0: 对比较成熟，并且已经在推广的一个阶段了。
1: 嗯，
2: 在浦东东民路街道就利用元宇宙相关的技术开发了元街区，也就是虚实数融合的街区治理数字化协同管理平台。
3: 这是我们为浦东东民街道开发的一个元街区的小程序，当我们居民呢参与我们这里边元生活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政府鼓励的公益活动的时候，通常会获得一定的积分。我们把街道里边的商户、居民以及政府三方形成一个用积分和互动玩法形成的一个链路，比如说在我们街道的现场，有些楼过墙里边点击楼过墙的这个 AR 活动，用我们的积分跟商户呢去兑换一些商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居民呢重新拉回到线下，让他们跟我们街区里面的这些商户形成一些良性的互动。这是我们东民元街区的一个后台数据运行的监测系统，比如社工办、营商办、党群办、管理办、服务办等等，啊，他们会在这里面发布各种活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在我们试点期间，最愿意参与的是创业支持活动，啊，因为街道里会有一些培训来组织家门口创业。那么居民会踊跃的参与，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监测，把数据呢收集上来，给到社工、街道里边的相关的部门，让他们更好的去策划或者是管理社区经济的各项活动，形成一个反馈和闭环。
2: 2024年，东民路街道的这个元街区平台被评为第二届上海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除了东民路街道以外，浦东的各个街镇也正在纷纷行动，探索构建人工智能与城市治理双向赋能的创新生态。
4: 城市的组合是一个一个街区哈，那么街区既然有这样的一种元街区的虚实融合的治理的方式，是否能够推而广之到城市的治理当中？
5: 这肯定是可以的，它在底层逻辑上肯定是相通的。在街区治理里面，这个元街区的一个概念，我们通过 AI 的技术，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能够让它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运行起来，同时呢也能够对它未来的一些发展进行一个推演。那么这个就大大的帮助了我们对于这个城市本身或者街区本身它发展规律的一个认知，这个是 AI 手段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地方。另外呢，恰到好处其实也是很难的，我们经常有管得严就
4: 是
5: 管得松
4: 就乱，
5: 因为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要素，一大堆的这个参数影响，还有不同的人的一些反馈意见能够综合起来做一个综合决策。那么这个以前呢，单凭人脑单凭经验显然是比较难的如果说我们有数据的手段，有 AI 的手段，那么融入到我们城市治理里面来辅助决策，那么其实将大大有效地帮助我们整个城市治理有效性和精准性当然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事实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城市层面有很多技术的推广，我们很多政策的应用，它本身也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它很多时候是一个上下反复迭代的一个过程就是城市层面上它鼓励大家去采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新技术新手段在街区里面，在社区里面，最后形成优秀案例汇总了以后，梳理了以后，发现哪些是可以应用的，哪些是可以推广的，哪些是可以复制的，然后从上下进行反复的几次迭代，就有效地把我们原来可能用在一些街区层面的技术跟手段我们扩大到了整个城市里面来解决一些系统性的问题
4: 你再想汤总您怎么来看这个城市治理和街区治理它中间的一个关系？
0: 就以体育运动来比喻吧，这个城市治理呢是属于一个全套的动作，街区治理呢大概有70%呢是标准动作还有30%呢是自选动作，然后毕竟每个街区不一样嘛我们就以浦东新区为例，那陆家嘴街道、临港新城都是这个街道级别的，但是行政职能和这个区域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发现，街道呢其实有30%呢是要做自己的一些探索的，根据它的在地性、它的人群结构、它的产业结构、它的城市功能，另外呢70%呢有可能是城市里面去统一的，但是就是另外的30%去构成了这个城市方方面面不同的一些地方。就像刚才提到的，像陆家嘴的城市治理，它要面对整个金融街区完成它的问题，比如说像南码头这样的老旧街区或者是滨水街区，他们要面临的老龄化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是元街区和城市之间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像人体一样有着经络、脉搏、肌理。除了通过元宇宙等技术手段推动街区治理的交互性之外，随着城市体检理念的发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0: 的一个系统啊，比方说我们的交通系统，好，我们的市政系统、绿化生态系统啊。啊，但是它就和生命体一样，它同样会得病。其实城市病这个概念呢，由来已久啊，大家体会比较深的啊，比方说交通的拥堵，比方说我们空气的污染，我们水质的一个污染，包括城市的治安问题啊，这些其实随着城市的一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它都会面临不同的一个城市病。
1: 嗯，
0: 所以其实城市体检呢，它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手段，能够提前的知道我们现在城市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城市这个病，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我们微观的感受有的时候会很具体，我发现这个地方交通拥堵，但整个城市的交通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这个并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这个感知到的啊。上海呢，实际上是全国第一批城市体检的一个试点城市啊。这些年来，其实做了大量实践，从中央部委啊开始就有相应的城市体检的一个要求，也设立了很多的一个指标体系。那么到了上海呢，又有更具体的一个城市体检的一个技术的一些指导要求和政策性的一个文件，它分了好几个层级啊，有市级层面的。有区级层面的体检，有街镇层面的体检，还有驻区层面的体检。对于每一个不同层面，其实关注的内容是各有侧重。这一系列其实都是有大量的技术手段对它进行体检，它还会有很多创新型的要求，比方说临港新城啊，我们可能会更多关于产业方面的关注啊。我们如果是陆家嘴金融城，我们可能会更多关于金融啊服务类的、白领类的他们这样的一些需求啊。超高层建筑有超高层体检的重点，老旧小区有老旧小区体检的重点，所以在各种不同的这个专项中间，它又会产生一系列些创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最终的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把整个城市里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排查出来，那么为我们下一步的城市治理也好、城市更新也好、城市规划也好啊，提供充足的这样的一个依据。
1: 汤总，在您的这个工作实践当中，是否也能够发现一些城市病？
2: 不能一下子就说就是城市病，不能一下子就到病这个级别，我们先去诊断诊断，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就像刚才叶总说的，城市体检是各个层次都有的。比如说我们十几年前的上海的主轴是什么，学规划的人都知道，这个主轴是二号线。我们上海其实是二号线是非常非常强的一条线，二号线是房价最贵、租金最贵的一条线，这是上海的过去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城市呢逐渐就发展了一江一河战略，然后发展黄浦江。最近我们在和上海市发改委在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就是用数据去做城市的体检，就发现上海的这条轴线在发生一定的转动，逐渐就在转着沿江转了起来。我们可以看这几年的热点是什么，徐汇滨江，前滩，包括北外滩，包括东外滩，就是杨浦滨江那边。但相应的，其实二号线有些地区发生一定衰落，可能很多情况都会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个就是城市体检，我们不能上来就说它是病，但是我们首先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哈。有了这个症状之后，我们才能深入的进去看这到底和我们原来的预期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一致的，我们接下来再用什么样的手段介入到里面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就是在宏观层面我们城市体检所能发现的问题。到了微观就更多了，到了微观，到街道里面，我们可能最多关注很多很具体的一些问题，我们就从老百姓最关心的12345的问题去说起。我们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然后有个市民举报说，感觉小区门口有一片草坪上有一群小朋友天天在那儿踢球，把草坪破坏了，然后投诉下去怎么管，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那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是绿化管，还是物业管，还是城管管，还是什么管？这样一轮走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数据有堵点，我们的管理有盲区，实际上就是带着问题和角度进去，先看到它的体征，先看到它的症状，之后呢，我们再分析它到底是什么病。所以呢，从症状到病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城市体检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去医院去做的那一套东西，做完那套东西，有了这些指标之后，然后我们的专家和专业的人士呢，才能根据它做相应的病症的工作。
1: 无论是这个体检也好，还是看病也好，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哈，西医可能更多的是用一些仪器设备，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城市治理也好，或者是对城市病的对症下药也好，更像是中医还是西医？
0: 觉得它是两者的一个结合。中医的特点是什么？中医的特点是它讲的是对于系统的关注更多。而西医最大的这个优势实际上是现代医学，它能够把很多问题具体化、量化、拆解化，而且呢还能够通过实验去进行一个验证啊。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研究城市，其实原来一直最缺的一块就是很多量化的这个内容，尤其是在原来的技术手段上，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里面都做得很成功、很顺利。在什么领域里面做得最顺利呢？在交通领域里面，它的。

0: 这个量化模拟啊和推演是做得最好的。
1: 我们呢，数据团呢，主要参与的工作呢，其实是在采集数据和数据分析这两个方向。采集完之后，就这结合刚才中医西医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多数人做西医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病症呢给分析出来。但是判断这个的确，城市其实还是一个偏向中医的判断，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案例可以遵循，因为每个城市不一样嘛，啊，它不像西医有大量的临床，我没办法对城市做临床，所以呢，判断的时候呢，还是要依靠人的智慧，我们要把这些数据和问题提炼出来，然后交给决策者或者治理者，然后他们去做总体的更综合的一些判断。
2: 202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建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路径。无体检不更新，通过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多种技术进行城市体检，如今已逐渐成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前置要素。
3: 假如把这个城市比作一个生命体的话，我们说有这个治已病，还有一个叫防未病。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在我们运用 AI 技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病灶的趋势，然后提前干预，然后把问题防患于未然了，解决掉了？
1: 防未病呢，我们是这么理解啊，如果让我们去盲目的预测未来呢，我们觉得这个给 AI 太大的期望了。然后更多时候防未病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由于你不知道，所以呢，你以为自己没病，其实已经君有疾在胃里，不知恐将深了。比如说我们在浦东新区的一个街道，然后再帮他们做这个体检的工作，其实有一个点呢，就是特别重要的，他们很多老人是得了大病的，这个大病呢，按照我们新区的政策是可以申请某种类型的医疗补贴和医疗补助的，但是这两个系统是孤立的。这边得了病是指的是这个系统，但是呢补助是另外一个系统，然后呢它其实没有打通，而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把两个系统做一定的打通。然后呢我们当时去配合街道做了一个叫做大病预警的一个工作，每一次发生这样的大病之后，然后立刻就把这个数据推送到另外一个系统里面，两者一碰，然后给出结论来，去帮助这些人快速的去申请补贴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到城市里面落到每个具体个体上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信息差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怎么去解决这些信息不对称，其实更好的能够解决我们城市的一个问题。
0: 我们要治未病，最重要的是定期的去进行体检。那么其实我们城市所谓体检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呢，从技术层面来讲，有可能啊，我觉得城市的这个防未病会比这个人来说啊，会更加有技术优势和容易一点。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人如果做体检，一般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我最多半年做一次体检。但是我不可能在我的身体里面去植入大大小小的传感器，随时的报知我的这个现在心脏运行怎么样。但城市可以，城市可以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市政系统、我们整个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植入大大小小的这个传感器啊，不管是数据的感应也好，影像的拍摄也好，还是说我们卫星的遥感也好，它甚至可以精确到分钟，精确到秒钟。你的这个城市，哎，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提前进行干预啊，这个实际上从技术上现在越来越能够做得到了。我们因为这些发现了这个问题，去给它制定相应的方案，倒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后面我们的快速反应时间其实可能也要进一步的加强啊。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于治未病这一段，城市是应该要去这样做的，而且非常有信心，也有技术条件去实现。
3: 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啊，语义大模型也好啊，还有视觉大模型也好，还有多模态大模型也好等等，其实它都是非常垂直细分的哈。所以在您的这个了解当中，就上海这个市级层面来说的话，它有没有在城市治理方面，在各个的细分垂直领域都在建立一些相关的大模型？
0: 垂类大模型肯定是现在我们在各个专业领域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普通的一个大模型，我举个例子，就是它懂得很多，
3: 是，
0: 但是并不精，因为它的数据来源其实是有限的嘛。所以每一个领域，它要真正有适合自己的一个大模型，它其实都是要建立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的。它可能90%和我们的普遍的这个大模型是一致的，但是它有10%，它是第一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啊，第二是要建立自己的逻辑啊， 啊，第三呢是要建立它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在专业领域的大模型，我们可能要它直指事情的本质，解决问题的这个会更加来的重要。那据我所知呢，就是说在我们城市治理领域里面，其实城市治理、城市更新，包括一些规划的一些评判，其实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个垂类大模型，不同的机构都有在探索啊。啊，包括据我所知，我们汤总这边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研发啊。
2: 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期间，麦测数据发布最新研发的基层治理智能体六件套垂类大模型。这款智能体工具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基层社区工作者减负提效，同时为社区居民带来便利。目前，它已经在包括浦东多个街道在内的不同试点使用。
1: 大模型技术来了之后，我们利用这个新的技术，其实打造了蛮多的智能体啊，比如说我们搞了一个叫政策助手的一个产品，它主要面对的呢是基层，其实要面临了很多老百姓的日常的问询和情况的时候呢，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政策里面找到跟他们合适的。比如说老百姓可能只能描述说，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我就输入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很快 AI 呢就不像通用的 AI 一样会很发散的说，它呢就是很聚焦的从海量的30000多条政策里面找到跟它相似的政策。它找到的第一个政策其实也是最需要的政策，是一个跟残疾有关的政策。因为做髋关节手术之后呢，是有很大的概率可以被认定为是有残疾的特征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去申请困难肢体残疾人的一些矫正手术补贴的。
2: 通过这样的垂类大模型，城市数据不再仅仅是学术论文上的数字，而是化为暑热天的凉风，阴雨中的大伞，让人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关怀。浦东以及上海目前已经汇集了许多家像麦测数据这样的城市数据要素服务公司，他们都在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设法让数据张口回答问题，为企业、政府机构和居民提供各类专业数据服务。
1: 我们上海大概有30000多条政策，加起来有几十亿字，让一线的社工把他们全部都背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是需要这个翻译的，就需要垂类大模型去完成这个工作了。这次大模型来了之后呢，带来了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呢，这次大模型呢，其实是把知识做了一次极大的普惠化。其实像我周边很多邻居，其实以前也不太关心周边的城市规划是怎么样的，它规划公示完之后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但是大模型会帮你解读这些事情，会让你知道你周边有一片绿地可能改造成商业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你周边这个学校发生变化之后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去阅读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大模型技术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城市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知识用更方便的形式给到了更多的人民，让人民真正感觉到这个城市和自己的一个互动和交流。
3: 所以当这个烟火气遇上科技化，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面前，每一个微小的一个个体诉求都能够得到解决，在以后的城市治理和城市建设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哪些难点和挑战，未来的图景会是怎样？叶总，
0: 应该讲是每一个个体我们的需求都有了更好的一个表达方式跟渠道。如果说是每一个人的一个需求都能够得到解决，这个可能还言之过早。对，技术呢实际上主要是为大家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表达和理解，我们的这个城市其实提供了更加好的一个渠道啊，降低了原来的一个门槛和壁垒。但是呢真正你说要把所有的这些需求都汇总起来，他们之间还互相矛盾的很多，对吧，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方案啊，能够形成一个兼顾各方，我想呢就是它也不仅仅单纯的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啊，它需要各方的这个努力，首先是一个理念，是一个共识啊，其次呢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最后才是技术和手段在这方面怎么样去支撑这件事情啊能够实现。
1: 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以前有一个词叫垃圾围城，我们其实是想用立法，想用各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呢？还是科技帮我们解决了，我们的降解技术，我们的微生物处理技术帮我们解决了。技术是双刃剑嘛，一来之后肯定会解决很多问题，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就关键看大家怎么去理解。我们其实觉得技术来之后要去解决技术问题的并不简简单单是通过法规啊、立法啊等层面去解决，比如说可能是个人隐私问题啊等等，我们反而觉得接下来带来的巨大挑战是我们需要有更新的技术、更创新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3: 非常感谢二位带来如此精彩的一个讨论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城市治理的底层逻辑，它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代替人类决策，而是在于拓展治理的可能性边界，并且让城市从被动应对问题转向为主动塑造秩序。围绕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这个要求，我们也期待上海未来能将 AI 赋能作为重要的抓手，内外兼修，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让城市治理既有情感的温度，也不乏科学的尺度。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节目。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5: 当无人机开始穿梭在城市上空，当一千米以下的天空被重新定义，一场全新的经济革命正悄然展开。从电动汽车到电动航空，从风矩阵到低空新基建，中国正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之上寻找新的增长曲线。本期两说将走进深圳深思实验室，与低空经济科学家、深思实验室主任杨军展开一场关于低空经济如何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的深度对话。我看到您从21年从加拿大回到中国，来到深圳成立了深思实验室，而且您成建制的带了一个团队落地深圳，专注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从前端的科研探索策源地到整个全链条的科技成果转化的落地，这个实验室成立的背景以及它的愿景是什么？
6: 我们当时也是觉得中国的经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靠原创的科技支撑来发展的这个经济形态。我们也认为中国的经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个深科技，当然要发展深科技就一定要做深度思考。基于这样的一个愿景，希望我们能为中国做出原创的科技。我经常提希望中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基于这个背景，我们成立了深思实验室，希望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去做最深度的思考，从而发展最深的科技。
5: 那我们现在所在地啊，这个风洞实验室啊，那这个地方主要承载什么样的任务？
6: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主要进行飞行器的测试啊，整个深思实验室专注低空经济，特别是专注低空飞行器的设计测试和制造。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风洞所在地的场地啊，当然我们这个风洞也叫风矩阵，我们取名叫风矩阵。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制造啊，在其他的一个场地。
5: 那你通过风洞的方式，如果现在比如看到国家提这个低空经济飞行器啊 eVTOL 啊，其实这个已经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你们核心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6: 我21年回国的时候一直在，我们当时就定位要做航空的电动化啊，因为那个时候特斯拉的正好在21年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啊跑出了25万辆的产能，在大概是21年底所以说21年的时候基本上汽车的电动化已经实现了，我们盯着是航空的电动化在做。因为这个对于这个航空的电动化，由于动力系统的能量密度不足，所以说大量的场景还是在低空。也就是说那个时候2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正式的把它列为一个国家中主要发展的一个战略新兴产业。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好这个，认为这个航空的电动化势在必行。
5: 你看好低空产业，低空一千米以下，这个低空的概念其实也是非常广泛，它是一个生态的概念。
6: 是的。
5: 对，那现在4年下来，就从风洞实验室来说，你们目

0: 目前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我们为什么叫低空经济？没有简单的叫成一个低空产业，或者说它的确是一个新的经济形态，而且是由我们国家提出的一个原创的新概念经济，特别是23年12月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把它列为了三个主要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就我们谈低空啊，首先要关注低空，就在这个空域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对流层，它和我们传统民航的主要的巡航的这个空域在万米高空，那是个平流层，是个迥然不同的运行环境和空间，它是一个非均匀非定场的一个流场。
0: 低空就像您说的，它跟通用航空的那个空域的气象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您在这里破解1000米以下的这个气象地域，你觉得你核心要破解的难题是什么？
1: 核心主要是第一个是要解决这个复杂流场，怎么去检测到啊，在外场捕捉到，然后进行它的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然后去研究飞行器和它的相关性。第二个就是微气象，如何提高微气象的预测的精度，从时间范围、时间的精度和空间的精度的提高，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去解决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电磁场，如何在复杂的电磁环境情况下让飞行器能够很好的这个有通信、定位、导航，这些都是有巨大的挑战。我们这个风矩阵它是一个两舱的设计，内舱是测试舱，一个 X 方向的一个风机矩阵，它就是由一个风机的一个阵列来这样来模拟这个在低空的非均匀风场，我们可以控制每一个风机的它的转速，出来的是不同的速度的风。它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有 XYZ 三组风机矩阵， X 方向它的最大的出风速度能够达到60米每秒。
0: 那 YZ 呢？
1: Z 方向在我们顶部啊，就是能够形成对流层的垂直流、上升或者下降气流。对的，Y 方向的话就是这个移动的风机矩阵，沿着这个八边形的每一个边，我们能形成突风，就能模拟这个比如说城市的十字结构风啊等等。Y 舱是环境舱，为什么这是八边形的结构啊？我们经常戏称这就是中国的风口了，我们中国不是很讲究这个八面来风吗？
0: 世界的风暴眼就在这里了。
1: 我希望这就是中国低空经济的风口啊！
0: 世界低空经济的硅谷在深圳，我们就在深圳深思实验室的风口的正中心。
1: 我们希望是这样，希望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基于这个装置的扎实的科学研究，真正能够托举起我们中国的低空经济。
0: 太好了，
1: 让它飞起来。既然要想搞低空经济了，一定要好好去研究低空的这个生物们是怎么飞的。低空的生物能够在低空飞行的，从昆虫、鸟甚至鱼，对吧，能够飞到平流层的生物是很少的。蝴蝶毫无疑问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也在做蜻蜓呢，蜻蜓和蝴蝶这个
0: 太有意思了。就是不只是你在模拟大气层，模拟这个自然界的，你同样模拟自然界的生物的飞行的，
1: 是的，
0: 样态。
1: 对，既然搞低空，那就要去研究在低空的这些飞行高手们，他是怎么在低空飞的，对吧？他可是很直接的，就能做到端对端的这个飞行。你想想，蝴蝶，他的大脑才多少个神经元呢？但是他能飞得这么好，蜻蜓。对吧，你如果说碰到一个风来了，一个突风来了再算一遍，这个肯定脑袋不够用的，一定要做到端对端。所以说我就说我们的低空经济的 FSD 是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深思实验是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很多技术。
0: 这些年恰好低空经济在深圳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仅就您的风洞实验室，目前你们服务了多少家企业？
1: 我们这个风矩阵现在已经是为整个业内低空经济的这个业内的大部分头部企业都在为他们做测试服务。
0: 其实只要是做飞行器的企业，我相信面临低空这个是一个通用问题。那您前面提到了有微气象、有电磁场、 对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和传统测试方式相比，有什么独特性的优势？为什么非得用你们？
1: 首先有一点，我想给您说的就是，低空现在还没有标准，它还不像传统的民航的这个试航标准，它是已经建立了一个通用的、全球通用的一个试航标准，所以说在低空现在还没有标准，所以说神思实验室主要是做两件事儿，一个就是打造底层技术，我们希望的是赋能全行业，我们希望我们打好这个基础，扎牢这个安全的红线，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标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扎实的研发、我们的研究，啊，通过我们的扎实的这个实验数据，来为国家甚至乃至全球的低空经济的，从它的试航标准，甚至扩展到产品的服务的工业标准提供支撑。所以说，我们实验室解决这个安全与标准问题。
0: 所以，您核心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或者是解决方案是什么？
1: 我们整个团队是从低空飞行器的设计、测试、制造啊全链条的，啊，在做这样的底层技术的研发。就这个围绕着风矩阵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对这个飞行器它的抗各种风的能力的一个测试评估，另一个就是对复杂的这种各种气象条件、各种气候条件它的耐受性进行评估。
0: 低空经济它是一个大的概念，经济里面它其实是一个生态，多样性的。那有一个测算，中国低空经济规模2025年就将达到1.5万亿。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一个大的行业的一个发展？
1: 说明我们国家呀执行力很强，啊，经济非常活跃。一旦就说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来，各地都在大量的去发展啊低空经济，所以说你才会看到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啊，可能今年能够做到1.5万，原来说的是2035年做到3.5万亿，啊，我们有觉得凭着我们中国的执行力，可能还会提前实现。因为围绕着低空经济，首先是基础建设，对吧？新基建要围绕着低空经济来，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把新基建给算上的话，可能会很快突破3.5万亿，啊，在2035年以前。
2: 第二
0: 低
2: 个，
0: 空的新基建主要指什么？
1: 几方面吧，一个是与之相关的，比如说测试设施、试飞场、垂直起降点，然后与之相匹配的这个通信设施，啊，这些都是围绕着低空经济的新基建，第一批可能会是大量的有新基建的项目会立项，接下来的话就是有强需求，而且对成本没那么敏感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应急救援、高层灭火，这些是非常强的需求，而且就是我们说的是就低空用飞行器才能干得更好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些领域会大家就像你说的经济性。会最先体现出来。
0: 这个是目前看得见
1: 对
0: 的。
1: 的，
0: 在更上端的应用层啊、文旅啊，那个是下一步再考虑的事情。
1: 对，然后我们看到的才是载货啊，当然最后是啊载人，对吧？我们神思实验室一直提的就是说要实现自定义航班，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实现自定义航班的这个理想啊，这个样的话，我们说的这个可能是100万亿级的产业都能实现。
0: 在整个的通用航空，欧美航空始发展百年，它一直对于这个试航准证方面、试航认证方面是限制其他国家的，它形成了一定的寡头垄断的这样的一个
1: 对，
0: 局面啊。
1: 对，
0: 那中国其实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是有机会领先世界的。那么您认为在低空这个领域，中国靠什么异军突起？
1: 欧美在这个传统的民航有很强的优势，也是基于他们做了大量的研发和测试，因为在这个领域要形成标准，是要靠数据说话的。这要靠很扎实的数据来支撑的，而且是要做很多的证书。欧美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只知道波音、空客，对吧？他们在民用飞机的设计、制造有长期的经验，这些都是啊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来做的。我们经常说的叫正向研发，他们是做了大量正向研发的，所以说最终形成了他们的标准，形成了他们的数据库，对吧？啊，形成他们的核心优势。 低空是一个相对来说是研究的没那么多的一个领域，所以说对我们国家也是一个抢夺低空话语权的机会。
0: 所以说在低空领域，就全世界大家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1: 我觉得从中国的低空的应用端其实是非常领先的，而且制造端你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整个无人机市场，对吧？70%-80%都是中国占有。我还是希望我们是靠我们的扎实的研发来支撑起我们的新概念经济。当然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产业链非常的齐备，我们的制造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嗯，
1: 今天我们在深圳经常说的是无人机的硅谷啊，就是说在中国的深圳啊，现在你不出华强北就能把90%的零部件啊软硬件都能给找齐了。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我觉得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都知道这个工业啊，这个竞争，首先竞争最底层的是竞争性价比，然后接下来是知识产权，啊，最高的是标准的竞争。现在是低空的这个标准都还没有统一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国家做大量的正向的研发，因为只有正向的研发才能对制定标准产生积极的作用，你才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在低空这个领域，我们是通过大量的正向设计、正向的研发来提供数据支撑，帮助我们形成这样的标准引领。
0: 但这个机遇不常有。
1: 对，这种不常有。
0: 您看到啊，就是现在这个发展到今天，低空是不是给到了一个这样的机遇，就是使得一个产业的蓬勃爆发的一个前景，或者说是一个风口、一个赛道被看见，能这么理解吗？
1: 我是坚信的啊，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人类从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从发明汽车跑起来，迟早人类要飞起来啊，做事要飞起来做事，所以说整个人类的经济肯定要从一个平面经济过渡到立体经济，从一个二维经济过渡到三维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低空经济为什么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新概念经济，一个经济形态，定位成一个经济，就是其实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产业都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0: 在资本市场当中的蓬勃表象之下，其实科学家一般都是趋于冷静和理性的。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资本市场当中 eVTOL 概念的这样的公司的市值基本上都已经市盈率超过100倍了。
1: 对
0: 啊，你怎么来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资本是不是已经透支了预期？
1: 我们在各个产业其实都看到了，在产业的早期，对吧，比如说互联网、电商、人工智能都有它的资本大量的涌入追捧的过程。其实我们觉得从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说，这是整个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时候必须要付出的成本。
0: 嗯，它本就是一浪又一浪推动真正的进化和向前的。嗯，那我们现在看到数据测算啊，深圳这个地方每平方公里的空域年产出是480万。那么未来对于空域、对于低空经济的管理和治理，会不会像土地财政一样滋生出比如说空域 GDP， 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1: 我觉得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其实后面一个很重要的产生这个经济效益的就是对空域的使用，因为它也是自然资源，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在高速上的收费一样，其实对航线如果要去作业、要去做无人机表演，这些空域都是收费的。所以说最后我是期待着看到，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这个产值会应该更高。
0: 那我们看到现在民航领域基本上是波音、空客，
1: 对
0: 对吗？现在在电动汽车领域当中其实也有一些领先的品牌，那么在低空领域是否意味着未来也会出现一些我们熟悉的品牌，比如说像现在的比亚迪、大疆，而不是被波音和空客所统治，您怎么判断？
1: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我当然还是希望我们国家在这标准首实现领先，然后通过标准领先实现我们的产业领先，这样才能是最牢靠的啊。或者说现在我们就开始要预测下一个特斯拉在哪里啊，有可能就是在电动航空领域，航空的电动化、低空领域。当然我觉得现在 eVTOL 还在早期， 现在介入和不远的将来介入都不算太晚，每个人都还有机会。
0: 您曾经说过啊，要用造汽车的方式来造飞机，怎么理解？就是畅想低空经济今天这么发展，未来低空经济无人机或者是人们乘飞机出行，低空出行，这不会是一个科幻了吗？
1: 引用法国作家凡尔纳的这句话啊，但凡我们人类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实现。所以说我是坚信有一天，就像我们这个在各个科幻片里面啊，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好的科幻片《流浪地球》里面，对吧，我们看到几十年后百年过后的地球，大量的出行方式都是由这种啊，都是飞起来，从点对点的交通，对吧，由一个垂直起降的飞行器，从任何一个家庭一出门就可以上乘上一个飞行器，从点对点的达到他想要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一天如果说实现的话，我们的确要需要像造汽车一样造飞机，这样我们的中国梦就变得非常的具象。
0: 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现实吗？还是说它其实并不遥远？
1: 我觉得并不遥远，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这一天。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3: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看
17: 用九方，
18: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8: 做交易，
17: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您将听到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这两年呢，预制菜的市场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其实从工业化的角度出发呢，预制菜它确实是缩减了餐馆饭店的运营成本，同时呢也降低着不少消费者的做饭的门槛。但是呢，多数的消费者的眼里啊，人就是什么呢，谈到预制菜就会色变。所以消费者他真正拒绝的是预制菜的什么呢？即便是这样，预制菜的市场依然是受到了资本的追逐和热捧。如何在满足餐饮效率的需求和保障消费者体验之间来找到平衡呢？我们今天啊，就预制菜的话题邀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你好，汪总。
4: 哎，崔琦好，听众朋友们好。
3: 这期这个话题我想就这两年汪总可能也是接触的比较多，就是大家想跟你聊的这个
4: 预制菜
3: 也非常的多啊。你平时自己点外卖或者是下馆子出去吃饭的时候，如果说哎你知道了吃到的这个是预制菜的话，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4: 啊，坦率的说，我的心情会很复杂，因为我和跟大多数消费者不一样，因为我一方面有作为业内人士，
3: 对，
4: 一方面我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所以呢，我会分不同的场景，两种场景。第一种场景就是能接受的场景，就比方说我在比较时间赶的时候，快餐、团餐、外卖，甚至有时候晚上一些深夜食堂，当我开会追求效率，解决我的温饱，或者不想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只要这个
3: 能填饱肚子，
4: 对，只要它能达到食品安全，这是我第一个要求，然后呢口味过得过去我就能接受。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是预制菜方面，我们把它理解是工业化的善意啊，那它降低了成本啊，它让我更快的可以吃到东西啊。但同时我觉得什么时候不行呢，就是最近也是有一些热门的一些话题啊，打着现炒啊、匠心啊这些口号的一些中高端餐厅，或者甚至于人均几百上千的宴会的这样的场合，这种地方端上来的是复热过的预制菜，那我觉得这就是欺骗啊。我觉得消费者不在这种地方消买的不仅是食物，他要的是体验，他要的是信任啊。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根本就没说这是预制菜而卖的是预制菜，我觉得这是对于一种，我觉得我们消费者更注重的现在不光是温饱，是一种餐饮文化的一种理解和体验，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对这种餐饮文化的一种亵渎。
3: 那提到这个预制菜的话，其实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西贝的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啊，
4: 对对对。
3: 那么最近又有一个新闻了，就是说西贝的这个易主了，
4: 对对对，
3: 也不是叫易主吧，就是他的这个CEO 决策者是更换了，
4: 对对对，
3: 所以就是这件事来讲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作为业内人士能不能来评论一下就这个事情。
4: 其实呢我们都是熟啊，我们都熟
3: 熟的话到底怎么说，
4: 很多东西讲起
3: 来，但是我们也想知道，
4: 对，想知道啊。 OK， 那其实呢我们贾总是我们客观的说啊，贾总是一个非常非常匠心非常务实的一个人，也非常这个愿意把自己的事业干好，愿意给餐饮消费者去把这个好的食物给消费者去体验的这样一个人。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是技术性操作上面的问题吧。我个人觉得啊，
3: 就是面对舆论的这个处理方式，
4: 相对来说，对，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当年这个现在发酵的这种乘以的几何型的这种发酵的扩散能力太强了，
3: 对，
4: 而且呢，现在很多外面的自媒体他会断章取义，就有你放一个五分钟的那个录音或者说视频，可能他就取了里面的两分钟，那里面的意思可能会完全中国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包括对一些菜品也不是谁都了解的，到底今天预制菜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即使国家最近已经有了一个标准，
3: 对，
4: 但是我们满天飞消息满天飞，到底什么是预制菜，现在大多数情况大多数消费者是不知道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地方，
3: 对，那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就是说预制菜它出现确实是降低了这个成本，也是提高了效率的，这种优势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能够看见的，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内这种优势它没有能够完全转化成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普遍接受度，反而引发了大家这么强的这个抵触的情绪，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食客，他真正抗拒的到底是什么呢？
4: 对，我认为我完全同意这个最近的这个观点，就是预制菜本身我觉得
3: 他没有原罪
4: 对吧，他是来想把自己，这只是我们餐盘当中的一种选择而已，啊，那我觉得错的是场景的错配和信息的不对的，
3: 怎么讲，
4: 那我们说就是什么，就是预制菜它本身是一种工业的这种效率和农耕文化情感的这种碰撞，我们今天消费者真正抗拒的，我认为不是预制这个技术动作，而是对失去灵魂的这种口感，或者说被剥夺的选择权，这是消费者的这个一个难受的地方。我们中国人的餐饮文化里面，锅气、现炒，这都是我们需求的东西，对吧？
3: 对。
4: 但往往大家一听到预制菜，就觉得口味的同质化、口感的流失，最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很多商家把预制菜变成了万能胶。不管什么菜都往里面塞，就是不好东西，大家现在听到预制菜就等于劣质菜，就不好品质的东西全部都是预制起来了，所以导致消费者把预制菜等同于廉价啊、不新鲜啊、科技狠活啊，这种现象一旦形成，这种抵触的情绪就会出来。
3: 确实，也就是说，就我们平时如果说想下馆子，就希望看到那个明亮厨房当中那个戴高帽子的厨师在那边现炒
4: 啊，
3: 这种锅气，刚刚你讲的。
4: 但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去餐馆，我们也需要时间，我们在那等了。如果真的每道菜都这样炒，你可能吃饭得需要半小时等等。大家就最好我点好菜就赶紧上菜，我客人都到了。但其实预制菜这个东西在我们十年二十年前就有了，大多数餐馆很多凉菜都是预制的，因为你可以在工厂预制，也可以在餐馆预制。很多凉菜素鸡啊，什么大排，它可能都是我们面馆都是在那个他提前可能一天早上就弄好的，然后因为量也很大吧，中午也有，晚上也在卖，所以会有很多预制的东西，只是我们要看它是不是保证了品质。
3: 很多的人他说他反感的其实不是预制菜本身，因为预制菜这个东西它提及虽然是这两年才提及的，但是它存在其实很久之前就存在了，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卤味，对吧，它其实你说它不是也叫预制菜啊，对啊，都是事先都做好的，
4: 对啊，
3: 那大家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不知情这件事情对消费者来讲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汪总你怎么看待这个知情权在预制菜当中的这种重要性？
4: 好，我有不同的见解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我觉得知情权是很重要，但它是个底线，它不是解药。
3: 因为大家是不知道哦，你这个菜到底用的什么样的一个材料，你这个肉到底是新不新鲜，还是说这个拼凑出来牛肉是吧，是挤压出来的，还是怎么弄，就是我不知道。
4: 对，但这是个底线嘛，对，你想知道，但它不是解药，因为你就算你知道了，你不想吃你就还是不吃，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健康你还是不会去吃，
3: 对，
4: 你觉得这个食材你可能会觉得不新鲜，就还是不，它还是不新鲜，所以我觉得知情权这个事情是一个底线，不是解药。如果知情权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餐厅都会贴上本店使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那还去吗？对不对？消费者现在觉得是我不知道我就不去了。那如果今天西贝说本店采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去吗？那肯定也不去啊，对吧？所以不是知情权的问题，是大家对预制菜这个菜品大家有意见，大概率如果贴上预制菜就不去了。那么知情权解决的问题是欺骗，我说欺骗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不好吃和不健康的担忧。
3: 那如果说我这一家店，
4: 嗯，
3: 我虽然说告诉你，
4: 嗯，
3: 是预制菜，
4: 嗯，
3: 但是的话，我标注一下，比方说，我这个虽然是预制菜。

0: 原来的度。如果行业不能通过透明化的生产，比方说我们中央厨房的直播啊，来建立信任，仅仅靠这样一个标签，只能把消费者推向更远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一样，咱们俩开个两个不同餐馆，你把餐馆上面写的我是用预制菜，然后我这预制菜什么什么，而我远程把我的中央厨房，我的预制菜的中央厨房在那儿直播，我觉得消费者会更来吃我的餐厅。
1: 哎，
0: 溯源这更重要，信任权更重要。
1: 确实，
0: 并不是什么这个，因为最终大家都会理解。一旦这样看到了，就是我前面开始说两种人，我要赶紧时间快，我要注重食品安全。当我看到那个中央厨房食品很安全，时间很快，我就不大会去再去追求好不好吃啊，对吧？这种问题，因为好吃有时候跟这个是冲突的。
1: 确实，就是你如果说寻求我下班啊很累的这种情况下，我只想吃到一个热乎的饭啊，快点来解决我的这个肚子饿的问题。那我可能对于它这个口味呀、质感啊，对，
0: 你会放弃一点，对吧？因为肯定是现场东西最好吃。
1: 对，
0: 中国人都懂，刚刚我说锅气，对吧？
1: 对，
0: 那预制菜就没有锅气嘛。
1: 嗯，确实啊。那么说到这个预制菜，那我们肯定也是希望这个预制菜它能够在安全的基础上更加好吃一些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现在这个预制菜发展到今天，把它看成一个像其他的这个商品产品一样的这样来看待的话，你觉得一个好的预制菜它的这个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是说我跟这个现炒的还原度更加的高，还是说它更加的这个便宜呀，还是食品安全方面等等？
0: 我觉得很简单，因为家里面也有，比方说这些你很会做饭，我不会做饭，那肯定每个人的手艺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很多大多数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在家，甚至于在家吃的就是方便食品，也有很多啊，你不一定在外面吃的是方便食品，也就是所谓的预制菜嘛，对吧？方便食品。所以我觉得跟你吃的这个产品并不特别在意，而是有没有家的味道。
1: 你是说预制菜它也可以要有家的味道？
0: 对，我觉得必须满足三个度啊。第一个度呢，就是还原度。其实未来随着这个工业化生产越来越高超，我们的科研越来越厉害，当然大家说，大家谈到科技就很火，一般现在都是一个负面的词语。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要好好的利用很多好的科技，去帮我们人类去提取出一些对身体啊，对这个食材有用的东西。
1: 嗯，
0: 那这个还原度的基础，我觉得要达到现炒的，如果能达到我们现在直接在餐厅现炒的70%-80%，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这第一。第二呢，这个预制菜的性价比你一定要出来。既然你是预制菜，那你必须要比现炒的便宜，而且要便宜很多，不然消费者为什么要选择你预制菜，不是选择现炒呢？
1: 他能做到吗？现在
0: 我觉得应该，因为他省的是工业化，是通过工业化生产，省的是餐厅的人员。原来一个大厨可能需要20,000的，你现在一个普通的一个大姐就可以来做，那可能就便宜很多了嘛。一个20,000，一个5,000的，这个区别啊，那人员也可以减少很多，所以对门店来说，它会减少运营成本。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今天是吃锅气的炒菜还是预制菜，安全性这是一根红线。
1: 对，
0: 必须，比方说通过科技的方法，里面是零添加的，还是添加了一些可以添加东西，而不是说添加你不可以添加东西。至少第一，你添加东西要合法；第二，在同样情况下能不能不添加。比方说一些氮气的这种充气的方法，或者说我们用一些别的方法，能来把这个里面的保质期，用合理的方法把保质期拉长，来增加就是消费者对这个口感的这种追求度。我觉得这三个关键词非常重要。
1: 预制菜它如果是一个想要达到一个好的产品的话呢，就是我们业内人士是从这三个维度来看的啊。那刚刚汪总也提到了，就是它的这些技术标准，包括它的这个食用的期限啊等等，或者说是技术上的这些标准的话呢，是不是说现在对于这个的话，也是已经有了相关的这种规范的这种东西了？
0: 对，相对来说，其实有一些比较这个相对具体的法条吧，我们只能这样去说。但是这些东西，你知道，本身任何一种法条出来，它是需要迭代的，需要去接受市场的验证。
1: 对，
0: 然后呢，行业协会啊，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企业啊，然后国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才会再来重新去 review 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才刚刚开始，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通过餐饮行业的各个这个上下游的公司，各个品牌，然后国家的一些部门，包括消费者在里面，大家一起去把这些慢慢的沉淀下来。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
1: 对，其实每一步

0: 法律或者说是规则的出台，它都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当中来解决问题的哈，就是发现一个啊，我解决一些，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
1: 对，另外在中国因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因为中国法律法条我们现在研究其实很严谨，
0: 对，
1: 很多，
0: 嗯，
1: 但是真正执行的时候怎么样，这又是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还是要随着我们大家国民的素质，包括从业者的素质越来越高啊，我觉得大家在执行上面会越来越好，
0: 嗯，
1: 那好，可喜的是，我觉得随着餐饮行业这个年轻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他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0: 嗯，那作为业内人士啊，就我帮这个咱们消费者也打听一下，就是因为汪总接触了，不说上海，就全国的很多的这种
1: 几百家、几千家，
0: 餐饮品牌都是会去近距离的去接触啊。
1: 对对对，
0: 所以真的是说，现在我们就说上海，以上海为例好了，就有多少的这个餐厅，它真的是
1: 打广告吗？
0: 就自己是在炒，我们就说个比例吧。
1: 好多好多，其实
0: 还是说有没有那种，就是说他确实也是有预制了，
1: 是是，
0: 但
1: 是
0: 呢，好像他自己后来也半加工了一下，
1: 是是是，
0: 消费者也不知道。
1: 理解您的意思
0: 啊、
1: 这个谁在预制，我就在这儿不说了、这个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要鼓励企业的一些正的东西。
0: 嗯，
1: 私下里我们可以交流。
0: 嗯，
1: 但是不做预制菜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除了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餐饮的会长，另外我还是个消费者。
0: 嗯，
1: 那当然在这个工作的身份，所以经常会有很多餐厅开业啊，或者做一些菜品的研发调整，会邀请我去给他们出一些主意。所以我们在品尝那些菜的时候，我也会问，哎，你店里面
0: 你们吃得出来吗？
1: 我们会吃出来，
0: 是会吃得出来的。
1: 我会问他，哎，你们店里面有没有预制菜？哪道菜是预制的？哎，老板会告诉我，哎，会长，这道菜是预制的。哎，但有时候你是吃不出来的。
0: 哦，
1: 所以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啊，有一些聪明的餐厅，他还是会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功夫放在里面。他比方一些原材料，确实是没办法在餐厅里面就大量去把它做现场，
0: 就是现做，
1: 他就会提前做一些预制。
0: 哦，
1: 但这种预制他用的材料好。他用的这个技术也不错，然后他这样的话降低了成本，同时他嘛拿到他的餐厅以后，通过他请的那种比较高明的大厨，
0: 嗯，
1: 再把它加工一下，放不同的中国你叫最牛的，不光是食材，还是中国有调料，我们在中国有几百几千种，
0: 对对，
1: 这是我们跟老外的菜系最的吧，所以再加上这些调料不同的调味，
0: 嗯，
1: 这个出来的菜就完全不一样，
0: 哦，
1: 基本上一些好的高端餐厅你是吃不出来的。
0: 但是高端餐厅它也有预制的这个环节，
1: 它会有一些预制环节，
0: 哦，
1: 因为有的菜它必须得预制。
0: 嗯，比方说呢，
1: 因为一些保鲜的东西，你没法锁住鲜味，那你就提前得做一些，甚至于有的菜品，像你刚刚说的一些卤的东西啊，一些通过一些酱的东西啊，它
0: 冷菜啊，
1: 它越久越好。比方说我们以前一些什么，我记得小时候那块那个素鸡，
0: 嗯，
1: 你泡在那个卤里面越久越第二
0: 天好吃，
1: 茶叶蛋第二天更好吃，
0: 还有像这种什么醉蟹呀，就是这种，
1: 然后那些卤的猪爪呀，
0: 对对，
1: 这些东西都是越久越好吃，当然这越久也有个保质期的啊，
0: 嗯，
1: 比方说第三天的肯定比二天好吃，第二天肯定比第一天好吃，所以这个是需要预制的。
0: 嗯，
1: 我觉得在这些产品上面，还是得看老板和大厨他们在这些东西，其实是个技术活，他们需要去评判哪些需要预制，哪些不能，因为真正的眼光更远的老板和大厨，他们会自己自觉的去规避预制菜的。我跟他们聊，他们觉得预制菜真的一些不好的这些差的预制菜来在我这儿卖，虽然我挣到的是利润，虽然我省的是一些成本，但是会影响我的客人
0: 口碑，
1: 会影响口碑，会影响我的这个客人忠诚度，所以他们会放弃这些预制菜的。
0: 了解，所以就是说，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可能也不要说有色眼镜去看待很多，就是你再高端的餐厅，它也有预制的成分，
1: 对，
0: 它你再是路边摊，它也有这个现炒的，
1: 对。所以它只是在这个上面是看你的口感，刚刚我说的三条东西，
0: 嗯，
1: 三个安全性啊、性价比啊、还原度，只要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完成，就是一个信任度，而并不是你在里面前面咱们在聊的就是啊，大家会担心这个知情权的问题。
0: 嗯，
1: 跟知情权有时候你不要去太在乎这个东西。
0: 哦，
1: 欧美全部都是预制菜，日本很多都是预制菜，美国的快餐很多都是预制菜，麦当劳很多都是预制菜，那个薯条是在工厂预炸过的，
0: 嗯，
1: 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
0: 嗯，
1: 那人家新鲜都永远用一种锁鲜，这已经都几十年上百年了，
0: 嗯，
1: 所以我就不影响了。
0: 就我们看到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就说这个预制菜，
1: 嗯，
0: 就比方说像日本的这个预制菜，它的都是凉的这种东西，但是它吃出来这种凉的预制菜，他说哎，口感好像还挺好吃的，这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
1: 我们去吃一些日本料理，居酒屋里面的那什么那个
0: 芥末章鱼之类的，
1: 芥末花蛤都是预制的，
0: 嗯。嗯。

0: 些海带丝、裙边丝全都是预制的，就是现在这一趴的这个产品已经做到预制，已经跟现场做这个差不多了，甚至于比现在做好。为什么？因为现在找不到那么多的好的大厨去做这样的产品，不是每家店都能请得起这样的。你如果请个这个才会做几个月的小工，他的口味还没有预制菜好呢。那当然，预制菜通过那个量，通过它的工厂的这个标准化，通过工厂的那种卫生的控制，它能把这些东西做得更好，干嘛不呢？对吧？
1: 那我们国内的目前现阶段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口感也好，还是说他们的这种技术的达到的这种优秀度也好，是不是说目前还是有
0: 不
1: 空
0: 同的
1: 间
0: 产
1: 发展
0: 品，
1: 的？
0: 不同的油。对，其实我据我了解的是，我们在预制上面，比方说还是看场景，在一些军工企业部队出去，你必须得预制啊。
1: 对，
0: 我们以前的咱们的战士出去都是在演习什么的，吃都压缩饼干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吧？这个战士的伙食条件很差的，在野外怎么弄？但是现在因为预制菜，我们的战士伙食上去了很多啊，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得想好的。我也去参观过军工的一些预制菜的一些工厂，做得很好，牛肉做得新鲜度很好很好啊，里面没有添加剂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身体有什么影响啊，
1: 对。
0: 他们最伟大的人啊。所以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会越来越好，大家不用担心。这跟我们在想象当中什么？我们原来觉得食品安全就是反式脂肪酸啊，什么那个油都是怎么样的油啊，转基因油不是那回事儿。预制菜不是那些东西，预制菜
1: 那
0: 是
1: 些东
0: 把
1: 西是
0: 一
1: 什么？
0: 些工序，把一些原来在门店做的工序放到了工厂做，通过大量的工厂的流水线，省去的是些人工，然后这仅此而已。但是当然也有一些那个不好的一些企业，大家会感觉预制菜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原材料，然
1: 对，
0: 后不新鲜的，然后就把它加热了，有这样的企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规范，随着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随着我们这些相关部门的检测的这个严格，我觉得这样企业会越来越少。
1: 确实是啊，因为我们正是因为看到了，包括这个315也是曝光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这才会让我们消费者谈到这个预制菜就色变了啊，所以有这样的前科，所以呢，你想要让消费者对你预制菜建立重新一轮的信任，还是需要时间的啊。好，那么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说，就是现在很多的，比方说啊，我们有一个场景，比方说，下班了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牛马打工
0: 年
1: 人。
0: 轻人，
1: 下班了之后，哈，累成狗了。那我只想说啊，赶紧这个外卖给我填饱肚子了啊。就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吃东西这件事，可能很多的时候是追求效率的。那么像预制菜，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救星了，他也不会说太在意你是不是预制菜啊。但是呢，很多像注重我们传统的这种家庭来讲的话呢，尤其是可能中老年人，他是很注重自己要每天去炒菜什么的啊，要自己去亲自的去菜市场挑菜。他们这部分人呢，又觉得哦，这个预制菜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预制菜在推广、在进行让大家来接受它的这个过
0: 不
1: 程
0: 同
1: 当
0: 策
1: 中，
0: 略，
1: 对，是不是要有一个不同人群的不同策略？
0: 我个人认为这是必须的啊！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认知的一种战争，认知战。但是呢，也不能用年纪去区别它。其实咱们每一个年龄阶层都会有。你看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啊，80几岁，他们也吃预制菜。为什么？你知道你觉得那个馄饨饺子超市里买的不是预制菜的吗？那个饺子，除非你自己包的啊，那
1: 对，
0: 他们也会
1: 自己
0: 偶尔
1: 和馅儿
0: 空
1: 的，
0: 的时候，但老人有时候也不能天天这样整不动，
1: 对对对。
0: 那偶尔他们有时候没法去开个火去做这个菜，两个老人，他可能就买一包饺子吃了，那就是个预制菜。
1: 对，
0: 那反过来，像我这样的人，我平时在家里吃饭，我肯定更多的是吃一些现做的啊。那当然，如果我今天赶时间呢，我半小时后有个会，或者我15分钟后就要有个会，我可能就是弄个什么这个一个咖喱什么鸡肉饭，我加热一下，我就这样吃了，或者我叫个外卖预制菜的快餐，对吧？所以我觉得看场景、看时间，还是得这不是一个一刀切的东西。但是简单的，如果要一定要把它分类，我觉得针对。就您刚刚说的比较效率比较快的、追求时效的、工作比较紧张的年轻人和传统的家庭，就我把传统就把老年人和中老年人全都算进去了，特别是一些带孩子的妈妈，我觉得他们特别注重啊，
1: 是，
0: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预制菜被很多舆论觉得预制菜啊有一些食品的安全上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但当然，如果大家是觉得我纯粹就想给我孩子一个妈妈的味道，我觉得你完全可以。 摒弃预制菜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独居的年轻人，你宁可就多花时间在打那个游戏，或者说你要赶一个 PPT 工作，我觉得预制菜没啥不好，它便捷，它便宜，
1: 嗯，
0: 而且甚至于有些社交属性。
1: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商家该怎么样来区分对待这样的不同的消费者？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店铺，我的定位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说我要做一些不同的分类施策的这个工作？
0: 我觉得简单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年轻人他要快。我是如果今天我是个卖预制菜的一个快餐的店，
1: 嗯，
0: 我要告诉我就比方说我五分钟能出餐啊，我觉得很多人不愿意等，特别是中午
1: 就打出这样的一个
0: 中午不愿意等
1: 标签。
0: 对，
1: 嗯，
0: 我五分钟能出餐。比方说我便宜，
1: 嗯，
0: 我一样开一个面馆，我这个预制菜面馆和旁边比，我就是便宜了5块钱，我觉得大家都会在乎。然后呢，但你的菜已经是大家知道这是预制菜。但是如果你能把一份预制菜做的颜值更好看，
1: 嗯，
0: 这不是难度，因为这跟口感没关系，颜值跟口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装饰啊，或者把那个器皿啊，你做更好，店的装修做得更酷，
1: 嗯，漂亮饭
0: 更适合年轻人，
1: 嗯，
0: 对，漂亮饭。年轻人，既然你的消费者是年轻人，就那反过来，你今天是一个针对60后、70后的餐厅，50后的餐厅，
1: 嗯，
0: 你就把那个环境做出那种给他们感觉到，哎，我大厨煎制的，这是妈妈的味道，对吧？我这边是一个高营养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这样。
1: 对，因为像现在很多上海有很多的这个每个区，其实都有这种社区老年餐厅，
0: 嗯，餐厅，
1: 哎，他们就是好像对于老年人来哦就是便宜，对，然后做的那个菜每天都是很新鲜现炒的，老年人一看就哎很有食欲，
0: 对对对，
1: 想去吃。
0: 是是是，
1: 嗯，
0: 是
1: 的。好，那么刚刚我们讲说，嗯，很多人会担心预制菜的这个普及会让我们的中餐好像失去了灵魂啊，以后全部都是这种模式化或者说流程化的这个菜品标准化的生产的话，会不会说会导致口味的同质化？就比方说我做一个东坡肉还是梅菜扣肉，就是我第一印象想到这个预制菜第一道菜我就想到的是梅菜扣肉这道菜啊，它是会说从发展当中会说啊，大家都是想到梅菜扣肉就是这么一个口味同质化出现，
0: 嗯，
1: 还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实现这种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种共存，因为不同的地方口味是不一样的。
0: 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谁都逃不掉，但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对有点杞人忧天的问题，非常一针见血，
1: 嗯，
0: 但是有点杞人忧天。怎么说啊？
1: 怎么讲，嗯，
0: 我觉得标准化跟同质化是两码事，标准化是一个底座，同质化是结果。就是说呢，中餐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八大菜系，
1: 对，
0: 对吧？然后呢，预制菜完全可以做到标准化的模块的，现在就是你既要做八大菜系，我跟你说我都可以帮你找到八大菜系的预制菜工厂，
1: 哦，
0: 都有了。然后呢，比方说预制菜提供的标准化的，刚刚你说的那个东坡肉也好，
1: 嗯，
0: 红烧肉也好，消费者把这个预制菜买回家，他回家再加点青菜、鸡蛋，这样转换就是个性化。所以我们在解决是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个转变。所以每个人就咱俩同样都是去那个超市里面买一份预制菜，
1: 嗯，
0: 红烧肉，咱俩回到家里面做出两份红烧是不一样的，除非你不加工。
1: 我就热一下嘛，
0: 对，你就加一下，但是我可能加了青菜啊，加了鸡蛋啊，
1: 哦，
0: 加一些东西啊，我会加工，所以这就是不一样。我觉得灵魂在哪里？刚刚你说的那个灵魂，中餐的灵魂其实最重要的是味觉，
1: 对，
0: 对吧？味是主观的，你的味和我的味，我指的是味觉的味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预制菜，你知道现在最重要的，咱们不要，我一直要让消费者从头到尾，大家不要把预制菜就上来就是预制菜就是不好的菜，不安全的、不卫生的，不像，把这个撇开以后，我们再想一份好的预制菜，其实最大的解决是不同的味型。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预制菜都可以解决掉，比方你有鱼香的味道、宫保鸡丁的这个宫保的味道，
1: 嗯，
0: 啊，火候，最后调味。我有一次去看一个味的工厂，在四川，因为四川成都有很多这样的调味料工厂，我们叫复合调味料，它可以把一个小龙虾，就今天你要如果你开一个小龙虾馆，它可以把你8种10种小龙虾的味道，它全部都预制好了，料包。它有鱼香的呀，啊，有什么十三香的，有什么蒜香的，有什么麻辣的，它都有了，啊，青椒、青花椒的都有了，就解决。其实
1: 预制料包
0: 最大的
1: 这个也是
0: 最大的解决的是厨师会很害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稍后请。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

0: 这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幽皇倾情呈现。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请继续收听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
4: 但当然也有好的，就是厨师觉得我也很开心啊，我不用，我就炒个菜就好了，
5: 嗯，
4: 我不要再去想更多味，就中国最难的最复杂的就是味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预制菜呢，未来呢就是两个，中央厨房的标准化，
5: 嗯，
4: 和终端消费者的个性化的共存，
5: 嗯，
4: 预制菜解决是难做的菜。就是家常菜依然是家庭完成的，就你在今天在家里你肯定会炒个鸡蛋吧，
5: 嗯
4: 啊，但是我今天让你做一个佛跳墙，
5: 嗯，
4: 你不会吧，
5: 嗯，
4: 哎，但预制菜能买到佛跳墙啊，
5: 对
4: 对不对，
5: 嗯，
4: 那我觉得没啥不好啊，但这里面东西就要跟我们说的到底这个佛跳墙好吃不好吃，
5: 嗯，
4: 这是我们要去接下来我们的大家社会上方方面面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佛跳墙从工厂出来的佛跳墙好不好吃，如果工厂出来的好佛跳墙最终是好吃的，是符合食品安全的，是高效的，是成本低的，为什么不呢，
5: 嗯，
4: 对吧。
5: 而且就是现在你比方说买这个佛跳墙，
4: 嗯，
5: 是不是说我到了超市之后我有好几种品牌的佛跳墙，
4: 对呀，啊，
5: 所以
4: 就像你买饺子一样的
5: 啊，对，
4: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企业，就我们再去溯源。所以为什么现在国家也非常在乎所有在那个好的超市里面要溯源啊？一些好的超市，他们对一些这个供应商，他们也有少爷的要求。你得，甚至你看现在在超市里买一个面包，
5: 嗯，
4: 你这个面包里面的糖是哪家工厂出来的？你个面包里面的巧克力是哪个工厂？现在都有要求的，
5: 溯源都有，
4: 不像以前这样。所以大家，
5: 哦，
4: 大家真的要在上海消费，大家放心，就现在都溯源重要。当然我说的是比较高级的好的啊，
5: 嗯
4: 啊，不是那种小杂货店啊，
5: 嗯，
4: 我不知道，我因为我不知道小杂货店是不是有没有这种，但是一些上海正常的一些大卖场啊，一些超市啊，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几家，据我所知他们都有这些溯源东西，
5: 嗯，
4: 那里面也有预制菜，预制菜他们也会有一些溯源。你这猪肉红烧这个肉，你的猪肉是溯源是哪家品牌的，你的酱油是哪家，它都有，盐是哪家，
5: 哦，
4: 它都有。
5: 就是他们进货的时候，
4: 嗯，
5: 其实从这个第一道关口就已经把你把住，
4: 把这个工厂告诉你，就最后一道工厂，
5: 嗯，
4: 他把工厂前的也都给你写好了，
5: 对，就是你都可以知道是哪一头猪什么编号你吃的这个肉，
4: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所以你预制担心啥呢，对吧，所以大家要合理去看这个问题，但我也不排除，我一直在说，就不排除有一些不良的厂商。所以大家这个时候要把自己的内功练出来，
5: 就是
4: 消费者要练自己内功，
5: 购买的渠道也很重要。
4: 对对对，
5: 哦，
4: 对对对，
5: 你不要说有的时候哦，你看一个直播，然后看一个商家在那播预制菜，
4: 嗯，
5: 然后你从网上买过来了，
4: 是
5: 之后就。这种可能你吃到不好的或者说是有食品安全问题的这个概率就会大一些啊。我们也是看到2026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制菜这个征求意见稿也是发布了啊，
4: 嗯，
5: 那么这份标准呢，从我们汪总你业内人士来看的话呢，
4: 嗯，
5: 当中你们有没有去关注一下从哪些方面对行业进行了一个规范，它能不能缓解目前消费者对于这个预制菜的这种焦虑？
4: 是是是，这个呢，就是前面我大概已经讲了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份这个行业规范的这个国家标准预制菜的这个，
5: 嗯，意见稿，
4: 意见稿，我们现在征求意见稿，对吧？
5: 对，
4: 所以还没有最终成为一个东西，只是征求意见稿。
5: 对对，
4: 但是这个东西随着我们消费者和从业者的这个迭代，我相信会越来越好。那我自己解读这份东西呢，我觉得是两样东西，第一是这个。餐饮或者说这个食品制造行业的一个成人礼，那也是我们消费者定心丸。所以我就当这份东西出来了，我还是要跟广大消费者和听众说，你们要放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个问题，它解决了两个。第一就是规范了重点，哪几个重点？待会儿我会讲哪些重点。第二呢，就是缓解了焦虑。 啊，缓解焦虑。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今天不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很多消费者，他是会焦虑的，这个很正常，
5: 对，
4: 对吧？因为我为什么焦虑？因为我一直在，我天天在考察，就是要么就去餐厅去考察，要不就是去工厂去考察，所以我相对能不焦虑。但是他们不知者嘛，那所以我能理解消费者这个听众的焦虑。所以我们先说这个规范的重点。
5: 嗯，
4: 第一呢，把这个定义清晰化了。明确了什么是预制菜，把主食类的，比方说这个一些冷冻的一些东西，一些面食的东西，把它踢出去了啊，不要让它卷曲，这是
5: 哦，
4: 这是
5: 冷冻的，就比方像超市冷柜里的这种，
4: 对对对，我们原来
5: 水饺，
4: 前面我也说这是预制菜，但这一次把它全部踢出去了，
5: 哦，这就不叫预制菜，
4: 不叫预制菜了，
5: 哦，
4: 啊，所以这个就变成速冻食品，
5: 哦，
4: 啊，
5: 对对对，
4: 专门有个定义，这是速冻食品，但是预制菜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嗯，主食类的啊，所以这个避免混淆概念。第二，国家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话题，添加剂严控。大家都知道，
5: 这个很重要，
4: 添加是最不安全的，
5: 对，
4: 是最不好的东西，对吧？防腐剂使用的边界，甚至提出不添加防腐剂的方向。
5: 嗯，
4: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消费者是个福音。
5: 嗯，
4: 国家在这方面就是明令不能添加，在哪些东西方面是不可以添加这个防腐剂。
5: 哦，
4: 啊，所以添加剂严控。这是我自己解读的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刚刚一个话题我讲的原料可追溯。
5: 嗯，
4: 要求原料来源透明，建立追溯体系。我觉得这个三样东西，定义清晰化、添加剂严控、原料可追溯，就把这个规范的重点出来了。
5: 嗯，
4: 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缓解焦虑，能但有限，就是这个是我解读的。
5: 嗯，
4: 就新的国标只是解决你能不能吃的这个安全问题，
5: 嗯，
4: 但解决不了好不好吃的体验问题。
5: 对，它只能把你这个基本盘给你稳住，
4: 就告诉你在这个某个超市里面买的是可以吃的，
5: 哦，是安全的，
4: 但是好不好吃，国家法律是不能帮你去保证的。
5: 对，
4: 所以这是你个人每个人的体验，就可能你崔琦觉得不好吃，可能我觉得好吃，
5: 对，
4: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它能通过一些强制的标准淘汰那些劣质的企业，建立行业的底线，但是要彻底消除消费者这方面的焦虑，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那些企业的自律。
5: 嗯，确实，嗯，啊，先解决了你最大的顾虑，
4: 嗯，
5: 就是你买了这个预制菜你是能吃的，
4: 嗯，
5: 是没问题的。
4: 对，
5: 至于好不好吃，口味因人而异。
4: 嗯
5: 啊，
4: 然后呢，企业也会自己会自律，也会慢慢的成长的，
5: 嗯，
4: 对吧？
5: 嗯，但我觉得刚刚汪总说的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4: 嗯，
5: 就是你买回来这个预制菜，你自己可以二次加工，嗯，就是根据你自己家里的口味，就是说
4: 餐厅也是在这样做嘛。
5: 哦，对对对，是一个道理。
4: 因为我觉得未来的预制菜啊，我觉得我上次在跟他们开一个会，我说我们不要去想预制菜，要想预制调料。
5: 嗯。
4: 预制调料其实帮了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对很多家庭主妇是福音啊。
5: 嗯，
4: 因为其实这些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厨艺怎么样，就很多我觉得很多妈妈是觉得自己烧不出八大菜系这种味道，
5: 对，烧不出那个餐厅的味道。
4: 对， 对，就是同样以这个鸡肉放在这里，蔬菜放在这里，餐厅就可以炒出八种菜系，
5: 嗯，
4: 但妈妈可能只能炒出两种菜系，但那种味道来了以后，我觉得哎，这是个福音，所以大家不要去往不好里面想。
5: 对，
4: 我觉得预制调料真的是一个很好，你不用再想我们原来看的那些食谱，哎，这个盐放3克，油放5克，对吧？那未来你就不要放，他就一包一包帮你做好了。你要做那个藤椒鱼，他就去，你就去买一份藤椒鱼调料一包，然后你去买这个一斤鱼，你回家就可以做了。
5: 对，其实最最常见的一个呢，就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己家的一个例子，
4: 嗯，
5: 就是像我们江浙沪的人很喜欢吃鱼，嗯，
4: 对对对，
5: 啊，那种清蒸鲈鱼，
4: 对，
5: 对，
4: 对， 对， 对
5: 吧？那你说你蒸出来的那个鱼，它就是没有
4: 每个人不一样，
5: 饭店里的那个
4: 放的那个鱼汁蒸鱼酱和我放的不一样，
5: 对，是
4: 不同牌子也不一样。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调料全部放在一起，葱姜的味道全在里面了，我相信你这个就很简单，
5: 是，
4: 而且咱俩蒸出来可以做到一样，
5: 确实啊，
4: 对吧？
5: 就是我现在家里的这个蒸鲈鱼，
4: 嗯，
5: 用的那个尺
4: 鱼
5: 尺汁的那个酱，
4: 嗯，
5: 已经是试过了，嗯，可能有3-4种那个酱油了，
4: 而且都不一样，
5: 都不一样啊！
4: 对对对，
5: 最终调试出来，哎，这个是跟我在哪个？
4: 下回我给你推荐几个。
5: 对，是可以可以。
4: 对对对，我们知道哪些好吃。
5: 是，所以呢，嗯，这个还是要自己家里就是买回来尝试一下啊，
4: 对对对对，
5: 就能够
4: 二次加工
5: ，能够吃到哦，我在饭店吃到的这个味道，哎，我在家里也能吃到了啊！
4: 这也是我自己的厨艺的体验嘛。
5: 对，确实啊，而且吃到了这个和餐厅一样口味的这个菜的时候呢，这种幸福感是非常高的，啊，
4: 而且你又很简单，
5: 对，
4: 又有厨艺，又不是冷冰冰的那个预制菜，
5: 嗯，
4: 对吧？
5: 对，
4: 大家自己要自己自我要自己调整自己，
5: 也要开动自己的小脑筋啊。
4: 是是是，嗯，
5: 好，那么 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稿标准出台了之后，对于目前的我们的一些预制菜的企业，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就是会加速一些行业的优胜劣汰？
4: 好的，一言蔽之啊，这就是用一句话说，这个行业供给侧改革，
5: 对对，
4: 短期肯定是阵痛的，因为这个里面又要做很多调整，但长期我觉得不管是对行业还是对消费者，这是个红利啊。具体怎么说，我分为三点。第一呢，对小作坊、对励志企业是灭顶之灾。
5: 嗯，
4: 有了那些条条框框给他们要求了，那些靠低成本乱添加、无标准生存的这些小厂肯定会被淘汰掉。
5: 对，
4: 对吧？这加速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
5: 嗯，
4: 那对头部的正规的企业，这是个护城河。那这样呢，虽然会增加研发和合规成本、转型的成本，但这样清除了那些励志的对手以后，他建立了一些品牌的壁垒。
5: 嗯，
4: 他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把那些消费者从那些励志的那些厂家那儿慢慢的收拢过来，成为他的真正的消费者。那第三个呢，最终结果就是这个市场将从野蛮生长，前十年一直在，我个人认为是个野蛮生长，
5: 嗯，
4: 那会进入到后面十年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胜者为王。
5: 嗯，其实这种大浪淘沙的过程，阵痛期是肯定是有的啊。
4: 嗯，
5: 不要说这些小作坊了，就算是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
4: 嗯，
5: 它的这个转型的成本，刚刚汪总也说了，
4: 嗯，
5: 肯定是巨大的，
4: 对，
5: 而且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的。但是你放在这个发展的历史的长河来看的话，这是只是一个短期的阵痛。
4: 嗯，
5: 那么前段时间也是发布了一个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蓝皮书，
4: 蓝皮书，对，
5: 对，当中呢就说了，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了啊，我们中国的预制菜市场的规模呢，
4: 嗯，
5: 是有望达到超过
4: 嗯。
5: 10720亿的啊，超过这么这种万亿级的市场规模。因为汪总，你不仅仅是行业协会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在这边啊，你自己平时作为这个餐饮行业的投资人来讲的话，是不是说对于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资本，
4: 我很喜欢，我个人很喜欢。
5: 你很喜欢，你也投了是吧？
4: 个人很喜欢，我也在看，真是在看。对，我们怎么解读这个话
5: 啊？
4: 我觉得就是，资本永远是逐利的，
5: 对呀，
4: 这句话没错啊。
5: 对，
4: 但是资本不是乱来的，
5: 嗯，
4: 对，所以资本不会去投那些劣质的工厂，资本肯定会去投优质的一些项目，
5: 嗯，
4: 所以呢，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我们规避不了，就像我们现在谁离不开外卖，
5: 对，
4: 对吧？
5: 嗯，
4: 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离不开外卖，大家以前一直在说，哎，外卖这个平台怎么样，平台收费乱，小哥怎么样，但是餐饮协有很多投诉，我们在协会里面，但是哪家餐饮说我今天就不做外卖，当然会有一两家凤毛麟角的，但这不是代表行业，
5: 嗯，
4: 一样的道理，我觉得预制菜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开始说的两类人，你追求烟火气的追求，你追求高效的年轻人，就是预制菜是最合适你的啊。所以我觉得万一就是整个中国餐饮，我们在前几年规划就是10万亿，
5: 嗯，
4: 预制菜就有10000亿，
5: 对，
4: 所以整个预制菜占了我们中国餐饮这个赛道的1/1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赛道啊，它单独播出来就已经大于很多别的行业了。所以我觉得资本看重的不是菜这个东西，
5: 嗯，
4: 啊，资本看重的是确定性，确定性，就预制菜
5: 就是说它肯定是有市场，是有消费者为它买单的。
4: 我把它分成也是三点啊，
5: 嗯，
4: 第一就是B端的这个确定性，很多餐饮连锁化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这个餐饮连锁化在提升，它就要降本增效。
5: 嗯，
4: 我们中国也会未来像很美国欧美一样，大量的快餐的连锁店，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的这样的店会出来，会上市，会 IPO， 所以这些企业它是需要降本增效，它的企业的管理也注定了它不可能有1000个不同的厨师，
5: 嗯，
4: 1000个厨师炒出来就是不同的菜，
5: 对，
4: 它必须要有统一的口味，千店一味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预制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解。那第二就是 C 端的确定性啊，刚刚说的是 B 端的确定性， C 端确定性是年轻人懒啊、宅啊、不会做饭啊、需要快捷啊、需要性价比高啊，这都是特质，所以预制菜是解决我刚刚说的这些年轻人特质痛点的最佳的方法，在吃饭方面，
5: 嗯，
4: 最佳的方法。那第三再回到我刚刚说的资本的这个逐利的这个逻辑，资本看中的就是就今天我要投一样东西，就看这个企业是不是高毛利，是不是高复购、高周转、高复制的这样的商业模式。如果他只是今天一个大厨炒一个菜，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我去吃饭的一个地方，他绝对不是一个事业的东西，
5: 嗯
4: 啊，所以预制菜把这个非标的餐饮变成了标品， 这就是资本最好的最喜欢的这种工业化的逻辑。
5: 嗯，那现在就是汪总，你是一个投资人，
4: 嗯，
5: 我想要去投这个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这种食品安全这种什么溯源，这个肯定都是最基本的啊。
4: 是的。
5: 那作为你们投资人的角度和眼光来讲的话呢，
4: 嗯，
5: 还要看重哪些特质？
4: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我最在乎最在乎的是安全。
5: 这是底线。
4: 我觉得今天我去投一个餐饮的项目，
5: 嗯，
4: 它如果食品安全没做到，
5: 嗯，
4: 我觉得我接下去后面东西我什么都不会去看。第二个呢，我会在乎就是它的性价比，我会在乎它的口味的扩展性。比方说同样两个工厂，这个工厂只能做10个口味，
5: 嗯，
4: 而那个工厂可以做100个口味，
5: 嗯，
4: 我觉得它就能辐射更多的，就刚刚我讲的，它可以有更多的高复购，有更多的高复制。第三个呢，我会去看它的一些便捷度啊，去看它的别的一些东西，
5: 嗯，
4: 我觉得第一是食品安全，第二是它的这个
5: 可覆盖的人群，
4: 对，
5: 哦，
4: 那最后我才会去看一些比方利润啊这种，因为一样这样去比，它肯定会比普通的餐饮利润更高，
5: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是有的看的。
5: 嗯，确实啊，因为你刚刚讲的第一点的时候，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你比方说大家很喜欢去吃的一个餐饮的品牌，
4: 嗯，
5: 就是你会发现比方说啊，我们静安区的这家的店铺口味，
4: 嗯，不一样，
5: 对，就跟虹口区的这个就是不一样，
4: 是，
5: 所以就是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4: 对，
5: 嗯，
4: 因为你不标准就没法做连锁。
5: 对，
4: 我一直说大家可能在观念上以前都是不一样，但是我在行业内那么久，我就其实中国的大厨是艺术家，这种大厨我每次跟那些大厨他们就说，哎呀，汪会长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做厨师的，我说错，厨师好的大厨，我只是不是厨工，
5: 嗯，
4: 好的大厨是不可复制的。
5: 对，
4: 再从不管是我们从这古代还是到近代还是到现代，好的大厨，但当然现在你看在上海很多某某这个菜系的什么掌门人啊，现在都很火了啊，
5: 嗯，对对，
4: 他出来做个饭什么的，我们都把他当成名人。
5: 就前段时间不是很多那个，
4: 嗯，
5: 综艺，就是炒菜的这个综艺出来了之后，那些大厨的，
4: 对吧？
5: 对，推荐某某大厨推荐，
4: 消费者很认可这样。
5: 对，
4: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不可复制的，这些人，
5: 嗯，
4: 这些人是艺术家。所以呢，但是当你要做一个连锁店，你要开几百上千的时候，你怎么去找这1000个大厨呢？
5: 对，
4: 所以你必须要用工业化来取代它。
5: 嗯，确实啊。
4: 所以两种餐厅未来，一种就是这个大厨就是一个网红，就是个招牌，我们就去他那吃饭，就冲他去的。一种就是我要解决快钱，我要解决便利，我要解决成本，我就赶紧吃了，我不在乎谁做的，哪怕炒菜机器人我也无所谓。
5: 嗯，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也不冲突，就是平时我可以吃一些这些连锁的，
4: 中午在这儿吃，你晚上可能就去大厨那儿吃。
5: 对，
4: 就是我，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
5: 嗯，
4: 不能去单凭一个维度去评判它。
5: 确实啊，
4: 嗯，
5: 好，那么最后就要想问到汪总了，
4: 嗯，
5: 你预测一下未来我们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产品的形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就像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啊，预制菜怎么样在满足餐饮的效率需求和我们保障消费者的体验之间来找到一个平衡？
4: 嗯，好问题，任何东西都要平衡，
5: 嗯，
4: 我觉得这个咱们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产品形态会两极分化，然后看看中间态的这种平衡。第一就是产品形态的一个新的变化，第一呢就是极致便捷，鼻端的啊，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去一些鼻端，即热即食，完全工业化，服务于快餐团餐，这是一种，
5: 嗯，
4: 第二种呢就是半成品 to C 的，就是给家庭的净菜加上调味包。刚我说的，你要吃个鱼，那这个鱼就不能它做是一个，
5: 就是做好的，
4: 新鲜的，
5: 我不想，对，
4: 这条鱼肯定新鲜，它只是新鲜的，帮你切配好了。比方说最近你不喜欢杀鱼，
5: 对
4: 吧？你不想洗鱼，那我帮你在工厂已经洗好、杀好、切好片，
5: 这个好，
4: 对吧，
5: 嗯？
4: 然后呢，帮你甚至于上好姜，
5: 嗯，
4: 因为有的鱼要上姜的。那这个姜，他告诉你我是什么姜，什么，甚至于可以溯源啊。再加上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调料包模式，
5: 嗯，
4: 保留这个动手的乐趣，服务于家庭厨房。我觉得这两种，一个是 to B， 一个 to C。
5: 嗯，
4: 那另外一个呢，就高端定制，预制菜可以高端的，但不要把预制菜做得很 low 啊。比方说银发族，比方说一些糖尿病的人，
5: 哎，
4: 对不
5: 对，
4: 对？健身族是不是都要预制？
5: 对，
4: 这些
5: 个性化的定制。
4: 年夜饭是不是要预制？
5: 对，
4: 都要定制，因为年夜饭你来不及啊，大家都卡在那个点上吃饭， 其实现在年夜饭大多数都预制。
5: 嗯，
4: 那天晚上年三十两顿，你是 A 档还是 B 档，对吧？那我们去吃饭，
5: 嗯，
4: 其实大多数都预制的。
5: 对，就是饭店会，你订了他这个套餐，他会把你预制好的。
4: 只是你这预制在工厂预制，还在店里面预制，
5: 对，
4: 他肯定都提前烧好
5: 的
4: 不然来不及在同一个点上烧那么多菜，怎么能锅就这几口啊？
5: 嗯
4: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高端也有定制，银发的、健身的啊，这些预制，
5: 嗯，
4: 糖尿病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平衡效率和体验。在 B 端，我们如果针对一些餐厅，那就是用透明的厨房、明档这些来平衡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让消费者看到虽然这是预制菜，但是我的复热过程是非常干净、非常食品安全的。那对 to C 对家庭厨房来说呢，用参与感来平衡那些，比方说今天让崔西你作为一个妈妈，你来平衡，哎，只需三步的烹饪体验，让你感觉自己既是又在做饭。但是又是很简单，
5: 对，
4: 又有这个做饭的体验，但是又没有这烟熏味啊，
5: 嗯，
4: 没有这种油盐酱醋的，
5: 做出来的口味还很不错，
4: 又还很好，有成就感，给孩子吃的时候，哎，妈妈做的很幸运，
5: 嗯，
4: 成就感。所以核心呢，我觉得要分级定价，现炒的贵一点，预制菜便宜一点，让消费者呢用钱包投票，这是一种平衡。
5: 嗯，就是说这几个分类也是满足了不同的消费者的他的这么一个
4: 需求
5: 啊。
4: 对，
5: 而且这个需求其实它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它不是说固定的它就是哪一
4: 种。咱不说啊，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永远吃这个高端的菜，大厨我就永远吃预制菜了。预制菜不是一个大家想象当中是给不好的人去吃的东西，
5: 嗯，
4: 大家不要再去理解，是在你不同的消费场景。就像你今天吃一个饺子，你也会每个人会去吃，
5: 对，
4: 你会吃现包的，也会吃超市买的，
5: 对，
4: 这样理解大家就会舒服多了。
5: 确实啊，哎呀，这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预制菜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心里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我是有一些改观，对预制菜这件事情，对，甚至是哎开始有些好感了啊，就是说我觉得它是可以解决我的很大的
4: 生活上的很多问题，
5: 对，
4: 对吧？
5: 但是呢，又打消了我过去的一些顾虑。
4: 对对，国家也规范了，对吧？行业也在成长，
5: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消费者把这个当成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补充，这样去想就好了。
5: 对，
4: 你的生活选择更丰富了。
5: 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把最最担忧的这个食品安全材料、食品材料的这件事情给我们规避了，就能够解决最起码一大半的这个顾虑是打消了。
4: 是。
5: 好，今天呢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我们汪总的分享和解读啊，这是，哎，确实是我是有所启发的啊，也是希望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说呢，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啊。
4: 是是是，谢谢崔琦啊，谢谢广大听众能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共同帮我们把这个预制菜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做得越来越规范，做得越来越健康。
5: 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0: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方若元。接下来这一个小时节目呢，我们将聚焦三个行业，分别是太空算力、脑机接口和机器人。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首先我们请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利给大家介绍一下太空算力行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太空算力呢这个行业受到了市场很多的关注啊。它的爆火一方面是 AI 浪潮对于海量数据的处理、地面数据中心、能耗激增等因素的驱动，另一方面呢也是技术验证实现突破、多项支持政策的出台。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啊，什么是太空算力好吗？
2: 好，我们听到这个太空算力四个字啊，应该是觉得这是一个新潮的词汇啊。它的火起来大概就是最近这半年开始火起来的。从整个的这个基础的运算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对太空算力是觉得它其实是一种体系化的轨道级分布式的 AI 架构，然后把服务器、 AI 芯片、储存的设备这一些计算资源部署在这个近地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的太空环境当中，去构建一个太空数据中心。所以太空数据中心当中它最核心的三个部分就是能源、算力和通讯，然后我们这一次重点跟大家聊的就是当中的算力啊，来实现一个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和输出全流程的一个在轨的完成。所以说白了就是把数据中心从地面搬到太空里面去，这个呢就是对太空算力的一个解释。
0: 太空算力产业何时能够迎来拐点，又将如何实现商业的闭环呢？
2: 那首先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因为它比较新，然后呢我们其实对整个太空概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法可能还是在一个预测的阶段啊。那预测整个的市场的现实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根据一个就是 SpaceIQ 的一个数据啊，就2025年在这个低地球轨道领域的一个投资已经超过了450亿美元，这个数据比2024年的250亿美元呢增长将近一倍啊，所以增长速度非常非常的快。然后根据 Space Capital 的一个统计显示来看的话，从2009年开始，全球太空经济的一个累计投入的这个资金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然后其中一大半都是美国贡献的啊，都是美国贡献的。所以这个太空产业目前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是属于

0: 有将近10年左右的基础设施周期的一个早期阶段啊，早期阶段。所以我们对这个太空概念，虽然就半年，最近半年才觉得出来了一个很新潮的词汇，但它其实有一定的这个贡献在了。然后根据这个 BIS 的一个 research 的预测呢，全球的在轨数据中心的市场规模在2029年。就是再过3年，大概会达到17.77亿美元，而且会以67.4%的一个复合年增长率进行一个增长，然后到2035年达到390.9亿美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预测，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饼啊，非常大的一个饼。所以，目前太空算力它现在对于整个的资本热度来看的话，非常的高。非常高，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现在对于整个的太空算力的方向和市场当中的一个预测，可能更多的是出现在可能中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国家国度里面。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这一场这个行业在太空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领域当中，会吸引到更多的一个资本进行介入。你比如说现在这个SpaceX 这个上市啊，如火如荼。那么会加快加速这个太空数据中心的一个商业化的进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的这个太空算力的公司当中啊，它现在呢，其实相对来讲有不少的公司比较拥挤了，比较拥挤了。但是赛道的一个拥挤，它不等于产业的成熟啊。现在整个产业成熟要走出一个常规的商业运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观察的，
1: 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主要是美国方面。
0: 好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发现最早的这样的一个初始的成型啊，可能还是美国这边进行一个这个突破的。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在半年前，谷歌从这个爆出来正在评估太空这个数据中心方案开始，太空算力就开始逐步的开始升温。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二级市场的股价已经起来了，但是很多人就是。一些旁观者还他的一个关注点在哪里呢？就是在停留在这件事情到底靠不靠谱？因为地面的数据中心它有电力焦虑，这个事情没有解决，然后你再把芯片送到太空上，听上去更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故事啊。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半年后的今天再来看的话，这个赛道的一个变化速度其实比我们预期当中要大很多。
1: 要
0: 首
1: 快
0: 先
1: 是吧？
0: 是对，要快很多，英伟达它在GTC 的2026年发布了就是专用的太空 AI 模块，然后 SpaceX 呢，它宣布投资了2000亿美元自建芯片工厂。另外的话呢，就是Blue Origin 的向这个 FCC 提交了5万颗的数据中心卫星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啊，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企业的一个计算的星座呀，也在这个在轨运行当中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啊，这一个国家，它向 FCC 提交的太空数据中心的卫星申请总数已经超过120万颗，啊，整个的太空算力的产业链，我们会发现非常的清晰，就是从海外的这个芯片的硬件、能源的供应，一直到通信网络，还到最后啊，这个制造的代工，都在成型了，而且都已经逐步的有一个这个产业链形成了，所以半年前还在讨论啊，这个到底能不能行啊，这是一个概念啊，但现在应该还来讲的话，产业化的阶段啊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我们要去跟踪它的一个变化。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太空算力啊，包括商业航天这一段时间，就是在年报季这一段时间，它的调整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因为现在更多在财报季上的一些落实，它可能是在业绩上的一个落地，但对于这一类就是有一些宏观叙事方面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会去稍微压一下估值，所以大家对于市场当中的一些节奏和它本身行业的一个快速发展，可能还是要做一个这个节奏上的和这个操作上波段的一个把握。
1: 那严秀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在市场上的热度比较高。那么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去关注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赛道谁在。啊，谁在干这些事情？
1: 谁在其
0: 那
1: 中？
0: 对，因为大家先说一下这个风险啊，因为有些是 这些是前沿赛道啊，风险也是有的。那么首先来看的话，就是做一些太空光伏的设备，那么就是给卫星供电的太阳能板的这一相关，比如说像这个迈维股份啊，然后像安徽合力，它进入到了 SpaceX 的供应链。那么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最近它准备上市的这一段时间呢，会带来整个产业链的商业化的一个进程的突破啊，订单肯定也会增加一些。那么对于这个太空算力来看的话呢，我们首先看它的上游，就是光伏能源基础。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对于通信这一块来看的话，我们去关注到通信的组件，你比如说像信维通信啊，然后这个奥特维啊、西部材料呀、再生科技啊、通宇通讯，那么其实都是属于这个重点的相关的一些方向。那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对于太空这一块的设备和产品端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非常非常多。这一部分的公司呢，它其实没有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个这个验证啊，但是万一它在这个商业航天上的验证失败的话，那么导致订单就有可能会推迟啊，就可能会推迟，这个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点吧。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去看它的设备端有一些公司，它包含哪些呢？比如说像这个金盛机电啊，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像这个伟嘉杰创啊、宇晶股份、高策股份都属于设备端。那产品端属于哪一些呢？产品端比如说无论是这个能源啊，还是说它的一些产品的这个设备，有前兆光电啊、云南锗业、东方日升。

0: 它有一个多元化的商业模式的一个探索。但是，我们国家这边的一个方向呢，就非常明显，就是依靠，主要的。
1: 快啊，他们有一个神经调控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我们看到，像中国科学院，它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它用了一个双模双向啊柔性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啊，集成像啊多巴胺实时监测啊。啊，神经电这样的一个活动记录啊，还有像这个原位电刺激这样一个功能啊，等等这些啊，实现了这个一些改善认知功能啊，减少一些这个坏蛋白的一些沉积啊，等等这些方向的一些突破。然后在临床方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应用进展。我们也看到，像刚刚你讲到了，像广州医科大学其实算走的比较靠前的啊，它成立了这种脑机接口创新研究和这个临床转化中心啊，推动整个脑科学从这个实验室慢慢的向临床去进行一个过渡。然后还有像这个做的一些这个非侵入式的一些脑机接口，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就直接在这个脑袋外面去贴几个电极片的那种技术路径啊，也已经就是。做到了一些像什么这个颅磁刺激啊，一些方向可以作为一些轻度的认知障碍的这种康复手段啊，进行一些早期的干预。那么至于主持人，您刚刚提到说今年是不是会成为这个脑机接口规模化的一个应用元年？我觉得这个就要看怎么来定义这个规模化应用了，因为从各种的语境的角度来说，其实大家的这个理解不太一样。其实市场上有很多人士啊，不要说今年把它定为这个规模化元年了，已经把去年定为这个规模化的元年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的很多的方向来说啊，它已经从实验室探索加速到这个规模化应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节点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了。就比如说像去年在7月份我们这个工信部啊等等7部门联合发布了这个有专门的一个实施意见，叫做关于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实施意见，将整个脑机接口定位为就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这个融合发展的一个前沿技术啊，明确它的一个使命在于加快形成心智生产力，然后那个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从国家顶层的一个设计上来说，给了它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在整个政策的过程当中，它并不是说仅仅是定位了这样的一个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明晰了它有一个两步走的目标啊。那么到2027年是第一步啊，这个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建立初步的技术产业，还有个标准体系啊，脑机接口产品在医疗健康，还有像这个工业制造啊等等这些领域加速应用，打造2到3个产业集群区，这是我们设定的第一步的目标。第二个目标呢，是到2030年产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形成安全可靠的这个产业体系，培育出这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这种领军企业啊，综合实力迈入到世界前列，这是我们对2030年的目标。所以从整个来讲的话，这个顶层设计还是非常的一个完善的。然后第二呢，就是从这个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去年年底啊，我们国家这个脑机接口企业总数量已经突破了200家。然后我们看到这个2025年，我们看到有一些口径的统计啊，它的整个市场规模应该是能够突破38亿元的，预计到了2027年的时候，它能够继续有一个快速增长，有个55亿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像全球首个这个脑机接口的未来产业聚集区啊，在这个上海闵行也是启动建设啊，围绕整个脑机接口它的一个垂直的一个产业链啊，都有所布局啊。所以可以看到，像这个北京啊、上海啊一些大湾区啊、江西等地，也纷纷出台了一些这个行动方案，加速整个产业集群有一个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是第三点就是这个技术突破，还有就是像临床的一些用落地了。那么从技术突破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3个大的技术路线应该是并行发展的。根据脑机接口，就是这个脑机它跟人接口的这个位置不同，基本上分成三类啊，一个是侵入式的，一个是非侵入式或者叫介入式的，还有非侵入式的，还有一种叫半侵入式的，半侵入式的也叫介入式的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侵入式的就需要在那个贴到你的大脑皮层里面的，可能是需要做开颅手术才能去做的这种。那它的一个好处就在于什么？它是最直接的可以跟大脑去进行一个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那坏处也很明显，那毕竟是需要开颅，然后对人的一个损伤也比较大啊，也需要一些手术做一个前置。然后呢，非侵入式的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它在大脑的外部直接的皮层上面就贴一些电极片，就可以达到的一个技术路线啊。那这块的话，好处呢也是很明显，就是比较简单，我只要一贴就行了，不要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下来。那坏处呢，就是它的一个电信号呢，收集大脑的电信号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肯定是3个技术路线里面最弱的。那还有一个呢，半侵入式的或者叫介入式的，那这个呢就介于两者之间了，它是在这个皮下做，但是它是在颅骨外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它是固定在那儿的啊。那么它的这个

0: 好处和坏处呢，就介于前面两种技术路线之间啊。那么在这三种路线呢，其实现在来讲的话，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啊。我们看到像尤其像侵入式的一些技术，像有些团队已经完全实现了，就是这种首例通过这种脑脊接口啊，让这个就是脊椎的脊啊，叫脑脊接口，让瘫痪者重新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概念的验证啊。还有像一些非侵入式的，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新的应用出来，包括像一些这个睡眠监测啊等等这些啊，已经在很多的这种医疗网点去投入到一个使用，然后在临床方面也有一些这个成果去做一个加速的涌现。所以从这块整块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哪怕今年根据一些定义在2026年还不是这个规模化的应用元年，但是它也必定是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一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到2027年我们已经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阶段性目标的，所以在今年来讲的话，一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邓天呢刚才跟我们详细的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次将脑机接口写入其中，明确将其列为培育发展的未来产业之一，也标志着脑机接口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科技方向。那么接下来是否将进入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黄金窗口期呢？
0: 我觉得应该肯定可以这么做一个判断吧，因为这个判断呢，主要是基于像政策啊、资本啊、临床技术等等三个方面形成的比较大的一个合力，标志着它从这个实验室探索，然后加速迈向规模化应用这样的一个转折。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政策方面，就是在国家战略定位比较明确，也支持这个体系全面去进行一个构建。然后第二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从资本这一块来讲的话，融资规模呢应该是呈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然后它整个产业生态呢，它有一个加速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就今年前三个月为例的话，它的一个总金额已经达到了38.03亿元了，超过了去年全年的一个两倍还多啊这样的一个水平。第三块呢，就是在这个技术临床上面来讲的话，它就是有一个比较突破性的成果密集涌现，然后整个产业化的一个思路也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脑机接口领域目前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从这个2025年全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来看啊，它应该是在像高带宽通信，还有像语言解码、运动控制等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多的这种里程碑式的进展。然后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成果发表于像这个自然呐、科学啊等这种顶级的期刊。我们简单的就把里面做一些这个罗列或者说是摘选吧。你们看到像这个嵌通道无线植入系统，也就是这个 Neuralink 做的啊，它验证了在这个植入物在这个人体中实现了超过1000个这种电极通道的这样的一个无线高带宽的这样的一个传输，用户能够进行像素级这种精准的这种屏幕光标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啊，这是第一个成果。还有像这种高保真的语音合成，你可以看到像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他们也有一团队做了这样的一个深度语言解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能将大脑信号同步转化为像一些这种带有情感音调的合成语音，还有像一些面部动画，这样的话可以为一些就是说失语症的患者啊，恢复一些自然语言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啊，带来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性吧。还有一个像这个超高速的意念打字啊，斯坦福大学呢，它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团队研究了，实现了就每分钟1000个单词的神经文字输入的一个新纪录，已经达到了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处理水平。还有像这种介入式的 PCI 融合大模型啊，那个 Cycron 这个公司，它是通过了血管那个介入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应该是严格来说属于那种半侵入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然后它进行一个电极的信号采集，并且利用了像这种板载大语言模型对复杂指令进行一些联想补全，大幅降低了用户的一个操作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负荷。从这个海外的一些主要的玩家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些进展，刚刚讲到了像 Neuralink，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主流的玩家，它主要就是采用一个侵入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啊，用开颅来植入这样的一个微电极，然后在受试的人群当中，它对7个人进行了一个受试，然后展示了像这个意念操控机械臂玩这个石头剪刀布啊，还要控制一些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它也是获得了像这个 FDA 的这种突破性医疗设备的这样的一个认证，还有像这个视觉恢复项目也在进行一个同期推进，在加拿大完成了像美国境外的首例植入手术啊，特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性能比较强，通道数也很高，但是面临的问题呢也比较多，比如说像生物这种相容性啊，它是否有，因为它走的是侵入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所以它一定要面临这方面的一个挑战啊，然后那个现在目前来看它也在做这块的一个突破啊，因为像有一些患者已经出现了像这个有很大部分的面积因为回缩然后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这样的一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还有一个公司呢叫 Cyclone， 那它是采用这个介入式，也就是这种半侵入式的。那它的一个半侵入式呢，跟我们传统理解的就是在这个头皮和这个那个头骨之间啊做一个这个电极的植入不太一样，它是做一个就是血管植入的，它把这个电极从血管当中去进行一个植入的一个动作。然后它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呢，实现了这个用意念操控 iPad、iPhone 啊等等这些这个智能设备，还跟英伟达呢合作开发，就是做了一个就是 AI 的一个基础认知模型，然后再跟这个苹果呢达成一些这个系统化的一些集成，然后完成了这个2亿美元的这个融资啊，推动了整个商业化去进行一个拓展。那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在于啊无需开颅，它的安全性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因为它是在这血管里面做一个植入啊，它的一个可控性也比较强啊，比较容易被患者所接受。但是呢，它相较于刚刚说的 Neuralink 它的一个技术路线来说的话，就是通道数比较少啊，数据带宽呢相对比较低，它的一个传输呢还是比较慢的。然后还有一家公司呢是Paradomask 啊，这家公司它是采用了也是用这个侵入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它用一个高密度表面电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去年的11月也是获得了 FDA 啊那个批准开展首个长期临床试验啊。它的主要的项目呢是为这个失语症的患者啊恢复这个实时语音交流的这样的能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它也是专注于语音恢复这一个核心的医疗需求啊，设计了这个兼顾性能和耐用性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从整体的一个市场规模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2024年的时候市场规模这个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可以达到26.2亿美元全球范围内。那2025年的时候，由于这个统计口径有细微的一些差别，那么现在普遍预计呢是达到在这个29.4亿美元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60亿美元，然后2034年的时候一共达到124亿美元。那么这一段过程当中，就对未来的这段预测啊，普遍的这个年复合增长率是在15%以上的。然后在这一块过程当中呢，北美呢是这个占据比较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主导地位。那整体来讲的话，在2025年的话，它的整体份额应该是在44%左右。那么从产业化的一个时间表来看的话，目前医疗级的一些应用有望在3到5年内获得监管的一个批准，但是面向一些健康人群的一些消费级，比如说像一些这个什么睡眠方面的一些改善啊等等，这些很可能需要到15到20年以后才能够逐渐的成熟并且普及。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邓天，稍后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刚刚呢，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给大家介绍了脑机接口板块。好的，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啊，那么对于这个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大家可以关注呢？
11: 我觉得几家公司吧，第一家是这个三摩脑科啊，那么它主要的这个公司呢，它并不生产这个脑机接口，但是作为国内顶尖的就是神经外科医疗集团，是这个脑机接口技术这个比较顶尖的这个临床试验和落地的一个必经的平台方和合作方啊。那么在2025年3月的时候，它就参与了国内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这个人体的一个长期的埋植临床试验啊，同期还参与了像全球首例的这个介入式的脑机接口的一个辅助运动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修复试验。那么这主要去关注它和这个清华大学等是否有这个共建的实验室，然后和武汉的这个一些创新企业是否有合作啊，然后让它成为整个脑机接口行业最大的一个定位，就是在于它可能是一个卖铲子的公司。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个翔宇医疗，它是康复器械的龙头，那么它主要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自研和渠道的优势比较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康复设备的平台型的企业啊，自主研发了像芯片啊、电极啊、算法、整机啊等等核心技术，然后并且呢，它将这些这个脑机接口和自身的这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一个产品线进行一个深度融合，形成一个闭环的这个康复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啊，那么他在近期也是有一些关键进展啊，就比如说他获得了这个14款那个脑电类的相关产品的一个注册证啊，相关产品已经进入到500多家的三甲医院啊等等，这些都是他目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创新医疗啊，这家公司它是最早进行商

0: 业化布局的一个上市公司，它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控股子公司，然后直接进行这个脑机接口这个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啊，涵盖了像侵入式、非侵入式、半侵入式等等这样的全路线啊。那么它的关键进展就在于它自己有一个北脑二号，它的脑机接口技术商业化啊，目前来看预期是比较强的。然后 B 端产品呢，预计在2026年上半年可以完成二类医疗器械的这样的一个注册申报。那么以上这三家公司呢，我觉得值得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和挖掘。
1: 谢谢邓天的解读。四月初发布的中国脑机接口商业化前瞻报告显示，资本市场的热度正在持续攀升。2025年国内脑机接口领域融资总额近14.5亿元，进入2026年融资节奏明显加快。今年第一季度的融资总额就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业内普遍认为，真正决定脑机接口能否进入产业阶段，关键在于应用层是否已经被验证。医疗康复将是最先实现规模化的赛道，随后逐步向消费电子领域延伸。当下脑机接口不再只是意念控制，应用重心正在从传统运动意图输出逐步延伸到言语通信、感觉反馈、认知监测与精神健康等更高阶功能。脑机接口的浪潮已然到来，但只有立足临床刚需、深耕核心技术、完善产业生态，中国的脑机接口才能真正迎来规模化应用。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请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给大家介绍一下机器人行业。今年以来呢，作为硬科技核心赛道的机器人行业在持续的升温，融资的动作也是非常的频繁。仅三月份到四月上旬，就有像银河通用、千寻智能等数十家企业宣布完成融资了，金额呢也从数亿元到25亿元人民币不等。资金为何重仓机器人赛道呢？
3: 好，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第一点啊，机器人这个板块其实有将近3-4年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这个关注了。然后呢，资本它其实是在疯狂的压住机器人这个赛道，比如说最新的啊，这个新海图这次鼻加仑的融资有20个亿，估值有200个亿。啊，在整个一级市场当中呢，它其实已经占到了这个具身智能估值的第一位。那么我们再往前看，那个时候我记得在说这个小米的时候啊，小米雷军说最未来的5年人形机器人要在小米工厂上上岗啊，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国内的一些大佬他也卷起来了。宇硕科技呢，它在去年的时候也花了12.4个亿啊，在宁波建立了这个超级工厂，然后连长安汽车都掏出2亿多成立了这个机器人公司。这些巨头啊，它其实就是往真金白银机器人里面投，他们一进来，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节奏呢，就会去有一个飞速的拉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最新的新海图啊，一级市场具身智能估值第一的估值给了多少？给了200亿啊，200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断的一个资本的压住之后啊，要知道资本它不是傻子，它敢给200亿的估值，就说明看好什么呢？看好它的这个具身大模型的能力。这具身大模型的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大脑的能力。大脑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在公开市场看到这个这家公司 CFO 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过去半年研发费用是成立以来的好几倍，模型的开源、场景的落地、市场的定价，然后去重新定义了这个大脑的标的。那么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破壳机器人啊，那么最近比较新的一些产业的新闻，它成立才1个月，然后估值有多少呢？估值是4亿美金，然后下一轮要7个亿。所以我们就是在资本市场，如果是老股民啊，你肯定知道在这一行这么多年，这是什么速度？这种速度只有在以前互联网泡沫和新能源爆发的时候才见过啊。所以是钱在追项目，而不是项目在找钱。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资本的压住这些大佬的卷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就是赛道的热度。
1: 那么近期呢，在主力资金大幅流入的板块当中，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占据前列的，整个板块的景气度在持续走高。在这背后啊，一方面是板块产业利好的密

0: 及释放头部企业的量产突破，还有呢是核心部件的产能释放，技术迭代也在持续的推进。那这是否意味着机器人行业正全面迈入规模化、商业化的落地新阶段呢？
1: 好，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关于整个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阶段啊。其实人形机器人产业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处于0到1的阶段，然后在二级市场定位当中呢，它其实属于题材板块。从2024年的亮相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题材，到2025年，然后2025年的这个第三季度到2025年的末，其实经过的一个上涨的这个阶段啊，它其实是不断的有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呢，强度上涨的这个幅度是不一样的，自身的估值也不是很便宜，所以对于像商业航天，像年末的时候，去年年末这一些新题材的概念，老题材它容易有一个审美疲劳。但是产业进展的相对的变化，它不够亮眼才是审美疲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才是审美疲劳主要的原因。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就是人形机器人的板块啊，它的一个成长空间应该目前来看的话，有可能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甚至2027年才会逐步的有一个兑现啊，有一个兑现。所以呢，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话呢，它其实也会有一个涨跌的一个过程。那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业基本面的阶段了呢？我跟大家去聊一下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政策上面啊，在政策上面的它的一个支撑，在政策上面的一个支撑。那首先政策上面的一个支撑来看的话呢，就是最新的这个“15五”规划，重点扶持的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在讲“15五”规划的时候，新能源车、生物医药、航天航空这些啊，但这一次机器人产业首次被单独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啊，跟之前那几位老大哥是平起平坐。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国家是要把机器人当成下一个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须拿下的一个高地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投资者他也会问啊，我前面也讲了，就是哎，这个还是题材的阶段啊，你就直接跟我讲政策。那首先这个规划里面没有怎么提具体的销量，对吧？你也没有提增机量的目标啊，是不是力度不够？那我觉得这样的，如果有这样的疑问的投资者应该是非常非常聪明的。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叫做先定调子再给梯子啊。当年搞新能源车的时候呢，也是先在5年规划里面定方向，后面啊再是这个国务院各部委才出具体的产业规划，什么像渗透率啊、销售量的目标啊，全部都给你量化的清清楚楚。所以现在没有数字就恰好说明后面还有大招没有放啊。这个方向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先把政策体牌亮出来，引导市场的预期，后面配套的像财政、税收、金融支持才会这个一波一波的进来啊，才会一波一波进来。就是再往里面深入的再去看的话，其实提到了现在要搞什么呢？就是具身智能的训练基础设施。这个和我们最早跟大家去聊的那个产业资本的进入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推进本体和核心零部件。那同时还要包括啊，还要支持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内的一个多种形态的商业化。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其实国家也很清楚，机器人这个东西你光靠企业自己烧钱不行，前期必须有政府的托底推着走，把应用场景打开，产业链跑顺了之后，才能形成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到迭代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飞轮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我们去看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风格赛道的时候啊，因为它也属于成长类的风格赛道，所以呢会在这个市场受到一些宏观波动啊，或者是这个风险偏好的一些改变的时候呢，在成长股的一个波动当中也会更大一些。但是我相信啊，这个随着很快，因为本来说三月底第三代特斯拉人形机器人要出来嘛，但现在有点延迟。但是随着这个业绩的窗口期过掉之后，有可能到4月底或5月份的时候，这个特斯拉的第三代机器人的预期出来，有可能会把人形机器人的估值再一次的给带上来。
0: 机器人领域呢，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1: 好的，我们讲到海外的市场，其实最明显的就是说，看一下这个美国和日本的一个发展。那最早的其实就是，这个特斯拉，我们会发现整个。

0: 特斯拉它的一个规模的进程和它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个表现啊，其实相对来讲还是非常对应的，还是非常对应的。所以我们去看整个的行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去关注到一个特斯拉的一个产业链。像去年5月份的一段时间啊，其实整个机器人板块它其实有一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和海外啊，特斯拉就提到了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的整体的订单可能会有一定的缩减，会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它其实是在调整整个估值的一个上涨，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去提到的海外市场这一边的话，就是特斯拉的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规划的年产能大概是能够达到100万台啊，100万台。那么，所以在这个核心的事件出台之前，整个市场呢，它其实会有一个观望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但目前来看的话呢，随着整个业绩，这个业绩月的结束啊，4月份慢慢开始结束之后，整个特斯拉的这样的一个公布之后，有可能它的一个视频展示之后，会继续把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热度给点燃。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整个就是海外这边呢，除了美国之外，日本的公司其实也不停的在做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所以在中美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它的机器人的竞赛呀，整个的机器人领域的差距，我觉得是在加速的一个扩大。因为应该主要的是来自于中国在加大这样的一个差距，因为具身智能写进了15规划，那你基本上每一家主要的汽车和消费电子的公司现在都在搞机器人，所以这是一场我觉得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嘛，可能中国正在取得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去多关注一下，就是这个国内的一些核心的公司，然后像海外的一些市场的指数上面来看的话呢。有的长得比较好的，可能也是龙头的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这个英特尔啊，或者三星啊，比较好。但是个股的分化上跌得比较惨的，有像法国的一些这个公司达索系统啊，我看到还有台湾的商银科技啊，也跌了30%-40%。所以整个产业链上面核心环节真受益的，我觉得二级市场当中应该也有不少的机会。
1: 机器人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上市公司值得投资者关注呢？
0: 好的，我们前面提到了，其实在中美的这个竞赛当中，国产的玩家其实还是很有竞争优势的。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我们看两家公司，第一个是优必选，第二个呢是宇树科技。那么25年的时候，优必选它的营收是20个亿，啊，涨了53%。然后呢，人形机器人它卖了1079台，收入是8.2个亿，这个收入涨幅是多少？涨了22倍，销量涨了358倍。数字非常非常的夸张啊，但它是实打实的，所以我们在看一个行业有没有戏，就要看它有没有企业靠它挣钱了。然后优必选的人形机器人业务呢，它已经占到整个总收入的41%，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啊，这个不是讲故事了，是真金白银的业绩。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智源机器人，智源机器人第1万台通用具身机器人，这个已经开始下线了。为什么要说1万台啊？因为万台它是一个坎，从1000到5000啊，他们在生产的这个加速的时候用了快1年，但是呢，从5000台到1万台只用了3个多月。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规模效应已经出来了啊，规模效应出来了。所以，供应链跑顺了之后，智源他自己都说，因为制造不再是瓶颈，而是核心竞争力啊。这句话其实非常非常的硬气。那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再去看这个宇树科技，其实有很多的老股民啊，他会问宇树科技的代码是什么？其实这家公司现在二级市场，还没有就是立即上市，还
1: 上
0: 在 IPO 的
1: 市，
0: 一个阶段啊。那这个呢，它其实在人形机器人当中啊，其实是一个很正儿八经的这个公司。那我们再看它的一个数据，去年营收17个亿，也很高了，净利润是6个亿。毛利率是60%，然后去年出货量呢是5500台，所以以前大家说机器人啊很烧钱，但是宇树直接把它干成了一个高利润的收益，所以这个账目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宇树在提到的这个护城河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再加上小脑啊，身体就是高带宽的一个。

0: 个立空关节大规模量产，然后小脑呢是靠强化学习啊，三年迭代五个版本，然后这是全世界头一家做到大规模去商用的啊，去商用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它现在的这个估值也开始有一些预期啊，也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要发现就是。让全球的将近有80多家科技公司或上百所高校在上面做开发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其实就是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非常非常厉害。他自己就在建一个生态，不光光是卖硬件的。那这个时候呢，在二级市场我们可以去追随的一些标的，就去看什么呢？看供应链啊，在他们的供应链上面跟谁有关？其实前面我们讲过了，第一个是看特斯拉的供应链，因为特斯拉马上这个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要出来之后，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啊，而且也是量产的一个数据啊，包括他们在这个视频上的一些发布，还蛮有预期的，蛮有预期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就去看语数这一块的供应链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有几个票，像这个金拓、长盛轴承、品宁技术、卧龙电驱、双菱啊、魔术科技，都是在跟供应链上语数有关系的这些公司。就是语数你吃肉了，那供应链也能喝点汤，但这个汤你能不能喝到嘴里面，还得看公司啊自己的一个真本事。所以我觉得大家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话，方向应该非常明显。第一个就是特斯拉链，第二个就是语数，又必选这一块的龙头公司的链，然后第三块再去看供应链上面的一些公司有没有真的订单出现。
1: 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注意的投资风险有哪些呢？
0: 好的，风险是这样，我觉得谁都想来分一杯羹啊，现在大家做的公司也非常非常的多，最后呢有可能还有一些公司是一地鸡毛，这是最大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很多的上市公司，就二级市场当中啊，我们讲到供应链的这些公司，它其实很多的业绩是来自于这个汽车有关系的，但一旦汽车和电动车的销量如果不及预期的话，它其实会影响相关的一个供应链企业的业绩，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面临的市场上面估值和业绩的一个波动的调整。那同时我们来看的话呢，就是技术上面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这个在成长股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啊，从零到一，从一到十这个订单跨越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节点，关键的节点，所以既是有风险，但其实也预示着未来的一个空间也会非常非常的大。那总体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我觉得2026年啊，人形机器人它是从零到一兑现的一个很关键的年份，然后国产企业已经在产销上面领跑了，从资本、产业链、政策都在共振，都在共振啊，所以看准方向，不要追高，选有业绩、有技术、有订单的公司啊。机器人我觉得不是梦，但投资一定得脚踏实地。
1: 谢谢严秀丽给大家做的分析和解读。结束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8: 大家好，田老师好，
7: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书敏，我们曾经和大家聊过货币，对吧？
8: 对，
7: 我们也曾经聊过财商。
8: 对，
7: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税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货币的起源，那时候是从物交换到贝壳到钢镚开始的。那我就想问一下，税收它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来的？当时怎么会出现税收这两个词儿的呢？
8: 是这样子啊。我们讲就是说，实际上你只要有国家，
7: 嗯，
8: 就一定有税收。
7: 就有主权就会有税收。
8: 因为你想。
7: 因为要运作嘛，
8: 要运作嘛，
7: 对
8: 对
7: 吧？对 对，
8: 要运作嘛。就是说，我们讲，当一个地区有了政府、有了国家之后，那政府、地区它就要运作呀，对吧？通常说，跟咱们讲支付公务员工资吧，总需要的吧，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公共收入的开支，它就一定是到一个税收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只要有政府了，有国家诞生了，
7: 这样一个概念，
8: 有了国家机器了，那你要保证这个国家机器的正常的运转，对吧？那就一定会有财政收入的问题。
7: 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税收从古到现在也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演变。我知道这个在朝代初期建立的时候，或者在鼎盛的时候，相对来说这个税收是比较合理的。
8: 对，
7: 而有些朝代最终走向这个没落，可能更多的也是因为税收的问题。
8: 对
7: 对不对？
8: 这个实际上很有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西方也好，还是世界各国来看啊，很多国家最后崩溃掉了，实际上是财政崩溃掉了。
7: 就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
8: 看是这样子的，像明朝末年嘛，对吧？就是而且这里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你看啊，比如说我举简单例子说，我们说一个王朝，对不对？在刚开始的时候，他想刚刚打天下得天下嘛，那他刚打天下得天下之后，那个时候你大家想，刚开始的时候得天下之后，第一，皇帝这个人个人能力比较强，对吧？可能是从底层出身，比较了解民间疾苦。跟他打天下那帮臣子呢，原来可能也是平老百姓，后来风从虎云从龙，对不对？然后怎么咸鱼翻身做了开国功臣，对吧？很多王朝都是这样子。你像汉朝的开国这帮人，
7: 我说是明朝的，
8: 对吧？明朝的也是，你像徐达、汤和这些人都是放牛娃出身嘛，说白了，
7: 对对对，
8: 朱元璋那是和尚出身，所以实际上这些人，实际上我们讲都是些布衣出身，对吧？他们往往能够了解民间疾苦，行政效率也比较高，所以呢，在很多王朝建国初期的时候，因为经历了战乱嘛，那么从封建君主角上去讲，他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他吸取前朝亡国的教训，对吧？你像汉朝、西朝、秦朝，苛政猛于胡也的教训，是吧？这个唐朝吸收了隋朝为什么亡国呀？对吧？那他吸收这些教训之后怎么样？他往往就是减免赋税啊，税率很低，
7: 减轻大家的负
8: 担，
7: 对
8: 吧？鼓励耕织，劝科农桑，税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往往在一个国家开国时期，你说第一个老百姓过得 happy， 是吧？税率低。第二个呢，大臣办事有能力，同时呢，我们讲皇帝本人，政治能力也强，
7: 能力很强，
8: 而且
7: 对，
8: 最重要的是他对老百姓的民间疾苦，
7: 他懂，因为他是从下边
8: 上来的，
7: 对吧？
8: 他不是用古人讲的，不是长于这个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不是的，他真的知道老百姓是怎么回事儿。你就问问朱元璋，他自己说放牛娃，他是下面那些官员，你干那些坏事我都懂，
7: 所以他就不会出那种何不食肉糜之类的话，
8: 对，他不会说什么傻话了，对不对啊？他因为他正从基层干起来的，所以你看，我们讲很多王朝在开国的时候，他那个税赋是不重的。
7: 对，
8: 比如说举简单，你像汉朝初期、西汉初期为了与民休养生息，汉朝初期这个汉高祖刘邦时期， 它税负多少，田税，因为汉朝就两种税，一个是田税，
7: 嗯，
8: 还有一个就我们叫口赋，就是嘴口，

0: 赋税那个赋，就是实际上就是人头税，我们今天话叫人头税啊，就是你生个人得收税，
1: 就生个娃你得收税，
0: 对对，就人丁税吧，
1: 嗯、
0: 我们叫做、
1: 嗯嗯、
0: 这两个税，我以后可以大家聊，
1: 就一个是按照人来算的，一个是按照地来
0: 算
1: 的，
0: 因为古代社会就是农业社会嘛，
1: 对呀、
0: 啊，这两个税说白了。是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税种、
1: 嗯、
0: 这两个税种今天都没有了，
1: 对，
0: 都没有了啊、
1: 嗯、
0: 我们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商业社会啊、
1: 嗯、
0: 税制后来怎么一步就把这两个税种给取消了以后再说，
1: 嗯，
0: 但是当时你像田赋就是农业税啊，跟咱们现在话说多少十五税一，
1: 嗯，十五亩地
0: 就是十五，你出产十五，比如十五斤粮食，
1: 嗯，
0: 就
1: 交一
0: 斤粮食交给国家就可以了，十五税一、
1: 嗯，
0: 至少在明面上这个税率是不高的。你想十五税一摊下来的话，也就是可能一除以百分一除以十五，
1: 十五分之一嘛，
0: 十五分之一，对吧、
1: 嗯？
0: 不算高吧？到了汉
1: 6%左右的，
0: 差不多。对、
1: 嗯，
0: 等到了汉文帝，就是他儿子文帝景帝时期更猛，皇帝说十五税一那也高了，接着减30税一，
1: 3%多。3.3%
0: 出头
1: 一点、嗯、出头差不多减了一半啊，
0: 就砍一半，明砍一半，
1: 对
0: 呀、
1: 啊、
0: 就是明砍一半，
1: 对呀、啊、
0: 那你想想老百姓自由农来说、
1: 嗯、
0: 应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的
1: 舒服的，对，
0: 比较舒服的，对吧，但是我们讲很有意思的是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问题，
1: 但你说的是一个田税
0: 对
1: 吧，
0: 对，
1: 田税那时候是直接砍一半，
0: 直接砍一半了，
1: 人头税呢，
0: 人头税没动
1: 啊、哦、没动
0: 动、
1: 嗯、
0: 这边我后来讲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头税没动但政府对田税去砍、
1: 嗯，
0: 这是到一个就是管理思路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农耕社会它必须什么呀，以农为本，
1: 对，
0: 它跟我们今天商业模式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
1: 是是，
0: 那你那些农民你都不好好干活，你都跑去经商，
1: 嗯，
0: 国家没法管理，
1: 所以要鼓励你更多的
0: 去种
1: 田，
0: 而且要把你说白了，从封建国家角度上讲，他需要你束缚在土地上、
1: 嗯、
0: 我好管理，
1: 嗯，
0: 我给你要编户齐民，
1: 哦，
0: 要编入就是我们今天讲叫做版籍之中、
1: 嗯、
0: 户籍之中，编户齐民便于管理，它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有户籍制度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讲，对吧，古代时候它是为了管理，好收税，我好收税，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我好收税、
1: 嗯、
0: 那所以呢，从这角度上讲，所以呢它实际上为什么人口税上没有减，
1: 嗯，
0: 实际上对它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实际上汉朝已经很人性化，就是它人口税它是分的，
1: 嗯，
0: 它不是什么人都收税
1: 啊，
0: 就是我古人的这个人丁啊，
1: 嗯，是怎么来算的呢？
0: 对，他不是我们今天讲哦，出生一个人就收税，不是的。
1: 嗯，
0: 第一，你若是小孩收的税、嗯，跟咱们今天讲什么小朋友办票那道理是一样的。
1: 哦，
0: 他不是按整人头税的，
1: 我知道了，
0: 你说给你打个五折。
1: 就是、成人和未成年人，
0: 对，
1: 他其实是不一样的。
0: 第二个，男孩子跟女孩子不一样。
1: 嗯，因为那时候生产几乎是靠男孩子，
0: 男孩子，对，
1: 女孩子基本是宅家做一些家务啊，做一些针线活儿之类的，
0: 对对对，所以古人讲那个人丁的丁啊、
1: 嗯、
0: 是不包含女性的
1: 啊，就是男生的意思、
0: 啊、对，但是我们用今天的价值观来说是不是歧视，是吧，
1: 但当时
0: 我们按照当
1: 时
0: 的这种社会价值观去判断嘛，
1: 对对 对
0: 他女性她是不收税的，
1: 因为她没有生产这个劳动能力、啊、
0: 对，他不知道是说他是干嘛呢，
1: 没有
0: 收
1: 入、嗯、
0: 对，到后来甚至还调整过，比如说我不按人口收了，我按户头、
1: 嗯、
0: 一户
1: 嗯
0: 去收，对吧，所以上他有他真的科学依据的，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他按农业税收，税看起来税率越低，对不对，但是在财政上出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1: 怎么说，
0: 就是我们正常按照想法是你看把这个农业
1: 税降
0: 了
1: 一半，
0: 降了一半，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国家税收应该是比较少的，应该减少，对不对，
1: 但结果
0: 但是不是经过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四代皇帝，
1: 嗯，
0: 四代皇帝我们讲叫做三代人，四代皇帝、
1: 嗯、
0: 四个皇帝，到了汉武帝时期啊，国家财政富裕的不像样子，
1: 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种地我能够让自己很安居乐业，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开荒种地吗？
0: 对，就是有什么问题啊，你看他税率虽然不高，对不对，
1: 嗯，
0: 但是由于我税收低，
1: 嗯，
0: 说白了就是在农业这个地方就是税收低洼嘛，咱们今天的词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老百姓是不是都愿意来种地，
1: 对，
0: 虽然我税率收的低，但是由于我大家都愿意开采种地啊，大家的积极性高了呀，
1: 去开荒了，
0: 那是不是我原来有10亩地的国家，
1: 我的基数
0: 我现在变成了20亩30亩，基数大，我就乘出来总的税收还是多的，
1: 所以也就是我的，因为我税率低，大家愿意去做这个事，大家觉得在耕种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找到自己的舒适区，
0: 对
1: 于是呢，而且你要知道耕地其实在当时的角度而言它还是有很多的开采潜力的，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它不像我们今天说

0: 土地很紧张，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那个时候有很多深山老林啊、荒地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都可以开垦。
1: 而且为什么要经过三四代才会这个税收？因为有些地它是要靠养的，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养着养着养着，可能本来的荒地被养成了良田，
0: 是这样子，
1: 对吧？它的产量也就上去了。
0: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
1: 嗯，
0: 就是我们经过三代皇，就是我们讲三代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四个皇帝。对吧？汉高祖时期，皇帝出行要找四匹颜色一样的马都找不到，
1: 好难。
0: 就是经过楚汉之争啊，
1: 那说明当时的物资其实
0: 是很匮乏，
1: 匮乏，
0: 就匮乏。
1: 对对对。
0: 但等到了汉高祖之后，汉惠帝、汉文帝、
1: 嗯、
0: 汉景帝、
1: 嗯、
0: 啊，这些人到了汉武帝时期，
1: 这很有钱了，
0: 很有钱到什么地步？就这个史料上说什么？就是太仓之粟，
1: 嗯，
0: 堆在仓库里头，溢出来那个谷子啊，
1: 嗯，都往外漏
0: 漏，然后那谷都已经。没化了、
1: 哦、
0: 就变成渣了、
1: 嗯、
0: 粉碎粉末性骨折、
1: 嗯、也没人在意
0: 了也没在意、
1: 嗯、
0: 这个国家收那个铜钱啊、
1: 嗯、
0: 那个五铢钱咱们之前讲过、
1: 嗯、对对对
0: 收那个铜钱穿铜钱那个绳子都烂在仓库
1: 断了嗯
0: 汉武帝特别有钱，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汉武帝后来，你想我们讲是一代雄主，是不是？后来北击匈奴啊，开拓西南疆域啊，

0: 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战争是很
1: 烧钱
0: 的，
1: 很烧钱的，
0: 对，
1: 所以你想尤其像汉武帝时期，他那个打仗啊是跟匈奴打，就跟骑兵打，你不要看他骑兵是非常
0: 凶悍的，
1: 凶悍的，而且骑兵这个很耗粮草，很耗物资，一个养一个骑兵可能就需要一个四五个家庭在后面做财政支撑。
0: 你想这个
1: 马
0: 首先马的好坏，然后马你要把它喂饱，然后这个骑兵自己个人的这个骑术啊能力啊，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他这个实际上成本非常非常高，这个就像特种兵一样，你想、
0: 对对对，
1: 这个就跟咱们今天来讲养这些军队也是一个大笔财政。
0: 今天你养匹马也很费钱，
1: 对
0: 也很费钱，
1: 对，所以我们讲就是汉武帝时期，就是你看就是很多时候开国初期啊，你看见虽然国家财政穷，对不对，但它税率不一定高，不一定高，
0: 一般开国初期税率都不高，
1: 对，这个我们讲就是不竭泽而渔，与民休养生息，
0: 是，
1: 对，所以在我们经济上有一个著名的曲线叫拉佛曲线，
0: 而且以前还经常会有大赦天下，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他刚占了这个政权之后，他先大赦天下，免税个一两年之类的，会有，
1: 尤其像什么自然灾害呀，比如说这地方天灾，
0: 或者碰到什么好事了
1: 啊，对，他大赦一下，
0: 对，
1: 这实际上很多王朝通过这种税收的赦免减免还能够起到一种就怎么说收拢人心，
0: 对，
1: 稳
0: 定安定的这种作用，
1: 一些措施，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刚刚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税收，实际上最核心的税就两个，一个就是农业税，就是田税，一个就是人头税，就说白了归根到底就中国的税制，历朝历代就这两个，而且你看啊，你看这个税字也很有意思，这个税字
0: 和字旁吗，
1: 加个对，对吧，
0: 对呀、
1: 啊，对，对，现在对嘛，对不对，和就是
0: 田
1: 里头出来的那个水稻苗，
0: 对
1: 就是兑现实现了，
0: 嗯，
1: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税这个东西是从水稻田里头
0: 来
1: 兑现出
0: 来
1: 的，
0: 所以我们的文字其实认认真真的去研究我们的
1: 文
0: 字的话哈，其实你会觉得这当中蕴含了很多的深意，当然我们现在有些文字会有一些简写啊之类的，然后你写到繁写体的话其实有很多其实是象形文字，
1: 对，
0: 对，
1: 而且我再给你举个简例子，你像我们以前讲，因为这是到这就又产生一个问题啊，叫田制的问题，因为你的农业税是从田里头产出的，对吧，那就导致这个田归水，直接跟税收的高低
0: 有
1: 关
0: 系吗？
1: 所以历朝历代定田税之前，必先整理这个
0: 田的归属问题。
1: 田是归属问题，他一定要解决问题。就我要制定田税这个税收问题，就一定要解决田赋的问题、田产的问题，究竟怎么回事？比如我举点例子，周朝西周，西周实际上我们有个制度，应该都听过，初中课文都学过，叫井田制。
0: 知道。
1: 对吧，叫井田制，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以前只说啊，我们以前只说啊，井田制是什么呢，井田制是公有制的，给国家都是奴隶耕种，如何如何，这当然是一种说法了，说这个田是天下为公，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啊，就种出来田都是给国家的，如何如何，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学界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井田啊实际上很科学，你写个汉字那个井，
0: 就等于把它平均划分嘛。
1: 平均分好多块，对不
0: 对,
1: 对，给它分成九块。
0: 对。
1: 这个井田啊，这个九块里头周边的八块，都是种出来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就比如我是奴隶啊，我几个奴隶种。这个八块都是自己所有。
0: 各归各。
1: 对，比如八个奴隶各种一块，是不是总共八块，
0: 中间这块
1: 大家一起努力，这块是交归国有。
0: 哦、
1: 就是这个收出来的税。要交给国家的，就这个农作物种出来的水稻啊、小麦呀、啥玩意儿啊，哪怕养点鱼啊、虾呀、泥鳅啊，那都是国家的。
0: 哎，这个就高于十五分之一和三十分之一，这是九分之一了，超过10%了。
1: 是的，是吧？这就有一种说法，就是井田的这个井很形象，这个字儿。
0: 对，
1: 它实际上归属像什么田产如何划分的问题
0: 啊。
1: 实际上，我们讲只有去理解的田制，你再去理解它的什么这种。赋税制度，你就很好理解，而且还有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我们影响中，就是因为受电视剧的影响啊，咱们上期节目也聊了，就是我们普通人对于历史理解总觉得是政府苛捐杂税呀、你看很多王朝是吧，那个基层官吏对老百姓也不好，最后官逼民反，出了什么李自成啊、黄巢啊、陈胜吴广这些人，上不完全这样子，很多王朝在开国初期，尤其到了隋唐之后，从魏晋南北朝之后开始均田，什么

0: 叫均田？我说通俗点，就是国家免费给你分田。
1: 嗯，
0: 根据你们家的人口的多少，国家免费给你分田，叫均田制。以均田制，我分你田，对不对？然后我规定，你这个田头你必须种什么啊？比如说种几棵桑树啊，
1: 嗯
0: 啊，它有规定的。
1: 这还有规定的，
0: 有规定。而这个均田给你的田啊，你是不能卖的。
1: 嗯
0: 啊，就是你死后可以传给你儿子，但是你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
1: 嗯
0: 啊，然后如果你要卖，就违法了，政府就要抓你了啊，官府就得抓你了，你不能卖。
1: 就是你是有使用权的，
0: 可以用，
1: 而且你祖祖辈辈都可以使用这块田地。
0: 对，可以
1: 用。但是不允许到市场上去流通，能流通的什么？你田里种出来的东西。
0: 对，是的。然后呢，他为了国家出一些战略考虑，他规定你必须种什么。
1: 嗯，
0: 比如说啊，因为各地情况不一样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国家特别需要丝绸，是不是？
1: 嗯，
0: 那有规定要就种多少桑树？
1: 桑树，
0: 对的，啊，你再比如说，有些在北方，就像北宋时期，在北方地区，你必须种各种树木，
1: 嗯，
0: 还必须要种
1: 防风沙？
0: 不是的，是防止北方辽国入侵，
1: 哦，
0: 因为北宋丢了燕云十六州，没有地理屏障。骑兵，
1: 我还以为那么早就有防风沙的概念了。
0: 它主要是就是北宋就要求什么呢？就是这些地方，就华北地区啊，就在华北平原那一带、河北那一带，
1: 嗯，
0: 就必须干嘛呢？种树，还有挖沟、挖渠，引进各种水源。
1: 那我在这儿问一个问题哈，我们种桑树，我们能理解，因为我们可以把桑叶卖给那些养蚕户，对不对？
0: 嗯，
1: 那我种树，这是为了防骑兵，我是种在那儿不能动的，那我的产出从哪儿来呢？
0: 对，于是你就会发现，这是到了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对不对？
1: 对啊，
0: 他种了桑树或者干了什么，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产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这些人他不以农业
1: 为主要
0: 收入来源，就民风很彪悍。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游侠，
1: 嗯，
0: 都往往是这地方人
1: 啊。你说北方吗？
0: 对，河北那带很多，你包括你看《水浒传》中的很多情节，
1: 嗯，
0: 往往是陕北，
1: 嗯
0: 啊，或者是河北，
1: 嗯，
0: 对吧？往往是那地方，为什么？因为当地他可能不一定以农业作物为主嘛，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朝廷会调剂的，
1: 嗯，
0: 政府会调剂，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你就养马，
1: 嗯，
0: 你养马你肯定没有粮食吃嘛，那怎么办？没关系，从其他地方怎么样给你调粮食出来，就是他会有朝政府会做相应的这种财政
1: 规划，就统筹吗？
0: 统筹，
1: 政府做个统筹嘛，
0: 啊，他根据这个地方气候呀，啊，这个民风啊。历史习惯啊，他会做统筹，
1: 关键是要看这儿适合做什么农作物吧。
0: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中国古代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中国古代交的赋税
1: 啊，
0: 不是我们理解的给的银子
1: 啊，
0: 这是明朝之后的事儿才来给银子，之前是给的物产
1: 啊。
0: 南方你种水稻，好，你就交水稻。你这种小麦，你就交小麦。你这养鱼，你就交鱼虾。你这靠海边，你交梭子蟹
1: 啊。
0: 所以
1: 这个那种那个防护林的交什么呀？
0: 交
1: 马匹吗？
0: 他有可能不定交，就比如说，就你种多少树，
1: 嗯，
0: 我又给你折算找多少赋税抵掉了。
1: 哦，好的。
0: 这你也是
1: 反正做一个统筹安排嘛，
0: 啊，就国家会进行调整的，
1: 嗯，
0: 就是均田，
1: 嗯，
0: 啊，所以这也是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因为他要实行均田嘛，
1: 嗯，
0: 他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土地不能让你买卖，
1: 嗯，
0: 因为土地让你买卖之后，就必然带来土地兼并，一旦土地兼并之后。实际上是个非常可怕的后果，
1: 嗯，
0: 就是当你的田产都逐渐归属几个少数人手上，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像普通农民就没有了田产，
1: 对，
0: 没有田就是成流民了，就是他手上说白了之后就是没有收入来源了，
1: 嗯，
0: 他没有收入来源了之后，你朝廷如果还按照我们讲的户籍或者版籍，
1: 嗯，
0: 为他征人头税，他根本交不起，交不起的后果结果是什么？他不就造反了吗？
1: 嗯，
0: 就流民就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唐朝实施叫租庸调制，这个租庸调制的基础。说白了就是我刚刚说的是以均田为基础的，
1: 嗯，
0: 后来均田因为唐朝呢到了唐玄宗开始之后呢就是他不抑制兼并嘛，土地兼并很严重，
1: 嗯，
0: 导致均田制根本就没法实施，
1: 嗯，
0: 均田制无法实施的直接的后果就是租庸调崩溃，
1: 嗯，
0: 最终唐朝到了公元780年啊，李炎做宰相的时候他就改了叫两税法，
1: 嗯，
0: 就调整了，所以很多时候税赋的调整啊历朝历代叫没办法，
1: 税负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调整，
0: 对，一般来说你想我能收到税对吧，
1: 对，
0: 我比如说我政府能收到税，
1: 特别是持续稳
0: 定
1: 的
0: 能收到税，老百姓也很 happy，
1: 嗯，
0: 也很舒服，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觉得
1: 对对对对，
0: 税负压力不大，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调它干嘛呢？
1: 我忽然想到了我们现在投资哈，
0: 嗯，
1: 为什么呢？如果我能够在一个舒适区里面，如果有一个产品能够持续的，嗯，稳定的产出这个能抗通货膨胀的一个盈利，我相信大部分人

0: 不能说所有啊，因为还是有那种特别有冒险精神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愿意把自己的钱放在这个理财产品里面，因为它稳定啊，
1: 对，
0: 而且它持续啊，对不对？它的可持续性也是很强。其实从管理层来讲也是这样，如果我的这个制度能够让我每年持续的稳定的收到甚至是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些税收的话，当然我的稳步增长要求不会太高，那时候不存在通胀的一个概念，就只要你这个收入能够覆盖掉我所有政府的一些开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轻易的去做这个更改和变革。
1: 所以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只要是点什么改革啊，变法，只要你会发现为什么都有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财政紧张了，
0: 分配不均了，
1: 分配不均了，
0: 对，这是很大的问题
1: 啊。所以你会发现
0: 其实都是经济推动的，
1: 本质是啊，
0: 对啊，
1: 就是它就是财政不足以支撑政府的开支了，
0: 嗯，
1: 对吧？如果用咱们今天时髦点的话叫什么，很多西方国家不有财政破产嘛，对不对？也是这个问题
0: 啊。
1: 所以马克思有句名言说的很对啊，叫什么，叫税收是政府的娘奶，
0: 嗯，
1: 你甭管是娘奶还是奶娘，那就是在政府的军队靠税收支撑，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它是维持整个的管理层它的一个机构运营的基础。
1: 对，而且呢，我前面说很多王朝，实际上改革是有风险的。
0: 对啊，
1: 你比如说
0: 你想想最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1: 对
0: 对吧？
1: 这个我们之前也做过好多
0: 节目，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对，就是说改革出来之后导致各种社会问题产生了，政治问题产生了，党争不断，
0: 对 对, 对，
1: 甚至有些改革你的动机是好的，初心是好的，
0: 但
1: 结果
0: 不
1: 好，基层执行的时候不好，
0: 对
1: 对吧？还有的改革呢，就是方向思路性错误，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很搞笑的一个事情，汉武帝时期，有个著名的财政大臣叫桑弘羊，这小孩可聪明了啊。神童13岁当财政大臣，
0: 天哪，
1: 就是少年天才
0: 啊，
1: 我们说是什么桑弘羊13岁当财政大臣，甘罗12岁出将入相，对吧？葫芦娃出生就能打妖怪，都是神童，你看咱们这些都30-40了还没出息，是吧？人家多厉害，但是你要注意了，他给出这个思路，改革思路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汉武帝干了个什么事呢？他不是前面讲他爹嘛，攒了好多钱，
0: 对
1: 吧？
0: 他不差钱，
1: 不差钱。好，他开始什么呀？就开始北击匈奴啊，就开干。但他年年对外战争，年年打，年年打。那再有钱也经不住二代反复败嘛，是不是啊？财政就亏空。那财政亏空之后呢，怎么办？他就让这个小桑弘羊说：“这
0: 没钱。”
1: 朕陛下要打天下去，要打匈奴，
0: 我要有更多的钱，
1: 要更多钱怎么办？想招
0: 啊？
1: 那怎么办？你汉朝前面写的皇帝什么叫与民休养生息，是不是？
0: 对，
1: 桑弘羊说那好办，民间不是有很多富商吗？为什么这些会有富商？很简单，我们讲前期是不是因为几代与民休养生息，对不对？民间我们讲搞活嘛，那结果是看到民间有钱了，那桑弘羊说这样子，把这些富户的钱给他弄过来，那朝廷就说那我怎么知道谁是富户呢？
0: 对啊，
1: 而且富户还有个很麻烦，你想富户在当地肯定是豪强，
0: 对，
1: 地方乡绅，哎，我要派人收税，收税那基层公务员不就是地方乡绅家的亲戚朋友，他最终结果一定是不会向富商收税，
0: 他们会相帮的，
1: 互相帮助，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说不上来了，说白了，对吧？就上有政策下有
0: 对策。
1: 然后你猜桑弘羊想了一个中国古代史上，你说他是好吧也挺绝的一招，说坏吧开了个坏头。
0: 好，我们这个绝招广告之后再给大家说，我们算卖个关子好不
1: 好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8: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7: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9: 妈，电视剧

0: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2: 哎呀，马上就好。
0: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9: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9: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儿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舒敏。刚我们是卖了一个关子哈，就汉武帝说：“哎，我要打仗，我要钱。嗯”然后那个13岁就做财政大臣的这位这个小天才桑弘羊，对吧？他出了一个什么招？
12: 对，他非常有意思。对人，你看他这个人是古人啊，
11: 嗯，
12: 但我们说古人只是可能技术手段不如今天，
11: 嗯，
12: 但他人生智慧，对人性的把握不比今天人差。
11: 那肯定啊。
12: 他说的啥呢？他说这样子。这些富人我们也搞不清楚，
11: 对啊，
12: 他有没有钱，真的派人去税收说不上来的，真的执行的时候，对吧？
11: 怎么
12: 跟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什么基层的执行力量，
11: 嗯，
12: 说咱们这样子搞告发，
11: 哦，
12: 就是鼓励民间举报，
11: 就鼓励他们之间不团结。
12: 对，怎么告发呢？是这样子，你无缘无故你去收人家税或者加重税收，这是也没有道理的，对不对？那，
11: 嗯，
12: 你还表示我们大汉王朝的合法性嘛，
11: 嗯嗯，
12: 对，那怎么办？这样子啊，这些商人，
11: 嗯，
12: 这些致富的人肯定为富不仁，
11: 嗯，
12: 肯定
11: 也就肯定有那个
12: 有漏洞，
11: 对
12: 对吧？那有漏洞呢？那我们政府也不知道了，没关系，鼓励告发是这样子规定的啊，你只要告发了，
11: 嗯，
12: 坐实了，
11: 嗯，
12: 你分掉他1/3的财产，
11: 1/3。
12: 举个简单例子啊，举个简单例子，我瞎说啊，比如说啊，张三家，
11: 嗯，
12: 特别有钱，对不对？
11: 嗯，
12: 但他这个经营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比如说有一些
11: 总有一些
12: 违
11: 法违
12: 规的行为，是吧？
11: 对对对
12: 啊，好，然后李四呢？你像老板可能县太爷不知道，对吧？
11: 嗯，
12: 官府不知道，但是可能民间
11: 互相
12: 或多或少知道怎么回事，
11: 对
12: 不对？好，李四去举报，
11: 嗯，
12: 对他这个举报只要坐实了，
11: 嗯，
12: 那么好，张三家的财产充公，
11: 嗯，
12: 充公之后呢是这样子，那李四说我有什么动机去举报人家呢？
11: 啊，
12: 还背上一个不道德的名，这样子你会有的。听我说，第一，你举报了，
11: 嗯，
12: 你然后张三的财产那个违法部分获得财产1/3就给你，
11: 而是违法部分获得的财产
12: 3/3。但是有个问题，嗯，关于违不违法的
11: 界定，你很难界定啊，
12: 对不对？
11: 对啊，
12: 对吧？你李四就分到
11: 1/3，这个比例是真高，
12: 真高吧？
11: 对，
12: 重赏之下
11: 必
12: 有
11: 勇
12: 夫，
11: 天哪！
12: 对，
11: 是。
12: 然后这叫告敏制度。
11: 但问题是哈，我想问一下，
12: 嗯，
11: 如果有些人这个被财产迷人眼了嘛，对吧？
12: 嗯嗯，
11: 金钱迷人眼了嘛，他诬告呢？
12: 诬告没事儿
11: 啊。
12: 实际上按照汉律啊，诬告实际上是有事儿的。
11: 对呀，应该是受罚的呀。
12: 按照汉律和包括后来唐律疏的说法叫什么，
11: 嗯，
12: 叫反作。
11: 对，
12: 就是比如说我告你谋反，对不对？
11: 嗯，
12: 最后如果如实，
11: 嗯，
12: 确实谋反了，
11: 嗯，
12: 那 OK， 我是举报有功。
11: 对对对。
12: 但是我诬告你谋反，但是你没有谋反，
11: 嗯，
12: 我是诬告的。那以谋反作来判我
11: 啊，对呀，啊。
12: 但是呢，这就是又产生一个问题。汉武帝当时的这个说白了啊，当时汉武帝政府的 KPI 考核，
11: 嗯，
12: 是为了搞钱，嗯，
11: 对，
12: 所以鼓励你民间举报。
11: 所以你是不是诬告没所谓？
12: 无所谓，你诬告的成本极低，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地方？我这么跟你讲，你琢磨琢磨，你想想看，真正的底层老百姓，他想诬告你的时候，我本来啥都没有，
11: 嗯，
12: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诬告你就算反作又怎么样呢？罚我钱，我本来就没钱，
11: 嗯，我还能进去免费吃喝呢，
12: 对吧？
11: 对，
12: 而现实生活中真的

0: 往往都是同行。
1: 哦，
0: 我不可能是诬告你，就说白了，
1: 多少有点儿证据
0: 在
1: 手里的，
0: 里对吧？
1: 对对对，
0: 啊，更何况还有可能是真的是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1: 嗯，
0: 是不是？往往不会的，你这个肯定告的是准的，
1: 嗯。
0: 官府不定掌握，民间我跟你有生意往来，
1: 嗯，
0: 你这笔钱有没有报税？
1: 那我很好奇，问一下，当时这个小天才用这种方法敛了多少钱呢？
0: 搞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后期汉武帝财政国库就亏空了，他父亲、
1: 嗯、
0: 他爷爷他们攒的钱都用光了，
1: 嗯，
0: 但他还要打对外战争嘛，
1: 嗯、
0: 没办法，他就靠这种算命告密，就是说白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把民间的这种财富给炫
1: 上
0: 脸上来。对吧？造成就民间没有活力，十室九空。
1: 嗯
0: 啊，然后
1: 对呀、
0: 啊，
1: 这互相告来告去的，我告错没有这个成本的。
0: 对，
1: 但是一旦我告对，
0: 三分之一，
1: 对方就空了。
0: 对，
1: 对吧？我能拿到三分之一，也就是变相的这一家的三分之二的财产归公了嘛。
0: 对的。然后最后结果是什么呢？事实层面上，这个也很坏社会风气的。
1: 对，
0: 也坏很坏社会，对吧？鼓励
1: 那就互相告来告去了，
0: 对吧？我们讲
1: 对啊，
0: 孔子儒家文化讲什么？叫亲亲得手相得影相逆，
1: 对
0: 吧？哎，互相之间至亲之间不互相举报，对吧？这是基本人伦嘛。但你现在就是不利于、
1: 嗯、就鼓励，对对 对, 对，
0: 鼓励这种告密之风。所以汉武帝确实在中晚期的统治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最后结果就确实他整个国家系统很快就崩溃了，
1: 嗯，
0: 但是幸好在晚年的时候，汉武帝脑子
1: 清醒过来了，
0: 突然就是可能属于
1: 不对劲儿了，
0: 回光返照啊，所以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就砸缸那哥们，嗯，在《资治通鉴》中说什么？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师，
1: 嗯，
0: 就是他干那些事儿，
1: 嗯，
0: 跟秦始皇亡国那是一样的干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他幸好晚年突然。
1: 醒悟过来了，
0: 他下轮台罪己诏，
1: 嗯，
0: 然后汉武帝死后，两代皇帝就是昭帝和宣帝两位皇帝，
1: 嗯，
0: 及时调整政策，
1: 嗯，
0: 又恢复到了就是他们的开国
1: 太祖
0: 那
1: 块，
0: 啊，那个思路，
1: 嗯，
0: 就是对民间啊放松，对吧？
1: 嗯，
0: 说服降下来，
1: 要善待，
0: 不要去动不动就告密，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相对来说好很多
1: 啊，
0: 嗯。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了。今天我们刚讲三公羊这个人，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感觉好像是听我这个描述，感觉这不是个坏蛋嘛？那什么财政大臣，
1: 对，
0: 那是个小人，就是坏蛋嘛？
1: 关键是他出的这个招
0: 太
1: 损
0: 了，太
1: 损了，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对吧？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啊，首先，三公羊确实是有政治才能，
1: 嗯，
0: 他属于汉武帝后来在晚年托孤的四大才能四个大臣之一，
1: 嗯
0: 啊，他是其中之一，上官桀、三公羊、金尼底和这个霍光，
1: 嗯，
0: 四个。然后第二个呢，三公羊还干了一个。事情我们讲盐铁官营就是他搞的
1: 啊，
0: 这个制度应该讲是个好制度，
1: 是
0: 对吧？
1: 算做了点好事，
0: 盐铁官营至少说是不是就咱们今天好像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嘛，
1: 嗯，
0: 对吧？把重要的什么像铁器盐器，
1: 嗯，
0: 还有这种税赋收归到中央财政上来，保证了中央财政的实力。
1: 你有没有觉得他的一个主思路就是集权，
0: 就是集权，
1: 对吧？
0: 对，很正常啊，这个上跟当年的管仲的思路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尽山海之力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收归了国家，这个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关于这个事情，汉朝还很搞笑的是什么呢？还开了一次著名的会议，
1: 嗯，
0: 把就是民间代表啊，我们讲就是民意代表啊，然后呢，把这个朝廷中主政的这个三公羊这一派啊，搂一块儿，
1: 嗯，
0: 开了个会，
1: 嗯，
0: 然后开了个会呢，
1: 议题是什么？
0: 议题就是。讨论大汉王朝的财政方向，
1: 哦，
0: 对民间要不要管理的这么严，是松点好严点好多收点好少收点好，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是来听取民生民意的一种方式，
0: 可以理解为，
1: 嗯，
0: 但是这个很有意思是在朝堂上嘛，你想民间的代表对吧，
1: 嗯，
0: 地方上的代表和中央的声音和这个三皇的声音就互相吵得不像样子，
1: 嗯，
0: 啊，他们争的东西非常有意思，今天啊，
1: 嗯，
0: 还作为我们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比如说，
1: 嗯，
0: 政府要不要宏观调控，
1: 嗯？嗯，
0: 你调控的边界在什么位置？
1: 嗯，
0: 对吧？市场如何发挥力量？
1: 嗯，
0: 如何不去激发这个我们讲这个经济活力？
1: 嗯，
0: 讲了好多好多这些话题啊，在今天都可以作为
1: 经典案例，
0: 经典案例作为我们今天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1: 哦，
0: 你研究经济、研究财政的论文，
1: 嗯，
0: 啊，甚至有很多当时很多这个声音。一些学者声音，就是当时啊，大儒学者就说你三公羊把什么盐啊、铁啊全部收归什么
1: 国有
0: 啦，
1: 嗯，
0: 啊，都在你们手上了。然后盐导致价格卖得很贵，
1: 嗯，
0: 铁器卖得很贵，
1: 就国家调控了嘛，
0: 调控对啊，民间很不方便啊，如何如何如何。
1: 嗯
0: 对吧？你们就不能税收少点吗？你们就不能如何如何，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站在儒家的角度上讲，没问题。
1: 嗯，
0: 然后三皇就说呢，什么就替政府辩解。
1: 嗯，
0: 说如果没有，
1: 嗯，
0: 我们这些强硬的手段，如果外敌入侵怎么办？
1: 嗯，
0: 如果没有我这些强硬的手段，盐铁收归国有，地方诸侯叛乱怎么办？
1: 嗯，
0: 汉朝不是没有教训的，七国之乱。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哪个地方黄河发洪水了，
1: 嗯，
0: 长江泛滥了，
1: 谁出钱？
0: 谁出钱？
1: 对，
0: 还不是老百姓倒霉？
1: 嗯，
0: 没有政府的干预，你不要看我今天收钱，
1: 嗯，
0: 那我花钱也花上去了呀。这是著名的桑弘羊三问。
1: 嗯，
0: 这场会议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盐铁会议。
1: 嗯，
0: 后来在当时呢，有一个人叫一个小官，
1: 嗯，
0: 他就这哥们也很有意思，
1: 嗯。
0: 他说偷偷摸把这个朝廷这个会议啊
1: 都
0: 记
1: 下来
0: 了，
1: 记
0: 下来了，就
1: 他会议记录者
0: 啊，他记录现在开始录音了，
1: 机要秘书
0: 录音了，然后后来整理成文字
1: 啊
0: 啊，就是成为中国历史上中国财政史上最著名的一篇鸿篇巨著，叫《盐铁论》。
1: 怪，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在想，因为这种会议一般来说，
0: 他
1: 其实从历史记录的角度来讲，其实他不太会把这些会议的细节记录下来的。那之所以能够让这些会议的细节流露出来，一定是参与会议的参与者他全程参与且
0: 记
1: 录了。
0: 对的，而且他本人呢很有意思，就是记录这个人啊，
1: 嗯，
0: 相对来说是一个中立者，
1: 嗯，
0: 就是他在记录过程中，
1: 他
0: 没有，他
1: 觉得双方其实都有道理，
0: 各有各的难处，
1: 对对对对对，
0: 各有各的道理，他觉得是市场自由，
1: 嗯，
0: 和宏观调控，
1: 嗯，对
0: 对吧？我们讲，
1: 就关键是你看站在哪个
0: 角
1: 度，角
0: 度去看，各有各的道理，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那么他相当于一个中立的，把观点都给他写下来，
1: 嗯，
0: 所以呢，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记录了政府的声音，
1: 嗯，
0: 啊，就是桑弘羊的声音，
1: 嗯，
0: 啊，然后也记录了谁呢？也记录了很多民间民意的代表的声音，
1: 嗯，
0: 自由派的声音，各种声音都有，
1: 嗯，
0: 然后呢，记录完之后呢，就留给后世评说。
1: 对，
0: 所以后代很多变法的人啊，都得看这本书。
1: 嗯，
0: 啊，就是这本书就成为什么？
1: 就学经济学的必读之书。
0: 我觉得是应该属于必读之书。
1: 嗯，
0: 要想了解中国财政、中国经济，你首先得看这本书。
1: 嗯，
0: 啊，当然你要学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我们今天讲
1: 另说。
0: 对，那另说。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书，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是很现实的。
1: 对，
0: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1: 说。
0: 历朝历代后代不也要改革吗？你像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很有意思，是两派吵架，
1: 嗯，
0: 对吧？他们吵架吗？我主张你不要去乱改税制、乱收税，
1: 嗯，
0: 是吧？提高税率不要搞。
1: 嗯，
0: 王安石说我就要变法，我就要改革。
1: 对，
0: 他们关键是互相反驳对方，引用的都是这本书上的话
1: 啊，
0: 就是这本书成为什么正反两派人
1: 都
0: 引用都
1: 会用的，因为这本书里本来就有正反两派的意见啊。
0: 对。所以导致什么时候，比如说王安石说个观点，是不是司马光在朝堂上就骂王安石，你这是桑弘羊之法，
1: 哦，
0: 就是桑弘羊在那干这些事儿，坏透了你
1: 啊，所以其实在这本书它其实是站在一个很中立的这样一个角度，只是如实的记录了当时大家的一些观点。
0: 对，
1: 所以他没有说谁对谁错，
0: 没有没有得记录，
1: 因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可能对错的结论
0: 是不一样
1: 的。
0: 对的，
1: 所以到了后世大家在引用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辨对错，
0: 对，而且都摘录对自己有利的
1: 那
0: 个表述，那
1: 肯定啊，
0: 对
1: 吧，对，对，
0: 所以这本书我想我现在带的学生我还经常说，
1: 嗯，
0: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看中国经济史的一本书，
1: 嗯，
0: 可以读读盐铁论，
1: 嗯，
0: 哪怕古文不好没关系，看翻译版的盐铁论，
1: 嗯，
0: 这本书很有意思，而你对当时这种决策，而且当时政府也很开明啊，你想，理论上他可以不开这个会议嘛，
1: 对，
0: 我就压制民意嘛，
1: 啊，
0: 他不把你拉过来，
1: 他愿意听
0: 你，我跟你看，关键朝廷上还吵得
1: 热
0: 火朝天，是不是啊？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那样理论上我也想，我们在脑海中那种封建王朝是什么，
1: 啊，
0: 你们还敢反对刁民，是不是？那我国家
1: 原来是有一种官大，就特别是在古代
0: 啊, 对
1: 啊，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这种感觉，
0: 他
1: 这儿没有，
0: 他是很开明的，而且说拉过来还一起讨论，讨论的还互相怎么样，
1: 嗯，
0: 面红耳赤。
1: 哎，但是我相信啊，即便是民间的代表，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学术地位或者是经济
0: 地
1: 位的，
0: 他不可能是不是大字不识的
1: 老百姓，对对对，那肯定，
0: 他可能比如代表的是地方的豪强啊。乡绅啊，对吧？或者是受过，
1: 嗯，一方巨富啊，
0: 一方巨富呀，
1: 嗯，
0: 受过这种传统儒家教育的那帮知识分子呀，
1: 对对对 对, 对，
0: 对吧？因为你想，这边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的，包括桑弘羊，包括王安石，
1: 嗯，
0: 包括或者张居正这些人的改革啊，很有意思是，
1: 嗯，
0: 为什么很多的反对派喜欢反对他们，对不对？
1: 嗯，
0: 一个重要的逻辑就是在文化逻辑上讲，或者在文化属性上讲，这帮人干的事都为了，说白了啊，都是为了搞钱、
1: 嗯、
0: 解决国家财政困难，搞钱，说白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搞钱这个事儿啊，我们说好听叫解决国家财政困难，
1: 嗯，
0: 但在很多儒臣儒家人角度上讲，
1: 嗯，
0: 他认为这不是搞钱，这叫敛财。他认为什么？君子应该是讲义不讲利
1: 啊，对啊，
0: 对不对、嗯、小人才谈钱呢、啊、那是孔方休阿堵铜臭味，
1: 嗯，
0: 对吧，正儿八经的人谁谈钱啊，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你看那孔子讲什么，孔子讲是不是杀身成仁，孟子讲舍身取义，讲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儒家文化中他不太在乎这东西，
1: 嗯，
0: 所以呢就导致儒臣的很多观点和这帮改革派的观点就有冲突，往往把他们很容易归为小人，
1: 因为很多的文化人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0: 哎、
1: 因为往往他能够有这个机会接受这种教育的这一些人哈，他的家庭底子是厚的，因为当年要读书其实他的成本是非常高，
0: 非常高，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给老师的什么束修啊，就这是特别高、
0: 啊、
1: 是吧，
0: 还给拉肉
1: 对
0: 对，就是说大家说，所以呢实际上他不一定操持实务，
1: 嗯，
0: 这人都是从很多儒家的理想出发，
1: 嗯，
0: 他的实务情况是不了解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嗯，三皇的这个改革啊，我们今天看啊，确实在他改革中有很多问题，
1: 嗯，
0: 对吧，包括他迎合这个汉武帝啊搞的那些改革，说实在话确实把民间搞得十室九空，但是他的很多这种经济思想本身没有错、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讲加强中央权力啊，对吧，防止地方割据啊，抑制诸侯经济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对于我们后人，我们讲还在不断的吸取他们的这种经济智慧，
1: 嗯，
0: 啊，我们讲历朝历代都是有这个问题，所以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变法和改革，
1: 嗯，
0: 本质上实际上都对财政型的改革，
1: 嗯，
0: 说白就是国家机器它要运转的。
1: 还是要钱，
0: 要钱，
1: 就说白了还是钱的问题吗？
0: 那我没有钱我怎么办，
1: 嗯，
0: 我财源枯竭怎么办，
1: 嗯，
0: 好，那么面对财源枯竭呢，我们讲第一个方法就是改革嘛，重新改革税制或者赋税制度、
1: 嗯、
0: 对吧，但是呢还有一些王朝他改革都改革不动了，
1: 嗯，
0: 或者没有出现那种优秀的政治家，是吧，或者臣子不进去，皇帝不进去、
1: 嗯、
0: 内忧外患，内忧外患怎么办，那他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接着加税啊，我正税收不上来了、
1: 嗯、
0: 我额外加，
1: 我就开始出奇奇怪怪的税了、
0: 出奇奇怪怪的税，就是我们讲的什么苛捐杂税，啥都出来了，这个系统崩坏的更快，越崩坏我越征收各种税、
1: 嗯、
0: 越征收各种税越崩坏、
1: 嗯、
0: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怎么恶性循环法、
1: 嗯、
0: 大家知道明朝末年亡国是因为李自成农民起义、
1: 嗯、对，
0: 那么李自成农民起义后来不是进了北京城吗，
1: 那是因为农民过不下去了，
0: 农民过不下去了，对吧，
1: 对，
0: 把就崇祯皇帝在煤山上要自杀，
1: 对对对，自杀，
0: 后来那个吴三桂又引清军入关，最后满清得了天下啊，李自成最后兵败这个山海关啊，最后反正也去世了，也死掉了，战败了、
1: 嗯、
0: 那这边就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你看啊，因为民间过不下去了，
1: 嗯，
0: 对吧，朝廷财政枯竭嘛，朝廷财政枯竭他就疯狂的问什么，问民间要收税，额外加税，对吧，我比如说我按3%的税率收啊，
1: 嗯，
0: 收不上来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往死的压榨，把税率给我调成6%，
1: 嗯，
0: 6%还收不上来，
1: 12%，
0: 这就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什么，就是我们讲拉锁曲线，什么拉锁曲线，就是说我们总觉得税率越高是不是收上的税就越多，对不对，
1: 其实并不
0: 是不是这样子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在这个最盛的汉朝那段时间， 对吧，它其实税率是最低的，
0: 最低的，
1: 但就因为你低，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舒适区，
0: 舒适区，
1: 大家纷纷去开垦新的地，
0: 对，
1: 所以你的基数就会很大，
0: 就很大，
1: 基数大，你即便是税率低，你收到的总量
0: 还是
1: 高
0: 的，但当你把税率提高之后，我说我没这个事情，我没有利润
1: 了，
0: 我没法干了，那我就转行不干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不干你没有税源，你没有税基、嗯、是不是更收不着税，
1: 它基数越来越小，
0: 你税不上税，你是不是又把税率提高，
1: 对，
0: 恶性循环，那这种过程中不断的恶性循环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是是不是农民起义造反、
1: uh-huh.
0: 农民起义造反之后朝廷要来镇压呀、
1: 嗯、
0: 要安抚呀、
1: 嗯、
0: 对吧，是不是又得去加税，
1: 是，
0: 所以就是我因为加税导致农民起义，为了解决农民起义又得加税，加税又导致农民起义，恶性循环，甚至还有一个最荒唐的事情更好玩， 崇祯皇帝呢，当时为了说表现出自己要节约呀、
1: 嗯，
0: 一分一毫的钱都得用在什么刀刃上，
1: 嗯，
0: 是吧？他说这样子，我们得省一省，
1: 嗯，
0: 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邮这个管驿邮差，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明朝它有这个驿站制度，就朝廷就你今天看这战
1: 绩
0: 和八百里加急，
1: 嗯、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个、对吧？不有驿站吗？
1: 嗯，
0: 他说这样子啊。有些不太用的驿站，
1: 嗯，
0: 咱们就把它这些
1: 先关掉，
0: 先关掉嘛，节、哦、约国家财政开支嘛，就是缩编。
1: 就我知道，就把我的分支点减掉、这个，
0: 减掉点嘛、
1: 嗯，
0: 这个也没错，对不对？
1: 就是缩编，
0: 就是省心的话就是缩编，对吧？
1: 嗯，是。
0: 他呢，当时说缩哪呢？先从陕北开始缩起
1: 啊、
0: 哦。当时呢，陕北的这个管驿，就是我们讲驿站里头、
1: 嗯、
0: 有一个邮差，
1: 嗯，
0: 就今天跟咱们讲叫快递员，
1: 嗯，
0: 谁呢？叫李自成。
1: 哦，
0: 因为你缩编，这李自成本来吃公家饭的，他没工作了，
1: 嗯，
0: 他就带着兄弟们
1: 算了，
0: 反他
1: 了，反
0: 了
1: 你了，
0: 对吧？
1: 好吧，
0: 吃这个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1: 嗯，
0: 你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是为了什么？节约开支，能够怎么样？减轻农民负担，哪知道你裁员裁到了主动脉了，
1: 嗯，
0: 你哪知道你裁员裁到一个不该裁的人了？
1: 嗯，
0: 实际上你最后
1: 踩到一个反骨了，
0: 踩到反骨，他最后活不下去，造反了
1: 啊！
0: 最后我们在想，但这是一个故事啊，也确实是这么回事，是个历史偶然性。
1: 嗯，
0: 但是我想说，一个历史必然性是什么？每个王朝最后的财政的崩溃，又不是完全一个财政问题，因为财政的基础是跟田制、跟户籍制度、跟政府的效率，
1: 对对，
0: 跟你的是否贪腐一系列系统。它是以那些系统崩溃掉了，最终导致了在财政本身上收不上税，
1: 嗯，
0: 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的系统和财政之间的恶性反馈循环，最终直到最后一根稻草把这个系统给完全的压崩溃掉，
1: 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
0: 一根
1: 鹅毛。
0: 鹅毛，实际上我现在看最近看一些很多关于这种财政方面的书啊，就是我有时候看很多细节性的东西特别有意思。我们以前往往说什么，最后明朝末年啊，这个天怒人怨，农民起义，财政崩溃，这个贪腐横行是吧？贪官污吏很多，但你这种这个词儿很大，就是我感受不到，因为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嘛，我感受不到，
1: 嗯。
0: 所以你看一些明朝的书，一些明朝人读书人写的笔记，一些很
1: 就是你已经犄角旮旯里面找书看了、是吧？
0: 对，然后你就哦，原来他这么来的，
1: 嗯，
0: 就你会发现这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1: 嗯，
0: 然后呢，每一个这些难处汇在一起，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总崩溃，
1: 嗯，所以很难说是谁个人的一个责任，
0: 对，他是整个系统，
1: 其实作为当时的。管理者、统治者，这个皇帝来说，他也有他的难处。他已经觉得我很尽量节约了，
0: 对，我很尽量节约了，我很勤政了。而且，客观上，崇祯皇帝在位14年、
1: 嗯，
0: 他是明朝晚年比较勤政的皇帝。
1: 嗯，
0: 他不任用宦官。
1: 嗯，
0: 他勤政，他不像万历几十年不早朝，
1: 所以
0: 他也不好女色，
1: 所以
0: 亡国了。
1: 没有，所以我是说，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各种因素叠加起来
0: 的，
1: 并不是说他个人昏聩无能啊。
0: 对，是整个系统
1: 对整体崩溃了，对对对、
0: 啊。所以最后这个系统崩溃了嘛，那么明朝就亡国了。
1: 嗯，好吧，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整整说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半个小时的这样一个税收哈、
0: 嗯，
1: 其实从中国古代的一个角度来讲，主要就是田地税和人头税，
0: 人头税
1: 对吧？这两大税、嗯。然后呢，当然现在我们的税收都是一些交易环节的这个税收，比如说像增值税啊之类的，就是和我们古代的税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有机会我们再来聊，好不好？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好了，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美术课交作业，小明，你画的是什么？
2: 公共场合吸烟，
1: 明明就是张白纸，没有画呀。
2: 烟抽完了，人也熏跑了呗。
1: 为了你和他人的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1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元。
1: 大家好，我是胖叔。
2: 大家好，我是怡公娜。
0: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比亚迪进军 F1 的这件事情啊。
1: 你要说疑似吧，是吧？有意还是什么？这个事情因为没有落实吧，
0: 是从2035年穿越回来的
1: 哦。
0: 说说比亚迪进军 F1 这件事，
2: 进军已经10年了，
0: 什么10年？2025年又进了吗？
2: 进军8年了。
0: 我们要聊比亚迪，当然也是因为 F1 上海站刚刚
1: 过去
0: 啊。而且呢，我会发现我自己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因为我前几年。

0: F1 看的很少很少
1: 啊。
0: 然后我连去年的车手总冠军和车队总冠军是谁我都不知道，所以这次之前我再重新去查的。
2: 嗯、
0: 而这次我为什么开始喜欢看，是因为今年看了《飞驰人生》之后，包括 F1,
2: 不是 F1 的那个大电影、
0: 啊、和《飞驰人生》之后啊、嗯，就是感觉好像对赛车又重新提起了一点兴趣啊。
2: 嗯、
0: 于是我就上次澳大利亚站，我那个排位赛和正赛也是开着看，当然我没有非常认真的像看篮球比赛一样的在看，
1: 嗯，
0: 我也在看。这次我也认真的上下位认真的看了看，不太一样了，
1: 嗯，
0: 而且很容易出现。
2: 超车，
0: 嗯，一是超车，二是会出问题。
2: 嗯、
0: 就是上次我记得是北极虾还是谁说过，说普通人看 F1 只最喜欢就是看撞车啊，看出事故。
1: 没错，
0: 我就这种普通人。
1: 没错没错，太复杂的东西大家也看不懂吧？
2: 嗯，
0: 对
1: 啊，赛车的设计啊，什么空气动力学套件啊，这换胎啊，包括一些战术几停啊。
2: 换胎其实
0: 还
2: 蛮好开
0: 的，
2: 对吧？就是感觉那种。就是电光火石之间他们的那种速度感，
1: 嗯
2: 嗯，能够看得出来。对，还有就是团队的协作。
0: 这个呢，在当年看舒马赫的时候呢，
2: 嗯、
0: 已经领教过了，或者说已经感受过了那种，
2: 对，
0: 包括有的时候耍点心眼啊，
1: 嗯、
0: 啊。但是现在
1: 四停一停，对吧？这种战术不同嘛。
0: 但现在这是一种又是一种新的东西注入进去了、
2: 嗯，
0: 这个其实就像游戏一样，游戏版本要不停的更新。
2: 对，
0: 哎，你要不停的更新之后，你才会觉得，嗯，哎，有新的东西我要看一看。
1: 嗯，
0: 这是比较有趣的。那 F1 一个是热点，再加上又传出了比亚迪有可能要进军 F1 的话题，和我们中国的企业
2: 嗯
0: 有这么大的关系、嗯，所以今天就必须要去聊一聊。那有的人说，是不是比亚迪要去 F1 蹭流量啊，对吧？花钱买个片子啊，
2: 嗯、
0: 卖卖车呀、啊。
2: 嗯，
0: 我们今天。当然这可能是一部分的需求啊、
2: 哦、
0: 可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今天更多的是要从多个方面来看看这件事情啊、
2: 嗯、
0: 第一就是为什么说现在 F1 更改规则之后让比亚迪有了加入的契机，
2: 嗯，
0: 抛出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
0: 其实 F1 是今年大概的规则，
1: 嗯
2: 嗯，
0: 第二就是 F1 车队到底要花多少钱，然后他们的盈利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呢，比亚迪比起其他的老牌 F1 车队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档次，
1: 嗯，
0: 如果进去的话，那第三就是比亚迪进军 F1 的理由，除了赛场上的名与利，那还想要得到一些什么，
1: 嗯，
0: 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就是为什么说比亚迪的发展历史啊，它有着与电池死磕的镜头。要是大家了解比亚迪的话，要知道最早它其实就是做电池，
1: 对对，
0: 是做电池的。最早既不是做车的，也不是做手机的，也不是做啥的，就是搞电池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次 F1 和电池和电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说说主要这四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来从 F1 开始讲，就2026年的 F1。说有一个形容词，说以前呢叫燃油竞技，现在变成了省电大赛。上次王娜来的时候也已经说过几句了，说今年这个直到开到后来，这个车速竟然会变慢。
2: 嗯，
0: 这个当时我不太理解，说什么叫车速会变慢啊？看了之后，包括听斌哥他们解说之后，才发现确实大家都对 F1 包括车队、车手、
2: 嗯、
0: 解说员都对这个规则是褒贬不一啊。
1: 对，
0: 也各自适应能力也不太一样。
2: 嗯，
1: 是这样，就是尤其是。之前还和伊峰娜在那儿聊呢，说传统的车迷吧，我把传统的车迷称为机械原教旨主义、
0: 嗯、
1: 他们对于现在这个二六赛季新加入的这些规则，其实主要是用电方面的这个规则，
2: 嗯、
1: 啊、对，是有很大的这个，我觉得是不太满意的，是不太满意、
2: 嗯、
1: 我看到过的一些一些车迷在一些意见领袖的社交媒体下面的留言啊，我觉得他们对于觉得比赛变得不好看了，
2: 嗯，
1: 和原先他们所期待当中的这种以机械动力为主的、
2: 嗯、燃油为
1: 对燃油的这个为主的这种概念是相背道而驰的，
2: 就是以前它是一种纯速度的比拼、
1: 嗯、
2: 现在呢你不光是速度当然是需要的、
1: 哎、
2: 但是它同时对于你的车队对于能量管理上的这种能力也是提高了
1: 非常多的
2: 要
1: 求，主要就是电力的管理
2: 是
1: 啊，而电呢又跟原先我跟你讲就是那些很喜欢 F1 为什么喜欢 F1 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纯
2: 机械的
1: 这个车迷的它这个喜好是相反的嘛、
0: 嗯、
1: 相悖的嘛、
2: 嗯、
1: 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讲讲2026赛季 F1 的规则的一些变化、嗯、其实主要是几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赛车的设计，现在的赛车呢是比以前要变得更轻更小，那么这个尺寸新赛车的这个轴距和车宽都比以前是要缩小了，整车的最低重量呢从之前的800公斤
2: 嗯
1: 啊，800公斤其实真的很轻啊，普通家用车都要上一吨呢，对吧？
0: 对，
1: 单位都是一吨的啊。
0: 对，
1: 以前是800公斤，现在降到768公斤，车身的宽度从2000毫米缩减到1900毫米，轴距就是说前轮的中心点到后轮的中心点
2: ，
1: 这个是轴距，从最大3600毫米缩短到3400毫米，底板的最大宽度也减少了150毫米。那简单来说，其实就这个车变得更小。为什么要让车变小呢？就是为了方便，因为你不能扩大赛道了嘛。啊，那么就把车缩小点，车缩小了之后呢，就方便来进行超车啊，这个产生攻防了，这是一个啊。然后呢，还有告别地效效应，然后来拥抱主动空力套件啊，这个就太复杂了。这个是机械方面的，就是取消了产生地面效应的底板叫文丘里的通道，而转而引入一套全新的主动空气动力。

0: 学系统啊，这个系统呢就是允许赛车的前翼和后翼在不同赛道的工况下主动变化，以在直道当中降低阻力，在弯道当中来增加下压力，它就是可以调节。
1: 对、
0: 啊、
1: 你会看到在比赛转播的时候有一个对车尾的一个镜头、
2: 嗯、
1: 就是看到它的尾翼、
2: 嗯、
1: 有的是横下来的、
0: 嗯、
1: 就是可以竖起来，
0: 放平的呢就是减小阻力了，然后呢这个竖起来的话呢其实就增加下压力了、
1: 嗯、
0: 在弯道的时候你要增加下压力，然后进入直道当中、嗯、简单来说就是进入直道之后要减小阻力。
2: 这个对于车手操作是不是会很复杂一点，
0: 会有要求，会提高、嗯、因为你这个时候你不光是操控方向盘了嘛、
2: 嗯
0: 啊、或者说踩什么之类，或者换挡你还得去调节它这个尾翼了。然后呢轮胎也比以前要变得更窄了，那么赛车的轮胎的前轮宽度减少了25毫米，后轮呢减少了30毫米，轮胎的外径呢也从原来的720毫米缩小为705到710毫米，这也容易很容易理解，因为赛车变小了嘛，那么相应的轮胎也就变小了。然后比赛的形式当中，超车模式取代了以前经常大家会讲到的 DRS 啊，那么 DRS 是正式下岗了，沿用多年的这个叫可调式尾翼系统被取消了，现在引入的叫做超车模式 Override Mode， 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么一套新的动力辅助的机制。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后车和前车的两车之间的时间差距在一秒以内的时候，后车的车手可以激活这个 Override， 就是超车模式啊，获得什么呢，额外的350千瓦的电能的爆发，以大幅度提升超车的成功率。那这个模式呢将攻防的主动权就移交给车手和车队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
1: 这个电能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个电能，电能其实才是这次 F1 2026赛季规则大改的最为主要的一个部门啊、
2: 嗯、
0: 部分啊。那么简言之就是油电平权，告别 MGUH 啊，这个是一个总结性的、
2: 嗯、
0: 那么这里讲到的油电平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动力系统的变革是本次新规当中的最为核心的部分。
2: 嗯，
0: 以前油产生的动力是比电产生的动力要大多，
2: 对、
1: 嗯、
0: 大概呢在8:2左右。
2: 嗯，
0: 而现在呢油电动力变成1:1了，
2: 对半开、
0: 哎、
1: 对，
0: 那么是保留了原来的 1.6T 的 V6 的涡轮增压内燃机，但是呢这个内燃机的功率降低到约400千瓦。那与此同时呢电机也就是 MGU-K 啊，就是 Motor Generating Unit Kinetic， 就是这个 MGU-K、
1: 嗯、
0: 简单来说呢是中文就是电机的动能回收单元，它的这个功率从过去的120千瓦暴涨到350千瓦，那么就差不多了，一个是400千瓦，一个是350千瓦，
1: 对对对，
0: 使得内燃机和电机的动力输出接近5:5开。而之前从2014年到2025年，这个内燃机和电机的输出功率就是刚才提到的8:2，
1: 嗯
0: 啊，所以一下子电机的输出就在今年的 F1 的比赛当中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2: 嗯
0: 啊，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这个 MGU-H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回收废气这个多余的热能然后转化为能量的这么一个系统、
1: 嗯、
0: 就不用了。为什么不用呢，因为这个东西造价还很贵啊、
2: 嗯、
0: 然后现在其实怎么说呢，因为你知道赛车这个运动啊很多时候是引领民用车的，这个系统我估计在民用车当中也是用不到啊，用不到，然后现在民用车更多的时候用到电嘛，所以就要重点的来把这个 MGU-K 来推出去。所以现在这个电能管理呢成为比赛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因为它这个电能的占比大幅度的提升，怎么回收怎么储存怎么释放电能就成为了比赛胜负的关键。所以现在车手呢就管的事儿很多。然后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就是在这个赛季的F1 比赛当中怎么给电池来充电，不是比赛开始之前给你电池充满电了然后这个电就比赛当中就
2: 用
0: 完了然后你也充不了，不是，它在一直开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给电池来进行充电。主要呢是4种方式啊，一种方式呢叫刹车回收，其实这个是很多现在电车当中也都有的，对吧，那么这个是最为传统也最为直接的充电方式，
2: 就是踩刹车，
0: 对，
2: 就是在充电。
0: 对，这个主要呢是比如说你要进弯道了，
1: 嗯，
0: 车手要重踩刹车，
2: 嗯，
0: 在这个区域当中当车手大力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这个 MGU-K 会将赛车巨大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储存到这个电池当中。
2: 嗯，
0: 啊，这是一种，就是
1: 踩刹车，好理解
0: 啊，因为现在很多大家日常开车开电车的朋友都了解这个嘛。
1: 对，
0: 这个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滑行回收，这个其实就是之前王奈跟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理解的这样一个方式。
2: 嗯，
0: 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车手主动配合的一种战术充电，就是当车手在入弯之前，你要提前松油门踏板，
2: 嗯，
0: 而不是说你到了这个
2: 转弯点，
0: 就刹车点
2: 啊，刹车点，
0: 到刹车点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刹车点之前一直踩着你的油门，
2: 嗯，对，
0: 而是说你在到这个刹车点之前，你就要放油门了，
2: 先滑行一段，
0: 先滑行一段，
2: 嗯，
0: 滑行一段，让这个赛车依靠惯性滑行，系统会利用车轮的转动来带动电机来发电，
2: 用
0: 这个电池来充电。嗯，那这个呢，你看，就是王奈就我们之前的汽车嘉宾就觉得这个事儿很不可思议，
2: 对，
0: 因为你赛车比赛你怎么可以说要我要进弯之前
2: 先放
0: ，我先减速呢？啊，这个都他觉得这不合理嘛，对吧？
2: 嗯，
0: 当然，你换一个角度来说，他是为了我现在减慢速度是为了给电机充电，是为了之后取得更快的速度啊！你可以就这么去理解，对吧？但是对于老的喜欢机械赛车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需要他们去调整概念的啊。这个是第二种充电的方式。第三种充电方式叫做全油门强制充电，这个呢是2026年

0: 啊，这个是第三种，还有第四种叫做烧油发电。其实你看这种，
1: 这就是以前的那种发电。
0: 对对，就是你就当车队是可以通过管理软件的管理，让内燃机在弯道当中保持高转速来运转。这个时候内燃机的燃烧燃油产生的动力，并非完全用于驱动赛车，而是有一部分去给
2: 充电
0: 充电去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这几种充电方式在日常电车当中都有。
1: 嗯
0: 啊，比如说燃烧发动就是发动机去给电池充电。
1: 所以上次我看到别人说现在 F1 是什么电车什么增程版是吧，
0: 哎，
1: 就大概嘲笑的就是这个点。
0: 是的是的，就是你的内燃机不是产生光产生动力给赛车了，
1: 啊，
0: 而是说你要产生一部分的动力
1: 给
0: 你的电池去充电去。然后呢给电池充好电了之后呢，到了下一个什么某个大家要拼赛车速度的时候，你把电池里面的电能给它给释放出来。
2: 但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呢，你的不管是增程还是混动，你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你的里程，
0: 对，
2: 然后你的运行更加的舒适或者说更加安全
0: 啊。
2: 那 F1 不是，我的目的是为了快，我是为了超你车，
0: 对，
2: 结果其实目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于车手来说，有可能就像以前我只要考一门功课，我只要考一门语数英，现在给他增加了物理化学和生
1: 物，
2: 同时都
0: 我也多了很多，
1: 那不是挺好吗？就以前我们说 F1 无聊，就可能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就知道哪支车队强，哪个车手 哪辆车强，对吧，那个车就决定了，
0: 前面三四站你就能看得出来吗？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车手和 F1 当中车要比车手重要，对不对？车子
0: 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1: 对，
0: 但当然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还是最好的车手开最好的车，他不会出现一个最好的车队或者就是我能提供最好的车，但是呢我找的是一个什么二流的车手，他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可能当时会觉得是三七开的那种的，
0: 哎，
1: 车子占七，人占三，但是现在这样一改以后车就比赛就会变得好看起来，因为车手要做的事情多了，对吧，人考验人的能力上，
0: 这个是你的想法
1: 啊，
0: 但是从车手的角度，至少我看到目前为止新闻当中维斯塔潘对这件事情是很反对的
1: 。
0: 虽然，今年冬天的时候，冬季试车的时候，他其实对这套系统适应的还是比较快的。他应该是在今年冬季试车的时候适应最快的一个车手。但是你看前两站开完了之后，他是第一个，上海话说就飞某枪了。他就觉得现在这个系统，现在这个比赛就完全变成了一种大家对于这个能量是怎么来管理，大家就在比这个能量管理，在比怎么省电啊。然后原来我们应该比的是这种机械能量方面，赛车的调教这方面的这种本事，但现在不对了，我们变成大家要看，以前是比如说以前有谁啊，佩雷斯管叫什么保胎大师嘛，对吧，现在就是大家看你谁能够把电池省得更好，当然呢你说像现在奔驰车队那几个他觉得说啊，我们现在跑在前面为什么跑呢，这个东西挺好的，对吧，
2: 对，
1: 如果不去改的话他就不会的跑那么前面，
0: 对对，
2: 是你看去年的冠军迈凯伦，今年两站
0: 都不
2: 行，我们截止到做节目就前面两站在上海站连车都没出来，
0: 对，没发，
2: 对啊，我说因为有淘宝闪购了嘛，所以不需要买凯伦。没有，这里没有广告啊，这里没有广告。对，服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包括是我们的审美疲劳啊，还有就是你看以前内燃机的那些车跑了那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和民用没有
1: 太大关系，
2: 关系就越来越低了。因为现在你说混动啊或者电动的车越来越多，然后 F1 可能也考虑的是一方面，它当然是代表着最先进的、最顶级的那种车的构造，或者是它一些机械当中能够赋能到未来的民用车当中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如果说你光用内燃机的车或者是只是很小比例的用一些电能在其中，那和未来的趋势是没有办法趋同的，未来大家可能还是会越来越贴近于电动车，那作为 F1 来说，我为了和未来的趋势能够越来越贴近，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混动把电能和内燃机放在一起来用，甚至未来总有一天会变成电动车的大赛，总有一天啊，但有可能它可能已经不是车了，它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就飞行器什么之间的比赛，速度之间的比赛，啊，
0: 这个东西呢我也想过，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它因为这个怎么说，这种观念在车迷当中其实还是能形成比较大的，
2: 车迷当然是不接受
0: 视野的这种什么观点当中的一个争议的，
2: 对
0: 啊，因为你知道老车迷他还是喜欢机械的这个东西，
2: 就好像我们说 NBA 就以前我们就觉得是那种肌肉对抗
0: 啊，
2: 然后非常强硬的攻防啊，后来你会发现当这个大家开始投三分球就完全不进禁区啊，
0: 魔球理论出来之后，
2: 对，但中锋都在外面投三分球的时候我们也嗤之以鼻啊，
0: 所以就是说现目前这个阶段呢其实就在车迷当中形成了两种我觉得是挺不同的这个观点的，有一派呢还是喜欢老的，因为我今年也看到过嘛，说我就住在我就住在上赛场旁边，今年我连赛车的噪音我都听不到，因为大家如果去现场看过那是真的是很吵，非常吵，
1: 是的，
0: 你如果是小带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去看，最好是带那种耳机要吧，就是而且是专用的保护型耳机，
1: 对对对，
0: 给小朋友戴好之后以免他损伤听力啊，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电机的，当然我觉得那个话可能有点夸张了啊，因为电机的这个使用是

0: 得整个噪音就下降了很多了。
1: 是，
0: 大家啊，自己平常如果开车的话，电车的声音是真的很轻很轻的。
2: 嗯、
0: 电车从你背后靠过来的时候，
1: 像个鬼一样
0: 啊、就是有种呜就那种声音嘛，对吧？
2: 是
0: 飘，
2: 是
0: 对，所以老车迷他肯定是喜欢哦，我喜欢这种机械的噪音，我喜欢那种啊、汽油的内燃机的，嗯、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前几年的还是 V8 的引擎，现在变成 V6 的引擎、
2: 嗯、
0: 他们对于这种气缸变少都觉得非常的不满意，而像现在的话呢，他就进一步的往电能的方向去靠，所以在老车迷当中我觉得他们反感是肯定的、
2: 嗯、
0: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完全理解新的车迷，
1: 也有一部分的车迷愿意看到
0: 新的车迷，他可能没有原先的那种负担那种包袱在、
1: 嗯、
0: 他没有什么 V8、
1: 嗯、
0: 啊 V8 的那种引擎那种轰鸣声对我带来的那种血脉奔张的感觉没有，
1: 嗯、
0: 他也许就是自己平常开电车的、
1: 嗯、
0: 或者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电车时代啊、然后呢他看到的是 OK， 你们原来的这个你们是这个老登喜欢的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可以加入这种电的这个管理吗？
2: 不是很好吗？
0: 啊，这个不就是让比赛当中增加了一种战术的变化吗？
1: 也更好看，
0: 确定性就出现了吗？
1: 嗯、
0: 就你比赛的这个比的维度不就增加了一个吗？因为我记得以前我跟飞哥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在聊这个话题，说飞就当时讲的是 FE，
1: 嗯
0: ，FE 就是电动方程式赛车，
1: 对对对，
0: 然后飞哥当时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FE 这个东西比来比去没什么好玩的，
1: 啊、
0: 因为它能比的内容太少了，因为电动车的结构就是比。内燃机车要少很多，
1: 嗯
0: 啊，因为你比如说调速度，你只要电流大小调一调，你不就可以了吗、
1: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你是在车里面内燃机的车，那你就涉及到变速箱的问题了，
1: 嗯，
0: 对吧？就它里面可以玩的内容就多太多了，对吧？那么 OK， 现在在这个内燃机的基础之上，再加上电池，
1: 嗯，
0: 电池的能量的管理啊，或者说你讲不去管它，就省电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不就是给这个整个比赛带入了变数吗？
2: 嗯，
0: 是吧？你维斯塔潘比的不好。所以你才对这样的一个系统提出了非议。如果说你现在维斯塔潘是排在第一的话，你真的会对这套系统提出非议吗？我看你有可能就不会提这个东西了吗？是不是？
1: 那你说站在比亚迪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你也知道，对吧？这人家如果说你单纯比内燃机或者只是电能的部分、电池的部分是占这辆车很小的一部分，那作为比亚迪来说，我也没必要去参与到你们这种竞争，
0: 对，
1: 这不是我擅长的。
0: 对，
1: 比亚迪肯定想的是，哎，最好你们就直接电动比算了。
0: 就如果是比机械，如果是比内燃机，
1: 嗯，
0: 我没有一家中国厂商可以参加 F1 的这个比赛，因为其实 F1 是一个相当的
2: 技术壁垒，还是比较
0: 技术壁垒很
2: 高，
0: 然后它是一个相当欧洲的运动，
1: 对，
0: 相当欧洲，而且还不是欧洲怎么说 old money 的运动。你看看这些 F1 当中能够拿到成绩的车队，
2: 嗯，
0: 法拉利，啊，迈凯伦，
2: 嗯，
0: 是吧？以前雷诺，
2: 嗯，
0: 那么这都是老牌的欧洲汽车制造厂商。这个运动就是在欧洲兴起的，然后逐渐的就随着全球化之后风靡了全球。我最早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1: 你八十年代的时候就看
0: 不是没有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上海商城，
1: 嗯，
0: 办了一个是万宝路的活动
1: 啊，
2: 是八十年代，
0: 不是八十年代就是九十年代
1: 啊，
0: 在上海商城办的。然后那个时候它里面就有一个。万宝路麦纳伦车队其实就是迈凯伦车队
1: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其实这些车队用的名字还都是香港的翻译，
2: 嗯、
0: 麦纳伦我们现在叫迈凯伦嘛、
1: 嗯，
0: 然后保鲁斯、
2: 嗯，
0: 保鲁斯就是普罗斯特，
1: 嗯、
0: 就是对，就是那时候那些车手，然后我爸妈去那边玩了之后呢，带了一个宣传手册回来，我那个时候在那看，然后知道了有一个车手叫显拿，就是赛尼在、
1: 嗯
2: 啊，
0: 对，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
2: 启蒙那么早啊，
0: 但是我没有坚持下去，
2: 不然飞哥这个位置应该是你，
0: 这太夸张了，这个东西还是要热爱在里面，
1: 男孩子有很多。从小就很喜欢车的，
0: 嗯、
1: 我们身边肯定也有吧、
2: 嗯，
1: 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
0: 嗯、
1: 你家是吗？
0: 我儿子是，我儿子喜欢车，
1: 但是他是那种就是非常热衷，就是每一辆车的这种牌子他都能叫
0: 得
1: 顺没有？
0: 不是
1: 啊，这还没
2: 那还不算。
0: 他现在喜欢的是宝可梦啊、
1: 嗯，
0: 他现在宝可梦都能叫得出来
1: 啊。是我儿子幼儿园里面有一个同学，
2: 嗯、
1: 他们在小班的时候、
2: 嗯，
1: 他就马路上所有的车的牌子，
2: 对对对对，我知道
1: 是有这种想法，
2: 是的是的是，他就是喜欢车，
1: 就很多男孩子都会有这样，从小就对于车非常喜欢，有的是与生俱来的，
0: 嗯。
1: 我觉得对于车的这种爱好以及竞速的需求是根植于每个人的，不是每个人了、啊，许多人的这个血液当中的。
2: 嗯，
1: 你说中国厂商车队当然想要去参加世界最顶级的竞速的比赛，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宣传自己品牌的舞台，
1: 没错。
0: 但是问题就是刚才讲的，它是一个 old money 机械的，
2: 嗯
0: 啊，然后欧洲人的圈子的比赛。
1: 嗯、
0: 那么对于新的那些势力来说，哪怕你是在机械方面做得非常好的，
1: 嗯
2: 嗯。
0: 以前日本两个车队本田丰田，
1: 对对对，
0: 他都很难在这个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
2: 嗯，
0: 是吧？那么而且我们现在汽车厂商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
1: 谁还愿意回档啊？
0: 对啊，
2: 嗯，
0: 对吧？我们为什么现在汽车能够弯道超车？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不再走原来，我沿着你的这个路径想要弯道超你，那是非就不是弯道了、
2: 嗯，
0: 我要做的比你更好、
1: 嗯，
0: 速度比你更快，要超你机械的、
1: 嗯、
0: 这个模式的车，那太难了。就是我们就等于说是走另外一条路了，
1: 再
0: 走电的了。
1: 我再加一句，我刚想到的，你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
0: 啊、
1: 石油还安全吗？对吧？未来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把 电的能量加入到你的能源和驱动当中去、
0: 嗯、
1: 那就是这条路径你从多种角度来说都验证了这条路径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厂商需求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比亚迪进军 F1 这件事情，我个人来说，为什么我一开头就说我感觉总会进的，
2: 总会进的，
1: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2: 啊，
1: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总有这个需求，甚至说不是比亚迪，也会有其他的中国厂商会想要尝试一下。
2: 我觉得 F1 现在做这样的变化，其实他也是遇到了自己就是发展的一个瓶颈，他想要打破那样的格局，包括他引进一些车新的车队、
0: 嗯、
2: 进入到 F1 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嗯、什么凯迪拉克 奥迪呀、啊、对不
0: 对，
2: 就是这都是一个他想要在现在这个打破原有格局的一种这个
0: 努力
2: 的一个方向。所以加入电以后，我觉得像上赛季他应该是尝到一些甜头，他觉得这个电加入以后让这个整个车队或者是当让这个赛事出现了一个新的让大家可以关注的点。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电影对他也是有推动的，他花那么多钱去拍那个电影、
0: 嗯、
2: 其实也是表达了他有一种就是破圈的决心。
0: 嗯
1: ，F1 不是还有一档那个真人秀的
0: 啊，
2: 对，
1: 节目
2: 对
1: 对
2: 对，
0: 也不能叫真人秀，其实就是纪录片，
2: 网飞的那个，嗯，
0: 网飞替他拍的纪录片嘛，
2: 对，
0: 就是全程跟随他整个比赛，然后拍摄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0: 不过维斯塔潘对拍这个纪录片挺反感的，
2: 嗯，
0: 因为他说他制造了很多根本压根没有的矛盾。
2: 嗯，然后你刚刚说到一个全球的能源趋势，然后还有像碳中和，之前、
0: 啊。
2: 大家一直会说到 F1 会诟病他的一点，
0: 对，
2: 所以他也要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烧油的。你像他为什么从 V8 改 V6 呢？
2: 嗯，
0: 是吧？就是因为以前就是不停的烧油嘛。但是从整个时代的角度出发，他就是要从节能环保，
2: 嗯，
0: 所以他的引擎也从 V8 要改 V6 嘛。然后今年对刚才没有提到一个，今年其实还要用一种新的能源，就是要碳中和能源、
2: 嗯、
0: 啊。碳中和能源，然后这个碳中和能源呢是要和动力单元部分的厂商可以一起合作来做这个生产。本田就是跟沙特的阿美嘛，
1: 嗯、
0: 阿美集团的一个石油公司一起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2: 所以其实，在这么多情况发生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我觉得就是 F1 他自己想要改变、
0: 嗯，
2: 就是比亚迪要进入是说 F1 正好就是他正好碰到了 F1 自己想要自身变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0: 对对对
1: 对，
2: 然后门槛降低以后又符合比亚迪本身的这个他的一种优势，其实是进入到比亚迪自己的优势赛道了。
1: 就是你得向我靠，而不是我向你。
2: 我
1: 反向你，我
2: 靠不了你。
1: 我向你靠，相当于我是反本是反迭代，就
2: 是
1: 我从2.0回到1.0版本去向你靠。你得向我靠，你得从1.0走到1.5，这样好像离我更近一点，我就有这个意愿。
2: 在第一次听到说比亚迪要加入到 F1 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比较的诧异，因为比亚迪还是一个民用车为主导的，尽管就是，而且另外一点就是 F1 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象征着赛车世界顶级赛场
1: 是
2: 吧，这样竞争的一个格局。但是比亚迪呢，又是我们民用车当中，包括是电动车当中，它其实是我们对它大部分的印象是比较低端的，
0: 主打的是比较平价的。
2: 对，虽然它有什么腾势，对不对？
1: 还有仰望，
2: 有仰望，对。然后
0: 它的高端品牌，
2: 百来万的那个电动车，但是我们对它印象品牌的那个整体的价值，可能是比较评估上会比较的靠亲民一点吧，
0: 对
2: 吧？但是
0: 真不错。
2: 但是这个之间的这种落差会让大家觉得很诧异，这是一个新闻点。但是其实你真的去看以后，你会发现比亚迪其实它的去年的销量，全球销量已经超过特斯拉了，
1: 对，第一了，
2: 它是全球第一，
0: 全球第一的电动，对，
2: 电动品牌、
0: 啊、因为如果是全球销量第一的还是
2: 丰田，
1: 对
2: 对
1: 对,
2: 对，但是它是电动品牌、
0: 嗯、
2: 全球销量第一，但大家对于它跟特斯拉之间的那个评价的那个感觉，档位的感觉，
0: 品牌的价值的观念，
2: 对、
0: 嗯、
2: 所以其实比亚迪也是，就是它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它也是希望通过我进入到 F1， 你知道我能做高端的、
0: 嗯、
2: 提升品牌价值。
0: 嗯，
1: 我想起了前两天吉森东发的那个
2: 啊、
1: 哦，
2: 我看到
1: 他说我看了一辆2018款的特斯拉，然后在小区里面停车，然后前面有辆宝马
2: 叉三的时候、
1: 哦、他说我差点靠上去，要保安说那当心点、啊、当心点、啊、前面人家是宝马、哎、
2: 人家是，对，
1: 然后吉森东心想说宝马算个什么东西，我18年买这个特斯拉是说宝马
2: 可以买两辆还找你什么轮胎什么之类的。
1: 我们聊比亚迪和当时聊安踏其实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因为你也本来是属于一个大众，
0: 是的，
2: 消费品
1: 比较、
2: 嗯、
0: 然后相对来说还是大众消费品当中比较普惠亲民的那种类型、
2: 嗯、
0: 就是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对你品牌的一个定位是处于一个较低的一个位置，
2: 是
0: 啊，如果说你给品牌做一个金字塔的话，那它一定是相应的接近塔基部分的这个位置，
1: 是，
0: 那么当你这个品牌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
2: 嗯、
0: 你肯定有一个想要提升自己品牌价值，而不是简单说我只是永远停留在做大众消费品市场，我希望让更多的人 来了解我这个品牌，尤其是当这个品牌有出海的愿望和需求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比亚迪在东南亚，在美国，包括
1: 美国没有，
0: 日本
2: 他没有在美国
0: 啊、日本我知道日本也有，因为最近我。

0: 看那个日经的那个新闻网的时候，他也是提到，
1: 我上次暑假去长崎的时候，他们那个商场当中就有比亚迪方程豹的展，我当时看他在商场，因为地方也不是一个大地方，然后那个商场呢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商场，我走进去看，当中有一辆车在做展嘛，我一看，咦，是比亚迪的车，我觉得蛮惊喜。
2: 没看多少钱吗？
1: 方程豹我没有看多少钱，但是我就看到，是我们国产的比亚迪，
0: 因为在日本嘛，你看到了比亚迪的车。
1: 对，
0: 其实日本还挺适合做电动车的，因为日本本土就有那种轻 EV 的这种需求，就是小小的车，因为它的街道不都是特别窄特别小吗？
1: 它可能它的车型需要适应一下日本的街道，就是它按照原来的车型在日本来说
2: 风太大
0: 了，不太适合
2: 了，
1: 对对对，
0: 那车还挺长的呢。
1: 对，他们可能是需要那种更小，
0: 对，
1: 更短的更适合。
0: 就我们市面上你在路上也能看到那种日本车，铃木特别小一个车，又短又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快要出来了，
1: 差不多就是
0: 三月底，三月底他的年报会出来了。二四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拿到创纪录的7771亿，大概是1079亿美元的营收，增长是29%，然后利润端归母净利润是402.5亿元，是也大幅增长了34%，这个在主流的车企当中绝对是领先地位，而且它的现金流很多，你知道吗？它在2024年的时候，账面上有1549亿人民币的现金储备，然后有息债务规模却降低，从365亿降到了285亿，只占到总负债的4.9%，所以它的资产负债结构是非常健康的，弹药很充足，很充足。F1每一年一支车队的运营收入大概是什么样的？如果要进 F1， 你大概要花多少钱？其实大家知道，因为今年正好有一个像凯迪拉克这种车队进来了嘛。
2: 他这个属于是，他也不是买壳了，
1: 他是就是
0: 新加的，
1: 新加入的。
2: 因为买壳的话，奥迪是买壳的，奥迪买的是原来的索博。
0: 对，像凯迪拉克，他新车队入场呢，要付一个4.5亿到6亿美元的反稀释费，就是相当于是交一个入场费给其他车队，我要来了，
2: 大家分分钱，
0: 对各位大哥。
1: 就是因为加入以后，我们所有的分成都会被稀释，所以他这个叫反稀释费，
2: 那个投名状是吧？
0: 对，是这是一笔单独的钱先付，完了之后呢，你新的车队运营的成本你先大概要花个11美元左右，你新车队的成本会比较高一点，你要重新做一些东西嘛。那如果单赛季的运营成本，接下来就是一年大概在5亿美元，那对于比亚迪来说洒洒水了，
2: 差不多是20亿，是吧？20亿美元，
0: 对，
2: 就是你第一年运作下来。
0: 那么如果说你进入了之后，那你能赚多少钱呢？我们来说一下啊。F1 的赛事的收入呢，车队的收入分成三块，一块是赛事分红，一块是商业赞助，一块是自营收入。赛事分红呢，就肯定和你成绩要挂钩了。24年的时候 ，F1 向10支车队一共付了12.66亿美元的分红，这个是占到 F1 总收入的45%。但是这不是平分的，它的基础分成是在奖金池当中有50%是大家都可以拿到的，先分掉。完了剩下的
1: 分50%，
0: 完了剩下的就按照你的车队的积分榜的排名来分配，各支车队就拿得更多一点，
2: 跟英超有点像。英超也差不多，
1: 每支最起码也有6000万美元，
0: 对，
1: 对吧？
0: 对，
2: 那不过跟你
1: 六亿
2: 买席位，然后第一年的运营，
1: 对啊，
2: 再加常规，那还是比还是
0: 常规的运营还少的。然后第二个大的来源收入呢，就是收入来源就是商业赞助。红牛车队的冠名赞助商是甲骨文，每年大概有7000万美元以上了。然后梅赛德斯的马石油，法拉利的惠普都是1000万美元级别的。即使像迈凯伦、阿斯顿马丁，它的年赞助收入也在8000万到1.5亿美元之间。啊，所以你就算个1亿吧，你就算它1亿，算比较多的，你要看的啊，1亿美元左右。那么车队的自营收入有包括商品的销售，还有就是可以给其他的赛车做客户业务的，也叫对吧？做那种发动机啊，
2: 提供动力单元。
0: 对，
2: 但是这个好像也只有少数的几个车队可以有实力提供动力单元。
0: 而且你像自营收入这部分，也只有粉丝比较庞大的车队可以有，像
2: 法拉利，对，
0: 每年周边的销售大概有5000到1亿美元了。这法拉利就是粉丝肯定多的。然后像梅赛德斯、法拉利也会向小车队来出售他们的引擎业务，每年大概有2000万到5000万美元的收入。没有，也就这些。但我觉得总体来说，第一年肯定是 cover 不掉你的成本，后面的就要看你的成绩，如果相对来说好一点啊，粉丝基础大一点，那么你就可以 cover 掉你大概年均5亿美元的这个成本。就是这个样子。
2: 那总体上我感觉纯靠车队来赚钱就别想了。
1: 对，
0: 是特别是你是比较靠后的，对。
2: 那你想的呢，其实就是通过车队来提升自己的品牌知名度，提升自己品牌的价值，
1: 对，
2: 改变人们对你这个品牌的认知。
0: 对
1: 对，
2: 就说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1: 是，你像比亚迪，它有那种高端线的，它推动它高端线的销售，其实也是，
0: 你至少
1: 可能从中可以获利的一个点。
0: 对，你说出去的话，我是在跟法拉利，
1: 对，
0: 在阿斯顿马丁，同场竞技。
2: 对对对
0: 对，
2: 这个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接下来就来说说，就是比亚迪和这些车队，相比较来说，大概是在什么档次？因为我们听众也不一定都是 F1 的忠实的车迷，大家即使对 F1 有些了解，也不知道每一支车队背后大概是哪些品牌。你聊品牌可能你会了解的，你光聊车队，但是了解的不多，对吧？首先就是法拉利啊，这不用说了啊，老牌霸主，那血统纯正嘛。法拉利这
2: 最近几年不行啊，
0: 什么不行？你买得起了？
2: 不是，我是说这车队不行
0: 啊，车队不行，
2: 成绩不行。当然今年还可以啊，今年还可以，是吧？这个上海站至少也上领奖台了嘛，老汉也上领奖台了。
0: 对，车队不行，车又不打折，有什么用呢？
2: 对对对。
0: 好，法拉利，接下来就是梅赛德斯奔驰。
2: 对，
0: 啊，
2: 这个当红榨子机
0: 啊，这个豪华巨头，
2: 梅赛德斯，对油加电这个东西理解的很快，
1: 适应的非常好，
2: 适应的很好。
0: 对，它算是梅赛德斯 AMG 的厂队吧，然后接下来就是大众集团，大众集团就是奥迪，它算是2026年的新贵了，就像你说的，它是接管了索博，然后成了全资的厂队啊，强势入局，那它背后就是大众了，那么大众那不用说了，接下来就是凯迪拉克，凯迪拉克背后就是通用汽车，今年是作为第11支车队啊，加入到了F1 当中。

0: 钟。嗯、那其实因为凯迪拉克通用它其实是美国的汽车嘛，
1: 嗯、对啊。
0: 那你说其实 F1 本来是以欧洲的车队为主的，
1: 嗯、
0: 那它也是作为美国势力要来跟你们竞争一
2: 下。因为早先的时候 F1 那个操盘手是谁？伯尼埃克莱斯通嘛，
0: 嗯，
2: 是一个英国人，
0: 嗯，
2: 伯尼。然后前几年的时候 F1 是越来越老灯化，那个主要就是中老灯在那儿看。然后伯尼对于搞社交媒体这件事情啊，他非常的反感。
0: 伯尼不做新媒体
2: 啊，不做新媒体，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就是汉密尔顿发了个社交媒体，拍了点东西，然后被 F1 自己投诉，
0: 嗯，
2: 他侵犯 F1 的版权。说这个完全就是思路跟不上。所以到17年的时候，80亿美元，80亿美元当中40亿是欠的债。
0: 嗯，
2: 伯尼把这个就 F1 就卖给了自由媒体 Liberty Media，
0: 对
2: 啊，然后 Liberty Media 上来之后，第一件事情把伯尼给换了，
0: 嗯、
2: 换了一个新的人来管 F1，
0: 老同思维
2: 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什么奈飞拍摄纪录片
3: 啊，
2: 大电影啊，
0: 社交媒体，还有
2: 社交媒体的大量的玩梗啊，尤其是最近几年，我觉得很多女车迷的加入
0: ，
2: 这个这些趋势其实都是 Liberty Media 就自由媒体接管 F1 之后所做的这个操作。
0: 前两天新闻标题、
3: 嗯、
0: 对吧？
2: 啊，
0: 什么 F1 车手。脱衣又擦边
2: 啊，
0: 对吧？这是他官方媒体的标题啊、哦。
2: 嗯
0: ，F1 车手脱衣又擦边
2: 啊、
0: 嗯，是什么呢？就是谁啊？谁去打乒乓球好像？
2: 哦，
0: 打乒乓球打擦边了是吧？
2: 哦。嗯，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嗯，上回因为跟力宝也正好聊过嘛，
3: 对对对，
2: 力宝是主持了一个哈斯车队的活动，嗯、
3: 就是车友见面，
2: 对车友见面会，我们在那聊，
3: 成绩不太好，
2: 哎、
0: 全场都嘶哈嘶哈
2: 啊，
3: 嘶哈嘶。
2: 不是，结果人家来了两个，就是车手啊，帅哥啊，一个小帅哥，一个老帅哥。
3: 你不要这样，
2: 一个大胡子对吧？另外一个看上去像小
3: 那个非常年轻，说是那个法拉利的太子爷，是不
2: 是？
3: 是
2: 我不知道、
3: 啊。说他是那个法拉利青训营。
2: 哇，然后全场都是女车迷啊！
3: 说未来太子爷
2: 尖叫啊，就这个啊，
0: 对，
2: 所以
3: 还磕 CP。
0: 对，
2: 我就是说，自由媒体进驻之后啊，他对于怎么搞活这种粉丝经济啊，
0: 对、
2: 嗯、思路很清晰。
3: 而且我觉得所有的车队都好像就是在这两年进入到了一个密集营销的一个阶段，
2: 嗯、
3: 你会发现有、
0: 啊、
3: 经常有很多地方，哎，这个什么道奇啊、海报啊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好。痛陈嘛，就 F1 痛陈嘛、
2: 嗯。
3: 去年我们就说到这个词，就是 F1 痛陈、
2: 嗯。
3: 你当时是他在新天地好像做了一个很大型的一个 F1 的活动，
2: 嗯嗯、
3: 然后是 after party，、
2: 嗯、
3: 就是那个比赛结束之后，去到所有的车手去到那边，有很请了很多明星去那边，
2: 嗯、
3: 是哪一个品牌商我做的忘记了。但是就是当时我们就提到了有一个 F1 痛陈。那今年我就觉得这个活动更多，而且它更下沉、
0: 嗯，
3: 就是它跟车迷之间的那种互动变得更多。
0: 啊、
3: 以前是品牌活动、
0: 嗯，
3: 就是品牌请来那个车手，然后大家见面围着拦着什么的。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他真的去到一个室内的场地、
2: 嗯、
3: 然后车手的见
0: 面
3: 然后那就是非常近距离的这种、
2: 哎、马上就要握手会了，
0: 嗯，
3: 马上就要那个上去嗨翻、
2: 哎、
3: 什么的、
2: 哎、对对对，
3: 然后带话。
2: 前几年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一几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感觉 F1 的售票情况都已经不太理想了，
3: 后来又是疫
0: 情
3: 嘛，
0: 疫
3: 情
0: 停掉了。
2: 对，
3: 但疫情回来其实也经历过两年比较低迷的那个阶段、
2: 嗯、
3: 那个时候就是你很少能够听到啊 ，F1 要开了，
2: 嗯
3: ，F1 要开了，怎么没有什么动静、
2: 嗯，
3: 也没有媒体来请，就是比如说去报道啊，
2: 对对，
3: 或者有很多采访活动啊，没有，
2: 嗯，
3: 哦，
0: 是
2: 这几年我觉得
3: 明显多了。
2: 今天做节目之前呢，也看到一个数据，因为他80亿的时候是收80亿美元收的 F1，
3: 嗯，
2: 现在的一个估值呢到了200亿，
3: 翻倍了，
2: 对
0: 啊。啊，好，那我再继续说回来啊，刚才说到了是凯迪拉克，对吧？扯到的自由媒体集团，那么接下来就是雷诺啊，雷诺手中的就是阿尔派车队了，
2: 对，
0: 是吧？就是传闻说有可能比亚迪会有收购的一支车队，
2: 嗯、
0: 那他们是以雷诺为自己厂队的啊、
2: 嗯，
0: 那么接下来就是福特啊，就是你的这车啊，
2: 啊，
0: 它是2026年回归的，也是作为红牛车队的动力单元技术合作伙伴啊、
2: 嗯，
0: 然后接下来是本田是作为阿斯顿马丁的独家厂队的引擎供应商、
2: 嗯、
0: 啊，为阿斯顿马丁供应。那阿斯顿马丁自己有这个车队，然后上次也说了，斯托尔老板啊、
2: 嗯、
0: 自己控股，自己儿子自己跑啊，这是阿斯顿马丁啊、
2: 哦。
0: 迈凯伦不用说了，之前的冠军，老牌英国超跑啊、
2: 嗯，
0: 依靠的他的背后是中东资本，
2: 嗯，
0: 中东资本来控股的。再来就是丰田是24年底呢开始和哈斯车队建立官方的技术合作，
2: 嗯，对对对，哈斯那个车队经理是日本人。
0: 哎，然后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就像威廉姆斯啊、小红牛啊，大家作为独立或者附属车队来使用上述的有些车的这些引擎，
2: 嗯，
0: 提到了丰田什么的，
2: 嗯，
0: 那么各大品牌都在当中植入了自己，有的是有自己厂队，有的是可能提供一些技术，有的是提供引擎主要的单元。那么我们来看看比亚迪对比各个 F1 巨头，它的这个收入和财力水平啊，就跟各位大佬来比，我大概是有多少钱啊？比亚迪我们刚才说了，全球销量427万辆，全年营收1080亿美元，大概是7700亿人民币，净利润呢大概是56亿美元。如果你要去比的话，第一梯队。 第一梯队就是被比亚迪和比亚迪来说在乘用车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规模可能是相当的，但是大家的这种净利润或者收入是略有参差不同。
2: 嗯，
0: 像你们家福特啊，福特就是红牛的金主，它的全年销量大概是440万辆，营收是1760亿美元，净利润是43亿美元。福特的营收呢是比比亚迪高，但是利润呢是比比亚迪低的。
2: 牛车现在没什么营收空间了啊，
3: 还要降价。
2: 哎，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本田是阿斯顿马丁的金主，那个销量是410万辆，营收是1300亿，净利润是70亿美元。你看它是营收低，但是利润高啊，利润是比比亚迪高。第二是雷诺的销量呢，那就比较少了，220万辆。
2: 可以理解，法国车，法国车的设计思路都很奇怪的。
0: 对，那营收是560亿，净利润是25亿，那是
2: 都低了，
0: 确实
2: 都不是一个数量级了。
0: 哎，对，所以比亚迪呢，确实是可以考虑收一下，你们雷诺你们就别玩了啊，就我来玩就行了。接下来一个梯队，我这个梯队不是要叫谁高排在第一梯队啊，第一梯队就是说，比亚迪就是正好和他们是在一个档次，或者说可以竞争来比一比的啊。接下来第二梯队就是非常大众的那些，这个大众是对大众自己就是嘛，包含他入局的这个奥迪、保时捷，这个销量大概在900万辆，营收是3500亿，净利润是190亿美元，
2: 那不错嘛，
0: 那是已经对啊，大众集团有多大呀？
2: 嗯。
0: 对吧？我就属于大众集团啊，
2: 嗯，
0: 哎，你也是对吧？
2: 对，你们俩都是，
0: 我们是大众集团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就有两辆，
2: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通用啊，凯迪拉克，通用的销量大概是620万辆，营收是1710亿，净利润也有100亿美元了，那也是如果比利润的话，也是比亚迪的两倍了，
2: 嗯，
0: 梅赛德斯奔驰销量呢不是很高，240万辆。包括乘用车和轻型车，营收但是很高啊，1600亿，然后净利润有150亿美元。
2: 它是豪车嘛，对吧？
0: 它只卖240万辆，这个利润有150亿美元。
2: 嗯，
0: 所以你看奔驰，像奔驰这种，虽然销量只有比亚迪的一半，但营收非常高，利润更是比亚迪的3倍。
2: 嗯，
0: 这就是豪华品牌溢价的力量。
2: 对，
0: 那比亚迪要进 F1， 这就肯定很眼红这种啊。
3: 嗯，
0: 我要靠这个能卖出这种溢价的话，就是我未来想要发展方向，就是比亚迪的话啊。
2: 嗯，
0: 那还有一个梯队。就是著名的欧洲老钱超跑车队，
2: 嗯，
0: 这就是我一年卖也卖不出几辆，但是我的利润就高的，
2: 卖一辆可以吃半年是吧？
0: 对啊，阿斯顿马丁销量6600，营收20亿，常年处于净亏损状态，但是人家
2: old money。
0: 对啊，
3: 无所谓，
2: 价值高，
0: 对啊，你品牌价值就放在那边，一年就卖6600辆嘛，对于人家来说就是收藏用的啊，然后
2: 10000辆都不到，
3: 限量版
2: 啊，限量版，
0: 对。法拉利对吧？法拉利一年只卖1.3万辆，净利润高达16.5亿美元。
2: 哦，
0: 虽然从总数量来说是和它不能比，但是你这个利润是有点夸张的。
2: 对对对，
0: 是吧？那比较惨的可能是迈凯伦的销量呢也比较少了，现在只有3200辆
2: 啊，这么少啊！
0: 啊，您看得出，
2: 这是卖的最少的车吗？
0: 对，
2: 嗯，
0: 它是营收大概是15亿美元，因为它的赛车部门是赚钱的，它赛车成绩好嘛，赛车部门赚钱，但是民用车部门呢是亏损比较严重，它之前的民用车部门甚至还变卖了总部大楼。为他的经典的车库来续命。
2: 哦，
0: 所以是那些古典的巨头呢，有的是可能是属于亏损，但是品牌的溢价放在那边，
2: 嗯，
0: 比如像法拉利这个溢价能力是除了成绩也好，然后名气又大，
2: 嗯，
0: 然后溢价能力又高，
2: 嗯，
0: 那比亚迪你到底是想要在哪个方面获得自己在赛车场上的溢价，
3: 嗯，
0: 这是你自己需要考虑的问题，
2: 嗯，
0: 因为你光比成绩。嗯，只是一方面了，
2: 对，
0: 我觉得对吧？
2: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光比成绩的话，可能一开始你还未必能够达到中国一些车迷内心当中对你的一个期待。
0: 对，因为我看到比亚迪进军 F1 的那个新闻下面，大家有很多评论嘛，
2: 啊，
0: 很多的人就是持着一种怀疑啊，或者说就
2: 看
0: 中。
2: 就是冷眼旁观，
0: 别去丢脸的那种感觉，就觉得你很有可能去了之后，
3: 因为他对于你本身的这个品牌形象
2: 啊，
3: 其实他没有办法和 F1 去连接在一块儿，
0: 没办法和里面所有的车队和那些品牌，似乎啊，目前看起来都是没有办法来做比较。
3: 对
2: 对
3: 对，
2: 这个是一方面，对吧？这个品牌我不去管它，我讲纯竞技的角度，
3: 嗯，
2: 因为赛车这个东西啊，它还是比较。那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还是一个机械赛车为主，虽然我们讲现在讲的26年的规则里面，内燃机动力和电机的动力是基本上是1:1嘛，但你毕竟还你不是一个纯电动的，
3: 对对对，
2: 比亚迪在电动方面所积累下来的一些技术优势你放到 F1 的这个竞技平台当中，
3: 嗯，
2: 你没有用啊，
3: 对
2: 对吧，
3: 对对，
2: 而且我去查了一下啊，就是 F1 要用的电池是目前还是锂电池为主，
3: 嗯
2: 啊，锂电池为主，而且就是国际汽联对于F1 的赛车的电池的规章制度是抠得很紧，国际汽联呢它对于就是说F1 赛车的电动力部分采取的是一种叫抓大放小的策略，
3: 嗯，
2: 那么在核心硬件规格上面是严格限制，那为什么呢？它也要确保 比赛的公平竞争和成本控制，但是允许厂商自由发挥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软件控制、能量管理的策略和系统集成上面会给厂商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
0: 硬件是给你定好的，但是软件是可以。
2: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电机功率的上限，你就是只有350千瓦。
3: 嗯，
2: 你比亚迪来了也是350千瓦，你法拉利来也是350千瓦。我不会跟你说，对，你比亚迪因为是做电的，所以我可以给你到700千瓦，不可能，他没有办法这么来操作，对吧？然后呢，像什么每圈可以每个比赛开一圈能用的这种能量，也是被严格限制，大概是8.5兆焦耳。它是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上限。而另外它还比如说啊，你为了它为了控制成本，国际汽联规定一些标准器件，比如说电池管理系统 BMS 的部分组件，还有传感器什么之类的，这些也都是统一厂商来提供的。就是不是说你比亚迪说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供应商，那不好意思，你要参加这个运动你就得遵守这个规则。但是像什么能量管理啊，你比如说什么时候充电什么时候放电啊，然后像刚才讲的一些怎么来回收这些电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你可以厂商自己来进行选择的，
3: 是
2: 吧？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就是有车迷觉得说，哎，你比亚迪纯一个电动车的生产厂商，你来玩这个机械赛车，你能行吗？我觉得他这个
0: 有可能就是
2: 质疑也合理吧。
0: 就一张卷子一分为二，另外50%的卷子你可能可以达到80分，那可能只能达到60分70分、嗯。但是另外一张卷子你0分，
2: 对，你这机械部分你没有啊，对吧？你没有机械部分，对，所以这个你我觉得你得仰仗阿尔滨车队了。
0: 嗯，
2: 说实话，就不是说所有的 F1 赛车全都是 F1 车队啊，全部都是说我必须是自己研究赛车。
0: 对对对。
2: 那红牛是什么了？
0: 嗯，
2: 红牛是个运动饮料呀，对吧？那红牛这个车队最早的时候是霍纳，他找了霍纳，让霍纳帮他组建的这个车队，对吧？动力单元找的也是福特，也不是说红牛自己生产饮料的工。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十一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谭帅。近期呢，张雪峰猝死事件呢引发全网的关注，大众对于心脏的健康以及心源性猝死的关注度空前的高涨。所以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呢，我们就邀请专业的医生为大家来科学而系统的科普一下关于心源性猝死的相关的知识。如果您也有相关的困惑或者是困扰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哈，我们尽可能的会请我们的嘉宾来给大家一一的回复啊。那首先呢，我们也来赶紧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肿瘤心脏病亚专科主任程雷雷，非常欢迎程主任。
7: 谢谢主持人老师的介绍。各位朋友好，我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程雷雷医生，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栏目跟大家面对面。
6: 也非常感谢程主任百忙之中啊抽空做客我们直播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张雪峰老师的事件呢，其实引发了大家的这种关注。我听说近期啊到心血管门诊去看一下自己心脏是否健康的这个病人也是非常的多，增加了啊，也可见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心脏健康的程度的关注度也在不断的上升。所以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您到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科普啊。首先呢，我们就从这个事件本身来说啊，因为张雪峰老师呢是因为心源性猝死而啊导致突然离世的，所以大家呢就对心源性猝死啊这个疾病啊想要深刻的了解一下，到底它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些疾病。
7: 好的，就是最近呢，确实由于啊张雪峰老师的这样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心血管疾病呢又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呢，大家对心脏病已经是非常敏感的了，经常在各种非工作场合，我说我是做心血管的，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说啊那陈医生我可以加您一个微信吗，以后可不可以方便联系啊等等，就说明就是心血管疾病它作为一个严重危害我们城乡居民身心健康的这样一个重大的疾种，本来大家就特别关注。然后呢就是时不时啊过一段时间，大家会在新闻上在媒体上啊就会看到啊某某可能会出现了心脏的问题，有些就不幸离世啊，就再度可能会引发很多人的恐慌和担心。近期呢不光是我们医院，包括我们很多兄弟医院，包括我自己的线上问诊，确实病例量是明显激增的啊。那么刚才主持人老师呢提到了五个字，叫做心源性猝死。不过呢我要纠正您一个概念，那就是心源性猝死它不是一个疾病，它其实是可以说是很多种心血管疾病它到达了一个终末期
6: 的一个结果，
7: 对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穷途末路，最后就发生这么一个结局。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心源性猝死。心源性猝死呢，顾名思义，它就是由于心脏原因造成的死亡。但是它有一个猝字，指的是症状发生之后一个小时，它就发生了死亡的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是大家对死亡都是很恐惧的，尤其是突发的死亡，而且看上去好像很多猝死它是没有征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不知道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会发生，因而更加 让大家就是特别的关注和担心。
6: 嗯，
7: 所以这一点呢，最近也是很多朋友啊，包括我们的病人都会来问，问起这个事情。
6: 嗯，
7: 我说呢，其实心源性猝死它是一直有发生的，就是它是一个在人群当中有个概率啊，有一个概率，而且这个概率呢它并不低，并不低。所以呢，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议题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关于这样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这样一个疾病的终末期，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6: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张雪峰老师的猝死的事件引发大家的关注，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确实是网络红人啊，大家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他。
7: 对, 对, 对，
6: 他也为万千的学子指明了人生的这种方向啊。
7: 对对对。
6: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首先他非常的年轻啊，只有41岁。
7: 是。
6: 另外，他至少在我们表面上来看起来，他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的，也非常的健康，而且还喜欢运动和跑步。
7: 对。
6: 所以这就让引发大家唏嘘，说，哎，这样一个正值壮年的又喜欢运动的健康的男性啊，因为心源性猝死离开了人世啊。
7: 嗯嗯。
6: 所以大家就更想知道说，这些年心源性猝死的发病率有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
7: 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趋势。
6: 嗯，
7: 这个呢，我觉得它是归因于两大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我们现在的生活是高节奏，大家都觉得特别卷，那么工作压力非常强，熬夜的时间越来越长，晚上睡得越来越晚，包括一些外卖啊，或者是情绪方面的这样的应接啊，这是一方面的因素。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得益于流行病学的发展，就是我们以前啊，可能就那个人他没了，但是不知道为啥没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共卫生健康就是保障体系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可以非常实时的能够监测到这些数据的变动。
6: 嗯，
7: 所以呢，大家先不要恐慌，不要觉得哦，现在我们好像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其实心源性猝死它是一直存在的。
6: 嗯，
7: 而且这个比例它并不低。
6: 嗯，
7: 正如主持人老师刚才所说的，因为张雪峰老师他是一位名人，所以格外引发大家的关注。
6: 嗯，
7: 在我们国家的话，一直我们都是世界上心源性猝死最多人口的国家。当然因为我们人口基数，
6: 基数大吧，
7: 对，我们人口基数都比较大。在我们国家根据流行病学的这个统计的话，我们每一年这个死亡在心源性猝死的患者都接近55万。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
6: 嗯，
7: 55万那是很大啊，有的这个中等城市可能总个人口也就这么多。然后我们把它折合到每一天呢，这个每天死于心源性猝死的有1500个人。如果大家对这个概念还不是很明确的话，那就是差不多每过1分钟，在咱们国家就有一个人死于心源性猝死。
6: 哎呀，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个
7: 就有点恐惧，
6: 有点恐惧啊。那我们普通人跟他的距离大吗？还是我们普通人也非常的容易引起这个？
7: 它在人群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概率上的分布。
6: 嗯，
7: 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太害怕。
6: 对，
7: 因为就是说这些心源性猝死看上去好像是突然发生，
6: 嗯，
7: 但实际上一定是事出有因的。
6: 嗯，
7: 就是它一定会有些征兆，或者是由于一些应激的状态，或者是它之前本身就有疾病，一直隐藏着，自己没注意，
6: 嗯，
7: 也没被发现。
6: 嗯，
7: 那么在某一个瞬间爆发出来了。
6: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就跟大家一层一层的剖析一下。
7: 对，
6: 您刚刚也说心源性猝死它是一种结果。
7: 嗯，
6: 它是有多种原因造成或者是引发的这种结果。
7: 对，
6: 所以引发它造成心源性猝死的这些心血，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从疾病的方向来说，从心血管疾病的方向来，哪些心血管疾病容易引发心源性猝死？
7: 这个的话，我觉得要提出两个数字，这两个数字都是80%啊，是一个约束啊。
6: 嗯，
7: 就是在人群当中，它一定会存在猝死嘛。
6: 嗯，
7: 就猝死特别令人恐惧，对吧？那么就是突然死亡的人当中的大约80%是死于心脏。这就是每当社会新闻上出现某一位名人或者是某一个著名的这样一个专家出现了意外，
6: 嗯，
7: 他们都会来跟我说，陈医生，你看又是你们心血管搞的。
6: 嗯，
7: 我说对，是我们心血管搞的，因为在所有的猝死当中80%是死于心脏。那么在我们所有的心源性猝死当中，大约有80%其实是死于冠心病。
6: 哦，冠心病。
7: 死于这么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疾病。
6: 嗯，对。
7: 对，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意外？那就是冠心病，大家都挺关注的，为什么还死于冠心病呢？
6: 嗯，
7: 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关注点，是吧？
6: 嗯，
7: 那是因为冠心病它的表现也是变化多端的。
6: 嗯，
7: 很多人当他的冠心病已经演变到血管严重狭窄的时候，他没有感觉。 他没什么特别的不舒服，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所以呢就是日积月累，温水煮青蛙，煮到那一刻不行了。

0: 所以这样，对，您说到这个冠心病的话，我觉得冠心病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
1: 对，
0: 而且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疾病。
1: 对，
0: 关键是，很多人也会通过比较好的控制来
1: 对。
0: 控制这个疾病的发展方向，所以就没认为说冠心病可能最终会导致心源性猝死。那如果冠心病，能够导致这么就
1: 会，
0: 是紧急的这种结
1: 对，
0: 果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控制它，或者是已经患有冠心病的一些患者的话，应该怎么样避免把它进一步发展成心源性猝死的这种最终的结果？
1: 是的，这个是大众非常关心的一点啊，就是说，为什么冠心病大家都知道嘛？所谓冠心病，大致可以理解为就是心脏里的血管长了斑块，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所以心脏它供血不足了。那么心脏作为人体的发动机，当它自己供血不足、它动力不足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意外。那么大家会觉得冠心病这么常见，那些人为什么就没有被注意到这一点？其中呢，这个可以大致也分成两大类。第一个就是很多冠心病患者其实他自己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他有冠心病
1: 对，他不知道他有冠心病。
0: 啊。
1: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我的日常诊疗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老王68岁，上海亚索，然后呢就说，哎，我都不要来看病的，我身体好得不得了，我赶紧看，我今天中午还要去接我小孙女，啊，我忙得很，然后医生你给我差不多就可以了。我说那你为什么来看病啊？他说没办法呀，我女儿非要叫我来呀，啊，我女儿关心我呀，根本我就来一次。我说亚索，你看看啊，你这个肯定有问题，你得进一步再去检查。他说不要，我不要去检查。我说你必须要去做检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点手段。我说老王亚索，你如果不检查的话，我就在你的病历卡上写个拒，你拒绝了。他想想看，这个好像被他女儿看到了也不好，不情不愿的，非常不高兴的去做了检查，结果做出来三支病变。这种现象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惑，他都三支病变了，他三根血管都堵得差不多了，他为啥没啥不舒服
0: 他
1: 呢？
0: 自己对没有任何的感觉吗？
1: 对，
0: 还是说他没有，他忽视了这些感觉，这
1: 他
0: 些感觉
1: 是
0: 对他的
1: 他，
0: 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1: 因为这些斑块它是循序渐进的，它就是慢慢的水滴石穿。因为当它狭窄了，血管狭管径狭窄1%的时候，它不会难受；2%的时候也不会难受。当它狭窄30%的时候，它慢慢的它也习惯了。等到它狭窄90%的时候，出现意外了。还有的呢，就是有的人他耐受力特别强，就特别能扛。他觉得诶，这点胸闷没事儿啊。我甚至碰到过心肌梗死、心脏穿孔的病人，他说我没啥。所以我们在医学上有个名词叫无症状心肌梗死，您说还可怕不可怕？所以这个就一定是要加强体检的，
0: 所以就是心脏的这个健康，特别是这种冠心病的排查，

0: 还
1: 这
0: 是
1: 个呢
0: 说，
1: 就要强调就是体检的重要性，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他的这个每年的常规体检，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正如您刚才所说，我们日常的体检可能就抽个血、做个心电图，对吧？然后呢，请医生帮你做个心脏超声，看上去好像也不一定能够发现冠心病，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这些常规的检测指标当中，这些常规的曲线和图像当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另外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人不要太娇气，但是呢，也要稍微有一点点娇气。就是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有的人他就是觉得，哎呀，我胸闷一下，不，我今天晚上我得加班。不，你健康还是放在第一位，你不如啊，我到医院先去查一下附近的地段医院啊等等都可以，我拉个心电图，验个血，看那指标都好的，你再安心回去加班。
0: 是哈，那么比如说哈，就是这个关于冠心病的这种排查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说到这个冠心病的话，什么样的这个人群他比较容易患冠心病？有没有一些指标，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之中可以来对照一下？就我们自己先自检一下，觉得哎，这些指标可能符合，有可能患冠心病的几率比较高，那我赶紧去医院，我再做进一步的排查，不然。其实就这样盲目的去医院，也给医生添加了很多麻烦，是不是？
1: 对，您这个说的呢，就是非常在点子上面，就是我们对于冠心病呢，首先想到，哎呦，这个冠心病好像是捉摸不定啊。那么，尤其是我，因为在我的这个自媒体平台，包括我的心血管科普书里面都写过，有一个话题特别大家受到关注，就是说你没有三高会得冠心病吗？我先来考考主持人老师，如果老王50岁。啊，他呢就是是一个企业的高管，人呢比较胖，但是你别看他胖，他爱喝酒，但是他体检一概都是正常的，既没有高血压，也没有高血脂，也没有糖尿病。此时他在开会的时候胸闷了，他要紧张吗？他有可能是冠心病吗？他应该去检查吗？他应该上医院吗？
0: 我觉得本着对自己身体负责的状态的话，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先去医院去看一
1: 你看我们主持人老师就非常非常的这个警觉啊，有很多冠心病他是没有三高的。他是并没有三高，他的血糖、血脂、血压一概都是正常的，但是他依然可能会出现冠心病，甚至是出现急性的心肌梗死。那么这个就更加给我们造成困惑哦，那你没有三高，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实际上我们还是有迹可循的，就是说一般来说年龄啊，那么就是说你如果有三高，你的血压长期控制得不好，人比较肥胖，长期的久坐不动啊，这个生活习惯也不是特别好，熬夜，这些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你就要注意一下啊。其中还有一个常见的指标就是男性，就是男性比我们女性他容易发生意外。因为就是我在我的这个平台和科普书里面写过，就是能生孩子的女人一般不会心梗，因为我们有雌激素啊。但是如果是绝经期之后呢，我们可能也要把这个事情提上日程。那么一个呢是加强体检，我们先把这些危险因素给筛查出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辨别日常的不舒服。对于很多冠心病呢，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劳力性的心绞痛，就是说因为它血管狭窄了，所以它在平时呢，比如说咱们聊个天呐，或者是一般做文书工作啊。他表现不出来，但是，一旦当他比如说提东西，从家里买了个一个物件，然后又从1楼提到4楼，这个时候他开始胸闷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当心了，因为他的这个
0: 进
1: 疼
0: 行一
1: 痛，
0: 些剧烈的活动
1: 对，
0: 或者运动的时候，
1: 然后呢就是一个应激，就是给心脏增加负担的时候，这种呢包括不限于就是运动、劳动或者是情绪的压力，以及睡觉睡得不好等等，就是你增加他负担了，他吃不消了，因为我们经常说啊。这个我们的心脏呢，它像一个小房子，就有水有电有门有窗。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冠心病呢，就是给心脏自己这个小房子供应水的这个水管子它堵塞住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它堵塞了，比如说40%，那么你一般在家里，你们家的水管子堵了40%，你洗个菜，我觉得问题不大的，喝个水都没有。但是你要哗，又洗衣机又洗澡，它就不行了。所以这就相当于增加它的负担，它就不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一定要警觉的。
0: 所以也是给大家划了重点了。首先是男性啊，第二
1: 对对
0: 点呢
1: 对，
0: 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
1: 对
0: 特
1: 对
0: 别
1: 对
0: 是，
1: 对，
0: 然后第三点呢可能是肥胖啊，平时呢可能又少动啊。
1: 对
0: 那
1: 对，
0: 如果您一切指标正常的话，您的心血管到底健不健康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到医院去，
1: 对，
0: 去做个检查，请医生给你进行一个诊断啊。
1: 判定一下，
0: 我们就说，其实任何的疾病，我觉得它其实是不。

0: 可怕的啊，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它啊，
1: 知
0: 道它在发病前有什么征兆的话，
1: 对，
0: 那我们了解了这些征兆，我们也可以对症下药，可以大大的减少啊我们因为疾病出现意外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啊共同关注的这个话题叫心源性猝死的这个结果来说，大家也非常关注说它有没有一些早期的预警的信号。因为张雪峰老师的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啊，其实引发了就是全网的一些关注，我也看到非常多的医生对他进行一个科普，很多医生的科普都是说其实在心源性猝死之前身体会有一些征兆。
1: 对，
0: 但是也有很多人反映说，比如说自己可能身边有因为这样的疾病而离世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来说，说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反常，
1: 对，
0: 觉得就跟正常人一样，突然之间
1: 是
0: 就因为这种事情啊离开了我们，所以很接受不了。
1: 对
0: 啊，所以针对这种心源性猝死有没有早期征兆这件事情，也是想
1: 我觉得是有的，
0: 有的，
1: 我觉得是有的。
0: 嗯，
1: 然后呢，当然也不是完全是我陈医生觉得，
0: 嗯，
1: 因为我们还是要
0: 有
1: 科
0: 学
1: 的
0: 依
1: 据在里面。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心源性猝死，也就是说我们死于心脏，比如说就是以我们最具代表性的心肌梗死为例啊，它呢有的症状非常典型。因为我们一想到这个冠心病心肌梗死，大家最能够想到的是胸痛嘛，对不对？心绞痛，对不对？
0: 对，
1: 心绞痛的话，有的人他可以表现出非常非常典型的心绞痛，就是说当他发作的时候，他有胸前区，因为我们心脏在胸部正中稍微偏左一点点啊，他会在觉得这个地方百般不舒服，闷痛啊，压榨感，并且他觉得整个人也乏力，这种呢他其实是比较好的。你别看他容易作，就上海话说他很作的，对不对？一点点不舒服，其实这是好事儿，因为他感觉到了不舒服。但是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我们的心绞痛，很多时候它症状非常非常不典型。
0: 那心绞痛不是应该很痛吗？
1: 对呀，
0: 刺痛那种感觉，但它还不典型，因为它持续时间非常短嘛。
1: 不是，是因为心绞痛呢是一个翻译词，就是100多年前啊，我们从西方的这个医学教材当中我们翻译过来的，然后呢我们把它翻译成心绞痛，这个翻译呢非常好，因为它是一种绞动的这样的疼痛啊。然后但是我们的汉字它是表音又表意的，对不对？表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看到痛就理解为它一定是个疼痛，其实不是啊。我们可以理解心绞痛这三个字，有的时候它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首先说的是什么？心绞痛从我们医生的角度它应该是个胸闷胸痛，痛还在其次，更加典型的是一个压榨性的，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这个胸口，它是闷，它不痛。就是我说你心绞痛吗？他说我不痛的，我不痛的。我闷，我还有一个上海阿姨跟我讲的，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好闷好闷。我说哦，那怎么个闷法？他说你知道吗？我好像有个乌龟壳卡在我的这个胸口，就这么闷啊，那就是非常典型。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心绞痛。虽然它不痛，它闷啊，大家就容易产生一个歧义，
0: 对
1: 不对？
0: 我觉得很多人会对它产生误解。
1: 就这已经是很好了，因为心绞痛、急性心梗的表现真是五花八门。啊，我在我的书里写过一句话，就是头顶以下，脚底以上。举一个，您肯定想不到。我在我最新的一本书里面写过一个，也是我自己接诊的一位患者，他就是什么呢？挺好，一个老先生啊，风度翩翩，学识渊博，然后他在进行学术活动的时候，也很好，就是稍微觉得有点乏力，就是有点乏力，那你就回去休息呗。他休息的时候，就在回去的路上就开始打嗝，就不停的打嗝。不停的打嗝了以后呢，然后就发现他不对。那如果是您的话，你会发现一个老先生平时还挺健康的，他自己还是个医务人员，他正好跟同事们、跟朋友们一起聚完餐，他在回宾馆的路上打嗝了，您会联想到什么？
0: 回去喝点水压一压就行了。
1: 他是急性心梗。
0: 我不是医护人员，所以没联想到。对
1: 对，所以就是说他的变化非常非常多。
0: 那这个很复杂啊。
1: 他可以表现出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们会在网上看到很多科普啊，就是说典型的心绞痛是胸前区的一个闷痛，对不对？不典型的可以牙齿痛，可以下巴僵直，可以左边的肩膀疼痛，可以表现为腹痛，可以表现为背痛，对不对？我还见过一位就是神志失常的，就是说他就是一个老先生，平时是非常这个 nice 的一个老先生，跟邻居啊关系都非常好，结果他就是在几天之前忽然性情大变，就是在家里摔东西，完了以后又骂保姆，然后又跟邻居吵架，结果最后他是个心梗，为什么呢？

0: 心梗之后，他心功能下降，
1: 嗯，
0: 然后他脑部供血不足了，从而又是一个高龄的老人，他出现了神志的这样的异常，
1: 嗯，
0: 所以真的是还蛮难的。
1: 那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去识别它的话也比较难，因为如果是典型的话也比较少，大家对于这种心绞痛的这个认识可能也还不足以到一定程度。那如果是不典型的话，又容易跟这种平时的一些小毛小病所混淆，就
0: 对，
1: 忽视了它。那么我
0: 对，
1: 们是不是拿它没有办法？还是说我也可以去做一点事情？
0: 可以，
1: 嗯哼，
0: 可以，就是
1: 做
0: 再
1: 哪
0: 三
1: 些？
0: 强调体检的重要性。
1: 啊，体检。
0: 嗯，对，在这里呢，我就是也是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
1: 嗯。
0: 我们来了一位病人啊，我会习惯性的，如果他，因为有的病人他会来就诊的时候会一叠资料，有的
1: 嗯。
0: 整理得非常整齐，说陈医生，这是我前年的体检，这是我去年的体检，这是我今年的体检，我看到好像有个指标一直在往上升，你帮我看一下，像这种呢，我们很欢迎，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他来了以后，他只有一个挂号的单子和一个空白的病历本。你就会问他啊，我就说那王阿姨你体检过吗？他说我每年都体检的。我说你每年都体检的，你的资料呢？他说我都正常的呀，我就不要了呀。啊，这个时候我们当医生的要有点技巧，我就问他王阿姨你在哪里体检的呀？街道。然后我说你那个体检花了多少钱？他说不用
1: 免
0: 花钱
1: 费
0: 的，
1: 对吧？
0: 免
1: 街
0: 费
1: 道
0: 的。
1: 很多都是免费的，
0: 对，
1: 对。
0: 街道呢会提供很多的福利，
1: 嗯，
0: 但是这些对于很多老人他是不能够
1: 不够
0: cover
1: 的，
0: 他的所有的这个疾
1: 嗯
0: 病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很多这个老人啊，有老先生，有老太太，他觉得哎呀，我干嘛去体检？我拿个医保卡，我到医生那里去，你帮我把血脂查一下，你帮我把血糖查一下，那我不就够了吗？我还把肝功能都查了。其实它不全，就是我们很多医院的这个体检中心以及我们的体检机构，它这个套餐一定有它的道理的。
1: 嗯，嗯，嗯。
0: 就是他为什么要纳入这些指标，是帮助你发现一些日常可能会被忽视的线索。
1: 嗯，所以就是定期的体检非常的重要。
0: 对
1: 那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多朋友们就来提问了，我们这位网友朋友们就说，一般来说心脏的体检都查什么项目会比较重要，就比较能够检查出你可能有潜在性的危险。
0: 这个题目非常好，
1: 嗯，
0: 但是这个呢，它是看人下单的，
1: 要看人啊，那
0: 对。
1: 普通人呢，就一般人呢，就还没有任何的心脏不舒服的
0: 那
1: 呗。
0: 得看年龄，
1: 啊，看年龄
0: 对对
1: 啊。
0: 对，如
1: 那
0: 果
1: 都给我
0: 是，
1: 们说说嘛，可能我们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听众观众都是各种年龄段都有，
0: 对，那如果是一个，哪怕是一个小孩子，就
1: 嗯，嗯，
0: 10多岁啊，我接诊过，也接诊过小学生，他就是说他胸闷胸痛啊，人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给他做个心电图，抽个血化验一下心肌标志物，基本上就完事儿了。啊，当然血压、心率是肯定是要测量的。如果是20、30岁的青壮年啊，到40岁以下，这个青壮年的话，你得看他的生活状态。就是我会问得很详细，你做什么工作的呀？你要加班吗？你晚上要熬夜吗？对不对？你三餐正常吗？
1: 嗯，
0: 对不对？家里这个生活是不是很和谐啊？因为我们说情绪的激动也是一种应激因素。对于这种的话，我觉得常规的血生化，包括肝肾功能啊、血糖、血脂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心脏的指标啊、心电图、心脏超声，基本上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呢，鉴于我们现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一类病变的高发，我一般呢也会建议这一部分患者去加做一个颈动脉的超声。那如果是就是说他是一个白领精英，经常飞来飞去，日夜颠倒的，压力非常大的，承担的责任非常大的，那我可能会建议他啊，如果还会有胸闷胸痛的这种症状，我可能会建议他去做运动平板试验啊，就是在一个负荷在运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去看看他的心电图。有一些如果他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或者人比较胖，我可能会直接建议他啊，在颈动脉超声的基础之上，继续再去检查冠状动脉 CTA，或者有一些我觉得太典型了，不要反了，直接收住院做冠脉造影。所以他没有一个定论说，我如果是60分以上怎么样？他其实还是要个体化，非
1: 对，
0: 常
1: 就
0: 强。
1: 是没有一个标准的，但
0: 对，
1: 是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管各个年龄段的话，对于自己的心脏的这个健康还是要非常的关注，而且对于心脏的一些体检的一些项目啊，希望大家还是要定期的去体检哈，不要自己在家自己进行一个判断啊，因为我现在听下来还是非常的这个专业的，很多的因素也非常复杂呢。当然也可以提醒我们朋友们哈，如果有心脏的健康的问题呢，大家可以通过微医的 APP 来咨询执业医师啊，
0: 对，
1: 咨询执业医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000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啊，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000，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

0: 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2: 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能就想关注一下，其实我们也了解了这个原因非常的这种复杂哈。
3: 嗯嗯，
2: 那我们也要关注度啊、关注到这个心脏健康的一些问题哈。
3: 嗯，
2: 但是我们也要接下来聊一聊，就关于这种日常预防的这种方法。
3: 嗯，
2: 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每个人都非常的实用的哈。
3: 嗯嗯，
2: 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的工作中啊，或者是学习中啊、
3: 嗯、
2: 啊，或者是生活之中啊，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这种啊心源性猝死？
3: 对的，这个问题基本上在每天都会被我们的病人询问。
2: 嗯，
3: 我一般会开玩笑给他们回复四个字：大道至简。
2: 嗯，
3: 就是你不要觉得有什么灵丹妙药，或者是有什么你们医生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法宝或者是技能，
2: 嗯、
3: 其实大道至简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嗯、
3: 你得早起早睡呀、
2: 嗯，
3: 就这一点就已经打倒了很多年轻人，
2: 嗯、
3: 对不对？你早上早点睡、
2: 嗯，
3: 你说你工作来不及，你早上起来做也是一样的，对不对？
2: 嗯、
3: 还有一个健康的这个饮食，不是说啊你就绝对不能吃外卖。那现在这么快节奏，你不吃外卖的话，你可能就没饭吃、
2: 嗯。
3: 但是你要尽可能争取在家里面做这个家常菜，
2: 嗯、
3: 啊吃的稍微健康一些、
2: 嗯。
3: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人是什么样？我们人是一个动物，对不对？
2: 嗯、
3: 动物得动。你不能一天到晚坐在那个地方，你就不是动物了吗？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我们现在很多是在被窝里面赖到很晚，然后急急忙忙去上班。一上班的话，从早上除了到晚上，除了上厕所、吃饭都不站起来。你想着这个对一个动物它就不太合适嘛，对不对、
2: 嗯？
3: 所以这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是一定要纠正的。
2: 嗯、
3: 至于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喝酒啊。抽烟是千万要不得的，对不对？还有一些就是情绪特别容易暴躁激动，
2: 嗯，
3: 这些都是不好的。
2: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监测自己的日常指标。现在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不管是年纪多少，在家里备一个血压计，对吧、
2: 嗯？
3: 我讲过一句话，今年过节不送礼，要送就送血压计。
2: 啊，
3: 我们有个血压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病人他来看病的时候，他所有的这个叙述都是主观的。
2: 嗯，
3: 就医生，我胸口痛。啊，我好像这个心慌，好像这个心脏像个小兔子要跳到喉咙口，都是一个主观的、
2: 嗯、
3: 但是你唯一能够唾手可得的就是你的血压和心率，这个是一个客观的、
2: 嗯、
3: 所以我经常跟我的老病人说，你家里啊没事儿放个血压计，你俩老夫妻俩没事儿互相量个血压、
2: 嗯、
3: 因为这个是一个客观的值，就是你过来的时候，有时候当你特别危急的时候，他在家里发病的时候，这个血压和心率有时候就起到一个决定性的这个作用，他到底是、
2: 嗯
3: 怎么一个情况，
2: 嗯，
3: 所以一定是要注意一下监测。还有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调理，在这里呢，我要先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会慢慢的会关注到，哦，我今天血压正常不正常，对不对？我心跳是过慢了还是过快了，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往往会被大家忽视，
2: 嗯，
3: 睡觉，
2: 嗯，
3: 睡觉睡得好不好，直接跟我们心血管系统密切相关、
2: 嗯，
3: 而且是跟我们整体的这个状态是相关的。
2: 这个睡觉睡得好不好是需要仪器来进一步的监测，还是说自己感官上面就能监测？自己感觉睡得好不好？
3: 他自己感官就知道。
2: 嗯，
3: 就问他睡得好不好？
2: 嗯，
3: 还可以。啊，有的人他说啊，陈医生我没关系，我一觉睡到大天亮，
2: 啊，
3: 这个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2: 嗯，
3: 但是我睡得还可以，但凡他回答还可以的，
2: 有点问题，
3: 我马上就会追问，什么叫还可以？那么还可以就是要么入睡困难，
2: 嗯，
3: 要么半夜两三点钟就醒过来了，
2: 嗯，
3: 要么就是多梦，
2: 嗯，
3: 就是深睡眠的时间很短，还有的就是睡觉打呼噜，
2: 嗯，
3: 关于睡觉打呼噜这件事情，这是我们的呼吸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2: 嗯，
3: 这网上的这个科普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它可以直接导致低氧血症，啊，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破坏我们的血管，这些都是要密切相关的，
2: 嗯，
3: 啊，
2: 嗯，所以其实总结起来。也是非常简单啊，但是呢也是需要大家关注，总结起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3: 对，
2: 定时的监测，
3: 对，大道至简，
2: 嗯，对，但真正能够做到这些也是不容易的，
3: 非常不容易啊。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
2: 嗯，
3: 我说一个小孩子他怎样才能成绩好，
2: 嗯，
3: 他老老实实，很爱、很珍惜这个上学的机会，每天作业都认真做，然后做错了题都仔细订正，下次不错。这个孩子他一定成绩好啊，就这么简单。但是就是很难做到。
2: 对啊，其实你
3: 对，
2: 如果是一天的可以做到，
3: 对，
2: 一个星期也可以做到，一个月有点难，然后半年更难，一年长期的这么坚持下去
3: 对对
2: 也是
3: 对，
2: 比较难了啊。
3: 对。
2: 但刚刚啊，您说的这个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其实还有一条就是我们要动起来。
3: 对，
2: 啊，
3: 一定
2: 运
3: 要动起
2: 动，
3: 来。
2: 但是呢，因为这个张雪峰老师的这个事
3: 对
2: 件
3: 对
2: 啊，
3: 对，
2: 其实也是引发了大家就是运动和心源性猝死之间的一些关系。我在这个网络上其实就看到了一张图表啊，这张图表列了这些年来因为啊心源性猝死疾病而离开心源性猝死而离开人世的一些名单。那么这些名单中，我大概看了一下，大家比较大的一个共通点就是他喜欢跑步，有些人呢喜欢马拉松，有些人呢喜欢越野跑啊，或者有些人呢在健身房跑步。所以这个名单一列出来，发到社交媒体上啊，就引发了
3: 不
2: 轩
3: 敢动
2: 然
3: 了，
2: 大波。对，大家就会在想说啊，那么我是不是包括跑步在内的一些运动都会导致心源性猝死？那我们以后到底还要不要跑步？到底还要不要运动？
3: 主持人老师，我非常明确地回复您，这个是一个谣言，
2: 谣言。
3: 这是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好像现在的有一种舆论，包括我自己的这个粉丝群里面，跟我说陈医生是不是生命在于静止？就是生命不是在于运动吗？他说生命是不是在静止？我说你瞎扯，这个运动对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它都一定是获益的。不仅仅是我们心血管，对他全身的健康一定是获益的。那么刚才呢，就是主持人老师提出，哎，您非常认真地做了个统计，他为什么会在运动的时候、马拉松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对不对？它是一个因和果的问题，看上去好像是因为他运动了，所以他死了。其实不是，是因为他原来就有这样一个基础疾病，他没有留意，这时候又去运动高强度的这样马拉松，然后给他一个触发因素，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是以偏概全，运动一定会让你获益。那么就又引发一个新的问题，就大家会问，那我们以后马拉松还能不能跑了，对不对？因为我有个粉丝群，他们还说那个马拉松要获得那个参赛资格，还要摇号还
2: 摇
3: 是干
2: 号
3: 嘛？
2: 很难的，
3: 说很难
2: 对
3: 的，
2: 啊。
3: 说什么上马很难摇到，因为我们外地的粉丝嘛。我当时想，哎呦，你们跑到上海跑个马拉松还这么难跑啊？那
2: 对呀，
3: 个
2: 当然
3: 争
2: 很
3: 取到
2: 难
3: 这个还
2: 跑。
3: 很不容易。但是呢，就是不是说马拉松不好，它一定是好的。但是你在马拉松之前，你有没有做好准备？那么在我们医院就隆重推出啊，我们医院是有一个叫高原和运动门诊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打算去拉萨玩一下，那么你平时啊又容易这个胸闷啊，有时候心慌，然后岁数嘛也不小了，血压有时候控制得不太好，你到底能不能去高原啊？同理，像你这种情况，你能不能去摇到号，能不能去跑上海的这个马拉松？哎，你请专业的这个医务人员给你评估一下，这样你的安全系数就会大大增强。
2: 一般来说，专业的这个马拉松赛事，这个参赛者在报名之前或者在参赛之前，其实都还是要提供一份体检报告啊，就根据你这份体检报告来检测一下你到底能不能啊进入到这个赛事之中。
3: 但是这个他的这个体检报告呢，我觉得还是稍微粗略了一点，
2: 就还是要进行一个，
3: 对。
2: 你要想要参加这个赛事，还
3: 对，
2: 是要进行一个更加详细
3: 尤
2: 的、
3: 其是高危
2: 更
3: 人
2: 加
3: 群，
2: 深入的。
3: 如果是二三十岁的这个小姑娘、小伙子，那你差不多，我觉得应该问题不过这个待会儿我再讲一下，也会有问题。但是呢，对于比如说有一定岁数了，你又胖一点，对不对？或者是平时非常疲劳，像张雪峰老师，他就非常非常的疲劳。我在网上也是偶尔看到说他连续每天晚上只睡3、4个小时。
2: 对的。
3: 这种时候，那你运动对你是毒药，你就不要去运动了。你有这个时间，你去睡觉，你去好好的放松一下，你把你手机和你的这个一切这个电子设备全部关掉，你让自己身心放空，好好的让你重启一下。这个时候对他运动绝对不是最佳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我再三强调，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哪怕你是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你的所有的体检也都非常的完全，但是你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坚持两个字，我们不需要坚持两个字，就是你哪怕在跑马拉松之前，你已经经过体检了，医生都说你没啥事儿，对不对？然后呢，你跑到一半的时候，你觉得胸闷，觉得好累，觉得疲乏，觉得冷汗淋漓，你要坚持吗？不要坚持，你就停下来， 这个就引发一个，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哪怕他是一个25岁的小伙子，然后体态也非常的这个均匀啊，平时是个运动健将，然后他一直代表学校这个参加各种比赛啊，尽管不是专业的，然后这次他非常幸运的抽到了我们上马的这个签，然后他就来跑了，结果平时都跑过很多次都没事儿，哎，这次跑到一半的时候就是觉得恶心，然后呢想吐，然后冷汗淋漓，这个时候他要坚持吗？不，这个时候荣誉对你不重要。

0: 你应该停下来。
1: 嗯，
0: 为什么？就是我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心源性猝死的，很多都是中老年人，对不对？上了一定的岁数，
1: 嗯。
0: 他有一定的疾病基础。但是我们不要忽视，在人群当中，我们是有一定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的。对于我们先天性的冠状动脉畸形或者是起源异常，它的发病率高达1%，在咱们这个楼里面可能就会有1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这种呢，他平时没事儿，但是呢，一旦在应激，就是半马啊、全马啊，或者是高强度劳动，或者连熬3个通宵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1: 对，所以啊，这个也是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运动对我们身体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运动也跟心源性猝死没有必然的这种联系
0: 它
1: 啊。
0: 只是一个应激因素。
1: 对，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啊，适度适量的、安全健康的进行一些运动，特别是你本身如果就有心脏方面的健康的这个疾病的话，我们在运动的时候真的是要特别的
0: 特
1: 关
0: 别当
1: 注的。
0: 心，
1: 对，那这个是一块儿啊。那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说比如说我们已经有相关的这种心脏不舒服的这种感受了，可能也会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应该引发我们注意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时刻，或者自己或者是旁边的人有这种感受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反应？哪些是正确的反应？哪些是我们千万不能做的？这个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对吧？
0: 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就是说我家里常备什么急救药，其实这个呢要辩证的去看啊，辩证去看。比如说李先生他本身有冠心病，对吧？那么他最近各种指标控制的都还可以，结果呢他在家里出现了一个胸闷一量血压有点高，这个时候他可以用应急的药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紧急把这个用药物把血压稍微往下降一点，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硝酸酯类的这个药物让他这个血管扩张一下，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就是他知己知彼。就是他的病情非常的清晰，他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毛病啊。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就是在某些病情偶然波动的时候，用一些备急的药物。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也没查过，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我就买点硝酸甘油放在家里，一旦胸闷我就拿点药去吃。你要知道药有的时候它会适得其反的。
1: 我们常说是药三分毒，
0: 对，
1: 对，所以
0: 说
1: 这种是不可取的啊！你没有做
0: 对，
1: 任何检查，没
0: 这
1: 有
0: 个
1: 任何
0: 时
1: 医学
0: 候
1: 常
0: 就
1: 识的
0: 是
1: 情况
0: 我
1: 下，
0: 们。先一旦出现意外的时候，首先你肯定是要做一些这个舒缓的动作，对不对？比如说你正在跑步，你得首先停下来，对吧？你得坐下来，哪怕坐在地上也行，你得把这个高强度这个运动给停下来。首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比起你自己去吃药，更加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知道如何正确的去拨打120。你得在第一时间，因为咱们的这个急救系统做得非常的好，你要在第一时间就是告诉他。我不行了，我是谁？我在什么地方？那么让别人能够帮助到你，
1: 能够找到你。
0: 对，能够找到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网上说的，你得会一些简单的、非常重要的急救的这样个心肺复苏啊，对不对？而且要看到上海很多这个商场啊，包括一些场所都会有我们
1: 除
0: 的
1: 颤仪是吧？
0: 除颤仪 AED，对不对？那么这个其实不难，你在网上怎么搜都能搜到好多好多教程。哎，你没事儿，你学习一下，家里互相模拟着练一下呀，也挺好。对不对？这些呢是一个基本的生存的技能，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男女老少都应该掌握。
1: 所以遇到这种紧急的状况的话，先让自己不要慌先
0: 不要
1: 把
0: 慌。
1: 自己或者是这个患者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这种地方，然后再
0: 太重要了。
1: 拨打120
0: 对，同步拨打120，而不是说啊，那我的这个朋友忽然大家在游山玩水嘛，还不是清明了嘛，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哎，这个同行的这个阿姨。好像一下子倒地了，我不是说赶紧找个这个除颤仪去除颤，不，你第一时间先把它平放，让它休息，然后第二个马上拨打120，然后你再去做，因为你毕竟不是专业
1: 不
0: 的。
1: 是专业的，对，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因为其实心脏的这个健康并不是说中老年人才要着重关注的事情，
0: 都
1: 我
0: 得
1: 觉
0: 关
1: 得
0: 注，
1: 各个年龄层都需要关注
0: 必备技能。
1: 对，所以就是针对各个年龄段，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因为学生群体现在的升学压力也非常大，对吧？白领群体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也非常大，中老年人更是很多的疾病 啊，经常会啊侵袭身体啊、
0: 嗯、
1: 针对这不同的这个人群，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心脏方面的这个健康，有没有什么建议？
0: 有啊，那我觉得就是健康肯定是第一要素嘛、
1: 嗯、
0: 首先还是强调体检，第二个呢是及时就医，第三个呢一定是遵医嘱、
1: 嗯、
0: 尤其是对已经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病变的人，遵医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点我们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是实际上现在还是情况不是特别乐观、
1: 嗯、
0: 就拿我们最常见的高血压来说，截止到目前我们依然有一半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他的血压控制的并不理想，就是说他来医院看病了啊，陈医生说他是高血压，好的，你帮我开个药，他就回家就吃了，他能吃一年，他不来看病。所以我经常也跟大家说，医生你得常常见，
1: 嗯，
0: 就是你觉得不舒服了，或者你觉得哎我这个换季了啊，因为血压它会容易受到气候啊一些环境因素的影响，我换季了，我自己量着好像有点低了，或者好像有点高了，我去医院看一看，我请医生专业的给我看一下，
1: 嗯，
0: 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而不是埋头就回去。还有我们经常会在这个日常的诊疗工作当中啊遇到一些啼笑皆非的，我说老王啊，你看看你这个血压高到什么样子了，他说我没吃药，
1: 嗯，
0: 我就很光火，我说我给你开的药你干嘛不吃，他说我药吃完了，
1: 嗯，
0: 所以药吃完了嘛，我就不吃了。还有的说，我说你药吃完了可以到附近去买呀，对吧，附近你回老家了到老家院，他说我们老家没有你这个药，我说没有这个药他也有同一类的药呀，
1: 对，替代药，
0: 对吧，就是这种，就是你要不停地给他进行劝教，就不停地讲，不停地讲，
1: 嗯，
0: 但是呢依然还是会有一些差错，
1: 对，其实还是自己的身体、
0: 嗯、对，
1: 还是要自己把握，
0: 他不够重视、
1: 嗯、
0: 所以我经常也回去骂病人，他说我忘了、
1: 嗯、
0: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我忘、
1: 嗯、
0: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遗忘、
1: 嗯、
0: 遗忘的同义词就是不重视，
1: 嗯，
0: 因为你没有把它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你会忘记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所以就是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心脏的这个健康、
0: 嗯、
1: 还是要自己重视起来，
0: 你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
1: 对
0: 对、嗯、
1: 那接下来其实最后一点时间呢也是想跟、嗯、程主任共同关注一下，就是肿瘤合并心脏病或者是抗肿瘤引起的一些心脏病的一些科普，其实这个也是程主任您的一些研究的，
0: 对，这是我的研究方向
1: 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嗯、
1: 那么其实在我们日常人的这个认知之中啊，并没有就是很能够非常的系统的把比如说肿瘤啊跟心脏病结合在一起，也并不是说也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说啊可能有些人得了这个肿瘤，但是最后却是因为心脏病而离开人世的、啊、就是其实他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
0: 关系非常密切、
1: 嗯、
0: 不瞒您说主持人老师，因为咱们今天不是做这个节目嘛、
1: 嗯、
0: 所以我在前两天呢就在我的朋友圈，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呢就发了一个通告，我说大家关注啊，星期四下午我要去做那个名医面对面啊、
1: 嗯、
0: 这个栏目了，然后呢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位媒体老师，他确实之前跟我约了好几次，他说陈医生你去名医面对面了，咱们那个说好的你啥时候啊，我说那我们就约定一个时间啊，我说不好意思前面特别忙，
1: 嗯，
0: 然后他说啊，那我们先把时间敲下来，他说我要不我们讲一下血脂好不好，
1: 嗯，
0: 就讲一下，因为血脂大家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嘛，对不对，包括低密度脂蛋白啊、
1: 嗯、
0: 等等等等，我说我可能不太喜欢讲血脂、
1: 嗯、
0: 因为这个不是我的研究方向，我还讲肿瘤心脏病，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位媒体老师就说，他说陈医生，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大众的这样一个科普的栏目、
1: 嗯嗯、
0: 我们得考虑受众面要广一点、
1: 嗯、
0: 他说心脏肿瘤好少的了、
1: 嗯、
0: 对吧，大家都没听说过有心脏肿瘤、
1: 嗯、
0: 他说那我们就不太合适啊、
1: 嗯、
0: 我说 no 我说我们这个受众群体非常非常的大，我就跟他科普了一下、
1: 嗯、
0: 我说什么叫做肿瘤心脏病呢，这是一个全新的交叉学科，它是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以前就是谈癌色变，这个肿瘤患者一旦生了肺癌或者肝癌什么的，大家就觉得哎呦好可怜对吧，好可惜，那么反正他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啊，我们要竭尽全力延长他的生存期，
1: 嗯，
0: 至于他可能化疗啊靶向引发一些其他的问题，抓大放小嘛，对吧，你化疗的时候头发掉光了，你吃不下东西，忍一忍，先把肿瘤给治了、
1: 嗯、
0: 对不对，大家都是这么一个朴素的观念、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医疗科技的进步，那我们现在肿瘤患者他不会很短时间死亡的，现在我们的控制率都非常好的，在尤其在上海地区，根据统计的话，我们乳腺癌患者他的5年生存率已经超过92%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患者，肿瘤患者他是带病生存的、
1: 嗯、
0: 他 它的生存期会不断的延长。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忽视的问题它就出现了，因为研究已经证实，我们各种各样的抗肿瘤化疗啊、靶向啊、内分泌啊，包括我们的放疗啊，尤其是免疫治疗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心血管的不良反应，比如说靶向药物引发高血压，看上去好像不太重要，但是如果是一个人他从来没有高血压，然后呢他也从来没往这个方向想，他用了靶向药物以后头痛，人难受，就说你用了靶向药物，你都抗癌了，你肯定得难受呀，对不对？结
1: 那我
0: 果
1: 就忍忍吧，
0: 忍忍，
1: 就
0: 结
1: 忍
0: 果
1: 出问题了。
0: 忍出中风出来了，血压骤升，一直治疗不好，中风了，120又来了，半身不遂。你说这个时候，即便是肿瘤得到控制了，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可惜？啊，而且呢，就是有一些它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说一些化疗药物，它可能会引发性功能的减退，它不是现场，它可能过了15年、20年，它心衰了，因为它从来没往这个方向想过，就来了以后就是重症，我们也觉得特别的棘手，更别提就是我们的免疫治疗，大家一定会听说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这个字特别拗口啊，我们换一个说法。就 PD-1、PDL-1、CTLA-4 这一类的这个抑制剂，一定会听说过吧？因为在我们的所有的肿瘤患者当中，超过一半可能会接受免疫治疗。这些免疫治疗它可不跟你和风细雨，一旦发生免疫性心肌炎，发生率不高的，但是它的死亡率特别高。即使是在美国、欧洲，它去统计的话，前面的文献，前几年的文献，死亡率到46%，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两个当中它得死一个。
1: 对，
0: 常说嘛，
1: 一
0: 就
1: 般
0: 是，
1: 不发生，发生之后它的后果很严
0: 对，
1: 重。
0: 非常严重，而且这种呢，因为牵涉到多学科交叉，就很多地方就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而且在咱们国家的话，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会有很多肿瘤专科医院，我们肿瘤专科医院是没有心内科医生的。这个它一旦出现了啊，那到底是咋回事儿？不是医生不帮你治，不是医生不愿意帮你治，也不是不肯帮你治，他。我们医生就是我心血管的，你让我去看消化道，其实我也不行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就是牵涉到很多现实的问题，这个是一方面。就是这部分患者，你肿瘤你在治疗肿瘤之前的话，你得把心血管评估一下。你别等到我经常跟病人说的，我说的直白一点啊，家属就是我跟你说啊，我陈医生跟你说的直白一点，肿瘤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心血管要死可能就是今晚，就是一个星期之内的事。所以这个是不是大家一定得关注？
1: 对，我觉得这里真的是可以划重点一下，因为如果是肿瘤患者的话，那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这种心脏的这种健康。如果你
0: 对，
1: 患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肿瘤吧，
0: 对，
1: 不限定于哪一种，
0: 任何
1: 那
0: 一种，
1: 任何一种，那就是还是建议的话，如果你患有肿瘤的话，在治疗肿瘤抗
0: 在
1: 癌的
0: 完
1: 同
0: 善，
1: 时，
0: 在做术前准备的时候，心血管，你
1: 还
0: 先
1: 心
0: 完
1: 血
0: 善一下。
1: 管方面还是要进行
0: 对，
1: 一个
0: 我们
1: 检
0: 已经
1: 查。
0: 见证过无数次，就是说他顺利的做了手术，然后打了个靶向，或者是胸痛，然后肌蛋白升高，心梗了，其实他原来就有冠心病。
1: 那可能就是全国各地啊，做这个细分领域的研究
0: 还
1: 的
0: 不
1: 医
0: 多，
1: 生和医院可能还
0: 还
1: 不
0: 不多。
1: 多。那其实今天程主任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啊，包括这个心脏健康方面的，包括这个心源性猝死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防护的知识啊。最后一点时间呢，我想还是总结一下。对，因为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啊是非常重要的，关乎我们个人的这种生命哈。就是我们每个人啊，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心脏，让自己的这个心脏啊健康的运转，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再跟大家总结和罗列一下？
0: 就是总的来说呢，还是回到刚才咱们说的四个字啊，就大道至简。其实的话，我们要呵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包括且不限于心血管健康，无外乎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呢，加强监测，然后及时就诊。平时呢，养成一些就是我能够监测血压，我能够会用这个除颤仪啊，这些基本的这个素养，其实对于大部分人就足够了。
1: 好的，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名医面对面的节目呢就非常接近尾声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肿瘤心脏病亚专科主任。 程蕾蕾啊，程主任啊，做客我们直播间，
0: 谢谢，
1: 也是给大家科普了非常多的关于心脏健康的相关的这个常识啊，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更好的关注自身的心脏健康，好好吃饭啊，好好睡觉，把我们的健康放在第一位。那我们本期名医面对面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再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每期一个财经热点话题，说财经不一幕。
15: 这里是 Man's Talk 男人帮。

0: 欢迎收听本期的男人帮。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大家已经在这个不知不觉中遇到了。想象一下，当咱们有时候这个兴致勃勃向 AI 这个问问题，问 AI 助手，比如说这周末要去啊徐家汇哪家馆子地道，他刷刷的给你列出这个一串推荐。当你满怀期待的去了其中一家，结果哎味道一言难尽，回头一查一看怎么像是软文。或者是你跟 ChatGPT 想聊一聊这个最近自己的一个健身计划，他突然话锋一转，哎亲，这款蛋白粉要不要了解一下，就是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就是感觉自己好像被套路了。其实这不是你的错觉，我们熟悉的这样的一个 AI 对话框正在悄悄的经历一场这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广告入侵。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啊聊一聊背后有哪些这个技术啊，商业博弈，以及可能对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产生哪些影响吧。
1: 嗯，
0: 其实开头举的这些例子，我刚才举的几个例子都是真实的例子。就当我去问那个 DeepSeek， 我去问了一下那个 DeepSeek 助手有哪些附近这个必吃的美食，他给我推荐了十家，那挺多的。其实看着都挺像那么回事儿，我就是挑评分最高的那家去嘛。结果就是不能说难吃，但是你就是感觉他绝对值不回这个价。后来就是我仔细看了看那些这个推荐的链接，好家伙，好几个都是这个营销号写的软文，包装的就像是真的这个测评似的。
1: 嗯，
0: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被 AI 感觉忽悠了、上当了、套路了？
2: 对，我现在用它，我个人感觉还是偏回答问题多一点，就不是有目的的搜索到一个具体的什么品牌或者我去吃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吃什么还是用一些什么
1: 大众点评
2: 这种点评软件，
1: 嗯，
2: 然后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个倾向是慢慢出现的，就是里边会它会有一些那种露出

0: 率的广告，就是会有一点。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会就是不知不觉当中把你引向某一个去消费的这么一个口。
1: 那你信他跟你说的那些内容吗？
0: 我跟你讲啊，就最近经历了一个事情，
1: 嗯，
0: 就前段时间其实也是咱们，因为咱们有时候编一些写一些微信啊，会弄一些什么东西要用到嘛。然后它里面有些数据，我发现就是他给你打出来的时候，那么你就觉得他给你罗列的数据是应该是引用的是 OK 的，没问题的，百分百正确的。但实际上，你心里边有点小小疑问，你再去搜，比如去一些搜索引擎里面去找，或者找一些网页里面去找，你发现他给你用的这个数据，包括一些东西。是有偏差的，
1: 对，所以说
0: 是有偏差。
1: 对，当时你提到这说到这事儿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了，你这个数据有没有去核实过？
0: 我那次看了以后，我就发现它是有偏差、有问题的。
1: 对，
0: 而且它给你引用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掐头去尾。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想了解今年的某一个什么利润产出数据，它、
1: 嗯、
0: 给你。
1: 嗯，
0: 但问题是它掐头哪年都没告诉你。
1: 对，
0: 然后去尾呢，这个数据可能。就连官方都已经还当时还没有被证实的，不知道他是几年的时候抓取这么一个网页。
1: 对对对，
2: 就是他这个看似包装的很这个符合逻辑，
0: 对，
2: 但是这个数据的话有时候还没有那么准确。
0: 对，所以就那次我也是微信编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我发现，哎呀，
1: 因为我个人觉得啊，有可能是他的语言大模型，就是他用的是 LLM 嘛，现在不大家都在用这个语言模型嘛，可能是语言模型的问题，
2: 嗯、
1: 就是他可能还是偏文科生。就是他的思想逻辑什么的还是按照文章的那个思路来理，但是他没有就是用就是理科生就是关于像包括像公式或者好比说是这个数据上的一些逻辑去表达出来。
0: 我看他抓取的都是一些网页，他下来会告诉我哪个网页
1: 对
0: 去找，然后点开这个网页呢，所以我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所在，就当时他抓取这个网页上面，那大概我看是2015年还是2014年的一个网页，
2: 嗯，
0: 我这网页还在，他抓取这么个数据，但是问题就是他在答案里边给你呈现出来，就是我们就想简单说人话嘛，你告诉我就好了，
1: 嗯、
0: 不要那么多，
1: 对，
0: 太多公式，
1: 他就是没有那么的严谨，就好比说他是2013年的一个什么15%，但是到了下面又出现一个23%，他没跟你说他其实是2012年的。对吧？这个数据，
0: 对，
1: 所以说他有时候会在那个数据的逻辑上会有一个偏差。
2: AI 当中夹杂了这个广告，但是在搜索这个数据方面，确实这个 AI 我们说并不像我们印象中的说那么值得信任。
0: 不是，我的感受是最主要的就是，它其实在现在的当下，大家用的越来越多了以后吧，它的严谨性首先有点问题。第二呢，就是它。就是昂跟他说这个，他里边掺杂了一些就是广告的那种东西，去给你透露出来，或者是这种什么广告的基本盘啊，
2: 看起来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了。就是现在 AI 不像之前那么所被人信任，之前都觉得 AI 应该是个印象中中立的一个形象啊，他
1: 对，
2: 当然起码是不会那么是偏颇。
1: 最早的时候，
2: 对，最早的时候，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多多少少大家都会对 AI 提出一些质疑，
1: 嗯，有点抵触
2: 我觉得抵触了，
1: 因为这个事情你让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吧，想到小红书，
2: 嗯
0: 嗯，
1: 因为最早的时候小红书我是觉得说就好比说男士洗面奶，
2: 嗯，
1: 哪个牌子最好
2: 回去看看推荐呀，
1: 最早的时候小红书刚出来的时候，嗯，有很多人在上面分享的，就真正的就是用户在上面做分享，
2: 嗯，
1: 对吧，那时候我想你们应该也去搜过吧，什么什么用的啊吃的啊，对吧，那种对吧都会去，然后后面慢慢你会发现到了2019年左右就开始不对了，
2: 嗯，
1: 就是各种的软文
2: 、啊，
1: 对吧，嗯，就是这种就没法看，你根本就没法看，
2: 被充斥了啊，
1: 对对，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哪个人说的是真的，哪个人说的是假的了。好，再到后面就是小红书开始整治里面的广告了，
0: 嗯，
1: 就是你如果说想打广告的话，它下面不是有广告两个词，对吧，
2: 嗯，
1: 但是有很多账号它其实是写的就相当的软，就是它根本就也没办法去识别你到底是广告呢还是对吧？还是自己真实用的，所以说里面已经，我现在打开小红书就不搜了，我就不搜，就是我要
0: 观看啊，
1: 对，我就观看，
0: 啊，
1: 你知道吧？就只能是观看其他的一些东西了。
0: 是
1: 就是真的要说到就是某个产品或者是哪个餐厅或者怎么样的，就包括像现在的那个大众点评，
2: 嗯，
1: 也有很多。首先第一，它是刷评论的，
2: 对。
1: 对吧，你要给商家五星好评，然后说什么要写多少多少个字，多少多少照片，对吧，因为他我知道这是商家和平台之间有一个协定的，就是你要达到这样的一个质量他才能帮你推，
2: 嗯，
1: 对吧，所以导致这样的问题。还有是什么，还有就是商家可以去买他的就是好比说啊，
2: 嗯，
1: 什么长宁区日料，
2: 嗯，
1: 对吧，你搜出来他有很多就排在前面的都是已经是隐形付费过的，
2: 嗯，
1: 你知道吧，都是这样的，就反而就是，哎，真正好的那些反而就是你很难能找得到，
2: 嗯
0: 嗯，
2: 对，所以说刚才提小红书嘛，我也是这个最近感觉特别明显，因为之前刚刚体检嘛，然后有这个脂肪肝，然后就查了一下小红书就搜，
1: 啊，然后
2: 怎么
1: 各种护肝片就出来了，
2: 哪些食物对这个对肝有好处呀，就是说日常饮食当中
0: 你搜索太明确了，
1: 我跟你说，没有，我跟你说现在套路都一样的，你知道吗，就是你搜什么如

0: 如何降低脂肪肝，
1: 对对对，
0: 是吧？改善脂肪肝，好，他给你篇文章，要怎么样？什么早睡？
1: 前面说的很正经啊，
0: 多喝水，对吧？
1: 吃这个西兰花呀，
0: 吃
1: 比如说吃红薯啊，红薯类的
0: 啊，然后
1: 少喝酒啊，
0: 对，少喝酒，少抽烟，多锻炼。
1: 你看到最后，
0: 从第五页还不是第六页开始就给你推了啊，给你推什么各种
1: 鱼油，
0: 鱼油、
1: 护肝片、
0: 护肝片就开始给你推了啊，然后下面链接就出来了就。
2: 因为你搜的我觉得太具体了，比如说就是这个病或者是这个东西好不好用，
1: 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些什么小红书啊当成
2: 这个
1: 搜索引擎在用嘛。
2: 你看现在就是 AI 这个东西最大的就是它其实更像一种就是你向它提问，然后它里边隐藏的一些这种东西，
0: 对，
2: 它不是特别明显，它不是特别清晰，而且这东西跟原来广告我觉得界定的位置还不太一样。原来广告嘛，你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那些搜索引擎上某几个牌子，它很大的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对吧？某些医院的广告在上面铺天盖地都是，然后后边标识了这个是广告，就是网页下边标了这个网页是广告。但是有些人用的时候呢，我搜的时候，比如说我去这个搜索引擎搜东西，我搜出来之后，它下边跳了很多跟它关联的。我的需求其实并不是要买一个产品，买一个服务，但它给你关联出来。那有的人好奇点开看一看，但是是广告。但现在呢，你像 AI 里边东西更多的像，我想了解一个什么东西，我想知道一个什么东西，它把它嵌入其中，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聊那个东西里边最重要的点，就是现在很多商家其实广告公司他们也瞄准这块，他们也瞄准这块，因为他们会把很多东西去就植入到里面，
1: 对，
0: 然后
2: 说这不是有个东西叫什么语料嘛，对吧？
0: 然后呢，现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广告搜索引擎公司的那个就是来源这边，然后也是今年的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的那个财年第一季度的那个财年，然后你看就是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就是谷歌嘛，对吧？然后我们看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广告业务收入是达到了668.9亿美元，营收呢是占比超过了70%，就是在它整个业务里面。然后截止到了3月底的时候，百度营收是达到了325亿元，其中来自在线营销的业务呢，收入是超过了160亿元。但是呢，你看现在这个数字是非常的大，对吧？那市场是非常的大，但是已经开始慢慢的那个发生了一些变化了，就是随着那个 AI 的那个聊天框的问世，应该这么说，对吧？吸引了大量的客户，然后呢，一搜引擎市场的份额呢就开始下滑了，就是
2: 对。
0: 然后我当时就看到一些数据啊，就是谷歌在搜索引擎的市场中的份额比去年10月份已经跌，就是份额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跌破了90%，随后呢，在那个几个月，然后也没有站上90%这个大关了已经。然后百度在中国搜索引擎的市场中的份额呢，在2023年的年底的时候就开始逐渐的下滑了已经。然后到了23年的10月份的时候，它份额只有69.663%了已经。今年就是2025年的时候，它已经下降至了50.92%。这个数字其实是下降的还是蛮快的，对吧？然后。截止到今年3月底的时候呢，百度的在线营销业务就比同比也是减少了6%，所以这个对比来看的话，这个影响就是 AI 对传统的搜索引擎的冲击是很大的，就大家有可能就像李阳说的一样，就是我慢慢的把搜索的习惯从搜索引擎上转到了AI 聊天框上去了。
1: 对，刚刚天宇说的这场数据，我们看到其实推动这场静悄悄的一个革命了，也算是背后其实显露的，我们说白了就是赤裸裸的一个流量的争夺和他们盈利方面的一个压力。
0: 对
1: 啊，刚才一个数据也说了，习惯已经在改变了，大家越来越喜欢是直接跟这个 AI 对话来找答案。像我们提的传统的这个搜索已经流量已经在下降了，什么刚才说谷歌、Meta 这些老牌的广告巨头，你说能不着急吗？都在其实加速布局 AI 广告。那微软已经其实在这个明确计划在他的必应聊天里插广告了。那么我们看 OpenAI， 虽然这个嘴上还没有这个还没说正式推出广告，但是不少的一些付费的用户已经在反馈，他们在回答里已经偶遇过一些神似广告的内容，甚至是语音对话里也会突然的这个蹦出广告。真相挺残酷。
0: 所以现在也出了两个词嘛，一个叫 SEO， 一个叫 GEO。
1: 对
0: 吧？
1: 刚才说的这个专业的名词啊，比较专业的，就是 GEO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生成式的一个引擎优化，听着有点抽象，就是简单来说，你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新时代的一个广告植入术，那么专门针对这个 AI 大脑设计的。那些营销公司，打个比方，就像现在的一些抓娃娃机的一些高级操作员，他们不再只盯着网页的这些关键词，而是他们怎么呢？深入研究 AI 到底是怎么想问题的。 你比如说 AI 看到手机这个词可能会联想到的是拍照最好的手机啊，续航最强的手机，那么营销专家就针对这些 AI 的脑回路精心来设计内容，他们用大量的数据案例去喂养 AI， 目的就是让 AI 的

0: 好比说我要做
1: 手机，
0: 对 SEO 或什么的，我要就是卖个手机或者怎么样的，对吧？它关键词就是一个手机，
1: 就手机，
0: 对吧？然后你去搜，它能搜出来很多。但是现在就是可能是不是就说 GEO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它是更多的是从语言的逻辑上去帮你分析。
1: 它可能就比如说原来你说那个 SEO，我直接上面搜手机，
0: 对
1: 哪个手机好，或者是手机牌子，它就开始跳出来了。但现在更多是比如说我最近的手机拍照有点不太行了，
0: 嗯，
1: 哎，我怎么能拍得更好？
0: 哦，
1: 就这个问题跟手机或者是
0: 相关联的
1: 没有那么直接，但是呢跟它有关。然后它慢慢的其实一步一步看似很有逻辑的，它其实这种衍生出来就是生成式嘛，这种东西推演出来的。就我个人感受逻辑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聊的那里边有一点，就是商家也在做一个事情，我看了，就是他们也在把自己的这个品牌或者自己的这个产品喂给他。
0: 对，你知道现在怎么喂吗？就是以前的话，只要是广告上投放，你就要把关键词什么的跟你的产品捆绑。
1: 因为其实很简单，就是作为他们也有人工，就是我们不能把它想太割裂，就是他们其实也有人会成为，他们既是就是广告商，或者是那个消费品的生产者，但他们自己也是消费品，他们自己会去跟这个提问说，你比如说现在也很好啊，慢慢就把这个筛选出来。我觉得他们会这么费。另外一方面也会用那种就大量的这种抓取，比如说哪个问题问的最多，或者说东西最后生成，因为现在大数据嘛，现在其实很容易的，个人信息都已经隐私保护现在成一个最大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这种方式去训练，就是反向训练。
0: 而且很多就是我现在知道的情况，就是有很多品牌啊，他会就是找这样的一些人，就是以前写软文的那些人，就是你就是写法上可能会有点变化，就是不能说我直接是就是弹出这个关键词啊怎么样的，然后他就会就是以就是相对来说更软的一种方式去写这样的一篇文章，发到就是各个的，对的，就发到各个的第三方平台。这样因为他现在的那个 GEO 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生成式的一个引擎呢，它是基于是语言逻辑，你知道吧，就是他觉得你现在发的这篇文章就不是说你这篇文章出现过有关键词，它是按照你这篇文章的整个上下结构的内容，就是你刚才也说了，他能按照这个就是这篇文章给你生成一个，好比说一个标题，好比说一个重点抓取，对吧？他重点抓取出来的那些东西，他认为是跟那些就是对相关的，然后就给你套上去了。所以说你这篇文章如果说就是你不出现你的关键词，他其实也能够抓。然后呢，既然大家很多商家就是拼了命的就把钱花在这上面，
1: 就他先他是这样的，是生成一套策略，然后比如说客户选择两三个主要的问题，然后形成一个衍生题库。
0: 对，
1: 刚刚其实昂提到一个例子，手机嘛，然后里边说最好的手机，拍照最好的手机，听音乐最好的手机，就等等这种词，然后广告营销公司在预设这个问题，向这个 AI 提问，然后分析品牌露出的基本盘啊，再把它优化，然后再对内容进行加工。
2: 对，
1: 就是这套东西其实就是跟原来我们直接在我们想要一个答案，现在的方式是其实就是你这个抓取，
0: 对，
1: 抓取之后再把它喂这种
0: 就更加高级的一种营销手段，对吧？不像以前那么傻瓜，只要投钱什么的。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从这个圈子里面能看出有三类人，一类就是 AI 财阀，就是他就是不停的就是圈养纯金的数据源啊，然后掌握绝对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然后去投。然后第二种就像你们刚才说的，就是不停的去喂养，就是我感觉就是类似于像驯兽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对吧？就是把 AI 调教成说就是喜欢听的内容，对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多数的人还是停留在第三种人群的这样一个就是认知难民，就是他会觉得说我用 DeepSeek 或者我用豆包，或者我用那个叫什么腾讯元宝，对吧？最近还蛮火的那个，我搜出来的东西它肯定是能够给我带来非常正确的一些东西，正确的一些内容，对，就很多人还是钻在这个陷阱里面。而我现在已经有点醒过来了，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搜出来的东西，就是我是觉得他给我的东西不一定好，但是我给他帮就是辅助我的，我觉得还可以。
2: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好像感觉已经像是一种军备竞赛了，这种竞争已经上升到这种感觉了，
1: 就这么高级吧？
2: 对，其实某家咱们都知道的，像这个耐用消费品巨头是发现竞争对手，他直接怎么呢？直接把这个 AI 的聊天记录截图当成自己的一个官方背书进行宣传了啊。那么他看到这个就比较着急了，就赶紧就是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传统的这个 SEO 的预算正在哗啦啦的流向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叫做 GEO 的新战场。那么其实我们说 AI 这个本应该中立的助手，正在某些时刻变成了商家的什么呢？广告牌，甚至他的这个推销员。那么说到这里，大家肯定想知道，哦，你们说了那么多，这个技术上究竟怎么来做到？ 那么这里就可能涉及到这个 AI 的七寸了。我们都说这个打蛇要打七寸，那么 AI 的要害它究竟是在哪里呢？ AI 的要害它究竟是在哪里呢？首先其实就

0: 就是这个多模态的模型和自然语言处理，其实这是基础。比如我们说腾讯云的 SCL， 就是这个语义感知对比学习技术，还是给大家打个比方嘛，也是比较抽象的。它其实像什么？像是一个侦探。那么它能通过分析啊，用户在电商平台上他搜索了什么，最终又买了什么这条一个行为链，来进行训练 AI 模型，让它能够更精准的。
1: 就是、购买习惯。
0: 对。他能够更精准的啊，
2: 你的意思是他直接去你网站看你去买什么东西，对不对？
1: 有可能就
0: 是
1: 手机后台数据那个提取啊之类的，因为这个东西就很难说嘛。
0: 啊、
2: 这个跟就我们今天聊的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了，
0: 就是
2: 说
0: 抓取 AI 的一个基础嘛，它
1: 是
0: 通过底层逻辑是，
1: 对，就通过某些手段能得到你个人信息，你知道吧？然后，
2: 但是我比如说我提问的这个东西和我在另外一个软件上去买什么东西，我网页上我打开一个购买那个连接软件买东西，好像还不太一样，对吧？比如说你去，
1: 但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是你登录。你知道吗？你登录的话，你要么就是通过微信，要么就通过手机，或者怎么样。
2: 网页。
1: 但是你知道，你淘宝也是通过你的手机。
2: 是的，
1: 对吧？通过。
2: 但是他刚才讲这个东西，我们今天聊的这个 AI 是，其实你在聊天框里边去聊什么东西？你意思是他在后台抓取了以后，在聊天框里边？
1: 其实是就是你知道吧？就整个数据库，他给你生成你的专门有一套习惯在里面。
0: 他能够怎么样呢？他是能够更加精准的理解商品之间的这样一个语义联系嘛？就是知道啊，推荐 A 时，他带上 B。可能会更有效果啊！
1: 其实我觉得你对这东西可能就是有兴趣，
0: 对，现在就是这样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生成式的 AI 让什么呢？广告的制作成本是暴跌。像 VO3 这样的一个工具，你给它一段提示词啊，它就能给你生成一段质感堪比其实是电影质感的这样的广告视频。那么成本呢，可能只有我们说的传统广告制作的30%到50%。那么广告门槛大大降低，这个数量也就自然会激增的。所以我们看到它这个广告。质感又好，成本又低，肯定这个广告的这个 AI 广告就大量充斥了。
1: 所以我一直觉得 AI 的出现 AI 的问世是就是降维打击。怎么个降维打击？我是觉得就是越高端的人反而打击越大，对吧？就是越低端的人他反而受益越大。我是这么觉得，就是把高端跟低端的人就是越拉越近，
2: 怎么定义高端低端的人？
1: 就是你好比说你要制作，刚才说了，就好比制作一个精良的一个电影片段，对吧？你说你按照以前的做法，你要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导演吧，对吧？摄影师是吧？灯光师对吧？剧本导演这种你都要花大价钱。但现在的话，你想，你一个人只要通过一个平台、一个软件，它就可以生成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2: 但是生成东西有问题，其实挺漏洞百出的。
1: 就
2: 是，
1: 那可能就是说，现在有可能就是它的技术程度上还没那么的成熟。
2: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对这些专业设计这些东西的公司、影视公司，我觉得他们其实做的这东西。他们比我们感知应该更强烈，他们第一反馈时间应该更强一点。
0: 这当中还涉及到伦理和法律的问题，这个我们稍后
2: 会打击是有，但是我觉得他们可抵抗这个风险应该是更强的，因为
1: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距离就没以前那么大了？就是
2: 他们其实靠这个吃饭的，我觉得他们用起来应该，比如说这个东西如果冲击他们首先会产生最大的反应。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前那段时间好莱坞那边的要抓取他们脸部的这个模型，然后生成 AI，然后去演。就用他们去演戏，那直接导致的就是那时候好莱坞出现了一大批的这个罢工事件，就是从编剧，就整个这个产业链，编剧、剧组里边的剧务到演员，就当然有一些演员还是支持 AI 的，另外有一些就是他就完全反对这个事情，他就你用我这个脸部模型很讨厌，但是美国那个工业的这个电影体系非常成熟，他用它去生成那个东西以假乱真，所以导致那段时间大概就是2023年到2025年，我们之前聊那个电影里边也提到过，那个时间的美国电影产出，包括整个好莱坞，就质量下滑非常的严重，非常严重。他基本剩下的片子，脑海当中没有太多能拿得出来说的。
1: 但是，我是觉得就，
2: 但是其实就是有一个反噬，就是什么呢？我知道，如果从一个企业就领导者来说，老板来说，
1: 成本啊什么，
2: 成本嘛，用这个东西去降本增效。
1: 对，
2: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的工种，其实你用它设计出个东西，这个东西说句实话，就是它能。样子看起来可以，但实际上真正这个东西能不能说、
1: 就是、好不好，对吧？
2: 不是好不好，就是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久一点还是有问题的。
0: 但你不得不说，这必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势所趋。
1: 因为你要考虑到商业的一些问题，就是你的产出性价比的问题，对吧？你说你精良，你的片，对，我承认你的片比我做得好，对吧？但是你的成本会高很多，你花的时间成本也花了很多。但是你出来就好比说，你这部电影，你过了十年之后发现这部电影是精品，但是在十年前这部片子当时打的时候就。完全是个烂片，你收不回来这票房， 问题就在于这里，就是你的商业
2: 不赚钱，
1: 对，不赚钱，
0: 就是烧钱的机器需要输血，
2: 不，
0: 这个真相挺残酷的。
2: 我说的倒不还就除这个，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其实。

0: 其实会影响到这个产业链上很多，就是你会导致直接，比如说
1: 整个产业的崩坏，对吧？
0: 崩坏，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最大编剧，你没有想过，其实看电影的时候，你看演员、看导演、看画面，但其实这个电影最关键的是编剧。
2: 嗯，
0: 我现在看电影的时候，我看好看的片子，有的时候这种感觉是你难以复制的，就是这个编剧如果不再支撑这个片儿之后，那么美剧经常会有这个情况，就是高开低走。但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它编剧经常会坏掉。
2: 但是现在真正的纯 AI 制作的一部完整的电影有问世过吗？目前还没有。对，
0: 没有。
2: 所以说我们目前
0: 另外有一点就是它能做快消品，就是无论是从文化上，或者是你说广告这种东西，快消品，但实际上真正的主食它还做不了。
1: 但是啊，话再说回来，你说两年前你觉得 AI 能做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吗？
2: 两年前这个广告我肯定是没想到，
1: 对、
2: 就是制作一个完整的这种广告片、
1: 对，我想说的就是说，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发展的速度实在
2: 太快
1: 了，我们就是感觉说这东西吧，在短时间都弄不出来，但是吧，这很快就过个大概半年一年，
2: 现在还在聊这个，
1: 对，
2: 可能，但是我们再过几年看下去，完全颠覆我们的想
1: 象。就好比说啊，就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说你完完全全把电影的一个编导给换掉，说让 AI 就是纯 AI 去生成。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就
0: 是这时候我看到一个 UP 主，就是我还蛮喜欢的，他就用他去生成了一段编剧，就是他给的关键词，他要恐怖片，然后呢悬疑元素都给他，然后呢让他去生成，他写了个剧本，他当时说这个剧本可以，而且也确实很恐怖，他当场就读出来了。但有个问题什么呢，就是他里面很多的元素确实是他喂给他的，然后很多东西就是大差不差，他觉得很完整，然后也相似。
2: 现在很多我们这个制作的播客不都是其实是 AI 在制作了吗？包括很多都听不出来，这个不知道是 AI。
1: 那我
2: 直接声明一下，我们这个三个现在
0: 我们是活人，
2: 是真人在录。
1: 就是目前为止啊，我能够感觉得出来的就是编剧你是没办法完完全全替代的，他无非就是给你一个灵感，
2: 对，
1: 然后你就是需要有个人去把这些灵感，然后去很好的去融入到剧本里才行。
0: 哎，你看他其实在营销上他可以做文章，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就这个东西哪怕是个影视产品，你更别说实物产品了，它其实最后你如果这个底下这个产品它没办法做得很好或者很到位的话，就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比如说你买到手里边我觉得物美价廉或者是对得起这份钱，就获得感比较足的话，其实这个营销过段时间就会很多人最大感受就是有点上当受骗，无论你营销的再高明。
2: 对，那么其实大家刚才这个脑洞都很大，延展了很多。其实我们刚才也拉回来说，再说这个 AI 的要害，其实最后一个还想说的就是现在很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它有很隐蔽的这个像是读心术或者是画像术一样的这种东西，想想这才是细思极恐的一个地方。有些 AI 能够分析你的语气用词，甚至是结合你的用户画像，比如说年龄啊、地域啊、历史兴趣，你想象一下，如果它是识别出你是一位这个不太熟悉网络操作的这样一个老年人啊，识别出来了，那么它会不会故意把广告这个按键做得特别大，或者特别的显眼，或者是用一些容易产生误导的词汇来诱导你点击？其实这不是危言耸听，最怕的就是他说的太像太权威了，那么这些尤其是你不太懂技术的老人可能很容易就信了，
0: 老
2: 人那万一推荐的是不靠谱的这些保健品健康品那就完了。
0: 老年人现在会用这个东西吗？
2: 不是，咱们说的是他的技术来分析你的语气，识别出你是一个不太擅长的这样一个老年人。他
0: 刚才他天意聊的有一点就是那个叫词儿是什么呢，叫那个是什么，你不是分析了三类人，一个是叫 AI 什么，这是什么
1: 财阀、
0: 最后那几个是什么呢？
1: AI 那
0: 难别的、
1: 那个难民。
0: 我跟你讲，我觉得中
1: 认知难民，
0: 我觉得中国还有很多网民是认知难民。
2: 调查显示，国内用户就咱们国内的用户对 AI 的这个信任度是普遍高于欧美用户的。就是说国内的这些人他更信任，对，容易这个信任 AI。其实但也意味着可能是缺乏技术背景的人，我们经常说到了更容易陷入这个权威的幻觉，你觉得这个 AI 说的都是客观公正最好的，那么更深的隐患在于这个可能隐私啊伦理的红线。你比如说某广告公司用这个 AI 模仿，有这么一个例子，模仿这个梵高风格生成的这个画用作商用，结果被判定了侵犯这个艺术作品的一个衍生权利。还有就是我们看这个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已经这个出来了，这就直接拉响了警报，就是禁止在广告中使用情感识别啊，禁止滥用实时面部抓取技术，已经禁止了。其实这些都是涉及到这个伦理的问题了。
0: 我觉得他现在生成这块东西，所谓生成的还是依靠你喂给他的资料，喂给他的食物，究竟这个质量怎么样，他生成的东西质量就怎么样。大家其实下边评论特别多的一点就是，你如果喂给他的东西很差，有人说就是垃圾，那生成东西其实也偏向垃圾， 也产生很多垃圾，质量也会很差。你说梵高也好，或者是说很多人们艺术作品也好，它确实能做得很像，但它也是在于你喂给它的这个资料基础上，它生成的很像，就是仅此而已。我觉得这个生就是可信度这个东西，就像他讲的，刚刚有那个难民，我觉得很多还不会用这个，
2: 所以这个必须要监管。你不监管这个完了，但是你觉得 AI 这个带来的这个风险危害太大了。
0: 但你知道吗？现在监管很难，就是有一点，就是他
1: 其实是技术上不是非常成熟而已。但是你
0: 不是他很多就是你用户你问的东西，其实特别个性化，特别个性化的东西。
1: 但他有些时候不给你回答，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就是就这个东西，就我感觉没有问题，你知道吗？他就是不给你回答。
2: 对，现在我们看到所有 AI 生成的内容，它都有要求嘛，就是你必须标注，你要标示清楚这是 AI 制作生成的。就是也让你看要了解这是 AI， 这也是为了避免这样一个风险，
1: 也是避免那个法律上的风险。
2: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已经做成这样了，已经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了。但是你在聊天框里边会涌入这种广告这个东西，其实你看我说就是详细监管到这个程度还是挺难的。因为很多人你问的问题就是特别个性化，比如说我去哪个旅游路线好玩，他给你设计一条，或者是我做攻略。那最早的时候做攻略那都是人用脚走出来的，然后设计出来的。现在有的有小红书有，但是你在里边他给你推荐一条。你如果走一条很商业化的路线，然后被坑了，其实买个教训吧，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现在所谓的这个引擎，它你还没有到付费程度，但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就是，你便宜没好货，对吧？
2: 所以说我们不敢想象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3: Let's Talk 财经咖啡馆，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途径。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8: 每期一个财经热点话题，说财经不一样。
9: 这里是 Man's Talk 男人帮。

0: 欢迎来到男人帮，各位好，我是李阳。
1: 大家好，我是天意。
2: 各位好，我是雨潇。
0: 哎，咱们来聊聊新消费啊。其实新消费这个词儿可能已经出现了好多年了吧。在过去几年，那这三个字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经常非常常见了，就像一个旋风一样席卷了我们的生活。从各个方面吧，我们来看，无论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奶茶，然后代餐，再到一些国潮美妆，包括甚至到一些时尚家居方面等等，看到在新消费这方面是各路资本热钱涌入，品牌也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我们看到有一些估值神话是不断的上演，但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在最近好像这股风，我们说啊，好像突然停掉了。我们不说在这个新消费的风口上猪可以起飞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飞起来的猪不仅是落下，有些摔得还挺惨的。就拿我们平常观察到的，我先说我观察到的一些例子啊，之前包括很多像啊这个虎头局这样一个不知道这样一个这个点心的品牌，二位在上海有没有消费过？我是很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这个非常火。我到那个商场里，看到这个虎头局排队啊，人头攒动的，就是排队排很久。再过一阵儿去看呢，好像这个店已经不是说没有人排队了，已经消失掉了。就是从当初的门庭若市到现在的这个已经销声匿迹，就仅仅就过了几年的时间了。为什么如此之快？我们待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详细的聊聊。二位有什么平常看到的这样一个之前很火的啊，被称为新消费的这样一个概念，现在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当中了吗？
2: 新消费，我刚刚昂说的，其实先吃这块。
0: 对，
2: 新消费其实覆盖挺多的。
0: 是。
2: 然后刚刚你说那个，就是在风口上，就是猪都飞起来。我一下想到，就是你还记这话谁说的？雷总，
0: 雷
2: 军
0: 说的是吧？
2: 雷军说的，他那说。然后他前段时间不是又那个速七嘛？然后今年有新款的，换了个颜色，换个颜色继续限定款卖起来。然后我想，这新消费这个东西，其实这词儿叫新消费，但是好多年了。对，
0: 就是
2: 它
0: 这种新的形式，可能是跟以前的传统消费，首先它不一样。
2: 对，我昨天听到咱们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就啥算新消费？
0: 对，什么是新消费？
2: 其实就是结合现在，比如说线上线下的，然后呢，跟这个比如说大家最火的这种，可能跟你手机的大数据结合起来，然后呢，打通一些新的消费场景，这东西都算新消费。然后我发现它就覆盖的东西其实挺多。你刚刚说的虎头局，然后我说的其实也大概了解了，跟吃的有关。那个一个拉面叫什么？叫那个马永记还叫什么的？大概反正就是也是这种。就现在这种拉面特别多，就是名字又很相似。然后我发现它也算是一种新消费。
0: 以前我们看到的，就这都是兰州拉面嘛，
2: 对，
0: 它就是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兰州拉面的一个面馆，它没有品牌。
2: 但我跟你说，它这个
0: 它就叫兰州拉面，
2: 它这个兰州拉面还是就改良了的。就最早在上海的，其实很多兰州拉面都是那个，就是有点那种小门店的那种，
0: 对，
2: 就不连锁那种，
1: 就马路边的那种。
2: 对，然后那种店你进去会有惊喜，有的时候就做得特别好
0: 啊，
2: 做得特别好。
0: 现在就像你说的是马永记，很多这种品牌在前几年出现了。
2: 对
0: 对，它就是
2: 你包括你说那个点心，那个我见过，但我还没买过。
0: 它包装的非常的这种精致，有时候那种还有那种传统的那个罐，传统的那个铁皮罐啊，抱着一个点心，印着他们大大的 logo， 就是突然一下火起来了，就是大家
2: 现在
0: 也是跟风一样去，
2: 没怎么见到，
0: 去这样。
1: 你说虎头局吗？
2: 没怎么见到
1: 了。虎头局好像之前就已经倒了吧？
0: 对，现在已经是没有了。
2: 然后新消费，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一直在，我现在一直觉得它还在飞，就是有些倒了，但它还是一直在飞。有些还一直在飞。
1: 对，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他在那个就是受环境和消费观念的这样一个改变下，他有些东西是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像我们之前能够接触到的一些什么，就是一些网红的一些新消费的一些产品，但是他可能是没有就是再继续的就是改进啊或者是改良啊，所以说他就是成为了时代的眼泪了，就这样。
0: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我们刚才说风来是这个猪起飞嘛，新消费就这么火起来了。那么这个风，这股风它是怎么先吹起来的？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可能啊，我记得大概是在我印象中是在2018年啊，这个词儿新消费成为了这个投资圈里非常热的一个词。比较几个关键的因素吧，不知 二位有没有这个感觉？第一个好像是进入了我们说 Z 时代，Z 时代的消费，他们成为了消费的一个主力。这类的人呢，给我的感觉他们非常有个性，然后他们的消费呢比较看重产品的颜值啊，然后这个产品有没有社交属性，有没有那个圈层的认同。第二点，像这个短视频和直播，我觉得还是跟新消费的这样一个火起来有很大的关系。
2: 对，
0: 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包括很多短视频的带货、直播的一个带货，也是促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催化、一个加速。另外一个呢，就是资本好像一直在寻找故事性，他们在挖掘新的故事。从移动互联网，我们说那个红利见顶以后，消费赛道好像变成了一个蓄水池，他们开始寻找什么东西有故事性，他们在打造品牌或者打造这样一个神话故事。
2: 对对，是的，就而且发现他找的产品很多都挺轻量化的，就是这种像刚刚说的吃的点心，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拉面算一种，拉面我想起来还有那个陈香贵什么张拉这种，然后好多，然后包括像饮品店更多，饮品店我都觉得更有意思的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社交属性，我发现饮品店就刚好契合了什么，奈雪，一个奈雪，还有一个是
1: 霸王茶姬，
2: 霸王茶姬是港股对吧？你也看到了，
1: 对，
2: 好像霸王茶姬还不错，
0: 但这两个好像形成了一个一点鲜明对比，奈雪好像是
2: 有点
1: 没落了，
0: 没落了，
2: 对的对的，
0: 但是霸王茶姬却是这个现在在上市了，对不对？
2: 对。对，就是你说资本比较容易找故事的都是嘴上来吃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多，但也还有那个现在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就是很多那种就是比如说给你做那种几十分钟或者是大概长一点的，最多一个小时那种，就是按摩的也有，现在有那个叫我前段时间去一个叫什么长风拔筋，你有没有见过？
1: 没有。
2: 你就也是这样，你去店里
0: 啊，
2: 一扫
0: 我见到过，
2: 他
0: 是给你按摩的那个
2: 肩颈，然后你的腰，你这种，他其实就是不是全身的，然后大部分就是集中在，比如说你想做肩颈放松，或者是腰放松，或者腿部放松，他就给你这种。
0: 现在在
2: 刮痧
0: 那个商场里，
2: 对对，
0: 单独的一个
2: 对的
0: 店，
2: 对的，
1: 是那种小门店对吧？
2: 对，小门店。
1: 然后它是，
2: 你比如说你要只做肩颈，你就在门口就行了，坐着。你要是比如说腰嘛，可能会把衣服掀开，然后他给你做这种艾灸或者是什么，那就去。
1: 那有点像那有点像以前我看到过，就是类似于商场，它没有门面店，但是它是在商场里面，它就给你，它就单独的一小块区域里。然后它是什么呢？它是10块钱，可以剪一个头，就基本上都是男士会去的，因为。对，快剪，
0: 他那个甚至都没有给你洗头的地方啊，
1: 对，
0: 没直接上面有一个那个
2: 那
0: 吹风的东西，他这拉下来，
1: 对，
0: 非常的简。
2: 我说应该比较讲究一点，就是你懂吧？就是那套流程，关注，然后下单，然后呢，基本年龄嘛，你想报就报，不想报就报，反正然后呢，给他个评价，然后基本上他会做一些你的数据保留，比如说你这儿不舒服，然后这种
0: 他主打了
2: 你快剪是够快的，10分钟就反正就走了，
0: 主打一个快方便。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他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他能覆盖到他的一个商场里面的租金吗？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在商场里面，
2: 当然看他租的地方都很近，
1: 对，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门面，他只是一个区域给划分出来的而已，而且就是对，而且就是在那种犄角旮旯那种就是不起眼的一些地方，所以说他的租金可能是非常的非常的便宜，而且你想10块钱剪个头，我们现在去剪个头得，至少得30块钱，
2: 而且他速度很快的，基本上都是
1: 啊。
2: 说句实话，就真的是快剪，
0: 所以说这也是新消费的一个类型，是吧？
1: 对对，快、便宜又性价比高，对吧？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新消费，它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它就是兴起的速度非常的快，就突然你有没有感觉给你一下这种突然就火了这样一种感觉？
2: 他因为其实还是就是器重你刚刚说一点，就是现在就是所谓新消费，基本是把用户推到中间，就大概是根据你个性化定制。再一个呢，就是他大数据一个抓，然后很多的时候跟传统的那种，我还想就是他那叫新消费，原来消费啥呢？我产出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开始分销，
1: 对，
2: 然后卖。后边不管了，下一步你爱怎么样怎么
1: 着。对，爱买不买。
2: 新消费呢，回过头来他做一个就是，你需要，他可能创造你的需要，还有就是，你不需要好吧？有的时候呢，他会，比如说， 你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家生小宝宝，然后呢饮用水分几种，比如母婴饮用水，你先别管这个故事成不成立，他会给你分了以后。

0: 后呢，他就抓住你的需求，然后这个用户积累到一程度，他去叫什么软性定制，就是根据你的需求去做这个东西。原来呢是我就造，我不管。卖的好或不好，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了。然后后边呢，他就把压力给了那个分销商、经销商，经销商呢再往下传，那产品能不能行？就这个东西呢，后边就会出什么问题呢？就有时候货就积压，然后呢就容易亏本。但新消费做一个啥好事呢？还是回到刚刚说那个，我做一个按摩，他呢大概把你数据留存，然后后边呢还会进行维护，然后他时不时还提醒你，要不来继续按摩。然后这办卡就不说了，就是基本上呢，就是你觉得好，他会给你做一个全方位的服务。还会就回过来再去问你这服务怎么样啊，就其实再让你再重复消费。
1: 对，所以说我们看到随着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消费人群消费习惯的这样一个改变，另外消费媒介的
0: 对
1: 渠道的一个改变，
0: 对
1: 新消费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它是一个这样一个随着趋势出现的这样一个产物，它并不是吧这个突然莫名其妙的火起来，其实它是有原因的，我们刚才也总结到了。但是我们看到你一个新成立的品牌啊，这个成立两年或者说一年不到的品牌，它的估值我们看到甚至可以超过老字号它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一个积累。一个单品它靠小红书或者说抖音，我们说这些爆款笔记就能卖出一些天文数字。那个时候的这样一个逻辑似乎是，只要你能够做流量，我能讲故事，会包装，包装出这样一个新概念，
0: 对，
1: 就能够快速的这样跳脱出来。其实想想，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速成的一个明星，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会出现了。就当所有人的注意力我都放在如何速成、如何快速、更猛的这样把这个估值增长时，很多人就不再看产品它本身的这样一个产品力了。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这个项目好不好，这个故事怎么来讲，我们来看这个流量怎么样，再看这个复购率。这可能就导致了我们说这个很多产品飞得很快，所以摔得也很快这样一个原因啊。是不是？
2: 其实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我们的 A 股，对吧？就是它其实有很多上市公司，它其实讲故事讲得一流，对吧？但它实际上公司整个架构，包括像整个运营的一个情况，其实是很差的。
0: 对，
2: 年报数据也是不是很好看的，但它会讲故事，对吧？然后它吸引了一轮融资，又一轮融资，但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反正是一地鸡毛。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新消费这块，其实也有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可能一开始把所有的重心、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去包装这个产品，对吧？那第一波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到这个故事，可能会被这个故事给吸引住。但是到了后面，当我们去真正的去消费了、去使用了，对吧？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完美，或者说，我们觉得它可能并没有它所说的那样的好。对吧？但是我是觉得是说，你当然你讲故事的能力也是需要有的，对吧？就是说包装也好，营销的手段上面也好，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要有的。但是你产品的本身，你还也要去做一个评估，它到底能不能给消费者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验，或者说它能不能就是适应最新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或者说是社会的一个消费的演变的一个当下的一个情况，对吧？因为有很多东西，就像我们所说的一些什么虎头局，对吧？就包括像之前的一些热门的一些餐饮，当时是很火的，就排长队的。但是现在，尤其是有很多店面都已经倒闭的，那为什么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既要有前面的包装宣传，又要有产品的一个幸福力在里面，对吧？你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些老字号的东西，它卖的不好，并不是说它产品不好，它产品其实还是可以的，还是能打的。
1: 很多是它缺乏一个创新的一个营销，
2: 对，一个创新营销，或者说
1: 方式如何重新再讲一个故事。
2: 对，它还是走的是那种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销售模式，感觉就是我是老字号，我应该就是走的就是这种高高在上的这种路线，
1: 老字号放不下自己的身段。
2: 对，他是觉得就是说我是有百年历史的那种，对吧？底蕴在，就是豪门底蕴嘛，说白了就是这样，对吧？实质上现在已经是差的一塌糊涂了，已经。
0: 我觉得产品也是，你说老字号，突然想起咱们很久之前那个时候， 就是大概我看看啊，就是二几年时候，那时候搞一个老字号故事，你记不记得？
1: 对，
0: 然后咱们每个人录了一段，
1: 专门为这个老字号做宣传。
0: 对的，我当时录的是那个自行车，然后我说实话，刚天一说这个，我突然感觉，就老字号有的时候产品挺过硬，但有的时候就这个东西又很矛盾，就是它的产品很多又在就是当下你使用场景特别少。
1: 对。老字号如何我们都在说焕发新春、嗯、或者说如何适应当下现在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
0: 嗯，
1: 是它一个转型的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或者是迫切的一个点。
0: 嗯，对，如果我开始听这个流量的时候，我有一天想看到那个就是老罗他做一个播客，他里边采访就是刚最近上市那个 MiniMax， 然后他里边其实采访那个人，他就讲就是你别看就是 AI 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他们在做的时候也是像天宇说也在讲故事，但是一开始就是靠流量驱动嘛，就大家反正这个东西是故事讲的稍微有点创新性好，然后最后呢还是会演变成就是这东西做的过不过硬，就还是得靠产品去驱动这个东西，能不能就是这东西能留下来。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又翻过来说呢，就产品就老字号很多产品时代上又被淘汰了，其实不配合这个时代。
1: 对，所以我们刚才在聊这股风到底是怎么吹起来的。我们说这个大家想要打造一个速成的明星，我看到一组数据啊，是在二一年的时候，那时候估值可以说是一个疯狂膨胀的阶段。就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成立两年的品牌，年销售额它可能都不到5亿，但是估值能给到它50亿。投资人算的账其实很简单，他觉得这个赛道够大，然后增速够快，我先占个坑再说。那至于盈利，他可能觉得这是以后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拿说这个拉面来说嘛，为什么那会儿资本都蜂拥的进军这个拉面的这个赛道？
0: 嗯，
1: 就是兰州拉面了，包括出现了什么各种剂啊，麻油剂什么的，
0: 张拉拉各种。
1: 是非常爱吃拉面吗？其实逻辑很简单，这个拉面这个赛道它是有品类，有这样一个品类，但是没有品牌。
0: 对，
1: 你说兰州拉面吧，全国是有几十万家的这样一个店，但是你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像样的这样一个连锁的品牌，在那会儿是一个都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资本人当时算的这样一个账，就是只要把这个品类做成一个全国性的品牌，他可能觉得这会是这个拉面赛道的下一个海底捞，包括说可能是拉面赛道的下一个蜜雪冰城。资本是算了这么一笔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说的拉面赛道。另外，像这个点心，我们说的这个陌陌点心局也是啊，在那时候我们看到迅速完成了融资，然后这几年我们看到已经可以说也是慢慢的消失了。包括我们几年前聊到的这个钟薛高。
0: 张雪糕对
1: 也是红极一时，当时我们还专门聊了一期节目说这个雪糕刺客的事儿嘛。
0: 对，
1: 雪糕刺客
0: 好久没说雪糕刺客，
1: 后来的创始人不都去卖红薯了吗？我记得他是吗？
2: 中雪糕这其实我觉得他故事有点，其实跟现在的小米我觉得有点像，都是被老总给弄坏的。
0: 中雪糕还好，你车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宣传不到位的话就事关人身安全。
1: 他也是那会儿也是2018年刚刚火起来，
0: 嗯，
1: 一根雪糕卖到66，确实。
2: 对，我是觉得他们可能是不是对自己的产品有点太过于自信了。
0: 我觉得他们就觉得那时候还有一个牌子，其实叫中街，你听过？
2: 啊，中街1946那个，
0: 对
2: 吧？对，卖的也挺贵的，
0: 贵的，
2: 对，
0: 挺贵的，
2: 这比中街还早一点。
0: 对，
2: 对吧？20多块钱一根。
0: 中街相对低调点，就是主要在河马里。河马比较多，其他卖的地方少。钟薛高的话，就故事太大了嘛。后边他翻车，包括那个别人不是拿那个去烤他，
1: 啊，烧不化是吧？
2: 烧不化，
1: 对，
2: 烧不化那个事。
0: 就跟他说的这个东西，
1: 充满了科技与狠活嘛，
0: 就全是科技啊，就胶嘛，
2: 对，
0: 根本那么化嘛，
2: 卡拉胶，
0: 对
2: 那种。
0: 然后你包装的那么狠，然后不是那时候都在罗森里买，咱们那时候不经常去嘛。然后罗森里边你不小心这个冰淇淋挑一个，发现我
1: 被刺
0: 40-50一根。对，
1: 确实那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会儿就觉得钟薛高以后注定会是失败的。
2: 因为首先你要想清楚一点，就是这个其实是快消品，就是因为到了天热的时候，你也不是说天热吧，就现在就是你想吃就能来一根，对吧？那有时候你说你经常会要来的话，其实这东西就有点像你每天想就是每天要吃早饭那种感觉一样。其实你不会说你每天吃早饭你会花个40-50块钱吧，
0: 我关键我每天我没办法在雪糕上花四五十，
2: 对啊，
0: 每天都四五十。
2: 就是我们印象中，就是你再好吃的雪糕，也就大概十来块钱就差不多了，
0: 对
2: 吧？
0: 在产品就跟着价值就货不对版。
2: 对，就是它的，就是我们印象中它的价值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高。就说白了，你再天花乱坠的一些东西，你说哈根达斯这种东西，其实你想没有人买，它照样会降价。
0: 而且这些所谓的新消费东西。

0: 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就是铺天盖地的先做各种宣传，就手机上视频上，然后文案花样翻新的特别的不错，
1: 先把这个流量红利来赚到，
0: 然后最后反噬的时候又是这反噬的又特别厉害，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就开始就说当年怎么怎么样，开始翻这些陈年老账，开始讲这之前的事情，然后发现啊根本就没那么好，然后又形成了一波反噬，就直接就像你说的，直接把创始人拍到红薯摊上去。
2: 对，就说到这事儿的话，我就想到雷军那个小米的事儿，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不是他的那个粉丝，也不是他的黑子，但是的话，就是我一开始我也买他们家的一些东西，包括像
0: 你买什么。
2: 当时最红的其实是一个49块钱的一个插线板，你们有印象吗？
1: 我买的是买过他们家的那个自动的那个洗手液，那个包括一个机器啊，那个挺方便的。
0: 我买的是路由器之类的。
2: 啊，对，路由器，对，也有。然后当时时候，我是因为它其实很，它其实东西它并不是他们家自己研发、自己造的产品，它其实都是贴牌的，其实，对吧？那为什么会这么多人会去买？就是因为。
1: 可能有时候消费者的盲目跟风也会促成商家的这样一种给他们变相的助长这样一种不理性的这样一种商业模式。
0: 我觉得挺理性的，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好像比原来
2: 理性
0: 多
2: 了，
0: 对
2: 对，理性多了，主要是也是因为受经济环境因素。
0: 对，然后你在被几轮的叫什么，就是被所谓的有些喜欢教育消费者，教育了之后，消费者其实现在也很懂很多套路啊，这种东西。
2: 对，
0: 然后大家其实也明白了，就是你这个产品究竟，我有的时候观望究竟好不好，而且你就说有些东西它就是以故事支撑的，以流量驱动的这种产品，它你说实话就是复购也好，然后你再去买的体验不够，服务不够，产品也不够硬，味道也不好，然后后边再爆出一黑料，它也走不长久。消费者
1: 需要故事，需要流量，肯定需要，这肯定是一个由头。
0: 产品刚出来的时候，
1: 如何持续？
0: 产品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肯定是需要的，就是那种刚你讲流量，然后就故事驱动。但是你说现在哪个产品就是纯靠故事驱动走得长久？没有，没有。然后流量驱动的也就能红一点，到最后还是靠产品驱动。然后最后要不就是你靠。现在是人工智能吗？技术驱动，就是这种，你要靠这两个，你说纯靠流量，有点难。而且说句实话，本身你看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其实知道怎么讲故事，然后也大概知道是什么故事，讲到什么程度上刚刚好。然后有的就是你讲过了，就变成就叫什么，就自黑，或者是你反向讲故事，不一样。
1: 其实风平了也不一定是坏事啊，能够让飞的继续飞，然后让该落地的回馈大地。那么新消费的故事、啊、并没有结束，可能会换一种更扎实的这样一种写法去写。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可能会少一些经验的营销的噱头啊，但可能会换来更多的真正的能够值得我们信任的一些产品和品牌吧。
0: 我觉得反正大家就是什么，借我一双护眼，擦亮眼睛，买东西的时候小心点，一定要小心。然后说句实话，刚才你说风，我一直想风是啥，其实就是投资人钱的。有的时候你没发现投资人，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有空再说。就是投资总听一句话，就是你投资就是投人。说句实话，为什么这些人讲故事厉害，或者是带流量厉害，就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被就外貌给欺骗了。
1: 对，买基金就是跟基金经理看这个基金经理是吧？有时候也是这么说。好，本期男人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见。
3: Let's talk 财经咖啡馆。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15: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9: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9: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1: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2: 探索未来国际的
13: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8: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4: 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金麒麟论坛2026全球与中国资本市场展望论坛。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关注到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15: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更深入的市场策略探讨的环节。那首先让我们有请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海外与港股策略首席分析师刘刚先生为我们带来主题分享，有请。
16: 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大家谈一谈我们对于2026年啊全球市场，从我的视角，牛市的下一步到底怎么走。我这里也给了一个方向，叫做跟随信用扩张的方向。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这个今年市场的表现啊。2026年呢，开年开门红如约而至，涨的 A 股市场啊气势如虹。我想大家心里可能看到这个表现啊，都觉得这个自己的仓位是不是不够多？如果是满仓了，是不是觉得杠杆加的不够多？但是可能最痛苦的就是满仓但踏空，这种情形呢就是最为痛苦了，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大家可以看看左边这个。ETF 代表的赛道和行业的表现，那有一些消费股甚至银行股是跌的。第二个呢就是港股，港股是明显落后啊，而且右边那张图浅蓝色的线，恒科从10月份的高点到现在都还是大幅落后，是回调的。所以这样一个表现呢，就让我在想啊，到底是什么驱动这个逻辑，到底怎么去找所谓的这个大家愿意去抱团的这个赛道。其实这个套路从去年924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变了没有。我觉得本质没有变，本质没有变，没变在哪儿呢？依然是估值驱动。第二个呢，依然是景气的方向驱动。第三个呢，资金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这里面呢就带来一个轮动非常剧烈。打个比方，港股去年4个季度，一个季度一个风格，一季度互联网，二季度新消费，三季度创新药。如果大家正好买在每个季度的末买那个板块，完全可以做到在牛市里亏钱的。所以这种情形呢，到底本质是什么？本质我这里归纳了一句话，就是过剩的流动性，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钱多，在不断地追逐大家认可的稀缺回报资产。 只不过每个阶段你认可的资产不一样，但是因为钱很多，它很容易造成透支，因为现在共识达成的很快嘛，然后再去找下一个。那大家想想，为什么不去找其他的像高切低啊，给大家期待的这种消费类的资产呢？所以呢，这种组合会在各个维度啊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这种结构性的非常明显的分化。比如说股市内部非常明显，甚至房地产，我们看到一线城市从去年三季度以后加速下行，但是豪宅成交和价格反而出现了一波逆势上行。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钱多，但他只愿意去他愿意去的地方呀。所以我们找到这个愿意去的地方不就可以了吗？那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工具来找呢？就是我们这里提的信用扩张，或者叫信用周期的思路。我们用这个思路简单的看一看过去三年。过去三年大家经常会说一个词儿叫做哑铃型的配置。那回顾过来看，2024、2025年根本就没必要哑铃，2024年就全部是分红，因为整个信用周期回报在下降，那你找稳定回报就可以。2025年的整体信用周期起来了一波，尤其是景气结构。但2026年会是什么样？有好有不好。那这种组合我们该怎么搭配？或者说为什么在一开始年初的表现不断地在轮动各种赛道，而没有像去年底大家期待的往消费股去切换？所以这个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指导我们投资的方向。全球资产也是一样，大家可以看看今年的叙事，从去年开始叙事有多少去美元化、美国例外论等等。那为什么美股也是 M7 涨得多，它周期能不能起来？为什么美股的 M7 和港股的恒科相对的表现和它的资本开支预期高度相关？甚至美元的走势也和欧洲和美国财政扩张的预期是高度相关，到处都在体现所谓的信用扩张在各个维度的强弱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那有了这个框架，我们来推演推演的展望。我自己呢，对于美国信用周期，包括美股甚至美元，可能和市场的观点啊有一些不同，看的都不悲观，甚至呢我觉得可能有过热的风险，就整体上还是持一个乐观的看法。因为信用周期是往上的，但是幅度上强度上我们要观察。但我们呢，蓝色的线就是私人部门的信用周期，尤其是传统需求，最近看到内需地产在走弱，但是景气结构一直不错，这就是为什么年初以来表现只集中在这一块，不仅没有违背这个规律，反而进一步在强化这个规律。政策大局的对冲能不能把整体的信用周期再推起来，可以使得我们924中国资产成估走得更远，走得更广，这是我们要想的问题，对我们的投资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那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我们把信用周期拆成三块，因为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或者统一的零和一的这个变化，三块的驱动力不一样。比如说第一块新兴投资，中美的差异不大，你去看 GDP 向下，中美的科技投资都占 GDP 3个点，但是我们政策引导在这一块的投入比美国更强。差异大的主要是传统需求，像地产和消费，以及政策引导的方向。所以沿着这个思路呢，我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美国和中国各自的数据，还有一些结论。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做过多的展开。第一个呢，我不觉得美国现在到了一个泡沫在 AI 的程度，而且呢，你去讨论会不会变成泡沫也是浪费时间。即便是泡沫，或者说它一定会走向泡沫，那你不应该离场太早。结论呢就摆在这儿了，从需求到投资到资本市场，所以它走的预期有点高，它再等一等。第二块是财政，财政大家就记得一句话就好了，相比去年是扩张的，但扩张的幅度很小。但问题是它可能超预期的地方来自于哪儿呢？那为什么一季度要看强周期呢？这种 AI 产业链条的逻辑，那美国要搞实物投资，其实也对于强周期在一季度有很强的需求侧的拉动作用，我们可以观望一下，等待一下。第三块呢，传统需求就靠美联储降息。但为什么短期交易不出来呢？因为美联储现在鲍威尔不想降息，他要等着新主席。那这一块除了对美国有用，对我们是什么借鉴呢？对 A 股和港股，就在所谓的地产链条后周期的工具五金、家装家居。所以你看这三块我们拆开来看，对美国自己可以判断他自己的增长，对于我们呢也有每个链条下我们投资相应板块的映射逻辑。所以加在一起呢，美国整体的结论，你可以用估值去看空美股，但是用盈利看空我觉得就可能有点勉强了。所以整体上呢，我们对于美股还是持一个积极的看法，整体能够带来盈利的推动大概10到15的空间。这里面提供了几个小的思路。美债因为大家投资的比较少，所以我就不展开了。美元我们的观点呢，不看大幅的走弱，甚至可能小幅走强，主要就是看信用周期和基本面的逻辑。黄金这个大家讨论的比较多，我就不多啰嗦了，我就补充。

从一个视角啊，如果黄金涨到5500，就会出现一个情形，这个世界上存在两套并行的势均力敌的信用派生体系。美国的小弟是不会去美元化的，所以大家千万别把去美元化无限外推，要不然就不会有一些国家买美债今年还买到新高。你要他要去美元化，他买美债不是疯了吗？但是有另外一波人在买黄金买到新高，所以是二元化割裂的互相的找信用背书的替代。那中国呢，我们再来转过来看一看，还是用刚才信用周期的框架，你会发现一边是开门红，市场很强，但主要是刚才的赛道，对不对？一边呢是信用周期走弱，确实消费地产的数据，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叙事不要紧，25年就是这样，我有资金入市，我有比较景气的结构就可以了，可以，那我认同这个逻辑，我就只能在这儿交易，很难切换过去。但会不会地产的这些短板在某个时间点还会有一些影响，或者它通过什么渠道来影响呢？这是我想回答的问题。我刚才不是做了一个归因吗？过去一两年为什么 A 股港股所有的板块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各种赛道轮动那么剧烈而且容易透支呢？本质上呢，就是过剩的流动性在不断的追逐大家认可的稀缺回报资产。所以我在展望2026年的时候就问我两个问题，第一，这个流动性环境破坏了没有？这个很容易回答，暂时没有。但主要的原因呢，是宏观的流动性依然充裕，海外流动性大家倒稍微悠着点啊，因为全球央行宽松的比例不可能再高了，现在已经快90%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微观流动性，就是大家常说的存款活化、理财入市，这一点我也完全认可，去年和今年年初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个效果了。但我建议大家呢，不能无限的外推或者只单一的建立在这个因素上。为什么呢？大家经常说的是160万亿的总储蓄，但是你不可能不脱离它负债端的变化，只考虑资产端的那点储蓄的变化。大家会说到期的存款，定期存款大概有60-70万亿，但是你不可能不考虑这60-70万亿有没有消费和其他的需求。所以呢，有用，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过度的现金外推。我们之前做了一些日本经验的复盘，它当时在宏观最不好的时候，还有三轮牛市，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三轮牛市哪一波从幅度和时间上比我们这一波宽基指数小，要幅度有幅度，要时间有时间，要时间有时间。但为什么每次走到一定程度又被拽回来了呢？这是我在想的问题。日本居民当时有没有入市，或者说有没有形成财富的正反馈效应呢？有入市，但是呢，财富的正反馈效应没有完全的走通，原因呢，就是在其他的它的资产端和负债端有个东西把它拖累了，叫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嘛。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有一个主要的拖累就是地产，所以地产对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确实小，但它影响整体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如果我们在这一块把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兜住，那你可以有更多的余量的资金进入到市场，一个是靠地产，一个是靠收入预期嘛。所以单独静态的强调资产端的空间啊是无效而且片面的。所以大家再看一下这张图，我特意先把短的图展示给大家。如果上来给大家看这张图，我估计大部分人不会留意到我刚才说的那三轮牛市其实就是这个红框里的。你如果放在30年的视角来看，它不叫牛市，它叫箱体震荡，但是每一波都是一年以上50个点以上的涨幅啊。所以我们一直拿着长期的观点说不行不行，那8到10年的职业生涯都没了吧。但是呢，我大胆揣测有一个人站在每次的这个高点上，也会当时觉得好多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当然他当时也遇到了很多外部的冲击，所以我们在现在要想的问题是，我怎么让他行稳致远走得更远。那从信用周期的角度，我就要把它续上，除了景气结构那块比较好以外，能把整体的信用周期尤其是传统私人部门的需求给续上，得到的这个效果就会更好，而且你可以把整体指数扩张啊，牛市的范围做得更广。否则呢，你还会看到大量的资金在这个景气结构里来回轮动，因为它必须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怎么做到这一点呢？短期靠私人部门自发的去做这个事情比较困难，原因呢就是回报和成本还没有转过来。地产老生常谈的问题，包括企业也是一样，为什么高切低一直切不过去？你看有一些板块已经有更高的回报预期了，这叫景气方向，但是传统的行业呢确实还差一些。那政策就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像去年924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短期可能还是优先于政策最想发力的方向，除非外部的扰动冲击更大，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基准的情形。那这个基准的情形呢，就得出了我一开始展示给大家信用扩张的那个走势。我打个比方了，就不用这种信用扩张这么拗口的词来去描述这个情形了。就比如说24年什么状况呢？就我站的这个台子都塌了，而且呢也没有一个唱戏的主角，那大家只能交易固定回报呀，我可以对冲整体社会回报的下行。25年呢是这个台子建起来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明星的主角在这儿，这就是景气结构。到26年呢，就现在这个景气结构依然在，只不过估值预期有点高，所以大家要么就是轮动，要么就是忍一忍这个相对偏高的估值，

象带来的刺激真的会激发人的食欲，尤其是在饥饿的状态之下，人真的会不自觉地被各种美食图片、美食视频所吸引，然后忍不住大流口水。想象一下，在深夜本来就有点饿，嘴巴有点蠢蠢欲动的时候，再看点美食视频，配上吃播博主们津津有味的咂摸嘴儿的声音，这怎么能忍住不吃呢？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朝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智齿没用是现代牙科医生的阴谋，好多人被忽悠着拔掉了智齿。有人说智齿对人体健康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不仅跟人体的智力和记忆相关，而且还是健康的晴雨表。那么拔掉智齿究竟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呢？长智齿的困扰从古至今都存在着吗？智齿究竟是拔还是不拔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来听听看。
2: 智齿是人类口腔内牙槽骨最内部的第三颗磨牙，也是萌出最晚的磨牙，通常情况共有四颗，上下左右对称，但是在人群中也有较大差异，有的少于四颗甚至没有，极少数会多于四颗。由于它萌出时间很晚，一般在16到25岁萌出，这个时候人的生理心理发育接近完全成熟，被看作是智慧到来的象征，因此被称为智齿。
0: 智齿生长的位置特殊，给它的清洁和治疗带来了许多问题，常常引起的疾病有龋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蛀牙。此外呢，还有牙周炎、牙髓炎。由于智齿在最里面，日常刷牙不容易清洁，所以容易产生蛀牙。而智齿往往由于萌发空间不足而出现胀痛，还会侵犯周边的牙齿，从而造成牙疼。另外，由于没有对咬的牙齿，有时智齿就会过度的萌发伸长，进而影响咬合。

0: 还有时会萌发不足，成为阻生牙，从而引起牙裂不齐、关周间隙感染、张口困难。智齿呢是第三大臼齿，对相邻的第二磨牙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大多数智齿是前倾阻生的，约成45度角顶在第二颗磨牙上，从而形成了一个牙关夹角，容易嵌塞食物，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第二磨牙龋坏，甚至牙髓炎。就算没有那么严重，也会影响第二磨牙的寿命。
1: 那么拔掉智齿会影响智力吗？
0: 虽然它被叫做智齿，但智齿除了在关周炎发作的时候会因为牙疼而影响了我们的思考能力之外，跟我们的智商没有任何的关系。智齿只是一颗普通的牙齿，牙髓中间除了血管结缔组织之外，就只有来自牙槽神经的分支了。包含在牙髓中的牙齿神经是下牙槽神经的神经末梢，下牙槽神经则来自下颌神经，是三叉神经的分支。三叉神经虽然是颅神经的一支，但它的主要功能是掌管面部的痛温触觉的感觉，以及控制咀嚼运动，和智力记忆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有患者自己感觉拔掉智齿以后短期之内记忆力变差了，很有可能是被智齿的名称所误导了。另外也可能是因为在拔牙的时候使用的麻醉剂以及比较强烈的疼痛和噪音刺激造成的暂时不适而已。
1: 那么长智齿的困扰是从古至今都有的吗？
2: 古猿和古人类的食物都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的，未经加工，食物的质地都很坚硬粗糙，比如树枝、植物块茎、动物的肌肉、筋腱等，在咀嚼的时候要求要有较大的力量和更大的黏膜面积，所以古猿和古人类的颌骨较大，这样才能承受咀嚼食物时候的咬合力量。智齿的存在和正常功能的行使对于增加咀嚼效率非常重要。
0: 观察古人类或者其他灵长类的颌骨，会很容易发现他们的颌骨与现代人相比要更大一些，颊舌面宽度更宽，近远中向长度更长，这样一来颌骨的空间就很充足了。目前可以看到的古人类颅骨化石上，智齿的生长方向和咬合关系一般都比较正常，很少出现现代人智齿阻生的情况，这就说明了颌骨提供的空间和智齿的萌出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2: 当人类开始懂得使用火、掌握工具制作之后，食物也开始被有意识的加工。畜牧和种植的发展使人类能够准备更适合自己消化系统的稳定食物来源，这些都使得食物越来越精细化，人类也就不再需要跟古猿和古人类那样强大的颌骨来提供那么强大的咬合力和食物黏膜面积，智齿在咀嚼和消化中的作用也逐步减弱。但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人类需要更大的脑容量以完成更复杂的思维活动，因此强有力的颌骨不再是影响人类生存的有利条件，更大的脑容量才是进化的方向。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自然选择，人类脑容量在增大，颌骨的宽度减小，长度缩短，整个颌骨的强度降低，所以相对于古猿和直立人，智人的上下颌骨已经明显回缩。
0: 由于颌骨的变化，现代人的颌骨提供的可以供牙齿萌出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了，这样智齿在萌出时往往会因为空间不足而导致异位萌出或者是阻生，而萌出的困难常常导致了难以忍受的疼痛，或者导致了智齿关周炎，以至于很多人谈起长智齿的经历往往都是不堪回首的痛苦。即使有的智齿好不容易萌出了，但因为位置的偏差也不能和相对的牙齿形成稳定有效的咬合关系，所以不能进行咀嚼。因此智齿实际上是人类演化过程中被放弃的生物学性状，由于个体遗传基因的不同，在这个性状的表达上是有所差异的。目前这个进化过程还没有结束，虽然有一部分人智齿的牙胚消失了，但大部分人出生的时候都有智齿的牙胚，但是萌出时会有不同程度的困难，只有少部分人的智齿可以顺利萌出并建立良好的咬合关系，从而行使其功能，但最终智齿或许会像尾巴一样 在

0: 人类的身上消失。
1: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智齿都需要拔掉呢？
2: 虽然智齿贡献的咀嚼能力对于现代人来讲已经不是生存必须的，但如果智齿能正常萌出并且建立咬合关系，或者至少不会带来疼痛和感染的风险并影响其他的牙齿的话，是可以不用拔出的。而在口腔临床操作上，对于智齿拔出的适应症也有很严格的规定，只有在出现以下情况时才会考虑拔出智齿。
1: 第一，龋齿。如果智齿蛀牙，咬合面不深的蛀牙可以补，但邻接面蛀牙需要很好的补牙技术，与其补牙不如拔掉。如果智齿龋坏较深，需要根管治疗，也建议拔除。第二，造成邻牙病变。邻牙病变的患者通常没有感觉，大多由牙医以 X 光诊断发现，这是由于智齿萌出的空间不足，异位阻生斜靠在第二磨牙上，造成第二磨牙清洁不易，甚至是第二磨牙部分被吸收的现象，严重时会引发不舒适或疼痛的感觉。
2: 第三，空间不足引起冠周炎症，这是因为牙弓越来越小，智齿萌出时患者会有肿胀疼痛感，为了避免此种情况再次发生，建议在炎症消退后尽快拔除。第四，局部不易清洁，由于空间不足的关系，智齿通常位置不正，因此常造成清洁牙齿的困难，容易发生蛀牙现象。
1: 第五，无对咬牙。如果智齿的对面没有相抗衡的智齿来对咬的话，有时会发生智齿过度萌发伸长的现象，进而影响咬合，这时候应当拔除智齿。第六，智齿阻生，通常这是最麻烦的一种，这一种类型的牙齿通常埋在齿槽骨里面，如果经常发生炎症或是诊断会有病灶发生的时候，就必须拔除。
2: 第七，引起其他病变。如果智齿引发牙源性肿囊或肿瘤，就需要拔除。第八，正畸需要，为了保证正畸治疗的效果，通常要拔出智齿。第九，因阻生而疑似不明原因的神经痛病因患者，或是疑似为病灶牙时，也是应该将智齿拔出的。
1: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你的智齿不给其他牙齿和你自己惹麻烦，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去拔除智齿。除此之外，拔掉智齿会不会有瘦脸的效果呢？虽然这个想法真的是很多女生拔牙的动力之一，但是拔除智齿是不会让脸变瘦的。
0: 脸的形状主要是由颌骨来支撑的，尤其是下颌骨，下颌骨中下颌角的大小影响着我们的脸型。正常人的下颌角平均大约为120度，如果下颌角比较小，接近直角，那么我们的面型就会接近国字脸。男生非常适合这种脸型，而女生的话就比较影响外表了。如果下颌角较大，那么看起来脸型会比较修长，比较秀美。所以现在的瘦脸手术实际上就是让下颌角变得肥大的修整术，磨去下颌角多余的部分，将角度修改到接近120度，弧线自然，看上去脸型就会比较漂亮了。智齿是在下颌骨完全成型之后才萌出的，是否拔除对下颌角的角度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为了瘦脸去拔除智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行为。之所以有人说自己的智齿拔除之后确实感觉瘦了，更可能是因为拔牙的术后疼痛和肿胀引起了进食减少的缘故。当脸部消肿再加上一段时间的饮食控制，就很容易让人产生拔智齿会瘦脸的错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你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

0: 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3: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4: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好莱坞著名的女童星秀兰·邓波尔去世，举世为之哀悼。在美国大萧条期间，没有哪个明星比这个小女孩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80年过去了，她的许多电影依然是经典。为什么一个小女孩的天真笑容能够如此的摄人心弦？秀兰·邓波尔的走红既有其生物学的背景，又有着社会环境提供的舞台。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
2: 秀兰·邓波尔1928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儿童时期是美国著名童星之一。3岁时，邓波尔在母亲的安排下进入一所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1934年，6岁的邓波尔成功出演了歌舞片《起立欢呼》。在随后的一年中，邓波尔出演了《新群芳大会》《小安琪》《小情人》等8部影片。在1935年，年仅7岁的他就获得了第7届奥斯卡特别金像奖。1999年，邓波尔以其童星时期的成就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18名。
6: 秀兰·邓波尔是20世纪30年代偶像级的童星，她以标志性的金色小卷发和带有酒窝的微笑融化了许多观众的心，是美国在黑暗的大萧条时期的一抹最亮的颜色。在那个金钱短缺、工作难找的颇具挑战的时期，秀兰·邓波尔用她的歌声、舞蹈、甜美的微笑和天真无邪的性格点亮了美国人的生活。那么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生物学背景，为什么人们喜欢可爱的小女孩。
5: 可爱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是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洛伦茨提出来的，和二次元、三次元日常所说的萌、卡哇伊或者萝莉并不完全相同。洛伦茨所说的婴儿模式，是一些婴儿的特征会让人产生关怀欲望而非性欲望。典型的特征包括外貌，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大眼睛、酒窝、圆润柔软的面部特征，也包括个性特质，比如说喜欢玩耍、脆弱、无助、好奇和天真无邪。按照这些标准来判断的话，秀兰·邓波尔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小女孩。
6: 洛伦兹认为，之所以人会喜欢这样的特征，原因很简单，人类幼崽是需要大量照顾才能活下去的，而你见得最多的幼崽10有8九是你自己的后代。为了基因的延续，当然要把审美观编码成喜欢小婴儿，愿意照顾小婴儿。这种偏好小时候未必稳定，但是到了育龄阶段就会发育的比较明显了。
5: 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偏好最为强烈地体现在了其他动物，尤其是经过人类选育的宠物身上。和他们的祖先狼相比，狗明显地显示出了更长的幼态期，毛浅、脑袋大、身子圆、耳朵耷拉、尾巴摇、汪汪的吠叫，这些全都是小狼才会有的特征，更不要说那些小到极致的宠物品种了，甚至一些没有

0: 过相应选育的生物，卖家也会以永远长不大为幌子。
1: 不过，正如几乎所有社会现象一样，来自生物学的解释只是个底子，并非完整的答案。人们一直喜欢可爱的小女孩，但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红遍半个三十年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样的奇迹呢？这又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有关。
2: 经济背景，为什么可爱小女孩在大萧条时期如此受欢迎呢？
0: 对于那些在大萧条中全身而退的人来说，最经久不散的幽灵既不是列宁，也不是墨索里尼，而是一个孩子的身影。他穿着福利衣服，不笑不回应，腿明显的瘦骨嶙峋，肚子略显水肿，视线穿过餐厅或杂货店的玻璃一动不动。这个幽灵有时在唱诗班上会突然晕倒，有时会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学校门口去乞求食物，有时则和父母一起开煤气自杀，但他始终困扰着每一个还有精力考虑社会问题的人。1930年，白宫儿童健康与保护会议得出结论，美国有600万儿童正在遭受慢性饥饿。对此，胡佛总统的回应竟然是指出，不要灰心，我们还有3500万欢乐的人类小电子。1932年，《纽约时报》的头版大标题还是无人挨饿。虽然到了大选前夜，估计可能有2000万人急需救济，但是胡佛政府始终无动于衷。是他们如此冷酷吗？其实不是，这是意识形态的结果。胡佛代表的是标准的美国右派，也就是保守派，他们强调个人奋斗和自给自足，认为悲惨命运主要是个人不努力所导致。萧条怎么办呢？加大进口关税，巩固国内资本资源，以便东山再起。复苏靠的是钱而不是劳力，宝贵的税收要用来带动整体的经济市场，怎能浪费在大规模的救济上呢？更何况当时常见的观点是，救济会让穷人好吃懒做，对他们的道德状况产生不可逆转的损伤。英国的救济项目就会经常被美国人拿来作为反面教材。
2: 这种态度最后影响是好是坏，我们无法做出评价，但无论如何，救济项目即便到了罗斯福时期也是雷声大雨点小。1934年1月，罗斯福在国会上的发言明确说，目标是更多的企业、更大的利润、更高的就业、更少的救济开支。这种场景下，无论是上层还是劳苦愁烦的下层，都需要一个天真无邪的幸福小女孩来帮他们摆脱开始提到的那个幽灵，而这个小女孩恰好就是秀兰·邓波尔。
0: 在电影之中，她的身份是多重的，她常常由失业的无产者来照亮，但是几乎从来都不是工人的女儿，工人工作的场景很少展现出来。事实上，无产者更多的是在乞讨和偷窃，但是喜剧和讽刺效果冲淡了这些内容，让上层人士得到了优越感，而下层又没有觉得明显的被冒犯。对于大萧条，秀兰的解决方案是去爱、去关怀那些人，用小女孩的爱而不是实打实的经济援助来改变世界。当然，这在现实中是痴人说梦，但电影就需要另行而论了。
2: 我们再来说说文化背景，为什么纯真小女孩没有带来今日的性隐喻呢？
0: 今天的流行文化里，面容可爱的小女孩依然牢牢地占据着一席之地。然而，和天真无邪的秀兰·邓波尔相比，她们有了重大的不同。洛丽塔和恋童话题愈发寻常，洛伦茨当年定义的引发养育本能而非性本能，对于今天的女孩形象也越发不适用了。而今似乎已经很难再次塑造秀兰·邓波尔那样天真无邪的形象了，更加深入人心的少女形象往往是早熟和世故的。
2: 毫无疑问，这个转变和整体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有些小女孩的照片其性隐喻简直是无法接受的，比如一个成年男子跪在地上，小女孩骑在他的背上，一手持马鞭，另一手握住一个皮项圈，松松垮垮地挂在男子脖子上。小女孩的眼睛半睁半闭，嘴角是扭曲的微笑， 眼神则透露出不成比例的成熟。
1: 可是这其实是秀兰·邓波尔和杰克·哈雷为一部童话书改编电影所做的宣传，设于1938年。显然无论是20世纪福克斯还是当时的观众们都没有觉得这样的形象有任何不妥。所以从那个时代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在那个时代里，恋童并不是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而天真无邪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彼时好莱坞男星多是高大上的英雄，他们表现出来对小女孩的爱只能被解读为关怀和崇拜的爱。事实上，20世纪福克斯刻意使用了大量描述恋人的语言，但是所要表现的却是哪怕命运最悲惨的人也会被小女孩天真无邪的爱所改变，将基础的欲望升华为更高层次的爱。而梅维斯特这样的性感女星才是性隐喻的承载者，但秀兰的少女天真是战无不胜的，任何邪恶都会被感化，所以她的身边只会有热爱孩子的单身汉，而不会有猥琐大叔。关于她的罪恶完全无法进入到这个语境里。同时在大萧条期间，这样的真爱改变世界的温馨故事又正好迎合了大家的需求。当然电影中掩盖了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在现实里发生，不讨论恋童现象并不意味着它不严重，但无论如何，对小女孩的爱在20世纪上半叶和在今天意味着全然不同的东西。过去它是自我控制，现在它是自我压抑。过去它是可敬的情感成熟标志，现在它是缺乏男人气概的象征。所以今天很可能不会再出现第二个秀兰·邓波尔，这不是因为我们生物属性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和文化面貌已经不复当初。这并不说明我们之前所说的任何一段的解释是错的，只能说明如果他们单独出现，都将不是故事的全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3: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3: 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声音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
3: 现在，
2: 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
3: 进行时，
2: 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建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
9: 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10: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8: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3: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4: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3: 科技改变生活，
15: 改变生活。
16: 非常科学，
13: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仙宅。2023年的6月份，一艘名为泰坦的潜水器搭载了5名乘客，在北大西洋海域考察泰坦尼克号沉船残骸过程中，下潜至水下3800多米时与地面失去了联系。泰坦号载人潜水器发生灾难性内爆，令人震惊之余，引发了人们对载人深潜器设计问题和安全性的广泛讨论。我国的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接连创造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我国载人深潜器万米深潜作业次数和下潜人数居世界首位。那么我国是如何为海洋科技工作者们守住安全壁垒？这些深海极限装备又面临哪些挑战呢？今天的非常科学，让我们共同了解国产载人深潜器的金钟罩是怎样炼成的。经过我国科研团队20年的艰苦创新探索，我国先后开展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和奋斗者号的研制。其中奋斗者号是万米级深海载人潜水器，

0: 是世界上载人数量最多、作业时间最长、高精度自动航行、安全性高的全海深载人深潜装备，已经成功应用于高频次大深度科考活动，并且多次主动安全降落在地球海洋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想要潜入海洋，第一个问题就是海水的巨大压力，海水深度每增加10米，压力就增加一个大气压。在1000米深的海水中，我们要面对的大概是100个大气压。在这样的压力下，一般的木块会被压缩成原来体积的一半。如果到达10000米深处的海底，压力能够达到1000个大气压，大概是用你的指甲盖顶起一辆小轿车时所承受的压力。潜水器在下潜等过程都需要有一艘母船进行配合，下潜更是一锤子买卖。虽然潜水器身处深海，只要抛弃压舱物，它依然有能力控制自己上浮到海面，但它在结构上更像是一个硬实的金属体，里面的人甚至不能控制打开舱门，而必须要从外面拧开螺栓之后才能出来。这样的设计只为了在面对深海的高压之下可以无懈可击。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那艘失事的泰坦号，在4000米水深之下，水压约400个大气压，相当于每平米承受4000吨的重量。在这样的压力下，一辆小汽车都能被压缩成一个小金属球，所以潜水器对材料选择与耐压性能、设计与结构完整性、检测与维护体系等方面要求都极为苛刻。否则在强烈水下的压力差下，当水的外部压力强于船体结构强度的压力极限时，就会发生可怕的内爆，瞬间被压缩成一团废铁。可以说，一个可靠、重量轻的载体框架的设计，往往决定着潜水器的性能与安全性的底线。其中，框架是整个潜水器的支撑骨架，既要为载人舱、浮力块和各个设备提供安装基座，又要在起吊回收、母船搭载、做沉海底过程中承受整个潜水器的重量和深海水下的巨大压力。载人深潜器框架制造是整个项目重要的一环，包括我国深潜器在内的框架结构基本属于非耐压结构，需要确定适当的设计载荷和许应压力，并且充分考虑潜水器上所有设备和浮力块等的安装、拆卸与维护的空间。载体框架在各种工况下载荷的有效传递，以及载体框架加工建造的工艺性。而从绘图板到最终走下生产线，深海潜水器的设计复杂程度也在水涨船高。比如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在设计开始，为充分考虑设备和浮力块的布置、拆装和维护空间，调整减轻载体框架的重量，就把顶纵横、底纵横设计成了纵向连续的强构件。为了解决载人舱和蓄电池的集中载荷给载体框架设计带来的困难，工程师在载人舱安装部位设置墙底横梁和墙横框架，又把压载水箱设计成加金板结构，并且把其作为载体框架的承载构件与载体框架的设计融为一体，进一步减轻了潜水器的重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2: 非常好听，
3: 非常好听。
0: 当然，复杂的结构又对载体框架的加工工艺有着更高的要求，比如在焊接时用氩气对焊缝进行保护等特殊的工艺措施，防止焊缝及其热影响区的氧化和清脆，并且开创了双面双弧焊接等方法，一举攻克焊接缺陷、焊接变形超差难关。而为了便于在框架加工中确保焊缝的质量，

不遗漏一处。在最终设计中，我国工程师又把原来的封闭型材改为刚性和抗扭性能较好的工字型材，最终实现工艺性与性能的平衡。作为决定潜水器前身和容重比等关键指标的核心部件，耐压结构选材则关系到深海潜水器的上限。尽管一些高强轻质性能的非金属材料，例如像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等，展现出巨大的应用前景，包括我国近年来研制的无人深潜设备也开始采用。泰坦深潜器的船体就是由碳纤维材料制造而成的，虽然比传统的钛合金轻便了不少，但在庞大的海底压力下还是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载人深海潜水器耐压结构还是以传统金属合金为主流。钛合金具有比强度高、抗腐蚀等优异的耐海洋环境性能，能够很好地满足水下装备的需求。国内研发的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等潜水器耐压壳结构均为新型钛合金材料。尽管我国是排在世界前列的产钛大国，年产超过400万吨，但钛合金热处理复杂，焊接工艺难度极高，涉及到深潜器的零件制造、冷弯、焊接、精密加工等等。据了解，奋斗者号钛合金载人舱上有一道焊缝，我国科研人员花了近9个月的时间不断验证打磨工艺，才得以最终达标。为了实现后续型号深海勇士号等潜水器的全部国产化，我国突破了钛合金大规格厚板研制，首次使用了自主研制的钛80钛合金材料。在长达5年的研制过程中，先后制备出1/4球壳、半球壳，并且对球壳如解剖麻雀般进一步研究，并且在掌握焊接、无损探测等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对耐压壳成型上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次性生产了3个耐压壳体。为了验证耐压壳安全性，确保万无一失，国内许多型号的深海潜水器都对载人舱进行了1:4缩比结构进行压力筒静水压力测试，测得缩比结构压力过程中的应力、体积收缩率与极限载荷。多项技术工艺的加持也最终为国产载人深海潜水器在数百次挑战海上作业的效率上限提供了底气。载人深海潜水器在使用过程中总会多次经历潜伏工作，每次任务的下潜深度和水下作业时间不尽相同。钛合金结构的失效有70%是因为疲劳断裂引起的，而潜水器特殊的工作模式使它的耐压壳体反复经历加载、保载、卸载，壳体容易出现疲劳裂纹等隐患。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非耐压设备在壳体外的恶劣环境下持续工作，也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检修。潜水器的维护工作可分为2种状态，分别是重复性检查维护工作和故障性检查维护工作。对于重复性检查维护工作，一方面使用于维护单位会通过金像法、超声探测等手段检查包括耐压壳等结构件的疲劳情况，及时发现连接件、肋骨等固定结构的缺陷隐患，评估损伤程度是否允许继续下潜，并且在检修过程中对一些可拆卸设备与构件进行调整，优化载体结构。另一方面，通过蛟龙号、深海勇士号等实际使用经验，建立了一套钛合金保载、疲劳载荷谱与裂纹预报机制，并且通过缩短海面漂浮时间、改进下潜作业时机等方式，改善环境对潜水器产生的载荷影响。因为设备故障而引起的检查维护工作，通常会涉及到备件更换、故障

0: 整个设备以及零部件架构的基础上，增加备品备件清点功能。通过运维平台上的日常拆检维护模块，能以快速而简便的方式跟踪记录设备全寿命运维信息，满足日常备航的工作。总的来说，地球这颗蓝色星球，生命正是从海洋当中诞生。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人类可以从海洋表面探索整个地球，而到今天可以向海洋深处进发，纵向探索地球演化和人类未知的奥秘。有蛟龙、深海勇士、奋斗者这些向深海进发的成功经验，这一次中国将再创佳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3: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看手相算命的事情早已不算新鲜事儿了，然而在这些年，掌纹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那就是诊断疾病。掌纹诊断论宣称，只要看看手掌什么脏器生了病，就能够一目了然。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掌纹是怎样形成的呢？掌纹真的有反映健康状况的作用吗？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一起一探究竟。
1: 掌纹属于皮纹的一种，它由凸起的皮脊和凹陷的皮沟规律排列而成。皮纹主要存在于手掌、脚掌以及手指和脚趾上，具有高度的个体特异性和终生性。
4: 在胚胎发育的早期，手掌的皮纹就已经逐渐形成了。皮纹的产生开始于怀孕第十周，它从胚胎的一种叫做掌垫的原始结构演变而来。皮纹的形态将在怀孕第19周开始在皮肤表面可见，而此后皮纹的图案模式将不会再发生变化。
5: 目前有三种解释指纹形成的假说，第一种是以折叠假说为代表的力学假说，第二种是神经假说，第三种是成纤维细胞假说。虽然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皮纹是怎样形成的，但就目前的研究发现而言，很有可能是遗传因素、发育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造就了具有个体特异性的皮纹。
4: 虽然人们对皮纹的形态为何会千差万别这个问题还在争论当中，但没有人能够否定，皮纹图案一旦形成便会保持固定，基本不会发生变化。既然皮纹是与生俱来的，那么看掌纹的形态能不能看出自身是否患有遗传性疾病呢？研究者发现，掌纹的确会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因此一些先天性疾病，尤其是染色体异常，确实会与掌纹的异常有所关系。
1: 张开手，我们会发现正常人有三条明显的掌褶，分别是远侧横褶、近侧横褶和大鱼际褶。当远近侧两条横褶合并为一条并贯穿全掌时，被称为圆线，民间称之为通贯手，也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断掌。正常人群中约有4%的人会出现通贯手，先天鱼形患者50%出现通贯手。手指节间的褶皱被称为指褶，正常人除拇指为一条指褶外，其余四指为两条，若仅一条则有遗传病的可能。在手掌基部，大小鱼际之间的掌纹有一个三叉点，称掌三叉或轴三叉点。那些患有特纳氏综合征、克氏综合征、戈武器综合征等和染色体异常相关的遗传病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皮纹特征。除此之外，一些与遗传相关的多基因复杂疾病，如精神分裂、咬合不正、 乳腺肿瘤、支气管哮喘等也会引起

0: 皮纹特征方面的改变。
1: 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对于这些疾病，掌纹确实可以作为一种辅助诊断的线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哪一种掌纹异常，都不是某一种遗传病所特有的。
2: 在实验诊断的评价指标中，比较稳定的指标有敏感性、特异性、阳性自然比和阴性自然比。但敏感性和特异性要达到何种水准才有价值，需要根据临床实际进行分析。一般来说，其敏感性和特异性越强，临床意义也就越大。
1: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诊断指标都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即敏感性和特异性。敏感性使得医生在诊断疾病的时候不会有漏诊的机会，特异性使得医生在诊断疾病的时候不会有误诊的机会。举个例子，例如把双手通贯手作为一种染色体病的诊断指标，而现实中有2%的正常人也会出现双手通贯手，那么这2%的正常人就会因此被误诊为病人了。与此同时，双手通贯手在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13三体综合征患者中的出现比例分别为 31%、25% 和 62%。 也就是说，如果武断地去看通贯手，将有 69% 的21三体综合征患者、75% 的18三体综合征患者和38%的13三体综合征患者将被漏诊。那么，单靠掌纹图案对于某种遗传病进行诊断，自然也是行不通的，必须结合其他检查指标才能够确诊病人到底得了什么病。在临床上进行遗传基因及染色体检查，是诊断这些疾病更加便捷和可靠的方法。
2: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掌纹看成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呢？
1: 虽然在医学研究中，掌纹和疾病的关系还大多只限于上面提到的那些遗传疾病，然而社会上流传的掌纹诊断理论却不止于此。有些人声称，通过观察手掌纹理的变化，就可以诊断出高血压、糖尿病等种种疾病，并且能够反映人健康状况的变化。然而，刚刚我们已经提到，掌纹在胚胎时期发育完成之后，就基本固定不变了。它并不会随着人的健康状况改变而发生实时的变化，因此也做不了健康的晴雨表。掌纹诊断论中总结出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掌纹，比如米字纹、十字纹、三角纹、环形纹、井字纹等一系列所谓的病理纹，并认为当它们出现在手掌对应某个特定脏器的反射区上，就说明对应内脏患有某些疾病。这种科学算命术的理论来源，据推测应该是已被公认为伪科学的生物全息学说。这个学说认为，生物任何一个部位都能够反映全身，例如一片树叶能够反映一棵树，因此人的手掌也能够反映整个人体。虽然已故的生物化学家邹成鲁院士很早就明确指出了这种理论的荒谬性，但还是有人对此产生了疑问。
3: 我有个朋友得了高血压后，手上出现了高血压线，治疗一段时间后，这条线消失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你是不是也同样被这些说辞所迷惑呢？其实，一个诊断指标从提出到临床运用，需要在人群中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得出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各有多少，我们才能知道其可靠性。如果以高血压线的出现来诊断高血压，会有多少正常人被误诊，又有多少高血压患者被漏诊呢？答案是未知，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学术报告能够告诉我们准确的答案。
2: 我确实观察到人掌部的不规则纹理发生了变化，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这里面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虽然掌纹基本固定不变，但细微的皮肤纹理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和身体内脏疾病并无直接联系，而是皮肤表面老化或者局部水分和油脂变化造成的皮肤纹理加深、皱纹干燥和皲裂等等问题。除此之外，

0: 很多内在或者外在的因素都会影响皮肤的质地和纹理。内在的因素主要有三点：第一，遗传原因。皮肤的质地不同会让人的皮肤纹理不同，比如敏感性、皱纹性以及干性皮肤，在外在表现上自然也不一样。第二，与体内的内分泌变化和皮肤疾病有关，比如手部湿疹、接触性皮炎、长唾部银屑病。第三，还和人体的吸烟、药物、饮食等相关。影响皮纹的外在因素就更复杂了，这包括气候变化、护肤品的应用、长期的日晒、环境的污染、过度洗涤或者接触灰尘等过敏物质等等。那么多复杂的因素共同影响着皮肤的纹理，如果仅仅根据皮肤纹理的一些细微变化就认定体内某个脏器或者系统出现了问题，这就显得很不科学了。
1: 一些爱美的朋友会很在意自己的皮纹是否好看，这时我们建议也可以注意适当的保护，比如在劳动的时候记得戴手套，洗手后勤用护手霜，户外紫外线强的时候注意防晒等等，都能让皮肤的质地和纹理获得明显的改善。
0: 即使长纹真的可以反映一部分身体变化，这也需要经过长期正规的临床观察和实验来明确其敏感性和特异性，所以目前长纹诊病还有待商榷。重视健康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我们身体的保健还是交给更为可靠的现代医学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股市，哎，嘀嘀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0: 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世界各地流传着许多关于野人的故事，尽管世界上这么多地方发现过野人，但如果追根究底，却又都拿不出真正的食物或者完整的标本。无论世界各地，直到现在都没能活捉住一个野人，因此野人或类人的未知动物是否存在，看来现在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不过试着去探寻他们曾经出现的证据，也不失为一件好玩的事儿。今天的非常科学就请您跟随我们一同走入神秘的野人们的世界。
2: 人类从哪里来？这是千百年来中外科学家、哲学家不断思索和探讨的奥秘。人类的起源已经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和生命的起源并列为四大起源之谜，而这四大起源之谜又纵横交错，互相联系。若能揭开其中一个谜底，对揭开另外三大起源之谜就是一个重大突破。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布，对于人类起源的研究不断深入，这也让我们开始关注地球上与人类相近的许多物种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传说中的生物开始出现在我们身边，代表着我们对于人类本质以及自然界中未知的探索。其中的一种广为流传的神奇生物就是野人。
1: 在我国古籍中和现实生活中，不少地区野人的消息频繁发出，例如世界屋脊西藏地区，好多地方人迹罕见。17世纪成书的《仓央嘉措》一书中就记载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路上遇见人皮的奇事。人皮就是野人的意思。有意思的是，藏族同胞根据不同的地域对野人有着不同的称呼，例如他们称雪山上的野人为刚米，称活跃于岩石山涧中的野人为扎米，而称隐没在森林里的野人为纳米。据当地牧民们说，野人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几百年来野人一直是他们生活和记忆中的一部分，他们只是把野人当作当地的一种动物而已。他们认为，如果说这种动物够神秘，那只不过是因为野人们栖息于人迹罕至的地方而已。
2: 在我国湖北省的神农架以及湖南、浙江、广西、新疆和云南等地区，也流传着有关野人的消息。1975年夏天，在云南边境西蒙县约宋乡中缅边境，我国境内的一个生产队里，有个四人的野人竟跟随着一群牛羊来到了佤族山寨。他两脚行走，浑身长满棕红色的长毛，不会说话，但总是吱吱乱叫。他对牛羊并无恶意，并友好地与之朝夕相伴，早晨跟牛群上山，傍晚随牛群回寨。遗憾的是，那里是个偏远封闭的山寨，那时的人们并没有电视，更没有动物知识方面的科研普及。放牛娃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动物，更谈不上对此有任何了解，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赶走，但最后没有成功。后来没办法，只好每天给它些剩菜剩饭，可是每天看它进来进去又感到害怕。一个多月之后，放牛娃求乡亲们帮忙想办法把它捉住送到县里，没想到其力大无穷，同时上去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竟凶猛地将捉他的人推倒。有个乡亲情急之下举起柴刀向他劈去，他才不情愿地逃走。
1: 1976年5月14日凌晨，神农架林区的六名领导干部从实验室开会，连夜乘汽车返回。在

0: 车行到房县与神农架交界的椿树崖时，在公路上他们看见了一个用两足行走的奇异动物。人们从车上跳下来，清楚地看到这个动物浑身红毛，没有尾巴，体高大约5尺，体重大约200斤左右。在强烈的汽车灯光的照耀之下，这动物在人们的威逼之下大概吓得已经不知所措，所以呆呆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由于这些开会的人从来没见过这种动物，始终未敢将其活捉，就眼睁睁地看着它爬起来，直立起两腿逃进了密林。他们一致认为这就是当地传说中的野人。这件事情在北京有关部门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1977年3月，一支阵容豪华的考察队组成了，队中聚集了全国52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物馆、动物园等100多位专家和学者。他们深入原始森林，踏遍茫茫林海，了解到了100余起当地群众目击野人的情况。但经过6个月的艰辛努力，也没能活捉了野人，只是在一棵树上获得了几十根根据说是野人蹭痒痒的时候留下来的毛发，其中还掺杂着一些很细的绒毛。考察队员们都知道，现代人的头发不会掺杂绒毛，后来经过北京医院化验证实，那不是熊毛，而与高级灵长目动物的毛发类似。之后考察队又多次进山，发现的野人脚印已达5000多个，但遗憾的是却始终没有活捉到野人。
1: 1991年2月，云南沧源县黑寨的一个佤族猎手上山打马鹿，不久便发现了6只马鹿走来，但其中有个人形动物悠闲地坐在马鹿上，仔细看上去它像人又像猴，其手脚脸和身子特别像人。因从没有见过这种动物，刚开始这猎手以为是传说中的山神从此路过，站在原地不敢有任何举动。但野人似乎很快发现了猎手，他想从马路上下来，情急之下猎手举枪射击，那动物被打在地上，马鹿群也惊慌跑散了。他费力地把野人带回寨子里，却不知如何处置。遗憾的是，这个野人很快地被猎人的邻居们分食了。
0: 随着人们对自然界探索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有关部门也逐渐加强了对其科研方面的研究。截至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搜集到了数以千计的野人的毛发样本。我国科研部门对其中数10件毛发标本进行了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镜检、褪色实验、质子激活法、微成元素和荧光分析、角蛋白分析、电聚焦血型分析以及 DNA 分析等多种高科技手段检测，并比照人、猩猩以及各种猴类的毛发。检测结果显示，除了少量是牦牛的毛发和人的毛发以外，大多数与对照的人、熊、猩猩、猕猴等各种毛发都不相同。但遗憾的是，因目前没有真正的野人来对此进行比照，因此既无法肯定这是野人留下的，但又无法绝对的否定这些毛发不是野人的。
1: 除中国外，前苏联西伯利亚和中亚高加索地区，甚至日本、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非洲，都有声称发现了人类未知动物的报道。特别是1920年，有人在南美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交界处打死了一只类人猿似的未知生物，该动物身长1.5米，没有尾巴，和已知的南美洲猴类完全不同。当地的人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种动物，只好把它叫做委内瑞拉猿。
0: 对于什么是野人，科学上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野人是原始人的残存代表，也就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停留在某个阶段而残存下来的群体。然而现在民间所称的野人的含义却颇为混杂，几乎所有那些尚未被科学搞清楚的人形动物都被称为野人。纵观世界各地的野人踪迹，科学家们认为这类动物有着几种可能。
1: 第一种 种可能是古代类人猿的后裔，

0: 特别是北美的大脚怪、喜马拉雅山的雪人、神农架野人，很多人认为是巨猿的后裔。
1: 第二种可能是大型短尾猴。大型的短尾猴远看像是无尾的猿。50年代，我国浙江省曾有过村民击毙人猿的报道。根据保留下来的该动物手掌来看，原来是一只大型的短尾猴。
0: 第三种可能是新种的猩猩。在神农架，考察队员们拿出许多种动物照片，让目击过野人的当地群众辨认。当地群众不约而同地指着猩猩照片，有人指出，我国古人早已记载了猩猩的存在，并指出其产地就是今日较川湖北交界一带。那时人们还不知道非洲和婆罗洲产的猩猩，因此神农架野人可能是某种猩猩。
1: 第四种可能是野人，是野化的人。他们曾经是人类社会的成员，由于某种原因流落在大自然里，因为长久隔绝于人类社会，人性逐渐泯灭，成为野兽般的人。
2: 近年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各地发现的野人都是外星人的实验动物。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一种动物要维持生存，就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种群和一定的生存空间。如今世界各地发现的野人种类众多，数量却极少，又总是时隐时现，神出鬼没，使人看得见抓不着。假如没有幕后的某种人为其安排，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这种说法虽然怪诞，但也不能不说没有一点道理吧。直到今天，野人是否存在仍旧是个谜，但人类需要这种需要为之探索的谜题，而不停地寻找野人正是人类好奇心的可贵表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在200万年前，
2: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3: 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声音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2: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3: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它用材考究，工艺精湛，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绿色食品的称号。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播客天下财局之全球商业文明之旅。
15: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在现在这个全球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一个本土的品牌如何能够通过超细分的市场定位和持续的技术创新，在自己的市场上站稳脚跟，甚至实现弯道超车，就像富士通 PC 那样。
16: 对，这个话题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5: 咱们第一个想要聊的呢，是这个全球化时代下本土品牌到底有没有生存和创新的空间。现在这个产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巨头手里，那这些本土的品牌是不是真的还有机会？
16: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很关心，大家都觉得这些头部的企业又有规模又有渠道还有大把的资金，好像市场都被他们占了，但其实本土品牌还是有机会的。
15: 这么说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16: 当然有了，就比如说富士通的个人电脑业务。虽然现在整个 PC 行业被联想、戴尔、惠普这些国际大厂瓜分，但是富士通它并没有去跟他们打价格战，也没有去丢掉自己日本本土的特色，反而它是通过超细分的市场定位，然后加上它非常厉害的技术创新以及高效的跨国合作，走出了自己的一条独特的道路。这就是本土品牌也可以生存甚至蓬勃发展的最好证明。
15: 看来富士通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啊。下面我们说说百年富士通的本土自研基因，这也是它的一个发展底色。 它从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它的这个背景和理念到底给它的技术创新埋下了哪些独特的伏笔？
16: 要讲这个的话，我们得回到1923年，当时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的基础设施几乎都被摧毁了。这个时候，富士电机成立了，它是由古河电器和德国的西门子合资成立的。它成立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日本能够自主生产发电机和电动机。所以它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本地的研发，希望能够通过技术来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强大。这种本土自研、技术报国的理念，其实一直到今天都影响着富士通的每一步发展。
15: 既然富士通这么重视自研技术，那它是怎么一步一步从通信设备走到计算机，再走到成为一个科技巨头的呢？
16: 关于这个问题，就是在1935年的时候，富士通从富士电机的通信部门独立出来了。那个时候他的资本金是300万日元，有700名员工。然后他那个时候就专注于通信设备的研发，很快就推出了日本第一台自己研发的步进制自动交换系统，还有国产的 T 型自动交换系统。那个时候他就成为了日本邮政省的核心通信设备制造商。
15: 这也太厉害了。那后来呢？
16: 后来到了二战之后，富士通就用富士三型电话机帮助日本重建了通信网络。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他又率先进入了计算机领域，然后他就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业务扩展到了大型机、服务器、个人电脑、半导体等等。他的那个 FMV 系列的 PC 更是成为了日本商务人士的首选。他就是靠着这种对本地用户需求的深刻理解以及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够一直领先，并且为他后来在 PC 市场的突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5: 所以为什么说富士通在坚持本土需求和自主研发的同时，又选择了和联想进行合作？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行业和企业发展的必然逻辑？
16: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富士通它一直都是坚持以本土的需求为导向，然后非常重视自主技术的研发。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坚持，让它能够在日本的科技产业当中站稳脚跟，并且也让他能够在 PC 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当中找到自己的独特的位置。那他后来之所以会跟联想走到一起，其实就是市场的大势所趋，也是企业想要继续壮大自己的一个必然选择。
15: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聊的是富士通和联想的合作背景，就是他们到底是怎么走到一起的，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16: 在2017年的11月份，富士通和联想还有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他们三家共同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然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交易完成，富士通就把自己旗下个人电脑子公司 FCCL 的 51% 的股份转让给了联想。他们还共同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那在新公司的股份结构当中，富士通占 44%，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占 5%。 这个交易当时在业内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的。
15: 这个合作确实让人震惊。那为什么富士通会选择放弃控股权？这背后到底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16: 原因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整个全球的 PC 市场在2010年以后就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高速增长了，再加上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大家对于 PC 的需求也被进一步的分流了，所以整个行业就变得非常的卷。联想、惠普、戴尔这种全球巨头，他们就利用自己的规模优势和渠道优势，不断的挤压像富士通这种区域性品牌的生存空间。所以富士通它虽然在日本国内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它在全球舞台上面还是非常弱的，靠它自己是很难和这些巨头去竞争的。
15: 除了这个行业的大环境的变化之外，是不是富士通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压力？
16: 没错没错，因为在2017到2018财年的时候，富士通整体的业绩是下滑的，2017年第三财季的利润更是同比暴跌了 41.3%。 虽然说 PC 业务的销售额有稍微的上升，但是它的核心业务的营收是非常起伏不定的，所以整个公司的经营压力是很大的。
15: 看来压力确实不小。那它的 PC 业务本身还有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吗？
16: 当然有了。就比如说它虽然在研发还有本土设计上面做得很好，但是它因为规模不够大，所以它的零部件采购成本一直都降不下来，然后它的全球销售网络也不是很健全，所以它很难去实现一个大规模的盈利。甚至在2018财年的时候，因为 PC 和移动终端业务的调整，直接让公司的营收减少了大约1600亿日元，所以它必须要找一个方式来摆脱困境。
15: 既然富士通有这么多困境，那我们就想知道了，这两个公司到底有哪些互补的优势， 他们的合作又给双方带来了哪些新的机会？
16: 先说联想吧，联想在全球 PC 市场上面是绝对的领头羊。从2013年之后，联想连续14个季度 PC 的出货量都是世界第一。它不仅在全球160多个国家都有销售渠道，而且它的零部件采购和供应链管理也是世界一流的。并且联想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跟 NEC 有过 PC 业务的合作，那个时候联想就已经积累了不少日本市场的经验，整合之后很快就在日本拿下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15: 联想这么强，那富士通又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本事呢？
16: 富士通的话，它就是在日本本土深耕多年嘛，它对日本用户的需求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然后它的技术研发实力也很强，尤其是在高端商务 PC 的工艺上面它有很深的造诣，并且它在日本的企业和消费者当中的品牌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一些小批量定制产品小型化和一些本地化的功能上面它有很多独到的优势，这些都是其他的大品牌没有办法去复制的。
15: 感觉他们真的是天作之合啊。那这个合作具体给他们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好处呢？
16: 对于富士通来说，它可以借助联想的规模效应来降低采购的成本，然后通过联想的扁平化管理来提高自己的决策效率。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品牌运营权，继续在日本做研发。那对于联想来讲，这次收购直接让它在日本的市场份额提升到了 40%， 一下子就拉开了和其他竞争对手的距离，同时它也获得了富士通高端产品的研发能力和本地的设计经验。所以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双赢，是一个全球化的大企业和一个本地的领军者之间的强强联合。
9: 富士通客户端计算设备有限公司社长斋藤邦章。
17: 一つは戦略的にはですね、レノボさんはナンバーワンシェア。
9: 首先从战略上来说，联想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在产品销售上是遥遥领先的，而我们一直以来都专注于提升产品对客户的附加值，所以我们双方

0: 各取所需，优势互补，我们两家在战略上没有太大的出入。合并后，因为联想市占率第一的关系，产品零部件有了更大的价格优势，也获得了更多的消费者的青睐。第三，联想作为一个全球品牌，决策速度非常的快。以前在富士通，要决策一件事情，需要上报很多的层级，但跟联想合并后，组织结构变得扁平化了，很多人拥有决策权，决策需要的时间被大大的缩短了。
1: 既然他们的合作带来了双赢，那我们就想知道市场洞察、超细分赛道的选择和产品创新，就是富士通在跟联想合作了之后，他是怎么利用自己在本土的洞察力，在超细分赛道上面找到突破点的？
2: 其实，在跟联想合作了之后呢，富士通并没有说被同化掉，反而他是借助了联想的这个规模优势，更加专注于挖掘日本用户的一些特殊需求。然后他就找到了那些国际大品牌容易忽略的一些超细分的市场，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这也是他为什么在日本能够一直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1: 这么说的话，富士通是不是就是通过对这些小的市场的精准把握，才做出了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
2: 对，比如说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富士通就推出了全新的个人电脑。这个电脑一上市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它精准地解决了日本用户在实际使用中的一些痛点。
1: 这个电脑具体是解决了哪些痛点呢？
2: 说到这个新电脑，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为日本的家庭办公环境量身打造的。就日本的房子普遍比较小嘛，所以很多人都是在家里用一个很小的空间来办公。那这个电脑它就是专门针对这个情况做了一些优化，它既节省空间又有很强的性能，然后还可以很方便的在家庭成员之间切换，并且它还有一些细节的设计，比如说它的接口的位置以及它的噪音的控制，都是为了适应日本用户的这种使用习惯。所以这就是富士通为什么能够在这个超细分的市场里面持续的获得成功的原因。
0: 富士通客户端计算设备有限公司社长斋藤邦章，这台刚发布的笔记本很轻，既能当普通的笔记本，也能当平板使用，可以用来绘制插图，背面还有摄像头，同时也能够发送邮件。我们的理念就是能把办公室带回家。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是在日本市场独家销售的面向消费者的最新款的商务电脑。现在消费者的习惯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大家都在一个房间吃完饭，然后各自回各自的房间办公，现在大家喜欢待在同一个空间里，然后又各玩各的。用这种功能又多又非常轻便的电脑就非常的合适。
3: それは私どもが自分たちで設計開発したい持っているからだと。
1: 明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合作之后，富士通在运营和创新上面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然后这个压力和动力到底是怎么来的？
2: 这个嘛，在跟联想合作之后呢，富士通就是把自己在本土的经验和联想这种头部品牌的高效率以及非常严格的管理方式结合了起来，所以他们在这种压力之下反而激发了自己的潜力，不断地去打磨自己的产品，优化自己的流程，所以他们在这个超细分的市场里面就能够走得更稳健也更长远。了解了，
1: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全球化时代本土品牌的生存法则。就像富士通这样的公司，它到底是怎么在这个激烈的全球竞争当中守住自己的阵地并且不断的创新呢？
2: 其实富士通就是给所有的本土品牌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你不要想着说我要去跟这些巨头去拼规模去跟风，你一定要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价值，然后把它做深做透，这样你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有话语权。
1: 你说的这些真的很有启发。那富士通的这个经验到底能够给其他的本土品牌带来哪些可以借鉴的生存法则？
2: 第一个法则就是你一定要做深超细分，然后去真正的理解本土用户的需求。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大的品牌它再怎么强大，它也没有办法覆盖所有的小的细分市场。那这个时候本土品牌就可以去深挖这些个性化的需求。比如说富士通，它就是抓住了日本家庭办公和共享空间的这个特点，然后做出了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电脑，那它就可以用这种精准的定位去打败那些千篇一律的产品。
1: 这个确实是。那第二个法则呢？
2: 第二个法则就是你一定要坚持硬创新，就是你要去构筑自己的技术壁垒，就你这个本土品牌想要不被大公司吞并，你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这个东西别人没有，或者说别人很难去复制。就像富士通，他一直都在坚持自己去研发，所以他才能够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产品。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1: 很有道理啊。

0: 其实是非常值得很多本土品牌去借鉴的。
1: 富士通的这个经验确实值得借鉴。那怎么看行业专家是怎么评价这些本土品牌的成功经验的？
0: 有专家就总结得非常好，他说本土品牌想要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立于不败之地，你就要做到引领型、更酷、超细分和更高的效率提升。引领型就是你要能够引领本地的需求，更酷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创新你的产品，超细分就是你要精准的去锁定你的目标市场，更高的效率提升就是你要不断的去优化你的运营。你做到了这四点，你就可以在这个市场当中站稳脚跟，不会被轻易的取代。
1: 说得很对啊。那我们再来聊一下本土化为什么会是全球化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我们的总结和展望。很多品牌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都在追求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为什么说扎根本地反而会成为富士通的杀手锏？
0: 这个其实就是很多品牌都在一味的追求走出去，都想要去做一个全球化的产品，然后就导致大家的东西都千篇一律。但是其实你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还是要扎根本土，你要去了解本地用户的需求，然后去做一些因地制宜的创新。就像富士通，它就是通过超细分的定位以及极致的技术，真正的做出了能够打动日本用户的产品。它并没有说去追求我要成为另一个国际巨头，它就是要成为最懂日本的那个品牌。
1: 说的没错。那富士通是怎么做到既能够保持本土特色，又能够通过合作提升自己的效率的呢？
0: 其实富士通并没有说因为全球化就丢掉了自己的日本特色，反而它更聚焦本地用户，不断的去通过超细分和技术创新强化自己的独特优势。然后他又跟联想进行了深度的合作，借助联想的这个规模和管理经验，实现了降本增效。所以他其实是在守住自己的核心的同时，把自己的运营效率也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现在这个市场环境越来越被这些头部的品牌所主导，那本土品牌还有哪些机会可以抓住？
0: 其实现在的市场越是成熟，用户的需求就越是细化，那这个时候本土品牌只要能够真正的去理解你身边的这些用户，坚持技术创新，然后善于去借助外部的资源，你就完全有可能在这个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道路。
1: 对，
2: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3: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2: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4: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天下财聚再见。
5: 中国财经60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播客天下财聚之全球商业文明之旅，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将来了解一下 Green Yumi 的新能源投资哲学。
1: 今天咱们要聊一聊一家日本的资管公司是如何通过专注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把环境的责任和商业的回报结合在一起的。
6: 没错，
1: 并且去推动了中日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去探索了资本向善和文明共生的新路径的。咱们第一个话题呢，是新能源的发展和资管行业的矛盾。
0: 对，
1: 这几年我们看到这个 ESG 可持续发展，包括碳中和这些理念，好像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对，
1: 能具体讲一讲这些变化吗？
0: 当然可以。就现在无论是政策还是产业，或者说我们的日常生活，都能看到新能源带来的改变。比如说各国政府都在陆续的出台一些低碳的政策，然后投资机构也在大举的进入这个新能源的领域，包括我们身边跑在路上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对吧？小区里面的太阳能路灯，家里的一些节能电器，甚至我们轿车软件里面的绿色出行选项，其实都在慢慢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对，这些东西确实已经非常的普遍了。不过很多人还是会觉得金融的逐利本质和新能源这种长线的投资好像是有冲突的，这个矛盾怎么看？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资管行业它的首要目标是为客户带来稳定的回报嘛，但是像新能源和碳中和这种领域，它往往需要非常大的前期投入，而且它的回报周期又很长，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公益项目而不是一个生意。确实，
1: 所以就导致有很多投资人他们会犹豫嘛，就是不太敢全力的去压住这个未来。
0: 不过呢， Kuni Yumi 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了这个疑虑。这家公司它从成立开始就只做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现在它已经管理着超过3000亿日元的资产。 他把环保做成了一个

0: 非常稳定的大规模盈利的一个生意，这就直接证明了其实环保和赚钱是可以兼得的。
1: 听起来很不错啊，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Kuniyomi背后的故事，以及山崎仰士这个人他为什么会从传统的金融行业跳出来专门做新能源的投资，他提出的这个阳光经济体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0: 他本身其实是一个在高盛非常成功的投资家，但是他后来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华尔街那种快速获利的模式，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快速见效但是其实影响更加深远的新能源领域。他提出的这个阳光经济体系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用投资来重新定义商业和文明的关系，然后去推动整个社会走向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1: 那你怎么看山崎仰士的个人经历和他的这个格局对Kuniyomi的影响呢？
0: 其实一家公司它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的创始人，他有什么样的眼界和什么样的坚持。山崎仰士他在金融领域是非常顶尖的，然后他又有很强大的信念，所以他才能够把Kuniyomi从一个理想变成现实，让公司有那种不断突破的底气。
1: 原来如此，那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2012年，那个时候其实全球的新能源行业还没有那么被看好，为什么山崎仰士会选择在那个时候成立一家专注于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这样的资管公司呢？
0: 这就不得不提到2011年发生的福岛核泄漏事件了。
1: 对，
0: 这个事件其实给了日本非常大的冲击，整个社会都开始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安全的可持续的能源体系，所以政府也开始大力的出台一些补贴和扶持政策来推动太阳能、风能这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所以整个行业一下子就迎来了转机。
1: 哦，原来是因为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认知和政策的走向。
0: 没错，山崎仰士就是凭借他自己非常敏锐的行业嗅觉，看到了能源转型背后的巨大的机遇，所以他在2012年就成立了 Kuniyomi， 专注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对，然后他就成为了日本最早的一批专门做这个方向的专业的资管机构。
1: 所以说 Kuniyomi 这十几年来到底在新能源领域做了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事情呢？
0: 现在 Kuniyomi 它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日元了，它的投资几乎覆盖了整个新能源产业链，比如说太阳能光伏、智能电网、储能技术、新能源交通和低碳基建等等，它在日本甚至全球的新能源领域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的。
1: 哇，这个布局真的是非常的广啊，那有什么具体的项目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
0: 最典型的就是九州地区的日本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它的发电量足够数十万户家庭使用，它不光是提供了清洁的能源，还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成为了日本地方振兴和脱碳的一个典范。然后这个项目也是跟美国的通用电气合作的，通用电气为这个项目提供了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支持，所以它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2: Kuniyomi 资产管理株式会社董事长山崎仰士，商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即使在未来也是如此。人工智能、物联网、驱动万物运行的能源以及交通，我们提到的这些领域不仅有利于地球，其投资回报率也是最高的。
1: 真厉害。那 Kuniyomi 跟其他的那些单纯的追求财务回报的资管公司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0: 这个公司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它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使命，就是要用资本去推动能源革命，它要让新能源发电的成本无限接近于零，它要为这个社会打造一个真正可持续的未来。对，这个目标不是说写在纸上的，而是他每一次投资每一个项目都要去践行的一个核心的准则。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聚焦在山崎仰士的个人经历上面，他的这个经历可以说是非常的传奇啊，他的这个跨界的背景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这些经历是怎么帮他在资管行业走出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道路的？
0: 山崎仰士是一个真正的跨界精英，他先是毕业于东京大学的经济学部，然后又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 MBA。他既有扎实的东方的底蕴，又有非常系统的西方的金融思维。
1: 这么看，他的这个教育经历确实是非常的硬核啊。
0: 是的，他后来进入了高盛，在高盛他一手创办了高盛日本的好几个重要的平台，并且担任董事长，推动了高盛在日本的快速扩张。但是呢，他没有一直待在这个舒适区里面，他反而选择了进入政府，进入智库，甚至后来成为了日本高层的经济智囊，然后也推动了很多新能源和高科技领域的一些改革。 所以他的这些经历让他能够跳出传统投资的一些条条框框，去布局一些真正有长期价值的未来的产业。
1: 那他在担任日本总务省顾问的时候，具体都推动了哪些比较重要的改革呢？
0: 他当时主导了日本国民养老金的投资运用的改革，就是他推动了养老金更多的配置到新能源、高科技这样的一些长期的赛道上面。这不仅保障了养老金的安全，同时也带来了非常可观的回报。然后他也通过在太阳经济会和成长战略综合研究所的一些工作，为日本的经济和能源政策出谋划策，所以他在日本的决策圈里面是非常受重视的。
1: 山崎仰士在推动中日的科技和能源合作上面具体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0: 他曾经做过华为日本的顾问，就是在他的推动下，中日在 5G 能源、数字产业这些前沿的领域才开启了深度的合作。然后他其实是非常看重两国的互补性的，他一直都在说要通过合作来实现双赢，一起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1: 所以他为什么会专门写一本书给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建议呢？
0: 这是因为他写了一本叫《阳光经济》的书，里面就是结合了他自己的一些投资经验和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分析，给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加深中日在这个领域的合作，让两个国家能够一起在可持续发展这条道路上面走得更远。
1: 他的理念真的很好啊。那怎么看山崎仰士这个人？他是怎么通过昆尼优米把环保和盈利真正的结合在一起的，并且还影响了整个资管行业的呢？
0: 山崎仰士其实是把华尔街的投资智慧、日本政府的战略视野和对新能源的坚定信念这三者结合在了一起。他通过昆尼优米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就是他把赚钱和地球的福祉放到了一个天平上面，然后他用实实在在的业绩证明了环保和盈利是可以兼得的。他其实是给全球的资管行业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就是资本向善也可以成为一个主流的选择。
1: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讲的就是 Kuni Umi 的这个名字的含义，还有他背后的使命，他这个名字到底有什么深意，然后山崎仰士又希望这家公司为这个世界带来哪些改变呢？
0: Kuni Umi 这个词在日语里面其实是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天地自然，另一层意思是万物起源。所以山崎仰士其实是希望公司能够提倡可持续发展，并且引领新能源的革命，最终让清洁的能源变得几乎免费。
1: 听起来很棒啊。那 Kuni Umi 到底是怎么把尊重自然放在他投资理念的核心的位置的呢？
0: 他们的理念其实就是投资并不是说要去征服市场，而是要顺应自然。然后他们相信只有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这个企业才能够走得长远。
1: 所以他们是反对那种短视的、只顾着赚钱的这种投资逻辑的，是吗？
0: 没错没错，他们非常反对那种为了短期的利润去耗尽资源、破坏环境的做法。他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投资帮助人类社会重新回到一个跟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就是让商业和生态能够互相促进。
1: 了解了。那 Kuni Umi 为什么要把让新能源发电的成本趋近于零当做自己的一个目标呢？
0: 因为他们很清楚，现在新能源虽然越来越便宜，但是跟传统的火电、水电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还是会犹豫。但是他们的创始人山崎先生一直都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太阳能、风能这些可再生能源的效率会越来越高，成本会越来越低，最终是可以实现零成本发电的。到那个时候，清洁的能源就可以普及到每一个人，然后整个社会就可以真正的走向可持续发展。
2: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3: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2: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1: 然后我们要聊的就是商业利益和人类文明的共生逻辑，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 Kuni Umi 他是怎么做到既能够坚持去投资环保、可再生能源这种长期的领域，然后又能够满足投资人对于收益和风控的要求的呢？
0: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资管行业它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大家都是要为客户去争取最大的回报，然后同时还要去把控风险。 那 Kuniyomi 他就是把自己的目光放得很长远，他始终都聚焦在可再生能源这个赛道上面，即使这个赛道短

0: 短期之内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暴利，但是它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赛道。
1: 那山崎仰士他自己是怎么去理解商业和人类文明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呢？
0: 他认为商业本身就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个引擎。
1: 对。
0: 然后那些对地球友好的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物联网、新能源和绿色交通，这些领域其实都是既有非常高的投资回报率，同时又能够让我们的文明延续下去的这样的领域。所以他其实是把 ESG 变成了一个投资的核心逻辑。他是相信只有兼顾了商业利益和人类的长远发展，企业才能够真正的做大做强。
1: 那说到这个，为什么山崎仰士会觉得环保和可持续的这种投资反而能够带来最理想的长期回报呢？
0: 他其实是彻底的颠覆了那种环保不赚钱的老观念。他认为那些真正关注地球未来的事业，其实就是未来回报率最高的事业。他强调的是一种长期的可持续的回报，这种回报不仅仅是金钱，还包括了社会和环境的效益。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传统的投资，他们只看短期的利润，会有哪些隐藏的风险呢？
0: 过去很多资本一窝蜂的去投入到高污染高耗能的这样的一些行业，虽然说短时间内好像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其实这个风险是很容易积累的，而且对环境的破坏也是很难去修复的。而像 Kiniyomi 这种长期的深耕于新能源、 AI、 智能交通这些领域，其实是在打造一个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未来。
1: 对，
0: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更高明的投资策略。
1: 既然如此，新能源这个领域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既有长期增长又非常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向呢？
0: 其实这里面有三重的保障。第一重保障就是全球的政策红利，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出台非常强有力的支持新能源的政策，比如说补贴、税收减免，然后包括一些强制的购电的政策，这些东西都给这个行业吃了一颗定心丸。
1: 这样的话，投资者的风险确实是小了很多。
0: 没错，没错。然后第二就是技术的进步，就是太阳能、储能这些技术不断的在突破，所以成本是在快速下降的。现在其实太阳能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火电了，
1: 对，
0: 未来只会越来越便宜。然后第三就是市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其实是在爆炸式的增长的，就是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还是交通，大家对于绿色能源的渴望都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所以这三重因素加起来就会让这个行业既有长期增长又非常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向。
1: 所以说为什么山崎仰士会觉得新能源投资的真正价值远不止于经济回报？
0: 他其实是强调新能源这个行业它的回报是要放到一个很长的时间维度里面去看的，它不仅仅是有稳定的财务收益，它还会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环境的改善。
2: 对，
0: 这其实是一种更高级别的投资文明，就是你可以一边赚钱一边为人类和地球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其实是 Kuniyomi 用3000亿日元的资产管理规模给整个行业树立的一个新的标杆。
1: 是的。那我们来具体讲一讲日本和亚洲的未来投资趋势。山崎仰士他是怎么去判断日本未来的投资方向的？他觉得哪些领域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0: 他其实是有非常清晰的几个判断。第一个就是他认为日本的基础设施会迎来一轮以创新为核心的改造，尤其是在能源这个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革。第二个就是他觉得日本的投资重心会东移，就是会加大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投资。然后第三个就是他觉得能源、5G、人工智能和交通这几个领域会深度的融合，会引发一场非常大的产业革命。所以 Kuniyomi 也会把自己的资源优先的投入到这些方向。
3: Kuniyomi 资产管理株式会社董事长山崎仰士，
4: 今后的日本的方向，
3: 未来日本的投资发展趋势，首先就是要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各种形式的改革和创新。第二，日本以往的投资局限在日本国内、美国以及欧洲市场，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地区是未来发展的中心，要增加对亚洲地区的投资，基础设施为中心的创新，最重要的是能源方面的创新。在这个过程中 ,5G 人工智能信息产业领域也会结合成为最大规模的产业革命，我们将优先对这些领域进行投资。
1: 为什么山崎仰士会把能源创新当成日本未来基础设施革新的一个核心呢？
0: 因为他看到了日本的传统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成熟了，再去修更多的路、更多的桥已经没有办法拉动经济了， 所以他觉得只有在能源这个领域进行一个彻底的创新，才能够给日本带来新一轮的增长。
1: 那他觉得具体会有哪些新的投资机会呢？
0: 比如说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站、智能电网、储能技术，然后包括低碳的交通系统，这些东西不光是能够帮助日本实现它的脱碳的目标，同时也会带动很多新的产业，会让日本在全球的竞争当中能够抢占先机。他其实是把能源创新当成了所有未来产业的一个根基。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日本的资本现在开始把目光更多的投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呢？
0: 因为过去日本的投资主要都是在日本、美国和欧洲，但是现在全球的经济重心已经开始向亚洲倾斜了，亚洲已经变成了全球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地方，所以日本的资本也开始意识到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要加大对亚洲的投资，尤其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 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就是库尼优米他到底是怎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诠释商业和文明是可以共同繁荣的。
0: 其实他们的这个故事就完美的回答了商业的意义和投资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就是他们不是说要去追逐一些短期的利润，而是说要让资本和自然的节律去共振，
1: 对，
0: 然后用一种长期的眼光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1: 他们真的是用行动在刷新大家对于企业的使命的认知。
0: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在一个大家都在追风口的这样的一个年代，他们还是把3000亿日元都投入到了新能源这样的一个关乎人类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然后他们也一直在推动中日的合作，让这个阳光经济的理念可以造福更多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把可持续发展变成了企业的 DNA， 然后也证明了环保和盈利是可以兼得的，理想和现实是可以平衡的。
1: 那库尼优米的这种模式到底给全球的企业和投资人带来了哪些全新的启发呢？
0: 他们其实是打破了很多旧有的成见，比如说他们让大家知道 ESG 其实并不是一个成本的负担，而是一个企业长期发展的核心武器，然后可持续发展其实是最靠谱的一个投资策略，就是你只有去兼顾商业的利益和社会的福祉，这个企业才能够走得稳走得远。
1: 所以说他们是真正的把企业的自身成长和整个社会的进步绑在了一起。
0: 是的，就是他们通过投资新能源去推动了能源的革命，然后也为全球的双碳目标做出了贡献，这是利国利民的。同时呢，他们也为自己的投资人带来了持续的回报，这是利己的。他们这种兼顾了企业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和环境的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未来商业文明的一个范本。
1: 对，那在现在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商业文明和投资逻辑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未来的企业比拼的不再是谁的规模更大，或者说谁更会打价格战，而是谁能够真正的为这个地球、为人类去创造长远的价值。然后投资也不再是说去追一波热潮，而是要坚持长期主义，
1: 对，
0: 用资本的力量去推动社会和文明不断的进步。
1: 说得太好了。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从库尼优米的故事到山崎仰士的理念，再到新能源和中日合作背后的巨大的可能性，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一个事情，就是商业和文明是可以一起变得更好的。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60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播客天下财局之全球商业文明之旅，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
5: 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6: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播客天下财局之全球商业文明之旅。供应链和长期主义在重工企业的制胜关键。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7: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2: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0: 今天咱们这一期播客的内容啊，是要聊一聊重型机械制造企业是如何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不断的推进创新，并且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1: 没错，这个话题很有意思，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我们首先要讨论的主题呢是 T-Rex 北爱尔兰基地在全球制造业不断的变革这个大背景下，它是如何做到既能够传承匠心，又能够不断的创新的。
1: 对，其实在现在全球制造业都在加速升级的这个时刻，能够把匠心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是特别不容易的，尤其是在重型机械这个领域。
0: 没错，
1: 但是在 T-Rex 北爱尔兰的这个核心基地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传统的工艺和创新的活力是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
0: 哎，那听起来真的挺厉害的，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就是 T-Rex 这家公司啊，它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是你在它的工厂里面完全感受不到那种保守和陈旧的气息，反而是那种经验丰富的匠人，他们在言传身教的同时，年轻的一代又不断的在引入新的技术，所以他们其实是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刷新了大家对于传统制造的这个认知。
0: 了解了，那我们下面要聊的是 T-Rex 它的这个企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它的全球布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它在北爱尔兰的这些生产基地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1: T-Rex 是一家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有影响力的工程机械制造商。然后它的业务基本上覆盖了物料处理、高空作业平台、起重机械，还有建筑施工设备等很多领域。那 T-Rex
0: 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在北爱尔兰落地生根，并且成为了全球这个行业里面的核心供应地之一的呢？
1: 这个得说到1953年 T-Rex Finlay 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John Finlay， 他制造出了第一台气块机，然后1958年的时候他又推出了首台移动筛分机， 到了1976年的时候，筛分生产就迁到了北爱尔兰的奥马。接着1999年 Tyrex Corporation 又收购了 Powerscreen International， 这一下就直接

0: 接巩固了 Terrex 在全球移动破碎筛分设备市场的领导地位。然后现在 Terrex 在北爱尔兰已经有了 Dungannon、Omagh、Ballymoney、Cookstown 和 Campsie 等多个生产基地，所以它已经成为了这个领域里面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供应地。
1: 真厉害啊！那为什么 Terrex 能够在这么多年的发展和全球扩张的过程当中，始终把制造的匠心和供应链的协作放在核心的位置？
0: 因为他们没有像很多企业那样去盲目的追求规模的扩张，或者说去搞多元化，他们一直都是专注在做实业，把制造的匠心当作是最宝贵的传家宝，然后把整个供应链的成长看作是自己的一个责任。
1: 嗯，所以说他们其实是用一种更长远的眼光在经营。那这种经营方式在面对风险的时候会有什么优势吗？
0: 当然，就比如说他们在北爱尔兰几十年如一日的去扶持本地的供应商，然后从螺丝钉到发动机所有的关键的零部件都在本地采购，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的完整的生态体系。所以即使遇到了全球供应链紧张，或者说原材料涨价，他们也能够非常稳健的去保障生产的进行。
1: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那他们是如何做到在坚持传统工艺的同时不断推动技术创新的？
0: 这就是他们每年都会拿出专门的资金投入到新产品的开发、核心技术的升级和生产工艺的优化上面。然后他们的研发团队里面不光有资深的匠人，还有很多专业的工程师，他们会一起合作，把传统的工艺和最新的科技结合在一起。
2: Terrex 全球销售总监史蒂芬·麦卡特尼：
3: We have a product called Pulse.
2: 我们有一个叫做 Pulse 的产品。 Pulse 是一种远程监控技术，它同时使用 GPS 信号和 GSM 信号。现在随着 5G 的推出，我们也会使用它，这样信息能更快地传达到我们这边，也能更快地传达到客户那里。这使我们能够精确定位机器的位置，查看它运行了多少小时，产品的效率如何。我们通过 WiFi 将机器连接起来，驾驶室里的监控器让操作员能够从健康安全的角度了解机器的性能。
3: From a health and safety perspective，
1: 看来他们的创新不是说要抛弃传统，而是要把传统做得更好。
0: 没错没错，就像他们这一年就针对中国等特定的市场推出了全新的产品系列，然后包括矿山、建筑、再生、道路施工、垃圾处理等等这些领域都有覆盖。同时他们也在把远程监控、卫星连接、智能运维和自动化这些数字技术深度地应用到产品当中，让产品更加智能高效。
1: 懂了，既然如此，POS 远程监控技术给设备的管理和操作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就现在无论是运维人员还是终端客户，都可以通过后台系统实时的追踪全球任何一台设备的位置、运行时长、工作效率、油耗、能耗以及故障预警这些关键的数据，还可以远程的诊断和指导维修，这样就极大的缩短了故障处理的时间。另外通过 WiFi 互联和驾驶室内的智能监控器，操作员也能够随时掌握机器的状态，去优化操作并且规避风险。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用科技的力量给传统的制造插上了智能的翅膀。
1: 哇，这技术真的太实用了。那我们再来讲讲 Terrex 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发展策略，他们在进军海外市场的时候是怎么做到既尊重本地特色又能够快速的适应当地环境的？
0: 其实 Terrex 在每进入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说去强行的推行自己原有的那一套模式，他们会非常重视本地的独特性，然后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策略。他们认为真正的挑战并不是来自于技术或者产品本身，而是在于能不能够找到可靠的本地合作伙伴，以及能不能够组建起一支熟悉当地文化、了解当地法规，并且能够准确把握客户需求的团队。
1: 听起来他们的本地化是做到了极致的，那他们在用人和服务上是不是也有很多本土特色？
0: 是的是的，就是 Terrex 在全球各地都坚持大量的聘用本地的员工，然后服务团队也都是以本地人为主，他们的产品也会根据当地客户的需求不断的去做调整。所以他们就是靠着这种本土化的深耕，才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一步一步的扎下根，并且赢得了口碑。
2: Terrex 全球销售总监史蒂芬·麦卡特尼：
3: It's challenging for everybody that goes global.
2: 对任何走向全球的企业来说，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并拥有要么来自当地文化，要么理解当地文化、理解必须遵守的法规和立法的团队成员，都是一个挑战。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中国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仍然是一个非常静态的市场。而我们在中国市场看到的变化是，它正越来越多地向移动化方向发展，这对我们来说显然很重要。
3: Obviously contributed to our success.
1: 他们在中国市场到底是怎么去做本地化。

0: 型的，然后又是怎么去抓住这些市场转型的新机遇的？
1: 那 Terex 其实对中国市场一直都非常的重视，你看他们2021年的时候专门收购了上海嘉定的一家制造工厂，然后针对中国客户的实际需求推出了专门优化过的产品线。
0: 看来他们真的是下了很大力气来贴合中国市场。
1: 没错没错，那中国不是正在快速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吗？
0: 对，
1: 然后这就带动了工程机械行业的智能化、移动化和绿色化的转型。那 Terex 其实并没有参与到这种低价的竞争当中，而是始终聚焦在产品的品质和全流程的专业服务上面。他们也在不断的去提供这种绿色高效的解决方案，来满足中国客户多样化的施工需求。
0: 嗯，
1: 那现在 Terex 已经成为了移动破碎筛分和固废再生领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0: 他们这种发展模式确实不错。那我们下面要聊的就是 Terex 这家公司是怎么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绿色循环经济的，以及他们的这些移动破碎筛分设备到底是怎么让废弃物变成资源的。
1: 因为 Terex 他们一直都在关注全球绿色循环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一个大趋势，所以他们也是把推动资源的再生利用作为自己的一个责任。然后他们的这些移动破碎筛分设备就是可以非常高效精准的把建筑拆迁废料、矿山尾矿、还有旧的沥青路面等等这些废弃物加工成高品质的再生骨料和道路基层材料。
0: 哦，
1: 所以这就直接实现了变废为宝，让资源进入到下一个建设环节，真正的形成了一个拆迁、破碎、再生然后再建设的这样一个绿色闭环。
0: 所以说这些设备在实际的项目当中到底给环境和社会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1: 就是在全球很多地方的生态修复和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 Terex 的这些设备都是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的。
0: 嗯，
1: 那一方面就是帮助他们的客户顺利的实现了绿色转型，另一方面就是也为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贡献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制造的力量。
0: 贡献真的很大啊。那我们继续来看看 Terex 北爱尔兰基地他们到底是怎么通过传承和创新来实现企业的持续活力的，他们具体是怎么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
1: 这个嘛， Terex 北爱尔兰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他还依然能够保持这种活力，就是因为他们在车间里面有经验的匠人会手把手的把技艺传授给年轻一代，然后让传统的工艺不断的进化。同时呢，他们的研发团队又在不断的把最新的科技用到产品的升级上面。
0: 嗯，
1: 所以就是这种传统和创新的良性互动，让他们能够在全球市场上面始终都以高品质赢得称赞，然后也让他们的这种企业精神能够在每一个地方都焕发出新的光彩。
0: 既然这样，为什么 Terex 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一直都保持着活力？
1: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他们始终都在坚守着做实业的初心，然后把匠人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同时他们又不断的在推动科技创新，积极的去承担社会责任。
0: 嗯，
1: 就比如说他们从最开始1976年在北爱尔兰建立基地，到现在他们的设备已经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从只有一种产品到现在成为了一个多元的智能装备的企业。其实他们一直在变的就是他们的规模、技术和市场，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变的就是他们对实业的专注、精益求精的态度和诚信的经营理念，而这正是他们能够穿越周期抵御风险的关键。
0: 对，那我们最后一部分内容想要聚焦的就是 Terex 的这种发展的经验到底给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了哪些重要的启示。
1: 就是中国的制造业现在也是处在一个从大到强，然后从制造到制造转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0: 嗯，
1: 那 Terex 的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就是只有把实业作为根本，然后把匠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企业才能够真正的长久发展。
0: 那他们具体是怎么平衡这种坚守传统和追求创新的呢？
1: 他们其实就是一直都扎根在自己的主业上面，然后传承这种专注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同时又用科技来赋能他们的制造，并且以本土的实力为根基走向全球，用这种责任感去赢得市场的信任。
0: 嗯，
1: 其实他们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匠心和创新是可以让传统的产业永远充满生机的。
0: 是的，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 Terex 这家企业是如何用几代人的匠心和不断的创新把一个传统的制造企业做得百年长青，并且走向了全球。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播客天下财局之全球商业文明之旅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叶小亚。之前我们聊母星赛的时候，是用时尚潮流的更迭这个很大的话题来开头的，这个话题真的太大了，而且其实不在我们日常讨论那个舒适区里面嘛。这部分的话语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时尚和奢侈行业的顶尖品牌以及这些品牌的创意总监手里。
2: 当然还有一部分话语权是这些年落在了一些时尚的 KOL 或者是一些潮流的品牌当中，不过现在大牌和潮牌之间这个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了。像已故的 Virgil Abloh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他从 Off-White 的这样一个潮牌的主理人一跃成为了 LV 男装的创意总监，这个在行业里边当时非常的轰动嘛，说明这个整个行业是有一定的流动性了。
3: 大家说流动性的话，过去的2025年大牌创意总监这个岗位本身的流动性属实是有点过高了。根据统计，光是2025年的第一季度，全球的时尚和奢侈品行业就有12次创意总监的变动，像 Chanel、迪奥啊、Gucci、Fast 者、罗伊威这些品牌在那段时间都换人了。在之后，像巴黎世家、Fendi 和爱马仕男装线，还有更多的中型时装品牌，其实也都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里面。这整个波动可以说是从2024年底延续至今。
2: 听上去像 NBA 的这个交易一样热闹，我感觉这种球队的交易还没他这么的这个频繁。我看到有这个时尚媒体的这个评论，就是认为这是一轮史无前例的大换血大轮转。那么这样一个流动性是因为大家合同都挤在一个时间到期了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显然不是这个合同到期这么集中的一个问题啊，就大量的行业分析都认为这些年大牌的创意总监变成了一个压力很大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高危的职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变化就是他们的平均任职时长在变短。其实在2020年投行伯恩斯坦就在报告里面指出，创意总监的平均任期已经从过去的10年甚至更长逐渐缩短为了5年甚至更短。而2025年这个行业流动性的变化呢，有可能会把这个指标进一步压低，有可能是变成3年甚至更短。
2: 我们之前很早的时候讲过 CEO 的这个任期的问题，3年5年有可能是一个我们概念里面 CEO 的一个任期的这个平均时长，10年应该属于比较长，那现在一下子变成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周期了。
3: 是
2: 这个经常说潮流易逝风格永存啊，那这个潮流如此易逝吗？
3: 当然这里有一些特别原因啊，我们放到后面再讲。虽然时尚潮流不断在变，但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总是长期有效，所以呢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要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合作伙伴，非常出名的美奢品牌 CPB 肌肤之钥。那提到 CPB 呢，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他家很火的隔离和底妆，妆效很高级，服帖感也一直很在线。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CPB 在抗老领域也很有实力，他深耕细胞级抗衰40多年，一直都走在行业的前列。他们去年还新推出了 CPB 钻光日夜霜，主打贴合肌肤昼夜节奏，用日夜分时的思路去抗老。
2: 这个日夜分时的抗老的理论，其实 CPB 是第一个提出的品牌。分时呢是为了给肌肤更精准的照顾，像我们白天接触紫外线或者工作的时候压力比较多，那么日霜就能够帮助我们主动的强韧肌肤，防晒抗氧。到了晚上呢，夜霜就接力上场，开启全维型抗老模式，促进胶原新生，睡醒之后皮肤弹润有光泽。那这一套组合用下来呢，皮肤会一直保持紧弹透亮的好状态，
3: 就等于是日夜循环接力抗老，让年轻好状态持续在线。那如果我们这期提到这些大牌的创意总监们也能用上 CPB 的钻光日夜霜，日夜工作同时也能日夜抗老，说不定很快就能再激活一些独特的灵感啊。
2: 那再次感谢日夜年轻紧弹亮的 CPB 钻光日夜霜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话说回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创意总监变成一个动荡高流转甚至是高危的一个行业呢？
3: 问题确实听起来比较复杂，那我们就一层一层来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表及里，可以从至少3个方面来逐层分析。首先呢，就是更接近于文化层面的这个创意折旧，其次是更接近于财务层面的业绩触发，而处于深层呢，就是组织结构带来的权力回收。
2: 因为今天涉及的上市公司非常多，还是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3: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2: 刚才岳老师讲了3个词，我觉得还都是需要展开讲讲解释一下的。先从第一层这个创意折旧开始吧。 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创意总监的这个创意用完了就可以换了？
3: 顾名思义啊，其实这里的重点不单是折旧本身，而是折旧的速度。我们其实在公司财报里面也经常会关注到这个细节，就是一个公司对于它核心资产的折旧方式是怎么设计的，其实有时候是有一些猫腻的。而现在的时尚行业呢，折旧速度其实也不是完全掌握在公司自己手里的，而是掌握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手里的。很简单的道理啊，因为过去这个品牌每年办几场秀，它的核心受众还是这个秀场里的人，比如说买手、 VIP 或者一些传统的媒体和时尚评论家。那这里面杂志和时评家其实共同构成了以前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他们传播和消化周期相对来说都会长一点。那你看了这些秀场的评论觉得有意思，等到这个秀场的元素传导到成衣产品上面，其实又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整个更早一点的时候呢，一个设计师的审美方案，包括他的剪裁风格、色彩语言以及他对品牌重新诠释等等，其实都需要小几年的时间才能在这个品牌的核心的消费者里面获得很明确的反馈，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
2: 就过去这个领域的反射弧还是比较长的，
3: 不是那么快吧，但是现在呢，至少这个秀场内的传播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有人都是拿着手机去看秀的嘛，就是边看秀边拍照还要边发布。那一场秀当中的所有重点和细节呢，其实很快就在全网被拆解很干净了，然后 TikTok 算法再一放大， Instagram 再给你种一下草，这个传播能力的成倍放大其实也会加速整个创意的折旧。
2: 就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秀的反响不是很好，那有可能公司就会犹豫是否要用这些概念落实到成衣的产品上面，那最后市场验证那一步就比过去更加难做了。
3: 对，就是整个这个循环周期会有些变化。我想现在设计师们对于社交媒体影响力都是又爱又恨的，有时候还是要屈服于它。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 Gucci 的现在的新任的创意总监，就是德姆纳，他主导的第一套造型方案就不是在传统秀场发布的，而是提前用了 Instagram 和短片形式来发布。
2: 这个我就想到你之前在 The Row 那期节目里边提到的，就是他们有一次新品发布会就不允许与会者使用手机，还发了笔记本和纸，强硬的让大家用传统的方式来感受秀，对吧？也算是挑战行业的新的惯例，是吧？
3: 确实，社交媒体呢肯定是加速整个创意折旧的主要原因。当然啊，设计师自身的创意一般来说也很难支持连续多年这个高强度的工作和消化。Vogue 的 business 的板块，他采访过一位 Virgil Abloh 之后 LV 男装的这条线的继任的设计师。这个人本身不重要，但他说的一句话有点意思啊，就是他说创意总监的价值永远取决于最近的杰作，而大家总是想知道接下来有什么。而你过去的成就又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2: 就可能不单单是时尚领域了吧，很多创意内容我们都会抱有类似的期待，甚至我感觉是人类的一个生理的本能嘛，就这种静音效应，对吧？大家都是对静坐或者前坐会比较关注，但整体的评价有可能没有，往往没有那么明确或者准确的一个把握。
3: 说实话，时尚行业我了解没有那么深，不过前段时间还是一直在读有一本书叫《国王与诸神》。这本书还蛮经典，它讲的主要就是1990年代可能最重要的两位时尚设计师，一位是约翰·加里亚诺，还一位是亚历山大·马昆。这两个人给我感觉就是才华横溢，他们大部分秀场都能拿出非常独特、个性鲜明的主题和思路，其中有几场可能说是经典。但不得不说，设计师应该创意无穷这个想法可能正是加里亚诺和麦昆时代遗留至今一种幻觉，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创意总监都当作天才看待，这样的期待反而就是很容易压垮他们。
2: 就大多数人还是普通的土壤，对吧？就是总会耗干这个养分的，
3: 就是天才也需要时间来冷却一下啊。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设计师有时候会用一些办法来减缓自己的创意折旧的速度。一种很典型的方案就是充分利用品牌本身的一些积累，比如说品牌的档案，像德姆纳这次在 Gucci 或者 Blasi 在 Chanel 的这个首秀，其实都是基于品牌过往经典风格的一些精细的调整，就是融入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但不是特别多。在刚刚进入一个品牌工作的时候呢，这其实是一种很讨巧的做法，就是所谓慢慢来反而比较快。而在创意折旧问题上，其实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加速器，就是快时尚行业。我们过去说快时尚行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它的根本的理念还是可以算是一种所谓的设计民主化，就是把大牌的理念和风格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场上推广开来。
2: 对，
3: 所以说在销售端呢，他们其实也是整个市场里面重要的一个反馈的放大器，甚至他们有时候反应其实比品牌自己的速度还要快。但是现在呢，快时尚自己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头部的公司其实都在创意和风格方面在花更多的精力更认真去对待，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才华横溢的加利亚诺现在就是 Zara 的创意合作伙伴了，而优衣库跟设计师的合作就
2: 更
3: 加深
2: 了。
3: 对，那现在公司的这个创意总监就之前是 Chloe 和纪梵希的这个创意总监嘛，

0: 他在全职加入优衣库之前跟优衣库合作就是那个 C 系列，
1: 嗯，
0: 同理还有 JWA 这条线，
1: 嗯 ，JW Anderson， 嗯，
0: 对，就那是 Anderson 现在每年除了给迪奥和他自己这个牌子打工以外，还要稍微留一点点创意去更新这个优衣库这个 JW 这条线。
1: JW Anderson 我感觉他实在是太忙了，真是创意要被榨干了。反正就大家对这条线总是有些期待，但是也会有很多的评价吧，对吧？
0: 嗯，就是说他用一些这个迪奥用完的这个二手三手创意什么的。
1: 那简单小结一下刚才岳老师讲的这个部分啊，就是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的繁荣，再加上快时尚对于设计的追求，以及设计师自身或者创意总监自身的这个固有的局限性，那这三点呢都在加快整个创意折旧的速度。
0: 嗯，那从创意折旧本身来说呢，肯定确实是这么个逻辑，但是我觉得创意折旧这个说法对于2025年这轮大换血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太能解释的部分。
1: 怎么讲？
0: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矛盾就在于为什么整个行业依旧以成名的设计师在轮转为主，而不是比如说出现一些经验更少新人来做真正的换血。比如说我们说 Blasi 进了 Chanel， 但是他更早之前在 BV 的时候就已经很出名了，那 JWA 去了迪奥，对吧？但他在去迪奥之前在罗意威已经工作十多年了，而且可以说是罗意威就整个品牌这个影响力上一个档次的关键人物。德姆纳也是啊，虽然他这个风格说实话我就是不是很喜欢，但是他之前就是让巴黎世家整个翻红的，这些都是成名的设计师，只不过大家发现他们在轮转过程当中坐上了更好的椅子。
1: 嗯，虽然你刚刚讲的一些名字有一些我不是非常熟悉啊，但是我能get你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很多新鲜血液进来，就相当于就是这个 NBA 球员的转会都是一些大牌球员和大牌球员之间在互换东家，而不是说有一些新人拿到了很大的一个合同，这种感觉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所谓的新人就是上升的这种案例呢，其实在创意总监这个级别的岗位上面已经很少发生了。最近几年勉强可以归入这一类的可能是 Gucci 在2023年启用的一位叫做萨波托迪萨尔诺。迪萨诺是本身名气没有那么大的，但他其实之前在 Valentino 也是当时装总监的，确实这个跳会更明显一点，但这个案例就是越来越少。当然可以说就是从二线品牌到一线品牌，对于创意总监来说就虽然 title 不变，但是是升咖了。但我们说的是创意本身的折旧，同样是一个设计师向一个公司植入自己的创意概念，同样是在一个大的公众网络里面获得充分的曝光，那么为什么在其他品牌已经被折旧完的设计师换一个品牌就能变成全新的资产呢？
1: 是，
0: 这里是不是不太对？
1: 对，就是如果你用创意折旧这个概念来解释我要换的话，我应该换一个还没有被折旧过的创意的这个总监，而不是一个已经在别的品牌已经被折旧过的人。所以你肯定需要一些别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一轮大换血。
0: 嗯，对，所以说我们就要更深一层去看实际影响力可能更大的财务因素。前面说的创意折旧呢，实际上是讨论品牌更换创意总监时候比较常见的一种偏时尚的论调，感觉我们只是想了一个新的说法来讨论它，
1: 就是它还是就事论事的讲这个人本身。
0: 对，不过我们也更深的讨论整个加速折旧的各种因素吧。其实我个人觉得品牌换人更常见的原因呢，其实就是跟业绩挂钩的。
1: 嗯，这听上去就比较残酷了
0: 啊。对，因为就是所谓的有时候 CEO 背业绩大家可能理解，创意总监也要背业绩嘛，这个就很怪了。不过说在时尚和奢侈品领域，创意总监这个岗位的定位呢，确实在过去大概十年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绝对不只是待在工作室里面管产品设计就好了，其实还是会让他们去承担一部分品牌形象的工作，甚至要对销售业绩负一部分责任。也就是说创意总监要尽可能去解决一些更深层的商业问题。
1: 嗯，
0: 那反过来说，那创意总监离开的时候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对品牌销售产生正面影响了。这个话呢，其实就是伯恩斯坦著名的奢侈品行业分析师卢卡索尔卡说的。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平均任期，从十年下降到五年，这个也是他做的研究。
1: 就是时尚行业的这个行业分析师，我不是很熟悉，但是卢卡索尔卡我正好知道，因为伯恩斯坦是个还是个很著名的一个投行研究机构啊。有一个比类比，就是说他在这个奢侈品行业的这个分析的影响力有点类似于像郭明奇在苹果这个行业的影响力。
0: 嗯，对，就是卢卡索卡，就是你但凡要奢侈品行业引一个分析师，你大概率就是引他，所以
1: 或者是他的一个分析报告是一个新闻的由头。
0: 对，就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分析。卢卡索卡其实研究过十多位创意总监在大型的奢侈品公司任职期间这个公司的股价、销售额以及公司总价值和这个创意总监的关系啊，那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成功的创意总监对于公司的财务指标一般能产生五年的显著的正向影响，那超过五年呢，各项指标都会开始下滑。
1: 哎，那我觉得他这个研究其实就是用一个量化的分析或者一个数据来对应你前面讲到创意折旧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周期，对吧？他给出了五年这样一个结果了。
0: 嗯，对，他

0: 如果说我们在公司内部，其实比如说我们能看到某个品牌非常具体的运营数据，那么这里就有很多可以分析的、可以明确指向创意总监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同店的销售增速啊、存货周转率、正价销售率，还有像存货的跌价计提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更明确指向这个创意总监的创意，或者说对于产品的一个影响力，比如说他的这个创意能不能有效转化成收益，以及说更换一个创意总监能够，比如说在短时间内对于公司带来多大这个影响，就是这些指标其实都是可以看的。
1: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今天不好意思啊，又要用这个篮球或者这个体育来类比了，非常像这个职业体育的这个数据分析，对吧？你有一个总的一个影响力或者正负值的这个影响之后，你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的细分的拆解，才能把那些干扰的因素来排除掉，具体的给这个人归因，
0: 但
1: 是
0: 我
1: 吧？
0: 觉得篮球可能还是更清楚一点，毕竟每个人的表现都是相对来说独立的嘛。
1: 它的数据化的程度很高嘛。但你像你刚刚讲到这些数据的话，一个是比较难获得，另外的话就是做归因还相对来说更难切分一点，因为角色更
0: 我觉
1: 多。
0: 得所有上班人可能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自己到底对公司做了多大贡献，就是你的看法和公司的看法和外界的看法可能是完
1: 很
0: 全
1: 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的。
1: 对，
0: 对，
1: 是，嗯。
0: 那我们其实不在公司内部就肯定是看不到这么细的指标的，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很多品牌是包在一个很大的上市公司集团里面的，比如说
1: 哦。
0: LVMH 旗下就有 LV、迪奥、Celine、罗意威、纪梵希好几个品牌，那像开云旗下有 GUCCI、BV、圣罗兰、巴黎世家等等的。那针对单个品牌呢，这些大的上市公司的财报里面一般是不披露到具体的运营指标的，哪怕是单品牌的上市公司，比如说像 Burberry，它的披露是有的，但也不会这么细。啊，所以呢，在我就是努力了半天，一直在失败以后呢，我决定做另一个方向，就是我只看过去10年间更换创意总监这件事情对于所有的大型的上市奢侈品公司的股价影响。啊，这里面我一共是选出了30个例子，我们就看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宣布换创意总监这一天，对于这家公司的股价产生什么变化？
1: OK，就是你把这个影响的因素用时间缩短来尽量的控制一下。
0: 我只看股价吧，我只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单影响会更明确一点。
1: 但这个还要有个问题啊，大家就会说这股价每天的波动嘛，你有可能今天正好这一天因为别的因素涨了或者跌了，对吧？你怎么能算到这人头上呢？还是这个问题啊。
0: 对呀，这个相对来说就好剔除了，就是因为我们有10年的股价的走势数据嘛，其实我们就可以先算一个正常情况下的波动水平，然后再看就是当天的波动水平是不是远远的超出了这个正常的范围，就做个对比就行了。那只要当天这个波动水平是一个显著异常，那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消息是有影响的。不过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就是这个公司发财报的日子，它的股价本身就会有相对异常这个波动的可能，对吧？如果说理论上这个公司创意总监的更换和发财报选在同一天发布，那么理论上就得把这个时间点剔除
1: 剔掉，嗯。
0: 啊。对，那这个条件下剔除其实还不少，就30个例子里面，其实有7个都是类似的情况。而在剩下23个相对干净的例子里面，因为更换创意总监而让股价显著出现这种非常规的波动例子，其实只有4个。
1: 那我觉得这个发现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就是，和消费者或者业内人士的想象不太一样。其实，投资者对于品牌更换一个创意总监这件事情，在短期内是比较钝感的。
0: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再进一步看这个硕果仅存几个就是更换了创意总监对于股价影响比较明显的例子啊。先看开云，就是 GUCCI 的母公司。开云在过去10年有好几次创意总监更迭，大部分时间股价都没有什么反应。只有一次非常突出，就是迪萨诺离开 GUCCI，然后德姆纳接班他的时候，那天公司的股价异常值是负的5.64。这个是一个什么水平？就是具体的那个算法，大家不用纠结。我跟你说的数字，就是我们这个分析方案里面，一般来说异常值达到2，就已经是很异常了。
1: 啊，
0: 然
1: 就
0: 后
1: 是
0: 那
1: 你
0: 天
1: 这个
0: 是，
1: 数字是多少？就是它代表什么股价，不用管它。
0: 不用管它，对，
1: 就是这个幅度。
0: 对。那一般来说正负2就已经是很异常，然后这天是负的5.64。
1: 那就意味着开源的投资者还是蛮有自己的看法，对吧？就是对于这个替换，他们实际上是当时有个负面的这个认知。
0: 对，他们会认为就是德姆纳的这个接头基因可能放在巴黎世家还行啊，但是放在 GUCCI 就有问题，所以有一些不安。
1: 所以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
0: 对，当然开云换人的时候也有股价显著上升的一次啊，这个具体我们就不展开了。不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Burberry 贡献了2次正向的股价异动，就是 Tisci 来的时候是3.11，Daniel Lee 的时候是2.87，这个在统计学上也都算显著了。
1: 这个你有什么解释吗？为什么 Burberry 两次这个更换都是显著的提升了股价？
0: 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把 Burberry 不是选入过那个10亿大公司嘛，其实这个公司就是过去10年 大部分

0: 时间都在失忆，
1: 啊，
0: 是在躺着，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很僵化，我觉得是问主要问题是。那所以说换一个创意总监，其实有可能大家对他的反馈是这个人来了能够打破僵局，所以说这个反响会强烈一点。
1: 嗯，
0: 那最后还要说下 LVMH。那 LVMH 情况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它旗下品牌很多嘛，所以说过去十年里面整个集团更换旗下品牌创意总监次数也是最多的，但是每一次换人的消息对于股价的影响都不显著。最显著的一次我们算出来才只有 0.57 啊，也就是比平常正常波动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1: 就等于是开云换人了，然后市场恐慌过， Burberry 换人呢市场欢迎过，但是 LVMH 换人呢市场没反应，是吧？为什么？
0: 我觉得这还是要结合换人前后公司实际的这个财务状况一起看才有更明确的判断。就是开云将德姆纳换到 GUCCI 的时候呢， GUCCI 的销售其实是出现了暴跌，利润腰斩，就所谓的久病用猛药才能治得好。那市场面对这么一个强幅豪华的选项的时候还是会慌，就大家可能就是从这么一个所谓的猛药看出来就是这个品牌的病比想象中还要严重，所以说产生了一些恐慌。
1: 就等于当时因为开云整个的压力都很大，你不管就是我是为了主观上是为了救他或者怎么样吧，就是这个波动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0: 嗯，所以后面开云直接给自己连那个集团 CEO 的给换了嘛，换了一个就是汽车行业上来的人。
1: 对对对。
0: 那 Burberry 的情况就不太一样，这个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公司大部分时间都躺得很平，然后所以说市场面对调整会给出更积极的反馈。至于 LVMH 它的特点就是整个集团一直很赚钱。旗下某个品牌换创意总监这个事情听起来动作很大，但是这个品牌的营收呢在整个大的 LVMH 盘子里面可能也就是占百分之几，就市场实际上很难去对这件事情做明确的定价，或者说哪怕你做了这种短期的定价，在公司这个长期的业绩增长里面其实没什么意义，所以大家就放弃了这个努力，
1: 就还是这个船太大了是吧。 稍微有个一两个人上去下来感受
0: 不
1: 是
0: 很
1: 明显。
0: 不过我也想一下，就是 LVMH 情况可能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 GUCCI 至于开云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大一点，所以说我还是在想，就比如说像那个迪萨诺这个设计总监为什么没有把 GUCCI 的这个业绩提上去这个问题。因为迪萨诺就是大家说他这个风格是所谓的走轻奢风实穿风，就理论上对于销售这个贡献还是蛮有道理的。但我也看了就是前段时间这个罗卡索卡和这个 BOF 的主编他一起接受了一个行业媒体叫做 System Magazine 的一个长篇专访。
1: 好复杂，感觉是一个分析师和一个时尚媒体的主编接受另一个媒体的专访。
0: System Magazine 其实是蛮好的一个行业内的独立杂志，他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封面报道采访的是 SKP 的CEO。 反正这个专访里面卢卡也提到了他对于 GUCCI 使用迪萨诺和这个德姆纳的看法。简单来说呢，卢卡就认为 GUCCI 之所以能够吸引消费者，正是因为他在某些方面走在了极致上，而迪萨诺的这个风格就不是那么极致，所以就没有办法给 GUCCI 带来颠覆性的创新。他显然认为这个德姆纳跟 GUCCI 的这个匹配度更高，但这一点呢其实就是跟当时投资者的反应是完全相反的。
1: 但是这个感觉都是事后的一些判断了啊，是吧。
0: 对。或者说如果说 GUCCI 真的觉得自己应该一直走极致路线，其实更早就应该启用德姆纳了，而不是用第三路去打这个几年的过渡还把自己业绩整坏了。我觉得这里确实是有一些所谓的后视镜效应，大部分情况下品牌还是先基于财务数据的恶化决定更换这个创意总监，然后市场才会给这次换人去找理由，而找到理由是创意折旧，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个更顺的逻辑。
1: 我觉得这个就跟公司换 CEO 的逻辑就比较类似了，就是所谓的业绩差了不一定都是 CEO 的责任，但是董事会需要有个交代，一个动作，一个我们在改变的信号。那么在时尚和奢侈品行业呢，其实创意总监是一个比 CEO 更加醒目的信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

0: 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1: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0: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0: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0: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那想到这里呢，我们就逐渐从所谓创意的这个感性的表层，慢慢过渡到这个公司理性的中层了。那最内核的部分呢，其实也是最残酷的，就是所谓的权力回收。这个想法假设基础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管理者他在组织当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话语权和被取代的可能性。
10: 嗯，这听上去没错，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创意总监他理论上是一个品牌近期风格的决定者，甚至是创造者，但是他在这个组织里边的地位究竟是如何的，他这个决策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在外界来看，包括像我们这种路人啊，一直觉得就是很模糊的，他跟 CEO 有什么区别，对不对？
9: 其实我们这里又可以提 LVMH 的例子了， LVMH 很大的集团，所以说他的组织架构的层级也很多，比如说在每个品牌的创意总监的上面至少有3层领导，那最顶上呢是阿尔诺家族，他同时是股东，也是重要的董事会成员。那如果说出现股东和董事会是分开的情况呢，有可能还要再加一层。那 LVMH 的情况相对来说就是更紧一点，
10: 就集团大老板。
9: 对，那第二层呢是集团的 CEO 或者是 CFO， 就是这个 CXO 们，
10: 就是集团的管理层。
9: 管理层，这是第二层。第三层是每个品牌自己还有 CEO CFO 等等那一层，
10: 品牌的老板。
9: 对，品牌老板是自主决定，就是品牌整个商业运营啊，比如说开店、定价、渠道等等的。然后在他们下面才是每个品牌的创意总监。
10: 嗯，
9: 也就是说他在网上汇报至少可以汇报3层。
10: 嗯，就感觉我不知道这个类比可不可以啊，就是类似于像一些大牌的演员和电影的关系，就虽然就是演员已经变成了很多电影能不能有好票房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对吧？但是在更传统的这个大制作电影里边，你有这个出品方，对吧？有制片人，有导演，整个体系里边他们的话语权理论上还是会比单个的演员要更高一些，虽然不妨碍演员是最显眼的，是吧？
9: 对，但是这个话语关系或者权力关系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 LVMH 这个层次分明的结构体系不是所有品牌的常态，首先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像那个 Burberry 这种单品牌公司，它至少就少了一层这个 CEO 嘛，那这个创意总监的权力理论上更大一些，或者说整个他的想法向上传递的过程会更简单一点。其次呢，偶尔也有集团领导对于某个子品牌特别上心，就比如说他要亲自抓这块业务，就是通过换创意总监来快速强化业绩的。
10: 嗯，
9: 这个又要说到《国王和诸神》这本书里的例子，就是加里亚诺就是其实是被那个伯纳德·阿尔诺自己看上的，
10: 嗯，
9: 他直接从他的加里亚诺自有品牌挖角到纪梵希， 这纪梵希只做了一年就在集团内部升到迪奥去做的。
10: 嗯。

0: 那麦昆呢在纪梵希就是加里亚诺的补位者。我记得这个书里面就好几次听到说阿尔诺对于加里亚诺的这个戏偶都是很上心的，都是自己会去看啊，或者说给一些好的评价、啊、或者什么的。那麦昆呢最多也就能接触到纪梵希的 CEO， 根本见不到阿尔诺，
1: 就是这个上达天听是吧、
0: 对，上达天听的程度有一些很明显的差异。
1: 我觉得你提到的这个例子包括前面讲到 Burberry 那个没有 CEO 的例子，其实就是有一个关键的点，是不是就是这个品牌本身还有没有 CEO， 对吧？如果有这个 CEO 的话，那创意总监好像跟他之间就是还是有个分权的关系，但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创意总监就会更加重要一点。
0: 反正有些品牌历史上还是出现过这个创意总监同时管经营的情况，比如说2000年代初的这个 Gucci、嗯、就当时 Tom Ford 在公司里面权力就很大，他基本上就相当于公司的 CEO 和创意总监一肩挑。不过他在2004年跟公司闹翻了，这个离职以后就导致 Gucci 好几年就是找不到方向。当这件事情其实就激起了很多公司的逆反心理啊，
1: 公司的逆反心理
0: 啊、对，就是从此以后你就会发现所有大型的奢侈品集团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让以任何一个设计师变得像 Tom Ford 一样就大到不能走。
1: 这个就感觉像是什么一个球队里面的超级球星或者一个电影里面的超级明星过于的有话语权了，其实这个公司或者组织这边也会有点忌惮，对吧？就是你讲的这个权力回收的这个问题，就是 Tom Ford 就属于是那种就是这个案例有名到像我这种路人也知道的这个程度，对吧？
0: 我觉得 Tom Ford 的例子其实有点像更早期的那个伊夫圣罗兰或者卡尔拉格菲他对于品牌的一个影响，确实就已经大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程度。其实严格来说伊夫圣罗兰也是接班者，他接棒是这个突然离世的这个 Christine Dior 他本人的班嘛。但是我们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那个时候时尚行业本身都刚刚起步的，就是所以说大家讨论的还是比如说创始人不做了怎么办，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交棒给职业经理人设计师的这种可能性，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职业的创意设计总监然后在那里轮转。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1: 我觉得你这个点还是非常有必要，就是这个时尚的行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刚刚起步，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 LVMH 和这个爱马仕的时候讲到，其实这些奢侈品行业真的获得这么大影响力还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才逐渐的扩展到全球的，就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悠久的那个传统，很多事情都是在最近这个几十年里边慢慢的这个建立起来的。
0: 对，不过就讲到伊夫圣罗兰这种就已经开始有点扯远了，我们就回到权力结构这个点上。那如果说创意总监在整个集团的高层团队当中属于一个相对有点尴尬的这个中高层位置，那么就可以想象这个当中有很多摩擦的空间。我们经常说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那么如果说你跟你的加一加二产生了摩擦，这个事情就会比较麻烦。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达瑞维塔莱，他曾经在 Prada 旗下这个 Miu Miu 做了很多年、在 Miu Miu 评价也很高，然后呢他跳去了范思哲，然后行业内部就是看过他给范思哲做的第一场秀以后就觉得这个人很不错，这个任命很好，我们对你很看好。但是呢他在范思哲这个创意总监的位置上其实只做了半年多，这个其实堪称我们今天所讲所有例子里面任期最短的了。
1: 就是肯定是出现了一些矛盾了，内部的摩擦了。
0: 对，这个其实是多层的变化。首先是范思哲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他被 Prada 收购了嘛。那收购完成以后，媒体就很快披露，新的这个顶层的这个老板就明确表示了不喜欢维塔莱的风格，所以他本身就没有留任的可能啊。但是还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维塔莱之前从 Miu Miu 跳槽到范思哲的这个举动，就他跳槽这件事情就冒犯了 Miu Miu 的创始人，就是 Miuccia Prada 本人。而到了范思哲以后呢，维塔莱又没有掌握好跟这个公司这个家族继承人范思哲的足够密切的关系，
1: 然后这个范思哲还被 Prada 收购了。
0: 对，
1: 就是得罪了所有自己的最上面的老板。
0: 是的，
1: 这完全就是一个其实是公司内部这个权力或者像职场的样的一个问题了。
0: 对，其实也可以看，就是范思哲最后找到这个新的创意总监是一个比利时人啊，叫皮特穆里耶。据说业界对他的评价就是他的性格更适合跟这个范思哲家族的这个继承人打交道，而且他善于沟通，善于凝聚团队。
1: 那情商比较高是吧？所以就像你在前面一趴讲到的，其实创意总监早就不是单单的负责创意了，或者是不单单的输出自己的才华了，你更像一个管理者，你要向上管理，也要向下管理，对吧？尤其是向上管理这个部分，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会死得很快。
0: 是，以前是这个设计师权力大到不能走容易引发问题，现在是这个设计师还没来得及把这个椅子坐热，可能就因为没有展示对于权力足够的忠诚就被把这个椅子撤走了。但是活还是要有人做，所以现在普遍执行的就是一套折中方案，就是所谓的缩短任期，公事公办。
1: 就使得创意总监这个职务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就是独特了，它更像一个岗位。
0: 对， 就等于以前这个公司跟员工签一个终身制合同，这个或者长期合同吧，这个员工走了以后，公司元气大伤。现在呢，就是合同3年1签，这个。
1: 就是过去容易这个踩到大动脉，现在就是让你这个动脉不是那么重要了。
0: 对，每个动脉都是重要的，但不是不可替代的。创意总监这个职位确实还是有一些特殊之处，因为它跟品牌本身的气质绑定会很深嘛。但是如果公司刻意把这两者解绑，也就部分降低了换人带来这个，比如说消费者带来的这个情感的牵动啊，或者讨论。而且现在其实更残酷啊，就是所谓的创意调整带来这个外界的关注度和讨论度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量化衡量的。那如果说一个大牌突然宣布换创意总监，那么全世界所有的重要的时尚媒体肯定先报道一轮，对吧？然后自媒体和 KOL 再分析一轮。那如果说这位创意总监之前恰好还有很多忠粉，那么他的尾货销售也会起来，二手市场也会红火起来。那叫那个 Phoebe Philo，就是至于 Old Celine 就是这样。对，这个例子太经典，我们就不赘述了。那对于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变成了一种可行的运营策略，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可以运营的一个事件。
1: 怎么说？
0: 就是高层团队完全可以把创意团队的更迭当成一种所谓的增长策略来用，而且这个策略还不是一次性的，就是每过几年都可以用一下，反正每过几年刺激一下，哎，来一波收入或者来一波这个眼球，这都挺好用
1: 就是到了增长策略这些就是令人非常厌烦的词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没意思了
0: 哎，
1: 啊。
0: 对对。
1: 那么还是简单小结一下刚才岳老师讲的整个这个过程啊，就是创意总监他的换血越来越频繁，底层的原因有可能还是因为这些集团都在有意识的缩短设计师的任期。而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把创意的这个权利从一个单独的个人手里收回到组织的层面。缩短任期呢，就是降低了依赖，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设计师能够强大到绑架品牌。那在此之外呢，每次的换人还能够免费的带来一些营销和曝光的机会。
0: 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的挑战自我，可能是历次节目里面读外国人名和品牌名最多的一次，就是肯定会有发音不准的地方。我感觉现在评论区已经指出了我20个发音不准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啊。
1: 我觉得评论区还是非常需要指正，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了解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是吧？
0: 是。
1: 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主题还是本身非常有挑战性的，就是说实话，我们过去来分析一些公司的商业逻辑啊等等的，肯定还是基于数据为准嘛。但是这个话题它本身没有太多可以量化分析的部分。岳老师虽然自己做了一些尝试，包括就是对吧，伯恩斯坦做了很多的这个尝试，硬生生讲了这么久。总而言之呢，就是观众要求新鲜感，但是资本要求的是增长的这个曲线，然后组织呢要求的是可控性。这三股力量搅在一起，就把创意总监的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旋转木马，对吧？整个这个行业里边的人需要更加习惯动来动去、转来转去，而不是成为某个品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字。
0: 最开始我确实还是想把这个话题当做一个财务分析题来做的，但是就是发现了这个外部视角的局限性，不太容易得出一些非常扎实的结论。不过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这些公司内部，大概率这还是一个财务问题。我在看 System Magazine 这个访谈里面，就是注意到 BOF 的主编伊姆兰，他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他认为品牌的创意策略是其商业策略的函数。肖老师，你肯定懂函数啊，就是他这个说法里面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我再说一遍，品牌的创意策略是其商业策略的函数。
1: 哦，就是 y 是 x 的函
0: 哎，
1: 数，那
0: 对
1: 么
0: 对对。
1: y 就是因变量。
0: 哎，对。
1: 对吧？就是它是那个被变化的东西。
0: 对对。
1: 那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对创意这件事情，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理解吧。就过去我们觉得创意是一个原生的动力，它是个自变量。但你刚刚那讲的实际上是反过来的，对吧？就意思就是说，你创意总监也好，或者说这个创意这件事情本身，它需要与这个管理层、与公司各个部门更加紧密的合作，使得这个商业策略的这个目标，最后在创意层面能有一个我们现在常用的词显化，是吧？
0: 是，其实我们今天分析所导向的结论，就是在实际的权力结构里面，创意总监始终是无法站到跟 CEO 甚至说这个大老板同等重要的一个位置，而在更艰难、更白热化的行业竞争格局里面，商业策略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函数了。创意变成了其中的变量之一，而且是一个越来越被频繁调整的变量。我们今天也提到好几次《国王与诸神》这本书啊，非常推荐大家去读。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绝佳隐喻，就拿它来结尾啊，就是由伯纳德·阿尔诺这些诸神创建的商业体系，把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推上了国王的宝座。他们在这个宝座上面受人敬仰，却用压力和回报放大了他们与才华共存的脆弱。王朝更迭，诸神永存，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现在已经是农历蛇年了，那各个品牌应该都已经完成了一轮他们的这个农历新年品牌传播。那在这个其中呢，耐克的广告让我自己是印象最深的。广告的主角是已故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这个广告的主题呢叫做过个狠年，其中还有一句 slogan 是今年不属蛇，今年属曼巴。
2: 我最开始看成了过个狼年啊，发现好像不太对。后来想一想，就是其实黑曼巴这个点是对的，因为科比给自己取的绰号就是黑曼巴 Black Mamba， 那这个是一种非洲毒性最强的蛇的名字。科比觉得这种蛇呢跟自己的比赛风格和性格特质很相似，甚至他的自传的名字都叫曼巴精神。
1: 那从创意的角度，农历蛇年和曼巴这个点还是挺贴切结合在一起的。不过这广告呢也引发了一个好奇，就是科比已经去世了，那为什么耐克还能用他的形象来做广告？
2: 这个疑问呢其实是我们的朋友宇医生在他的社交网络上面提到的，他也没有说是在指责这个广告，而是在好奇这个营销背后的商业背景。
1: 2020年1月26日，包括科比布莱恩特和他的女儿吉安娜布莱恩特在内的9名乘客在一起直升机坠落的事件当中去世了。科比时年41岁，那他的女儿吉安娜的绰号叫吉吉，年仅13岁就去世了。
2: 5年过去了，科比毫无疑问还是 NBA 非常重要的精神图腾，他的号召力仍然是非常大的。那他呢也的确留下了一个很罕见也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就是一个巨星突然去世以后，他的个人形象还能不能用于商业开发，以及该怎么开发。
1: 从商业的角度看呢，这个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科比的遗产，第二就是和耐克的合作。那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科比生前的资产呢超过6亿美元，再加上他个人的形象所附带的商业价值可能加在一起超过10亿美元，所以他的这个遗产的继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最粗略的一个解释就是，科比的遗孀瓦妮莎是科比布莱恩特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和执行者决策者。
2: 那首先呢，根据加州的相关法律，夫妻是第一继承顺位，那所以说他的妻子肯定是顺位是比较靠前的。其次就是科比在生前就有安排，他成立了一个家族信托，这个信托最主要的受益人就是他的妻子瓦妮莎，还有他们当时的3个女儿。那如果是瓦妮莎也去世了呢，这个受益人就会是他们的女儿们。
1: 那在科比的意外离世之后呢，这个家族信托就面临一些额外的挑战，比如2019年科比和瓦妮莎迎来他们的第4个女儿，但是在科比去世之前呢，他们还没有把这个1岁多的女儿加入到这个信托当中作为受益人，所以在科比和吉吉去世之后呢，瓦妮莎还要向法院提出申请修改信托的条款，把这个4女儿加入到信托的受益人之中。
2: 在科比的遗产当中呢，除了钱、不动产以及像信托这种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资产形式，其实还有很多类型啊。比如说他跟合作伙伴共同成立的一个风险投资公司，还有他的各种代言以及商业合作权益，这些权益也可以说是遗产的一部分，那决策者和执行人也是瓦妮莎。
1: 所以在第一个层面，其实这个答案是相对比较明确的。其实在美国，已故名人的商业开发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别的不说，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名人的效应，也能给名人的继承人们提供更大更长期的经济保障。那在这个行业里边呢，最有名的一家公司叫 Authentic Brands Group， 那简称就是 ABG。 那它的商业模式呢，就是从继承人那里收购名人的遗产，其中呢就主要包括的是形象的授权、代言的权益等等的，那通过再开发这些权益来获利。那一个经典的例子呢，就是他在2012年从继承人的手里买下了玛丽莲梦露 80% 的遗产，所以这个遗产相当于是一个资产，他可以按照这个股份来打包来买的。在这之后呢，他就开始重新的开发梦露的代言还有形象的授权，甚至开发了那个影视作品，就最近有一个美剧吧，好像是就是讲玛丽莲梦露的一生的。那以后有机会我们或许还可以展开 ABG 的故事啊。
2: 那回到科比在商业合作这一块呢，最重要的还是他之前与耐克那个合同。科比是2003年从阿迪达斯转投耐克的，在2006年耐克就推出了科比的系列签名球鞋。根据福布斯的报道，科比生前的每一年可以从耐克这里获得1600万美元的代言费，而科比签名鞋毫无疑问也是耐克销量最好的系列之一啊，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后来的这个低帮篮球鞋的风潮嘛。
1: 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啊，科比和耐克的合作。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的合作按照之前那个合同其实到2021年就到期了，所以科比在2022年意外离世之后呢，和耐克的合作如何延续就成了继承人瓦妮莎面前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在2021年4月呢，瓦妮莎就在社交账号上宣布科比的遗产没有与耐克续约。你看他们这个说法，就是科比的遗产好像像一个公司一样的啊。那双方呢终止了合作。 综合当时各家媒体的报道以及瓦妮莎自己的声明，双方的核心矛盾大概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合作期限，瓦妮莎希望耐克能够接下来提供一份所谓的终身合同，但是耐克提供的方案呢，可能时长就没有那么长。第二呢，就是产品限量的问题，瓦妮莎希望科比的系列球鞋能够更多的供应给更多的球迷或者说是爱好者，但是耐克当时实行的是一个限量款的策略，就是让科比的球鞋极难在一手被买到，然后他在二级市场呢就奇货可居，价格非常的高。第三呢，就是女儿的球鞋问题，耐克和科比原本是计划推出一款科比女儿 Gigi 的这个签名球鞋的，但是因为他的例外离世呢，这个计划就暂停了，但这双球鞋最后被证明还是生产了出来，甚至呢是有一部分流向了市场，但是甚至连瓦妮莎和他的家人们自己都没有收到这款鞋，所以他们肯定是很不满的，这是一个矛盾的爆发点。
2: 其实科比在世的2019年，当时就已经有传言说科比可能要结束和耐克合作，他会自立门户做曼巴品牌的球鞋。
1: 对，
2: 所以说这个双方的矛盾其实是以一种很意外的形式又延续下来了。
1: 但是话说回来，科比的商业价值并不会因为这个合同的终止而消失。仅论球鞋这一个方面，根据统计，在科比去世之后，有至少 20% 的 NBA 现役球员是穿过科比的签名鞋的，甚至在20年那个就是疫情的园区赛季里边，有超过一半的球员都是穿着科比系列的球鞋来比赛的，也是一种对他的纪念啊。那这种号召力级别的球鞋系列，如果不能继续推出新产品的话，不论是对于耐克还是对于瓦妮莎和他的女儿们，或者是对于球迷来说，都是一个输的局面。
2: 所以可以看到2022年的时候，瓦妮莎就代表科比遗产和耐克握手言和，双方重新签了一个合约。我们前面提到这三个矛盾都得到解决，而且耐克也承诺呢，确实会推出Gigi的球鞋，整个收入也会捐赠给曼巴和曼巴西塔基金会，曼巴西塔是Gigi的绰号。这个基金会的目标呢，就是支持一些缺乏资源的年轻运动员，那与此相应的科比的形象也能继续用于推广科比系列的产品。
1: 嗯，那到了2023年呢，科比系列的球鞋就正式的回归了。而根据耐克2025财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科比系列球鞋的收入是前一个财年的同比的4倍。
2: 嗯，等于说经过了3年的博弈和推动，在科比去世以后，他的篮球鞋又转世重生了，而且效果很好。
1: 所以回到今天节目开头的广告，它除了是一个配合农历蛇年的品牌宣传之外，也是为一整个所谓曼巴之年这个系列产品的一个预热，然后这个产品里面就包括至少4款的球鞋，所以这个广告核心还是为了卖球鞋。
2: 那到这里呢，我们就从商业的角度把科比去世以后的商业开发问题简单梳理了一下。一句话总结，就是科比的遗孀瓦妮莎，她继承了科比大多数的遗产，并且负责继续执行和决策科比生前的一些商业合作，而他最终与耐克达成了继续合作协议，这个就使得科比的形象以及他的系列球鞋能够延续下来。
1: 当然啊，名人去世之后的商业开发远不单是一个商业问题，还涉及到道德、社会文化和名人本身的声誉。对于科比这样一个全球顶级的运动员来说更是如此。比如对耐克这次的科比的这个广告，那既有赞赏的人，也会有批评的声音，比如说认为这是在消费雇人。我觉得这个当中的尺度的确是非常的微妙，而且十分的考验这个执行的细节。
2: 嗯，这是一个众口难调的问题了。
1: 比如说我看到有属蛇的朋友就会说自己感到不适啊，怎么就属曼巴了。我自己是一个属蛇的篮球迷啊，其实我自己觉得还好，至少我觉得那两句广告语还是挺有曼巴的风格的吧。科比在球场上就是一个不单于挑战乃至挑衅一切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他对赢的这个极致的渴望也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要素。
2: 名人去世以后的商业开发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难以避免的，而且他说实话也不是坏事。良好的商业开发不仅会为遗产的继承者带来更多的收益，同时也能继续延续和扩大逝者的影响力，甚至说把他的形象再擦亮一下。而不良的商业开发呢，就像是在榨干它的水分，竭泽而渔。当中区隔就是看这个故事能否讲得很好，以及它是否能够准确地传达逝者的形象。
1: 真正的死亡是被遗忘，而传奇的故事则会被反复诉说。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2: 下期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高兴，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方若元。接下来这一个小时节目呢，我们将聚焦三个行业，分别是太空算力、脑机接口和机器人。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首先我们请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利给大家介绍一下太空算力行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太空算力呢这个行业受到了市场很多的关注啊。它的爆火一方面是 AI 浪潮对于海量数据的处理、地面数据中心能耗激增等因素的驱动，另一方面呢也是技术验证实现突破、多项支持政策的出台。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啊，什么是太空算力好吗？
2: 好，我们听到这个太空算力四个字啊，应该是觉得这是一个新潮的词汇啊。它的火起来大概就是最近这半年开始火起来的。从整个的这个基础的运算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对太空算力是觉得它其实是一种体系化的轨道级分布式的 AI 架构，然后把服务器、 AI 芯片、储存的设备这一些计算资源部署在这个近地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的太空环境当中，去构建一个太空数据中心。所以太空数据中心当中它最核心的三个部分就是能源、算力和通讯，然后我们这一次重点跟大家聊的就是当中的算力啊，来实现一个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和输出全流程的一个在轨的完成。所以说白了啊，就是把数据中心从地面搬到太空里面去，这个呢就是对太空算力的一个解释。
0: 太空算力产业何时能够迎来拐点，又将如何实现商业的闭环呢？
2: 那首先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因为它比较新，然后呢我们其实对整个太空概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法，可能还是在一个预测的阶段啊。那预测整个的市场的现实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根据一个就是 SpaceIQ 的一个数据啊，就2025年在这个低地球轨道领域的一个投资已经超过了450亿美元，这个数据比2024年的250亿美元呢增长将近一倍啊，所以增长速度非常非常的快。然后根据 Space Cap 那个 Capital 的一个统计显示来看的话，从2009年开始，全球太空经济的一个累计投入的这个资金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然后其中一大半都是美国贡献的啊，都是美国贡献的。所以这个太空产业目前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是属于有将近10年左右的基础设施周期的一个早期阶段啊，早期阶段。所以我们对这个太空概念虽然就半年，最近半年才觉得出来的一个很新潮的词汇，但它其实有一定的这个贡献在了。然后根据这个 BIS 的一个 research 的预测呢，全球的在轨数据中心的市场规模在2029年，就是再过3年，大概会达到17.77亿美元，而且会以67.4%的一个复合年增长率进行一个增长，然后到2035年达到390.9亿美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预测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饼啊，非常大的一个饼。所以目前太空算力它现在对于整个的资本热度来看的话非常的高，非常高。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现在对于整个的太空算力的方向和市场当中的一个预测，可能更多的是出现在可能中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国家国度里面。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这一场这个行业在太空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领域当中，会吸引到更多的一个资本进行介入。你比如说现在这个SpaceX这个上市啊如火如荼，那么会加速这个太空数据中心的一个商业化的进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的这个太空算力的公司当中啊，它现在呢其实相对来讲有不少的公司比较拥挤了，比较拥挤了。但是赛道的一个拥挤它不等于产业的成熟啊，现在整个产业成熟要走出一个常规的商业运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观察的。
0: 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主要是美国方面。
2: 好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发现最早的这样的一个初始的成型啊，可能还是美国这边进行一个这个突破的。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在半年前，谷歌从这个爆出来正在评估太空这个数据中心方案开始，太空算力就开始逐步的开始升温。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二级市场的股价已经起来了，但是很多人就是一起旁观者，他的一个关注点在哪里呢？就是在停留在这件事情到底靠不靠谱。因为地面的数据中心它有电力焦虑，这个事情没有解决，然后你再把芯片送到太空上，听上去更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故事，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半年后的今天再来看的话，这个赛道的一个变化速度其实比我们预期当中要大很多。首先是对，要快很多。英伟达它在GTC 的2026年发布了就是专用的太空 AI 模块，然后 SpaceX 呢，它宣布投资了2000亿美元自建芯片工厂。另外的话呢，就是Blue Origin 的向这个 FCC 提交了50000颗的数据中心卫星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啊，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企业的一个计算的星座呀，也在这个在轨运行当中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啊，这一个国家它向 FCC 提交的太空数据中心的卫星申请总数已经超过120万颗啊，整个的太空算力的产业链我们会发现非常的清晰，就是从海外的这个芯片的硬件、能源的供应，一直到通信网络，还到最后啊这个制造的代工都在成型了，而且都已经逐步的有一个这个产业链形成了。所以半年前还在讨论啊，这个到底能不能行啊，这是一个概念啊，但现在应该还来讲的话，产业化的阶段啊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我们要去跟踪它的一个变化。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太空算力啊，包括商业航天这一段时间，就是在年报季这一段时间，它的调整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因为现在更多在财报季上的一些落实，它可能是在业绩上的一个落地，但对于这一类就是有一些宏观叙事方面的概念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会去稍微压一下估值，所以大家对于市场当中的一些节奏和它本身行业的一个快速发展，可能还是要做一个这个节奏上的和这个操作上波段的一个把握。
0: 那严秀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在市场上的热度比较高，那么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去关注呢？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赛道谁在干这些事情，
0: 谁在其中。
2: 对对对，因为大家先说一下这个风险啊，因为有些是这些是前沿赛道啊，风险也是有的。那么首先来看的话，就是做一些太空光伏的设备，那么就是给卫星供电的太阳能板的这个相关，比如说像这个迈维股份啊，然后像安徽合力，它进入到了 SpaceX 的供应链。那么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最近它准备上市的这一段时间呢，会带来整个产业链的商业化的一个进程的突破啊，订单肯定也会增加一些。那么对于这个太空算力来看的话呢，我们首先看它的上游，就是光伏能源基础。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对于通信这一块来看的话，我们去关注到通信的组件，你比如说像信维通信啊，然后这个奥特维啊、西部材料呀、再生科技啊、通宇通讯，那么其实都是属于这个重点的相关的一些方向。那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对于太空这一块的设备和产品端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非常非常多。这一部分的公司呢，它其实没有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个这个验证啊，但是万一它在这个商业航天上的验证失败的话，那么导致订单就有可能会推迟啊，就可能会推迟，这个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点吧。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去看它的设备端有一些公司，它包含哪些呢？比如说像这个金盛机电啊，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像这个伟嘉杰创啊、宇晶股份、高策股份都属于设备端。那产品端属于哪一些呢？产品端比如说无论是这个能源啊，还是说它的一些产品的这个设备，有前兆光电啊、云南锗业、东方日升啊、上海港湾、天合光能、然后蓝思科技、凯升科技，这一类其实都是属于它的这个产品端的公司。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 需要注意

0: 的投资风险，好吗？
1: 好，我们前面聊到了，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中美作为这个最强的两个国家，对于太空算力的中心的发展，其实还有不一样的。那首先，美国这边是科技巨头啊，加上一个初创公司，根据自身的一个技术的优势去加速太空算力的布局，它有一个多元化的商业模式的一个探索。但是，我们国家这边的一个方向呢，就非常明显，就是依靠，主要的就是国内的公司，就比如说是，这个航天局和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的平台，然后去做整体的一个发展。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在二级市场当中去寻找的一些公司，更多的其实应该去往这个国有企业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去做一个挖掘。啊，去做一个挖掘，因为中国的算力这个领域啊，国家实验室、航天央企是自主可控和体系化的一个建设。那比如说，无论是星算计划、三体星座和大模型，我们都要去背靠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背景。所以在更多的一些公司去寻求上面的话呢，避免这个小公司的一个题材炒作，然后应该去寻找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国企或者是央企的这样的一个实控人，或者是这个航天叉叉之类的一些这个有领域支持的这样一类公司。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海外啊，其实在这个太空的环境里面，会有一些非常恶劣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些成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约束都在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真正的能够形成比较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模式，其实还是有点这个属于预测方面的，这个大家也要去注意一个炒作的风险，所以更多的落实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应该还是在本身的公司上啊，本身的公司上，然后去了解中国在于太空算力这个领域上面的一个特点啊，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以国家实验室和航天央企为核心。然后去寻找符合自主可控和体系化建设的这一类公司，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你去寻找它的一个方向，而不是炒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维度。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接下来听听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对脑机接口行业的详细分析。脑机接口领域呢，又取得了新的突破，有望用于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今年会成为脑机接口规模化的应用元年吗？
3: 首先啊，在这个阿尔兹海默这方面，确实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啊，因为这个主要是涵盖了在这个这个筛查，还有像这个诊断，还有像干预治疗三个方面。那么在早期这一块的这个筛查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无论是这个快速筛查，还是从这个高灵敏度的这个筛查上，都有这个通过脑机接口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在快速筛查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广州医科大学，它有一个附属脑科学院啊，它是研发了这样的一个新型的脑机接口，应用到这个筛查技术上面，可将传统这个老年痴呆它这个有一个这个外血浆的这样的蛋白质的这个检测，它从原本的这个流程需要几个小时，现在已经缩短到只要15分钟了，这是一个快速筛查方面。然后高灵敏度筛查呢，也是四川大学它的一个华西医院它做的研发啊，它用的一个是非侵入式的这个脑机接口，也就是在这个外部啊放一些电极片，然后仅用4个电极，然后5到10分钟的检测就可实现这个超过90%的轻度认知障碍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灵敏度，所以从整块的这个筛查来说的话，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治疗干预的这方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啊。那么第一块的话是在这个柔性脑机接口这一块啊，他们有一个神经调控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我们看到像中国科学院，它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它用了一个双模双向啊柔性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啊，集成像多巴胺实时监测啊神经电这样的一个活动记录啊，还有像这个原位电刺激这样的一个功能啊等等这些啊，实现了这个一些改善认知功能啊，减少一些 这个坏蛋白的一些沉积啊等等这些方向的一些突破。然后在临床方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应用进展。我们可以看到，像刚刚你讲到了，像广州医科大学其实算走的比较靠前的啊，它成立了这种脑机接口创新研究和这个临床转化中心啊，推动整个脑科学从这个实验室慢慢的。

0: 规模化的一个应用元年。我觉得这个就要看怎么来定义这个规模化应用了，因为从各种的语境的角度来说，其实大家的这个理解不太一样。其实市场上有很多人士啊，不要说今年把它定为这个规模化元年了，已经把去年定为这个规模化的元年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的很多的方向来说啊，它已经从实验室探索加速到这个规模化应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节点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了。就比如说像去年在7月份我们这个工信部啊等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这个有专门的一个实施意见，叫做关于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实施意见，将整个脑机接口定位为就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这个融合发展的一个前沿技术啊，明确它的一个使命在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然后那个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从国家顶层的一个设计上来说，给了它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在整个政策的过程当中，它并不是说仅仅是定位了这样的一个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明晰了它有一个两步走的目标啊。那么到2027年是第一步啊，这个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建立初步的技术产业，还有个标准体系啊，脑机接口产品在医疗健康，还有像这个工业制造啊等等一些领域加速应用，打造2到3个产业集群区，这是我们设定的第一步的目标。第二个目标呢，是到2030年产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形成安全可靠的这个产业体系，培育出这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这种领军企业啊，综合实力迈入到世界前列，这是我们对2030年的这样目标。所以从整个来讲的话，这个顶层设计还是非常的一个完善的。然后第二呢，就是从这个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去年年底啊，我们国家这个脑机接口企业总数量已经突破了200家。然后我们看到这个2025年，我们看到有一些口径的统计啊，它的整个市场规模应该是能够突破38亿元的，预计到了2027年的时候，它能够继续有一个快速增长，有个55亿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像全球首个这个脑机接口的未来产业聚集区啊，在这个上海闵行也是启动建设啊，围绕整个脑机接口它的一个垂直的一个产业链啊都有所布局啊。所以可以看到像这个北京啊、上海啊、一些大湾区啊、江西等地也纷纷出台了一些这个行动方案，加速整个产业集群有一个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是第三点就是这个技术突破，还有就是像临床的一些用落地了。那么从技术突破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三个大的技术路线应该是并行发展的。根据脑机接口，就是这个脑机它跟人接口的这个位置啊不同，基本上分成三类啊，一个是侵入式的，一个是非侵入式或者叫介入式的，还有非侵入式的，还有一种叫半侵入式的，半侵入式的也叫介入式的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侵入式的就需要在那个贴到你的大脑皮层里面的，可能是需要做开颅手术才能去做的这种。那它的一个好处就在于什么？它是最直接的可以跟大脑去进行一个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那坏处也很明显，那毕竟是需要开颅，然后对人的一个损伤也比较大啊，也需要一些手术做一个前置。然后呢，非侵入式的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它在大脑的外部直接的皮层上面就贴一些电极片就可以达到的一个技术路线啊。那这块的话好处呢也是很明显，就是比较简单，我只要一贴就行了，不要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下来。那坏处呢，就是它的一个电信号呢，收集大脑的电信号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肯定是三个技术路线里面最弱的。那还有一个呢，半侵入式的或者叫介入式的，那这个呢就介于两者之间了，它是在这个皮下做，但是它是在颅骨外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它是固定在那儿的啊。那么它的这个好处和坏处呢就介于前面两种技术路线之间啊。那么在这三种路线呢，其实现在来讲的话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啊。我们看到像尤其像侵入式的一些技术，像有一些团队已经完全实现了，就是这种首例通过这种脑机接口啊，让这个就是脊椎的脊啊叫脑机接口，让瘫痪者重新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概念的验证啊。还有像一些非侵入式的，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新的应用出来，包括像一些这个睡眠监测啊等等这些啊，已经在很多的这种医疗网点去投入到一个使用，然后在临床方面也有一些这个成果去做一个加速的涌现。所以从这块整块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哪怕今年根据一些定义在2026年还不是这个规模化的应用元年，但是它也必定是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一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2027年我们已经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阶段性目标的，所以在今年来讲的话一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邓天呢刚才给我们详细的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次将脑机接口写入其中，明确将其列为培育发展的未来产业之一，也标志着脑机接口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科技方向。那么接下来是否将进入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黄金窗口期呢？
0: 我觉得应该可能。

0: 肯定可以这么做一个判断嘛，因为这个判断呢，主要是基于像政策啊、资本啊、临床技术等等三个方面形成的比较大的一个合力，标志着它从这个实验室探索，然后加速迈向规模化应用这样的一个转折。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政策方面，就是在国家战略定位比较明确，也支持这个体系全面去进行一个构建。然后第二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从资本这一块来讲的话，融资规模呢应该是呈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然后它整个产业生态呢，它有一个加速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就今年以今年前3个月为例的话，它的一个总金额已经达到了38.03亿元了，超过了去年全年的一个2倍还多啊这样的一个水平。第三块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临床上面来讲的话，它就是有一个那个比较突破性的成果密集涌现，然后整个产业化的一个思路也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脑机接口领域目前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从这个2025年全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来看啊，它应该是在像高带宽通信，还有像语言解码、运动控制等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多的这种里程碑式的进展。然后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成果发表于像这个自然呐、科学啊等这种顶级的期刊啊。我们简单的就把里面做一些这个罗列或者说是摘选吧。你们看到像这个嵌通道无线植入系统，也就是这个 Neuralink 做的啊，它验证了在这个植入物在这个人体中实现了超过1000个这种电极通道的这样的一个无线高带宽的这样的一个传输，用户能够进行像素级这种精准的这种屏幕光标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啊，这是第一个成果。还有像这种高保真的语音合成，你可以看到像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他们也有一团队做了这样的一个深度语言解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能将大脑信号同步转化为像一些这种带有情感音调的合成语音，还有像一些面部动画，这样的话可以是为一些就是说，失语症的患者啊，恢复一些自然语言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啊，带来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吧。还有一个像这个超高速的意念打字啊，斯坦福大学呢，它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团队研究了，实现了就每分钟1000个单词的神经文字输入的一个新纪录，已经达到了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处理水平。还有像这种介入式的 PCI 融合大模型啊，那个 Cycron 这个公司，它是通过了血管那个介入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应该是严格来说属于那种半侵入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然后它进行一个电极的信号采集，并且利用了像这种板载大语言模型对复杂指令进行一些联想补全，大幅降低了用户的一个操作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负荷。从这个海外的一些主要的玩家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些进展。刚刚讲到了像 Neuralink，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主流的玩家，它主要就是采用一个侵入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啊，用开颅来植入这样的一个微电极，然后在受试的人群当中，它对7个人进行了一个受试，然后展示了像这个意念操控机械臂玩这个石头剪刀布啊，还有控制一些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它也是获得了像这个 FDA 的这种突破性医疗设备的这样的一个认证，还有像这个视觉恢复项目也在进行一个同期推进，在加拿大完成了像美国境外的首例植入手术啊，特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性能比较强，通道数也很高，但是面临的问题呢也比较多，比如说像生物这种相容性啊，它是否有，因为它走的是侵入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所以它一定要面临这方面的一个挑战啊。然后那个现在目前来看，它也在做这块的一个突破啊，因为像有一些患者已经出现了像这个有很大部分的面积因为回缩，然后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这样的一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个公司呢叫 Cycron 啊，它是采用这个介入式，也就是这种半侵入式的。在它的一个半侵入式呢，跟我们传统理解的就是在这个头皮和这个那个头骨之间啊做一个这个电极的植入不太一样，它是做一个就是血管植入的，它把这个电极从血管当中去进行一个植入的一个动作。然后它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呢，实现了这个用意念操控 iPad、iPhone 啊等等这些这个智能设备，还跟英伟达呢合作开发，就是做了一个就是 AI 的一个基础认知模型，然后再跟这个苹果呢达成一些这个系统化的一些集成，然后完成了这个2亿美元的这个融资啊，推动了整个商业化去进行一个拓展。那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在于无需开颅，它的安全性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因为它是在血管里面做一个植入啊，它的一个可控性也比较强啊，比较容易被患者所接受。但是呢，它相较于刚刚说的 Neuralink 它的一个技术路线来说的话，就是通道数比较少啊，数据带宽呢相对比较低，它的一个传输呢还是比较慢的。然后还有一家公司呢是Paradomask 这家公司它是采用了也是用这个侵入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它用一个高密度表面电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去年的11月也是获得了 FDA 那个批准开展首个长期临床试验啊， 它的主要的项目呢，是为这个失语症的患者啊，恢复这个实时语音交流的这样的能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它也是专注于语音恢复这一个核心的医疗需求啊，设计了这个兼顾性能和耐用性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从整体的一个市场规模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在2024年的时候，市场规模这个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可以达到26.2亿美元全球范围内。那2025年的时候，由于这个统计口径有细微的一些差别，那么现在普遍预计呢是达到在这个29.4亿美元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60亿美元，然后2034年的时候一共达到124亿美元。那么这一段过程当中，就对未来的这个预测啊，普遍的这个年复合增长率是在15%以上的。然后在这一块过程当中呢，北美呢是这个占据比较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主导地位。那整体来讲的话，在2025年的话，它的整体份额应该是在44%左右。那么从产业化的一个时间表来看的话，目前医疗级的一些应用有望在3到5年内获得监管的一个批准，但是面向一些健康人群的一些消费级，比如说像一些这个什么睡眠方面的一些改善啊等等，这些可能需要到15到20年以后才能够逐渐的成熟并且普及。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邓天，稍后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守护家。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刚刚呢，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给大家介绍了脑机接口板块。好的，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啊，那么对于这个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大家可以关注呢？
7: 我觉得几家公司吧，第一家是这个三博脑科啊，那么它主要的这个公司呢，它并不生产这个脑机接口，但是作为国内顶尖的就是神经外科医疗集团，是这个脑机接口技术这个比较顶尖的这个临床试验和落地的一个必经的平台方和合作方啊。那么在2025年3月的时候，它就参与了国内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这个人体的一个长期的埋植临床试验啊，同期还参与了像全球首例的这个介入式的脑机接口的一个辅助运动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修复试验。那么这主要去关注它和这个清华大学等是否有这个共建的实验室，然后和武汉的这个一些创新企业是否有合作啊，然后让它成为整个脑机接口行业最大的一个定位，就是在于它可能是一个卖铲子的公司。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个翔宇医疗，它是康复器械的龙头，那么它主要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自研和渠道的优势比较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康复设备的平台型的企业啊，自主研发了像芯片啊、电极啊、算法、整机啊等等核心技术，然后并且呢，它将这些这个脑机接口和自身的这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一个产品线进行一个深度融合，形成一个闭环的这个康复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啊。那么它在近期也是有一些关键进展啊，就比如说它获得了这个14款那个脑电类的相关产品的一个注册证啊，相关产品已经进入到500多家的三甲医院啊等等，这些都是它目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创新医疗啊，这家公司它是最早进行商业化布局的一个上市公司，它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控股子公司啊，然后直接进行这个脑机接口这个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啊，涵盖了像侵入式、非侵入式、半侵入式等等这样的全路线啊。那么它的关键进展就在于它自己有一个北脑2号，它的脑机接口技术商业化啊，目前来看预期是比较强的。然后弊端产品呢，预计在2026年上半年可以完成2类医疗器械的这样的一个注册申报。那么以上这三家公司呢，我觉得值得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和挖掘。
6: 谢谢邓天的解读。4月初发布的中国脑机接口商业化前瞻报告显示，资本市场的热度正在持续攀升。2025年国内脑机接口领域融资总额近14.5亿元，进入2026年融资节奏明显加快。今年第一季度的融资总额就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业内普遍认为，真正决定脑机接口能否进入产业阶段，关键在于应用层是否已经被验证。医疗康复将是最先实现规模化的赛道，随后逐步向消费电子领域延伸。当下脑机接口不再只是意念控制，应用重心正在从传统运动意图输出逐步延伸到言语通信、感觉反馈、认知监测与精神健康等更高阶功能。脑机接口的浪潮已然到来，但只有立足临床刚需

0: 深耕核心技术，完善产业生态，中国的脑机接口才能真正迎来规模化应用。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请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给大家介绍一下机器人行业。今年以来呢，作为硬科技核心赛道的机器人行业在持续的升温，融资的动作啊也是非常的频繁。仅三月份到四月上旬，就有像银河通用、千寻智能等数十家企业宣布完成融资了，金额呢也从数亿元到25亿元人民币不等。资金为何重仓机器人赛道呢？
2: 好，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第一点啊，机器人这个板块其实有将近3-4年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这个关注了。然后呢，资本它其实是在疯狂的压住机器人这个赛道，比如说最新的啊，这个新海图这次鼻加轮的融资有20亿，估值有200亿。在整个一级市场当中呢，它其实已经占到了这个具身智能估值的第一位。那么我们再往前看，那个时候我记得在说这个小米的时候啊，小米雷军说最未来的5年人形机器人要在小米工厂上上岗啊，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国内的一些大佬他也卷起来了。宇树科技呢，它在去年的时候也花了12.4亿啊，在宁波建立了这个超级工厂，然后连长安汽车都掏出2亿多成立了这个机器人公司。这些巨头啊，它其实就是往真金白银机器人里面投，他们一进来，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节奏呢，就会去有一个飞速的拉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最新的新海图啊，一级市场具身智能估值第一的估值给了多少？给了200亿啊，200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断的一个资本的压住之后啊，要知道资本它不是傻子，它敢给200亿的估值，就说明看好什么呢？看好它的这个具身大模型的能力。这具身大模型的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大脑的能力。大脑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在公开市场看到这个这家公司 CFO 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过去半年研发费用是成立以来的好几倍，模型的开源，场景的落地，市场的定价，然后去重新定义了这个大脑的标的。那么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破壳机器人啊，那么最近比较新的一些产业的新闻，它成立才1个月，然后估值有多少呢？估值是4亿美金，然后下一轮要7个亿。所以我们就是在资本市场，如果是老股民啊，你肯定知道在这一行这么多年，这是什么速度。这种速度只有在以前互联网泡沫和新能源爆发的时候才见过啊，所以是钱在追项目，而不是项目在找钱。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资本的压住这些大佬的卷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就是赛道的热度。
0: 那么近期呢，在主力资金大幅流入的板块当中，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占据前列的，整个板块的景气度在持续走高。在这背后啊，一方面是板块产业利好的密集释放，头部企业的量产突破，还有呢是核心部件的产能释放，技术迭代也在持续的推进。那这是否意味着机器人行业正全面迈入规模化、商业化的落地新阶段呢？
2: 好，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关于整个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阶段啊。其实人形机器人产业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处于0到1的阶段。然后在二级市场定位当中呢，它其实属于题材板块。从2024年的亮相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题材，到2025年，然后2025年的这个第三季度到2025年的末，其实经过的一个上涨的这个阶段啊，它其实是不断的有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呢，强度上涨的这个幅度是不一样的，自身的估值也不是很便宜，所以对于在商业航天像年末的时候，去年年末这一些新题材的概念，老题材它容易有一个审美疲劳。但是产业进展的相对的变化，它不够亮眼才是审美疲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才是审美疲劳主要的原因。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就是人形机器人的板块啊，它的一个成长空间应该目前来看的话，有可能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甚至2027年才会逐步的有一个

0: 兑现。有一个兑现，所以呢，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话呢，它其实也会有一个涨跌的一个过程。那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业基本面的阶段了呢？我跟大家去聊一下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政策上面啊，在政策上面的它的一个支撑，在政策上面的一个支撑。那首先政策上面的一个支撑来看的话呢，就是最新的这个“15五”规划，重点扶持的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在讲“15五”规划的时候，新能源车、生物医药、航天航空这些啊，但这一次机器人产业首次被单独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啊，跟之前那几位老大哥是平起平坐。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国家是要把机器人当成下一个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须拿下的一个高地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投资者他也会问啊，我前面也讲了，就是哎，这个还是题材的阶段啊，你就直接跟我讲政策。那首先这个规划里面没有怎么提具体的销量，对吧？你也没有提装机量的目标啊，是不是力度不够？那我觉得这样的，如果有这样的疑问的投资者应该是非常非常聪明的。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叫做先定调子再给梯子啊。当年搞新能源车的时候呢，也是先在五年规划里面定方向，后面啊再是这个国务院各部委才出具体的产业规划，什么像渗透率啊、销售量的目标啊，全部都给你量化的清清楚楚。所以现在没有数字就恰好说明后面还有大招没有放啊。这个方向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先把政策底牌亮出来，引导市场的预期，后面配套的像财政、税收、金融支持才会这个一波一波的进来啊，才会一波一波进来。就是再往里面深入的再去看的话，其实提到了现在要搞什么呢？就是具身智能的训练基础设施。这个和我们最早跟大家去聊的那个产业资本的进入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推进本体和核心零部件。那同时还要包括啊，还要支持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内的一个多种形态的商业化。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其实国家也很清楚，机器人这个东西你光靠企业自己烧钱不行，前期必须有政府的托底推着走，把应用场景打开，产业链跑顺了之后，才能形成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到迭代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飞轮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我们去看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风格赛道的时候啊，因为它也属于成长类的风格赛道，所以呢会在这个市场受到一些宏观波动啊，或者是这个风险偏好的一些改变的时候呢，在成长股的一个波动当中也会更大一些。但是我相信啊，这个随着很快，因为本来说三月底第三代特斯拉人形机器人要出来嘛，但现在有点延迟。但是随着这个业绩的窗口期过掉之后，有可能到四月底或五月份的时候，这个特斯拉的第三代机器人的预期出来，有可能会把人形机器人的估值再一次的给带上来。
1: 机器人领域呢，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好的，我们讲到海外的市场，其实最明显的就是说，看一下这个美国和日本的一个发展。那最早的其实就是，这个特斯拉。我们会发现，整个特斯拉它的一个，规模的进程和它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个表现啊，其实相对来讲还是非常对应的，还是非常对应的。所以我们去看整个的行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去关注到一个特斯拉的一个产业链。像去年五月份的一段时间啊，其实整个机器人板块它其实有一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和海外啊特斯拉就提到了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的整体的订单可能会有一定的缩减，会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在调整整个估值的一个上涨，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去提到的海外市场这一边的话，就是特斯拉的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规划的年产能大概是能够达到100万台。那么所以在这个核心的事件出台之前，整个市场呢它其实会有一个观望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但目前来看的话呢，随着整个业绩业绩月的结束啊，也四月份慢慢开始结束之后，整个特斯拉的这样的一个公布之后，有可能它的一个视频展示之后，会继续把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热度给点燃。

0: 点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整个就是海外这边呢，除了美国之外，日本的公司其实也不停的在做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所以在中美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它的机器人的竞赛呀，整个的机器人领域的差距我觉得是在加速的一个扩大。因为应该主要的是来自于中国在加大这样的一个差距，因为具身智能写进了15规划，那你基本上每一家主要的汽车和消费电子的公司现在都在搞机器人。所以这是一场我觉得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嘛，可能中国正在取得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去多关注一下就是这个国内的一些核心的公司。然后像海外的一些市场的指数上面来看的话呢，有的涨得比较好的可能也是龙头的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这个英特尔啊或者三星啊比较好。但是个股的分化上跌得比较惨的有像法国的一些这个公司达索系统啊，我看到还有台湾的商银科技啊，也跌了30%-40%。所以整个产业链上面核心环节正受益的，我觉得二级市场当中应该也有不少的机会。
1: 机器人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上市公司值得投资者关注呢？
0: 好的，我们前面提到了，其实在中美的这个竞赛当中，国产的玩家其实还是很有竞争优势的。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我们看两家公司，第一个是优必选，第二个呢是宇树科技。那么2025年的时候，优必选它的营收是20亿，啊，涨了53%。然后呢，人形机器人它卖了1079台，收入是8.2亿，这个收入涨幅是多少？涨了22倍，销量涨了358倍。数字非常非常的夸张啊，但它是实打实的。所以我们在看一个行业有没有戏，就要看它有没有企业靠它挣钱了。然后优必选的人形机器人业务呢，它已经占到整个总收入的41%，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啊，这个不是讲故事了，是真金白银的业绩。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智源机器人，智源机器人第10000台通用巨身机器人这个已经开始下线了。为什么要说10000台啊？因为万台它是一个坎，从1000到5000啊，他们在生产的这个加速的时候用了快1年，但是呢，从5000台到10000台只用了3个多月。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规模效应已经出来了啊，规模效应出来了。所以供应链跑顺了之后，智源他自己都说，因为制造不再是瓶颈，而是核心竞争力啊，这句话其实非常非常的硬气。那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再去看这个啊，宇树科技，其实有很多的老股民啊，他会问宇树科技的代码是什么？其实这家公司现在二级市场，还没有就是立即上市，还在 IPO 的一个阶段啊。那这个呢，它其实在人形机器人当中啊，其实是一个很正儿八经的这个公司。那我们再看它的一个数据，去年营收17亿，也很高了，净利润是6亿。毛利率是60%，然后去年出货量呢是5500台。所以以前大家说机器人啊很烧钱，但是宇树直接把它干成了一个高利润的收益，所以这个账目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宇树在提到的这个护城河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再加上小脑啊，身体就是高带宽的一个利空关节，大规模量产，然后小脑呢是靠强化学习啊，3年迭代5个版本，然后这是全世界头一家做到大规模去商用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它现在的这个估值也开始有一些预期啊，也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要发现，就是让全球的将近有80多家科技公司或100所高校在上面做开发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其实就是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非常非常厉害。他自己就在建一个生态，不光光是卖硬件的。那这个时候呢，在二级市场我们可以去追随的一些标的，就去看什么呢？看供应链啊，在他们的供应链上面跟谁有关。其实前面我们讲过了，第一个是看特斯拉的供应链，因为特斯拉马上这个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要出来之后，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啊，而且也是量产的一个数据啊，包括他们在这个视频上的一些发布，还蛮有预期的，蛮有预期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就去看宇树这一块的供应链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有几个票，像这个金拓、长盛轴承、品宁技术、卧龙电驱、双菱啊、魔术科技， 都是在跟供应链上与树有关系的这些公司，就是榆树你吃肉了，那供应链也能喝点汤，但这个汤你能不能喝到嘴里面还得看公司啊自己的一个真本事。所以我觉得大家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话，方向应该非常明显，第一个就是特斯拉链，第二个就是榆树优必选这一块的龙头公司的链，然后第三块再去看供应链上面的一些公司有没有真的订单出现。
1: 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注意的投资风险有哪些呢？
0: 风险是这样，我觉得谁都想来分一杯羹啊，现在大家做的公司也非常非常的多，最后呢有可能还有一些公司是一地鸡毛，这是最大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很多的上市公司，就二级市场当中啊，我们讲到供应链的这些公司，它其实很多的业绩是来自于这个汽车有关系的，但一旦汽车和电动车的销量如果不及预期的话，它其实会影响相关的一个供应链企业的业绩，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面临着市场上面估值和业绩的一个波动的调整。那同时我们来看的话呢，就是技术上面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这个在成长股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啊，从零到一，从一到十这个订单跨越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节点，关键的节点，所以既是有风险，但其实也预示着未来的一个空间也会非常非常的大。那总体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我觉得2026年啊，人形机器人它是从零到一兑现的一个很关键的年份，然后国产企业已经在产销上面领跑了，从资本、产业链、政策都在共振，都在共振啊，所以看准方向，不要追高，选有业绩、有技术、有订单的公司啊。机器人我觉得不是梦，但投资一定得脚踏实地。
1: 谢谢严秀丽给大家做的分析和解读。结束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建路 A 的首发。
10: 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
9: 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
10: 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11: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9: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

0: 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2: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生活。
3: 非常科学，
1: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一个现象，那就是一打开社交平台，到处都是抱怨自己管不住嘴的人。很多朋友会在社交平台留言说，24小时不停地吃，像是强迫症，完全克制不住自己，比去年胖了快20斤。明明不饿，我已经很撑了，但还是很想吃。这样的吐槽求助帖下面，甚至有人给出了吃到一半就赶紧洗碗来阻止自己吃更多的主意。他们一边对着体重秤的数字痛心疾首，一边又完全控制不住的暴饮暴食，尤其是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非常强烈。那么为什么下了班的现代人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总想大吃特吃呢？这是因为当人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窝进柔软的沙发，一边哈哈哈地追着最火的综艺，一边暴饮暴食垃圾食品，此时此刻好像才打开了多巴胺的闸门。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在支配着我们的食欲呢？其实关键之处在于，有些时候让我们吃饱了还想吃的，并不是嘴和胃，而是我们的心理状态。在糟糕的心理状态之下，大脑真的会催你多吃一点，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皮下脂肪当中的白色脂肪组织能够分泌一种名字叫做瘦素的物质，它是一种饱食因子，不仅能够向大脑传递饱足信号，阻止我们吃更多的东西，还能够刺激交感神经系统，增加人体的新陈代谢，让我们坐着不动也能够消耗更多的热量。这种高新陈代谢水平的影响可不仅仅局限在生理层面上，就像是汽车加满油之后开足马力全速前进的舒畅状态，会让人想要飙车一样。刺激交感神经系统不仅会给大脑带来更多的葡萄糖和氧气以及更清醒的状态，还会刺激内啡肽的分泌，让我们整个人都变得愉悦起来。听起来是不是会觉得这种状态还挺不错的呢？实际上，如果从单独一次大吃特吃带来的压力排解效果上看，似乎也确实如此。但糟糕的是，身体可分不清暴饮暴食带来的感官上的愉悦体验跟真正的好心情之间的区别。既然追求刺激，那么他就会把吃贯彻到底。在芬兰的一项调查当中，30%的女性和25%的男性都表示，他们曾经选择过用吃来对抗压力。所以说，情绪性进食是一种相当自然而普遍的行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下意识的想要吃东西，并不是因为自制力不足，背后其实是人类经过漫长时光进化出来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在作祟。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放开吃了，毕竟暴食一时爽，伤身火葬场。暴食对情绪的安抚是暂时性的，治标不治本，对身体的伤害却是长久的，很难恢复。要说情绪性进食对身体的影响， 最直观的表现肯定是在体重上。这可不仅仅是吃多了长肉这种简单直观的道理，更可怕的是长期的暴饮暴食会给我们后续的减肥带来巨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大量进食之后，我们身体分泌的瘦素也会增加，而长期处在高瘦素水平的环境之下，中枢神经对瘦素水平的敏感程度会降低，也就是所谓的瘦素抵抗。这样一来，大脑就没法感觉到你已经吃饱了，自然会让你不自觉地吃下更多的东西，食量增加了，减肥也就变难了。更糟糕的是，研究表明，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人会更加倾向于吃那些虽然不健康，但是味道会更好的高脂肪食品。而这些高脂肪食品正是更容易导致瘦素抵抗，从而带来脂肪沉积和体重过度增加的重要原因。虽然吃的太多也不代表我们就会像宇宙大爆炸一样无节制的膨胀下去，毕竟人越胖体积就越大，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也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率的增加。曾经有研究人员做过一项实验，他们让16名健康的受试者在为期8周的实验当中一直吃超出他们正常饭量的食物，结果发现他们的体重和基础代谢率在前两周内会快速增加，而在此之后就会增速放缓并趋于稳定。但是不会无节制发胖不代表不会发胖，适应了这一代谢率的身体会稳定在一个更胖的状态，比起你还是一个瘦子的时候，自然需要摄入更多的能量，吃掉更多的东西了。这样一来，想要回到原来的代谢率和体重的水平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毕竟饿肚子的滋味可是真的不好受。除了发胖之外，过量饮食还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为了消耗更多的热量，交感神经系统也会更为活跃，让人更加容易患上高血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1: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4: 话说回来，付出了这么多的健康代价，情绪性进食真的能让我们心情变好吗？从长远来看，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当我们习惯吃多之后，一旦减少进食，身体可不会乖乖的配合我们减肥，它会警觉起来，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取代交感神经系统占据主导地位，让我们像冬眠的动物那样，通过减少能量消耗、限制体重减轻的方式，为可能面对的能量不足环境做好准备。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的心跳频率会降低，血压也会下降，让我们的心脏消耗更少的机械能。这样一来，送到大脑和肌肉的血液就减少了，让人心情愉快的内啡肽分泌就会减少，身体也会更容易感到困倦和疲劳。回想一下，在你努力节食减肥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困得不行，干什么都没劲儿，心情会变得很低落？其实这就是身体的正常反应，是我们为图一时之快大吃特吃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既然说到了情绪性暴食的害处，那我们到底怎么才能够停下来呢？其实想要停止情绪性进食，只靠自己强行节食是不行的，需要的是饮食、运动、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调节和改变。首先最重要的还是饮食习惯的改变。在饮食上，高脂肪的食物是可恶的带来瘦素抵抗，让你吃得停不下来的凶手。调整饮食结构，减少高油高糖食物的比例，能够调整你的内分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减少你的饭量。其次，运动也是不能少的，适量的运动可以降低皮质醇分泌，而皮质醇正是让身体感受到压力的信号灯。皮质醇分泌减少，心情自然会放松起来， 不仅如此，运动还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使得胰岛素分泌减少。

也有利于改善新陈代谢，促进体重降低。虽然这里的运动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动两下就了事儿了，运动的次数和强度这都是有讲究的。每周的运动次数不能少于2到3次，每次呢至少要运动20分钟以上，而且要运动到出汗为止。如果饮食和运动你都在坚持，却发现灵魂深处对于食物的渴望还是没有办法平息的话，那么也可以试一试心理学上的辩证行为治疗方法中的正念进食。所谓正念进食，指的是一种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正在吃的东西上的方法。在暴饮暴食中，你可能有过这种体验，只顾着大口大口地把食物吞下去，就像是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根本没来得及细细品味食物究竟是个什么味道。正念进食则与之相反，它要求你在吃每一口食物之前都要仔细观察食物的状态，观察它的形状、表面和颜色。而在开始吃东西之后，要仔细体会食物与舌头和上颚接触时的感觉，体会每一口食物在咀嚼和吞咽的过程中细腻的口感和味道的变化。可不要以为这样慢吞吞的吃东西是多此一举，仔细体会食物的美味不会让你越吃越多，反而会给你一个放慢速度、集中注意力的机会。研究表明，饱腹感的产生通常需要至少20分钟，通过正念进食，大脑会获得更多的时间感受到你已经吃饱了这个事实，从而阻止你吃得更多。并且正念的效果可以通过实验体现。在国外的一项研究当中，18名有暴食症状的女性在经历了为期6周的正念小组课程之后，每周的暴饮暴食从超过4次下降到了大约 1.5 次。而偶尔的暴食当中吃东西的数量也大幅的减少了。最后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些方法都很困难的话，至少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关掉视频网站，远离各种深夜放毒。这是因为对美食的观赏和想象带来的刺激真的会激发人的食欲，尤其是在饥饿的状态之下，人真的会不自觉地被各种美食图片、美食视频所吸引，然后忍不住大流口水。想象一下，在深夜本来就有点饿，嘴巴有点蠢蠢欲动的时候，再看点美食视频，配上吃播博主们津津有味的咂摸嘴的声音，这怎么能忍住不吃呢？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朝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智齿没用是现代牙科医生的阴谋，好多人被忽悠着拔掉了智齿。有人说智齿对人体健康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不仅跟人体的智力和记忆相关，而且还是健康的晴雨表。那么拔掉智齿究竟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呢？长智齿的困扰从古至今都存在着吗？智齿究竟是拔还是不拔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来听听看。
2: 智齿是人类口腔内牙槽骨最内部的第三颗磨牙，也是萌出最晚的磨牙，通常情况共有四颗，上下左右对称，但是在人群中也有较大差异，有的少于四颗甚至没有，极少数会多于四颗。由于它萌出时间很晚，一般在16到25岁萌出，这个时候人的生理心理发育接近完全成熟，被看作是智慧到来的象征，因此被称为智齿。
1: 智齿生长的位置特殊，给它的清洁和治疗带来了许多问题，常常引起的疾病有龋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蛀牙。此外呢，还有牙周炎、牙髓炎。由于智齿在最里面，日常刷牙不容易清洁，所以容易产生蛀牙。而智齿往往由于萌发空间不足而出现胀痛，还会侵犯周边的牙齿，从而造成牙疼。另外，由于没有对咬的牙齿，有时智齿就会过度的萌发伸长，进而影响咬合。还有时会萌发不足，成为阻生牙，从而引起牙裂不齐、关周间隙感染、张口困难。智齿呢是第三大臼齿，对相邻的第二磨牙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大多数智齿是前倾阻生的，约成45度角顶在第二颗磨牙上，从而形成了一个牙关夹角，容易嵌塞食物，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第二磨牙龋坏，甚至牙髓炎。就算没有那么严重，也会影响第二磨牙的寿命。
3: 那么拔掉智齿会影响智力吗？
1: 虽然它被叫做智齿，但智齿除了在关周炎发作的时候会因为牙疼而影响了我们的思考能力之外，跟我们的智商没有任何的关系。智齿只是一颗普通的牙齿，牙髓中间除了血管结缔组织之外，就只有来自牙槽神经的分支了。包含在牙髓中的牙齿神经是下牙槽神经的神经末梢，下牙槽神经则来自下颌神经，是三叉神经的分支。三叉神经虽然是颅神经的一支，但它的主要功能是掌管面部的痛温触觉的感觉以及控制咀嚼运动，和智力记忆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有患者自己感觉拔掉智齿以后短期之内记忆力变差了，很有可能是被智齿的名称所误导了。另外也可能是因为在拔牙的时候使用的麻醉剂以及比较强烈的疼痛和噪音刺激造成的暂时不适而已。
3: 那么长智齿的困扰是从古至今都有的吗？
2: 古猿和古人类的食物都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的，未经加工，食物的质地都很坚硬粗糙，比如树枝、植物块茎、动物的肌肉、筋腱等，在咀嚼的时候要求要有较大的力量和更大的黏膜面积，所以古猿和古人类的颌骨较大，这样才能承受咀嚼食物时候的咬合力量。智齿的存在和正常功能的行使对于增加咀嚼效率非常重要。
1: 观察古人类或者其他灵长类的颌骨，会很容易发现他们的颌骨与现代人相比要更大一些，颊舌面宽度更宽，近远中向长度更长，这样一来颌骨的空间就很充足了。目前可以看到的古人类颅骨化石上，智齿的生长方向和咬合关系一般都比较正常，很少出现现代人智齿阻生的情况，这就说明了颌骨提供的空间和智齿的萌出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当人类开始懂得使用火，掌握工具制作之后，食物也开始被有意识的加工。畜牧和种植的发展使人类能够准备更适合自己消化系统的稳定食物来源，这些都使得食物越来越精细化，人类也就不再需要跟古猿和古人类那样强大的颌骨来提供那么强大的咬合力和食物黏膜面积，智齿在咀嚼和消化中的作用也逐步减弱。但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人类需要更大的脑容量以完成更复杂的思维活动，因此强有力的颌骨不再是影响人类生存的有利条件，更大的脑容量才是进化的方向。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自然选择，人类脑容量在增大，颌骨的宽度减小，长度缩短，整个颌骨的强度降低，所以相对于古猿和直立人，智人的上下颌骨已经明显回缩。
1: 由于颌骨的变化，现代人的颌骨提供的可以供牙齿萌出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了，这样智齿在萌出时往往会因为空间不足而导致异位萌出或者是阻生，而萌出的困难常常导致了难以忍受的疼痛，或者导致了智齿关周炎，以至于很多人谈起长智齿的经历往往都是不堪回首的痛苦。即使有的智齿好不容易萌出了，但因为位置的偏差也不能和相对的牙齿形成稳定有效的咬合关系，所以不能进行咀嚼。因此智齿实际上是人类演化过程中被放弃的生物学性状，由于个体遗传基因的不同，在这个性状的表达上是有所差异的。目前这个进化过程还没有结束，虽然有一部分人智齿的牙胚消失了，但大部分人出生的时候都有智齿的牙胚，但是萌出时会有不同程度的困难，只有少部分人的智齿可以顺利萌出并建立良好的咬合关系，从而行使其功能，但最终智齿或许会像尾巴一样在人类的身上消失。
2: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智齿都需要拔掉呢？
0: 虽然智齿贡献的咀嚼能力对于现代人来讲已经不是生存必须的，但如果智齿能正常萌出并且建立咬合关系，或者至少不会带来疼痛和感染的风险并影响其他的牙齿的话，是可以不用拔出的。而在口腔临床操作上，对于智齿拔出的适应症也有很严格的规定，只有在出现以下情况时才会考虑拔出智齿。
2: 第一，龋齿。如果智齿蛀牙，咬合面不深的蛀牙可以补，但邻接面蛀牙需要很好的补牙技术，与其补牙不如拔掉。如果智齿龋坏较深需要根管治疗，也建议拔除。第二，造成邻牙病变。邻牙病变的患者通常没有感觉，大多由牙医以 X 光诊断发现，这是由于智齿萌出的空间不足，异位阻生斜靠在第二磨牙上，造成第二磨牙清洁不易，甚至是第二磨牙部分被吸收的现象，严重时会引发不舒适或疼痛的感觉。
0: 第三，空间不足引起冠周炎症，这是因为牙弓越来越小，智齿萌出时患者会有肿胀疼痛感，为了避免此种情况再次发生，建议在炎症消退后尽快拔除。第四，局部不易清洁，由于空间不足的关系，智齿通常位置不正，因此常造成清洁牙齿的困难，容易发生蛀牙现象。
2: 第五，无对咬牙。如果智齿的对面没有相抗衡的智齿来对咬的话，有时会发生智齿过度萌发伸长的现象，进而影响咬合，这时候应当拔除智齿。第六，智齿阻生，通常这是最麻烦的一种，这种类型的牙齿通常埋在齿槽骨里面，如果经常发生炎症或是诊断会有病灶发生的时候，就必须拔除。
0: 第七，引起其他病变。如果智齿引发牙源性肿囊或肿瘤，就需要拔除。第八，正畸需要。为了保证正畸治疗的效果，通常要拔出智齿。第九，因阻生而疑似不明原因的神经痛病因患者，或是疑似为病灶牙时，也是应该将智齿拔出的。
2: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你的智齿不给其他牙齿和你自己惹麻烦，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去拔除智齿。除此之外，拔掉智齿会不会有瘦脸的效果呢？虽然这个想法真的是很多女生拔牙的动力之一，但是拔除智齿是不会让脸变瘦的。
1: 脸的形状主要是由颌骨来支撑的，尤其是

下颌骨。下颌骨中下颌角的大小影响着我们的脸型。正常人的下颌角平均大约为120度，如果下颌角比较小，接近直角，那么我们的面型就会接近国字脸。男生非常适合这种脸型，而女生的话就比较影响外表了。如果下颌角较大，那么看起来脸型会比较修长，比较秀美。所以现在的瘦脸手术实际上就是让下颌角变得肥大的修整术，磨去下颌角多余的部分，将角度修改到接近120度，弧线自然，看上去脸型就会比较漂亮了。智齿是在下颌骨完全成型之后才萌出的，是否拔除对下颌角的角度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为了瘦脸去拔除智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行为。之所以有人说自己的智齿拔除之后确实感觉瘦了，更可能是因为拔牙的术后疼痛和肿胀引起了进食减少的缘故。当脸部消肿再加上一段时间的饮食控制，就很容易让人产生拔智齿会瘦脸的错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我是包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6: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7: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

0: 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1: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0: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
6: 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但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5: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16: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好莱坞著名的女童星秀兰邓波尔去世，举世为之哀悼。在美国大萧条期间，没有哪个明星比这个小女孩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80年过去了，她的许多电影依然是经典。为什么一个小女孩的天真笑容能够如此的摄人心弦？秀兰邓波尔的走红既有其生物学的背景，又有着社会环境提供的舞台。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
18: 秀兰·邓波尔1928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儿童时期是美国著名童星之一。3岁时，邓波尔在母亲的安排下进入一所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1934年，6岁的邓波尔成功出演了歌舞片《起立欢呼》。在随后的一年中，邓波尔出演了《新群芳大会》《小安琪》《小情人》等8部影片。在1935年，年仅7岁的他就获得了第7届奥斯卡特别金像奖。1999年，邓波尔以其童星时期的成就，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18名。
19: 秀兰·邓波尔是20世纪30年代偶像级的童星，她以标志性的金色小卷发和带有酒窝的微笑融化了许多观众的心，是美国在黑暗的大萧条时期的一抹最亮的颜色。在那个金钱短缺、工作难找的颇具挑战的时期，秀兰·邓波尔用她的歌声、舞蹈、甜美的微笑和天真无邪的性格，点亮了美国人的生活。那么，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生物学背景。为什么人们喜欢可爱的小女孩？
17: 可爱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是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洛伦茨提出来的。和二次元、三次元日常所说的萌、卡哇伊或者萝莉并不完全相同。洛伦茨所说的婴儿模式，是一些婴儿的特征会让人产生关怀欲望而非性欲望。典型的特征包括外貌、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大眼睛、酒窝、圆润柔软的面部特征，也包括个性特质，比如说喜欢玩耍、脆弱、无助、好奇和天真无邪。按照这些标准来判断的话，秀兰·邓波尔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小女孩。
19: 洛伦兹认为，之所以人会喜欢这样的特征，原因很简单，人类幼崽是需要大量照顾才能活下去的，而你见得最多的幼崽，10有8九是你自己的后代。为了基因的延续，当然要把审美观编码成喜欢小婴儿，愿意照顾小婴儿。这种偏好小时候未必稳定，但是到了育龄阶段就会发育的比较明显了。
17: 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偏好最为强烈地体现在了其他动物，尤其是经过人类选育的宠物身上。和它们的祖先狼相比，狗明显地显示出了更长的幼态期，毛浅、脑袋大、身子圆、耳朵耷拉、尾巴摇、汪汪的吠叫，这些全都是小狼才会有的特征，更不要说那些小到极致的宠物品种了。甚至一些没有经过相应选育的生物，卖家也会以永远长不大为幌子。
19: 不过，正如几乎所有社会现象一样，来自生物学的解释只是个底子，并非完整的答案。人们一直喜欢可爱的小女孩，但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红遍半个30年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样的奇迹呢？这又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有关。
18: 经济背景，为什么可爱小女孩在大萧条时期如此受欢迎呢？
17: 对于那些在大萧条中全身而退的人来说，最经久不散的幽灵，既不是列宁，也不是墨索里尼，而是一个孩子的身影。她穿着福利衣服，不笑不回应，腿明显的瘦骨嶙峋，肚子略显水肿，视线穿过餐厅或杂货店的玻璃一动不动。这个幽灵有时在唱诗班上会突然晕倒，有时会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学校门口去乞求食物，有时则和父母一起开煤气自杀，但他始终困扰着每一个还有精力考虑社会问题的人。1930年，白宫儿童健康与保护会议得出结论，美国有600万儿童正在遭受慢性饥饿。对此，胡佛总统的回应竟然是指出，不要灰心，我们还有3500万欢乐的人类小电子。1932年，纽约时报的头版大标题还是无人挨饿。虽然到了大选前夜，估计可能有2000万人急需救济，但是胡佛政府始终无动于衷。是他们如此冷酷吗？其实不是，这是意识形态的结果。胡佛代表的是标准的美国右派，也就是保守派，他们强调个人奋斗和自给自足，认为悲惨命运主要是个人不努力所导致。 萧条怎么办呢？加大进口关税，巩固国内资本。

0: 资源，以便东山再起。复苏靠的是钱，而不是劳力。宝贵的税收要用来带动整体的经济市场，怎能浪费在大规模的救济上呢？更何况当时常见的观点是，救济会让穷人好吃懒做，对他们的道德状况产生不可逆转的损伤。英国的救济项目就会经常被美国人拿来作为反面教材。
1: 这种态度最后影响是好是坏，我们无法做出评价，但无论如何，救济项目即便到了罗斯福时期也是雷声大雨点小。1934年1月，罗斯福在国会上的发言明确说，目标是更多的企业、更大的利润、更高的就业、更少的救济开支。这种场景下，无论是上层还是劳苦愁烦的下层，都需要一个天真无邪的幸福小女孩来帮他们摆脱开始提到的那个幽灵，而这个小女孩恰好就是秀兰·邓波尔。
0: 在电影之中，她的身份是多重的，她常常由失业的无产者来照料，但是几乎从来都不是工人的女儿。工人工作的场景很少展现出来，事实上无产者更多的是在乞讨和偷窃，但是喜剧和讽刺效果冲淡了这些内容，让上层人士得到了优越感，而下层又没有觉得明显的被冒犯。对于大萧条，秀兰的解决方案是去爱、去关怀那些人，用小女孩的爱而不是实打实的经济援助来改变世界。当然这在现实中是痴人说梦，但电影就需要另行而论了。
1: 我们再来说说文化背景，为什么纯真小女孩没有带来今日的性隐喻呢？
0: 今天的流行文化里，面容可爱的小女孩依然牢牢地占据着一席之地，然而和天真无邪的秀兰·邓波尔相比，她们有了重大的不同。洛丽塔和恋童话题愈发寻常，洛伦茨当年定义的引发养育本能而非性本能，对于今天的女孩形象也越发不适用了。而今似乎已经很难再次塑造秀兰·邓波尔那样天真无邪的形象了，更加深入人心的少女形象往往是早熟和世故的。
1: 毫无疑问，这个转变和整体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有些小女孩的照片起性隐喻简直是无法接受的，比如一个成年男子跪在地上，小女孩骑在他的背上，一手持马鞭，另一手握住一个皮项圈，松松垮垮地挂在男子脖子上。小女孩的眼睛半睁半闭，嘴角是扭曲的微笑，眼神则透露出不成比例的成熟。
2: 可是这其实是秀兰·邓波尔和杰克·哈雷为一部童话书改编电影所做的宣传，设于1938年。显然无论是20世纪福克斯还是当时的观众们，都没有觉得这样的形象有任何不妥。所以从那个时代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在那个时代里，恋童并不是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而天真无邪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彼时好莱坞男星多是高大上的英雄，他们表现出来对小女孩的爱只能被解读为关怀和崇拜的爱。事实上20世纪福克斯刻意使用了大量描述恋人的语言，但是所要表现的却是哪怕命运最悲惨的人也会被小女孩天真无邪的爱所改变，将基础的欲望升华为更高层次的爱。而梅·维斯特这样的性感女星才是性隐喻的承载者，但秀兰的少女天真是战无不胜的，任何邪恶都会被感化，所以他的身边只会有热爱孩子的单身汉，而不会有猥琐大叔。关于他的罪恶完全无法进入到这个语境里。同时在大萧条期间，这样的真爱改变世界的温馨故事又正好迎合了大家的需求。当然电影中掩盖了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在现实里发生，不讨论恋童现象并不意味着它不严重，但无论如何，对小女孩的爱在20世纪上半叶和在今天意味着全然不同的东西。过去她是自我控制，现在她是自我压抑。过去她是可敬的情感成熟标志，现在她是缺乏男人气概的象征。所以今天很可能不会再出现第二个秀兰·邓波尔。这不是因为我们生物属性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和文化面貌已经不复当初。这并不说明我们之前所说的任何一段的解释是错的。

0: 只能说明如果他们单独出现都将不是故事的全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0: 千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声音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
10: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
12: 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
11: 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
12: 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13: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11: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1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8: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

0: 明新型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0: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2: 生活。非常科学，
0: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仙宅。2023年的6月份，一艘名为泰坦的潜水器搭载了5名乘客，在北大西洋海域考察泰坦尼克号沉船残骸过程中，下潜至水下3800多米时与地面失去了联系。泰坦号载人潜水器发生灾难性内爆，令人震惊之余，引发了人们对载人深潜器设计问题和安全性的广泛讨论。我国的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接连创造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我国载人深潜器万米深潜作业次数和下潜人数居世界首位。那么我国是如何为海洋科技工作者们守住安全壁垒？这些深海极限装备又面临哪些挑战呢？今天的非常科学，让我们共同了解国产载人深潜器的金钟罩是怎样炼成的。经过我国科研团队20年的艰苦创新探索，我国先后开展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和奋斗者号的研制。其中奋斗者号是万米级深海载人潜水器，是世界上载人数量最多、作业时间最长、高精度自动航行、安全性高的全海深载人深潜装备，已经成功应用于高频次大深度科考活动，并且多次主动安全降落在地球海洋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想要潜入海洋，第一个问题就是海水的巨大压力，海水深度每增加10米，压力就增加一个大气压。在1000米深的海水中，我们要面对的大概是100个大气压。在这样的压力下，一般的木块会被压缩成原来体积的一半。如果到达10000米深处的海底，压力能够达到1000个大气压，大概是用你的指甲盖顶起一辆小轿车时所承受的压力。潜水器在下潜等过程都需要有一艘母船进行配合，下潜更是一锤子买卖。虽然潜水器身处深海，只要抛弃压舱物，它依然有能力控制自己上浮到海面，但它在结构上更像是一个硬实的金属体，里面的人甚至不能控制打开舱门，而必须要从外面拧开螺栓之后才能出来。这样的设计只为了在面对深海的高压之下可以无懈可击。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那艘失事的泰坦号，在4000米水深之下，水压约400个大气压，相当于每平米承受4000吨的重量。在这样的压力下，一辆小汽车都能被压缩成一个小金属球。所以潜水器对材料选择与耐压性能、设计与结构完整性、检测与维护体系等方面要求都极为苛刻。否则在强烈水下的压力差下，当水的外部压力强于船体结构强度的压力极限时，就会发生可怕的内爆，瞬间被压缩成一团废铁。可以说，一个可靠、重量轻的载体框架的设计，往往决定着潜水器的性能与安全性的底线。其中，框架是整个潜水器的支撑骨架，既要为载人舱、浮力块和各个设备提供安装基座，又要在起吊回收、母船搭载、做沉海底过程中承受整个潜水器的重量和深海水下的巨大压力。 载人深潜器框架制造是整个项目重要的一环，包括我国深潜器在内的框架结构基本属于非耐压结构，需要确定适当的设计载荷和许应压力，并且充分考虑潜水器上所有设备和浮力块等的安装、拆卸与维护的空间。载体框架在各种工况下载荷的有效传递，以及载体框架加工建造的工艺性。而从绘图板到最终走下生产线，深海潜水器的设计复杂程度也在水涨船高。比如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在设计开始，为充分考虑设备和浮力块的布置、拆装和维护空间，调整减轻载体框架的重量，就把顶纵横、底纵横设计成了纵向连续的强构件。为了解决载人舱和蓄电池的集中载荷给载体框架设计带来的困难，工程师在载人舱安装部位设置墙底横梁和墙横框架，又把压载水箱设计成加金板结构，并且把其作为载体框架的承载构件与载体框架的设计融为一体，进一步减轻了潜水器的重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1: 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
3: 当然，复杂的结构又对载体框架的加工工艺有着更高的要求，比如在焊接时用氩气对焊缝进行保护等特殊的工艺措施，防止焊缝及其热影响区的氧化和清脆，并且开创了双面双弧焊接等方法，一举攻克焊接缺陷、焊接变形超差难关。而为了便于在框架加工中确保焊缝的质量不遗漏一处，在最终设计中，我国工程师又把原来的封闭型材改为刚性和抗扭性能较好的工字型材，最终实现工艺性与性能的平衡。作为决定潜水器前身和容重比等关键指标的核心部件，耐压结构选材则关系到深海潜水器的上限。尽管一些高强轻质性能的非金属材料，例如像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等，展现出巨大的应用前景，包括我国近年来研制的无人深潜设备也开始采用。泰坦深潜器的船体就是由碳纤维材料制造而成的，虽然比传统的钛合金轻便了不少，但在庞大的海底压力下还是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载人深海潜水器耐压结构还是靠机制，并且通过缩短海面漂浮时间、改进下潜作业时机等方式改善环境对潜水器产生的载荷影响。因为设备故障而引起的检查维护工作通常会涉及到备件更换、故障原因查询，所以为了满足日常特别是在航期间的维护，无论是蛟龙号、深海勇士号还是奋斗者号，都根据服役的时间、运维的机制、用户单位的差异化特征，各自建立一套专属的载人潜水器设备以及零部件信息库，根据系统功能把潜水器设备划分到不同的系统，给每个设备建立唯一标志的编码以方便跟踪，并且在建立好整个设备以及零部件架构的基础上增加备品备件清点功能，通过运维平台上的日常拆检维护模块，能以快速而简便的方式跟踪记录设备全寿命运维信息，满足日常备航的工作。总的来说，地球这颗蓝色星球生命正是从海洋当中诞生，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人类可以从海洋表面探索整个地球，而到今天可以向海洋深处进发，纵向探索地球演化和人类未知的奥秘，有蛟龙、深海勇士、奋斗者这些向深海进发的成功经验，这一次中国将再创佳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0: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飞向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看手相算命的事情早已不算新鲜事儿了，然而在这些年，掌纹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那就是诊断疾病。掌纹诊断论宣称，只要看看手掌什么脏器生了病，就能够一目了然。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掌纹是怎样形成的呢？掌纹真的有反映健康状况的作用吗？今天的非常科学，我

0: 掌垫的原始结构演变而来。皮纹的形态将在怀孕第19周开始在皮肤表面可见，而此后皮纹的图案模式将不会再发生变化。
1: 目前有三种解释指纹形成的假说，第一种是以折叠假说为代表的力学假说，第二种是神经假说，第三种是成纤维细胞假说。虽然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皮纹是怎样形成的，但就目前的研究发现而言，很有可能是遗传因素、发育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造就了具有个体特异性的皮纹。
0: 虽然人们对皮纹的形态为何会千差万别这个问题还在争论当中，但没有人能够否定，皮纹图案一旦形成便会保持固定，基本不会发生变化。既然皮纹是与生俱来的，那么看掌纹的形态能不能看出自身是否患有遗传性疾病呢？研究者发现，掌纹的确会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因此一些先天性疾病，尤其是染色体异常，确实会与掌纹的异常有所关系。
2: 张开手，我们会发现正常人有三条明显的掌褶，分别是远侧横褶、近侧横褶和大于际褶。当远近侧两条横褶合并为一条并贯穿全掌时，被称为圆线，民间称之为通贯手，也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断掌。正常人群中约有4%的人会出现通贯手，先天鱼形患者50%出现通贯手。手指节间的褶皱被称为指褶，正常人除拇指为一条指褶外，其余四指为两条，若仅一条则有遗传病的可能。在手掌基部，大小鱼际之间的掌纹有一个三叉点，称掌三叉或轴三叉点。那些患有特纳氏综合征、克氏综合征、戈武器综合征等和染色体异常相关的遗传病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皮纹特征。除此之外，一些与遗传相关的多基因复杂疾病，如精神分裂、咬合不正、乳腺肿瘤、支气管哮喘等，也会引起皮纹特征方面的改变。
0: 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对于这些疾病，掌纹确实可以作为一种辅助诊断的线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哪一种掌纹异常，都不是某一种遗传病所特有的。
1: 在实验诊断的评价指标中，比较稳定的指标有敏感性、特异性、阳性自然比和阴性自然比。但敏感性和特异性要达到何种水准才有价值，需要根据临床实际进行分析。一般来说，其敏感性和特异性越强，临床意义也就越大。
0: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诊断指标都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即敏感性和特异性。敏感性使得医生在诊断疾病的时候不会有漏诊的机会，特异性使得医生在诊断疾病的时候不会有误诊的机会。举个例子，例如把双手通贯手作为一种染色体病的诊断指标，而现实中有2%的正常人也会出现双手通贯手，那么这2%的正常人就会因此被误诊为病人了。与此同时，双手通贯手在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13三体综合征患者中的出现比例分别为31%、25%和62%。也就是说，如果武断地去看通贯手，将有69%的21三体综合征患者、75%的18三体综合征患者和38%的13三体综合征患者将被漏诊。那么，单靠掌纹图案对于某种遗传病进行诊断，自然也是行不通的，必须结合其他检查指标才能够确诊病人到底得了什么病。在临床上进行遗传基因及染色体检查，是诊断这些疾病更加便捷和可靠的方法。
1: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掌纹看成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呢？
0: 虽然在医学研究中，掌纹和疾病的关系还大多只限于上面提到的那些遗传疾病，然而社会上流传的掌纹诊断理论却不止于此。有些人声称，通过观察手掌纹理的变化，就可以诊断出高血压、糖尿病等种种疾病，并且能够反映人健康状况的变化。然而，刚刚我们已经提到，掌纹在胚胎时期发育完成之后，就基本固定不变了。 它并不会随着人的健康状况

0: 况改变而发生实时的变化，因此也做不了健康的晴雨表。掌纹诊断论中总结出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掌纹，比如米字纹、十字纹、三角纹、环形纹、井字纹等一系列所谓的病理纹，并认为当它们出现在手掌对应某个特定脏器的反射区上，就说明对应内脏患有某些疾病。这种科学算命术的理论来源，据推测应该是已被公认为伪科学的生物全息学说。这个学说认为生物任何一个部位都能够反映全身，例如一片树叶能够反映一棵树，因此人的手掌也能够反映整个人体。虽然已故的生物化学家邹成鲁院士很早就明确指出了这种理论的荒谬性，但还是有人对此产生了疑问。
1: 我有个朋友得了高血压后手上出现了高血压线，治疗一段时间后这条线消失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0: 你是不是也同样被这些说辞所迷惑呢？其实一个诊断指标从提出到临床运用需要在人群中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得出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各有多少，我们才能知道其可靠性。如果以高血压线的出现来诊断高血压，会有多少正常人被误诊，又有多少高血压患者被漏诊呢？答案是未知，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学术报告能够告诉我们准确的答案。
2: 我确实观察到人掌部的不规则纹理发生了变化，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虽然掌纹基本固定不变，但细微的皮肤纹理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和身体内脏疾病并无直接联系，而是皮肤表面老化或者局部水分和油脂变化造成的皮肤纹理加深、皱纹干燥和皲裂等等问题。除此之外，很多内在或者外在的因素都会影响皮肤的质地和纹理。内在的因素主要有三点，第一，遗传原因。皮肤的质地不同会让人的皮肤纹理不同，比如敏感性、皱纹性以及干性皮肤，在外在表现上自然也不一样。第二，与体内的内分泌变化和皮肤疾病有关，比如手部湿疹、接触性皮炎、掌唾部银屑病。第三，还和人体的吸烟、药物、饮食等相关。影响皮纹的外在因素就更复杂了，这包括气候变化、护肤品的应用、长期的日晒、环境的污染、过度洗涤或者接触灰尘等过敏物质等等。那么多复杂的因素共同影响着皮肤的纹理，如果仅仅根据皮肤纹理的一些细微变化就认定体内某个脏器或者系统出现了问题，这就显得很不科学了。
2: 一些爱美的朋友会很在意自己的皮纹是否好看，这时我们建议你可以注意适当的保护，比如在劳动的时候记得戴手套，洗手后勤用护手霜，户外紫外线强的时候注意防晒等等，都能让皮肤的质地和纹理获得明显的改善。
0: 即使掌纹真的可以反映一部分身体变化，这也需要经过长期正规的临床观察和实验来明确其敏感性和特异性，所以目前掌纹诊病还有待商榷。重视健康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我们身体的保健还是交给更为可靠的现代医学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现了人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我是包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你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7: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8: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世界各地流传着许多关于野人的故事，尽管世界上这么多地方发现过野人，但如果追根究底，却又都拿不出真正的食物或者完整的标本。无论世界各地，直到现在都没能活捉住一个野人，因此野人或类人的未知动物是否存在，看来现在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不过试着去探寻他们曾经出现的证据也不失为一件好玩的事儿。今天的非常科学就请您跟随我们一同走入神秘的野人们的世界。
10: 人类从哪里来？这是千百年来中外科学家、哲学家不断思索和探讨的奥秘。人类的起源已经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和生命的起源并列为四大起源之谜，而这四大起源之谜又纵横交错，互相联系。若能揭开其中一个谜底，对揭开另外三大起源之谜就是一个重大突破。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布，对于人类起源的研究不断深入，这也让我们开始关注地球上与人类相近的许多物种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传说中的生物开始出现在我们身边，代表着我们对于人类本质以及自然界中未知的探索。其中的一种广为流传的神奇生物就是野人。
9: 在我国古籍中和现实生活中，不少地区野人的消息频繁发出，例如世界屋脊西藏地区好多地方人迹罕见， 十七世纪成书的《仓央嘉措》一书中就记载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路上遇见人皮的奇事。人皮就是野人的意思。有意思的是，藏族同胞根据不同的地域对野人有着不同的称呼。例如，他们称雪山上的野人为刚米，称活跃于岩石山涧中的野人为扎米，而称隐没在森林里的野人为纳米。据当地牧民们说，野人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几百年来野人一直是他们生活和记忆中的一部分，他们只是把野人当作当地的一种动物而已。他们认为，如果说这种动物够神秘，那只不过是因为野人们栖息于人迹罕至的地方而已。
10: 在我国湖北省的神农架以及湖南、浙江、广西、新疆和云南等地区，也流传着有关野人的消息。1975年夏天，在云南边境西蒙县约宋乡中缅边境，我国境内的一个生产队里，有个四人的野人竟跟随着一群牛羊来到了佤族山寨。他两脚行走，浑身长满棕红色的长毛，不会说话，但总是吱吱乱叫。他对牛羊并无恶意，并友好地与之朝夕相伴，早晨跟牛群上山，傍晚随牛群回寨。遗憾的是，那里是个偏远封闭的山寨，那时的人们并没有电视，更没有动物知识方面的科研普及。放牛娃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动物，更谈不上对此有任何了解，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赶走，但最后没有成功。后来没办法，只好每天给它些剩菜剩饭，可是每天看它进来进去又感到害怕。一个多月之后，放牛娃求乡亲们帮忙，想办法把它捉住送到县里，没想到其力大无穷，同时上去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竟凶猛地将捉他的人推倒。有个乡亲情急之下举起柴刀向他劈去，他才不情愿地逃走。
9: 1976年5月14日凌晨，神农架林区的六名领导干部从实验室开会，连夜乘汽车返回。在车行到房县与神农架交界的春树崖时，在公路上他们看见了一个用两足行走的奇异动物。人们从车上跳下来，清楚地看到这个动物浑身红毛，没有尾巴，体高大约5尺，体重大约200斤左右。在强烈的汽车灯光的照耀之下，这动物在人们的威逼之下大概吓得已经不知所措，所以呆呆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由于这些开会的人从来没见过这种动物，始终未敢将其活捉，就眼睁睁地看着它爬起来，直立起两腿逃进了密林。他们一致认为这就是当地传说中的野人。这件事情在北京有关部门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1977年3月，一支阵容豪华的考察队组成了，队中聚集了全国52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物馆、动物园等100多位专家和学者。他们深入原始森林，踏遍茫茫林海，了解到了100余起当地群众目击野人的情况，但经过6个月的艰辛努力，也没能活捉了野人，只是在一棵树上获得了几十根根据说是野人蹭痒痒的时候留下来的毛发，其中还掺杂着一些很细的绒毛。考察队员们都知道，现代人的头发不会掺杂绒毛，后来经过北京医院化验证实，那不是熊毛，而与高级灵长目动物的毛发类似。之后考察队又多次进山，发现的野人脚印已达5000多个，但遗憾的是却始终没有活捉到野人。
10: 1991年2月，云南沧源县黑寨的一个佤族猎手上山打马鹿，不久便发现了6只马鹿走来，但其中有个人形动物悠闲地坐在马鹿上，仔细看上去它像人又像猴，其手脚脸和身子特别像人。因从没有见过这种动物，刚开始这猎手以为是传说中的山神从此路过，站在原地不敢有任何举动。但野人似乎很快发现了猎手，他想从马路上下来，情急之下猎手举枪射击，那动物被打在地上，马鹿群也惊慌跑散了。 他费力地把野人带回寨子里，却不知如何处置。遗憾的是，这个野人很快地被猎人的邻居们分食了。

0: 随着人们对自然界探索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有关部门也逐渐加强了对其科研方面的研究。截至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搜集到了数以千计的野人的毛发样本。我国科研部门对其中数十件毛发标本进行了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镜检、褪色实验、质子激活法、微成元素和荧光分析、角蛋白分析、电聚焦血型分析以及 DNA 分析等多种高科技手段检测，并比照人、猩猩以及各种猴类的毛发。检测结果显示，除了少量是牦牛的毛发和人的毛发以外，大多数与对照的人、熊、猩猩、猕猴等各种毛发都不相同。但遗憾的是，因目前没有真正的野人来对此进行比照，因此既无法肯定这是野人留下的，但又无法绝对的否定这些毛发不是野人的。
1: 除中国外，前苏联西伯利亚和中亚高加索地区，甚至日本、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非洲，都有声称发现了人类未知动物的报道。特别是1920年，有人在南美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交界处打死了一只类人猿似的未知生物。该动物身长1.5米，没有尾巴，和已知的南美洲猴类完全不同。当地的人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种动物，只好把它叫做委内瑞拉猿。
0: 对于什么是野人，科学上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野人是原始人的残存代表，也就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停留在某个阶段而残存下来的群体。然而，现在民间所称的野人的含义却颇为混杂，几乎所有那些尚未被科学搞清楚的人形动物都被称为野人。纵观世界各地的野人踪迹，科学家们认为这类动物有着几种可能。
1: 第一种可能是古代类人猿的后裔，特别是北美的大脚怪、喜马拉雅山的雪人、神农架野人，很多人认为是巨猿的后裔。
2: 第二种可能是大型短尾猴，大型的短尾猴远看像是无尾的猿。50年代，我国浙江省曾有过村民击毙人猿的报道。根据保留下来的该动物手掌来看，原来是一只大型的短尾猴。
1: 第三种可能是新种的猩猩。在神农架，考察队员们拿出许多种动物照片，让目击过野人的当地群众辨认。当地群众不约而同地指着猩猩照片，有人指出，我国古人早已记载了猩猩的存在，并指出其产地就是今日较川湖北交界一带。那时人们还不知道非洲和婆罗洲产的猩猩，因此神农架野人可能是某种猩猩。
2: 第四种可能是野人，是野化的人，他们曾经是人类社会的成员，由于某种原因流落在大自然里，因为长久隔绝于人类社会，人性逐渐泯灭，成为野兽般的人。
0: 近年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各地发现的野人都是外星人的实验动物。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一种动物要维持生存，就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种群和一定的生存空间。如今世界各地发现的野人种类众多，数量却极少，又总是时隐时现，神出鬼没，使人看得见抓不着。假如没有幕后的某种人为其安排，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这种说法虽然怪诞，但也不能不说没有一点道理吧。直到今天，野人是否存在仍旧是个谜，但人类需要这种需要未知探索的谜题，而不停地寻找野人正是人类好奇心的可贵表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在200万年前，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3: 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心，用声音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子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9: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9: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1: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2: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3: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8: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4: 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京麒麟论坛2026全球与中国资本市场展望论坛。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关注到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15: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更深入的市场策略探讨的环节。那首先让我们有请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海外与港股策略首席分析师刘刚先生为我们带来主题分享，有请。
16: 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大家谈一谈我们对于2026年啊全球市场，从我的视角，牛市的下一步到底怎么走。我这里也给了一个方向，叫做跟随信用扩张的方向。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这个今年市场的表现啊。2026年呢，开年开门红如约而至，涨得 A 股市场啊气势如虹。我想大家心里可能看到这个表现啊，都觉得这个自己的仓位是不是不够多？如果是满仓了，是不是觉得杠杆加的不够多？但是可能最痛苦的就是满仓但踏空，这种情形那就是最为痛苦了，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大家可以看看左边这个。ETF 代表的赛道和行业的表现，那有一些消费股甚至银行股是跌的。第二个呢，就是港股，港股是明显落后啊，而且右边那张图浅蓝色的线，恒科从10月份的高点到现在，都还是大幅落后，是回调的。所以这样一个表现呢，就让我在想啊，到底是什么驱动这个逻辑？到底怎么去找所谓的这个大家愿意去抱团的这个赛道？其实这个套路从去年924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变了没有？我觉得本质没有变。本质没有变，没变在哪儿呢？依然是估值驱动。第二个呢，依然是景气的方向驱动。 第三个呢，资金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这里面呢就带来一个轮动非常剧烈。打个比方，港股去年四个季度，一个季度一个风格，一季度互联网，二季度新消费，三季度创新药。如果大家正好买在每个季度的末买那个板块，完全可以做到在牛市里亏钱的。所以这种情形呢，到底本质是什么？本质我这里归纳了一句话，就是过剩的流动性，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钱多在不断的追逐大家认可的稀缺回报资产。只不过每个阶段你认可的资产不一样，但是因为钱很多，它很容易造成透支，因为现在共识达成的很快嘛，然后再去找下一个。那大家想想，为什么不去找其他的像高切低啊，大家期待的这种消费类的资产呢？所以呢，这种组合会在各个维度啊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这种结构性的非常明显的分化。比如说股市内部非常明显，甚至房地产，我们看到一线城市从去年三季度以后加速下行，但是豪宅成交和价格反而出现了一波逆势上行。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钱多，但他只愿意去他愿意去的地方呀。所以我们找到这个愿意去的地方不就可以了吗？那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工具来找呢？就是我们这里提的信用扩张，或者叫信用周期的思路。我们用这个思路简单的看一看过去三年。过去三年大家经常会说一个词儿，叫做哑铃型的配置。那回顾过来看，2024、2025年根本就没必要哑铃，2024年就全部是分红，因为整个信用周期回报在下降，那你找稳定回报就可以。2025年的整体信用周期起来了一波，尤其是景气结构。但2026年会是什么样？有好有不好。那这种组合我们该怎么搭配？或者说为什么在一开始年初的表现不断的在轮动各种赛道，而没有像去年底大家期待的往消费股去切换？所以这个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指导我们投资的方向。全球资产也是一样，大家可以看看今年的叙事，从去年开始叙事有多少去美元化、美国例外论等等。那为什么美股也是 M7 涨得多，它周期能不能起来？为什么美股的 M7 和港股的恒科相对的表现和它的资本开支预期高度相关？甚至美元的走势也和欧洲和美国财政扩张的预期是高度相关，到处都在体现所谓的信用扩张在各个维度的强弱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那有了这个框架，我们来推演推演的展望。我自己呢，对于美国信用周期，包括美股甚至美元，可能和市场的观点啊有一些不同，看的都不悲观，甚至呢我觉得可能有过热的风险，就整体上还是持一个乐观的看法。因为信用周期是往上的，但是幅度上强度上我们要观察。但我们呢，蓝色的线就是私人部门的信用周期，尤其是传统需求，最近看到内需地产在走弱，但是景气结构一直不错，这就是为什么年初以来表现只集中在这一块，不仅没有违背这个规律，反而进一步在强化这个规律。政策大局的对冲能不能把整体的信用周期再推起来，可以使得我们924中国资产成估走得更远，走得更广，这是我们要想的问题，对我们的投资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那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我们把信用周期拆成三块，因为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或者统一的零和一的这个变化，三块的驱动力不一样。比如说第一块新兴投资，中美的差异不大，你去看 GDP 向下，中美的科技投资都占 GDP 3个点，但是我们政策引导在这一块的投入比美国更强。差异大的主要是传统需求，像地产和消费，以及政策引导的方向。所以沿着这个思路呢，我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美国和中国各自的数据，还有一些结论。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做过多的展开。第一个呢，我不觉得美国现在到了一个泡沫在 AI 的程度，而且呢，你去讨论会不会变成泡沫也是浪费时间。即便是泡沫，或者说它一定会走向泡沫，那你不应该离场太早。结论呢，就摆在这儿了，从需求到投资到资本市场，所以它走的预期有点高，它再等一等。第二块是财政，财政大家就记得一句话就好了，相比去年是扩张的，但扩张的幅度很小。但问题是它可能超预期的地方来自于哪儿呢？那为什么一季度要看强周期呢？这种 AI 产业链条的逻辑，那美国要搞实物投资，其实也对于强周期在一季度有很强的需求侧的拉动作用，我们可以观望一下，等待一下。第三块呢，传统需求就靠美联储降息，但为什么短期交易不出来呢？因为美联储现在鲍威尔不想降息，他要等着新主席。那这一块除了对美国有用，对我们是什么借鉴呢？对 A 股和港股，就在所谓的地产链条后周期的工具五金、家装家居。所以你看这三块我们拆开来看，对美国自己可以判断他自己的增长。对

对于我们呢，也有每个链条下我们投资相应板块的映射逻辑。所以加在一起呢，美国整体的结论，你可以用估值去看空美股，但是用盈利看空，我觉得就可能有点勉强了。所以整体上呢，我们对于美股还是持一个积极的看法，整体能够带来盈利的推动，大概10到15的空间。这里面提供了几个小的思路。美债因为大家投资的比较少，所以我就不展开了。美元我们的观点呢，不看大幅的走弱，甚至可能小幅走强，主要就是看信用周期和基本面的逻辑。黄金这个大家讨论的比较多，我就不多啰嗦了，我就补充一个视角啊。如果黄金涨到5500，就会出现一个情形，这个世界上存在两套并行的势均力敌的信用派生体系。美国的小弟是不会去美元化的，所以大家千万别把去美元化无限外推，要不然就不会有一些国家买美债今年还买到新高。你要他要去美元化，他买美债不是疯了吗？但是有另外一波人在买黄金买到新高，所以是二元化割裂的互相的找信用背书的替代。那中国呢，我们再来转过来看一看，还是用刚才信用周期的框架，你会发现一边是开门红，市场很强，但主要是刚才的赛道，对不对？一边呢是信用周期走弱，确实消费地产的数据，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叙事不要紧，25年就是这样，我有资金入市，我有比较景气的结构就可以了，可以，那我认同这个逻辑，我就只能在这儿交易，很难切换过去。但会不会地产的这些短板在某个时间点还会有一些影响，或者它通过什么渠道来影响呢？这是我想回答的问题。我刚才不是做了一个归因吗？过去1-2年为什么 A 股港股所有的板块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各种赛道轮动那么剧烈而且容易透支呢？本质上呢，就是过剩的流动性在不断的追逐大家认可的稀缺回报资产。所以我在展望2026年的时候就问我两个问题，第一，这个流动性环境破坏了没有？这个很容易回答，暂时没有。但主要的原因呢，是宏观的流动性依然充裕，海外流动性大家倒稍微悠着点儿，因为全球央行宽松的比例不可能再高了，现在已经快90%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微观流动性，就是大家常说的存款活化、理财入市，这一点我也完全认可，去年和今年年初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个效果了。但我建议大家呢，不能无限的外推，或者只单一的建立在这个因素上。为什么呢？大家经常说的是160万亿的总储蓄，但是你不可能不脱离它负债端的变化，只考虑资产端的那点储蓄的变化。大家会说到期的存款，定期存款大概有60-70万亿，但是你不可能不考虑这60-70万亿有没有消费和其他的需求。所以呢，有用，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过度的线性外推。我们之前做了一些日本经验的复盘，它当时在宏观最不好的时候，还有三轮牛市，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三轮牛市哪一波从幅度和时间上比我们这一波宽基指数小，要幅度有幅度，要时间有时间，要时间有时间。但为什么每次走到一定程度又被拽回来了呢？这是我在想的问题。日本居民当时有没有入市，或者说有没有形成财富的正反馈效应呢？有入市，但是呢，财富的正反馈效应没有完全的走通，原因呢，就是在其他的它的资产端和负债端有个东西把它拖累了，叫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嘛。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有一个主要的拖累就是地产，所以地产对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确实小，但它影响整体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如果我们在这一块把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兜住，那你可以有更多的余量的资金进入到市场，一个是靠地产，一个是靠收入预期嘛。所以单独静态的强调资产端的空间是无效而且片面的。所以大家再看一下这张图，我特意先把短的图展示给大家。如果上来给大家看这张图，我估计大部分人不会留意到我刚才说的那三轮牛市其实就是这个红框里的。你如果放在30年的视角来看，它不叫牛市，它叫箱体震荡，但是每一波都是1年以上50个点以上的涨幅啊。所以我们一直拿着长期的观点说不行不行，那8到10年的职业生涯都没了吗？但是呢，我大胆揣测有一个人站在每次的这个高点上，也会当时觉得好多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当然他当时也遇到了很多外部的冲击，所以我们在现在要想的问题是，我怎么让他行稳致远走得更远。那从信用周期的角度，我就要把它续上，除了景气结构那块比较好以外，能把整体的信用周期尤其是传统私人部门的需求给续上，得到的这个效果就会更好，而且你可以把整体指数扩张牛市的范围做得更广。否则呢，你还会看到大量的资金在这个景气结构里来回轮动，因为它必须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怎么做到这一点呢？短期靠私人部门自发的去做这个事情比较困难，原因呢就是回报和成本还没有转过来，地产老生常谈的问题，包括企业也是一样。为什么高切低一直切不过去？你看有一些板块已经有更高的回报预期了，这叫景气方向，但是传统的行业呢确实还差一些。那政策就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去年924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短期可能还是优先于政策最想发力的方向，除非外部的扰动冲击更大。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基准的情形。那这个

0: 基准的情形呢，就得出了我一开始展示给大家信用扩张的那个走势。我打个比方了，就不用这种信用扩张这么拗口的词来去描述这个情形了。就比如说24年什么状况呢？就我站的这个台子都塌了，而且呢也没有一个唱戏的主角，那大家只能交一个固定回报呀。我可以对冲整体社会回报的下行。25年呢是这个台子建起来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明星的主角在这儿，这就是景气结构。到26年呢，就现在这个景气结构依然在，只不过估值预期有点高，所以大家要么就是轮动，要么就是忍一忍这个相对偏高的估值。原来呢大家都往上看，结果扭头一看发现这个台子上略微有一个小的洞，这个洞呢比去年还稍微大一点，当然也没大到说把整个台子又掀翻的程度，就目前这么一个局面。所以从政策的有效性上啊，哪些可以让资产重估行稳致远，我们做一个排序。除了科技以外，如果民生也就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和化债上更多的倾斜，就可以有效的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专门对比了一下日本当时的经验，其实一直引发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最近做了几篇报告，叫做被延后的修复和被忽略的牛市。一直引发我思考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它一直老是卡在那个地方？你说它是这个下行5到8年我能理解，20年的时间是为什么？但是反过来，为什么从13年之后，大家可以看这张图，13年之后10几年的牛市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财政转变的思路，它在10年之后呢，40%的财政支出全都在托底居民资产负债表上，但之前呢，将近20%的支出全在基建上，就导致了一波一波的脉冲没有有效的拖住这个底。所以这两点呢，可能除了科技以外，是我更重视的、更关注的政策，或者说可以让行稳致远更有效的政策的导向，也是现在我们看到要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所以提示的这个方向呢表达的含义，但我们还要看具体的规模这个是我们对政策想表达的一个核心的观点这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两张图，大家尤其看左边这张图，蓝色的线在1992年、95年的时候占到了财政支出的20%，但是红色的线呢，在10年之后40%都在民生、都在社保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兜住了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底。那最后呢，就是几句话的结论了我们对于港股市场呢，去年我们给的是恒指26000的这个点位，我自己还算比较满意的。今年呢，基准情况下，我们给到28000到29000，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盈利。在这个情况下呢，甚至可能比 A 股还要弱一些所以我们现在暂时给的基准情况下是这个点位，主要的假设也在右边了。那怎么配置，可能大家最为关注A 股和港股怎么去选？其实要从基本面和流动性来看呢 ，A 股呢确实排在港股前面，从整体的基本面和流动性。但我想呢，大家去看港股配置，从来也不会说拿整体的市场，一定是看它有特色的板块。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要结构优于市场，再先想结构，再去想市场。港股市场的有色的特色的结构就是4个：分红、互联网、新消费和创新药。所以我们可以把4大类板块打通来看。AI 第一个还是景气方向，只不过 A 股硬件多，港股应用多一些，所以这一块呢依然是主线，两边大家可以搭配着来。分红呢还是可以平衡大家组合的波动虽然没办法大幅像24年这样跑赢，那港股的优势会更多。周期包括铜、铝、化工、工程机械，甚至呢地产后周期的五金工具，我们建议大重点在1季度关注。逻辑一侧是来自于美国这一块的这个需求侧的刺激，第二块呢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窗口期，第四个呢就是消费。消费呢没有找到太多基本面的逻辑做整体的推荐，但是大家可以从一个深度价值和自下而上精选个股的思路就我可以输时间，但不一定输空间拿一段时间有一些优质的个股问题也不大，用这个思路来去找一些自下而上的机会。所以这四个板块呢分别可以帮助我们做共同的选择，但所有的这四个板块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我刚才副标题的那句话，跟随信用扩张的方向。哪儿扩张信用，资金会大量的被吸纳，即便我们没有扩张，那海外扩张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出展望今年牛市的下一步最主要的投资建议和投资的方向。
1: 好的，非常感谢刘首席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宇女士为我们带来她的洞察，有请。
2: 我大概挑几个我觉得比较鲜明的观点哈，我们去讲一下。第一点呢，特别想跟各位分享这两个大字分化。我依然觉得这张图可能会在指导中国投资1到2年这个维度上对我非常深刻的意义。我们一直讲说中国制造，中国制造，本质上我们老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谁而造，对吧？你跟谁给谁造，你钱从哪儿来， 你从谁身上赚钱？

几年的经济结构的映射，就是股市在三五年这个维度它的市值的变化，包括投资的一些主线的变化，跟经济的结构一定是映射的，没有出现过太大的错误啊。就是几年来看，这张图什么意思呢？我们画了三条线，本质上来讲就是把中国所有的行业分成三类嘛，上中下游。上中下游，那么它对应的需求我们是分了三条线，就像你的下游的需求，对吧，你主要就是一些社零啊，消费品的出口啊，对吧。你中游的需求可能会跟国内的设备购置啊，机电类的出口啊，还有耐用品的消费啊。上游呢可能就跟什么地产啊，建安啊，对吧，跟这个相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很有意思的，从我们这个图的开始，就是2005-2006年一直到2015年，我们就能看到这段时间谁最好，灰色的线最好。从加入 WTO 一直到2015年，中国制造的本质是为中国的城镇化而造。因为我们从80年开始，中国从1981年一直到1997年，长达15到16年，中国每一年新生人口超过2000万，它有一个人口脉冲。大概到2000年加入 WTO 的时候，就是你80年第一个人口脉冲生的小孩20岁了，而且持续十几年一直在变多，很多人很多人，这些人的衣食住行你要解决，这是你城镇化的最初始的动力，然后带来了98年的房改啊，各种各样的几十改革。所以因为2000年一直到2014-2015年，我们称之为中为中国的城镇化而建，所以基本上就是国内的房地产周期为主嘛。那我们看到当时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上游最好啊，大宗啊，原材料啊，建筑建材啊，就是好啊。所以你看我们老牌一点的这些老大哥啊，我们看这种入行比较早，比如2004-2005年、2003-2002年当基金经理的，或者一直干到2010年之前的，这些基金经理主要特征有什么？一，宏观出身；二，看大宗、看建材周期的概念会非常好；然后第三，就是他整个对信用扩张啊什么的非常敏感，因为我刚刚讲的上游全是高信贷，他一定会对周期非常敏感啊，就我们称之为老大哥，就是这种。你评价说这个基金经理当年干得好，你在2004-2005年、2006-2007年、2011年，你想当明星基金经理，周期玩不明白，对吧 ？KO， 拜拜。这是第一段。然后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在2015年，正好就是2014-2014年这个产能过剩啊，然后我们供给侧改革啊，基本上就是大的，我们人口见峰值了嘛，你的劳动力人口占比见峰值了呀，房地产的需求见峰值了呀，就开始慢慢慢慢开始有一些宏观的概念映射出来了。那么房子建完了，人就会有更高级别的要求。然后我们看到从2015年到2021年，哪条线最高？蓝色的线最高呀，下游啊。那几年消费大行情，对吧，才会诞生像茅台这种的市值天王，和整个这个板块的市值都会在扩张。那段时间正好对应的就是中国人均 GDP， 我刚盖完房子，对吧，我房子住了之后呢，财富也随着房子有一定的扩张，然后我人均 GDP 到了五六千亿美金了，正好到10000美金，5-6千美金到10000美金，正好是消费升级的关键期。那段时间就是中国人经过十几年，对吧，我赚到钱了，然后我开始消费，我升级。那我们可以看到那几年消费主题就是宏观上映射很强的。那两年你做宏观研究，你每一个月点评数据出来，谁数据增速最高？社零，社零增速是最高的，固定资产投资什么基建增速都没有社零高，你看就是蓝色线最高。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现在，现在什么最重要？但基本上我们看到2023年开始到2024年，现在我们经济三条线、三个叉、三个方向，正好是经济的结构转型。那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宏观的变化正在形成。相比于2020年、2021年全球供应链断裂，那个时候我们的叙事讲什么中国第二次入市什么的，对吧，那只是一种叙事，我们表达的是一种信心。但是这个事情在当下，在2025年、2026年，它已经映射到经济的真真实实的增速上，已经映射到你上市公司真真实实的盈利上了，就是中游制造。所以你看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春水向中游。当然这个中游这个概念，如果问行业分析师或者问一些其他的投资上，大家可能会说叫科技，叫出海，但在我们宏观来看不是这样的，它就是广义中游制造，就是中间品和资本品，它一定会带一点科技属性，它也会带一点这个本质上带着出海。所以你看中游制造就是好。所以这三条线三个方向告诉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跟整个经济宏观最简单的一个适配。我们现在谈2026年经济三驾马车，我们把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分别做一个对应，也分别对应着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出口，出口是唯一一个是比经济整个综述区间要高的，所以出口提供一切的涨价、景气核心的来源。消费在那个轴上，就是说低呢你谈不上很低，说高呢也高不哪去，政策给一定的助力正好把它平住，是经济。

的一个中枢型稳定力量。然后挑战在哪儿？挑战主要在于跟整个地产和传统经济挂钩的这一部分的上游，就是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不是这个数低的？固定资产投资估计应该是0到1这个增速区间，社零大概应该是4上下，居民消费可能4.5到5，然后你的出口有望2026年高于5以上，甚至可能还有点超预期。所以你看，跟这个图的表现是一样的。所以它对投资的映射，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3句话。第一句话，你的景气的来源，中游制造目前的真真正正的好，它可能不是一个很短期的事儿。当然我们认为2026年它是我看到的最清晰的独立景气，但是从经济结构的变化来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它都不太可能会特别短，很有可能是一个2年3年我们需要重视的一点。那这部分里面会层出不穷的，会有一些新的市值和新的结构去贡献。然后消费，那我因为它平住了，因为它平住了，所以只要它跌差不多了，性价比到位了，它横住了，它的回报就是有价值的，它的高股息就是有价值的，对吧？跌到足够便宜，它就是高股息了啊，虽然没什么成长性，对吧？但是它是可以做另一种想法的配置的。然后我们看整个跟经济结构转型相关的这个灰色这条线，那它可能还是继续的啊，需要去承载经济结构的变化。我觉得这张图是将来最值得去判断的一张图。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说，既然这个需求上中下游有这样的一个分化，我们说中游是最好的，值得关注，那么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在结果上能够看到非常也是跨时代意义的两张图。第一张图，一个蓝线一个红线，我们讲第一个，中游上市公司，中国的中游上市公司海外毛利率历史上第一次高于国内毛利率。你别看2000年之后我们中国出口搞得很火热，其实你毛利率不高的啊，在大概2020年之前，中国中游制造上市公司所有的对外业务的海外毛利率都是比国内毛利率低的。问题是什么呢？来自于第一点，一，你在2010年之前，海外有几个国家增速比中国快呀？它增速低。第二点，我们那个时候虽然有 Made in China， 但是我们 No brands in China， 我们都是中国制造，但是我们没有中国品牌，都是劳密啊、组装啊，溢价都被别人拿走了 ，ODM、OEM 全贴牌。所以你看之前这两个问题造成了，虽然我们出口干得很火热，本质上毛利率没有国内高，占比也不够大，所以它对投资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原来中国不管出口多火热，归根结底最终看到中国的上市公司 A 股利润能够起来有机会，还是要看到国内经济起来，因为上市公司主要的盈利和高毛利都跟国内挂钩。那这件事情在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线现在趋势性比国内要高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蓝线回落，红线确实在走高。我觉得这个经历过2025年对等关税的挑战，中国发现你乱七八糟关税一顿争之后，我们真的是可以有一些真正的品牌还有一些定价走出去。现在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中国从简单的劳密，2025年中国出口为什么超预期，数据刚出来你回头一拆，就是中间品资本品大超预期，就是你开始往附加值更高的这个出口类别上去走，所以你毛利率高了。第二点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也有开始中国品牌中国企业家出海啊，不是说给别人送嫁衣了，就是你的整个的竞争力的提升。所以这两点背后映射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那就是说现在整个中游制造上市公司海外毛利占整个毛利占比有20%多，10年前这个数还不到10%，现在有25%到30%，权重大，增速又快，过了一年再过一年，你就能想象到很可能中游制造上市公司可能内外利润可能就要分庭抗礼了。现在可能还是对吧7.3到8.2开，再这么涨下去对吧，因为本来就毛利率高，然后你增速还快，很有可能就有变化。那这里面最有意义点的启示是什么？是原来只要境内毛利率不起来，上市公司利润不行，很难有板块有独立行情。那这次不一样，在国内经济传统经济依然没有看到地产止跌好转的迹象之下，我们中游制造依然可以走出自己的盈利独具的景气度，这个就非常的不一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0: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1: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0: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2: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0: 探索未来国际的
13: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4: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5: 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金麒麟论坛2026全球与中国资本市场展望论坛，以下让我们继续关注论坛的精彩内容。
16: 在国内经济传统经济依然没有看到地产止跌好转的迹象之下，我们中游制造依然可以走出自己的盈利独骑的景气度，这个就非常的不一样。那我们配合这个观点再验证一个图，你看这个供需矛盾这张图哈，我们红蓝浅蓝做了3条线，什么意思呢？就是经济有的时候很多数据混在一起，它会让你识别不出来什么是真的好东西啊，因为钻石也会跟沙子混一块儿，对吧？影响了它的光芒。你真把沙子扒开了，单看这个钻石非常的晃眼。我们看到中油，如果只看中油自己的那个供给和需求，就是它自己的那个狭义供需，不要看整个中国宏观经济的整体供需，它狭义供需现在需求比投资的增速高，也就是供需均衡的改善，其实跟2020年你想象不到吧，跟2020年、2021年那个峰值已经差不多了，它只不过被更差的中油和下游给模糊住了，你总量数据上看不出来。所以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春水向中游啊。 那接下来它的结论就是什么呢？结论就是我们认为非常有可能啊，我们认为现在看到的这红线和蓝线这几条线都可能在新的这个拐点趋势上。第一个就是中油 ROE 它可以独立于地产依然不止跌的情况下，我 ROE 就可以见底了。我们现在11月、12月连续两个月 PPI 虽然还是不怎么样，没有正，但是我 PPI 当中中油 PPI 环比涨价是最超预期的，已经环比为正了，连续两个月了。那我们这个中油的 ROE 利润是真的好，然后就可以涨价，一涨价 CAPEX 跟上，对吧？然后你量价双升，然后就更加的看到它进一步的 ROE 的回升，良性循环看起来是非常，看起来很有可能是一个新的一到两年的周期啊。所以这是我们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到底中国制造为什么而造？2000年到2015年是为中国的城镇化而造，2015年到2019年是为我们的消费升级而造。那么从2022年到现在，2023年到现在，我的总结可能还没有想到一个更有灵性的感觉啊，我还在想这个题目。但我现在个人感觉好像更是为全球恐慌而造，全球焦虑而造。美国它有被中国追赶的科技焦虑，它玩了命的砸科技，对吧？所以呢，我们卖铲子也会跟着做一个。然后第二块，欧洲和日本它有安全焦虑，所以欧洲、日本在整个国防军工上啊，我们虽然不能，它可能信不过我们直接出口军工产品，但是你很多中间品和资本品是可以的呀。包括财，欧日都在做财政扩张。然后你的亚非拉国家，它有这个现代化发展的焦虑，因为和平与发展已经不是全球如此稳定的议题了。他们有他自己的发展焦虑，都在做初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我们卖中间品和资本品。东南亚国家他们有战略窗口期的焦虑，就是趁着现在，对吧，美国跟中国的博弈，想趁着赶紧接点产业，也在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朱格拉周期制造业的扩张。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为全球的焦虑而造，是安全这个概念被无限的内涵被无限扩张之下的一种焦虑买单。而这个情况背后最有意思一点是什么呢？全球供给和需求原来是一个弱平衡的，如果需求很分散啊，多头临起，它有安全焦虑，它有发展焦虑，它有窗口期的焦虑，它有科技焦虑，需求端琳琅满目的时候，供给的地位就会相对上升，我们反而有涨价的能力。反过

过来，在和平时代，中国出口都是绑定在服务欧美的，基本上欧美占中国出口的比重非常高，因为你需求比较统一啊，供给就显得没有那么值钱，我们被人压着，经常出现，对吧？欧美需求涨价传导不下去，然后大宗商品价格一动，我们这边中游制造的利润反而会有点变薄。就现在这是为什么大家去回顾说，那现在有色啊什么大宗这么涨价，中国制造会不会就被拉爆了？我说如果这个点上中国被拉爆了，那排在前面要拉爆的国家可太多了啊！所以就是在需求和供给是相对谁的问题，如果需求分散，供给就是王，如果供给分散，需求集中，那么你的需求就是王。所以谁相对于谁的地位，它是由这个决定的。而很明显看到现在焦虑是四方发达，就是到处都在起的，那这个中国的供给它是唯一的稀缺的，这个反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个有着中游制造整个我最想讲的第一个概念哈。第二个呢，接下来我花比较快的时间把几个投资的观点快快的过一下，我就不展开讲了哈。第一个，2026年对于2025年，我们先做三个判断。第一个，名义 GDP 比2025年好，平均指数比2025年好， CPI PPI 读数比2025年好，所以你确实整个经济基本面是一个温和复苏的。所以它推导出来的两个结论是，第一个，你的政策是告别超常规的，政策不会太激进的，因为经济本身是比上一年变好的。那第二点就是你的金融条件其实也不会像2025或者2024那么的放松的。那2025年最重要的特征是 M2 单边回升，2026年最重要的特征是 M2 同比增速单边回落， M2 提升的年份 80% 的胜率拔估值， M2 同比回落的年份 80% 的胜率是亚估值或者平估值。终归当你估值炒到了一定幅度之后，你总归会，因为你基本面确实在慢慢变好呀，又不是基本面在变差，所以你终归会回到一些更重视安全边际、更重视盈利改善、更重视经济基本面的时候。只不过这个切换的点啊，它可能会需要策略去回答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择时的问题啊。这是我们讲的是金融条件的问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说一下这个股债大类资产关系的问题哈。我的观点非常鲜明，多股空债，多股空债，战略看多中国股票，空债券，十年国债二以上见啊！十年国债我觉得不调到二以上很难讲它性价比已经回归到正常化了，就还是太贵了。这里面我放一张图，2025年下半年一直在讲这张图，就是股债这个下浮比率差值，在中国这个市场上，在2024年之前吧，你看所有的策略、所有的宏观、所有的经济学家一谈中国大类资产配置股债比价，全都谈的什么 ERP 风险补偿溢价，什么十年国债减去万德全 A 股息率，对吧？都是回报的比较，没有人去看波动率。我觉得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中国波动率没有挂钩产品，对吧？我也没有什么产品能够直接，比如说我做多中国波动率，我看多 VOL 很难做，对吧？期货这个品种太小了，大多数人做不了。那其实这有这个问题，但是本质上来讲，还是投资者们大概认为是中国的波动是内生的，然后呢更关注的是一个静态回报的概念。实际上这个逻辑在2025年发生了本质变化，因为2025年对等关税之后，我们稳股市达到了上到了一个总书记和中央级别会议上亲自去提的这么一个级别，从来没有过这个高度。那我们看到政策开始介入，用平准基金类平准基金明确这样的说法，帮整个 A 股去平抑了波动率。所以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股票的波动率比债券波动率要低。你看万德全 A 股息率 1.9， 十年国债 1.8 1.9， 收益率差不多，然后债券的波动率比股票波动率高。蒙上眼睛，请问到底谁是风险资产，谁是无风险资产，就这个问题嘛。所以你看股债下浮比率差值，你说单位风险的那个收益，这才是投资的真谛啊，我们永远在追求的是单位风险收益最大化，而不是单独追求收益最大化。很多投资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线其实现在一直在非常走高，股票虽然涨了非常多了，依然显得股票很有性价比啊，因为债券还是你没回报没上够嘛，然后你波动率还不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红色的线是过去10年99分位数，就是从单位风险收益来看，股票依然很有性价比。你以为这些保险啊、养老啊往里配，本质来讲它也是符合一定的经济规律的，因为确实单位风险收益更好呀，没有毛病。所以我们观点称之为2022年开始到2024年，这个红线单边回落，就是你的债券的相对于股票它是更优质的资产，我们称之为叫三年债券大顺风，这个事儿结束了。从2025年我们明确写报告也讲到今年2026年，我依然维持这个观点，就是债券顺风结束了，权益是目前的顺风型资产，因为整个来讲还是太贵的问题，还是太贵的问题。然后第三点呢，我说一下大宗哈。大宗呢，我们谈这个就是因为具体品类呢它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些行业的基本面的情况，我只是在宏观上给大家做个分类哈。我觉得大宗现在在我眼中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什么呢？黄金。
黄金就是黄金，黄金不是大。

松，黄金只是黄金，黄金在定价的是更高维的对于全球政经秩序的这种不明朗的这种情况，它定的是一个更高维的全球秩序的情况，所以黄金就是黄金，我们战略看多黄金，从2023年提到现在没有变，依然看多黄金。第二点，像有色呀什么铝呀，今天跟火箭的 替换有关系，明天跟新能源的电池有关系，什么铜啊什么的，这些小金属我们都称之为它其实不太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宗，我们认为它是行业新材料属性，它都是因为特定的行业逻辑的，而不是跟着整体宏观供需走的。第三个是传统的粮食啊啊油什么的那部分，你会发现这三类其实相关系数和离散度目前算是过去十年八年比较大的一种情况，就是分化很明显，我认为这个分化可能会持续。这是第一种，说是大宗，其实大宗里面的定义已经出现了非常激烈的分化啊，所以到底买什么，各位要想清楚你要买的是什么东西啊。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因为全球安全焦虑的无限扩散，它的一个结果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越稀缺的东西越稀缺，越不稀缺的东西越不稀缺，就是它的碳储量本身比较小。

行美国包括日本也在内，其实宏观流动性到股市流动性的传导是更加清晰的。而我们面临的环境呢，其实居民资产配置的存量调整，包括流量上的这样一个大比例的迁移，其实才是资金面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所以中国居民有钱，股票市场不缺钱，特别是在股票市场可以从债券要钱切换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股市是尤其不缺钱的啊。所以在眼前的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想首先强调了一个判断，叫 A 股的牛市没结束，还有很大的纵深，还有后续演绎的一个空间。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当前市场可能分歧更大的一个判断哈，应该是对于后续 A 股牛市演绎的规律，包括牛市的纵深和节奏，可能大家是有一定分歧的。那么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内容，牛市两段论啊。那么我们说 A 股市场牛市两段论的判断呢，就是2025年其实是科技成长结构牛， AI 结构牛，那么从9月3号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个高位震荡区间，大家眼前的春季行情呢，更像是科技结构牛高位区间的一种延伸和扩散，而真正的全面牛市呢，可能需要在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再启动。那么核心的时间节点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那个时候应该是基本面周期性改善加上新兴产业趋势下一个阶段的这个趋势强化和演绎，再加上增量资金正循环带来的全面牛。那我们说历史上 A 股市场呢，其实从来都是两段论的这样的一个规律。那么最典型的两个波段，一个是2013年结构牛，2015年全面牛，中间的2014年2月份到10月份是休整的。那么第二个特征呢，就是阶段啊，就是2016年到17年是结构牛，那么到2020年到21年走了一个全面牛级别的核心资产行情啊。那么这中间呢，同样有一个漫长的休整期和等待期。那么 A 股历史上两段论最典型的一个规律呢，那么揭示的是2013年到15年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波段。那么我们说叫一波熊市结束啊，从2012年的9月份熊市结束到真正的牛市绝对高点2015年6月份，其实中间有两个重要的高峰。第一个高峰是2014年年初的结构牛高点，第二个高峰才是2015年的全面牛高点。而这两个高点呢，其实对应的都是配置的极端化以及极端的一个低性价比区域或者高估值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大概就是这个结构牛高位区域的阶段，中间会休整会有波折，但它的幅度力度其实是相对有限的。那我们说结构牛和全面牛跟产业规律一般的一个关联呢，我们叫做结构牛是产业趋势发展还不成熟，没有非线性的业绩释放，而在那个阶段我们提前给市值给估值打到了一个低性价比的区域，打到了一个阶段性高点，大家觉得贵了也会调整。而真正的全面牛是产业趋势明明已经走向成熟，而我们依靠着各种各样的资金力量、牛市乐观预期、产业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共振，最后达到的一个产业明明走向成熟而同样给高估值的区域，而那个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泡沫啊。所以这里边直接对应了我们两个典型的重要的判断，第一个叫大波段的牛市行情没结束，第二个可能在我们的春季行情演绎之后应该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休整期，而且这个休整期呢可能是以季度为单位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哈，就是2025年到现在行情演绎的特征其实是一个标准的结构牛年份应该有的特征。那么历史上呢，其实结构牛年份大概三大现象哈都会发生。第一个呢，叫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它的持仓会出现极端化啊，大家说的25个百分点的电子、40个百分点的 TMT 啊，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份当中出现的啊。我们25年也有。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叫公募基金的净值，包括机构投资者累积的赚钱效应，会在这个年份出现明显的一个向上过程啊。那么等会儿我们会去讲啊，20年到21年新发行高峰的机构产品，到现在平均都已经回到了水位线之上。
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相关主线板块的估值，大家可能会觉得偏贵啊，股债性价比比较或者单纯的估值锚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 AI 链。

0: 变贵了啊，包括现在刚刚涨起来的商业航天也好，包括 AI 应用也好，过于超前了，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所以2025年最终大家去回溯中国资本市场历史发展的时候，我说不要拿它跟2015年和2021年比较，它其实更适合和2013年以及2017年做比较。那么以这样的一个问题为出发点，大家就不必要有过多的现在是2015年什么阶段，我们的资金供需正循环行情是否已经过度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结构牛啊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啊判断。那么眼前的春季行情呢，其实在我的视角当中，其实就是一个结构牛范畴的不断扩散过程。我相信各位投资者跟我认知大差不多一样啊，在202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会认为说结构牛的核心板块落到一级行业上应该就只有电子和通信啊，偏半导体和电子信息硬件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实际上我们从这个2025年的9月份电子通信先见顶之后，一些新的产业板块方向参与到了整个新经济的轮动和扩散行情当中，包括我们说10月份以储能为代表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电力设备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11月份啊以谷歌相关产业链发酵为代表的光模块又出现了新一轮的行情，那么到了11月份特别10月末我们有了商业航天啊，那么到了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了 AI 应用相关的行情线索。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估值快速的拔高，来到历史极高值区域之后就会出现停滞，就会出现震荡啊。所以我们报出来的这各个的时间节点包括相对应的板块，其实就是相关资产从单边上涨回到震荡等待新的产业趋势发酵的这样的一个中间演绎的过程啊。这是我们说的1.0牛市啊，叫结构牛的啊这样的一个高位区域啊，总体是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接下来关于2.0的全面牛呢，我们觉得是三大因素的叠加。第一个叫基本面的周期性改善，第二个叫科技产业趋势的再发酵再强化，那么第三个呢叫居民增量资金的正循环。那么这当中呢，我们主要聊两个事情啊，第一个关于基本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我们对资金供需的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基本面这边呢，其实我的观察和判断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叫做宏观经济的改善包括中国经济下一个阶段的驱动力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明确啊，或者说它对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有效支撑能不能够带来弹性，市场是充满怀疑的。但是从我做策略层面市场层面，它有两个额外的确定性。第一个的话叫做上市公司的业绩改善其实要比总量经济的改善来得更加确定。那么第二个呢，可以先进制造，那么其实背后的核心是中游制造的供给出清已经来到了历史级别的最高位水平。大家聊了整整5年时间的内卷和反内卷，但是到了2026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中游制造可能是率先走出通缩的相关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叫上市公司维度当中中游制造的边际改善其实要比上游周期确定得多。如果大家做周期投资，做周期边际改善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线索，那么我们围绕着中游制造的投资的延伸其实是要比比如说钢铁煤炭啊，包括传统周期品这样的一个扩散来得更加确定的啊。所以基本面上呢，我们落实到一个数字的预测上啊，那么有一个判断供各位朋友们参考啊，就是2026年我们可能会在上市公司业绩层面迎来两个5年以来的第一次。第一个呢叫做5年以来第一次 A 股总体的盈利能力出现有效的边际向上，那么第二个呢叫做5年以来第一次 A 股市场迎来2位数的正增长。我说5年时间足够一个分析师从入行变成首席分析师，也足够一些优秀的买方研究员走上投资经理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啊。但是这5年过程当中我们从来没有2位数正增长过，所以2026年大家在投资机会的挖掘上包括自下而上的选股上，它的范畴可选的标的范围包括胜率应该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扩大和概率的提升啊。这是基本面的周期性改善。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讨论呢，叫做钱最终会进来的，而且会按照原来的样子。原来的样子就是真正 A 股市场有牛市，主动类产品会相对占优，资金的正循环会挥动趋势类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形成正循环。只不过现在大家关心到的一切只是在反映钱还没有真正来到要进来的时间段。那么这里边有一个直接的相关历史规律呢，叫历史上公募基金新发行放量从来都需要看到上一轮新发行高峰的产品解套。那么我们知道2020年、2021年应该是上一轮的发行高峰啊。那么我们看到大概在2025年的9月份，那么20年新发行高峰的产品实现了解套，而到了2026年的1月份，也就是这一波行情刚刚演绎到一个阶段性高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21年的存量产品也进入到了一个解套的状态。所以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新的投资机会，整个资产管理行业还能提供额外的更多的回报，那么主动权益相关的产品应该会有一个规模扩张越来越强的过程。而按照历史经验来看，从解套到增量资金的全面正循环启动，中间应该要间隔3到4个季度的时间窗口。所以真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元。
1: 大家好，我是胖叔。
2: 大家好，我是怡峰啊。
0: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比亚迪进军 F1 的这件事情啊。
1: 你要说疑似吧，是吧？有意还是什么？这个事情因为没有落实吧？
0: 是从2035年穿越回来的
1: 哦。
0: 说比亚迪进军 F1 这件事，
2: 进军已经十年了。
0: 什么时间？2025年又进了吗？
2: 进军八年了。
0: 我们要聊比亚迪，当然也是因为F1 上海站刚刚
1: 过去
0: 啊、而且呢，我会发现我自己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因为我前几年 F1 看的很少很少的
1: 啊，
0: 然后我连去年的车手总冠军和车队总冠军是谁我都不知道，所以这次之前我再重新去查的。而这次我为什么开始喜欢看，是因为今年看了《飞驰人生》之后，包括 F1,
2: 不是 F1 的那个大电影、啊、
0: 和《飞驰人生》之后 啊，就是感觉好像对赛车又重新提起了一点兴趣啊。于是我就上次澳大利亚站，我那个排位赛和正赛也是开着看，当然我没有非常认真的像看篮球比赛一样的在看，我也在看。这次我也认真的上海站，我也认真的看了看，不太一样了，而且很容易出现
2: 超车，
0: 一是超车，二是会出问题。就是上次我记得是北极虾还是谁说普通人看 F1 最喜欢就是看撞车啊，看出事故，
1: 没错，
0: 我就这种普通人，
1: 没错，因为太复杂的东西大家也看不懂嘛，
0: 对
1: 啊，赛车的设计啊，什么空气动力学套件，这换胎啊，包括一些战术几停啊，
2: 换胎其实还蛮好开
0: 的，
2: 对吧？就是感觉那种。就是电光火石之间他们的那种速度感，能够看得出来。对，还有就是团队的协作，
0: 这个呢在当年看舒马赫的时候呢已经领教过了，或者说已经感受过了那种，
2: 对，
0: 包括有的时候耍点心眼啊但是现在
1: 四停一停，对吧？这种战术不同嘛，
0: 但现在这是一种又是一种新的东西注入进去了，这个其实就像游戏一样，游戏版本要不停的更新，
2: 对，
0: 你要不停的更新之后，你才会觉得有新的东西我要看一看，这是比较有趣的。那 F1 一个是热点，再加上又传出了比亚迪有可能要进军 F1 的话题，和我们中国的企业有这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就必须要去聊一聊。那有人说是不是比亚迪要去 F1 蹭流量啊，对吧？花钱买个片子啊，卖车呀、我们今天当然这可能是一部分的需求啊，可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今天更多的是要从多个方面来看看这件事情啊。第一就是为什么说现在 F1 更改规则之后让比亚迪有了加入的契机，抛出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 F1 是今年大概的规则。第二就是 F1 车队到底要花多少钱，然后他们的盈利情况又是怎么样的，然后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呢，比亚迪比起其他的老牌 F1 车队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档次，如果进去的话。那第三就是比亚迪进军 F1 的理由，除了赛场上的名与利，那还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就是为什么说比亚迪的发展历史啊，它有着与电池死磕的镜头。要是大家了解比亚迪的话，要知道最早它其实就是做电池，
1: 对，
0: 是做电池的。最早既不是做车的，也不是做手机的，也不是做啥的，就是搞电池的。所以你看这次 F1 和电池和电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说说主要这四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来从 F1 开始讲，就2026年的 F1。说有一个形容词，说以前呢叫燃油竞技，现在变成了省电大赛。上次王娜来的时候也说过几句了，说今年这个直到开到后来，这个车速竟然会变慢。这个当时我不太理解，说什么叫车速会变慢啊？看了之后，包括听斌哥他们解说的时候，才发现确实大家都对 F1 包括车队车手然后解说员都对这个规则是褒贬不一啊，
1: 对，
0: 各自适应能力也不太一样。
1: 是这样，就是尤其是之前还和一峰在那儿聊呢，说传统的车迷吧，我把传统的车迷称为机械原教旨主义，他们对于现在这个26赛季新加入的这些规则，其实主要是用电方面的这个规则，是有很大的这个，我觉得是不太满意的，是不太满意。我看到过的一些一些车迷在一些意见领袖的社交媒体下面的留言啊，我觉得他们对于觉得比赛变得不好看了，和原先他们所期待当中的这种以机械动力为主的，
2: 燃油为
1: 主，对，燃油的这个为主的这种概念是相背道而驰的。
2: 就是以前它是一种纯速度的比拼，
1: 嗯，
2: 现在呢，你不光是速度当然是需要的，
1: 哎，
2: 但是它同时对于你的车队对于能量管理上的这种能力也是提高了
1: 非常多的要求。主要就是电力的管理
2: 是
1: 啊，而电呢又跟原先我跟你讲，就是那些很喜欢 F1， 为什么喜欢 F1 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纯
2: 机械的
1: 这个车迷的它这个喜好是相反的嘛，相悖的嘛。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讲讲2026赛季 F1 的规则的一些变化，其实主要是几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赛车的设计，现在的赛车呢是比以前要变得更轻更小，那么这个尺寸，新赛车的这个轴距和车宽都比以前是要缩小了，整车的最低重量呢从之前的800公斤
2: 嗯
1: 啊，800公斤其实真的很轻啊，普通家用车都要上一吨的，对吧？
0: 对，
1: 单位都是一吨的啊。
0: 对，
1: 以前是800公斤，现在降到768公斤，车身的宽度从2000毫米缩减到1900毫米，轴距就是说前轮的中心点到后轮的中心
2: 点，
1: 这个是轴距，从最大3600毫米缩短到3400毫米，底板的最大宽度也减少了150毫米。那简单来说，其实就这个车变得更小。为什么要让车变小呢？就是为了方便，因为你不能扩大赛道了嘛。啊，那么就把车缩小点，车缩小了之后呢，就方便来进行超车啊，这个产生攻防了，这是一个啊。然后呢，还有告别地效效应，然后来拥抱主动空力套件啊，这个就太复杂了。这个是机械方面的，就是取消了产生地面效应的底板叫文丘里的通道，而转而引入一套全新的主动空气动力学系统啊。这个系统呢，就是允许赛车的前翼和后翼在不同赛道的工况下主动变化，以在直道当中降低阻力，在弯道当中来增加下压力，它就是可以调节。
0: 对，你会看到在比赛转播的时候有一个对车尾的一个镜头，就是看到它的尾翼有的是横下来的，
1: 对，
0: 就是可以竖起来。
1: 放平的呢，就是减小阻力了。然后呢，这个竖起来的话呢，其实就增加下压力了。在弯道的时候你要增加下压力，然后进入直道当中，简单来说就是进入直道之后要减少阻力。
2: 这个对于车手操作是不是会更复杂一些？
1: 会有要求，会提高，因为你这个时候你不光是操控方向盘了嘛，或者说
2: 踩油门
1: 什么之类，或者换挡，你还得去调节它这个尾翼了。然后呢，轮胎也比以前要变得更窄了。那么赛车的轮胎的前轮宽度减少了25毫米，后轮呢减少了30毫米，轮胎的外径呢也从原来的720毫米缩小为705到710毫米，这也容易很容易理解，因为赛车变小了嘛，那么相应的轮胎也就变小了。然后比赛的形式当中，超车模式取代了以前经常大家会讲到的 DRS 啊，那么 DRS 是正式下岗了，沿用多年的这个叫可调式尾翼系统被取消了，现在引入的叫做超车模式 Override Mode， 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么一套新的动力辅助的机制。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后车和前车的两车之间的时间差距在1秒以内的时候，后车的车手可以激活这个 Override， 就是超车模式啊，获得什么呢？额外的350千瓦的电能的爆发，以大幅度提升超车的成功率。那这个模式呢，将攻防的主动权就移交给车手和车队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
0: 这个电能是怎么来的呢？
1: 这个电能其实才是这次 F1 2026赛季规则大改的最为主要的一个部门啊，部分啊。那么简言之就是油电平权，告别 MGUH 啊，这个是一个总结性的。那么这里讲到的油电平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动力系统的变革是本次新规当中的最为核心的部分。以前油产生的动力是比电产生的动力要大多，
2: 对，
1: 大概呢在8:2左右，而现在呢油电动力变成1:1了，
2: 对，半开，
1: 哎，
0: 对，
1: 那么是保留了原来的 1.6T 的 V6 的涡轮增压内燃机，但是呢这个内燃机的功

0: 率降低到约400千瓦。那与此同时呢，电机也就是 MGU-K 啊，就是 Motor Generating Unit Kinetic， 就是这个 MGU-K。简单来说呢，这中文就是电机的动能回收单元，它的这个功率从过去的120千瓦暴涨到350千瓦，就差不多了。一个是400千瓦，一个是350千瓦。
1: 对对对，
0: 使得内燃机和电机的动力输出接近五五开。而之前从2014年到2025年，这个内燃机和电机的输出功率就是刚才提到的8:2，
1: 嗯
0: 啊，所以一下子电机的输出就在今年的 F1 的比赛当中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2: 嗯
0: 啊，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这个 MGU-H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回收废气这个多余的热能，然后转化为能量的这么一个系统，就不用了。为什么不用呢？因为这个东西造价还很贵啊。然后现在其实怎么说呢？因为你知道赛车这个运动啊，很多时候是引领民用车的，这个系统我估计在民用车当中呢也是用不到啊，用不到。然后现在民用车更多的是用到电嘛，所以就要重点的来把这个 MGU-K 来推出去。所以现在这个电能管理呢，成为比赛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因为它这个电能的占比大幅度的提升，怎么回收、怎么储存、怎么释放电能，就成为了比赛胜负的关键。所以现在车手呢就管的事儿很多。然后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就是在这个赛季的F1 比赛当中怎么给电池来充电，不是比赛开始之前给你电池充满电了，然后这个电就比赛当中就
2: 用完
0: 了，然后你也充不了，不是，它在一直开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给电池来进行充电。主要呢是四种方式啊，一种方式呢叫刹车回收，其实这个是很多现在电车当中也都有的，对吧？那么这个是最为传统也最为直接的充电方式，
2: 就是踩刹车，
0: 对，
2: 就是在充电。
0: 对，这个主要呢是比如说你要进弯道了，
1: 嗯，
0: 车手要重踩刹车，
2: 嗯，
0: 在这个区域当中，当车手大力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这个 MGU-K 会将赛车巨大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储存到这个电池当中。
2: 嗯
0: 啊，这是一种，就是踩刹车，
1: 好理解
0: 啊。因为现在很多大家日常开车开电车的朋友都了解这个嘛，这个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滑行回收。这个其实就是之前王奈跟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理解的这样一个方式。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车手主动配合的一种战术充电，就是当车手在入弯之前，你要提前松油门踏板，
2: 嗯，
0: 而不是说你到了这个
2: 转弯点，
0: 就刹车点
2: 啊，刹车点，
0: 到刹车点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刹车点之前一直踩着你的油门，
2: 对，
0: 而是说你在到这个刹车点之前，你就要放油门了，
2: 先滑行一段
0: ，滑行一段，让这个赛车依靠惯性滑行，系统会利用车轮的转动来带动电机来发电，
2: 啊，
0: 这个电池来充电。那这个呢，你看，就是王奈就我们之前的汽车嘉宾就觉得这个事儿很不可思议，
2: 对，
0: 因为你赛车比赛你怎么可以说我要进弯之前
2: 先放，
0: 我先减速呢？这个都他觉得这不合理嘛，对吧？当然，你换一个角度来说，他是为了我现在减慢速度，是为了给电机充电，是为了之后取得更快的速度啊！你也可以就这么去理解，对吧？但是对于老的喜欢机械赛车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需要他们去调整概念的啊。这个是第二种充电的方式。第三种充电方式叫做全油门强制充电，这个呢是2026年新规当中最具争议的，
1: 全油
0: 之前讲的那个滑行充电还要有争议。它是什么呢？就是在长直道上面，当赛车的速度超过一定的阈值，或者说你电池的电量很低很低的时候，系统会强制进入到超级回收模式。那这个时候呢，内燃机的部分功率会被转移去驱动电机发电，而不是全部用于驱动车轮的，
2: 嗯，
0: 就是说你车手踩油门，全力的踩油门，发现你这个车子不提速了，速度起不来，车速可能还下降了，
1: 嗯，
0: 不上升了，因为你内燃机的动能啊去供应给电机去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嗯，
0: 这个是第三种。还有第四种叫做烧油发电，其实你看
2: 这就是以前的那种发电，
0: 对对，就是你就当车队是可以通过管理软件的管理，让内燃机在弯道当中保持高转速来运转，这个时候内燃机的燃烧燃油产生的动力并非完全用于驱动赛车，而是有一部分去给
1: 充电
0: 去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这几种充电方式在日常电车当中都有，
2: 嗯
0: 啊，比如说燃烧发动就是发动机去给电池充电。
2: 所以上次我看到别人说现在 F1 是什么电车什么增程版什么，
0: 哎，
2: 就大概嘲笑的就是这个点。
0: 是的，是的，就是你的内燃机不是产生光产生动力给赛车了，
2: 啊，
0: 而是说你要产生一部分的动力
2: 给
0: 你的电池去充电去。然后呢，给电池充好电了之后呢，到了下一个什么某个大家要拼赛车速度的时候，你把电池里面的电能给它释放出来。
2: 嗯
1: 嗯。但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呢，你的不管是增程还是混动，
2: 嗯，
1: 你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你的里程，
0: 对，
1: 然后你的运行更加的舒适，
0: 嗯，
1: 或者说更加安全
0: 啊。
1: 那 F1 不是，我的目的是为了快，
0: 嗯，
1: 我是为了超你车，
0: 对，
1: 结果其实 目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于车手来说，有可能就像以前我只要考一门功课，我只要考一门语数英，现在给他增加了物理化学和生
2: 物
1: 同时都得学，
0: 我也多了很多，
2: 那不是挺好吗？就以前我们说 F1 无聊，就可能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就知道哪支车队强，哪个车手 哪辆车强、那个车就决定了，
0: 前面三四站就能看得出来吗？
2: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车手和 F1 当中车要比车手重要，对不对？车子
0: 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2: 对，
0: 但当然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还是最好的车手开最好的车。
2: 嗯，
0: 他不会出现一个最好的车队，或者就是我能提供最好的车，
2: 嗯、
0: 但是呢，我找的是一个什么二流的车手，他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可能当时会觉得是三七开的那种的、车子占七、人占三、但是现在这样一改以后，车就是比赛就会变得好看起来，因为车主要做的事情多了，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人考验人的能力上、
0: 这个是你的想法
2: 啊、
0: 但是从车手的角度，至少我看到目前为止新闻当中，维斯塔潘对这件事情是很。反对的
2: ，
0: 虽然，今年冬天的时候，冬季试车的时候，他其实对这套系统适应的还是比较快的。他应该是在今年冬季试车的时候适应最快的一个车手。但是你看前两站开完了之后，他是第一个，上海话说就塞某枪了。
2: 嗯，
0: 他就觉得现在这个系统，现在这个比赛就完全变成了一种大家对于这个能量是怎么来管理，大家就在比这个能量管理，在比怎么省电。
2: 嗯
0: 啊，然后原来我们应该比的是这种机械能量方面，
2: 嗯、
0: 赛车的调教这方面的这种。本事，但现在不对了，我们变成大家要看，以前是比如说以前有谁啊，佩雷斯管叫什么保胎大师嘛，对吧、
2: 嗯、
0: 现在就是大家看你谁能够把电池省得更好、
2: 嗯、
0: 当然呢，你说像现在奔驰车队那几个，他觉得说啊，我们现在跑在前面，我为什么跑呢？这个东西挺好的，对吧？
1: 对，
2: 如果不去改的话，他就不会跑那么前面。
0: 对对、
1: 是你看去年的冠军迈凯伦、
2: 嗯、
1: 今年两站、
0: 都不
1: 行，我们截止到做节目就前面两站、
2: 嗯、
1: 在上海站连车都没出来，
0: 对，没发、
1: 对啊，我说因为有淘宝抢购了嘛，所以不需要迈凯伦。没有，这里没有广告啊，这里没有广告。对，服饰一样。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嗯、包括是我们的审美疲劳啊，还有就是你看以前内燃机的那些车跑了那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和民用没有
2: 太大关系，
1: 关系就越来越低了。因为现在你说混动啊或者电动的车越来越多，然后 F1 可能也考虑到是一方面，它当然是代表着最先进的、最顶级的那种车的。构造或者是它一些机械当中能够赋能到未来的民用车当中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如果说你光用内燃机的车，或者是只是很小比例的用一些电能在其中，那和未来的趋势是没有办法趋同的。未来大家可能还是会越来越贴近于电动车。那作为 F1 来说，我为了和未来的趋势能够越来越贴近，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混动把电能和内燃机放在一起来用，甚至未来总有一天会变成电动车的大赛，总有一天啊，但有可能它可能已经不是车了，它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就飞行器什么之间的比赛，速度之间的比赛、啊。
0: 这个东西呢，我也想过，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它，它因为这个怎么说，这种观念在车迷当中，其实还是能形成比较大的。
1: 车迷当然是不接受
0: 视野的这种就什么观点当中的一个争议的，
1: 对
0: 啊，因为你知道老车迷他还是喜欢机械的这个东西，
1: 就好像我们说 NBA， 就以前我们就觉得是那种肌肉对抗
0: 啊，
1: 然后非常强硬的攻防啊。
0: 嗯嗯嗯，
1: 后来你会发现，当这个大家开始投三分球，就是完全不进禁区啊，
0: 魔球理论出来之后，
1: 对，但中锋都在外面投三分球的时候，我们也嗤之以鼻啊。
0: 嗯嗯嗯。所以就是说目前这个阶段呢，其实就在车迷当中形成了两种，我觉得是挺不同的这个观点的。有一派呢还是喜欢老的，因为我今年也看到过嘛，说我就住在上赛场旁边，今年我连赛车的噪音我都听不到，因为大家如果去现场看过，那是真的是很吵，非常吵。
2: 是的。
0: 你如果是小带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去看，最好是带那种耳机，要吧，就是而且是专用的保护型耳机、啊。
2: 对对对。
0: 给小朋友戴好之后，以免他损伤听力啊。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电机的，当然我觉得那个话可能有点夸张了啊，因为电机的这个使用使得整个噪音就下降了很多了。
1: 是
0: 大家啊，自己平常如果开车的话，电车的声音是真的很轻很轻的、
1: 嗯、
0: 电车从你背后靠过来的时候
1: 像个鬼一样
0: 啊、就是有种呜就那种声音嘛，对吧？
2: 是
0: 飘
2: 是
0: 对，所以老车迷他肯定是喜欢哦，我喜欢这种机械的噪音，我喜欢那种汽油的内燃机的、
1: 嗯、
0: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前几年的还是 V8 的引擎，现在变成 V6 的引擎、
2: 嗯、
0: 他们对于这种气缸变少都觉得非常的不满意，而像现在的话呢，他就进一步的往电能的方向去靠，所以在老车迷当中我觉得他们反感是肯定的、
2: 嗯、
0: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完全理解新的车迷，
1: 也有一部分的车迷愿意看到
0: 新的车迷，他可能没有原先的那种负担那种包袱在、
1: 嗯、
0: 他没有什么 V8、
1: 嗯、
0: 啊 V8 的那种引擎那种轰鸣声对我带来的那种血脉奔张的感觉没有，
1: 嗯
0: 他也许就是自己平常开电车的，
1: 嗯，
0: 或者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电车时代啊，然后呢他 看到的是 OK， 你们原来的这个，你们是这个老登喜欢的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可以加入这种电的这个管理吗？
2: 不是很好吗？
0: 啊，这个不就是让比赛当中增加了一种战术的变化吗？
1: 也更好看，
0: 确定性就出现了吗？就你比赛的这个比的维度不就增加了一个吗？因为我记得以前我跟飞哥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在聊这个话题，说飞就当时讲的是 FE， FE 就是电动方程式赛车，
1: 对对对，
0: 然后飞哥当时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FE 这个东西比来比去没什么好玩的。

0: 太多了，对吧？那么 OK， 现在在这个内燃机的基础之上，再加上电池，电池的能量的管理啊，或者说你讲是不去管它，就省电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不就是给这个整个比赛带入了变数吗？是吧？你维斯塔潘比的不好，所以你才对这样的一个系统提出了非议。如果说你现在维斯塔潘是排在第一的话，你真的会对这套系统提出非议吗？我看你有可能就不会提这个东西了吗？是不是？
1: 那你说站在比亚迪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你也知道，对吧？这人家如果说你单纯比内燃机或者只是电能的部分、电池的部分是占这辆车很小的一部分，那作为比亚迪来说，我也没必要去参与到你们这种竞争，
0: 对，
1: 这不是我擅长的。
0: 对，
1: 比亚迪肯定想的是，哎，最好你们就直接电动比算
0: 了。就如果是比机械，如果是比内燃机，
1: 嗯，
0: 我没有一家中国厂商可以参加 F1 的这个比赛，因为其实 F1 是一个相当的
2: 技术壁垒，还是比较
0: 技术壁垒很高，然后它是一个相当欧洲的运动，
1: 对，
0: 相当欧洲，而且还不是欧洲怎么说 old money 的运动。你看看这些 F1 当中能够拿到成绩的车队，法拉利啊，迈凯伦，是吧？以前雷诺，那么这都是老牌的欧洲汽车制造厂商。这个运动就是在欧洲兴起的，然后逐渐的就随着全球化之后风靡了全球。我最早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1: 你八十年代的时候就看
0: 不是没有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上海商城，办了一个是万宝路的活动
1: 啊，
2: 是八十年代，
0: 不是八十年代就是九十年代
1: 啊，
0: 在上海商城办的。然后那个时候它里面就有一个万宝路麦纳伦车队，其实就是麦卡伦车队
1: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其实这些车队用的名字还都是香港的翻译，麦纳伦，我们现在叫麦凯伦嘛。然后保鲁斯，保鲁斯就是普罗斯特，就是对，就是那时候那些车手。然后我爸妈去那边玩，玩了之后呢，带了一个宣传手册回来，我那个时候在那儿看，然后知道了有一个车手叫显拿，就是赛马，对，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
2: 启蒙那么早啊？
0: 但是我没有坚持下去，
2: 不然飞哥这个位置应该是你。
0: 这太夸张了，这个东西还是有热爱在里面。
1: 男孩子有很多。小就很喜欢车的，我们身边肯定也有吧，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你家是吗？
0: 我儿子喜欢车，
1: 但是他是那种就是非常热衷，就是每一辆车的这种牌子他都能叫得出来没有？
0: 不是
1: 啊，这还没
2: 那还不算。
0: 他现在喜欢的是宝可梦
1: 啊，
0: 他现在宝可梦都能叫得出来
1: 啊。是我儿子幼儿园里面有一个同学，他们在小班的时候，他就马路上所有的车的牌子，
2: 对，我知道
1: 是有这种想法，
2: 是，他就是喜欢车，
1: 就很多男孩子都会有这样，从小就对于车非常喜欢，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我觉得对于车的这种爱好以及竞速的需求是根植于每个人的，不是每个人了，许多人的这个血液当中的。你说中国厂商车队当然想要去参加世界最顶级的竞速的比赛，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宣传自己品牌的舞台，
1: 没错。
0: 但是问题就是刚才讲的，它是一个 old money 机械的，然后欧洲人的圈子的比赛，那么对于新的那些势力来说，哪怕你是在机械方面做得非常好的，以前日本两个车队本田丰田，
1: 对，
0: 他都很难在这个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是吧？那么而且我们现在汽车厂商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
1: 谁还愿意回档啊？
0: 对啊，
2: 嗯，
0: 对吧？我们为什么现在汽车能够弯道超车？就是因为我们不再走原来，我沿着你的这个路径想要弯道超你，那是非就不是弯道了，我要做的比你更好，速度比你更快，要超你机械的这个模式的车，那太难了。就是我们就等于说是走另外一条路，
1: 再
0: 走电的了。
1: 我再加一句，我刚想到的，你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
0: 啊，
1: 石油还安全吗？对吧？未来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把电的能量加入到你的能源和驱动当中去？那就是这条路径，你从多种角度来说都验证了这条路径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厂商需求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比亚迪进军 F1 这件事情，我个人来说，为什么我一开头就说我感觉总会进的，
2: 总会进的，
1: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2: 啊，
1: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总有这个需求，甚至说不是比亚迪，也会有其他的中国厂商会想要尝试一下。
2: 我觉得 F1 现在做这样的变化，其实它也是遇到了自己就是发展的一个瓶颈，它想要打破那样的格局，包括它引进一些新的车队，进入到 F1 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什么凯迪拉克啊、奥迪呀、对不
0: 对？
2: 就是这都是一个它想要在现在这个打破原有格局的一种这个
0: 努力
2: 的一个方向。所以加入电以后，我觉得他上赛季他应该是尝到一些甜头，他觉得这个电加入以后，让这个整个车队或者是让这个赛事出现了一个新的让大家可以关注的点。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电影对他也是有推动的，他花那么多钱去拍那个电影，其实也是表达了他有一种就是破圈的决心。
1: F1 不是还有一档那个真人秀的
0: 啊，对，
1: 节目
2: 对对对，
0: 也不能叫真人秀，其实就是纪录片，
2: 网飞的那个，
0: 网飞替他拍的纪录片嘛，
2: 对，
0: 就是全程跟随他整个比赛，然后来拍摄这个东西。
1: 对，
0: 不过维斯塔潘对拍这个纪录片挺反感的，
2: 嗯，
0: 因为他说他制造了很多根本压根没有的矛盾。
2: 然后你刚刚说到一个全球的能源趋势，然后还有像碳中和，之前大家一直会说到 F1 会诟病他的一点，
0: 对，
2: 所以他也要去，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烧油的。你像他为什么从 V8 改 V6 呢？是吧？就是因为以前就是不停的烧油。

0: 油嘛，但是从整个时代的角度出发，它就是要从节能环保，所以它的引擎也从 V8 要改 V6 嘛。然后今年，对，刚才没有提到一个，今年其实还要用一种新的能源，新的能源就是要碳中和能源啊，碳中和能源。然后这个碳中和能源呢，是要和动力单元部分的厂商可以一起合作来做这个生产。本田就是跟沙特的阿美嘛，阿美的那个石油公司一起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1: 所以其实，在这么多情况发生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我觉得就是 F1 他自己想要改变，就是比亚迪要进入是说 F1 正好就是他正好碰到了 F1 自己想要自身变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门槛降低以后又符合比亚迪本身的这个他的一种优势，其实是进入到比亚迪自己的优势赛道了，
2: 就是你得向我靠，而不是我向你。我反
1: 向你，我靠不了你，
2: 我向你靠，相当于我是反本是反迭代，就
1: 是
2: 我从 2.0 回到 1.0 版本去向你靠，你得向我靠，你得从 1.0 走到 1.5 这样好像离我更近一点，我就有这个意愿。
1: 在第一次听到说比亚迪要加入到 F1 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比较的诧异，因为比亚迪还是一个民用车为主导的，尽管就是，而且另外一点就是 F1 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象征着赛车世界顶级赛场，对吧？这样竞争的一个格局。但是比亚迪呢，又是我们民用车当中，包括是电动车当中，它其实是我们对它大部分的印象是比较低端的，
0: 主打的是比较平价的。
1: 对，虽然它有什么腾势，对不对？
2: 还有仰望，
1: 有仰望，对。然后
0: 它的高端品牌，
1: 百来万的那个电动车，但是我们对它印象品牌的那个整体的价值，可能是比较评估上会比较的靠亲民一点吧，
0: 对
1: 吧？
0: 但是真不错。
1: 但是这个之间的这种落差会让大家觉得很诧异，这是一个新闻点。但是其实你真的去看以后，你会发现比亚迪其实它的去年的销量，全球销量已经超过特斯拉了，
2: 对，第一了，
1: 它是全球第一，
0: 全球第一的电动，对，
1: 电动品牌，
0: 因为如果是全球销量第一的还是
1: 丰田，对对 对,
2: 对，
1: 但是它是电动品牌，全球销量第一，但大家对于它跟特斯拉之间的那个评价的那个感觉，档位
0: 的
1: 感觉，
0: 价值的观念，
1: 对，所以其实比亚迪也是，就是它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它也是希望通过我进入到 F1， 你知道我能做高端的，提升品牌价值。
2: 我想起了前两天吉森东发的那个，
1: 我看到，
2: 他说我开了一辆2018款的特斯拉，然后在小区里面停车，然后前面有辆宝马
1: X3，他说，
2: 他说我差点靠上去，要把他说那当心点，当心点，前面人家是宝马，
1: 人家是，对。
2: 然后吉森东心想说，宝马算个什么东西？我18年买这个特斯拉，说宝马
1: 可以买两辆，还找你什么轮胎什么之类的。
2: 我们聊比亚迪和当时聊安踏，其实也是一样的，
0: 对，
2: 因为你也本来是属于一个大众，
0: 是的，
1: 消费品，
2: 消费品比较，
0: 然后相对来说还是大众消费品当中比较普惠亲民的那种类型，就是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对你品牌的一个定位是处于一个较低的一个位置的，
1: 是
0: 如果说你给品牌做一个金字塔的话，那它一定是相应的接近塔基部分的这个位置，
2: 是。
0: 那么当你这个品牌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你肯定有一个想要提升自己品牌价值，而不是简单说我只是永远停留在做大众消费品市场，我希望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这个品牌，尤其是当这个品牌有出海的愿望和需求的时候，因为比亚迪在东南亚，在美国，包括
2: 美国没有，
0: 日本
1: 他没有在美国
0: 啊，日本我知道，日本也有，因为最近我看那个日经的那个新闻网的时候，他也是提到，
2: 我上次暑假去长崎的时候，他们那个商场当中就有比亚迪方程豹的展，我当时看他在商场，因为地方也不是一个大地方，然后那个商场呢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商场，我走进去看，当中有一辆车在做展嘛，我一看，咦，是比亚迪的车，我觉得蛮惊喜。
1: 没看多少钱吗？
2: 方程豹我没有看多少钱，但是我就看到，是我们国产的比亚迪，
0: 因为在日本嘛，你看到了比亚迪的车，
2: 对，
0: 其实日本还挺适合做电动车的，因为日本本土就有那种轻 EV 的这种需求，就是小小的车，因为它的街道不都是特别窄特别小吗？
2: 但可能它的车型需要适应一下日本的街道，就是它按照原来的车型在日本来说
1: 太大了，
0: 不太适合了，
2: 对对对，
0: 那车还挺长的呢，
2: 对，他们可能是需要那种更小，
0: 对，
2: 更短的更适合，
0: 就是我们市面上你在路上也能看到那种日本车，铃木特别小一个车，又短又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4: 那说回来，就是说，比亚迪一是它有这个财力，有这个能力。刚才你也提到了，它今年的不是今年的24年的财年的营收，因为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比亚迪的2025年的年报还没有出来。其实，在我们播节目的时候，可能快要出来了，
5: 差不多就是
4: 三月底，三月底它的年报会出来了。24年的时候，它已经能够拿到创纪录的7771亿，大概是1079亿美元的营收，增长是29%，然后利润端归母净利润是402.5亿元。是也大幅增长了34%，这个在主流的车企当中绝对是领先地位。而且它的现金流很多，你知道吗？它在24年的时候，账面上有1549亿人民币的现金储备，然后有息债务规模却降低，从365亿降到了285亿，只占到总负债的4.9%，所以它的资产负债结构是非常健康的，弹药很充足，很充足。F1每一年一支车队的运营收入大概是什么样的？如果要进 F1， 你大概要花多少钱？其实大家知道，因为今年正好有一个像凯迪拉克这种
6: 对
4: 进来了嘛。
7: 它这个属于是，它也不是买壳了，
5: 它是就是
4: 新加的，
5: 新加入
7: 的。因为买壳的话，奥迪是买壳的，奥迪买的是原来的索博。
4: 对，像凯迪拉克，它新车队入场呢，要付一个4.5亿到6亿美元的反稀释费，就是相当于是交一个入场费给其他车队，说我要来了，
7: 大家分分钱，
4: 对，各位大哥，
5: 就是因为加入以后，我们所有的分成都会。会被稀释，所以他这个叫反稀释费。
7: 那个投名状是吧？
4: 对，是这是一笔单独的钱，先付。完了之后呢，你新的车队运营的成本，你先大概要花个10亿美元左右。你新车队的成本会比较高一点，你要重新做一些东西嘛。那如果单赛季的运营成本，接下来就是一年大概在5亿美元。

0: 那对于比亚迪来说洒洒水了，
1: 差不多是20亿，是吧？20亿美元，
0: 对，
1: 就是你第一年运作下来。
0: 那么如果说你进入了之后，那你能赚多少钱呢？我先来说一下啊。F1 的赛事的收入呢，车队的收入分成三块，一块是赛事分红，一块是商业赞助，一块是自营收入。赛事分红呢，就肯定和你成绩要挂钩了。24年的时候 F1 向10支车队一共付了 12.66 亿美元的分红，这个是占到 F1 总收入的 45%， 但是这不是平分的，它的基础分成是在奖金池当中有 50% 是大家都可以拿到的，先分掉，完了剩下的
2: 分50%，
0: 完了剩下的就按照你的车队的积分榜的排名来分配，跟车队就拿得更多一点，
1: 跟英超有点像，英超也差不多，
2: 每支最起码也有6000万美元，
0: 对，
2: 对吧？
0: 对，
1: 那不过跟你买席位然后第一年的运营，
2: 对啊，
1: 再加常规，那还是比还
0: 常规的运营还少的。然后第二个大的来源收入呢，就是收入来源就是商业赞助。红牛车队的冠名赞助商是甲骨文，每年大概有7000万美元以上了。然后梅赛德斯的马石油，法拉利的惠普都是千万美元级别的。即使像迈凯伦、阿斯顿马丁，它的年赞助收入也在8000万到1.5亿美元之间啊。所以你就算个一亿吧，你就算它
2: 一亿，
0: 算比较多的，要看的啊，一亿美元左右。那么车队的自营收入有包括商品的销售，还有就是可以给其他的赛车做客户业务的，你知道对吧？做那种发动机啊，
1: 提供动力单元，
0: 对。
1: 但是这个好像也只有少数的几个车队可以有实力提供动力单元。
0: 而且你像自营收入这部分，也只有粉丝比较庞大的车队可以有，像
1: 法拉利，对，
0: 每年周边的销售大概有5000到1亿美元了。这法拉利就是粉丝肯定多的。然后像梅赛德斯、法拉利也会向小车队来出售他们的引擎业务，每年大概有2000万到5000万美元的收入。没有，也就这些。但我觉得总体来说，第一年肯定是 cover 不掉你的成本，后面的就要看你的成绩，如果相对来说好一点啊，粉丝基础大一点，那么你就可以 cover 掉你大概年均5亿美元的这个成本，就是这个样子。
1: 那总体上我感觉纯靠车队来赚钱就别想了，
2: 对，
0: 是特别你是比较靠后的，对，
1: 那你想的呢，其实就是通过车队来提升自己的品牌知名度，提升自己品牌的价值，
2: 对，
1: 改变人们对你这个品牌的认知。
0: 对
2: 对，
1: 就说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2: 是，你像比亚迪，它有那种高端线的，它推动它高端线的销售，其实也是，
0: 你至少
2: 可能从中可以获利的一个点。
0: 对，你说出去的话，我是在跟法拉利，
2: 对，
0: 在跟阿斯顿马丁，同场竞技。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这个就不一样了。
2: 对，
0: 接下来就来说说，就是比亚迪和这些车队，相比较来说，大概是在什么档次？因为我们听众也不一定都是 F1 的忠实的车迷，大家即使对 F1 有些了解，也不知道每一支车队背后大概是哪些品牌。你聊品牌可能你会了解到，你光聊车队，但是了解的不多，对吧？首先就是法拉利啊，这不用说了啊，老牌霸主，那血统纯正嘛。法拉利这一辆
1: 最近几年不行啊，
0: 什么不行？你买得起了？
1: 不是，我是说这车队不行
0: 啊，车队不行，
1: 成绩
0: 不行。
1: 当然今年还可以啊，今年还可以，是吧？这个上海站至少也上领奖台了嘛，老汉也上领奖台了。
0: 对，车队不行，车又不打折，有什么用呢？
1: 对对对。
0: 好，法拉利，接下来就是梅赛德斯奔驰。
1: 对，
0: 啊，
1: 这个当红榨子机
0: 啊，这个豪华巨头，梅赛德斯，
1: 对油加电这个东西理解的很快，
2: 适应的非常好，
1: 适应的很好。
0: 对，它算是梅赛德斯 AMG 的厂队吧，然后接下来就是大众集团，大众集团就是奥迪，它算是2026年的新贵了，就像你说的，它是接管了索博，然后成了全资的厂队啊，强势入局，那它背后就是大众了，那么大众那不用说了，接下来就是凯迪拉克，凯迪拉克背后就是通用汽车，今年是作为第11支车队啊，加入到了F1 当中，那其实因为凯迪拉克通用它其实是美国的汽车嘛，
1: 对啊，
0: 那你说其实 F1 本来是以欧洲的车队为主的，那它也是作为美国势力要来跟你们竞争一下，
1: 因为早先的时候 F1 那个操盘手是谁？伯尼埃克莱斯通嘛，是一个英国人，伯尼。然后前几年的时候 F1 是越来越老灯化，那个主要就是中老灯在那儿看，然后伯尼对于搞社交媒体这件事情啊，他非常的反感，
0: 伯尼不做新媒体
1: 啊，不做新媒体，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就是汉密尔顿发了个社交媒体，拍了点东西，然后被 F1 自己投诉，说他侵犯 F1 的版权，说这个完全就是思路跟不上。所以到17年的时候80亿美元，80亿美元当中40亿是欠的债，伯尼把这个就 F1 就卖给了自由媒体 Liberty Media，
0: 对
1: 啊，然后 Liberty Media 上来之后第一件事情把伯尼给换了，换了一个新的人来管 F1，
0: 老宗思维
1: 啊，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什么奈飞拍摄纪录片 大电影啊，
0: 社交媒体，还有
1: 社交媒体的大量的玩梗啊，尤其是最近几年，我觉得很多女车迷的加入
0: 对对，
1: 这个这些趋势其实都是 Liberty Media 就自由媒体接管 F1 之后所做的这个操作。
0: 前两天新闻标题对吧？
1: 啊，
0: 什么 F1 车手脱衣又擦边
1: 啊，
0: 对吧？这是他官方媒体的标题啊。F1 车手脱衣又擦边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谁啊？谁去打乒乓球哈？
1: 哦，
0: 打乒乓球打擦边了是吧？
1: 哦。不过说实话，我觉得上回因为跟力宝也正好聊过嘛，

0: 宝是主持了一个哈斯车队的活动，
1: 对对，就是车友见面，
0: 对，车友见面会，我们在那聊，
1: 成绩不太好，
2: 哎、全场都嘶哈嘶哈，
1: 嘶哈嘶，哎，
0: 不是，结果人家来了两个，就是车手，
2: 帅哥
0: 啊，帅哥啊，一个小帅哥，一个老帅哥，
1: 嗯、你不要这样，
0: 也马胡子对吧？另外一个看上去像小，
1: 那个非常年轻，说是那个法拉利的太子爷，是不
0: 是？
1: 是
0: 我不知道、啊，
1: 说他是那个法拉利青训营，
0: 哇，然后全场都是女车迷啊，
1: 说未来太子爷，
0: 尖叫啊，就这个啊，
2: 对，
0: 所以
1: 还磕 CP，
2: 对，
0: 我就是说自由媒体进驻之后啊，他对于怎么搞活这种粉丝经济啊，
2: 对、
0: 嗯，思路很清晰。
1: 而且我觉得所有的车队都好像就是在这两年进入到了一个密集营销的一个阶段，你、会发现有、经常有很多地方，哎，这个什么道奇啊、海报啊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好。痛陈嘛，就 F1 痛陈嘛、去年我们就说到这个词，就是 F1 痛陈、你当时是他在新天地好像做了一个很大型的一个 F1 的活动、然后是 after party， 就是那个比赛结束之后去到所有的车手去到那边，又很请了很多明星去那边、是哪一个品牌商我做的我忘记了，但是就是当时我们就提到了有一个 F1 痛陈，那今年我就觉得这个活动更多，而且它更下沉、就是它跟车迷之间的那种互动变得更多、以前是品牌活动、就是品牌请来的那个车手，然后大家见面围着拦着什么的，但现在有很多就是他真的去到一个室内的场地、然后车手的
2: 见面
1: 然后那就是非常近距离的这种、
0: 马上就要握手会了，
1: 马上就要那个上去 high five 什么的、然后带话。
0: 前几年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一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感觉 F1 的售票情况都已经不太理想了，
1: 后来又是疫情嘛，
2: 对，停掉了
0: 对，
1: 但疫情回来其实也经历过两年比较低迷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就是你很少能够听到啊 ，F1 要开了，F1 要开了，怎么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媒体来请，就是比如说去报道啊，或者有很多采访活动啊，没有，
0: 这几年我觉得
1: 明显多了。
0: 今天做节目之前呢，也看到一个数据，因为他80亿的时候是收80亿美元收的 F1， 现在的一个估值呢到了200亿，
1: 翻倍了，
0: 对啊。
2: 啊，好，那我再继续说回来啊，刚才说到了是卡迪拉克对吧，筹到的自由媒体集团，那么接下来就是雷诺啊，雷诺手中的就是阿尔派车队了，
0: 对，
2: 是吧？就是传闻说有可能比亚迪会有收购的一支车队，那他们是以雷诺为自己厂队的啊，那么接下来就是福特啊，就是你的这车啊，它是2026年回归的，是作为红牛车队的动力单元技术合作伙伴啊，然后接下来是本田是作为阿斯顿马丁的独家厂队的引擎供应商啊，为阿斯顿马丁供应。那阿斯顿马丁自己有这个车队，然后上次也说了，斯托尔老板啊，自己控股，自己儿子自己跑啊，这是阿斯顿马丁啊。迈凯伦不用说了，之前的冠军，老牌英国超跑啊，依靠的他的背后是中东资本，中东资本来控股的。接下来就是丰田是24年底呢开始和哈斯车队建立官方的技术合作。
0: 对对对，哈斯那个车队经理是日本人。
2: 哎，然后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就像威廉姆斯啊、小红牛啊，大家作为独立或者附属车队来使用上述的有些车的这些引擎，提到了丰田什么的。那么各大品牌都在当中植入了自己，有的是有自己厂队，有的是可能提供一些技术，有的是提供引擎主要的单元。那么我们来看看比亚迪对比各个 F1 巨头，它的这个收入和财力水平啊，就跟各位大佬来比，我大概是有多少钱啊？比亚迪我们刚才说了，全球销量427万辆，全年营收1080亿美元，大概是7700亿人民币，净利润呢大概是56亿美元。如果你要去比的话，第一梯队就是被比亚迪和比亚迪来说在乘用车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规模可能是相当的，但是大家的这种净利润或者收入是略有参差不同。像你们家福特啊，福特就是红牛的金主，它的全年销量大概是440万辆，营收是1760亿美元，净利润是43亿美元。福特的营收呢是比比亚迪高，但是利润呢是比比亚迪低的。
0: 福特现在没什么营收空间了啊，
1: 还要降价。
0: 哎，
2: 然后接下来就是本田是阿斯顿马丁的金主，那个销量是410万辆，营收是1300亿，净利润是70亿美元。你看它是营收低，但是利润高啊，利润是比比亚迪高。接下来是雷诺的销量呢，那就比较少了，220万辆。
0: 可以理解，法国车的设计思路都很奇怪的。
2: 对，那营收是560亿，净利润是25亿，那是相对来说确实
0: 都不是一个数量级了。
2: 对，所以比亚迪呢，确实是可以考虑收一下，你们雷诺你们就别玩了啊，就是我来玩就行了。接下来一个梯队，我这个梯队不是按照谁高排在第一梯队啊，第一梯队就是说，比亚迪就是正好和他们是在一个档次，或者说可以竞争来比一比的啊。接下来第二梯队就是非常大众的那些，这个大众是对大众自己就是嘛。包含他入局的这个奥迪、保时捷，这个销量大概在900万辆，营收是3500亿，净利润是190亿美元，
0: 那不错嘛，
2: 那是已经对啊，大众集团有多大呀？ 对吧？我就属于大众集团啊，
0: 嗯，
2: 哎，你也是对吧？
0: 对，你们俩都是，
2: 我们是大众集团的，哦，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就有两辆，
0: 嗯，
2: 然后接下来就是通用啊，凯迪拉克，通用的销量大概是620万辆，营收是1700。

0: 110亿，净利润也有100亿美元了，那也是如果比利润的话也是比亚迪的两倍了。
1: 嗯，
0: 梅赛德斯奔驰销量呢不是很高，240万辆，包括乘用车和轻型车，营收但是很高啊，1600亿，然后净利润有150亿美元，
1: 它是豪车嘛，对吧？
0: 它只卖240万辆，这个利润有150亿美元。
1: 嗯，
0: 所以你看奔驰，像奔驰这种虽然销量只有比亚迪的一半，但营收非常高，利润更是比亚迪的三倍。
1: 嗯，
0: 这就是豪华品牌溢价的力量。
1: 对，
0: 那比亚迪要进 F1 这是肯定很眼红这种啊。
2: 嗯，
0: 我要靠这个能卖出这种溢价的话，就是我未来想要发展方向啊，就是比亚迪的话啊。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梯队，就是著名的欧洲老钱超跑车队。
2: 嗯，
0: 这就是我一年卖也卖不出几辆，但是我的利润就高的，
1: 啊，卖一辆可以吃半年是吧？
0: 对啊，阿斯顿马丁销量6600，营收20亿，常年处于净亏损状态。但是人家
1: old money，
0: 对啊，
2: 无所谓，
1: 价值高，
0: 对啊，你品牌价值就放在那边，
1: 啊，
0: 一年就卖6600辆嘛。
1: 啊，
0: 对于人家来说就是收藏用的啊。然后
1: 一万辆都不到，
2: 限量版
1: 啊，限量版，
0: 对。法拉利对吧？法拉利一年只卖1.3万辆，哦，净利润高达16.5亿美元。
1: 哦，
0: 虽然从总数量来说是和它不能比，但是你这个利润是有点夸张的。
1: 对对对，
0: 是吧？那比较惨的可能是迈凯伦，迈凯伦的销量呢也比较少了，现在只有3200辆
1: 啊，这么少啊！
0: 啊，您看得出，
1: 这是卖的最少的车吗？
0: 对，
1: 嗯，
0: 它是营收大概是15亿美元，因为它的赛车部门是赚钱的，
1: 哦，
0: 它赛车成绩好嘛，赛车部门赚钱，
1: 嗯，
0: 但是民用车部门呢是亏损比较严重，它之前的民用车部门甚至还变卖了总部大楼。为他的经典的车库来续命
1: 哦，
0: 所以是那些古典的巨头呢，有的是可能是属于亏损，但那品牌的溢价放在那边，
1: 嗯，
0: 比如像法拉利这个溢价能力是除了成绩也好，然后名气又大，
1: 嗯，
0: 然后溢价能力又高，
1: 嗯，
0: 那比亚迪你到底是想要在哪个方面获得自己在赛车场上的溢价？
2: 嗯，
0: 这是你自己需要考虑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光比成绩。嗯，只是一方面了，
1: 对，
0: 我觉得对吧？
1: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光比成绩的话，可能一开始你还未必能够达到中国一些车迷内心当中对你的一个期待。
0: 对，因为我看到比亚迪进军 F1 的那个新闻下面，大家有很多评论嘛，
1: 嗯，
0: 很多的人就是持着一种怀疑啊，或者说就
1: 看
0: 一种
1: 就是冷眼旁观，
0: 别去丢脸的那种感觉，就觉得你很有可能去了之后，
1: 因为的确，
2: 因为他对于你本身的这个品牌形象
1: 啊，
2: 其实他没有办法和 F1 去连接在一块儿，
0: 没法和里面所有的车队和那些品牌，似乎啊，目前看起来都是没有办法来做比较。
2: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对吧？这个品牌我不去管它，我讲纯竞技的角度，
2: 嗯，
1: 因为赛车这个东西呢，它还是比较。那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还是一个机械赛车为主，虽然我们讲现在讲的26年的规则里面内燃机动力和电机的动力是基本上是1:1嘛，
0: 嗯，
1: 但你毕竟还你不是一个纯电动的，
2: 对对对，
1: 比亚迪在电动方面所积累下来的一些技术优势你放到 F1 的这个竞技平台当中，
2: 嗯，
1: 你没有用啊，
2: 对
1: 对吧，
2: 嗯，
1: 而且我去查了一下啊，就是 F1 要用的电池是目前还是锂电池为主，
2: 嗯
1: 啊，锂电池为主，而且每就是国际汽联对于 F1 的赛车的电池的规章制度是抠得很紧，
0: 嗯，
1: 国际汽联呢它对于就是说F1 赛车的电动力部分采取的是一种叫抓大放小的策略，
2: 嗯，
1: 那么在核心硬件规格上面是严格限制，那为什么呢，它也要确保比赛的公平竞争和成本控制，但是允许厂商自由发挥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软件控制能量管理的策略和系统集成上面会给厂商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
0: 硬件是给你定好的，但是软件是可以
1: 的，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电机功率的上限你就是只有350千瓦，
2: 嗯，
1: 你比亚迪来了也是350千瓦，
0: 嗯，
1: 你法拉利来也是350千瓦，我不会跟你说对你比亚迪因为是做电的所以我可以给你到700千瓦，不可能，
0: 嗯，
1: 他没有办法这么来操作，对吧，然后呢像什么每圈可以每个比赛开一圈能用的这种能量也是被严格限制，
2: 嗯，
1: 大概是8.5兆焦耳，它是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上限。而另外它还比如说啊，你为了控制成本，国际汽联规定一些标准器件，比如说电池管理系统 BMS 的部分组件，还有传感器什么之类的，这些也都是统一厂商来提供的，
2: 嗯，
1: 就是也不是说你比亚迪说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供应商，那不好意思，你要参加这个运动，你就得遵守这个规则。但是像什么能量管理啊，你比如说什么时候充电，什么时候放电啊，然后像刚才讲的一些怎么来回收这些电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你可以厂商自己来进行选择的，
2: 嗯，
1: 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就是有车迷觉得说，哎，你比亚迪纯一个电动车的生产厂商，你来玩这个机械赛车，
2: 嗯，
1: 你能行吗？我觉得他这个
0: 有可能就是
1: 质疑也合理吧。
0: 就一张卷子一分为二，另外50%的卷子你可能可以达到80分，
1: 哎，
0: 可能只能达到60分70分，但是另外一张卷子你0分。
1: 对，你这机械部分你没有啊，对对吧？你没有机械部分，对，这个你我觉得你得仰仗阿尔滨车队了。
2: 嗯，
1: 说实话，就不是说所有的 F1 赛车全都是 F1 车队啊，全部都是说我必须是自己研究赛车。
0: 对对对。
1: 那红牛是什么了？
0: 嗯，
1: 红牛是个运动饮料呀，对吧？那红牛这个车队最早的时候是霍纳，他找了霍纳，让霍纳帮他组建。 建的这个车队、
0: 嗯、
1: 对吧，动力单元找的也是福特，也不是说红牛自己生产饮料的工厂来

0: 我们工程师集合在一起生产一个动力单元出来，它也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也有办法，但这个东西呢，就你就得仰仗，就是说你光你这个车队这壳买来了，你还得人才，你得汇聚起来，你得有人帮你把这个局攒起来。
1: 对对对，
2: 是，其实人才也是其中需求的一部分。
1: 嗯，
2: 如果我总结一下，比亚迪需要进入 F1 的几大理由，第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击碎所谓的廉价标签。
1: 嗯，
2: 我肯定是想要建立品牌的溢价的嘛。
0: 哎，对，
2: 啊，都是想往爱马仕靠的嘛。
0: 是，这肯定。
2: 我们节目聊爱马仕，天天在聊，
0: 哎，
2: 从来没聊到过爱马仕，拒绝不理爱马仕。
1: 每一家品牌都想成为行业爱马仕。
0: 是是是，
2: 嗯，是。然后第二点就是支撑它的最顶级的这个高端，像什么仰望啊、腾势 啊，去向高端化的品牌去演进。
1: 嗯，
2: 那你说，仰望之前不是悠久在纽北跑了什么6分59秒157嘛？
0: 啊，
2: 那它只能是就是单独的一个演示，或者说在我 PPT 上面划一句。
0: 啊，
2: 但是你真的要到赛场上，
1: 嗯，
2: 去和别人比一比，跑一跑，跑什么成绩，
0: 嗯，
2: 那大家每一年它也相当于是一个广告嘛。
0: 对，
2: 我每一个礼拜，
0: 嗯，
2: 或者说每个月我都有露珠，
0: 是的，
2: 然后能够让大家知道哦，我的车其实我跑的不好。
0: 嗯，
2: 那也算是一种慢慢慢慢能够持续的让大家获得印象的一种方式。
0: 嗯，
2: 那第三点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以通过这个呢去吸引全球顶尖的整车的人才。
0: 哎，
2: 那一方面你说我还要配合内燃机去做，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怎么打造一个更好更耐用或者说是更安全的油电混合的一辆车。
0: 嗯，
2: 然后再把这个最高端的技术，把它的空气动力学和底盘调教，再把它降维，相当于
0: 用
2: 它去用。
0: 哎，
2: 这也是一种方法。
0: F1 当中还是有很多以前在赛车时候所运用到的技术，然后逐渐的民用化了。
2: 嗯，
0: 今天就到这边了。
2: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不要忘记到我们的评论区去发留言啊，评论啊。好，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最后来提醒我们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啊，表达你的想法。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方若元。接下来这一个小时节目呢，我们将聚焦三个行业，分别是太空算力、脑机接口和机器人。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4: 首先我们请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给大家介绍一下太空算力行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太空算力呢这个行业受到了市场很多的关注啊。它的爆火一方面是 AI 浪潮对于海量数据的处理、地面数据中心能耗激增等因素的驱动，另一方面呢也是技术验证实现突破、多项支持政策的出台。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啊，什么是太空算力好吗？
5: 好，我们听到这个太空算力四个字啊，应该是觉得这是一个新潮的词汇啊。它的火起来大概就是最近这半年开始火起来的。从整个的这个基础的运算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对太空算力是觉得它其实是一种体系化的轨道级分布式的 AI 架构，然后把服务器、 AI 芯片、储存的设备这一些计算资源部署在这个近地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的太空环境当中，去构建一个太空数据中心。所以太空数据中心当中它最核心的三个部分就是能源、算力和通讯，然后我们这一次重点跟大家聊的就是当中的算力啊。来实现一个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和输出全流程的一个在轨的完成。所以说白了就是把数据中心从地面搬到太空里面去，这个呢就是对太空算力的一个解释。
4: 太空算力产业何时能够迎来拐点，又将如何实现商业的闭环呢？
5: 那首先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因为它比较新，然后呢我们其实对整个太空概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法，可能还是在一个预测的阶段啊。那预测整个的市场的现实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根据一个就是 SpaceIQ 的一个数据啊，就2025年在这个低地球轨道领域的一个投资已经超过了450亿美元，这个数据比2024年的250亿美元呢增长将近一倍啊，所以增长速度非常非常的快。然后根据 Space Cap 那个 Capital 的一个统计显示来看的话，从2009年开始，全球太空经济的一个累计投入的这个资金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然后其中一大半都是美国贡献的啊，都是美国贡献的。所以这个太空产业目前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是属于有将近10年左右的基础设施周期的一个早期阶段啊，早期阶段。所以我们对这个太空概念虽然就半年，最近半年才觉得出来的一个很新潮的词汇，但它其实有一定的这个贡献在了。然后根据这个 BIS 的一个 research 的预测呢， 全球的在轨数据中心的市场规模在2029年，就是再过三年，大概会达到17.77亿美元，而且会以67.4%的一个复合年增长率进行一个增长，然后到2035年达到390.9亿美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预测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饼啊，非常大的一个饼。所以目前太空算力它现在对于整个的资本热度来看的话非常的高，非常高。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现在对于整个的太空算力的方向和市场当中的一个预测，可能更多的是出现在可能中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国家国度里面。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这一场这个行业在太空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领域当中，会吸引到更多的一个资本进行介入。你比如说现在这个SpaceX 这个上市啊如火如荼，那么会加速这个太空数据中心的一个商业化的进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的这个太空算力的公司当中啊，它现在呢其实相对来讲有不少的公司比较拥挤了，但是赛道的一个拥挤它不等于产业的成熟啊。现在整个产业成熟要走出一个常规的商业运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观察的。
4: 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主要是美国方面。
5: 好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发现最早的这样的一个初始的成型啊，可能还是美国这边进行一个这个突破的。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在半年前谷歌从这个爆出来正在评估太空这个数据中心方案开始，太空算力就开始逐步的开始升温。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二级市场的股价已经起来了，但是很多人一起旁观者还他的一个关注点在哪里呢？就是在停留在这件事情到底靠不靠谱。因为地面的数据中心它有电力焦虑，这个事情没有解决，然后你再把芯片送到太空上，听上去更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故事啊。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半年后的今天再来看的话，这个赛道的一个变化速度其实比我们预期当中要大很多。首先是对要快很多。英伟达它在GTC 的2026年发布了就是专用的太空 AI 模块，然后 SpaceX 呢它宣布投资了2000亿美元自建芯片工厂。另外的话呢，就是Blue Orange 的向这个 FCC 提交了50000颗的数据中心卫星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啊。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企业的一个计算的星座呀也在这个在轨运行当中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啊，这一个国家它向 FCC 提交的太空数据中心的卫星申请总数已经超过120万颗啊。整个的太空算力的产业链我们会发现非常的清晰，就是从海外的这个芯片的硬件、能源的供应，一直到通信网络，还到最后啊这个制造的代工都在成型了，而且都已经逐步的有一个这个产业链形成了。所以半年前还在讨论啊，这个到底能不能行啊，这是一个概念啊。但现在应该还来讲的话，产业化的阶段啊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我们要去跟踪它的一个变化。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太空算力啊，包括商业航天这一段时间，就是在年报季这一段时间，它的调整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因为现在更多在财报季上的一些落实，它可能是在业绩上的一个落地，但对于这一类就是有一些宏观叙事方面的概念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会去稍微压一下估值。所以大家对于市场当中的一些节奏和它本身行业的一个快速发展，可能还是要做一个这个节奏上的和这个操作上波段的一个把握。
4: 那严秀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在市场上的热度比较高，那么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去关注呢？
5: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赛道谁在谁在干这些事情，
4: 谁在其中。
5: 对对对，因为大家清楚。

0: 问一下这个风险啊，因为有些是这些是前沿赛道啊，风险也是有的。那么首先来看的话，就是做一些太空光伏的设备，那么就是给卫星供电的太阳能板的这一相关，比如说像这个迈维股份啊，然后像安徽合力，它进入到了 SpaceX 的供应链。那么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最近它准备上市的这一段时间呢，会带来整个产业链的商业化的一个进程的突破啊，订单肯定也会增加一些。那么对于这个太空算力来看的话呢，我们首先看它的上游，就是光伏能源基础。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对于通信这一块来看的话，我们去关注到通信的组件，你比如说像信维通信啊，然后这个奥特维啊、西部材料呀、再生科技啊、通宇通讯，那么其实都是属于这个重点的相关的一些方向。那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对于太空这一块的设备和产品端，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非常非常多。这一部分的公司呢，它其实没有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个这个验证啊，但是万一它在这个商业航天上的验证失败的话，那么导致订单就有可能会推迟啊，就有可能会推迟，这个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点吧。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去看它的设备端有一些公司，它包含哪些呢？比如说像这个金盛机电啊，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像这个伟嘉杰创啊，宇晶股份、高策股份都属于设备端，那产品端属于哪一些呢？产品端比如说无论是这个能源啊，还是说它的一些产品的这个设备，有前兆光电啊、云南锗业、东方日升啊、上海港湾、天河光能，然后蓝思科技、凯升科技
1: 好
0: 这一
1: 的，
0: 类，其实都是属于它的这个产品端的公司。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好吗？
0: 好，我们前面聊到了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中美作为这个最强的两个国家，对于太空算力的中心的发展，其实还有不一样的。那首先，美国这边是科技巨头啊，加上一个初创公司，根据自身的一个技术的优势去加速太空算力的布局，它有一个多元化的商业模式的一个探索。但是，我们国家这边的一个方向呢，就非常明显，就是依靠，主要的就是国内的公司，就比如说是，这个航天局和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的平台，然后去做整体的一个发展。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在二级市场当中去寻找的一些公司，更多的其实应该去往这个国有企业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去做一个挖掘。啊，去做一个挖掘，因为中国的算力这个领域啊，国家实验室、航天央企啊，航天央企是自主可控和体系化的一个建设。那比如说，无论是星算计划、三体星座和大模型，我们都要去背靠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背景。所以在更多的一些公司去寻求上面的话呢，避免这个小公司的一个题材炒作，然后应该去寻找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国企或者是央企的这样的一个实控人，或者是这个航天叉叉之类的一些这个有领域支持的这样一类公司。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海外啊，其实在这个太空的环境里面，会有一些非常恶劣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些成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约束都在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真正的能够形成比较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模式，其实还是有点这个属于预测方面的，这个大家也要去注意一个炒作的风险，所以更多的落实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应该还是在本身的公司上啊，本身的公司上，然后去了解中国在于太空算力这个领域上面的一个特点啊，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以国家实验室和航天央企为核心。然后去寻找符合自主可控和体系化建设的这一类公司，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你去寻找它的一个方向，而不是炒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维度。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接下来听听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对脑机接口行业的详细分析。脑机接口领域呢，又取得了新的突破，有望用于阿尔兹海默。

0: 病的治疗，今年会成为脑机接口规模化的应用元年吗？
1: 首先啊，在这个阿尔兹海默这方面确实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啊，因为这个主要是涵盖了在这个筛查，还有像这个诊断，还有像干预治疗三个方面。那么在早期这一块的这个筛查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无论是这个快速筛查，还是从这个高灵敏度的这个筛查上，都有这个通过脑机接口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在快速筛查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广州医科大学，它有一个附属脑科学院啊，它是研发了这样的一个新型的脑机接口，应用到这个筛查技术上面，可将传统这个老年痴呆它这个有一个这个外血浆的这样蛋白质的这个检测，它从原本的这个流程需要几个小时，现在已经缩短到只要15分钟了，这是一个快速筛查方面。然后高灵敏度筛查呢，也是四川大学它的一个华西医院它做的研发啊，它用的一个是非侵入式的这个脑机接口，也就是在这个外部啊放一些电极片，然后仅用4个电极，然后5到10分钟的检测就可实现这个超过90%的轻度认知障碍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灵敏度，所以从整块的这个筛查来说的话，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治疗干预的这方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啊。那么第一块的话是在这个柔性脑机接口这一块啊，他们有一个神经调控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我们看到像中国科学院它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它用了一个双模双向啊柔性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啊，集成像多巴胺实时监测啊神经电这样的一个活动记录啊，还有像这个原位电刺激这样的一个功能啊等等这些啊，实现了这个一些改善认知功能啊减少一些这个坏蛋白的一些沉积啊等等这些方向的一些突破。然后在临床方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应用进展。我们可以看到，像刚刚你讲到了，像广州医科大学，其实算走的比较靠前的啊，它成立了这种脑机接口创新研究和这个临床转化中心啊，推动整个脑科学从这个实验室慢慢的向临床去进行一个过渡。然后还有像这个做的一些这个非侵入式的一些脑机接口，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就直接在这个脑袋外面去贴几个电极片的那种技术路径啊，也已经就是做到了一些像什么这个颅磁刺激啊，一些方向可以作为一些轻度的认知障碍的这种康复手段啊，进行一些早期的干预。那么至于主持人您刚刚提到说今年是不是会成为这个脑机接口规模化的一个应用元年，我觉得这个就要看怎么来定义这个规模化应用了。因为从各种的语境的角度来说，其实大家的这个理解不太一样。其实市场上有很多人士啊，不要说今年把它定为这个规模化元年了，已经把去年定为这个规模化的元年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的很多的方向来说啊，它已经从实验室探索加速到这个规模化应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节点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了。就比如说像去年在7月份我们这个工信部啊等等7部门联合发布了这个有专门的一个实施意见，叫做关于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实施意见，将整个脑机接口定位为就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这个融合发展的一个前沿技术啊，明确它的一个使命在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然后那个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从国家顶层的一个设计上来说，给了它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在整个政策的过程当中，它并不是说仅仅是定位了这样的一个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明晰了它有一个2步走的目标啊。那么到2027年是第一步啊，这个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建立初步的技术产业，还有个标准体系啊，脑机接口产品在医疗健康，还有像这个工业制造啊等等一些领域加速应用，打造2到3个产业集群区，这是我们设定的第一步的目标。第二个目标呢，是到2030年产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形成安全可靠的这个产业体系，培育出这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这种领军企业啊，综合实力迈入到世界前列，这是我们对2030年的这样目标。所以从整个来讲的话，这个顶层设计还是非常的一个完善的。然后第二呢，就是从这个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去年年底啊，我们国家这个脑机接口企业总数量已经突破了200家。然后我们看到这个2025年，我们看到有一些口径的统计啊，它的整个市场规模应该是能够突破38亿元的，预计到了2027年的时候，它能够继续有一个快速增长，有个55亿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像全球首个这个脑机接口的未来产业聚集区啊，在这个上海闵行也是启动建设啊，围绕整个脑机接口它的一个垂直的一个产业链啊都有所布局啊。所以可以看到像这个北京啊、上海啊、一些大湾区啊、江西等地也纷纷出台了一些这个行动方案，加速整个产业集群有一个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是第三点就是这个技术突破，还有就是像临床的一些用

0: 去进行一个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那坏处也很明显，那毕竟是需要开颅，然后对人的一个损伤也比较大啊，也需要一些手术做一个前置。然后呢，非侵入式的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它在大脑的外部直接的皮层上面就贴一些电极片就可以达到的一个技术路线啊。那这块的话，好处呢也是很明显，就是比较简单，我只要一贴就行了，不要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下来。那坏处呢，就是它的一个电信号呢，收集大脑的电信号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肯定是三个技术路线里面最弱的。那还有一个呢，半侵入式的或者叫介入式的，那这个呢就介于两者之间了，它是在这个皮下做，但是它是在颅骨外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它是固定在那儿的啊。那么它的这个好处和坏处呢，就介于前面两种技术路线之间啊。那么在这三种路线呢，其实现在来讲的话，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啊。我们看到像尤其像侵入式的一些技术，像有些团队已经完全实现了，就是这种首例通过这种脑脊接口啊，让这个就是脊椎的脊啊，叫脑脊接口，让瘫痪者重新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概念的验证啊。还有像一些非侵入式的，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新的应用出来，包括像一些这个睡眠监测啊等等这些啊，已经在很多的这种医疗网点去投入到一个使用，然后在临床方面也有一些这个成果去做一个加速的涌现。所以从这块整块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哪怕今年根据一些定义在2026年还不是这个规模化的应用元年，但是它也必定是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一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到2027年我们已经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阶段性目标的，所以在今年来讲的话，一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邓天呢刚才给我们详细的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次将脑机接口写入其中，明确将其列为培育发展的未来产业之一，也标志着脑机接口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科技方向。那么接下来是否将进入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黄金窗口期呢？
0: 我觉得应该肯定可以这么做一个判断吧，因为这个判断呢，主要是基于像政策啊、资本啊、临床技术等等三个方面形成的比较大的一个合力，标志着它从这个实验室探索，然后加速迈向规模化应用这样的一个转折。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政策方面，就是在国家战略定位比较明确，也支持这个体系全面去进行一个构建。然后第二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从资本这一块来讲的话，融资规模呢应该是呈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然后它整个产业生态呢，它有一个加速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就今年前三个月为例的话，它的一个总金额已经达到了38.03亿元了，超过了去年全年的一个两倍还多啊这样的一个水平。第三块呢，就是在这个技术临床上面来讲的话，它就是有一个那个比较突破性的成果密集涌现，然后整个产业化的一个思路也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脑机接口领域目前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从这个2025年全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来看啊，它应该是在像高带宽通信，还有像语言解码、运动控制等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多的这种里程碑式的进展。然后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成果发表于像这个自然呐、科学啊等这种顶级的期刊。我们简单的就把里面做一些这个罗列或者说是摘选吧。你们看到像这个嵌通道无线植入系统，也就是这个 Neuralink 做的啊，它验证了在这个植入物在这个人体中实现了超过1000个这种电极通道的这样的一个无线高带宽的这样的一个传输，用户能够进行像素级这种精准的这种屏幕光标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啊，这是第一个成果。还有像这种高保真的语音合成，你可以看到像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他们也有团队做了这样的一个深度语言解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能将大脑信号同步转化为像一些这种带有情感音调的合成语音，还有像一些面部动画，这样的话可以为一些就是说失语症的患者恢复一些自然语言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带来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性吧。还有一个像这个超高速的意念打字斯坦福大学呢，它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团队研究了，实现了就每分钟1000个单词的神经文字输入的一个新纪录，已经达到了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处理水平。还有像这种介入式的 PCI 融合大模型那个 Cyclone 这个公司，它是通过了血管那个介入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应该是严格来说属于那种半侵入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然后它进行一个电极的信号采集，并且利用了像这种板载大语言模型对复杂指令进行一些联想补全，大幅降低了用户的一个操作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负荷。从这个海外的一些主要的玩家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些进展，刚刚讲到了像 Neuralink，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主流的玩家，它主要就是采用一个侵入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用开颅来植入这样的一个微电极，然后在受试的人群当中，它对7个人进行了一个受试，然后展示了像这个意念操控机械臂玩这个石头剪刀布啊，还要控制一些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它也是获得了像这个 FDA 的这种突破性医疗设备的这样的一个认证，还有像这个视觉恢复项目也在进行一个同期推进，在加拿大完成了像美国境外的

0: 首例植入手术啊，特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性能比较强，通道数也很高，但是面临的问题呢也比较多，比如说像生物这种相容性啊，它是否有，因为它走的是侵入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所以它一定要面临这方面的一个挑战啊。然后现在目前来看，它也在做这块的一个突破啊，因为像有一些患者已经出现了像这个有很大部分的面积因为回缩，然后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这样的一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个公司呢叫 Cyclone 啊，它是采用这个介入式，也就是这种半侵入式的。那它的一个半侵入式呢，跟我们传统理解的就是在这个头皮和这个头骨之间啊做一个这个电极的植入不太一样，它是做一个就是血管植入的，它把这个电极从血管当中去进行一个植入的一个动作。然后它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呢，实现了这个用意念操控 iPad、iPhone 啊等等这些这个智能设备，还跟英伟达呢合作开发，就是做了一个就是 AI 的一个基础认知模型，然后再跟这个苹果呢达成一些这个系统化的一些集成，然后完成了这个2亿美元的这个融资啊，推动了整个商业化去进行一个拓展。那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在于无需开颅，它的安全性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因为它是在这血管里面做一个植入啊，它的一个可控性也比较强啊，比较容易被患者所接受。但是呢，它相较于刚刚说的 Neuralink 它的一个技术路线来说的话，就是通道数比较少啊，数据带宽呢相对比较低，它的一个传输呢还是比较慢的。然后还有一家公司呢是Paradomasic。这家公司它是采用了，也是用这个侵入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它用一个高密度表面电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去年的11月也是获得了 FDA 那个批准开展首个长期临床试验啊。它的主要的项目呢是为这个失语症的患者啊恢复这个实时语音交流的这样的能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它也是专注于语音恢复这一个核心的医疗需求啊，设计了这个兼顾性能和耐用性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从整体的一个市场规模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2024年的时候，市场规模这个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可以达到26.2亿美元全球范围内。那2025年的时候，由于这个统计口径有细微的一些差别，那么现在普遍预计呢是达到在这个29.4亿美元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60亿美元，然后2034年的时候一共达到124亿美元。那么这一段过程当中，就对未来的这个预测啊，普遍的这个年复合增长率是在15%以上的。然后在这一块过程当中呢，北美呢是这个占据比较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主导地位。那整体来讲的话，在2025年的话，它的整体份额应该是在44%左右。那么从产业化的一个时间表来看的话，目前医疗级的一些应用有望在3到5年内获得监管的一个批准，但是面向一些健康人群的一些消费级，比如说像一些这个什么睡眠方面的一些改善啊等等，这些可能需要到15到20年以后才能够逐渐的成熟并且普及。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邓天，稍后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刚刚呢，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给大家介绍了脑机接口板块。好的，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啊，那么对于这个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大家可以关注呢？
5: 我觉得几家公司吧，第一家是这个三摩脑科啊，那么它主要的这个公司呢，它并不生产这个脑机接口，但是作为国内顶尖的就是神经外科医疗集团，是这个脑机接口技术这个比较顶尖的这个临床试验和落地的一个必经的平台方和合作方啊。那么在2025年3月的时候，它就参与了国内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这个人体的一个长期的埋植临床试验啊，同期还参与了像全球首例的这个介入式的脑机接口的一个辅助运动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修复试验。那么这主要去关注它和这个清华大学等是否有这个共建的实验室，然后和武汉的这个一些创新企业是否有合作啊，然后让它成为整个脑机接口行业最大的一个定位，就是在于它可能是一个卖铲子的公司。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个翔宇医疗，它是康复器械的龙头，那么它主要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自研和渠道的优势比较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康复设备的平台型的企业啊，自主研发了像芯片啊、电极啊、算法、整机啊等等核心技术，然后并且呢，它将这些这个脑机接口和自身的这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一个产品线进行一个深度融合，形成一个闭环的这个康复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啊。那么它在近期也是有一些关键进展啊，就比如说它获得了这个14款那个脑电类的相关产品的一个注册证啊，相关产品已经进入到500多家的三甲医院啊等等，这些都是它目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创新医疗啊，这家公司它是最早进行商业化布局的一个上市公司，它的核心逻辑就是通过控股子公司然后直接进行这个脑机接口这个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啊，涵盖了像侵入式、非侵入式、半侵入式等等这样的全路线啊。那么它的关键进展就在于它自己有一个北脑二号，它的脑机接口技术商业化啊，目前来看预期是比较强的。然后 B 端产品呢，预计在2026年上半年可以完成二类医疗器械的这样的一个注册申报。那么以上这三家公司呢，我觉得值得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和挖掘。
4: 谢谢邓天的解读。四月初发布的中国脑机接口商业化前瞻报告显示，资本市场的热度正在持续攀升。2025年国内脑机接口领域融资总额近14.5亿元，进入2026年融资节奏明显加快。今年第一季度的融资总额就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业内普遍认为，真正决定脑机接口能否进入产业阶段，关键在于应用层是否已经被验证。医疗康复将是最先实现规模化的赛道，随后逐步向消费电子领域延伸。当下脑机接口不再只是意念控制，应用重心正在从传统运动意图输出逐步延伸到言语通信、感觉反馈、认知监测与精神健康等更高阶功能。脑机接口的浪潮已然到来，但只有立足临床刚需、深耕核心技术、完善产业生态，中国的脑机接口才能真正迎来规模化应用。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4: 下来的时间，我们再请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给大家介绍一下机器人行业。今年以来呢，作为硬科技核心赛道的机器人行业在持续的升温，融资的动作也是非常的频繁。仅三月份到四月上旬，就有像银河通用、千寻智能等数十家企业宣布完成融资了，金额呢也从数亿元到25亿元人民币不等。资金为何重仓机器人赛道呢？
6: 好，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第一点啊，机器人这个板块其实有将近3-4年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这个关注了。然后呢，资本它其实是在疯狂的压住机器人这个赛道，比如说最新的啊，这个新海图这次 B 加轮的融资有20个亿，估值有200个亿。在整个一级市场当中呢，它其实已经占到了这个巨深智能估值的第一位。那么我们再往前看，那个时候我记得在说这个小米的时候啊，小米雷军说最未来的5年人形机器人要在小米工厂上上岗啊，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国内的一些大佬他也卷起来了。宇树科技呢，它在去年的时候也花了12.4个亿啊，在宁波建立了这个超级工厂，然后连长安汽车都掏出2亿多成立了这个机器人公司。这些巨头啊，它其实就是往真金白银机器人里面投，他们一进来，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节奏呢，就会去有一个飞速的拉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最新的新海图啊，一级市场巨深智能估值第一的估值给了多少？给了200亿啊，200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断的一个资本的压住之后啊，要知道资本它不是傻子，它敢给200亿的估值，就说明看好什么呢？看好它的这个巨深大模型的能力。这巨深大模型的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大脑的能力。大脑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在公开市场看到这个这家公司 CFO 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过去半年研发费用是成立以来的好几倍，模型的开源、场景的落地、市场的定价，然后去重新定义了这个大脑的标的。那么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破壳机器人啊，那么最近比较新的一些产业的新闻，它成立才1个月，然后估值有多少呢？估值是4亿美金，然后下一轮要7个亿。所以我们就是在资本市场，如果是老股民啊，你肯定知道在这一行这么多年，这是什么速度。这种速度只有在以前互联网泡沫和新能源爆发的时候才见过啊，所以是钱在追项目，而不是项目在找钱。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资本的压住这些大佬的卷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就是赛道的热度。
4: 那么近期呢，在主力资金大幅流入的板块当中，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占据前列的，整个板块的景气度在持续走高。在这背后啊，一方面是板块产业利好的密集释放，头部企业的量产突破，还有呢是核心部件的产能释放，技术迭代也在持续的推进。那这是否意味着机器人行业正全面迈入规模化、商业化的落地新阶段呢？
6: 好，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关于整个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阶段啊。其实人形机器人产业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处于0到1的阶段。然后在二级市场定位当中呢，它其实属于题材板块。从2024年的亮相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题材，到2025年，然后2025年的这个第三季度到2025年的末，其实经过的一个上涨的这个阶段啊，它其实是不断的有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呢，强度上涨的这个幅度是不一样的，自身的估值也不是很便宜，所以对于像商业航天，像年末的时候，去年年末这一些新题材的概念，老题材它容易有一个审美疲劳。但是产业进展的相对的变化，它不够亮眼，才是审美疲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才是审美疲劳主要的原因。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就是人形机器人的板块啊，它的一个成长空间，应该目前来看的话，有可能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甚至2027年才会逐步的有一个兑现啊，有一个兑现。所以呢，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话呢，它其实也会有一个涨跌的一个过程。那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业基本面的阶段了呢？我跟大家去聊一下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0: 在政策上面，在政策上面的它的一个支撑，在政策上面的一个支撑。那首先政策上面的一个支撑来看的话呢，就是最新的这个“15五”规划，重点扶持的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在讲“15五”规划的时候，新能源车、生物医药、航天航空这些啊，但这一次机器人产业首次被单独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啊，跟之前那几位老大哥是平起平坐，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国家是要把机器人当成下一个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须拿下的一个高地。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投资者他也会问啊，我前面也讲了，就是，哎，这个还是题材的阶段啊，你就直接跟我讲政策。那首先，这个规划里面没有怎么提具体的销量，对吧？你也没有提装机量的目标啊，是不是力度不够？那我觉得这样的，如果有这样的疑问的投资者，应该是非常非常聪明的。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叫做先定调子，再给梯子。啊，当年搞新能源车的时候呢，也是先在5年规划里面定方向，后面啊再是这个国务院各部委才出具体的产业规划，什么像渗透率啊、销售量的目标啊，全部都给你量化的清清楚楚。所以现在没有数字，就恰好说明后面还有大招没有放。啊，这个方向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先把政策底牌亮出来，引导市场的预期，后面配套的像财政、税收、金融支持，才会这个一波一波的进来啊，才会一波一波进来。就是再往里面深入的再去看的话，其实提到了现在要搞什么呢？就是具身智能的训练基础设施。这个和我们最早跟大家去聊的那个产业资本的进入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推进本体和核心零部件，那同时还要包括啊，还要支持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内的一个多种形态的商业化。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其实国家也很清楚，机器人这个东西，你光靠企业自己烧钱不行，前期必须有政府的托底推着走，把应用场景打开。产业链跑顺了之后，才能形成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到迭代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飞轮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我们去看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风格赛道的时候啊，因为它也属于成长类的风格赛道，所以呢，会在这个市场受到一些宏观波动啊，或者是这个风险偏好的一些改变的时候呢，在成长股的一个波动当中也会更大一些。但是我相信啊，这个随着很快，因为本来说4月份3月底第三代特斯拉人形机器人要出来嘛，但现在有点延迟。但是随着这个业绩的窗口期过掉之后，有可能到4月底或者5月份的时候，这个特斯拉的第三代机器人的预期出来，有可能会把人形机器人的估值再一次的给带上来。
1: 机器人领域呢，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好的，我们讲到海外的市场，其实最明显的就是说，看一下这个美国和日本的一个发展啊。那最早的其实就是，这个特斯拉。我们会发现，整个特斯拉它的一个规模的进程和它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个表现啊，其实相对来讲还是非常对应的，还是非常对应的。所以我们去看整个的行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去关注到一个特斯拉的一个产业链。像去年5月份的一段时间啊，其实整个机器人板块它其实有一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和海外啊，特斯拉就提到了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的整体的订单可能会有一定的缩减，或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它其实是在调整整个估值的一个上涨，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去提到的海外市场这一边的话，就是特斯拉的。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规划的年产能大概是能够达到100万台啊，100万台。那么，所以在这个核心的事件出台之前，整个市场呢，它其实会有一个观望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但目前来看的话呢，随着整个业绩，这个业绩月的结束啊，也4月份慢慢开始结束之后，整个特斯拉的这样的一个公布之后，有可能它的一个视频展示之后，会继续把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热度给点燃。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整个就是海外这边呢，除了美国之外，日本的公司其实也不停的在做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所以在中美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它的机器人的竞赛呀，整。

0: 整个的期权领域的差距，我觉得是在加速的一个扩大，因为应该主要的是来自于中国在加大这样的一个差距，因为具身智能写进了十五规划，那你基本上每一家主要的汽车和消费电子的公司现在都在搞机器人，所以这是一场我觉得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嘛，可能中国正在取得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去多关注一下，就是这个。国内的一些核心的公司，然后像海外的一些市场的指数上面来看的话呢，有的涨得比较好的，可能也是龙头的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这个英特尔啊或者三星啊，比较好。但是个股的分化上跌得比较惨的，有像法国的一些这个公司达索系统啊，我看到还有台湾的商业科技啊，也跌了30%-40%，所以整个产业链上面核心环节跟受益的，我觉得二级市场当中应该也有不少的机会。
1: 机器人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上市公司值得投资者关注呢？
0: 好的，我们前面提到了，其实在中美的这个竞赛当中，国产的玩家其实还是很有竞争优势的。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我们看两家公司，第一个是优必选，第二个呢是宇树科技。那么25年的时候，优必选它的营收是20个亿，啊，涨了53%。然后呢，人形机器人它卖了1079台，收入是8.2个亿。这个收入涨幅是多少？涨了22倍，销量涨了358倍，数字非常非常的夸张啊！但它是实打实的，所以我们在看一个行业有没有戏，就要看它有没有企业靠它挣钱了。然后，优必选的人形机器人业务呢，它已经占到整个总收入的41%，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啊！这个不是讲故事了，是真金白银的业绩。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智源机器人，智源机器人第1万台通用具身机器人，这个已经开始下线了。为什么要说1万台啊？因为万台它是一个坎，从1000到5000啊，他们在生产的这个加速的时候用了快1年。但是呢，从5000台到1万台只用了3个多月，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规模效应已经出来了啊，规模效应出来了。所以，供应链跑顺了之后，智源他自己都说，因为制造不再是瓶颈，而是核心竞争力啊。这句话其实非常非常的硬气。那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再去看这个啊，宇树科技，其实有很多的老股民啊，他会问宇树科技的代码是什么？其实这家公司现在二级市场，还没有就是立即上市，还
1: 上
0: 在 IPO
1: 市，
0: 的一个阶段啊。那这个呢，它其实，在人形机器人当中啊，其实是一个很正儿八经的这个公司。那我们再看它的一个数据，去年营收17个亿，也很高了，净利润是6个亿，毛利率是60%，然后去年出货量呢是5500台。所以以前大家说机器人啊很烧钱，但是宇树直接把它干成了一个高利润的收益，所以这个账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宇树在提到的这个护城河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再加上小脑啊，身体就是高带宽的一个利空关节，大规模量产，然后小脑呢是靠强化学习啊，三年迭代5个版本。然后这是全世界头一家做到大规模去商用的啊，去商用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它现在的这个估值也开始有一些预期啊，也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要发现，就是让全球的将近有80多家科技公司或上百所高校在上面做开发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其实就是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非常非常厉害。他自己就在建一个生态，不光光是卖硬件的。那这个时候呢，在二级市场，我们可以去追随的一些标的，就去看什么呢？看供应链啊，在他们的供应链上面跟谁有关？其实前面我们讲过了，第一个是看特斯拉的供应链，因为特斯拉马上这个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要出来之后，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啊，而且也是量产的一个数据啊，包括他们在这个视频上的一些发布，还蛮有预期的，蛮有预期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就去看宇树这一块的供应链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有几个票，像这个金拓、长盛轴承、品宁技术、卧龙电驱、双菱啊、魔术科技，都是在跟供应链上宇树有关系的这些公司。就是宇树你吃肉了，那供应链也能喝点汤，但这个汤你能不能喝到嘴里面，还得看公司啊自己的一个真本事。所以我觉得大家去看 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话，方向应该非常明显。第一个就是特斯拉。

0: 格拉脸，第二个就是宇树、优必选这一块的龙头公司的脸，然后第三块再去看供应链上面的一些公司有没有真的订单出现。
1: 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注意的投资风险有哪些呢？
0: 好的，风险是这样，我觉得谁都想来分一杯羹啊，现在大家做的公司也非常非常的多，最后呢，有可能还有一些公司是一地鸡毛，这是最大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很多的上市公司，就二级市场当中啊，我们讲到供应链的这些公司，它其实很多的业绩是来自于这个汽车有关系的。但一旦汽车和电动车的销量如果不及预期的话，它其实会影响相关的一个供应链企业的业绩。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面临的市场上面估值和业绩的一个波动的调整。那同时我们来看的话呢，就是技术上面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这个在成长股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啊，从零到一，从一到十这个订单跨越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节点，关键的节点，所以既是有风险，但其实也预示着未来的一个空间也会非常非常的大。那总体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我觉得2026年啊，人形机器人它是从零到一兑现的一个很关键的年份，然后国产企业已经在产销上面领跑了，从资本、产业链、政策都在共振，都在共振啊，所以看准方向，不要追高，选有业绩、有技术、有订单的公司啊。机器人我觉得不是梦，但投资一定得脚踏实地。
1: 谢谢严秀丽给大家做的分析和解读。结束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食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汇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8: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7: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3: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4: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3: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15: 生活。非常科学，
13: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一个现象，那就是一打开社交平台，到处都是抱怨自己管不住嘴的人。很多朋友会在社交平台留言说，24小时不停地吃像是强迫症，完全克制不住自己，比去年胖了快20斤。明明不饿，我已经很撑了，但还是很想吃。这样的吐槽求助帖下面，甚至有人给出了吃到一半就赶紧洗碗来阻止自己吃更多的主意。他们一边对着体重秤的数字痛心疾首，一边又完全控制不住的暴饮暴食，尤其是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非常强烈。那么为什么下了班的现代人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总想大吃特吃呢？这是因为当人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窝进柔软的沙发，一边哈哈哈地追着最火的综艺，一边暴饮暴食垃圾食品，此时此刻好像才打开了多巴胺的闸门。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在支配着我们的食欲呢？其实关键之处在于，有些时候让我们吃饱了还想吃的并不是嘴和胃，而是我们的心理状态。

0: 糟糕的心理状态之下，大脑真的会催你多吃一点，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皮下脂肪当中的白色脂肪组织能够分泌一种名字叫做瘦素的物质，它是一种饱食因子，不仅能够向大脑传递饱足信号，阻止我们吃更多的东西，还能够刺激交感神经系统，增加人体的新陈代谢，让我们坐着不动也能够消耗更多的热量。这种高新陈代谢水平的影响可不仅仅局限在生理层面上，就像是汽车加满油之后开足马力全速前进的舒畅状态会让人想要飙车一样。刺激交感神经系统不仅会给大脑带来更多的葡萄糖和氧气以及更清醒的状态，还会刺激内啡肽的分泌，让我们整个人都变得愉悦起来。听起来是不是会觉得这种状态还挺不错的呢？实际上，如果从单独一次大吃特吃带来的压力排解效果上看，似乎也确实如此。但糟糕的是，身体可分不清暴饮暴食带来的感官上的愉悦体验跟真正的好心情之间的区别。既然追求刺激，那么他就会把吃贯彻到底。在芬兰的一项调查当中，30%的女性和25%的男性都表示，他们曾经选择过用吃来对抗压力。所以说，情绪性进食是一种相当自然而普遍的行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下意识的想要吃东西，并不是因为自制力不足，背后其实是人类经过漫长时光进化出来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在作祟。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放开吃了，毕竟暴食一时爽，伤身火葬场。暴食对情绪的安抚是暂时性的，治标不治本，对身体的伤害却是长久的，很难恢复。要说情绪性进食对身体的影响，最直观的表现肯定是在体重上。这可不仅仅是吃多了长肉这种简单直观的道理，更可怕的是长期的暴饮暴食会给我们后续的减肥带来巨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大量进食之后，我们身体分泌的瘦素也会增加，而长期处在高瘦素水平的环境之下，中枢神经对瘦素水平的敏感程度会降低，也就是所谓的瘦素抵抗。这样一来，大脑就没法感觉到你已经吃饱了，自然会让你不自觉地吃下更多的东西，食量增加了，减肥也就变难了。更糟糕的是，研究表明，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人会更加倾向于吃那些虽然不健康，但是味道会更好的高脂肪食品。而这些高脂肪食品正是更容易导致瘦素抵抗，从而带来脂肪沉积和体重过度增加的重要原因。虽然吃的太多也不代表我们就会像宇宙大爆炸一样无节制的膨胀下去，毕竟人越胖体积就越大，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也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率的增加。曾经有研究人员做过一项实验，他们让16名健康的受试者在为期8周的实验当中一直吃超出他们正常饭量的食物，结果发现他们的体重和基础代谢率在前2周内会快速增加，而在此之后就会增速放缓并趋于稳定。但是不会无节制发胖不代表不会发胖，适应了这一代谢率的身体会稳定在一个更胖的状态，比起你还是一个瘦子的时候，自然需要摄入更多的能量，吃掉更多的东西了。这样一来，想要回到原来的代谢率和体重的水平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毕竟饿肚子的滋味可是真的不好受。除了发胖之外，过量饮食还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增加2型糖尿病的风险。为了消耗更多的热量，交感神经系统也会更为活跃，让人更加容易患上高血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非常科学，
1: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话说回来，付出了这么多的健康代价，情绪性进食真的能让我们心情变好吗？ 从长远来看，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当我们习惯吃多之后，一旦减少进食，身体可不会乖乖地配合我们减肥，它会警觉起来，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取代交感神经系统占据主导地位，让我们像冬眠的动物那样，通过减少能量消耗、限制体重减轻的方式，为可能面对的能量不足环境做好准备。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的心跳频率会降低，血压也会下降，让我们的心脏消耗更少的机械能。这样一来，送到大脑和肌肉的血液就减少了，让人心情愉快的内啡肽分泌就会减少，身体也会更容易感到困倦和疲劳。回想一下，在你努力节食减肥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困得不行，干什么都没劲儿，心情会变得很低落？其实这就是身体的正常反应，是我们为图一时之快大吃特吃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既然说到了情绪性暴食的害处，那我们到底怎么才能够停下来呢？其实想要停止情绪性进食，只靠自己强行节食是不行的，需要的是饮食、运动、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调节和改变。首先最重要的还是饮食习惯的改变。在饮食上，高脂肪的食物是可恶的带来瘦素抵抗，让你吃得停不下来的凶手。调整饮食结构，减少高油高糖食物的比例，能够调整你的内分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减少你的饭量。其次，运动也是不能少的，适量的运动可以降低皮质醇分泌，而皮质醇正是让身体感受到压力的信号灯。皮质醇分泌减少，心情自然会放松起来。不仅如此，运动还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使得胰岛素分泌减少，也有利于改善新陈代谢，促进体重降低。虽然这里的运动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动两下就了事儿了，运动的次数和强度这都是有讲究的。每周的运动次数不能少于2到3次，每次呢至少要运动20分钟以上，而且要运动到出汗为止。如果饮食和运动你都在坚持，却发现灵魂深处对于食物的渴望还是没有办法平息的话，那么也可以试一试心理学上的辩证行为治疗方法中的正念进食。所谓正念进食，指的是一种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正在吃的东西上的方法。在暴饮暴食中，你可能有过这种体验，只顾着大口大口地把食物吞下去，就像是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根本没来得及细细品味食物究竟是个什么味道。正念进食则与之相反，它要求你在吃每一口食物之前都要仔细观察食物的状态，观察它的形状、表面和颜色。而在开始吃东西之后，要仔细体会食物与舌头和上颚接触时的感觉，体会每一口食物在咀嚼和吞咽的过程中细腻的口感和味道的变化。可不要以为这样慢吞吞的吃东西是多此一举，仔细体会食物的美味不会让你越吃越多，反而会给你一个放慢速度、集中注意力的机会。研究表明，饱腹感的产生通常需要至少20分钟，通过正念进食，大脑会获得更多的时间感受到你已经吃饱了这个事实，从而阻止你吃得更多。并且正念的效果可以通过实验体现。在国外的一项研究当中，18名有暴食症状的女性在经历了为期6周的正念小组课程之后，每周的暴饮暴食从超过4次下降到了大约 1.5 次。而偶尔的暴食当中吃东西的数量也大幅的减少了。最后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些方法都很困难的话，至少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关掉视频网站，远离各种深夜放毒。这是因为对美食的观赏和想象带来的刺激真的会激发人的食欲，

0: 尤其是在饥饿的状态之下，人真的会不自觉地被各种美食图片、美食视频所吸引，然后忍不住大流口水。想象一下，在深夜本来就有点饿，嘴巴有点蠢蠢欲动的时候，再看点美食视频，配上吃播博主们津津有味的咂么嘴儿的声音，这怎么能忍住不吃呢？
1: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秉承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智齿没用是现代牙科医生的阴谋，好多人被忽悠着拔掉了智齿。有人说智齿对人体健康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不仅跟人体的智力和记忆相关，而且还是健康的晴雨表。那么拔掉智齿究竟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呢？长智齿的困扰从古至今都存在着吗？智齿究竟是拔还是不拔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来听听看。
2: 智齿是人类口腔内牙槽骨最内部的第三颗磨牙，也是萌出最晚的磨牙，通常情况共有四颗，上下左右对称，但是在人群中也有较大差异，有的少于四颗甚至没有，极少数会多于四颗。由于它萌出时间很晚，一般在16到25岁萌出，这个时候人的生理心理发育接近完全成熟，被看作是智慧到来的象征，因此被称为智齿。
0: 智齿生长的位置特殊，给它的清洁和治疗带来了许多问题，常常引起的疾病有龋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蛀牙。此外呢，还有牙周炎、牙髓炎。由于智齿在最里面，日常刷牙不容易清洁，所以容易产生蛀牙。而智齿往往由于萌发空间不足而出现胀痛，还会侵犯周边的牙齿，从而造成牙疼。另外，由于没有对咬的牙齿，有时智齿就会过度的萌发伸长，进而影响咬合，还有时会萌发不足，成为阻塞。

0: 就算没有那么严重，也会影响第二磨牙的寿命。
1: 那么拔掉智齿会影响智力吗？
0: 虽然它被叫做智齿，但智齿除了在冠周炎发作的时候会因为牙疼而影响了我们的思考能力之外，跟我们的智商没有任何的关系。智齿只是一颗普通的牙齿，牙髓中间除了血管结缔组织之外，就只有来自牙槽神经的分支了。包含在牙髓中的牙齿神经是下牙槽神经的神经末梢，下牙槽神经则来自下颌神经，是三叉神经的分支。三叉神经虽然是颅神经的一支，但它的主要功能是掌管面部的痛温触觉的感觉以及控制咀嚼运动，和智力记忆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有患者自己感觉拔掉智齿以后短期之内记忆力变差了，很有可能是被智齿的名称所误导了。另外也可能是因为在拔牙的时候使用的麻醉剂以及比较强烈的疼痛和噪音刺激造成的暂时不适而已。
1: 那么长智齿的困扰是从古至今都有的吗？
2: 古猿和古人类的食物都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的，未经加工，食物的质地都很坚硬粗糙，比如树枝、植物块茎、动物的肌肉、筋腱等，在咀嚼的时候要求要有较大的力量和更大的黏膜面积，所以古猿和古人类的颌骨较大，这样才能承受咀嚼食物时候的咬合力量。智齿的存在和正常功能的行使对于增加咀嚼效率非常重要。
0: 观察古人类或者其他灵长类的颌骨会很容易发现，他们的颌骨与现代人相比要更大一些，颊舌面宽度更宽，近远中向长度更长，这样一来颌骨的空间就很充足了。目前可以看到的古人类颅骨化石上，智齿的生长方向和咬合关系一般都比较正常，很少出现现代人智齿阻生的情况，这就说明了颌骨提供的空间和智齿的萌出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2: 当人类开始懂得使用火、掌握工具制作之后，食物也开始被有意识的加工，畜牧和种植的发展使人类能够准备更适合自己消化系统的稳定食物来源，这些都使得食物越来越精细化，人类也就不再需要跟古猿和古人类那样强大的颌骨来提供那么强大的咬合力和食物黏膜面积，智齿在咀嚼和消化中的作用也逐步减弱。但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人类需要更大的脑容量以完成更复杂的思维活动，因此强有力的颌骨不再是影响人类生存的有利条件，更大的脑容量才是进化的方向。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自然选择，人类脑容量在增大，颌骨的宽度减小，长度缩短，整个颌骨的强度降低，所以相对于古猿和直立人，智人的上下颌骨已经明显回缩。
0: 由于颌骨的变化，现代人的颌骨提供的可以供牙齿萌出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了，这样智齿在萌出时往往会因为空间不足而导致异位萌出或者是阻生，而萌出的困难常常导致了难以忍受的疼痛，或者导致了智齿冠周炎，以至于很多人谈起长智齿的经历往往都是不堪回首的痛苦。即使有的智齿好不容易萌出了，但因为位置的偏差也不能和相对的牙齿形成稳定有效的咬合关系，所以不能进行咀嚼。因此智齿实际上是人类演化过程中被放弃的生物学性状，由于个体遗传基因的不同，在这个性状的表达上是有所差异的。目前这个进化过程还没有结束，虽然有一部分人智齿的牙胚消失了，但大部分人出生的时候都有智齿的牙胚，但是萌出时会有不同程度的困难，只有少部分人的智齿可以顺利萌出并建立良好的咬合关系，从而行使其功能，但最终智齿或许会像尾巴一样在人类的身上消失。
1: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智齿都需要拔掉呢？
2: 虽然智齿贡献的咀嚼能力对于现代人来讲已经不是生存必须的，但如果智齿能正常萌出并且建立咬合关系，或者至少不会带来疼痛和感染的风险并影响其他的牙齿的话，是可以不用拔出的。而在口腔临床操作上，对于智齿拔出的适应症也有很严格的规定，只有在出现以

0: 下情况时才会考虑拔出智齿。
1: 第一，龋齿，如果智齿蛀牙，咬合面不深的蛀牙可以补，但邻接面蛀牙需要很好的补牙技术，与其补牙不如拔掉。如果智齿龋化较深，需要根管治疗，也建议拔除。第二，造成邻牙病变，邻牙病变的患者通常没有感觉，大多由牙医以 X 光诊断发现，这是由于智齿萌出的空间不足，异位阻生斜靠在第二磨牙上，造成第二磨牙清洁不易，甚至是第二磨牙部分被吸收的现象，严重时会引发不舒适或疼痛的感觉。
0: 第三，空间不足引起冠周炎症，这是因为牙弓越来越小，智齿萌出时患者会有肿胀疼痛感，为了避免此种情况再次发生，建议在炎症消退后尽快拔除。第四，局部不易清洁，由于空间不足的关系，智齿通常位置不正，因此常造成清洁牙齿的困难，容易发生蛀牙现象。
1: 第五，无对咬牙，如果智齿的对面没有相抗衡的智齿来对咬的话，有时会发生智齿过度萌发伸长的现象，进而影响咬合，这时候应当拔除智齿。第六，智齿阻生，通常这是最麻烦的一种，这种类型的牙齿通常埋在齿槽骨里面，如果经常发生炎症或是诊断会有病灶发生的时候，就必须拔除。
0: 第七，引起其他病变，如果智齿引发牙源性肿囊或肿瘤，就需要拔除。第八，正畸需要，为了保证正畸治疗的效果，通常要拔出智齿。第九，因阻生而疑似不明原因的神经痛病因患者，或是疑似为病灶牙时，也是应该将智齿拔出的。
1: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你的智齿不给其他牙齿和你自己惹麻烦，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去拔除智齿。除此之外，拔掉智齿会不会有瘦脸的效果呢？虽然这个想法真的是很多女生拔牙的动力之一，但是拔除智齿是不会让脸变瘦的。
2: 脸的形状主要是由颌骨来支撑的，尤其是下颌骨，下颌骨中下颌角的大小影响着我们的脸型。正常人的下颌角平均大约为120度，如果下颌角比较小，接近直角，那么我们的面型就会接近国字脸。男生非常适合这种脸型，而女生的话就比较影响外表了。如果下颌角较大，那么看起来脸型会比较修长，比较秀美。所以现在的瘦脸手术实际上就是让下颌角变得肥大的修整术，磨去下颌角多余的部分，将角度修改到接近120度，弧线自然，看上去脸型就会比较漂亮了。智齿是在下颌骨完全成型之后才萌出的，是否拔除对下颌角的角度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为了瘦脸去拔除智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行为。之所以有人说自己的智齿拔除之后确实感觉瘦了，更可能是因为拔牙的术后疼痛和肿胀引起了进食减少的缘故。当脸部消肿再加上一段时间的饮食控制，就很容易让人产生拔智齿会瘦脸的错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

0: 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我是包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9: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
10: 不一样的视角，
9: 不一样的科学。
2: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好莱坞著名的女童星秀兰邓波尔去世，举世为之哀悼。在美国大萧条期间，没有哪个明星比这个小女孩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80年过去了，她的许多电影依然是经典。为什么一个小女孩的天真笑容能够如此的摄人心弦？秀兰邓波尔的走红既有其生物学的背景，又有着社会环境提供的舞台。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

0: 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
1: 秀兰·邓波尔1928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儿童时期是美国著名童星之一。3岁时，邓波尔在母亲的安排下进入一所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1934年，6岁的邓波尔成功出演了歌舞片《起立欢呼》。在随后的一年中，邓波尔出演了《新群芳大会》《小安琪》《小情人》等8部影片。在1935年，年仅7岁的他就获得了第7届奥斯卡特别金像奖。1999年，邓波尔以其童星时期的成就，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18名。
2: 秀兰·邓波尔是20世纪30年代偶像级的童星，她以标志性的金色小卷发和带有酒窝的微笑融化了许多观众的心，是美国在黑暗的大萧条时期的一抹最亮的颜色。在那个金钱短缺、工作难找的颇具挑战的时期，秀兰·邓波尔用她的歌声、舞蹈、甜美的微笑和天真无邪的性格点亮了美国人的生活。那么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生物学背景，为什么人们喜欢可爱的小女孩？
3: 可爱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是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洛伦茨提出来的，和二次元、三次元日常所说的萌、卡哇伊或者萝莉并不完全相同。洛伦茨所说的婴儿模式，是一些婴儿的特征会让人产生关怀欲望而非性欲望。典型的特征包括外貌，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大眼睛、酒窝、圆润柔软的面部特征，也包括个性特质，比如说喜欢玩耍、脆弱、无助、好奇和天真无邪。按照这些标准来判断的话，秀兰·邓波尔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小女孩。
2: 洛伦兹认为，之所以人会喜欢这样的特征，原因很简单，人类幼崽是需要大量照顾才能活下去的，而你见的最多的幼崽10有8九是你自己的后代。为了基因的延续，当然要把审美观编码成喜欢小婴儿，愿意照顾小婴儿。这种偏好小时候未必稳定，但是到了育龄阶段就会发育的比较明显了。
3: 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偏好最为强烈地体现在了其他动物，尤其是经过人类选育的宠物身上。和他们的祖先狼相比，狗明显地显示出了更长的幼态期，毛浅、脑袋大、身子圆、耳朵耷拉、尾巴摇、汪汪的吠叫，这些全都是小狼才会有的特征，更不要说那些小到极致的宠物品种了。甚至一些没有经过相应选育的生物，卖家也会以永远长不大为幌子。
2: 不过，正如几乎所有社会现象一样，来自生物学的解释只是个底子，并非完整的答案。人们一直喜欢可爱的小女孩，但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红遍半个30年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样的奇迹呢？这又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有关。
1: 经济背景，为什么可爱小女孩在大萧条时期如此受欢迎呢？
3: 对于那些在大萧条中全身而退的人来说，最经久不散的幽灵既不是列宁，也不是墨索里尼，而是一个孩子的身影。她穿着福利衣服，不笑不回应，腿明显的瘦骨嶙峋，肚子略显水肿，视线穿过餐厅或杂货店的玻璃一动不动。这个幽灵有时在唱诗班上会突然晕倒，有时会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学校门口去乞求食物，有时则和父母一起开煤气自杀，但他始终困扰着每一个还有精力考虑社会问题的人。1930年，白宫儿童健康与保护会议得出结论，美国有600万儿童正在遭受慢性饥饿。对此，胡佛总统的回应竟然是指出，不要灰心，我们还有3500万欢乐的人类小电子。1932年，纽约时报的头版大标题还是无人挨饿。虽然到了大选前夜，估计可能有2000万人急需救济，但是胡佛政府始终无动于衷。是他们如此冷酷吗？其实不是，这是意识形态的结果。胡佛代表的是标准的美国右派，也就是保守派， 他们强调个人

0: 奋斗和自给自足，认为悲惨命运主要是个人不努力所导致。萧条怎么办呢？加大进口关税，巩固国内资本资源，以便东山再起。复苏靠的是钱而不是劳力，宝贵的税收要用来带动整体的经济市场，怎能浪费在大规模的救济上呢？更何况当时常见的观点是，救济会让穷人好吃懒做，对他们的道德状况产生不可逆转的损伤。英国的救济项目就会经常被美国人拿来作为反面教材。
1: 这种态度最后影响是好是坏，我们无法做出评价，但无论如何，救济项目即便到了罗斯福时期也是雷声大雨点小。1934年1月，罗斯福在国会上的发言明确说，目标是更多的企业、更大的利润、更高的就业、更少的救济开支。这种场景下，无论是上层还是劳苦愁烦的下层，都需要一个天真无邪的幸福小女孩来帮他们摆脱开始提到的那个幽灵，而这个小女孩恰好就是秀兰·邓波尔。
0: 在电影之中，她的身份是多重的，她常常由失业的无产者来照料，但是几乎从来都不是工人的女儿。工人工作的场景很少展现出来，事实上无产者更多的是在乞讨和偷窃，但是喜剧和讽刺效果冲淡了这些内容，让上层人士得到了优越感，而下层又没有觉得明显的被冒犯。对于大萧条，秀兰的解决方案是去爱、去关怀那些人，用小女孩的爱而不是实打实的经济援助来改变世界。当然这在现实中是痴人说梦，但电影就需要另行而论了。
1: 我们再来说说文化背景，为什么纯真小女孩没有带来今日的性隐喻呢？
0: 今天的流行文化里，面容可爱的小女孩依然牢牢地占据着一席之地，然而和天真无邪的秀兰·邓波尔相比，她们有了重大的不同。洛丽塔和恋童话题愈发寻常，洛伦茨当年定义的引发养育本能而非性本能，对于今天的女孩形象也越发不适用了。而今似乎已经很难再次塑造秀兰·邓波尔那样天真无邪的形象了，更加深入人心的少女形象往往是早熟和世故的。
1: 毫无疑问，这个转变和整体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有些小女孩的照片起性隐喻简直是无法接受的，比如一个成年男子跪在地上，小女孩骑在他的背上，一手持马鞭，另一手握住一个皮项圈，松松垮垮地挂在男子脖子上。小女孩的眼睛半睁半闭，嘴角是扭曲的微笑，眼神则透露出不成比例的成熟。
2: 可是这其实是秀兰·邓波尔和杰克·哈雷为一部童话书改编电影所做的宣传，设于1938年。显然无论是20世纪福克斯还是当时的观众们，都没有觉得这样的形象有任何不妥。所以从那个时代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在那个时代里，恋童并不是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而天真无邪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彼时好莱坞男星多是高大上的英雄，他们表现出来对小女孩的爱只能被解读为关怀和崇拜的爱。事实上20世纪福克斯刻意使用了大量描述恋人的语言，但是所要表现的却是哪怕命运最悲惨的人也会被小女孩天真无邪的爱所改变，将基础的欲望升华为更高层次的爱。而梅·维斯特这样的性感女星才是性隐喻的承载者，但秀兰的少女天真是战无不胜的，任何邪恶都会被感化，所以她的身边只会有热爱孩子的单身汉，而不会有猥琐大叔。关于她的罪恶完全无法进入到这个语境里，同时在大萧条期间，这样的真爱改变世界的温馨故事又正好迎合了大家的需求。当然电影中掩盖了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在现实里发生，不讨论恋童现象并不意味着它不严重，但无论如何，对小女孩的爱在20世纪上半叶和在今天意味着全然不同的东西。过去它是自我控制，现在它是自我压抑，过去它是可敬的情感成熟标志，现在它是缺乏男人气概的象征。所以今天很可能不会再出现第二个秀兰·邓波尔，这不是因为我们生物属性

0: 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和文化面貌已经不复当初。这并不说明我们之前所说的任何一段的解释是错的，只能说明如果他们单独出现，都将不是故事的全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瞬间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财经世界风云。

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3: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2: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8: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9: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8: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10: 生活。非常科学，
8: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仙宅。2023年的6月份，一艘名为泰坦的潜水器搭载了5名乘客，在北大西洋海域考察泰坦尼克号沉船残骸过程中，下潜至水下3800多米时与地面失去了联系。泰坦号载人潜水器发生灾难性内爆，令人震惊之余，引发了人们对载人深潜器设计问题和安全性的广泛讨论。我国的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接连创造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我国载人深潜器万米深潜作业次数和下潜人数居世界首位。那么我国是如何为海洋科技工作者们守住安全壁垒？这些深海极限装备又面临哪些挑战呢？今天的非常科学，让我们共同了解国产载人深潜器的金钟罩是怎样炼成的。经过我国科研团队20年的艰苦创新探索，我国先后开展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和奋斗者号的研制。其中奋斗者号是万米级深海载人潜水器，是世界上载人数量最多、作业时间最长、高精度自动航行、安全性高的全海深载人深潜装备，已经成功应用于高频次大深度科考活动，并且多次主动安全降落在地球海洋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想要潜入海洋，第一个问题就是海水的巨大压力。海水深度每增加10米。

0: 米，压力就增加一个大气压。在1000米深的海水中，我们要面对的大概是100个大气压。在这样的压力下，一般的木块会被压缩成原来体积的一半。如果到达10000米深处的海底，压力能够达到1000个大气压，大概是用你的指甲盖顶起一辆小轿车时所承受的压力。潜水器在下潜等过程都需要有一艘母船进行配合，下潜更是一锤子买卖。虽然潜水器身处深海，只要抛弃压舱物，它依然有能力控制自己上浮到海面，但它在结构上更像是一个硬实的金属体，里面的人甚至不能控制打开舱门，而必须要从外面拧开螺栓之后才能出来。这样的设计只为了在面对深海的高压之下可以无懈可击。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那艘失事的泰坦号，在4000米水深之下，水压约400个大气压，相当于每平米承受4000吨的重量。在这样的压力下，一辆小汽车都能被压缩成一个小金属球。所以潜水器对材料选择与耐压性能、设计与结构完整性、检测与维护体系等方面要求都极为苛刻。否则在强烈水下的压力差下，当水的外部压力强于船体结构强度的压力极限时，就会发生可怕的内爆，瞬间被压缩成一团废铁。可以说，一个可靠、重量轻的载体框架的设计，往往决定着潜水器的性能与安全性的底线。其中，框架是整个潜水器的支撑骨架，既要为载人舱、浮力块和各个设备提供安装基座，又要在起吊回收、母船搭载、做沉海底过程中承受整个潜水器的重量和深海水下的巨大压力。载人深潜器框架制造是整个项目重要的一环，包括我国深潜器在内的框架结构基本属于非耐压结构，需要确定适当的设计载荷和许应压力，并且充分考虑潜水器上所有设备和浮力块等的安装、拆卸与维护的空间。载体框架在各种工况下载荷的有效传递，以及载体框架加工建造的工艺性。而从绘图板到最终走下生产线，深海潜水器的设计复杂程度也在水涨船高。比如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在设计开始，为充分考虑设备和浮力块的布置、拆装和维护空间，调整减轻载体框架的重量，就把顶纵横、底纵横设计成了纵向连续的强构件。为了解决载人舱和蓄电池的集中载荷给载体框架设计带来的困难，工程师在载人舱安装部位设置强底横梁和强横框架，又把压载水箱设计成加金板结构，并且把其作为载体框架的承载构件与载体框架的设计融为一体，进一步减轻了潜水器的重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4: 非常好听，
5: 非常好听。
0: 当然，复杂的结构又对载体框架的加工工艺有着更高的要求，比如在焊接时用氩气对焊缝进行保护等特殊的工艺措施，防止焊缝及其热影响区的氧化和清脆，并且开创了双面双弧焊接等方法，一举攻克焊接缺陷、焊接变形超差难关。而为了便于在框架加工中确保焊缝的质量不遗漏一处，在最终设计中，我国工程师又把原来的封闭型材改为刚性和抗扭性能较好的工字型材，最终实现工艺性与性能的平衡。作为决定潜水器潜深和容重比等关键指标的核心部件，耐压结构选材则关系到深海潜水器的上限。 尽管一些高强轻质性能的

0: 非金属材料，例如像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等，展现出巨大的应用前景。包括我国近年来研制的无人深潜设备也开始采用。泰坦深潜器的船体就是由碳纤维材料制造而成的。虽然比传统的钛合金轻便了不少，但在庞大的海底压力下还是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载人深海潜水器耐压结构还是以传统金属合金为主流。钛合金具有比强度高、抗腐蚀等优异的耐海洋环境性能，能够很好地满足水下装备的需求。国内研发的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等潜水器耐压壳结构均为新型钛合金材料。尽管我国是排在世界前列的产钛大国，年产超过400万吨，但钛合金热处理复杂，焊接工艺难度极高，涉及到深潜器的零件制造、冷弯、焊接、精密加工等等。据了解，奋斗者号钛合金载人舱上有一道焊缝，我国科研人员花了近9个月的时间不断验证打磨工艺，才得以最终达标。为了实现后续型号深海勇士号等潜水器的全部国产化，我国突破了钛合金大规格厚板研制，首次使用了自主研制的钛80钛合金材料。在长达5年的研制过程中，先后制备出1/4球壳、半球壳，并且对球壳如解剖麻雀般进一步研究，并且在掌握焊接、无损探测等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对耐压壳成型上采取2条腿走路，一次性生产了3个耐压壳体。为了验证耐压壳安全性，确保万无一失，国内许多型号的深海潜水器都对载人舱进行了1:4缩比结构进行压力筒静水压力测试，测得缩比结构压力过程中的应力、体积收缩率与极限载荷。多项技术工艺的加持也最终为国产载人深海潜水器在数百次挑战海上作业的效率上限提供了底气。载人深海潜水器在使用过程中总会多次经历潜伏工作，每次任务的下潜深度和水下作业时间不尽相同。钛合金结构的失效有70%是因为疲劳断裂引起的，而潜水器特殊的工作模式使它的耐压壳体反复经历加载、保载、卸载，壳体容易出现疲劳裂纹等隐患。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非耐压设备在壳体外的恶劣环境下持续工作，也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检修。潜水器的维护工作可分为2种状态，分别是重复性检查维护工作和故障性检查维护工作。对于重复性检查维护工作，一方面使用于维护单位会通过金像法、超声探测等手段检查包括耐压壳等结构件的疲劳情况，及时发现连接件、肋骨等固定结构的缺陷隐患，评估损伤程度是否允许继续下潜，并且在检修过程中对一些可拆卸设备与构件进行调整，优化载体结构。另一方面，通过蛟龙号、深海勇士号等实际使用经验，建立了一套钛合金保载、疲劳载荷谱与裂纹预报机制，并且通过缩短海面漂浮时间、改进下潜作业时机等方式改善环境对潜水器产生的载荷影响。因为设备故障而引起的检查维护工作通常会涉及到备件更换、故障原因查询，所以为了满足日常特别是在航期间的维护，无论是蛟龙号、深海勇士号还是奋斗者号，都根据服役的时间、运维的机制、用户单位的差异化特征，各自建立一套专属的载人潜水器设备以及零部件信息库，根据系统功能把潜水器设备划分到不同的系统， 给每个设备建立唯一标志的编码，以方便跟踪，并且在建立好整个设备以及零部件架构的基础上，增加备品备件清点功能。通过运维平台上的日常拆检维护模块，能以快速而简便的方式跟踪记录设备全寿命运维信息，满足日常备航的工作。总的来说，地球这颗蓝色星球，生命正是从海洋当中诞生。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人类可以从海洋表面探索整个地球，而到今天，可以向海洋深处进发，纵向探索地球演化和人类未知的奥秘。有蛟龙、深海勇士、奋斗者这些向深海进发的成功经验，这一次中国将再创佳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3: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看手相算命的事情早已不算新鲜事儿了，然而在这些年，掌纹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那就是诊断疾病。掌纹诊断论宣称，只要看看手掌什么脏器生了病，就能够一目了然。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掌纹是怎样形成的呢？掌纹真的有反映健康状况的作用吗？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一起一探究竟。
1: 掌纹属于皮纹的一种，它由凸起的皮脊和凹陷的皮沟规律排列而成。皮纹主要存在于手掌、脚掌以及手指和脚趾上，具有高度的个体特异性和终生性。
4: 在胚胎发育的早期，手掌的皮纹就已经逐渐形成了。皮纹的产生开始于怀孕第十周，它从胚胎的一种叫做掌垫的原始结构演变而来。皮纹的形态将在怀孕第19周开始在皮肤表面可见，而此后皮纹的图案模式将不会再发生变化。
5: 目前有三种解释指纹形成的假说，第一种是以折叠假说为代表的力学假说，第二种是神经假说，第三种是成纤维细胞假说。虽然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皮纹是怎样形成的，但就目前的研究发现而言，很有可能是遗传因素、发育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造就了具有个体特异性的皮纹。
4: 虽然人们对皮纹的形态为何会千差万别这个问题还在争论当中，但没有人能够否定，皮纹图案一旦形成便会保持固定，基本不会发生变化。既然皮纹是与生俱来的，那么看掌纹的形态能不能看出自身是否患有遗传性疾病呢？研究者发现，掌纹的确会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因此一些先天性疾病，尤其是染色体异常，确实会与掌纹的异常有所关系。
1: 张开手，我们会发现正常人有三条明显的掌褶，分别是远侧横褶、近侧横褶和大鱼际褶。当远近侧两条横褶合并为一条并贯穿全掌时，被称为圆线，民间称之为通贯手，也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断掌。正常人群中约有 4% 的人会出现通贯手，先天鱼形患者 50% 出现通贯手。手指节间的褶皱被称为指褶，正常人除拇指为一条指褶外，其余四指为两条，若仅一条则有遗传病的可能。在手掌基部，大小鱼际之间的掌纹有一个三叉点，称掌三叉或轴三叉点。那些患有特纳氏综合征、克氏综合征、戈武器综合征等和染色体异常相关的遗传病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皮纹特征。除此之外， 一些与遗传相关的

0: 案的评价指标中，比较稳定的指标有敏感性、特异性、阳性自然比和阴性自然比。但敏感性和特异性要达到何种水准才有价值，需要根据临床实际进行分析。一般来说，其敏感性和特异性越强，临床意义也就越大。
1: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诊断指标都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即敏感性和特异性。敏感性使得医生在诊断疾病的时候不会有漏诊的机会，特异性使得医生在诊断疾病的时候不会有误诊的机会。举个例子，例如把双手通贯手作为一种染色体病的诊断指标，而现实中有2%的正常人也会出现双手通贯手，那么这2%的正常人就会因此被误诊为病人了。与此同时，双手通贯手在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13三体综合征患者中的出现比例分别为31%、25%和62%。也就是说，如果武断地去看通贯手，将有69%的21三体综合征患者、75%的18三体综合征患者和38%的13三体综合征患者将被漏诊。那么单靠掌纹图案对于某种遗传病进行诊断自然也是行不通的，必须结合其他检查指标才能够确诊病人到底得了什么病。在临床上进行遗传基因及染色体检查是诊断这些疾病更加便捷和可靠的方法。
0: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掌纹看成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呢？
1: 虽然在医学研究中，掌纹和疾病的关系还大多只限于上面提到的那些遗传疾病，然而社会上流传的掌纹诊断理论却不止于此。有些人声称通过观察手掌纹理的变化就可以诊断出高血压、糖尿病等种种疾病，并且能够反映人健康状况的变化。然而刚刚我们已经提到，掌纹在胚胎时期发育完成之后就基本固定不变了，它并不会随着人的健康状况改变而发生实时的变化，因此也做不了健康的晴雨表。掌纹诊断论中总结出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掌纹，比如米字纹、十字纹、三角纹、环形纹、井字纹等一系列所谓的病理纹，并认为当它们出现在手掌对应某个特定脏器的反射区上，就说明对应内脏患有某些疾病。这种科学算命术的理论来源，据推测应该是已被公认为伪科学的生物全息学说。这个学说认为生物任何一个部位都能够反映全身，例如一片树叶能够反映一棵树，因此人的手掌也能够反映整个人体。虽然已故的生物化学家邹成鲁院士很早就明确指出了这种理论的荒谬性，但还是有人对此产生了疑问。
2: 我有个朋友得了高血压后手上出现了高血压线，治疗一段时间后这条线消失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你是不是也同样被这些说辞所迷惑呢？其实一个诊断指标从提出到临床运用需要在人群中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得出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各有多少，我们才能知道其可靠性。如果以高血压线的出现来诊断高血压，会有多少正常人被误诊，又有多少高血压患者被漏诊呢？答案是未知，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学术报告能够告诉我们准确的答案。
0: 我确实观察到人掌部的不规则纹理发生了变化，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这里面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虽然掌纹基本固定不变，但细微的皮肤纹理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和身体内脏疾病并无直接联系，而是皮肤表面老化或者局部水分和油脂变化造成的皮肤纹理加深、皱纹干燥和皲裂等等问题。除此之外，很多内在或者外在的因素都会影响皮肤的质地和纹理。内在的因素主要有三点，第一，遗传原因。皮肤的质地不同会让人的皮肤纹理不同，比如敏感性、皱纹性以及干性皮肤，在外在表现上自然也不一样。 第二，

0: 与体内的内分泌变化和皮肤疾病有关，比如手部湿疹、接触性皮炎、掌唾部银屑病。第三，还和人体的吸烟、药物、饮食等相关。影响皮纹的外在因素就更复杂了，这包括气候变化、护肤品的应用、长期的日晒、环境的污染、过度洗涤或者接触灰尘等过敏物质等等。那么多复杂的因素共同影响着皮肤的纹理，如果仅仅根据皮肤纹理的一些细微变化就认定体内某个脏器或者系统出现了问题，这就显得很不科学了。
1: 一些爱美的朋友会很在意自己的皮纹是否好看，这时我们建议你可以注意适当的保护，比如在劳动的时候记得戴手套，洗手后勤用护手霜，户外紫外线强的时候注意防晒等等，都能让皮肤的质地和纹理获得明显的改善。
0: 即使长纹真的可以反映一部分身体变化，这也需要经过长期正规的临床观察和实验来明确其敏感性和特异性，所以目前长纹诊病还有待商榷。重视健康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我们身体的保健还是交给更为可靠的现代医学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数年计算着希望的春。

两千都不再陌生，我自己刷数，把历史的悠久记录，人类的聪明才智让文明。

0: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我是包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7: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
8: 不一样的视角，
7: 不一样的科学。
9: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世界各地流传着许多关于野人的故事，尽管世界上这么多地方发现过野人，但如果追根究底，却又都拿不出真正的食物或者完整的标本。无论世界各地，直到现在都没能活捉住一个野人，因此野人或类人的未知动物是否存在，看来现在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不过试着去探寻他们曾经出现的证据也不失为一件好玩的事儿。今天的非常科学就请您跟随我们一同走入神秘的野人们的世界。
11: 人类从哪里来？这是千百年来中外科学家、哲学家不断思索和探讨的奥秘。人类的起源已经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和生命的起源并列为四大起源之谜，而这四大起源之谜又纵横交错，互相联系。若能揭开其中一个谜底，对揭开另外三大起源之谜就是一个重大突破。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布，对于人类起源的研究不断深入，这也让我们开始关注地球上与人类相近的许多物种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传说中的生物开始出现在我们身边，代表着我们对于人类本质以及自然界中未知的探索。其中的一种广为流传的神奇生物就是野人。
10: 在我国古籍中和现实生活中，不少地区野人的消息频繁发出，例如世界屋脊西藏地区，好多地方人迹罕见。 17世纪成书的《仓央嘉措》一书中，就记载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路上遇见人皮的奇事。人皮就是野人的意思。有意思的是，藏族同胞根据不同的地域对野人有着不同的称呼。例如，他们称雪山上的野人为刚米，称活跃于岩石山涧中的野人为扎米，而称隐没在森林里的野人为纳米。据当地牧民们说，野人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几百年来野人一直是他们生活和记忆中的一部分，他们只是把野人当作当地的一种动物而已。他们认为，如果说这种动物够神秘，那只不过是因为野人们栖息于人迹罕至的地方而已。
11: 在我国湖北省的神农架以及湖南、浙江、广西、新疆和云南等地区，也流传着有关野人的消息。1975年夏天，在云南边境西蒙县约宋乡中缅边境，我国境内的一个生产队里，有个四人的野人竟跟随着一群牛羊来到了佤族山寨。他两脚行走，浑身长满棕红色的长毛，不会说话，但总是吱吱乱叫。他对牛羊并无恶意，并友好地与之朝夕相伴，早晨跟牛群上山，傍晚随牛群回寨。遗憾的是，那里是个偏远封闭的山寨，那时的人们并没有电视，更没有动物知识方面的科研普及。放牛娃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动物，更谈不上对此有任何了解，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赶走，但最后没有成功。后来没办法，只好每天给它些剩菜剩饭，可是每天看它进来进去又感到害怕。一个多月之后，放牛娃求乡亲们帮忙，想办法把它捉住送到县里，没想到其力大无穷，同时上去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竟凶猛地将捉他的人推倒。有个乡亲情急之下举起柴刀向他劈去，他才不情愿地逃走。
10: 1976年5月14日凌晨，神农架林区的六名领导干部从实验室开会，连夜乘汽车返回。在车行到房县与神农架交界的春树崖时，在公路上他们看见了一个用两足行走的奇异动物。人们从车上跳下来，清楚地看到这个动物浑身红毛，没有尾巴，体高大约5尺，体重大约200斤左右。在强烈的汽车灯光的照耀之下，这动物在人们的威逼之下大概吓得已经不知所措，所以呆呆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由于这些开会的人从来没见过这种动物，始终未敢将其活捉，就眼睁睁地看着它爬起来，直立起两腿逃进了密林。他们一致认为，这就是当地传说中的野人。这件事情在北京有关部门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1977年3月，一支阵容豪华的考察队组成了，队中聚集了全国52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物馆、动物园等100多位专家和学者。他们深入原始森林，踏遍茫茫林海，了解到了100余起当地群众目击野人的情况，但经过6个月的艰辛努力，也没能活捉了野人，只是在一棵树上获得了几十根根据说是野人蹭痒痒的时候留下来的毛发，其中还掺杂着一些很细的绒毛。考察队员们都知道，现代人的头发不会掺杂绒毛，后来经过北京医院化验证实，那不是熊毛，而与高级灵长目动物的毛发类似。之后考察队又多次进山，发现的野人脚印已达5000多个，但遗憾的是，却始终没有活捉到野人。
11: 1991年2月，云南沧源县黑寨的一个佤族猎手上山打马鹿，不久便发现了6只马鹿走来，但其中有个人形动物悠闲地坐在马鹿上，仔细看上去，它像人又像猴，其手、脚、脸和身子特别像人。因从没有见过这种动物，刚开始这猎手以为是传说中的山神从此路过，站在原地不敢有任何举动。但野人似乎很快发现了猎手，他想从马路上下来，情急之下猎手举枪射击，那动物被打在地上，马鹿群也惊慌跑散了。他 他费力地把野人带回寨子里，却不知如何处置。遗憾的是，这个野人很快地被猎人的邻居们分食了。
10: 随着人们对自然界探索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有关部门也逐渐加强了对其科研方面的研究。截至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搜集到了数以千计的野人的毛发样本。我国科研部门对其中数十件毛发标本进行了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镜检、褪色实验、质子激活法、微成元素和荧光分析、角蛋白分析、电聚焦血型分析以及 DNA 分析等多种高科技手段检测，并比照人、猩猩以及各种猴类的毛发。检测结果显示，除了少量是牦牛的毛发和人的毛发以外，大多数与对照的人、熊、猩猩、猕猴等各种毛发都不相同。但遗憾的是，因目前没有真正的野人来对此进行比照，因此既无法肯定这是野人留下的，但又无法绝对的否定这些毛发不是野人的。
11: 除中国外，前苏联西伯利亚和中亚高加索地区，甚至日本、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非洲，都有声称发现了人类未知动物的报道。特别是1920年，有人在南美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交界处打死了一只类人猿似的未知生物。该动物身长 1.5 米，没有尾巴，和已知的南美洲猴类完全不同。当地的人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种动物，只好把它叫做委内瑞拉猿。
10: 对于什么是野人，科学上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野人是原始人的残存代表，也就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停留在某个阶段而残存下来的群体。然而，现在民间所称的野人的含义却颇为混杂，几乎所有那些尚未被科学搞清楚的人形动物都被称为野人。纵观世界各地的野人踪迹，科学家们认为这类动物有着几种可能。
11: 第一种可能是古代类人猿的后裔，特别是北美的大脚怪、喜马拉雅山的雪人、神农架野人，很多人认为是巨猿的后裔。
8: 第二种可能是大型短尾猴，大型的短尾猴远看像是无尾的猿。50年代，我国浙江省曾有过村民击毙人猿的报道。根据保留下来的该动物手掌来看，原来是一只大型的短尾猴。
11: 第三种可能是新种的猩猩。在神农架，考察队员们拿出许多种动物照片，让目击过野人的当地群众辨认。当地群众不约而同地指着猩猩照片，有人指出，我国古人早已记载了猩猩的存在，并指出其产地就是今日较川湖北交界一带，那时人们还不知道非洲和婆罗洲产的猩猩，因此神农架野人可能是某种猩猩。
8: 第四种可能是野人，是野化的人，他们曾经是人类社会的成员，由于某种原因流落在大自然里，因为长久隔绝于人类社会，人性逐渐泯灭，成为野兽般的人。
10: 近年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各地发现的野人都是外星人的实验动物。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一种动物要维持生存，就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种群和一定的生存空间。如今世界各地发现的野人种类众多，数量却极少，又总是时隐时现，神出鬼没，使人看得见抓不着。假如没有幕后的某种人为其安排，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这种说法虽然怪诞，但也不能不说没有一点道理吧。直到今天，野人是否存在仍旧是个谜，但人类需要这种需要未知探索的谜题，而不停地寻找野人正是人类好奇心的可贵表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情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声音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京麒麟论坛2026全球与中国资本市场展望论坛。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关注到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7: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更深入的市场策略探讨的环节。那首先让我们有请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海外与港股策略首席分析师刘刚先生为我们带来主题分享，有请。
8: 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大家谈一谈我们对于2026年全球市场，从我的视角，牛市的下一步到底怎么走。我这里也给了一个方向，叫做跟随信用扩张的方向。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今年市场的表现啊。2026年呢，开门红如约而至，涨得 A 股市场啊气势如虹。我想大家心里可能看到这个表现啊，都觉得这个自己的仓位是不是不够多？如果是满仓了，是不是觉得杠杆加的不够多？但是可能最痛苦的就是满仓但踏空，这种情形呢就是最为痛苦了，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大家可以看看左边这个ETF 代表的赛道和行业的表现，那有一些消费股甚至银行股是跌的。第二个呢就是港股，港股是明显落后啊，而且右边那张图浅蓝色的线恒科从10月份的高点到现在都还是大幅落后，是回调的。所以这样一个表现呢，就让我在想啊，到底是什么驱动这个逻辑，到底怎么去找所谓的这个大家愿意去抱团的这个赛道。其实这个套路从去年924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变了没有。我觉得本质没有变，本质没有变，没变在哪儿呢？依然是估值驱动。第二个呢，依然是景气的方向驱动。第三个呢，资金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这里面呢就带来一个轮动非常剧烈。打个比方，港股去年4个季度，一个季度一个风格，一季度互联网，二季度新消费，三季度创新药。如果大家正好买在每个季度的末买那个板块，完全可以做到在牛市里亏钱的。所以这种情形呢，到底本质是什么？本质我这里归纳了一句话，就是过剩的流动性，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钱多在不断地追逐大家认可的稀缺回报资产。只不过每个阶段你认可的资产不一样，但是因为钱很多，它很容易造成透支，因为现在共识达成得很快嘛，然后再去找下一个。那大家想想，为什么不去找其他的像高切低啊，给大家期待的这种消费类的资产呢？所以呢，这种组合会在各个维度啊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这种结构性的非常明显的分化。比如说股市内部非常明显，甚至房地产，我们看到一线城市从去年3季度以后加速下行，但是豪宅成交和价格反而出现了一波逆势上行。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钱多，但他只愿意去他愿意去的地方呀。所以我们找到这个愿意去的地方不就可以了吗？那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工具来找呢？就是我们这里提的信用扩张，或者叫信用周期的思路。我们用这个思路简单的看一看过去三年。过去三年大家经常会说一个词儿，叫做哑铃型的配置。那回顾过来看，2024、2025年根本就没必要哑铃，2024年就全部是分红，因为整个信用周期回报在下降，那你找稳定回报就可以。2025年的整体信用周期起来了一波，尤其是景气结构。但2026年会是什么样？有好有不好，那这种组合我们该怎么搭配？或者说为什么在一开始年初的表现不断的在轮动各种赛道，而没有像去年底大家期待的往消费股去切换？所以这个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指导我们投资的方向。全球资产也是一样，大家可以看看今年的叙事，从去年开始叙事有多少去美元化、美国例外论等等。那为什么美股也是 M7 涨得多？它周期能不能起来？为什么美股的 M7 和港股的恒科相对的表现和它的资本开支预期高度相关？甚至美元的走势也和欧洲

和美国财政扩张的预期是高度相关，到处都在体现所谓的信用扩张在各个维度的强弱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那有了这个框架，我们来推演推演的展望。我自己呢，对于美国信用周期，包括美股甚至美元，可能和市场的观点啊有一些不同，看的都不悲观，甚至呢我觉得可能有过热的风险，就整体上还是持一个乐观的看法。因为信用周期是往上的，但是幅度上强度上我们要观察。但我们呢，蓝色的线就是私人部门的信用周期，尤其是传统需求，最近看到内需地产在走弱，但是景气结构一直不错，这就是为什么年初以来表现只集中在这一块，不仅没有违背这个规律，反而进一步在强化这个规律。政策大局的对冲能不能把整体的信用周期再推起来，可以使得我们924中国资产成估走得更远走得更广，这是我们要想的问题，对我们的投资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那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我们把信用周期拆成三块，因为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或者统一的零和一的这个变化，三块的驱动力不一样。比如说第一块新兴投资，中美的差异不大，你去看 GDP 向下，中美的科技投资都占 GDP 三个点，但是我们政策引导在这一块的投入比美国更强。差异大的主要是传统需求，像地产和消费，以及政策引导的方向。所以沿着这个思路呢，我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美国和中国各自的数据，还有一些结论。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做过多的展开。第一个呢，我不觉得美国现在到了一个泡沫在 AI 的程度，而且呢，你去讨论会不会变成泡沫也是浪费时间。即便是泡沫，或者说它一定会走向泡沫，那你不应该离场太早。结论呢，就摆在这儿了，从需求到投资到资本市场，所以它走的预期有点高，它再等一等。第二块是财政，财政大家就记得一句话就好了，相比去年是扩张的，但扩张的幅度很小。但问题是它可能超预期的地方来自于哪儿呢？那为什么一季度要看强周期呢？这种 AI 产业链条的逻辑，那美国要搞实物投资，其实也对于强周期在一季度有很强的需求侧的拉动作用，我们可以观望一下等待一下。第三块呢，传统需求就靠美联储降息，但为什么短期交易不出来呢？因为美联储现在鲍威尔不想降息，他要等着新主席。那这一块除了对美国有用，对我们是什么借鉴呢？对 A 股和港股，就在所谓的地产链条后周期的工具五金家装家居。所以你看这三块我们拆开来看，对美国自己可以判断他自己的增长，对于我们呢也有每个链条下我们投资相应板块的映射逻辑。所以加在一起呢，美国整体的结论，你可以用估值去看空美股，但是用盈利看空我觉得就可能有点勉强了。所以整体上呢，我们对于美股还是持一个积极的看法，整体能够带来盈利的推动大概10到15%的空间。这里面提供了几个小的思路。美债因为大家投资的比较少，所以我就不展开了。美元我们的观点呢，不看大幅的走弱，甚至可能小幅走强，主要就是看信用周期和基本面的逻辑。黄金这个大家讨论的比较多，我就不多啰嗦了，我就补充一个视角啊。如果黄金涨到5500，就会出现一个情形，这个世界上存在两套并行的势均力敌的信用派生体系。美国的小弟是不会去美元化的，所以大家千万别把去美元化无限外推，要不然就不会有一些国家买美债今年还买到新高。你要他要去美元化，他买美债不是疯了吗？但是有另外一波人在买黄金买到新高，所以是二元化割裂的互相的找信用背书的替代。那中国呢，我们再来转过来看一看，还是用刚才信用周期的框架，你会发现一边是开门红市场很强，但主要是刚才的赛道，对不对？一边呢是信用周期走弱，确实消费地产的数据，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叙事不要紧，25年就是这样，我有资金入市，我有比较景气的结构就可以了。可以，那我认同这个逻辑，我就只能在这儿交易，很难切换过去。但会不会地产的这些短板在某个时间点还会有一些影响，或者它通过什么渠道来影响呢？这是我想回答的问题。我刚才不是做了一个归因吗？过去一两年为什么 A 股港股所有的板块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各种赛道轮动那么剧烈而且容易透支呢？本质上呢，就是过剩的流动性在不断的追逐大家认可的稀缺回报资产。所以我在展望2026年的时候就问我两个问题，第一，这个流动性环境破坏了没有？这个很容易回答，暂时没有。但主要的原因呢，是宏观的流动性依然充裕，海外流动性大家倒稍微悠着点儿，因为全球央行宽松的比例不可能再高了，现在已经快90%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微观流动性，就是大家常说的存款活化、理财入市，这一点我也完全认可，去年和今年年初已经充分体现这个效果了。但我建议大家呢，不能无限的外推或者只单一的建立在这个因素上。为什么呢？大家经常说的是160万亿的总储蓄，但是你不可能不脱离它负债端的变化，只考虑资产端的那点储蓄的变化。大家会说到期的存款，定期存款大概有60-70万亿，但是你不可能不考虑这60-70万亿有没有消费和其他的需求。所以呢，有用，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过度的现金外推。我们之前做了一些日本经验的复盘，

当时在宏观最不好的时候，还有三轮牛市，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三轮牛市哪一波从幅度和时间上比我们这一波宽基指数小，要幅度有幅度，要时间有时间，要时间有时间，但为什么每次走到一定程度又被拽回来了呢？这是我在想的问题。日本居民当时有没有入市，或者说有没有形成财富的正反馈效应呢？有入市，但是呢财富的正反馈效应没有完全的走通，原因呢就是在其他的它的资产端和负债端有个东西把它拖累了，叫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嘛。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有一个主要的拖累就是地产，所以地产对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确实小，但它影响整体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如果我们在这一块把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兜住，那你可以有更多的余量的资金进入到市场，一个是靠地产，一个是靠收入预期嘛。所以单独静态的强调资产端的空间是无效而且片面的。所以大家再看一下这张图，我特意先把短的图展示给大家，如果上来给大家看这张图，我估计大部分人不会留意到我刚才说的那三轮牛市其实就是这个红框里的。你如果放在30年的视角来看，它不叫牛市，它叫箱体震荡，但是每一波都是一年以上50个点以上的涨幅啊。所以我们一直拿着长期的观点说不行不行，那8到10年的职业生涯都没了吧。但是呢我大胆揣测有一个人站在每次的这个高点上，也会当时觉得好多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当然他当时也遇到了很多外部的冲击，所以我们在现在要想的问题是，我怎么让他行稳致远走得更远。那从信用周期的角度，我就要把它续上，除了景气结构那块比较好以外，能把整体的信用周期尤其是传统私人部门的需求给续上，得到的这个效果就会更好，而且你可以把整体指数扩张牛市的范围做得更广，否则呢你还会看到大量的资金在这个景气结构里来回轮动，因为它必须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怎么做到这一点呢？短期靠私人部门自发的去做这个事情比较困难，原因呢就是回报和成本还没有转过来，地产老生常谈的问题，包括企业也是一样，为什么高切低一直切不过去？你看有一些板块已经有更高的回报预期了，这叫景气方向，但是传统的行业呢确实还差一些，那政策就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去年924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短期可能还是优先于政策最想发力的方向，除非外部的扰动冲击更大，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基准的情形。那这个基准的情形呢，就得出了我一开始展示给大家信用扩张的那个走势。我打个比方了，就不用这种信用扩张这么拗口的词来去描述这个情形了。就比如说24年什么状况呢？就我站的这个台子都塌了，而且呢也没有一个唱戏的主角，那大家只能交易固定回报呀，我可以对冲整体社会回报的下行。25年呢是这个台子建起来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明星的主角在这儿，这就是景气结构。到26年呢，就现在这个景气结构依然在，只不过估值预期有点高，所以大家要么就是轮动，要么就是忍一忍这个相对偏高的估值。原来呢大家都往上看，结果扭头一看发现这个台子上略微有一个小的洞，这个洞呢比去年还稍微大一点，当然也没大到说把整个台子又掀翻的程度，就目前这么一个局面。所以从政策的有效性上，哪些可以让资产重估行稳致远，我们做一个排序。除了科技以外，如果民生也就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和化债上更多的倾斜，就可以有效的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专门对比了一下日本当时的经验，其实一直引发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最近做了几篇报告，叫做被延后的修复和被忽略的牛市。一直引发我思考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它一直老是卡在那个地方？你说它是这个下行5到8年我能理解，20年的时间是为什么？但是反过来，为什么从13年之后，大家可以看这张图，13年之后10几年的牛市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财政转变的思路，它在10年之后呢，40%的财政支出全都在托底居民资产负债表上，但之前呢，将近20%的支出全在基建上，就导致了一波一波的脉冲。没有有效地拖住这个底，所以这两点呢，可能除了科技以外，是我更重视的、更关注的政策，或者说可以让行稳致远更有效的政策的导向，也是现在我们看到要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所以我提示的这个方向呢，表达的含义，但我们还要看具体的规模，这个是我们对政策想表达的一个核心的观点，这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两张图，大家尤其看左边这张图。蓝色的线在1992年、1995年的时候占到了财政支出的20%，但是红色的线呢，在10年之后40%都在民生、都在社保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兜住了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底。那最后呢，就是几句话的结论了我们对于港股市场呢，去年我们给的是恒指26000的这个点位，我自己还算比较满意的。今年呢，基准情况下我们给到28000到29000，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盈利在这个情况下呢，甚至可能比 A 股还要弱一些所以我们。

0: 我们现在暂时给的基准情形下是这个点位，主要的假设也在右边了。那怎么配置可能大家最为关注啊？ A 股和港股怎么去选？其实要从基本面和流动性来看呢， A 股呢确实排在港股前面，从整体的基本面和流动性。但我想呢，大家去看港股配置从来也不会说拿整体的市场，一定是看它有特色的板块。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要结构优于市场，再先想结构再去想市场。港股市场的有色的特色的结构就是四个：分红、互联网、新消费和创新药。所以我们可以把四大类板块打通来看， AI 第一个还是景气方向，只不过 A 股硬件多，港股应用多一些，所以这一块呢依然是主线，两边大家可以搭配着来。分红呢还是可以平衡大家组合的波动啊，虽然没办法大幅像2024年这样跑赢，那港股的优势会更多，周期包括铜铝、化工、工程机械，甚至呢地产后周期的五金工具，我们建议大重点在一季度关注。逻辑一侧是来自于美国这一块的这个需求侧的刺激，第二块呢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窗口期，第四个呢就是消费。消费呢没有找到太多基本面的逻辑做整体的推荐，但是大家可以从一个深度价值和自下而上精选个股的思路啊，就我可以输时间但不一定输空间啊，拿一段时间有一些优质的个股问题也不大，用这个思路来去找一些自下而上的机会。所以这四个板块呢分别可以帮助我们做共同的选择，但所有的这四个板块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我刚才副标题的那句话，跟随信用扩张的方向，哪儿扩张信用资金会大量的被吸纳，即便我们没有扩张那海外扩张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出啊展望今年牛市的下一步最主要的投资建议和投资的方向。
1: 好的，非常感谢刘首席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宇女士为我们带来她的洞察，有请。
2: 我大概挑几个我觉得比较鲜明的观点哈，我们去讲一下。第一点呢，特别想跟各位分享这两个大字分化。我依然觉得这张图可能会在指导中国投资1到2年这个维度上对我非常深刻的意义。我们一直讲说中国制造，中国制造，本质上我们老在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为谁而造，对吧？你跟谁给谁造，你钱从哪儿来，你从谁身上赚钱，它会带来上市公司哪一部分利润最好，这一部分它利润持续好，它就一定会有市值的扩张，它就一定会在这个范畴里面去诞生一些龙头股票和一种市值的一些想象和各种各样的叙事的加持。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看，如果我们分可能说啊一个礼拜一个月，你看这个市场的主题难以预测，对吧，堪比算命。但是如果往长了看，我们宏观上一看，看3-4年，我们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它非常符合中长期几年的经济结构的映射，就是股市在3-5年这个维度它的市值的变化，包括投资的一些主线的变化，跟经济的结构一定是映射的，没有出现过太大的错误啊。就是几年来看，这张图什么意思呢？我们画了3条线，本质上来讲就是把中国所有的行业分成3类嘛，上中下游。上中下游那么它对应的需求我们是分了3条线，就像你的下游的需求，对吧，你主要就是一些社零啊、消费品的出口啊，对吧，你中游的需求可能会跟国内的设备购置啊、机电类的出口啊、还有耐用品的消费啊，上游呢可能就跟什么地产啊、建安啊，对吧，跟这个相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很有意思的，从我们这个图的开始就是2005-2006年一直到2015年，我们就能看到这段时间谁最好，灰色的线最好。从加入 WTO 一直到2015年，中国制造的本质是为中国的城镇化而造。因为我们从80年开始，中国从1981年一直到1997年，长达15到16年，中国每一年新生人口超过2000万，它有一个人口脉冲。大概到2000年加入 WTO 的时候，就是你80年第一个人口脉冲生的小孩20岁了，而且持续10几年一直在变多，很多人很多人，这些人的衣食住行你要解决，这是你城镇化的最初始的动力，然后带来了98年的房改啊，各种各样的集市改革。所以因为2000年一直到2014-2015年，我们称之为中为中国的城镇化而建，所以基本上就是国内的房地产周期为主嘛。那我们看到当时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上游最好啊，大宗啊，原材料啊，建筑建材啊，就是好啊。所以你看我们老牌一点的这些老大哥啊，我们看这种入行比较早，比如2004-2005年、2003-2002年当基金经理的，或者一直干到2010年之前的，这些基金经理主要特征有什么？一，宏观出身；二，看大宗、看建材，周期的概念会非常好；然后第三， 就是它整个对信用扩张啊什么的。

人就会有更高级别的要求。然后我们看到，从2015年到2021年，哪条线最高？蓝色的线最高呀，下游啊，那几年消费大行情，对吧？才会诞生像茅台这种的市值天王，和整个这个板块的市值都会在扩张。那段时间正好对应的就是中国人均 GDP， 我刚盖完房子，对吧？我房子住了之后呢，财富也随着房子有一定的扩张，然后我人均 GDP 到了五六千亿美金了，正好到10000美金。5-6千美金到10000美金，正好是消费升级的关键期。那段时间就是中国人经过十几年，对吧？我赚到钱了，然后我开始消费，我升级。那我们可以看到，那几年消费主题就是宏观上映射很强的。那两年你做宏观研究，你每一个月点评数据出来，谁数据增速最高？社零，社零增速是最高的。固定资产投资什么基建增速都没有社零高。你看，就是蓝色线最高。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现在。现在什么最重要？但基本上我们看到2023年开始到2024年，现在我们经济三条线、三个叉、三个方向，正好是经济的结构转型。那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宏观的变化正在形成。相比于2020年、2021年全球供应链断裂，那个时候我们的叙事讲什么中国第二次入市什么的，对吧？那它只是一种叙事，我们表达的是一种信心。但是这个事情在当下，在2025年、2026年，它已经映射到经济的真真实实的增速上，已经映射到你上市公司真真实实的盈利上了，就是中游制造。所以你看，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春水向中游。当然这个中游这个概念，如果问行业分析师或者问一些其他的投资上，大家可能会说叫科技、叫出海，但在我们宏观来看不是这样的，它就是广义中游制造，就是中间品和资本品，它一定会带一点科技属性，它也会带一点这个本质上带着出海。所以你看，中游制造就是好。所以这三条线、三个方向告诉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跟整个经济宏观最简单的一个适配。我们现在谈2026年，2026年经济三驾马车，我们把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分别做一个对应，也分别对应这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出口，出口是唯一一个是比经济整个综述区间要高的，所以出口提供一切的涨价、景气核心的来源。消费在那个轴上，就是说低呢你谈不上很低，说高呢也高不哪去，政策给一定的助力正好把它平住，是经济的一个中枢型稳定力量。然后挑战在哪儿？挑战主要在于跟整个地产和传统经济挂钩的这一部分的上游，就是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是被这个数低的。固定资产投资估计应该是0-1这个增速区间，社零大概应该是4上下，居民消费可能4.5-5，然后你的出口有望2026年高于5以上，甚至可能还有点超预期。所以你看，跟这个图的表现是一样的。所以它对投资的映射，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你的景气的来源，中游制造目前的真真正正的好，它可能不是一个很短期的事儿。当然我们认为2026年它是我看到的最清晰的独立景气，但是从经济结构的变化来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它都不太可能会特别短，很有可能是一个2年、3年我们需要重视的一点。那这部分里面会层出不穷的，会有一些新的市值和新的结构去贡献。然后消费，那我因为它平住了，因为它平住了，所以只要它跌差不多了，性价比到位了，它横住了，它的回报就是有价值的，它的高股息就是有价值的，对吧？跌到足够便宜，它就是高股息了啊，虽然没什么成长性，对吧？但是它是可以做另一种想法的配置的。然后我们看整个跟经济结构转型相关的这个灰色这条线，那它可能还是继续的啊，需要去承载经济结构的变化。我觉得这张图是将来最值得去判断的一张图。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说，既然这个需求上中下游有这样的一个分化，我们说中游是最好的，值得关注，那么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在结果上能够看到非常也是跨时代意义的两张图。第一张图，一个蓝线一个红线，我们讲第一个，中游上市公司，中国的中游上市公司海外毛利率历史上第一次高于国内毛利率。你别看2000年之后我们中国出口搞得很火热，其实你毛利率不高的啊。在大概2020年之前，中国中游制造上市公司所有的对外业务的海外毛利率都是比国内毛利率低的。问题是什么呢？来自于第一点，一，你在2010年之前，海外有几个国家增速比中国快呀？它增速低。第二点，我们那个时候虽然有 made in China， 但是我们 no brands in China， 我们都是中国制造，但是我们没有中国品牌，都是劳密啊、组装啊，溢价都被别人拿走了， ODM、OEM 全贴牌。所以你看，之前这两个问题造成了，虽然我们出口干得很火热，本质上毛利率没有国内高，占比也不够大，所以它对投资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原来中国不管出口多火热，归根结底最终看到中国。

0: 上市公司 A 股利润能够起来有机会，还是要看到国内经济起来，因为上市公司主要的盈利和高毛利都跟国内挂钩。那这件事情在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线现在趋势性比国内要高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蓝线回落，红线确实在走高。我觉得这个经历过2025年对等关税的挑战，中国发现你乱七八糟关税一顿争之后，我们真的是可以有一些真正的品牌还有一些定价走出去。现在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中国从简单的劳密，2025年中国出口为什么超预期，数据刚出来你回头一拆就是中间品资本品大超预期，就是你开始往附加值更高的这个出口类别上去走，所以你毛利率高了。第二点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也有开始中国品牌中国企业家出海啊，不是说给别人送嫁衣了，就是你的整个的竞争力的提升。所以这两点背后映射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那就是说现在整个中游制造上市公司海外毛利占整个毛利占比有20%多，10年前这个数还不到10%，现在有25%到30%，权重大，增速又快，过了一年再过一年，你就能想象到很可能中游制造上市公司可能内外利润可能就要分庭抗礼了。现在可能还是对吧73到82开，再这么涨下去对吧，因为本来就毛利率高，然后你增速还快，很有可能就有变化。那这里面最有意义一点的启示是什么？是原来只要境内毛利率不起来，上市公司利润不行，很难有板块有独立行情。那这次不一样，在国内经济传统经济依然没有看到地产止跌好转的迹象之下，我们中游制造依然可以走出自己的盈利独具的景气度，这个就非常的不一样。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就是你的金融条件其实也不会像2025或者2024那么的放松的。那2025年最重要的特征是 M2 单边回升，2026年最重要的特征是 M2 同比增速单边回落，M2 提升的年份80%的胜率拔估值，M2 同比回落的年份80%的胜率是亚估值或者平估值。终归，当你估值炒到了一定幅度之后，你总归会，因为你基本面确实在慢慢变好呀，又不是基本面在变差，所以你终归会回到一些更重视安全边际、更重视盈利改善、更重视经济基本面的时候。只不过这个切换的点啊，可能会需要策略去回答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择时的问题啊。这是我们讲的是金融条件的问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说一下这个股债大类资产关系的问题哈。我的观点非常鲜明，多股空债，多股空债，战略看多中国股票。空债券10年国债2以上见啊，10年国债我觉得不调到2以上很难讲它性价比已经回归到正常化了，就还是太贵了。这里面我放一张图，2025年下半年一直在讲这张图，就是股债这个夏普比率差值，在中国这个市场上，在24年之前吧，你看所有的策略、所有的宏观、所有的经济学家一谈中国大类资产配置股债比价，全都谈的什么 ERP 风险补偿溢价，什么10年国债减去万德全 A 股息率，对吧？都是回报的比较。没有人去看波动率，我觉得这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中国波动率没有挂钩产品，对吧？我也没有什么产品能够直接，比如说我做多中国波动率，我看多 VOL 很难做，对吧？期货这个品种太小了，大多数人做不了。那其实就有这个问题，但是本质上来讲，还是投资者大概认为是中国的波动是内生的，然后呢，更关注的是一个静态回报的概念。实际上，这个逻辑在2025年发生了本质变化，因为2025年对等关税之后，我们稳股市达到了上到了一个总书记和中央级别会议上亲自去提的这么一个级别，从来没有过这个高度。那我们看到政策开始介入，用平准基金类平准基金明确这样的说法。帮整个 A 股去平抑了波动率，所以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股票的波动率比债券波动率要低。你看万德全 A 股息率 1.9， 10年国债 1.8 1.9 收益率差不多，然后债券的波动率比股票波动率高，蒙上眼睛，请问到底谁是风险资产，谁是无风险资产，就这个问题嘛。所以你看股债夏普比率差值，你说单位风险的那个收益，这才是投资的真谛啊，我们永远在追求的是单位风险收益最大化，而不是单独追求收益最大化。很多投资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线其实现在一直在非常走高，股票虽然涨了非常多了，依然显得股票很有性价比啊，因为债券还是你没回报没上够嘛，然后你波动率还不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红色的线是过去10年99分位数，就是从单位风险收益来看，股票依然很有性价比。你以为这些保险啊、养老啊往里配，本质上来讲它也是符合一定的经济规律的，因为确实单位风险收益更好呀，没有毛病。所以我们观点称之为2022年开始到2024年这个红线单边回落，就是你的债券的相对于股票它是更优质的资产，我们称之为叫3年债券大顺风，这个事儿结束了。从2025年我们明确写报告，也讲到今年2026年，我依然维持这个观点，就是债券顺风结束了，权益是目前的顺风型资产，因为整个来讲还是太贵的问题，还是太贵的问题。然后第三点呢，我说一下大宗哈，大宗呢，我们谈这个就是因为具体品类呢，它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些行业的基本面的情况，我只是在宏观上给大家做个分类哈。我觉得大宗现在在我眼中分为3类，第一类是什么呢？黄金。黄金就是黄金，黄金不是大宗，黄金只是黄金。黄金在定价的是更高维的，对于全球政经秩序的这种不明朗的这种情况，它定的是一个更高维的全球秩序的情况，所以黄金就是黄金。我们战略看多黄金，从23年提到现在没有变，依然看多黄金。第二点，像有色呀、什么铝呀，今天跟火箭的替换有关系，明天跟新能源的电池有关系，什么铜啊什么的。这些小金属我们都称之为它其实不太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宗，我们认为它是行业新材料属性，它都是因为特定的行业逻辑的，而不是跟着整体宏观供需走的。第三个是传统的粮食啊、油什么的那部分，你会发现这三类其实相关系数和离散度目前算是过去10年8年比较大的一种情况，就是分化很明显，我认为这个分化可能会持续，这是第一种。说是大宗，其实大宗里面的定义已经出现了非常激烈的分化啊，所以到底买什么，各位要想清楚你们买的是什么东西啊。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因为全球安全焦虑的无限扩散，它的一个结果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越稀缺的东西越稀缺，越不稀缺的东西越不稀缺，就是它的碳储量本身比较小又比较重要，而且储量分布又不均匀的，
就反而会更稀缺，因为大家都有不安。

0: 全感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样的话，用这个两个类别去理解大宗，我觉得会是我们宏观给的建议哈。然后呢，第三点我再说一下关于这个汇率的问题。2026年整个我们对汇率其实连带着讲一下美元，因为美元这一次降息它不是出了事儿之后降息，它是预防式降息。美国经济现在虽然有很多挑战啊，也分化很严重，但本质上来讲，大的私有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所以整个来讲呢，我们认为美元的走弱和美元霸权的走弱，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正是因为它长期快走弱了，短期一定会死扛，所以反而在1到2年这个维度上，我是看美元偏强的。它可能会在这个偏高的这个位置上震荡一下，会尽量把这个格局持续的比较久，而不是说那么顺应的就放弃了它的美元体系，让形成全球一致减配美元，什么美元，这个去美元化，这个距离真正的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哈。我觉得美元在1到1年半的维度上还是偏强的。对应到人民币汇率来讲，我觉得2026年稳定，波动稳定这个概率是最高的。我并不认为2026年人民币会升值升到特别高，比如6.3、6.4这个维度以上。我也不认为会有特大的贬值，整体还是汇率现在不能单纯的当做一个经济的简单的一个线性结果，它还包含了非常复杂的这个国际的形势的有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然后我觉得也包含了一点啊，就是从2017年到2020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中国真的能够出现大幅的趋势性升值，指的是持续升值时间3到4个季度以上，升值幅度10%以上，就2轮，一轮大概就是17，一轮就是大概2020到2021哈。这两轮的变化的背后，都是真真正正的 PMI 持续回升2到3个月以上，经济的验证非常确定了啊，监管才会放开，让人民币升值顺应升值。就它更多是一个经济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总被大家想象成的一个工具。就汇率看起来总像是一个调控的工具，好像我们为了什么让汇率升值，为了什么让汇率贬值，其实更多的情况下还是一个结果。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这个时间的范围内跟各位汇报的一些投资观点的看法。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首席的深度剖析。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申万宏源证券 A 股策略首席分析师傅景涛先生为我们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2: 本来呢，我以为今天汇报的一个环境应该是牛市判断没有分歧啊，所以我想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牛市后续的纵深和空间。结果没想到呢，这个例子被这个 Kevin 总哈提前用了，而且我们两个的想法很不一样啊。就是大家在讨论牛市的过程当中，会去在过去2年当中都聊起日本经验，90年代3波上涨，每波50%。如果按照上证综指2600点为低点来去做测算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牛市偏高位的区域。但是我们说这一轮大家之所以会有牛市纵深的讨论，会有后续的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展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跟当初日本的不同显现得越来越清晰了。那么这里边呢，至少看到有几点。第一个，我们是有能力重构西太平洋秩序的啊，这个应该是跟日本很明显当年的一个不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之下遇到的科技周期，其实和日本也有明显的不同。日本遇到的是互联网时代人与人的连接，而我们其实遇到的应该是 AI 的时代，是人的范畴的扩展，是劳动力范畴的扩展。所以两国的国运长周期的乐观预期和叙事，以及它伴随的产业趋势特征和状态，其实已经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那么再加上就是股票市场流动性层面啊，我们看到海外资本市场啊，典型美国包括日本也在内，其实宏观流动性到股市流动性的传导是更加清晰的。而我们面临的环境呢，其实居民资产配置的存量调整，包括流量上的这样的一个大比例的迁移，其实才是资金面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所以中国居民有钱，股票市场不缺钱，特别是在股票市场可以从债券要钱切换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股市是尤其不缺钱的啊。所以在眼前的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想首先强调了一个判断，叫 A 股的牛市没结束，还有很大的纵深，还有后续演绎的一个空间。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当前市场可能分歧更大的一个判断哈，应该是对于后续 A 股牛市演绎的规律，包括牛市的纵深和节奏，可能大家是有一定分歧的。那么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内容，牛市两段论。

啊，那么我们说 A 股市场牛市两段论的判断呢，就是2025年其实是科技成长结构牛，AI 结构牛。那么从9月3号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个高位震荡区间。大家眼前的春季行情呢，更像是科技结构牛高位区间的一种延伸和扩散。而真正的全面牛市呢，可能需要在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再启动。那么核心的时间节点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那个时候应该是基本面周期性改善，加上新兴产业趋势下一个阶段的这个趋势强化和演绎，再加上增量资金正循环带来的全面牛。那我们说历史上 A 股市场呢，其实从来都是两段论的这样的一个规律。那么最典型的两个波段，一个是2013年结构牛，2015年全面牛，中间的2014年2月份到10月份是休整的。那么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这阶段啊，就是2016年到2017年是结构牛，那么到2020年到2021年走了一个全面牛级别的核心资产行情啊。那么这中间呢，同样有一个漫长的休整期和等待期。那么 A 股历史上两段论最典型的一个规律呢，那么揭示的是2013年到2015年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波段。那么我们说叫一波熊市结束啊，从2012年的9月份熊市结束到真正的牛市绝对高点2015年6月份，其实中间有两个重要的高峰。第一个高峰是2014年年初的结构牛高点，第二个高峰才是2015年的全面牛高点。而这两个高点呢，其实对应的都是配置的极端化以及极端的一个低性价比区域或者高估值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大概就是这个结构牛高位区域的阶段，中间会休整会有波折，但它的幅度力度其实是相对有限的。那我们说结构牛和全面牛跟产业规律一般的一个关联呢，我们叫做结构牛是产业趋势发展还不成熟，没有非线性的业绩释放，而在那个阶段我们提前给市值给估值打到了一个低性价比的区域，打到了一个阶段性高点，大家觉得贵了也会调整。而真正的全面牛是产业趋势明明已经走向成熟，而我们依靠着各种各样的资金力量、牛市乐观预期、产业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共振，最后达到的一个产业明明走向成熟而同样给高估值的区域，而那个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泡沫啊。所以这里边直接对应了我们两个典型的重要的判断，第一个叫大波段的牛市行情没结束，第二个可能在我们的春季行情演绎之后应该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休整期，而且这个休整期呢可能是以季度为单位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哈，就是2025年到现在行情演绎的特征其实是一个标准的结构牛年份应该有的特征。那么历史上呢，其实结构牛年份大概三大现象哈都会发生。第一个呢，叫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它的持仓会出现极端化啊。大家说的25个百分点的电子，40个百分点的 TMT 啊，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份当中出现的啊。我们2025年也有。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叫公募基金的净值，包括机构投资者累积的赚钱效应，会在这个年份出现明显的一个向上过程啊。那么等会儿我们会去讲啊，20年到21年新发行高峰的机构产品，到现在平均都已经回到了水平线之上。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相关主线板块的估值，大家可能会觉得偏贵啊，股债性价比比较或者单纯的估值锚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 AI 链贵了啊，包括现在刚刚涨起来的商业航天也好，包括 AI 应用也好，过于超前了，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所以2025年最终大家去回溯中国资本市场历史发展的时候，我说不要拿它跟2015年和2021年比较，它其实更适合和2013年以及2017年做比较。那么以这样的一个问题为出发点，大家就不必要有过多的现在是2015年什么阶段，我们的资金供需正循环行情是否已经过度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结构牛啊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啊判断。那么眼前的春季行情呢，其实在我的视角当中其实就是一个结构牛范畴的不断扩散过程。我相信各位投资者跟我认知差不多一样啊，在202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会

认为说结构牛的核心板块落到一级行业上，应该就只有电子和通信啊，偏半导体和电子信息硬件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实际上我们从这个2025年的9月份电子通信先见顶之后，一些新的产业板块方向参与到了整个新经济的轮动和扩散行情当中，包括我们说10月份以储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电力设备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11月份啊以谷歌相关产业链发酵为代表的光模块又出现了新一轮的行情，那么到了11月份特别10月末我们有了商业航天啊，那么到了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了 AI 应用相关的行情线索。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估值快速的拔高，来到历史极高值区域之后就会出现停滞，就会出现震荡啊。所以我们报出来的这各个的时间节点包括相对应的板块，其实就是相关资产从单边上涨回到震荡等待新的产业趋势发酵的这样的一个中间演绎的过程啊。这是我们说的1.0牛市啊，叫结构牛的啊这样的一个高位区域啊，总体是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接下来关于2.0的全面牛呢，我们觉得是三大因素的叠加。第一个叫基本面的周期性改善，第二个叫科技产业趋势的再发酵再强化，那么第三个呢叫居民增量资金的正循环。那么这当中呢，我们主要聊两个事情啊，第一个关于基本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我们对资金供需的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基本面这边呢，其实我的观察和判断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叫做宏观经济的改善包括中国经济下一个阶段的驱动力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明确啊，或者说它对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有效支撑能不能够带来弹性，市场是充满怀疑的。但是从我做策略层面市场层面，它有两个额外的确定性。第一个的话叫做上市公司的业绩改善其实要比总量经济的改善来得更加确定。那么第二个呢，非先进制造，那么其实背后的核心是中游制造的供给出清已经来到了历史级别的最高位水平。大家聊了整整5年时间的内卷和反内卷，但是到了2026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中游制造可能是率先走出通缩的相关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叫上市公司维度当中，中游制造的边际改善其实要比上游周期确定得多。如果大家做周期投资，做周期边际改善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线索，那么我们围绕着中游制造的投资的延伸其实是要比比如说钢铁煤炭啊，包括传统周期品这样的一个扩散来得更加确定的啊。所以基本面上呢，我们落实到一个数字的预测上啊，那么有一个判断供各位朋友们参考啊，就是2026年我们可能会在上市公司业绩层面迎来两个5年以来的第一次。第一个呢叫做5年以来第一次 A 股总体的盈利能力出现有效的边际向上，那么第二个呢叫做5年以来第一次 A 股市场迎来2位数的正增长。我说5年时间足够一个分析师从入行变成首席分析师，也足够一些优秀的买方研究员走上投资经理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啊。但是这5年过程当中我们从来没有2位数正增长过，所以2026年大家在投资机会的挖掘上包括自下而上的选股上，它的范畴可选的标的范围包括胜率应该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扩大和概率的提升啊，这是基本面的周期性改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讨论呢，叫做钱最终会进来的，而且会按照原来的样子。原来的样子就是真正 A 股市场有牛市，主动类产品会相对占优，资金的正循环会挥动趋势类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形成正循环。只不过现在大家关心到的一切只是在反映钱还没有真正来到要进来的时间段。那么这里边有一个直接的相关历史规律呢，叫历史上公募基金新发行放量从来都需要看到上一轮新发行高峰的产品解套。那么我们知道20年21年应该是上一轮的发行高峰啊，那么我们看到大概在2025年的9月份，那么20年新发行高峰的产品实现了解套，
而到了2026年的1月份，也就是这一波行情刚刚演绎到一个阶段性高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21年的存量产品也进入到了一个解套的状态。所以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新的投资机会，整个资产管理行业还能提供额外的更多的回报，那么主动权益相关的产品应该会有一个规模扩张越来越强的过程。而按照历史经验来看，从解套到增量资金的全面正循环启动，中间应该要间隔3到4个季度的时间窗口。所以真正增量资金能够趋势性净流入啊，偏向于主动权益流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应该是从2026年的年中开始，包括3季度时间窗口它可能会更加确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判断之下呢，我们说叫牛市两段论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核心就是一个大大的刻舟求剑。2025年其实更像2013年和2017年，而2026年下半年全面牛市的条件可能会更好。而在这个年份当中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居民的增量资金正循环、配套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性改善，共振向上，打开 A 股市场向上空间的过程。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大家好，我是姜文杰。
10: 我是小亚。之前我们聊母星赛的时候是用时尚潮流的更迭这个很大的话题来开头的，这个话题真的太大了而且其实不在我们日常讨论那个舒适区里面嘛。这部分的话语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时尚和奢侈行业的顶尖品牌以及这些品牌的创意总监手里。
9: 当然还有一部分话语权是这些年落在了一些时尚的 KOL 或者是一些潮流的品牌当中，不过现在大牌和潮牌之间这个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了。像已故的 Virgil Abloh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他从 Off-White 的这样一个潮牌的主理人一跃成为了 LV 男装的创意总监，这个在行业里边当时非常的轰动嘛，说明这个整个行业是有一定的流动性了。
10: 大家说流动性的话，过去的2025年大牌创意总监这个岗位本身的流动性属实是有点过高了。根据统计，光是2025年的第一季度，全球的时尚和奢侈品行业就有12次创意总监的变动，像 Chanel、迪奥啊、Gucci、范思哲、罗伊威这些品牌在那段时间都换人了。在之后像巴黎世家、Fendi 和爱马仕男装线，还有更多的中型时装品牌其实也都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里面，这整个波动可以说是从2024年底延续至今。
9: 听上去像 NBA 的这个交易一样热闹，我感觉这种球队的交易还没他这么的这个频繁。我看到有这个时尚媒体的这个评论，就是认为这是一轮史无前例的大换血大轮转。那么这样一个流动性是因为大家合同都挤在一个时间到期了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10: 显然不是这个合同到期这么集中的一个问题啊。就大量的行业分析都认为，这些年大牌的创意总监变成了一个压力很大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高危的职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变化就是他们的平均任职时长在变短。其实在2020年投行伯恩斯坦就在报告里面指出，创意总监的平均任期已经从过去的10年甚至更长逐渐缩短为了5年甚至更短。而2025年这个行业流动性的变化呢，有可能会把这个指标进一步压低，有可能是变成3年甚至更短。
9: 我们之前很早的时候讲过 CEO 的这个任期的问题，3年5年有可能是一个我们概念里面 CEO 的一个任期的这个平均时长，10年应该属于比较长，那现在一下子变成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周期了。
10: 是
9: 这个经常说潮流易逝风格永存啊，那这个潮流如此易逝吗？
10: 当然这里有一些特别原因啊，我们放到后面再讲。虽然时尚潮流不断在变，但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总是长期有效，所以呢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要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合作伙伴，非常出名的美奢品牌 CPB 肌肤之钥。那提到 CPB 呢，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他家很火的隔离和底妆，妆效很高级，服帖感也一直很在线。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CPB 在抗老领域也很有实力，他深耕细胞级抗衰40多年，一直都走在行业的前列。他们去年还新推出了 CPB 钻光日夜霜，主打贴合肌肤昼夜节奏，用日夜分时的思路去抗老。
9: 这个日夜分时的抗老的理论其实 CPB 是第一个提出的品牌，分时呢是为了给肌肤更精准的照顾，像我们白天接触紫外线或者工作的时候压力比较多，那么日霜就能够帮助我们主动的强韧肌肤，防晒抗氧。到了晚上呢，夜霜就接力上场，开启全维型抗老模式，促进胶原新生，睡醒之后皮肤弹润有光泽。 但这一套组合用下来呢，皮肤会一直保持紧弹透亮的好状态，
10: 就等于是日夜循环接力抗老，让年轻好状态持续在线。那如果我们这期提到这些大牌的创意总监们也能用上 CPV 的钻光日夜霜，日夜工作的同时也能日夜抗老，说不定很快就能再激活一些独特的灵感啊。
9: 那再次感谢日夜年轻紧弹亮的 CPV 钻光日夜霜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话说回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创意总监变成一个动荡高流转甚至是高危的一个行业呢？
10: 问题确实听起来比较复杂，那我们就一层一层来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表及里，可以从至少三个方面来逐层分析。首先呢，就是更接近于文化层面的这个创意折旧，其次是更接近于财务层面的业绩触发，而处于深层呢，就是组织结构带来的权力回收。
9: 因为今天涉及的上市公司非常多，还是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1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9: 刚才岳老师讲了三个词，我觉得还都是需要展开讲讲解释一下的。先从第一层这个创意折旧开始吧。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创意总监的这个创意用完了就可以换了？
10: 顾名思义啊，其实这里的重点不单是折旧本身，而是折旧的速度。我们其实在公司财报里面也经常会关注到这个细节，就是一个公司对于它核心资产的折旧方式是怎么设计的，其实有时候是有一些猫腻的。而现在的时尚行业呢，折旧速度其实也不是完全掌握在公司自己手里的，而是掌握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手里的。很简单的道理啊，因为过去这个品牌每年办几场秀，它的核心受众还是这个秀场里的人，比如说买手、VIP 或者一些传统的媒体和时尚评论家。那这里面杂志和时评家其实共同构成了以前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他们传播和消化周期相对来说都会长一点。那你看了这些秀场的评论觉得有意思，等到这个秀场的元素传导到成衣产品上面其实又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整个更早一点的时候呢，一个设计师的审美方案，包括他的剪裁风格、色彩语言以及他对品牌重新诠释等等，其实都需要小几年的时间才能在这个品牌的核心的消费者里面获得很明确的反馈，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
9: 就过去这个领域的反射弧还是比较长的，
10: 不是那么快吧。但是现在呢，至少这个秀场内的传播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有人都是拿着手机去看秀的嘛，就是边看秀边拍照还要边发布。那一场秀当中的所有重点和细节呢，其实很快就在全网被拆解很干净了，然后 TikTok 算法再一放大， Instagram 再给你种一下草，这个传播能力的成倍放大其实也会加速整个创意的折旧。
9: 就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秀的反响不是很好，那有可能公司就会犹豫是否要用这些概念落实到成衣的产品上面，那最后市场验证那一步就比过去更加难做了。
10: 对，就是整个这个循环周期会有些变化。我想现在设计师们对于社交媒体影响力都是又爱又恨的，有时候还是要屈服于它。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 Gucci 的现在的新任的创意总监就是德姆纳，他主导的第一套造型方案就不是在传统秀场发布的，而是提前用了 Instagram 和短片形式来发布。
9: 这个我就想到你之前在 The Row 那期节目里边提到的，就是他们有一次新品发布会就不允许与会者使用手机，还发了笔记本和纸，强硬的让大家用传统的方式来感受。

0: 秀，对吧？
1: 嗯，
0: 也算是挑战行业的新的惯例，是吧？
1: 嗯，确实。社交媒体呢，肯定是加速整个创意折旧的主要原因。当然啊，设计师自身的创意一般来说也很难支持连续多年这个高强度的工作和消化。Vogue 的 business 的板块，他采访过一位 Virgil Abloh 之后 LV 男装的这条线的继任的设计师。这个人本身不重要，但他说的一句话有点意思啊，就是他说，创意总监的价值永远取决于最近的杰作，而大家总是想知道接下来有什么。而你过去的成就又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0: 嗯，就可能不单单是时尚领域了吧，很多创意内容我们都会抱有类似的期待，甚至我感觉是人类的一个生理的本能嘛，就这种静音效应，对吧？大家都是对静坐或者前坐会比较关注，嗯，但整体的评价有可能没有，往往没有那么明确或者准确的一个把握。
1: 说实话，时尚行业我了解没有那么深，不过前段时间还是一直在读有一本书叫《国王与诸神》。这本书还蛮经典，它讲的主要就是1990年代可能最重要的两位时尚设计师，一位是约翰·加里亚诺，还一位是亚历山大·马昆。这两个人给我感觉就是才华横溢，他们大部分秀场都能拿出非常独特、个性鲜明的主题和思路，其中有几场可能说是经典。但不得不说啊，设计师应该创意无穷这个想法，可能正是加里亚诺和麦昆时代遗留至今一种幻觉，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创意总监都当作天才看待，这样的期待反而就是很容易压垮他们。
0: 就大多数人还是普通的土壤，对吧？就是总会耗干这个养分的，
1: 就是天才也需要时间来冷却一下。嗯，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设计师有时候会用一些办法来减缓自己的创意折旧的速度。一种很典型的方案就是充分利用品牌本身的一些积累，比如说品牌的档案，像德姆纳这次在 Gucci 或者 Bloody 在 Chanel 的这个首秀，其实都是基于品牌过往经典风格的一些精细的调整，就是融入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但不是特别多。在刚刚进入一个品牌工作的时候呢，这其实是一种很讨巧的做法，就是所谓慢慢来反而比较快。而在创意折旧问题上，其实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加速器，就是快时尚行业。我们过去说快时尚行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它的根本的理念还是可以算是一种所谓的设计民主化，就是把大牌的理念和风格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场上推广开来。
0: 对，
1: 所以说在销售端呢，他们其实也是整个市场里面重要的一个反馈的放大器，甚至他们有时候反应其实比品牌自己的速度还要快。但是现在呢，快时尚自己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头部的公司其实都在创意和风格方面在花更多的精力，更认真去对待。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才华横溢的加利亚诺，现在就是 Zara 的创意合作伙伴了。
0: 嗯，
1: 而优衣库跟设计师的合作就
0: 更
1: 加深
0: 了。嗯，
1: 对。那现在公司的这个创意总监，就之前是 Chloe 和纪梵希的这个创意总监嘛，他在全职加入优衣库之前跟优衣库合作就是那个 C 系列。
0: 嗯，
1: 同理还有 JWA 这条线。
0: 嗯， JW Anderson。
1: 嗯，对，就那是 Anderson 现在每年除了给迪奥和他自己这个牌子打工以外，还要稍微留一点点创意去更新这个优衣库这个 JW 这条线。
0: JW Anderson 我感觉他实在是太忙了，真是创意要被榨干了。反正就是大家对这条线总是有些期待，但是也会有很多的评价吧，对吧？
1: 嗯，就是说他用一些这个迪奥用完的这个二手三手创意什么的。
0: 那简单小结一下刚才岳老师讲的这个部分啊，就是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的繁荣，再加上快时尚对于设计的追求，以及设计师自身或者创意总监自身的这个固有的局限性，那这三点呢都在加快整个创意折旧的速度。
1: 那从创意折旧本身来说呢，肯定确实是这么个逻辑，但是我觉得创意折旧这个说法对于2025年这轮大换血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太能解释的部分。
0: 怎么讲？
1: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在于为什么整个行业依旧以成名的设计师在轮转为主，而不是比如说出现一些经验更少新人来做真正的换血。比如说我们说 Bloody 进了 Chanel， 但是他更早之前在 BV 的时候就已经很出名了。那 JWA 去了迪奥，对吧？但他在去迪奥之前在罗伊威已经工作十多年了，而且可以说是罗伊威就整个品牌这个影响力上一个档次的关键人物。德姆纳也是啊，虽然他这个风格说实话我就是不是很喜欢，但是他之前就是让巴黎世家整个翻红的，这些都是成名的设计师，只不过大家发现他们在轮转过程当中坐上了更好的椅子。
0: 嗯，虽然你刚刚讲的那些名字有一些我不是非常熟悉，但是我能 get 你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很多新鲜血液进来，就相当于就是这个 NBA 球员的转会都是一些大牌球员和大牌球员之间在互换东家，而不是说有一些新人拿到了很大的一个合同，这种感觉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所谓的新人就是上升的这种案例呢，其实在创意总监这个级别的岗位上面已经很少发生了。最近几年勉强可以归入这一类的可能是 Gucci 在2023年启用的一位叫做萨波托迪萨尔诺。迪萨尔诺是本身名气没有那么大的，但他其实之前在 Valentino 也是当时装总监的，确实这个跳会更明显一点，但这个案例就是越来越少。当 然可以说就是从二线品牌到一线品牌，对于创意总监来说，就虽然 title 不变，但是是升咖了。但我们说的是创意本身的折旧。同样是一个设计师向一个公司植入自己的创意概念，同样是在一个大的公众网络里面获得充分的曝光，那么为什么在其他品牌已经被折旧完的设计师，换一个品牌就能变成全新的资产呢？
0: 是，
1: 这里是不是不太对？
0: 对，就是如果你用创意折旧这个概念来解释我要换的话，我应该换一个还没有被折旧过的创意的这个总监，而不是一个已经在别的品牌已经被折旧过的人。所以你肯定需要一些别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一轮大换血。
1: 对，所以说我们就要更深一层去看实际影响力可能更大的财务因素。前面说的创意折旧呢，实际上是讨论品牌更换创意总监的时候比较常见的一种偏时尚的论调，感觉我们只是想了一个新的说法来讨论它，
0: 就是它还是就事论事的讲这个人本身。
1: 对，不过我们也更深的讨论整个加速折旧的各种因素吧。其实我个人觉得品牌换人更常见的原因呢，其实就是跟业绩挂钩的。
0: 这听上去就比较残酷了
1: 啊。对，因为就是所谓的有时候 CEO 背业绩大家可能理解，创意总监也要背业绩嘛，这个就很怪了。不过说在时尚和奢侈品领域，创意总监这个岗位的定位呢，确实在过去大概十年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绝对不只是待在工作室里面管产品设计就好了，其实还是会让他们去承担一部分品牌形象的工作，甚至要对销售业绩负一部分责任。也就是说创意总监要尽可能去解决一些更深层的商业问题。那反过来说，那创意总监离开的时候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对品牌销售产生正面影响了。这个话呢，其实就是伯恩斯坦著名的奢侈品行业分析师卢卡索尔卡说的。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平均任期，从十年下降到五年，这个也是他做的研究。
0: 就是时尚行业的这个行业分析师，我不是很熟悉，但是卢卡索尔卡我正好知道，因为伯恩斯坦是个还是个很著名的一个投行研究机构啊。有一个比类比，就是说他在这个奢侈品行业的这个分析的影响力有点类似于像郭明奇在苹果这个行业的影响力。
1: 对，就是卢卡索尔卡，就是你但凡要奢侈品行业引一个分析师，你大概率就是引他，
0: 或者是他的一个分析报告是一个新闻的由头。
1: 对，就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分析。卢卡索尔卡其实研究过十多位创意总监在大型的奢侈品公司任职期间，这个公司的股价、销售额以及公司总价值和这个创意总监的关系啊，那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成功的创意总监对于公司的财务指标一般能产生五年的显著的正向影响，那超过五年呢，各项指标都会开始下滑。
0: 哎，那我觉得他这个研究其实就是用一个量化的分析或者一个数据来对应你前面讲到创意折旧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周期，对吧？他给出了五年这样一个结果了。
1: 对，他这套思路我觉得就是很有启发。但是我对他这个研究过程非常的质疑，就他怎么能够把创意总监的能力或者影响力特别的剥离出来，然后
0: 怎么归因，对吧？
1: 对，就怎么归因这个事情。因为公司业绩差可能有很多原因，很常见，就比如说某个地区市场没做好，或者定价没做好。那反过来也是，就是这个公司有可能定价做的特别优秀，那这个业绩一下子蹿升，这跟设计总监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对吧？所以说我就是想说，能不能就是看一些更细的财务指标去创造更明确的关联。那如果说我们在公司内部，其实比如说我们能看到某个品牌非常具体的运营数据，那么这里就有很多可以分析的，可以明确指向创意总监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同店的销售增速啊，存货周转率、正价销售率，还有像存货的跌价计提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更明确指向这个创意总监的创意，或者说对于产品的一个影响力，比如说他的这个创意能不能有效转化成收益，以及说更换一个创意总监能够比如说在短时间内对于公司带来多大这个影响，就是这些指标其实都是可以看的。
0: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今天不好意思啊，又要用这个篮球或者这个体育来类比了，非常像这个职业体育的这个数据分析，对吧？你有一个总的一个影响力或者正负值的这个影响之后，你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的细分的拆解，才能把那些干扰的因素来排除掉，具体的给这个人归因。
1: 但我觉得篮球可能还是更清楚一点，毕竟每个人的表现都是相对来说独立的嘛。
0: 它的数据化的程度很高嘛，但你像你刚刚讲到这些数字的话，一个是比较难获得，另外的话就是做归因还相对来说更难切分一点，因为角色更多。
1: 我觉得所有上班人可能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自己到底对公司做了多大贡献，就是你的看法和公司的看法和外界的看法可能是完全
0: 不一
1: 样的。
0: 是，
1: 那我们其实不在公司内部就肯定是看不到这么细的指标的。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很多品牌是包在一个很大的上市公司集团里面的，比如说 LVMH 旗下就有 LV、迪奥、Celine、罗意威、纪梵希好几个品牌，那像开云旗下有 Gucci、 BV、 圣罗兰、巴黎世家等等的。那针对单个品牌呢，这些大的上市公司的财报里面一般是不披露到具体的运营指标的， 哪怕是单品牌的上市公司，比如说像 Burberry

0: 它的披露是有的，但也不会这么细。
1: 嗯，
0: 啊，所以呢，在我就是努力了半天一直在失败以后呢，我决定做另一个方向，就是我只看过去十年间更换创业总监这件事情对于所有的大型的上市奢侈品公司的股价影响。
1: 嗯，
0: 啊，这里面我一共是选出了30个例子，我们就看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宣布换创意总监这一天对于这家公司的股价产生什么变化。
1: OK， 就是你把这个影响的因素用时间缩短来尽量的控制一下。
0: 我只看股价吧，我只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单影响会更明确一点。
1: 但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就会说这股价每天的波动嘛，你有可能今天正好这一天因为别的因素涨了或者跌了，对吧？你怎么能算到这人头上呢？还是这个问题啊。
0: 对啊，这个相对来说就好剔除了，就是因为我们有十年的股价走势数据嘛，其实我们就可以先算一个正常情况下的波动水平，
1: 嗯，
0: 然后再看就当天的波动水平是不是远远的超出了这个正常的范围，
1: 嗯，
0: 就做个对比就行了。那只要当天这个波动水平是一个显著异常，那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消息是有影响的。不过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就是这个公司发财报的日子，它的股价本身就会有相对异常这个波动的可能，对吧？如果说理论上这个公司创意总监的更换和发财报选在同一天发布，那么理论上就得把这个时间点剔掉
1: 、
0: 啊，对。那这个条件下剔除其实还不少，就30个例子里面其实有7个都是类似的情况。而在剩下23个相对干净的例子里面，因为更换创意总监而让股价显著出现这种非常规的波动例子其实只有4个。
1: 那我觉得这个发现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就是和消费者或者业内人士的想象不太一样，其实投资者对于品牌更换一个创意总监这件事情在短期内是比较钝感的。
0: 嗯，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再进一步看这个硕果仅存几个就是更换了创意总监对于股价影响比较明显的例子，先看开云，就是 Gucci 的母公司。开云在过去十年有好几次创意总监更迭，大部分时间股价都没有什么反应。
1: 嗯，
0: 只有一次非常突出，就是迪萨诺离开 Gucci 然后德姆纳接班他的时候，那天公司的股价异常值是-5.64。这个是一个什么水平，就是具体的那个算法大家不用纠结，我跟你说一个数字，就是我们这个分析方案里面一般来说异常值达到2就已经是很异常了。
1: 然后那天，就是，这个数字是多少，就是它代表什么股价不用管它。
0: 啊，不用管它，对。
1: 就是这个幅度。
0: 对。
1: 嗯，
0: 那一般来说-2就已经是很异常，然后这天是-5.64。
1: 嗯，那就意味着开云的投资者还是蛮有自己的看法，对吧？就是对于这个替换，他们实际上是当时有个负面的这个认知。
0: 嗯，对，他们会认为就是德姆纳的这个接头基因可能放在巴黎世家还行啊，但是放在 Gucci 就有问题，所以有一些不安。
1: 嗯，所以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
0: 对，当然开云换人的时候也有股价显著上升的一次啊，这个具体我们就不展开了。不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Burberry 贡献了2次正向的股价移动，就是 Tisci 来的时候是 3.11， Daniel Lee 的时候是 2.87， 这个在统计学上也都算显著了。
1: 嗯，这个你有什么解释吗？为什么 Burberry 2次这个更换都是显著的提升了股价？
0: 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把 Burberry 不是选入过那个10亿大公司嘛，其实这个公司就是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失意，是在躺着，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很僵化，我觉得是主要问题是。那所以说换一个创意总监，其实有可能大家对他的反馈是这个人来了能够打破僵局。

0: 最显著的一次我们算出来才只有 0.57 啊，也就是比平常正常波动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1: 就等于是开云换人了，然后市场恐慌过， Burberry 换人呢市场欢迎过，但是 LVMH 换人呢市场没反应，是吧？为什么？
0: 我觉得这还是要结合换人前后公司实际的这个财务状况一起看才有更明确的判断。就是开云将德姆纳换到 Gucci 的时候呢， Gucci 的销售其实是出现了暴跌，利润腰斩，就所谓的久病用猛药才能治得好。那市场面对这么一个强幅豪华的选项的时候还是会慌，就大家可能就是从这么一个所谓的猛药看出来，就是这个品牌的病比想象中还要严重，所以说产生了一些恐慌。
1: 就等于当时因为开云整个的压力都很大，你不管就是我是为了主观上是为了救他或者怎么样吧，就是这个波动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0: 嗯，所以后面开云直接给自己连那个集团 CEO 都给换了嘛，换了一个就是汽车行业上来的人。
1: 对对对。
0: 那 Burberry 的情况就不太一样，这个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公司大部分时间都躺得很平，然后所以说市场面对调整会给出更积极的反馈。至于 LVMH， 它的特点就是整个集团一直很赚钱。旗下某个品牌换创意总监这个事情听起来动作很大，但是这个品牌的营收呢，在整个大的 LVMH 盘子里面可能也就是占几%，就市场实际上很难去对这件事情做明确的定价，或者说哪怕你做这种短期的定价，在公司这个长期的业绩增长里面其实没什么意义，所以大家就放弃了这个努力，
1: 就还是这个船太大了是吧。稍微有个一两个人上去下来感受
0: 不是
1: 很明显。
0: 不过我也想一下，就是 LVMH 情况可能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 Gucci 至于开云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大一点，所以说我还是在想，就比如说像那个迪萨诺这个设计总监为什么没有把 Gucci 的这个业绩提上去这个问题，因为迪萨诺就是大家说他这个风格是所谓的走进奢风实穿风，就理论上对于销售这个贡献还是蛮有道理的。但我也看了，就是前段时间这个罗卡索卡和这个 BOF 的主编他一起接受了一个行业媒体叫做 System Magazine 的一个长篇专访。
1: 好复杂，感觉是一个分析师和一个时尚媒体的主编接受另一个媒体的专访。
0: System Magazine 其实是蛮好的一个行业内的独立杂志，他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封面报道采访的是 SKP 的CEO。 反正这个专访里面卢卡也提到了他对于 Gucci 使用迪萨诺和这个德姆纳的看法。简单来说呢，卢卡就认为 Gucci 之所以能够吸引消费者，正是因为他在某些方面走在了极致上，而迪萨诺的这个风格就不是那么极致，所以就没有办法给 Gucci 带来颠覆性的创新。他显然认为这个德姆纳跟 Gucci 的这个匹配度更高，但这一点呢其实就是跟当时的投资者的反应是完全相反的。
1: 但是这个感觉都是事后的一些判断了啊，是吧。
0: 对。或者说如果说 Gucci 真的觉得自己应该一直走极致路线，其实更早就应该启用德姆纳了，而不是用迪萨诺去打这个几年的过渡还把自己业绩整坏了。我觉得这里确实是有一些所谓的后视镜效应，大部分情况下品牌还是先基于财务数据的恶化决定更换这个创意总监，然后市场才会给这次换人去找理由，而找到理由是创意折旧，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个更顺的逻辑。
1: 我觉得这个就跟公司换 CEO 的逻辑就比较类似了，就是所谓的业绩差了不一定都是 CEO 的责任，但是董事会需要有个交代，一个动作，一个我们在改变的信号。那么在时尚和奢侈品行业呢，其实创意总监是一个比 CEO 更加醒目的信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那想到这里呢，我们就逐渐从所谓创意的这个感性的表层，慢慢过渡到这个公司理性的中层了。那最内核的部分呢，其实也是最残酷的，就是所谓的权力回收。这个想法假设基础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管理者他在组织当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话语权和被取代的可能性。
8: 嗯，这听上去没错，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创意总监他理论上是一个品牌近期风格的决定者，甚至是创造者，但是他在这个组织里边的地位究竟是如何的，他这个决策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在外界来看，包括像我们这种路人啊，一直觉得都是很模糊的，他跟 CEO 有什么区别，对不对？
7: 其实我们这里又可以提 LVMH 的例子了， LVMH 很大的集团，所以说它的组织架构的层级也很多，比如说在每个品牌的创意总监的上面至少有三层领导，那最顶上呢是阿尔诺家族，他同时是股东也是重要的董事会成员，那如果说出现股东和董事会是分开的情况呢，有可能还要再加一层，那 LVMH 情况相对来说就是更紧一点，
8: 就集团大老板。
7: 对，那第二层呢是集团的CEO 或者是 CFO， 就是这个 CXO 们，
8: 就是集团的管理层。
7: 管理层，这是第二层。第三层是每个品牌自己还有 CEO CFO 等等那一层，
8: 品牌的老板。
7: 对，品牌老板是自主决定，就是品牌整个商业运营啊，比如说开店、定价、渠道等等的，然后在他们下面才是每个品牌的创意总监。
8: 嗯，
7: 也就是说他在网上汇报至少可以汇报三层。
8: 嗯，就感觉我不知道这个类比可不可以啊，就是类似于像一些大牌的演员和电影的关系，就虽然就是演员已经变成了很多电影能不能有好票房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对吧？但是在更传统的这个大制作电影里边，你有这个出品方，对吧？有制片人，有导演，整个体系里边他们的话语权理论上还是会比单个的演员要更高一些，虽然不妨碍演员是最显眼的，是吧？
7: 对，但是这个话语关系或者权力关系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 LVMH 这个层次分明的结构体系不是所有品牌的常态，首先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像那个 Burberry 这种单品牌公司，它至少就少了一层这个 CEO 嘛，那这个创意总监的权力理论上更大一些，或者说整个他的想法向上传递的过程会更简单一点。其次呢，偶尔也有集团领导对于某个子品牌特别上心，就比如说他要亲自抓这块业务，就是通过换创意总监来快速强化业绩的。
8: 嗯，
7: 这个又要说到《国王和诸神》这本书里的例子，就是加里亚诺就是其实是被那个伯纳德·阿尔诺自己看上的，他直接从他的加里亚诺自有品牌挖角到纪梵希，这纪梵希只做了一年就在集团内部升到迪奥去做的。
8: 嗯，
7: 那麦昆呢在纪梵希就是加里亚诺的补位者，我记得这个书里面就好几次听到说阿尔诺对于加里亚诺的这个秀都是很上心的，都是自己会去看啊，或者说给一些好的评价、啊、或者什么的，那麦昆呢最多也就能接触到纪梵希的 CEO， 根本见不到阿尔诺，
8: 就是这个上达天听是吧？
7: 对，上达天听的程度有一些很明显的差异。
8: 我觉得你提到的这个例子，包括前面讲的 Burberry 那个没有 CEO 的例子，其实就是有一个关键的点，是不是就是这个品牌本身还有没有 CEO， 对吧？如果有这个 CEO 的话，那创意总监好像跟他之间就是还是有个分权的关系，但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创意总监就会更加重要一点。
7: 反正有些品牌历史上还是出现过这个创意总监同时管经营的情况，比如说2000年代初的这个 Gucci， 就当时 Tom Ford 在公司里面权力就很大，他基本上就相当于公司的 CEO 和创意总监一肩挑。不过他在2004年跟公司闹翻了，这个离职以后就导致估计好几年就是找不到方向。当这件事情其实就激起了很多公司的逆反心理啊，
8: 公司的逆反心理
7: 啊，对，就是从此以后你就会发现，所有大型的奢侈品集团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让以任何一个设计师变得 像 Tom Ford 一样，就大到不能走。
8: 这个就感觉像是什么一个球队里面的超级球星，或者一个电影里面的超级明星，过于的有话语权了，其实这个公司或者组织这边也会有点忌惮，对吧？就是你讲的这个权力回收的这个问题。就是 Tom Ford 就属于是那种，就是这个案例有名到像我这种路人也知道的这个程度，对吧？
7: 嗯，我觉得 Tom Ford 的例子其实有点像更早期的那个伊夫圣罗兰或者卡尔拉格菲他对于品牌的一个影响，确实就已经大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程度。嗯，其实严格来说，伊夫圣罗兰也是接班者，他接棒是这个突然离世的这个 Christine Dior 他本人的班嘛。但是我们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那个时候时尚行业本身都刚刚起步的，就是所以说大家讨论的还是比如说创始人不做了怎么办，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交棒给职业经理人设计师的这种可能性，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职业的创意设计总监然后在那里轮转。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8: 我觉得你这个点还是非常有必要，就是这个时尚的行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刚刚起步，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 LVMH 和这个爱马仕的时候讲到，其实这些奢侈品行业真的获得这么大影响力还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才逐渐的扩展到全球的，就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悠久的那个传统，很多事情都是在最近这个几十年里边慢慢的这个建立起来的。
7: 对，不过就讲到伊夫圣罗兰这种就已经开始有点扯远了，我们就回到权力结构这个点上。那如果说创意总监在整个集团的高层团队当中属于一个相对有点尴尬的这个中高层位置，那么就可以想象这个当中有很多摩擦的空间。我们经常说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那么如果说你跟你的加一加二产生了摩擦，这个事情就会比较麻烦。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达瑞维塔莱，他曾经在 Prada 旗下这个 Miu Miu 做了很多年，在 Miu Miu 评价也很高，然后呢他跳去了范思哲，让行业内部

0: 还请大家见谅啊。
1: 我觉得评论区还是非常需要指正，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了解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是吧？
0: 啊、嗯，是。
1: 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主题还是本身非常有挑战性的，就是说实话，我们过去来分析一些公司的商业逻辑等等的，肯定还是基于数据为准嘛。但是这个话题它本身没有太多可以量化分析的部分。岳老师虽然自己做了一些尝试，包括就是对吧，伯恩斯坦做了很多的这个尝试，硬生生讲了这么久。总而言之呢，就是观众要求新鲜感，但是资本要求的是增长的这个曲线，然后组织呢要求的是可控性。这三股力量搅在一起，就把创意总监的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旋转木马，对吧？整个这个行业里边的人需要更加习惯动来动去、转来转去，而不是成为某个品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字。
0: 嗯，最开始我确实还是想把这个话题当做一个财务分析题来做的，但是就是发现了这个外部视角的局限性，不太容易得出一些非常扎实的结论。不过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这些公司内部，大概率这还是一个财务问题。嗯，我在看 System Magazine 这个访谈里面，就是注意到 BOF 的主编伊姆兰，他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他认为品牌的创意策略是其商业策略的函数。
1: 嗯，
0: 肖老师你肯定懂函数啊，就是他这个说法里面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我再说一遍，品牌的创意策略是其商业策略的函数。
1: 哦，就是 Y 是 X 的函数、
0: 哎、对对对，
1: 那么 Y 就是因变量。
0: 哎，对
1: 对吧，就是它是那个被变化的东西。
0: 对对，
1: 那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对创意这件事情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理解吧。就过去我们觉得创意是一个原生的动力，它是个自变量，但你刚刚在讲的实际上是反过来的，对吧？这意思就是说，你创意总监也好，或者说这个创意这件事情本身，它需要与这个管理层、与公司各个部门更加紧密的合作，使得这个商业策略的这个目标最后在创意层面能有一个我们现在常用的词显化，是吧？
0: 是。嗯，其实我们今天分析所导向的结论就是在实际的权力结构里面，创意总监始终是无法站到跟 CEO 甚至说这个大老板同等重要的一个位置，而在更艰难更白热化的行业竞争格局里面，商业策略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函数了，创意变成了其中的变量之一，而且是一个越来越被频繁调整的变量。嗯，我们今天也提到好几次《国王与诸神》这本书啊，非常推荐大家读。嗯，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绝佳隐喻，就拿它来结尾啊，就是由伯纳德·阿尔诺这些诸神创建的商业体系，把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推上了国王的宝座。他们在这个宝座上面受人敬仰，却用压力和回报放大了他们与才华共存的脆弱。王朝更迭，诸神永存，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这几年网上流行一种亚文化的，我们说艺术风格吧，叫梦核 （Dreamcore）， 主要就是一些音乐、视频或者图像。但其中他们使用的一些元素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会用一些我们熟悉的怀旧的场景或者是一些声音来表现一种模糊的梦境。后来呢，又由此延伸出一个概念，叫做中式梦核。顾名思义，就是用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一些熟悉的儿时的场景来表现一种模糊的梦境。
2: 这里是商业小样，大家不要觉得走错了台了，我们今天还没有成为一个文化播客。
1: 是，讲这么多这个亚文化的这种艺术风格呢，就虽然我本人比较喜欢看一些中式梦核的视频和照片，但今天不是来推荐作品的，而是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个元素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就是在中式梦核的作品里面，常见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那种蓝蓝绿绿玻璃的高楼。
2: 嗯，不知道这么说大家有没有概念，就是你走在街上，可能在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建筑上能看到那种有色的玻璃幕墙，就是往往是蓝色或者绿色的一块块镶在那里的，就是总给人一种脏脏的感觉。
1: 对，那个蓝色绿色是饱和度比较高的，就是透明度比较低的那种感觉啊。有一段时间其实这种建筑风格在中国的城市四处可见，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种玻璃幕墙的建筑就给人一种上一个时代的那种印象。所以我们好奇的就是，这种蓝绿色的玻璃幕墙的建筑为什么曾经会在中国流行，为什么现在又过时了。
2: 那先来

0: 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蓝绿色玻璃是什么时候用到建筑上的？
1: 要说玻璃用到建筑上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0: 这个西元前的古埃及历史我们要不要先放下？
1: 好好，对不起啊，我们直接跳到1950年代好吗？
0: 啊，
1: 跳的也是很彻底，对不起。是这样，就是1950年代开始呢，其实玻璃才作为完整的幕墙材料开始在建筑上面大面积的使用，尤其是高层建筑。那在过去的话，其实比如说我们建筑里面的窗户的玻璃，那早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0: 嗯，
1: 所以这里的关键词是高层建筑和幕墙。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1952年，在纽约的曼哈顿有一座利福大厦，它采用了建筑设计事务所 SOM 的一个方案。它第一次在一个商用建筑上面用了全玻璃的幕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那张照片啊。那同年呢，在纽约建成的联合国秘书处大楼也在建筑上用了两个主立面的这个玻璃幕墙，这可以说是纽约最早的一批的全玻璃幕墙的这种概念的高层建筑。
0: 嗯，也就是说此前就是在高楼上面用玻璃作为外立面的部分，它主要还是作为窗户。
1: 对，窗户。而如果你现在就是看到那种覆盖一整面的幕墙的话，其实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后来呢，这种建筑其实就成为了一种潮流嘛，尤其是在全美各个城市都能看到这样的，尤其是高层的写字楼。大家如果看比如说广告狂人啊，或者是一些讲律政的这种美剧当中的那种空镜头，应该能看到很多。
0: 主要是去这种楼里面上班的人的那种职业剧就会有这种镜头。
1: 是的。而在中国呢，这一种玻璃幕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流行起来，在那个之前其实很少有这样类型的建筑。那有几个标志性的项目啊，一个是广交会的展馆，一个是北京的长城饭店，还有深圳的国际贸易中心，他们的共性就是采用的这个玻璃幕墙都是那种蓝蓝绿绿的颜色。
0: 嗯，所以是为什么一定要用蓝蓝绿绿的颜色呢？
1: 我搜了很多的这个解释，还有甚至一些论文，自己总结下来最主要但是也最直白的一个原因就是审美
0: 时髦。
1: 对，在当时呢，因为与国际接轨是一个主流的叙事嘛，那在建筑设计行业其实也是要摆脱原来的那种建筑的风格来学习所谓现代化的风格，而玻璃幕墙就被选中成为一个代表性的元素。并且蓝色和绿色的那种幕墙呢，相比于过去灰扑扑的那种普通的白色玻璃，不是现在的那种超白色的玻璃啊，要显得时髦现代的多。我相信现在的年轻的听友有可能不那么理解这种观念的集合。我这么举个例子吧，在1980年的时候，成都市的工业展销信托公司，他们向成都的市民和集体企业来发行股票集资，虽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票，他们只是在做一些场外的交易，但是股份制的这个模式在当时仍然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试点。那他们集资的目的呢，就是要建造一栋名叫蜀都大厦的高楼。而到了1991年呢，这个蜀都大厦建成，高116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都被称为西南第一楼。我不知道成都的朋友们是不是很熟悉这幢楼啊？这个蜀都大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绿色的玻璃幕墙。
0: 就是换句话说，在当时就蓝绿色的玻璃幕墙和股票啊，或者五星级酒店或者外贸这种新的事物是结合在一起的，它是一整套跟国际接轨的叙事当中的一部分。
1: 是的。另外呢，这种玻璃幕墙流行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从建筑的角度来说有一点节能的考虑吧。因为蓝色和绿色这些玻璃幕墙，它们一般被称为有色玻璃或者说是镀膜玻璃，它的这个颜色就是通过在玻璃表面镀一层这个金属的这个膜实现的。那这种蓝绿色的有色玻璃呢，它就可以挡掉一大部分来自太阳的红外线的辐射，而这个红外线的辐射是产生这个辐射的热能的主要的这个来源，所以它有一定的隔热保温的这个效果。并且呢，它的价格比一些更高性能的玻璃要便宜不少，比砖墙的外立面也要便宜，所以它也是一个节约成本的选项。
0: 所以说流行的原因首先是审美，后面还有节能。
1: 对，略带一些节能，但我觉得主要就是审美，就是这个为了现代化和时髦的这个倾向。但是呢，这种蓝绿色的玻璃幕墙也有一些肉眼可见的缺点。第一，它虽然能够阻挡一些红外线，但是也会阻挡很多的可见光。就如果你们去那种楼里面见过的话，就是室内就会比较昏昏暗暗的，
0: 然后室内一开灯又不节能了。
1: 对，室内一开灯又不节能了，所以这种中式梦和的模糊的感觉跟这个玻璃真的是很相关。第二呢，就是它比较容易脏，而且时间长了之后不太容易清洁吧，所以就显得不是那么美观，也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这些老的建筑有点土土的感觉的一个原因。那这些缺点呢，也正好是它如今被淘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这个淘汰并不是说玻璃幕墙被淘汰了，相反啊，如今我们看到国内的高层建筑，尤其是写字楼，其实玻璃幕墙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它有了更好的选择，就是所谓的高透玻璃或者是楼翼玻璃。 这个楼 E 就是 low 就是那个低， E 就是那个英文的字母 E， 它的意思呢就是低辐射的意思。这些

0: 专业名词我们就先不管了。今天简而言之，这个蝼蚁玻璃的核心就是它这个玻璃的表面是镀了一层银的，不是银色就是银子。
1: 所以说蝼蚁玻璃本质上也是一种镀膜玻璃
0: 啊，可以算是一种吧。但它能够实现的一个效果就是既能够阻挡很多产生热辐射的这个红外线，就是能做到隔热，同时呢又不会挡掉太多的可见光，所以室内的透光性又比较好。
1: 所以这个更好选择主要是指它在性能上是更好的。
0: 是的，但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在1985年的时候，蝼蚁玻璃已经开始使用在建筑的外立面上面了。那为什么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没有引进这个最新的技术呢？当然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价格，就是蝼蚁玻璃的制造工艺要难一些，然后成本也更高，单价呢有可能比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单色的蓝绿色的玻璃要高个一倍甚至几倍，而且在当年这个差距应该是更大的，虽然我们没有搜到。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自主生产蝼蚁玻璃这个幕墙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更不用说施工和安装了。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尤其是21世纪呢，中国已经有了完整的玻璃幕墙的产业链，然后它的研发制造能力也比较领先，所以成本上和这个早先的那种蓝绿色的幕墙的这个差距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另外呢，更重要的一个推动蝼蚁玻璃普及的原因也出现了，在21世纪，就是建筑节能的法规规范的普及。可以说这个实际上才是真正的推动玻璃幕墙从老式的那种单色的玻璃到现在这种蝼蚁玻璃转型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
1: 所以说建筑节能法规规范会管到玻璃这个问题吗？
0: 管得很细，而且会制定的非常明确细致。我们看一下，从21世纪起吧，就是中国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都逐步开始建立这个建筑的节能规范或者标准。到了2015年之后，其实已经非常的完善了。那于老师刚刚问到这个，他会管得那么细吗？会的，比如说像对于玻璃幕墙，它就会有两个主要的要求，就是隔热和透光。这个具体的那个专业的那个指标和那个单位啊，太复杂了，我们就什么焦耳啊什么的，我们这边就不介绍了啊。简而言之，就是它同时要求了隔热和透光之后呢，基本就等同于你必须要使用蝼蚁玻璃，而且实际上是要求要用性能优良的蝼蚁玻璃才能够达到现在的标准。比如说我看到的是上海的那个建筑节能标准，基本上就是要用一些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双银的这个蝼蚁玻璃才能实现。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建筑的节能规范其实是有一个从北到南的过程的，在中国。
1: 所以说先是北方提出来的吗？
0: 应该说是一些比较寒冷的地区，就冬季比较寒冷的那些地区，他们会对这个节能的要求更迫切。因为这些建筑的节能啊，其实跟我们就是如果南方的朋友有可能 get 不到，就是它相比于夏天隔热，就是房间里面不要太晒，相比于这个要求，实际上是更重要的是冬天不能室内太冷。
1: 就是主要是被动保暖的这个需求。
0: 对，就是你冬天室内的这些散发这些热量不要全都落到建筑外面去。在这个方面其实蝼蚁玻璃的价值是更大的，就是我看到过一些这个技术的说明啊，就是它相比于隔热，它其实隔绝室内的这个温度这个作用是更大的。所以法律法规呢才会着重推广这个点，尤其在一些极寒的严寒的这些建筑上面，它对于这点的要求是更严格的。
1: 其实自己在家装修也可以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至少使用双层玻璃啊，或者这部分的，
0: 对，
1: 可能就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节能效果。
0: 我们有个朋友就是从事这个室内设计和装修工作的这个 HB 啊，他就跟我们讲过，就是与其花很贵的钱买很好的空调，不如把这个一部分的预算挪到买很好的玻璃上面，你起到那个冬季和夏季的这个保暖的效果会更加好，就是保温的这个效果会更加好。
1: 今年夏天就换玻璃。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说回这个法规，那欧洲呢是在1990年代就开始普及这个蝼蚁玻璃了，原因也是因为节能法规的要求，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对建筑节能的要求很多嘛，那有了这个新的技术之后，他很快就把它引入到这个标准里边来，大规模的这个普及了。其实我们目前看，就是玻璃幕墙的这个价格，就是历年的这个整体的趋势还是在向上走的，除了20年这个当中会有一些波折。
1: 那不是本来说是理论上用的越多成本就会越低吗？理论上价格越低啊，应该是。
0: 是的，但是同时对于这个节能的要求也在变高，就建筑对于节能要求标准也在变高，所以它就是如果你是同样一款材质，同样一个产品的话，它价格确实单价是在变低的。它是因为你要用更加好的了，所以你
1: 低端的产品在不断的被淘汰。
0: 是的，而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就是除了你玻璃材料本身的要求以外，现在那些建筑的外观的设计也好，或者是安装也好，它的要求也更高了，要求你用一些更高的或者更复杂的一些工艺，
1: 比如说异形的这种。
0: 对，这种所以对于安装的还有人工的这种成本也会越高，这个部分算进去的话，其实整体还是往上走的。简单小结一下，我们开头所说到的这种中式梦河当中，我们儿时熟悉的蓝绿色的这个玻璃幕墙，它其实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引入国内的，当时是一种与国际接轨或者说是现代化的一种象征。但这个玻璃本身实际上是有非常多性能的缺陷的，那随着产业和技术的发展，现在国内的高层建筑所使用的玻璃幕墙都是用一些我们所谓的高性能的蝼蚁玻璃来实现的，

0: 这个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推动力量呢，其实就是建筑节能标准和法规的普及。
1: 那现在呢，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玻璃幕墙的一个重要生产国了。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首次把玻璃幕墙引入高层建筑的那个 SOM 的事务所吗？它如今最著名的项目就是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哈利法塔也是一座由全玻璃幕墙覆盖的建筑，它的整个玻璃幕墙的面积相当于17个足球场，而这个玻璃的供应商是中国的新发铝业，整个楼的施工方是中国的中国建筑兴业。
0: 从炫技到实用再到更大规模的炫技，玻璃幕墙这一设计元素就能慢慢的支撑起一整个行业。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
7: 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
6: 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7: 这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是满足大家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8: 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你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面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门生意。那这几年呢，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家办公或者在咖啡馆办公这样的一些新的工作形态。大力推广这一类灵活办公文化的欧美科技大公司，其实这几年却一直呼吁让员工能够回到办公室。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租金，甚至是防止员工摸鱼等等的。但是办公室的拥护者们还经常会说一个点，就是线下的空间能够让人更好的协作。那当远程咖啡馆甚至在家办公都成为常态了，那人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企业又如何能够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意早起通勤进入办公的空间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样才能让人主动走出家门，心甘情愿的挤地铁上班。那这背后又有怎么样的生意经？那首先呢，还是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和他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 Steelcase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倩 Maggie。 你好 Maggie。
6: 你好文杰。

0: 大家好，我是 Maggie，来自 Steelcase，这是一家领先全球的一个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啊，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文杰一起探讨。
1: 那第二位呢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Frank，你好。
2: 哎，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大家也可以叫我 Frank。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1: 那我们今天开始这个话题，关于办公室的，一开始呢，我想跟两位先分享一些数据啊，也许就是又可以戳中企业，又可以戳中一些我们年轻的工作者的一些这个核心的矛盾的话题啊。首先，第一个数据是来自于《全球办公空间使用基准指南》这样一个报告，它里面显示啊，81%的企业它是把员工体验列为空间规划的首要目标的，这个项目它实际上这个重要性是远超于成本控制。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Z 时代办公体验的这个调研显示，Z 时代作为职场的主力军，有79%的这个世代的人群是认为在办公室工作更加高效的，但是呢，却只有11%的人是满意现在的空间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另外一个调研是来自于我们第一财经的，第一财经发起了一个调查，专门来研究一下 AI 时代年轻人理想的一个职场。那我们收到了超过4000份的问卷啊，那这个调研里边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办公室的氛围呢，成为了年轻人择业的第三大要素，就是整个择业的这个选择项里边，办公室的氛围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年轻职场人他也不再把职场设为一个层级分明的一个科层的组织，而是更加期待灵活的协作啊、情感的共鸣，包括自己的成长空间等等这样一些概念。那么年轻人显然也期待在更有温度、更能激发潜能的环境当中来找到自己喜欢的、热爱的这些工作。所以说现在大家不是不想上班，而是不想上没有价值的，或者说是不喜欢的那样的班。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样一个办公室话题的一个开始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想要问一下 Maggie，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这2年的这个办公室，其实跟5年前，比如说疫情之前相比啊，包括和甚至10年前相比啊，有很大的变化。真的有很大的变化吗？具体在哪些方面？
0: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办公空间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从这种，最早的 L 型的工位，然后到了一字形的这个空间，就是我们从个人空间来讲，到今天大家来去讲灵活。那刚才文杰你提到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也好，这个空间的体感是温暖的，这种交流性也好，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是，其实它有它的外部环境的，但是你也会发现，他们在不断的去看，是把人当成一个空间的一个主体会更多一些。
1: 这个办公室的空间随之也会产生一个变化。
0: 人性的或更多吧。
1: 温度这个点我感觉还是挺重要的。
0: 当然。
1: Frank，你觉得呢？从设计师的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有变化吗？
2: 我们觉得办公空间的演变其实永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就是。疫情其实也催生了大家对于这个远程办公的一个接受度，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去非常自如的去出差，所以我们很多的汇报沟通可能只能通过线上进行。那么大家越来越适应说居家办公的一个形态，但是越来越到后面呢，大家会发现说其实这个居家办公的这个形式呢，不利于整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因为很多对于企业基业常青来讲的很多的这种要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很多这样的一些互动的形式啊，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啊，对公司的归属感，包括说一些创新的 idea 的这种发生，其实都来自于一些线下的一种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没有规划过的一个临时的一些碰撞跟沟通。所以现在的很多的企业会发现说，哎，我们是时候要把员工带回我们的办公空间当中来去。对，而且呢，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其实。已经从以前一个单纯的说满足我们的一个工作需求的场所，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这是我们觉得说现在的办公空间带来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0: 效率提升了，因为激情是一个催化剂，
2: 对。
0: 然后它让空间的这个就是它，因为大家突然发现科技的进步可以会带来我们所有人的沟通更高效。那么。做了减法之后，大家很容易说我居家办公，但是突然发现这个居家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线下的这种互动式的，因为年轻人希望被看到， 那么年轻人，包括我们从老一代，对吧，也要有 coaching 的一个空间，要去教育，要去培养下一代的人。其实年轻人也需要被领导看见。那如何看见？因为线上是很不，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线下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大家会碰撞。刚才 Frank 讲的就是他的一些协作呀，那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效率能够提升啊？是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和连接的。
1: 等于是有可能一开始疫情倒逼着大家来做远程，然后发
2: 对。
1: 现原来在线下办公空间当中的一些任务型的工作
2: 对，
1: 啊，好像不需要在线下空间了。
2: 是，
1: 但是在这个水退下去之后，反而是一些真正在这个实体的空间当中很重要的一些点，比如说两位刚刚讲到的协作也好啊，包括一些沟通啊，包括是一些很隐性的、比较随机的一些部分，其实大家的这个重要性逐渐
2: 就
1: 被大
2: 凸
1: 家
2: 显
1: 发
2: 出来
1: 现
0: 了，
1: 了。
0: 是，
1: 所以在这两年会有一个企业希望大家回到办公室的这样一个回潮。
0: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大家在想一个企业的文化是如何去渗透到员工的。
1: 文化。
0: 对，文化本身其实是空间去重塑的是人的文化，对吗？那文化本身是代表是什么？其实是我们讲一种文化的时候，是大家的员工的这种行动吧，或者那这样的每天的这种活动，其实塑造的本身才是空间的一个定义，就是我的公司的文化是什么呀？是开放的，是热情的。是交流型的，那么这些本身，我觉得也是从公司的老板来讲，他也期待看到文化的一个催生，然后能够去界定品牌本身，这个企业本身的一个未来。
1: 空间和文化这个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那这个我就想请 Frank 从设计的角度可以展开来讲一讲，因为这个概念好像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这两者是相关的。但是如果从设计的角度具体而言，比如说一个办公的空间，为什么有的人进去觉得这个公司的氛围有可能有点压抑，会让人焦虑，但有的公司的这个空间的氛围让人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或者说是能让你有创造力的，这个从设计当中来看，到底有没有一些讲究？
2: 当然就是我可以援引当初我们在2011年设计腾讯滨海大厦的时候，他们腾讯办公规划组的领导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盖自己的总部大楼？租赁的楼跟自己的总部大楼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自己的楼可以传递我们公司的一个品牌形象跟我们一个企业文化，这是他认为说盖总部大楼最大的一个点。那么您刚刚讲到说不同的办公空间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不同的心理的体验跟暗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办公空间设计时候最关注的一些点。比如说像很多人觉得在办公空间里面比较压抑，他希望一个比较舒适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有这样几个点吧。因为现在的特别是外资企业的这种办公空间啊，他们非常多的追求两个不同的认证，一个是 LEED 的认证，代表着我们对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这个承诺；另外一个是 WELL 健康建筑的一个认证，代表着我们对这些空气啊、这个声音啊、采光啊，所有的这些健康的环境对员工的一个生理跟心理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认为说，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比较让大家安逸的一样办公空间的话，可能有下面这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讲的比较多的这几年，轻自然的设计。能够有一个自然的采光，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室内的植物，有很多的这个视野的交错，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在这种比较激烈紧张的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带来一个身体的一个舒适的一个愉悦度，可以降低他们一个缓解这样的一个情绪。就像我们设计的那个斯邦威里斯 CBRE 上海的一个办公室，它在里面就做了很多的这种绿植墙，很多室内的绿植。他们的工作节奏其实非常的紧张，但是员工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办公还是觉得体验是非常舒适的。就第二个点，可能是一个
0: 忽视的是吧？
2: 对一个生产的一个设置，就是原来大家可能会比较忽视这样的一个点，那么我们现在发现说，一个嘈杂的办公空间，或者是一个相对太安静的一个办公空间，都不会有利于大家这个工作效率的一个提升。
1: 太安静也不行。
2: 太安静也不行，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孤独，大家会觉得说非常的这个，
1: 不
2: 对，
1: 敢
2: 就
1: 冒
2: 没有
1: 声
2: 这个效率。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做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比如说我们以前做的拜耳的这个办公空间，它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推广全面的一个100%的共享工位，就把所有的个人的办公室给摒弃掉。全部做成开展的办公空间，但这样的一种形式下，我们反而要更多的关注这个声音的设计。我们其实更多的还加入了一些白噪音的设计，让大家在这个开展的空间里面还是有一些私密的感觉，可以有大家专注的这个办公。这个其实也是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呢，其实是让员工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的权利，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推进这种100%的灵活的工位。其实我们跟员工讲的话是说，我们不是让你放弃自己的一个固定工位，而是让你 你可以在茶水间里面，你可以在这个沙发上面，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你个人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些工作也都需要相应的一个设施设备，包括我们的办公家具，甚至你一些企业的文化，包括你的管理模式的可以有相对的一个支持。
1: 嗯，刚刚 Frank 和 Maggie 的这个分享我觉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把我们原先

0: 觉得有关联的，就是这个空间和文化，甚至是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之间的这个关联，用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指标，或者是甚至是有些专业的认证，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让他意识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去提升，或者是应该去关注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门生意嘛，就要考虑一下商业的这个层面。其实刚刚 Frank 已经提到一些点了，这个东西你要去做一个好的设计，要做一个好的一个空间的这个改善是要有投入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从两位的这个就是行业里面的经验来看，哪些企业他会比较愿意去做这方面的这个投入，然后做这方面的这个办公空间的升级需要投入哪些东西，然后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观察和经验？
1: 我们的一个观察，领先型企业，首先他们在行业里面是希望推进这个创新的，那么他们去希望去吸引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才来为他们服务，那么对于这些来讲，他就会对空间的要求会很高，因为他请来的人，他也会希望说空间是有刚才 Fry 讲的是有温度，是愿意要有控制度的，那他有选择权的，那么个人是不喜欢被这个束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领先，他们对创新有新的要求；第二个就是公司把人看得非常的，因为他是作为资产，当他去看重这个人的资产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于这个评效的这个提升也好，或者说人的这个对于归属感有更好的这种增强也好，那么这些方面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对这个就是这样的公司会比较。那么现在包括一些研发，对吗？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那么也是说，他们也在慢慢的去想，我怎么把空间做得更加的有意思，能够让人觉得在这里面能够最好的去发挥它的能量和潜力。那么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还有一些就是企业是他们在意自己品牌形象的 branding，它会有 branding 的需求。那么在品牌形象提升的时候，他们会需要去面对他们的客户。那么在这方面来讲，他可能更希望说让客户看到我对于这个市场的承诺，以及对这个人的承诺，以及我对于你未来这个生意大家合作的关系的承诺的时候，他愿意在空间里面去提升我在空间的一个感受。那么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发现了很多 private owned 的这种公司，就是私人企业，目前来讲，他们在有 globalization 这种全球化的需求的时候，他们在提升空间的这个能力上面，就希望说我怎么能够看到国外能够去做对标，
0: 和国际接轨。
1: 和国际接轨的这种需求，就是这方面这三方面我看到的。
2: 我觉得我们大家的观察其实相对比较接近哈，就是我是2011年加入 Gensler 到现在快15年了。我觉得，这也是个变化的过程。就我刚加入 Gensler 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办公空间很多是外资企业，对吧？还是外资的企业会更加关注这些办公空间的设计。那么从2011年、2012年开始，可能我们陆续合作了很多这种科技类公司，从腾讯啊到阿里啊到小米啊到字节啊这样的一些互联网大厂。他们会最早找我们一起设计他们的总部园区。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改造办公空间的这个动力来源于说，他们是开始需要跟国际的一些全球的这种科技公司的巨头贴身肉搏。我们一直讲的，他们一直讲的说弯道超车，我们怎么能够弯道超车？其实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来自于人才。
1: 人才，
2: 那么他们就要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具有活力的、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这样互联网的巨头，包括现在我们做的，比如说米哈游啊，包括字节跳动啊，包括哔哩哔哩啊，这些新的互联网企业，他们还是在持续的在办公空间这块进行了很多的投入，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吸引跟留住最优秀的这些人才。那么接下来5年呢，可能更多的我们会慢慢服务于这些金融类公司。对，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就是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我们做的很多是科技公司，那么第二波就轮到金融公司，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浦发、像海通证券、像招行啊、像兴业银行这样的一些银行，
1: 财
2: 他
1: 富
2: 们
1: 汇集地。
2: 两点，他们首先就像您说的，他需要向他的客户展现他的专业度跟他的这个公正、开放、透明的这样一个形象，同时呢，他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对人才的强烈的竞争的压力下，他必须要保留好这些人才，那么他只能被迫的也要提升他的一个办公的空间。以前可能很多金融公司，特别是国有的一些金融公司啊，他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
1: 满足办公基本需
2: 满
1: 求。
2: 足办公基本需求的时候，他希望员工更加有规则意识，
1: 对，
2: 打拼他们的这个棱角
1: 管理，
2: 现在更多的是希望说能够提升他们的个创新意识。比如说我们给

0: 这个浦发银行设计过一个科技部门的一个办公空间。其实我们在茶水间里面设置了这样一个阶梯式的一个分享的共享的空间。后来我们去做回访的时候，他们说这个空间是最受年轻员工的欢迎的。
1: 是，
0: 为什么呢？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空间邀请一些行业的大咖做一些这种专业知识的一些分享，可能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一项分享会，就是金融公司的员工他们非常期待能够被资深的员工去 mentor 去指导，去学习到更多专业的知识，提升他们在职场上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的空间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最近这五年我们的发现其实跟你这边也非常像，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服务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科研类的、医药类的，包括一些制造业的公司，比如说这种长飞光纤，或者说联眼医疗，梅花我们也一直在做，对对对，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就是说我们以前说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发达，因为他们有全球一半以上的隐形冠军的企业都在德国。那么我们这两年发现说，在中国制造越来越走向全球的时候，我们中国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这些隐形冠军。
1: 是的，对，这个你刚刚问我就想起梅花。那他们是全球领先的氨基酸的生产企业，已经是 number one 的。但是在这个企业来讲，作为民营企业，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理想和意愿。
0: 对，
1: 他们的意愿是我们要全球化，我们要做全球领先，所以他们要吸引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人才。那么梅花在那个集团，他们的整个的平均年龄只有31岁。非常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专家，然后加入到他们企业，因为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是智能制造的专家，他们的工厂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的，都是靠这个就是我们的智能化去来驱动整个生产车间，他就需要最优秀的 engineering 的人才来去服务他们，所以在梅花他们也用了，就是用我们 CUK 所有的家具，然后那个设计用的是 Gensler。那么他们打造的空间，希望是让这些年轻的人才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然后我们非常有幸的去参观他的园区的时候，他们的一个31岁的一个年轻女生，她负责公司的并购。
2: OK。
1: 然后你知道他们并购了谁？他们并购了麒麟啤酒。
2: 哦。
1: 然后他告诉我说，Maggie，当麒麟的日本团就在做这个并购的时候，他们来拜访这个空间，他会意识到说，哎，我们这个团队的活力和对空间的这种有质量的这个呈现，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企业和他们对未来愿景的一个渗透。所以麒麟当时那么多的甄选的人选择了跟这个梅花去合作。
2: 听上去是一个离得非常远的一个并购，但其实是因为到了实际的现场，
1: 他们要
2: 认
1: 做
2: 同了
1: 考
2: 这种
1: 察。
2: 企业的这种文化。
1: 是的，
0: 对。
2: 刚才就 Maggie 和 Frank 分享的这些案例，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就是，讲到了不同类型的企业，
1: 是。
2: 但其实连在一起的话，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吸引人、留住人。不论是留住你的这个客户，还是要这个吸引你的一些新
0: 员
2: 的
0: 工，
2: 人才，
1: 没
2: 对，
1: 错，是
2: 都是
1: 的。
2: 在这个环境、这个实体的环境能够让大家留下来，让大家愿意在这个地方工作、讨论，或者说是甚至是交流一些工作以外的这些问题啊等等的，都是因为在这个空间让大家舒服，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创造力能够迸发出来。
1: 是的。
2: 所以，凡是在这个方面对人非常看重的这些企业，不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经营的性质，或者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环境，甚至是我们原本觉得好像是对办公空间就是过去比较保守的那些企
0: 对，
2: 业，反而现在是有很强的这个，
1: 更愿意去投入的，
2: 刚刚两位其实把这个哪些企业或者企业为什么愿意去花钱去投入更新空间的这样一个动机，或者说是这样背后的这样一个逻辑。

0: 效率也好，有没有这种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或者说是历史当中的这些故事可以分享的？
1: 其实我可能不有的，有的我不太方便说他们的名字，
0: 对，嗯。
1: 因为牵扯到有一些保密。但是就是企业来讲，就是感受到，当你去到一个好的空间，你会发现他们是有活力的。当我们到了一个空间里面，你会刚才 Frank 讲说，原来的这个空间的造型是来自于规则。那么领导如果他是希望是员工是按部就班的在里面去这个束缚的，那么这个空间是没有这个能量的。那当时我记得我印象中有一个老牌的一个那个跨国公司、跨国企业。那这个老牌跨国企业当时呢，它的这个整个的空间，就是 even 它整个的这个它是很保守的。然后老板间的外面呢，它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沙发的工位，就是很漂亮，花了也很多钱。但是呢，它的整个来讲，其实我们说这是一个综合的元素。当时这个老板呢，他不喜欢人在他外面。那么也就说，那个地方永远都是灭灯的，然
0: 很
1: 后
0: 好的一个休息的空间。
1: 就是或者协作的一个空间。你会鼓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从领导力来讲，你更希望去把它放到说，我来去诊脉一下现在公司的一个情况，员工的一些感受。那么当时的就是作为那个来讲，那个老板当时就把那个周围就把他那个灯关了，意思是我不太喜欢你们过来打扰。但是几年之后呢，这个空间，这家公司或者说这个研究院就退出中国。那我拿 Steelcase 举一个例子，那我们在我们的大激流市的那个 Grand Rapids 的这个 campus，因为我不方便提别人的名字，我们就讲我们自己。那 Steelcase 是以创新为基础的，我们必须要去想感受到是，哎，我们每一个场景的以这个，我们有很多的猜想，但是印证猜想只有通过你实践，所以我们会在我们有一个领导力的空间。那么这个领导力的空间呢，就是我原来 CEO 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但是 Steelcase 所有的这个行政团队是坐在外面的。那么他们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视频会议的时候，他才会去找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来去参加视频会议。然后在不需要的时候，他就走出了这个办公空间，他跟所有的员工都坐在一起。所以你是可以，就是我带着我们所有的人去我们的总部的时候，我们的客户是可以直接跟我们的 CEO 交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然后甚至我们 CEO 是把最新的家具的产品的这个当中，他会自己试的。我记得印象很深，当时升降桌的这个测试，他会自己感受，他能不能够很好的去反馈我在多长时间，我愿意去做调节等等。那么只有这样，经过一个自己的一个实践之后，你才会放心的投入市场，或介绍给你的客户。所以，那么对于这个来讲，就是 leader 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公司是不是有能量，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么空间本身的搭建，我是把它封闭起来，还是我把它开放出来？其实对于说我们大家之间的交流的屏障的一个设置或者拆开，其实它就决定了你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企业，还是一个不太愿意我们去做交流的企业。那当你去封闭的时候，你可能必然跟市场的连接就会很远，
0: 我觉得这
1: 但
0: 个非
1: 是，
0: 常的精彩，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我们一样，就是拆解了一下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一些，就是我们商业报道里面经常用的词啊，比如说组织架构、企业文化，到底实际上是指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些空间当中的一些细节当中
2: 日
0: 体现
2: 常
0: 出
2: 的
0: 来。
2: 行为模式，对，他
0: 对
2: 的
0: 对，
2: 行为是，
0: 包括就是其实刚才两位尤其提到了一些就公司，我觉得那些愿意改造空间的公司，他们都是怎么说呢？就是从好的意义上来说，挺有企图心的。他们希望能够吸引更最好的人，对吧？然后他这个
1: 是
0: 空
1: 的，
0: 间其实是也是不仅是对客户的一个招牌，也是对这些人才的这个招牌。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重要。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
7: 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
6: 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7: 这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是满足大家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8: 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你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面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门生意。那这几年呢，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家办公或者在咖啡馆办公这样的一些新的工作形态，大力推广这一类灵活办公文化的欧美科技大公司，其实这几年却一直呼吁让员工能够回到办公室。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租金，甚至是防止员工摸鱼等等的。但是办公室的用户者们还经常会说一个点，就是线下的空间能够让人更好的协作。那当远程、咖啡馆，甚至在家办公都成为常态了，那人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企业又如何能够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意早起通勤，进入办公的空间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样才能让人主动走出家门，心甘情愿的挤地铁上班。那这背后又有怎么样的生意经？那首先呢，还是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和他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 Steelcase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倩 Maggie。你好 Maggie。
6: 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Maggie， 来自 Steelcase。这是一家领先全球的一个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啊，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文杰一起探讨。
8: 那第二位呢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 ，Frank， 你好。
9: 哎，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大家也可以叫我 Frank。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8: 而且其实两位刚才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有创意的年轻人，或者是很有活力的年轻人，在这个职场里边，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比较好奇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对于这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办公空间的一些想象或者描述，整个这个氛围或者这个气氛，大家能够大致能感受到，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活泼啊，或者是我们说比较有活人感的那样一些空间。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一个比较矛盾的点，就是从我们前面就开头讲到的那个关于 AI 时代的这个职场的调研当中，大家又会提到说这个年轻人他们在管理方式上面同时又希望能够层级清晰，知道我哪件事情应该找谁，怎么来决策。但另一方面呢，他希望就是在合作当中又希望是扁平的、协作的、比较平等的。其实就是他们在做事当中是有既要又要的那样一种需求的。我不知道就是两位在这个一方面在实际的职场当中是不是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方向或者这样一种氛围。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从这个办公空间的这个话题当中切入。空间是不是能够满足这样一些就是多层次的，其实在这个大的公司里边还是挺复杂的这样一些职场的需求。
7: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矛盾哈，这只是一个说就是一个年轻员工对于他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当中的一个二元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做过一个 Gensler 在全球做过一个调研，就是好吧，大家都在居家办公，那么你最怀念办公室的点是什么？
8: 是什么？
7: 那么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年轻员工讲的，就是我在办公室里面受到资深员工的指导，是他们最怀念的一个点。就我也非常喜欢这样，我们是一个创意公司，对不对？但是我如果不出差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我经常喜欢在大家工位边上转来转去，看看大家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跟年轻的员工讲说，哎，你这个方向大概是偏了，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种随时随地来自于资深的员工的一些指导，非正式的不经意之间的指导，是帮助他们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工作效率，因为他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就是说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一个专业知识，这个也是他们刚刚讲的说为什么要有层级分明，因为他们来自于资深员工的很多的直接的这个指导是帮助他们个人成长的一个最快的最好的一个途径。那么你在居家办公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任务式的，对吧？我五点钟要开个会，我可能三点钟开始准备这个 PPT， 然后四点的时候大家放在一起拉所有的人，五点开始开会，完全是一个目的性的，完全是个有意思的一个活动。那么他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的工作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这个方向正确，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他的效率其实不是最有效的，只有你在办公空间允许你们做很多这种非正式的沟通跟交流的时候，他的这个效率其实反而是往往是提升的。那么第二个他讲到扁平化这个工作协作，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点，就是现在的办公空间所有的家具啊，所有的设施是其实是满足大家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你随时随地可以在所有的办公空间里面去工作，员工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非正式的沟通跟交流，去触发他们很多这个灵感的一个产生。那么这样的空间就需要相对比较扁平化的一个办公空间，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去沟通去交流。我们也提供很多这种非正式的这种办公场所，你有个好的点子，你不需要去花十分钟去预定一个会议室，然后去找到这样一个会议室，你的这个 idea 可能已经没有了。你就是需要有非常多的在你这个办公工位之间的一些非正的讨论空间。我们有个好的点子，我们可能就马上抓了几个人在那边用个白板，可能写完以后大家拍个照发出来，就是会议纪要，对不对？那么回去你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好的 idea 去反思发生。所以我们觉得说一个好的办公空间其实完全是说根据你的企业的一个业务属性，包括你的一些实际的需求，我们是定制化的去设置这样的一个空间场所，提供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一个设施跟设备，才能够帮助他们有效的促进他们的创新，激发他们的沟通跟交流。
8: 我觉得这个点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包括就是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听这个Frank 介绍的时候，比如说年长的这个员工对于年轻员工就是一些可以说是非正式的一些指导等等的，我还在想那现在年轻人不是都不太喜欢爹味吗？
6: 是的，
8: 对吧？但是其实刚刚又听你讲了这个其实跟这个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爹味还不太是一回事情，是吧？
7: 我们觉得管理层啊，管理这个点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对吧？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义务可以去教育教导下一辈，让他们尽快的成长，做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工作，那么这个企业才能够更大的去发展。
6: 现在你知道吗？我不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再稍微跟 Fred debate 一下，就是我们很希望，就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
7: 对，
6: 就是对于这个老一辈，对于下一代的这个扶持也好 ，mentor 也好，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的，就或者说我们能够及时感受到。但是年轻人不这样想，年轻人会认为说你在 interrupt 我，你凭什么来指导我？你已经过时了，你已经那个什么了。所以其实我很认同 Frank 刚才讲的一点，就是其实你是要设计这样的偶遇的，
7: 对。
6: 而这种设计中的偶遇是来自于你如何理解 空间里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制造的偶遇是让这种是潜移默化当中让他们觉得是更能接受的。
10: 嗯，
6: 因为年轻人他 get bored， 他很容易就很厌烦。
10: 嗯，
6: 因为他有很好的工具，他有这个信息的这种不断的穿透。
10: 嗯，
6: 然后他的这个每天刷不同的这个视频也好，网上信息也好，因为他信息流很多。那么他在这个甄选的过程当中，他有 get bored 的一个时刻，那他就想说，我要在这个，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这个空间，他是要喘一口气。
10: 嗯，
6: 那你如何在办公空间打造多元化的类型，能够让他在需要的是有的去，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第六感的来临，他就说，哎，我要找这个空间，
10: 嗯，
6: 我要跟他有一个这个 catch up， 他可能就有一个我们在讲的创新，可能就是一个在这个主意之上的主意，然后讨论出来的，
10: 嗯，
6: 所以这种迸发的小的点子，工作当中小点子，其实是需要有意识的设计出来。
8: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包括其实刚刚 Frank 讲到的这个，比如说一些非正式一些 mentor 啊等等的，我有可能对有的那个我们同事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对有的同事来说还年长一点，所以我两边的经验可能都有。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在线上，如果是一个完全远程的环境当中，很多信息的这个磨损或者是消耗掉之后，有可能使得一些本来很正常的或者说是能够迸发一些创意的一些沟通会变得像 David 的这个说教，然后使得一些本来有可能有这个就是很轻松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的一些部分，反而因为这个线上的流程，包括一些我们看到一些群里边这个信息沟通不清楚啊等等的措施，然后变得事情变得很复杂，反而在线下很多事情会变得更加透明，更加立体，更加清晰一点。这有可能是刚才就是我们讨论到就是看似矛盾的两个需求点，实际上共同点都是在线下这个事情为什么大家对它比较重要，而
10: 是
6: 信任的建立。
8: 是，就有可能同样的一句话，比如说你是在线上用一个就是打字的方式说出来或者说是讲出来，和你线下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或者在一个就像 Maggie 说的被设计过的一个空间当中沟通出来的一个话语的话，它产生的这样一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这个化学反应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9: 我们一直说这个语言要有语境嘛。我觉得这个有一句话我们知道的时候，如果说是一个有温度的办公空间，那么大家在里面心态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其实这个跌位就会少很多。
6: 是。
8: 对。刚刚其实两位讲到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概念，比如说一些非刻意的这样一个这个沟通的一些场景的设计啊，包括刚才 Maggie 其实提到了你们在做这个空间的这样一些设计啊，包括一些创意的时候，其实是背后一定要想它的场景到底是什么，
9: 是
8: 就像这个空间本身是一个人一样，对吧？你要先预想预先设计到这个方面。我还想听两位能不能再多分享一些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案例，或者是一些核心的know how，或者是一些思路，就是到底怎么样能够使得这个空间在同时让大家感觉舒服的情况下面，还能提升大家工作的潜力，或者说是迅速能够让这个空间当中大家的这个职场的表现能够提升起来。
6: 其实我们有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要去理解人本身在这空间是如何发生的。
8: 那么理解人的心理，
6: 要去理解人的心理，理解他们每天的一天活动是怎么样发生的。所以我们通常会有很多的一些方法，比如线上的调研，那么这个工作坊，
9: 对，
6: 然后去诊断的是，哎，他们一天到底在办公室里面个人空间有多少，因为他的属性是个人和团队，那么在个人与团队空间衔接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去做这个转换。那么这种场景转换下面是要通过人比较能够明显的表达，或者其实有一些隐性表达，因为有很多的需求是你需要用好的问题来去
9: 引导
6: 大家去思考说，哎，你是不是有没有想到这个点之外的一些点。那么我是觉得说通过这种好的一些互动空间去理解人的每天的活动之后，相应去设计这个场景，完了去完成这个整个应用场景的一个搭建。然后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那个 Frank 可能也有，前面我们都很理想，我们设计了空间对吧，然后结果呢发现很多时候大家不用，
8: 不按你想象的来，
6: 不按你想象中的来，因为你有你的理解，但是你会发现人到了真正去应用的时候，他有很多一些因素会影响他去做空间之外的选择。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在后期提供的这个灵活性的转变和适应度来讲，就是刚刚Frank讲的说我的这种控制权就很重要，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在后期再做调整，在空间的这个场景之外能够去把它，哎，我能够把这个通过家具的重组啊，或者我的这个对吧，有个轮啊，空间的自己的一个隔间呀，那这些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去考虑的。 就是它有没有这个灵活度，
8: 要留一些这个气口，
6: 要留一些改造的空间。
8: OK，
9: 我们可能跟别的设计公司有些不一样哈，就是我们在做设计之前，可能就像刚刚Maggie讲的，我们会做很多的调研，因为很多企业找到我们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并不知道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办公空间。
6: 是，
9: 那么我们除了听以外，更多的愿意让自己去看，那么我们也会做一些我们叫做策略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们会从一些比如说领导层的一个愿景规划，到核心业务的这些业务线的领导的一个访谈，看一下他们的业务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些人才需要什么样的办公空间，到我们去进行一些全员工的一个问卷的访谈，看一下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再到我们自己实际去进行一些观察，看一下他们一天的一周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样子，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会有些什么样的办公场景出现，需要什么样的空间去支持这样的一些办公场景。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这种大家跟我们讲的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伪命题，很多时候是说企业提供了什么样的办公场景，员工只能被动的接受，我们更多的希望说挖掘员工的在这个办公的潜意识里面的需求。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60年了嘛，其实我们从2005年开始就做这个办公空间的调研，我们把一个人在办公空间里面的行为模式分成了5种。第一种叫做专注办公，就在你工位上的或者在一个专注间的一个活动。第二个叫做一个线下协作，就是这种开会啊什么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线上的协作。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培训跟学习。第五种可能大家永远会比较忽略的，我们叫做社交。我们在办公空间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情感的沟通跟交流，有一些这种归属感，其实更多的通过这种非正式的社交来发生。那么我们会去看说一个企业它的业务属性，它的实际需求，它会这五种不同的办公场景它需要的配比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发现，根据我们的一些他们跟世界上一些企业的一些数据的对标 benchmarking， 我们去定义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空间，这些空间的配比大概是多少，我们再去做我们的空间设计，那么才能够最好的满足一个企业的发展，他们的业务发展所需要的一个办公的场景。
8: 两位刚才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启发的，尤其是对一些企业自己想要去做一些办公空间的这个改造升级，他们会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论或者说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和人沟通。
6: 是，
8: 我刚听两位讲下来，我觉得你们两位的工作，就是尤其是两家公司的工作，应该不太容易完全被 AI 取代，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非常需要和人的实地的沟通才能得出一个答案，就是能够让这个人舒服的空间的这个设计，前提是需要这个空间的设计之前要和人有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才能实现的。
6: 是。
8: 那最后一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关于可持续的部分，因为我们前面聊了很多这个办公空间和人的这样一些关系，那其实现在很多企业也会非常关注办公空间和环境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想了解一下，从两位的这个工作经验当中来看，目前企业在这个办公空间当中做一些可持续的这个尝试，具体的挑战怎么样，然后他们的积极性如何，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6: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可持续性来讲，最早在中国我记得大家最基本的最喜欢提的就是室内空气
9: 对
6: 健不健康这是一个最早提出来的。但是你会发现在近几年，因为国家在推动我们的整个一个碳达峰以及碳达标这个理念下面，很多的企业都开始对这个有一个负责任的思考，到底可持续发展对企业面临的是什么。那么像我们也一样的，产品本身来讲，如何它去有负责任的去评估产品从生命周期开始到结束，他们都有一个碳排放。那么如何企业做有责任的公司，然后把这个碳能够中和掉或者甚至是那个消失，那么这些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越来越多会发现，就是企业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因为在范围一和范围二，他们会找到有责任的企业，说跟我的这个理念是不是对标的。那么接下来剩下的就是一个循环经济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做为地球可能相对来讲这个有责任的一个企业，是我把这个垃圾啊能够避免是作为这个 landfill 这个排放，那能够 包括现在建筑对吧，垃圾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让他们循环到我们的这个企业或者生意当中把它转起来。
10: 嗯，
6: 那这种循环经济也促进了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椅子把桌子能够可利用的再利用，然后让生命再更加的去那个，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我们的塑料在这个回收以后，我们会把它投入到这个 recycle， 我又一部分的东西是可循环或者再循环出来一个再生塑料，
10: 嗯，
6: 来去形成我们家具的一个部分构成。
10: 嗯，
6: 像比如说我们全系列的家具你都要去做碳中和的认证，能够让大家说哎，我让碳能够很明白，那这部分来讲是我们在 ESG 方面能够做很多的一些探讨的。
10: 嗯，
9: 啊，讲到 ESG， 我觉得我也想到了一个点，就我们现在在跟兴业银行合作，他们也讲到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说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他们的 ESG 的评分其实也是代表着一张入场券。
6: 对，没错。
9: 你对 ESG 的承诺是什么样子的？你 ESG 的这个评分标准是在 A 还是两个 A 还是三个 A 还是 B 加 B 减？代表着他们能不能承揽国际化的一个业务，
6: 是
9: 这个，所以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主营业务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帮助。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说现在职场的员工越来越年轻化，其实年轻的员工他们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的关注，他们的企业是不是对整个持续发展有一个更好的承诺，也是他们能不能增强他们对一个企业的归属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要吸引跟保留这些年轻的人才，年轻的人才其实他们都具有对国际化的视野，他们希望我选择的企业跟我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对地球的发展有更好的一个承诺的，他们更愿意加入这样的一个公司。
10: 嗯，对，这个向善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对于人才的一种吸引的重要的因素。
6: 是的。
10: 嗯。

0: 特别是现在的消
1: 特
0: 费
1: 别
0: 品公
1: 是年
0: 司，
1: 轻，对，消费品公司也是
0: 对。
1: 年轻一代。
0: 那最后的话，还是想请两位能够分享一下，你们觉得一个未来的理想的办公空间是什么样子的？
2: 我认为一个好的办公空间，可能它首先是一个有温度的，同时又是一个智能化的。它可能是一个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就是 digital 加上 physical 加上 emotional，就是你是一个数字空间跟物理空间跟情感空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跟一个互动，就是。因为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嘛，我们觉得说，可能现在我们很多的人在空间当中的这个行为模式，在不影响到你这个个人信息的这个保密隐私的情况下，很多你的行为场景可能会被 AI 所记录、去分析，然后去推演。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多讲到这个我们叫做四足孪生。那么我们如果反过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数字孪生应该是反过来的，就是你所有的行为模式被我们收集到，我们去推演，那么未来这个办公空间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然后我们在这个数字孪生的空间里面去通过 AI 人工智能上万次的演练所有的可能性，我们找到一个在数字空间当中找到一个最优解，然后把这个最优解映射到我们的物理空间里面去。那么这样的一个办公环境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
1: 其实我特别认同 Frank 讲的，但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价值是 AI 本身是工具来的。
2: 对，
1: 那我们如何能够创造跟 AI 的一个互动，能够让它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应用场景落地，谁就是明天的赢家。那对于这个未来的办公空间来讲，我觉得不能忽视的是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那么我们如何通过工具，通过智能化，
0: 是。
1: 通过 AI 的这个场景应用，能够让我们人与科技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会更加的方便，然后更加的这种有互动性，能够促进大家之间心与心的交流。我觉得这样的空间，有生命力的这个空间是非常有这个茁壮的未来的。
0: 最后这个总结我觉得非常的到位，能够把我们整个今天的这个讨论都能够贯穿在一起，因为大家聊了很多为什么要去更新这个空间，然后做哪些事情。但其实如果就是有企业的朋友在听今天这个节目，看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话，就会看到这个，你有可能目光不应该看到空间，应该还是看到人
1: 人
0: 上
1: 对
0: 面，
1: 是，
0: 因为这个空间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容器，它是为了激发人的价值，然后体现人的这个价值而存在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探讨的话，也能让我们明白，就是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必须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边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那再次的感谢 Maggie，再感谢 Frank，给我们今天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分享，关于空间与人的这样一个底层的逻辑。那我们下一期一门生意再见。
1: 谢谢文
2: 谢谢
1: 杰，
2: 谢谢文峰，谢谢大家。
0: 谢谢文姐。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第一财经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2: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我们常说啊，科学的尽头充满了诗意和震撼，但要想把微观尺度下的生命奥秘通过大荧幕清晰生动准确地展现给公众，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最近一部引发央视新闻报道、走进全国院线的科普大电影《寻觅自然：生命密码》做到了。它不仅用极致的视觉效果重塑了我们对于 DNA 的认知，更在大荧幕上还原了一段发生在上海的、足以载入人类生命科学史册的诺奖级伟大成就。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这部电影的导演，同时呢，也是我的老朋友、科普作家、科普电影导演汪杰，和我们一同走进生命的底层逻辑，解码生命的奥秘。
13: 我是汪杰，大家好。
14: 时隔一年，对吧？
13: 又来一次。
14: 现在应该叫汪导了，汪杰老师。其实挺惊喜的，因为我刚刚是这个在上海科技馆见证了你的这个新作《生命密码》啊，算是首映了，
13: 全国首映。
14: 在应该是在清明档期前几天，好像在央视的新闻频道
13: 4月3号那一天，对，
14: 还提到了这部电影，
13: 给了我们7秒钟的时间。
14: 哦，那很不容易了，其实。
13: 前年的新闻联播是给了我们3.8秒，这一次呢，央视新闻给了我们7秒。
14: 这个也是意外之喜吗？
13: 绝对是意外。
14: 联系过这个央视，让他们帮你。
13: 这幕后还有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大概4月1号那天，我突然接到电影频道的一个电话，他说我是电影频道的制片人，他说我们接到电影局的指示，说今年清明档要推荐《生命密码》这部影片，他说原本这部影片不在我们的片单上的。 但是我们接到电影局的指示，希望能够电影频道能够推荐一下。
14: 嗯，
13: 啊，当时我们就感到特别的欣喜嘛。电影局也觉得在亲民党推出这样的一部科学电影，是有榜样和示范作用的。
14: 嗯，
13: 所以那个电影频道还搞得手忙脚乱的啊，临时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各种各样的资料，然后给他一顿手忙脚乱。
14: 嗯，
13: 啊，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就给我们播出了，也是我觉得是央媒对我们的第二次报道。
14: 嗯，这个相当于是可能各个方面也越来越对于真正意义上的科普电影或者叫科学电影
13: 啊，
14: 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和重视
13: 啊，
14: 这个也是要再次祝贺的
13: 啊。
14: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这个还听的这个云里雾里讲的到底是什么电影，那熟悉汪杰老师的朋友肯定也不用多说了啊。为什么现在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会叫汪导呢？那是因为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导演。
13: 对，现在我的身份叫我汪导的越来越多。
14: 嗯，而且你真正拿到龙标在院线上上过的电影到现在
13: 拿到龙标的是第四部，寻觅自然系列是第五部。
14: 对对对对对，这个等于是2024年的时候
13: 地球往事无情之力时间的形状，然后是生命密码。
14: 对对对，然后2025年有一部，今年好像后面还有
13: 一部恐龙灭绝我们应该会在明年年初上映。
14: 那也是这个非常让人期待啊。那再回过来有一个细节，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在最开始听你打招呼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你今天嗓子怎么那么哑？
13: 对，就从3月7号全国首映做完以后，我基本上每周都要跑1到2个城市做全国首映。看，我是今天凌晨2点才从广州飞回的上海，然后昨天我们在广州有一场大的首映，那一场呢，结果那个影院的那个麦克风出了点问题，然后全场全靠喊，你想几百个孩子
14: 啊。
13: 对，然后在广州的前一天，我们在深圳科学技术馆做了500多人的一个大场的活动，然后做完活动以后马上又赶到中山，在中山又搞了一场首映活动，然后第二天马上又赶到广州，就这样子马不停蹄的做宣传。
14: 那确实不容易，等于从这个3月份到现在就类似这样的首映已经做了
13: 已经做了将近10场了。
14: 已经做了10场。
13: 对，将近10场了，各地南通、南京、北京，我已经有点数不清了。光是这次，昨天、前天就是3场，反正每到一地至少2、3场吧。
14: 就大家的这个热情也都非常的高涨。
13: 上海也办了好几场了。上海除了那个科技馆，然后我们在五角场也办了。
14: 这个倒是可以说一下科技馆那天的那个情况，因为我是在现场嘛，然后也是全程这个观影的。而且科技馆的那块屏幕比较的特别，
13: 对，比较好，
14: 它是 LED 的屏幕，相当于可能和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常见的影院当中的那种这投影式的这样子的这个屏幕还是有些不太一样。
13: 对，
14: 它的亮度包括整个的这个视觉上的这种呈现
13: 还有色彩的鲜艳度，
14: 是这确实是
13: 黑的，黑的能够更黑，
14: 哎，
13: 白的能够更白，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
14: 这个呈现上也是这个比较震撼。然后呢，我不知道等会儿我们聊电影本身啊，就是能剧透到什么程度，这个你来
13: 这个我来把
14: 控，这个尺度对吧？
13: 对。
14: 然后我的这个观感当中呢，那确实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生命密码这一次它的主题其实是围绕着顾名思义，这个我们生命当中最底层的密码就是我们的 DNA， 它其实是围绕着这个东西去展开的。这个内容我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试着去科普过一些，但是当时其实也是在讲到比如说整个的转录啊、复制啊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的抽象，特别的痛苦。
13: 对，
14: 而且我自己是做音频的，无论是我可能请专家在比如说我们的对谈节目当中去聊，还是我自己可能做好文案再去展开，真的是非常非常
13: 难，
14: 因为它涉及到的专业名词
13: 对
14: 实在是太多了。另外呢，它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很抽象的，
13: 对，就是语言文字很难描述。
14: 对，即使是比如说找了一些科普书来看，然后你去看那个东西，它也太过于文绉绉，即使是给了图片，你其实也很难去在脑海当中构建出一个它的动态的这个画面是。
13: 对。
14: 然后我在电影当中，我自己当时就第一个觉得看的就是特别过瘾的，就是你们把微观尺度，甚至是这个分子尺度下，它整个的这个DNA 它到底是怎么样复制啊、运作啊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全部呈现出来。我当时想，哇，这个背后特效应该是没少投入，而且因为这是科学电影，
13: 是的，
14: 整个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需要非常
13: 非常的严谨，
14: 严谨
13: 应该说，包括每一个分子是每一个长得多大，包括它的尺度比例，这些我们都是做的非常严谨、非常扎实的
14: 所以就是你应该还是可以比较自信的 和大家说，就是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一段是可以当做教学演示的。
13: 对，可以当做教学演示，我们非常自信。只是说我们唯一做的艺术化处理呢，就是把整个风格做成了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糖果的风格。
14: 嗯，
13: 就你看到它一个个像一个彩色的糖果一样，
14: 对对对，
13: 然后特别的鲜艳。
14: 嗯，
13: 因为我们主要面对对象是小学生嘛。
14: 嗯，
13: 所以这块我们是做了艺术化的加工的处理。当然我们都知道 DNA 是不可能有颜色的嘛。
14: 对 对, 对，
13: 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颜色。
14: 是，
13: 这种五颜六色纯粹是为了视觉上的表现。但是在它的总体的外形还有它的尺度比例上，这些我们都是严格把控的。比如说它的碳那个磷酸骨架和那个中间的碱基，就是那些楼梯还有骨架，它应该是每 10.5 个碱基会有一次循环，然后有大沟有小沟，然后碱基之间的缝隙，然后是由氢键相连啊，这些细节我们都是给它准确的还原出来的。
14: 哇，就这个部分大概前前后后是花了多长时间
13: 啊？整整一年吧，就我们25年这一年都在做这些动画，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因为动画设计师他必然不具备这些知识嘛，那需要我们手把手的一点一点去给他们解释。
14: 嗯，
13: 而且我们也需要查大量的资料，包括跟科学顾问去聊，
14: 对，
13: 就怎么在艺术化和科学的准确性上做到一个平衡。
14: 是，
13: 对，
14: 而且这个的话尤其是生命科学这一块，就是其实您也不是学生命科学相关的。
13: 对，我也不是学生命
14: 科学的。这个的话怎么样，就是说既能够让科学顾问他也能够点头说确实是这样子的
13: 啊，
14: 然后呢在艺术上然后也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关键呢就是在执行团队的那个层面，
13: 对，
14: 他也能够把它做出来，这个中间应该是很花功夫。
13: 对，其实就是和那个科学顾问这边达成一致倒并不难。
14: 嗯，
13: 因为大家都理解你要做科普嘛，你必须要在真实和那些做一些取舍，然后只要原则性的东西不改就行了。真正困难的是跟那个设计师沟通。
14: 嗯，
13: 就比如说一个双螺旋结构，对吧？双螺旋结构，而且又是非东星对称的，这个东西就真的很难跟一个设计师去解释清楚。
14: 嗯，
13: 然后他做了好几版都很怪异。比如说那个双螺旋结构，我们一开始后来跟他说，你想象就是一根丝带，把一根丝带扭起来，对吧？然后做出来完全不是那样。然后呢，中心对称的很容易做，因为我们看到大多数教科书或者说科普书上画报，
14: 抱歉抱歉，
13: 就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平时我们看到的很多网上的图片，双螺旋结构它都是中心对称的，那这个其实是不准确的，但是它其实是非中心对称的，非中心对称，但是我们设计师就怎么也都很难理解，他做出来的好几版。他说一旦他说我把这个扭成非中心对称，那中间的碱基对的这个长度，就是这个两根杆子的总长度就会不一样。
14: 嗯，
13: 他说做不出来，然后最后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到最后把我们逼得没有办法了，就是我亲自去学那个三维的软件
14: 啊。
13: 后来我就记得我们用了那个最简易的那个 SketchUp 那个软件，然后我慢慢给他搭出来，我告诉他其实是每一根杆子要旋转15度，旋转15度啊，这样子一圈一圈的往上走，这样子才能够扭出那个标准的双螺旋。
14: 嗯，
13: 然后我把这个模型做出来给他以后，那个动画设计师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然后最后总算才做对。这个工这中间就磨了有一个月，就是
14: 这个细节。说实话，可能这个哪怕是接受过完整的中学时期的生物教育的朋友，他可能在教科书上当时是比如说记过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13: 对，
14: 但是他自己在脑海当中去构建
13: 对
14: DNA 的这个形态的时候，你可能首先想到的还是那个中心对称的。
13: 对，中心对称，包括我们现在买到的很多教具，
14: 嗯，
13: 你看啊，这是我们常见的教具，把它拉长了，
14: 嗯，
13: 然后我们经常要做的

0: 就是这样子给它扭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就变成双螺旋。但是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扭，它一定是中心对称的。对，
1: 啊，
0: 所以说这种教具其实是做不出准确的非中心对称的那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的。
1: 嗯，
0: 那我们的模型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动画设计师也是，他也是三维里头其实跟这个真实的模型是一样的嘛。
1: 嗯。
0: 也就是说，他说他认为只要中间的这个碱基的长度是一样的，那么你不管怎么扭，它就一定是中心对称的。我扭
1: 对，
0: 不出非中心对称的这个样子。那后来还是我在三维软件里头把它想办法告诉它准确的应该是怎样的。
1: 哇，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很极致的一个严谨。当然了，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能算不算剧透啊？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其实在讲述整个的这个科学史的过程当中，其实 DNA 它真实的这个结构，它到底是不是中心对称的？就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篇章。
0: 对，也是一个重要的篇章，因为这是克里克和沃森攻克 DNA 双螺旋结构的最后一块拼图嘛，这也是他们在，就是在论文中重点阐述的。因为他们其实就是看到了那幅，就是第五十一号照片之后，他们已经马上意识到了第五十一号照片反映出来的一定是一个双螺旋结构。而之前他们还有美国还有另外一个化学大师叫鲍林，他弄出的是一个三螺旋结构。然后他们看到这张照片就知道哦。三螺旋结构肯定是错的。然后呢，从那张照片上，五十一号照片，他们也知道，就磷酸骨架是在外面的，碱基是在里面的。你要知道，最早的时候，很多人还以为就是磷酸骨架是在里面，然后碱基是在外面。
1: 反过来，
0: 是反过来，就长在外面的，是这样子的，像刺猬一样那样长。这也是一种主流当时的观点。但是第五十一号照片，他们看到以后，马上就知道，它的总体来说，它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双螺旋两边骨架加碱基。但是呢，他们把它一扭了以后，就发现。就是最后一块拼图，就是五十一号照片上它的那个衍射环，它是按照强弱、次强、次弱这样子往下走的，不是，就是它如果它是一个标准的中心对称的话，它是不会呈现出那个
1: 就它推导不出这样
0: 推导不出
1: 的
0: 样子，这是他们最后一块拼图嘛，一直到后面他们就是突然想到了，那如果不是非中心对称的，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他们重新摆了他们那个模型以后，然后再根据衍射的那个规律一想，哎，完全就对上了，一下子就想明白了。
1: 这个其实也挺迷人的，就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说这个大道至简，然
0: 对，
1: 后这个大自然它总会用这个好像最
0: 最优美
1: 简
0: 的形
1: 洁、最
0: 态，
1: 优美的这个形态，但反而就是我们生命最底层的密码，就是它的这个
0: 对，
1: 从结构上，它并没有取最美的。
0: 是。就它并没有取美学角度上的最优解，
1: 对，
0: 它取了一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它就是这样。
1: 现在也没有就是一个定论说为什么它没有采用中心对称的这个。
0: 我只能说我没有关注到，或者说我的知识还不够。或许有人去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看到。
1: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能不能说一说，就是为什么会拍生命密码，或者说这次会做 DNA 这个题材？因为其实你前面其实也说到了，我们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考虑到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
0: 对，
1: 这个观众，包括像那天首映式，我也看到很多都是小学生啊，甚
0: 对，小学
1: 至
0: 生，
1: 这个可能就是小学一二年级的这样的孩子，我们。接触 DNA，如果是在课堂当中，那个其实已经是到
0: 中学，
1: 中学，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就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要到接近高中了。
0: 其实小学已经开始接触
1: 你
0: 到
1: 现
0: 双
1: 在已
0: 螺
1: 经
0: 旋
1: 开始
0: 了
1: 有了
0: 啊，只是他讲得很浅，就是生
1: 啊，
0: 命那种双螺旋的图案在小学生、小学科学课本里头出现过。
1: 但是你这里边其实涉及到的很多，你包括什么转录啊等等这样的这个过程，它其实对于小学生来说是超纲的，非常厉害的。而且就是对于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如果是五年级之前啊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孩子来说的话，DNA 我觉得可能还是偏比较抽象的一种概念。
0: 正因为这样，才需要科普电影帮他去理解。就我们始终是这样的，就我始终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小学生能理解还是初中生能理解，那只不过是教科书就把它做成这样子了，并不代表说小学生就不能理解这个东西，只不过是我们的教学计划安排刚好是把它放在了，比如说初三的生物课本中来学习基本的这个 DNA 的结构。但是小学生我认为是完全具备了去理解 DNA 是怎么回事的这个基本的知识储备，而且我们实践下来确实也是这样的，所以我并不担心说，就我并不担心说小学生理解不了这个东西，而且我们刻意把它做成了非常的有趣、艺术化，一眼就能看懂。
1: 那为什么会选这个题材呢？
0: 选这个选题，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就是时间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因为之前我们《寻觅二》拍了几个自然之谜，对吧？
1: 对。
0: 其实

0: 之前也考虑过拍 DNA 的，只是说我是觉得，第一就是动画的难度，还有表现的复杂性，都比较难，而且我们的预算考虑到预算也不太够，所以呢，这个选题我是先压着的，一直到我自己觉得，比较成熟了。
1: 哦，这是属于最早就在你的那个选题库里边
0: 的，对，在我
1: 的
0: 选
1: 题
0: 库里的啊，生命嘛，因为21世纪嘛，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嘛，而且生命之谜应该说是我们人类目前最向往要破解的几个自然之谜之一嘛，
1: 对。
0: 所以我想作为《寻觅自然》这个大系列来说，拍生命之谜这是必然，而且之前我们拍过了生命起源之谜，那么接下去肯定就是要拍生命底层的整个生命的结构之谜。所以这个选题是必然的，时间到了这个份上，我是必然要拍
1: 哦，就
0: 的。
1: 包括就是从这个技术的角度，从这个投资的角度，
0: 对，
1: 可能到这个阶段了，确实是可
0: 都
1: 以
0: 到了，
1: 啊
0: 到了这
1: 做
0: 个
1: 这
0: 份
1: 个
0: 上
1: 题目了啊。这个的话，那从正式的这个立项
0: 了。
1: 到我们这3月份的这个首映，中间是多长时间？
0: 24年，我们就总共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有900多天，就从正式的立项到就2年多的时间，不到3年一点。大概花了，反正900多天吧。
1: 这个时间线能大致梳理一下吗？就是大概多少时间是花在什么事情上啊？
0: 24年是主要是立项以后，我们就开始创作剧本。这个剧本包括跟那个科学顾问去聊，我拜访了像华大基因啊，还有复旦大学遗传学院的卢大卢教授啊，都是我们的科学顾问，还走访了中科院这个生化所啊。整个剧本的创作大概历时半年吧。半年就是构思想，然后真正动笔可能1、2个月就把剧本写完了，对吧？当然我还有一个编剧助理啊，编里头的一个故事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写。然后，剧本出来以后就开始打磨这个剧本，包括给科学顾问的审核啊，包括各个单位嘛都要看打磨这个剧本。最后我们开始开机，大概是25年年初正式开机的，然后开机呢，整个拍摄陆陆续续拍了1年。其中还有几次返工，包括因为这个片子拍出来以后，电影局要求我们拿给中科院和卫健委协审，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因为之前我们拍《寻觅二》都没有协审。
1: 中科院，我觉得可能可以理解，因为这一次其实是涉及到了，
0: 一个重大历史题材。
1: 对，而且这个的话，稍后我觉得也要重点展开。我觉得上海的很多朋友可能也是会知道这个故事的，就是那个牛胰岛素
0: 对。
1: 啊，这个事情的这个合成，这也是中国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成就。
0: 应该说是新中国科学历程当中生物学最重要的一块里程碑，没有之一吧？最
1: 对，
0: 重
1: 这
0: 大
1: 个的话也是很多人说可能就比较可惜的是，因为
0: 的。
1: 当时的一些这个历史背景，最后其实是没有去
0: 没有
1: 拿
0: 申
1: 诺
0: 报
1: 奖
0: 诺奖，
1: 啊。其实它是毫无疑问诺奖
0: 对，
1: 级别的一个
0: 绝对是诺奖级
1: 重
0: 别
1: 磅
0: 的。
1: 的成就，对吧？而且这个事儿它其实就发生在上海，
0: 对，就放在上海。
1: 那这个和中科院有关，那我觉得它可能从历史的这个史实啊，整个的
0: 对。
1: 这个方面，它可能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审核在，这个也是可以理解
0: 对，我们只是
1: 的。
0: 说没有料到会这么较真儿，就一定要拿到中科院的公章才算。你都不能说是某个专家或者中科院的，比如说老所长，我给你出一个中科院分子细胞实验创新中心嘛，要那个中心，因为这个是他们这个所的
1: 对
0: 成
1: 对
0: 就
1: 对，
0: 嘛。对，按照我们以往的话，一般都是科学顾问写一个那个专家鉴定意见书嘛，然后科学顾问签名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原先认为。然后我们请的科学史的顾问也是我们的老所长李国梁教授嘛。
1: 是是是，
0: 那我们想大概有他的这个签字说明就够了，但是没有想到他是必须电影局很严格，
1: 这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因为电影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
0: 对，
1: 就虽然我们好像觉得电影是娱乐产业一部分，但是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说，电影其实是很严肃的。
0: 对，
1: 尤
0: 很
1: 其我
0: 严
1: 们
0: 肃，
1: 本身就是在拍一部题材也好，这个整个的呈现方式也好，都是比较硬核
0: 对，
1: 的。那我觉得有这些把关吧，也算是一个好事。只是说可能让你的这个进度比预期的要慢一些，
0: 对，后
1: 是
0: 来
1: 吧？
0: 有一场戏，我们后来整个推翻重建过的，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讲起来太复杂了，就是因为这个项活动涉及到的科学家实在太多了，
1: 对，
0: 他们有很多科学家的后人也都还在，后面为了达成统一的这个平衡，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
1: 这个成就确实
0: 对。
1: 是特别特别的厉害，对吧？然后这个事情到现在呢，它确实又隔了比较长的时间了，
0: 对，
1: 很多的这个史料，它其实写这方面的东西很多，但是可能不同的史料它会有不同的这个版本，怎么样去平衡等等的。
0: 我们看完这个

0: 不严重的，
1: 在
0: 有问
1: 中科
0: 题的。
1: 院看来，这是问题很大的
0: 啊、
1: 因为这项活动的最终的意义不在于合成了一个牛胰岛素，因为
0: 嗯，
1: 很多人会以为是为了治疗糖尿病人去做的
0: 对，
1: 这项研究，就好像屠呦呦搞青蒿素是为了治疗疟疾一样，但不是的。这项研究的伟大意义是在于验证人工能不能把蛋白质给合成出
0: 对，其实这样子一划重点，就包括看完电影的时候，
1: 对，
0: 也立刻对这个成就有了一个更深刻
1: 深
0: 的
1: 刻
0: 认
1: 的
0: 识
1: 认
0: 了。
1: 识，它是里程碑意义的嘛。
0: 对。
1: 而为什么选择牛胰岛素？只不过牛胰岛素恰恰是在那个时点上，我们人类已知的最简单的一个蛋白质，啊，
0: 啊，
1: 就
0: 不
1: 是这
0: 是
1: 个
0: 说
1: 原
0: 是为了，比如说去这个
1: 因，不是为了合
0: 为
1: 成
0: 治
1: 一个，
0: 糖尿病啊等等这样子的
1: 对
0: 一
1: 对
0: 个
1: 对，
0: 角度，它不是一个药物研发，
1: 对，
0: 它
1: 不
0: 其
1: 是，
0: 实就是我们试图去攀登一个没有人攀登过的高峰。
1: 应该说是一项纯科学研究。这一
0: 嗯，
1: 点上，我还是非常佩服，就是58年那一代中科院的知识分子，包括国家拍板立项做这个项目。
0: 对。
1: 你想啊，在那个年代，基本上大家都还是认为科学应该是服务于生产，但是人工合成蛋白质这件事情，那真的就是纯科学探索，就是为了证明我们人类能够，或者说就是为了证明蛋白质能够被人工合成出来，为了
0: 嗯，
1: 证明而证明的一项科研活动，而且一搞就是搞了7年
0: 对，
1: 吧。嗯，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生
1: 对，
0: 命密
1: 是的。
0: 码》的。
1: 而且
0: 这个
1: 我
0: 中
1: 可以，
0: 间讲得非常细致啊，你说，
1: 对，你把刚才那段再弄一
0: 嗯，
1: 下，我们这样子剪的时候不会打断掉啊。
0: 然后这一段就是大家其实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这个电影院去看一看《生命密码》，因为他把整个的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这个细致。然后你看完之后，你是真的会意识到，当年的这个先辈们，他们是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然后为什么，其实世界上其实几乎都公认这是一个本身就是诺奖级别的成就。而且在诺奖的成就当中，我觉得它也不是属于，比如说这个中游的，它也是属于比较上品的那种成
1: 对，而且我可以保证啊，
0: 就。
1: 就这是全网拍的最严谨的、最符合历史史实的一段8分钟的讲人工合成蛋白质的中国啊，讲中国人工合成蛋白质的这段历史的
0: 嗯，
1: 片子。
0: 对，因为这个首次，其实放到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像我这个80后这一代人，可能印象比较深的，第一只克隆羊的诞生，
1: 对，
0: 这种都是在生物界当中，就是从无到有、石破天惊的这样子级别的这个成就，对吧？当然，近些年其实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去享受人工合成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等等，其实有太多的这些新的药物啊等等，其实已经在造福人类了。但是回到当年。回到就是6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确实是想不到，我做到了这个之后，我们能够这个立刻，比如说对这个生产啊、对经济啊，或者说是对这个药物研发有什么样重大的影响，其实是看不到的，
1: 看不到，
0: 只是一个就像你说的纯基础科学的，
1: 纯科学。那
0: 嗯，
1: 时候就是为了证明中国人、中国的科学家不比那些白皮肤的科学家差。
0: 对，而且就是说，其实从这个实验设备啊，就包括我们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生产力条件，其实有很多的装置，哪怕是一些不起眼的这种器械，
1: 是，
0: 那和欧美的一些实验室的条件确
1: 差
0: 实是没有
1: 了
0: 办法比。
1: 很远。
0: 嗯，
1: 就是一讲起生命科学，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想到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屠呦呦的青蒿素。
0: 嗯。
1: 但是我想说，人工合成蛋白质这件事情，真的比青蒿素那件事情的成就，从量科学的量级上是要大很多的。但是很遗憾，就大多数我们国人是不知道这段历史的，所以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历史使命，想把它拍出来，告诉大家。
0: 对，那以后我觉得再提及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也要，就是向你学习了，要用人工合成蛋白质，而
1: 对，
0: 且是首次，
1: 首次
0: 人类
1: 啊，
0: 历史上
1: 对，
0: 首次人工合成蛋白质这个伟大成就
1: 是
0: 是
1: 的，
0: 在中国，甚至是在上海做出来的，这确实也是让人很自豪的一件事
1: 对，
0: 情啊。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我有一个自信，就是未来如果各种央媒或者大的权威媒体想要在报道这次事件的时候，他们会来找我们要这段素材的授权
5: 啊，
4: 因为你全网找不到比我们拍的更严谨、更还原度更好的一段历史，
5: 而且是经过的
4: 官方的审核的、
5: 官方的这个审核的、这个是中科院要对这个片子审，我觉得可能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一段，对吧？
4: 对。
5: 那卫健委这个是怎么去理解的？
4: 卫健委这个确实我们也没想到
5: 啊，
4: 这是很突兀的。就是我们提交上海局电影局初审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通知说你必须要经过卫健委的协审。就为什么呢？就主要是我们在这部影片中拍了一段科幻短剧，这段科幻短剧呢是涉及到了医疗系统。说白了就是在这部短剧里头的那个反面人物，它代表的是一家医院，中心医院，就我们假想了一个中心医院。但是你只要电影里头出现了跟医院有关的题材，哪怕我们没有在电影医院里拍一个镜头，
5: 你说的都是个平行世界了。
4: 平行世界是后来加的，一开始没有平行世界啊。一开始没有平行世界，一开始只是我们假想未来，有一家中心医院，他们和基因黑客一起勾结在一起，从事一些非法的医疗活动，这只是一个背景啊。我们甚至都没有在医院里取一个镜头，也没有拍任何一个白大褂的医生。但是不行，还是要卫健委审核。
5: 这可能也是人怕有的人这个看了这个误会啊等等。
4: 是，所以那次就搞得很狼狈，然后立马就找卫健委审核。当然也不是立马啊，要组织起一个卫健委，要一个专家团来审核，要花很长时间精力，大概前前后后。光是为了准备审核这件事情都花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才把他们的人给召集起来，因为他们也要请专家，然后他们自己宣传科的人要来，然后你还要大家都有时间都有档期，对吧？我们再约一个地方，
5: 哇，
4: 然后看片啊，
5: 就光是这个组织工作我可以想象，
4: 对，
5: 这是非常非常
4: 需要5个专家
5: 困难的事情
4: 啊。5个专家是2个是卫健委他们自己系统的人，还要有3个外聘的专家，比如说还要有上海市叫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还要有什么生殖遗传医学中心的人
5: 对，因为这个的话在电影当中尤其是后半部分那绝对是最亮点最抓人，
4: 对，
5: 而且就是老少皆宜，哪怕你可能不是特别的一个科学爱好者，只是比如说被孩子拉去电影院的也能够看得比较有意思，
4: 对，至少是一个有意思的科幻故事。原本我们是设定在未来2030年会发生的一个科幻故事，离现在很近，对吧？但是这个不能把科幻拍得这么近，然后你也不能拍得那么真实，太真实也会引发公众的误解。
5: 当然你在电影当中设计的就是那个基因黑客，
4: 对，
5: 他的技术那现在其实还我感觉上可能还达不到，
4: 达不到。
5: 但是其实这两年这一方面的新闻其实
4: 很多，
5: 再包括其实就前几天我家人还刷到一个短视频，他还跑来问我，他就说现在可能国外有一些有钱人他在做那个胚胎阶段的那个筛查，
4: 对，
5: 他相当于可能一次性做好多个，然后在里边挑质量最高的，然后那个视频呢其实他结尾说的也就是你以为你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人家可能是赢在着床的那一刻，在胚胎上就已经这个赢了，那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它必然是有一些团队

0: 因为它的背后的这个利益太大了，那可能就会开始考虑去做。现在可能只是在挑胚胎，
1: 对，
0: 那以后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在基因上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操作？
1: 从技术上来说，我们认为是肯定能达到的，
0: 嗯，
1: 只是说要花多少时间达到，这个不同的专家他有不同的看法，
0: 嗯。
1: 但回到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那段科幻短剧是全程打上本故事为虚构这样的一个标签的，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拍的太过于真实，就是里头提到的病名名称，然后就会，
0: 嗯，
1: 他说你如果不打上本故事为虚构，就有可能对公众造成误解，以为这项技术已经来了。
0: 确实，其实因为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首映式那一天，
1: 嗯，
0: 不是后面有那个现场那个互动嘛？
1: 对，
0: 其实就有小朋友看完以后，
1: 嗯，
0: 也就好像表达出了一种担心。
1: 我们班上就有超级宝宝，
0: 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超级宝宝已经在我们班上了。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背景，就是他的这个故事就是设定在未来有不法的这种所谓的团队吧，
1: 基因黑客，
0: 基因黑客。然后呢，他就可以提供定制超级宝宝的服务，
1: 对，
0: 然后引发了后面的
1: 一系列的
0: 冲突。
1: 嗯，
0: 那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负面的
1: 对
0: 这样子的一个新闻，那么当时呢他可能只是说我可以避免一些所谓的疾病，
1: 对，
0: 但是这种技术一旦刹不住车去滥用，最开始你可能是在遗传病的这个层面，
1: 对，
0: 然后再后来那可能就是能不能不得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
0: 再后来就会想是不是体能上也优化一下，
1: 对，
0: 脑子上也优化一下，
1: 不要让我得近视，
0: 颜值上也挑一下啊，
1: 对
0: 不对，这个我是不是就像现在可能你做医美一样的，我全套的这个套餐全部挑一遍啊，
1: 对，
0: 那毫无疑问就会出现，如果有资源的人他去这样操作他的这个后代，他就会对其他的人可能会有全方位的一个领先。那么再进一步的，是不是说以后就会出现，我记得以前有一部科幻电影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讨论，
1: 嗯，
0: 它就已经是两个物种级别的差异了，就是你接受过这样子的基因筛选的或者是基因改造过的新人类和自然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1: 他们看我们就像看低等生物一样了，就有可能，
0: 嗯，当时是为什么会想到在电影当中，
1: 嗯，
0: 而且不算是一个很小的篇幅去讲这样一个故事，
1: 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根主线，
0: 嗯，
1: 啊，就是我想讲一下我们当时创作的想法和初衷，就是我们始终觉得就是寻觅自然这个系列一定要是以讲故事为核心的，这也是我创作任何一个科普作品始终牢牢把握住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总纲，因为我始终觉得就是你要把一部电影拍出来让别人爱看，不管你是科学电影还是纪录片，一定要讲一个故事，
0: 嗯，
1: 把你所有的知识串在一个故事里头，所以当时想了很多种方案啊，最后想来想去我们大家集体讨论就是要讲一个最让我们现代人感兴趣或者最容易引发思考和争议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它的初衷的来源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央视的那个《最强大脑》那个节目，
0: 嗯，
1: 那里头不是有一些很厉害的人吗？觉得视力超强，还有像那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王玉恒水哥，
0: 嗯，
1: 他不是有一个超级微观辨识者嘛？一个再复杂的图案，他只要瞄一眼，就是换句话说，他来玩那种大家来找茬的那种游戏的话，如果两幅图案，我们普通人可能花几个小时也找不出茬的话，
0: 嗯，
1: 他只要瞄一眼就能找到茬，对吧？
0: 就人确实是会有一些差异。
1: 而且我还看到真实的案例，比如说我们举三个案例啊，有一个韩裔美国人叫徐燕妮，他是一个超级人脸识别者，
0: 嗯，
1: 万千人海他看一眼就能记住，以后在监控视频中哪怕再模糊他都能够快速的比对出来这个视频是
0: 不是科幻，是真实的，
1: 不是科幻是真实的，
0: 嗯，
1: 他你们可以在网上查嘛，他是洛杉矶警局还有 FBI 的座上宾嘛，
0: 嗯，
1: 那还有一个是意大利的一个艺术家，他叫孔切塔，他是超级视觉者，它有四种视锥细胞，
0: 哦，就比我们多一个视锥细胞，
1: 我们红绿蓝它还有另外一个视锥细胞，
0: 嗯，
1: 所以它能看到一亿种颜色，我们普通人是一百万种颜色，
0: 哇，无法想象它的世界有多绚烂，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苏格兰的医生，他是一个超级嗅觉者，
0: 嗯，
1: 他有一天闻到他自己的丈夫发出一种怪味，别人都闻不到，后来两年以后他丈夫被查出患有帕金森症，然后后来大家就发现他能够提前两年就闻出一个人会不会得帕金森症，准确率高达 90% 以上，然后后来又根据他的这项超能力我们开发出了试剂诊断，就是检测某一些化学分子嘛，
0: 嗯，
1: 他其实是帕金森症病人他们的皮下会分泌出一种，
0: 他确实是感知到了这个分子，
1: 对，他就闻到了这个分子嘛，就他的嗅觉灵敏度可能是我们普通人的成千上万倍嘛，
0: 啊，
1: 当然他也很痛苦了，每天他都能闻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味道，
0: 对，
1: 啊，但是这种人都是存在的，
0: 嗯，
1: 我就看到了这些报道以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那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基因跟我们有一点点微小的差异。
0: 对，
1: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基因的改变导致了这种超能力。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天赋的人是比比皆是的，
0: 对，
1: 各种各样的天赋啊，对吧？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就是这些超能力者，他们不是科幻，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以他们的故事作为一个切入点，我觉得是会抓住人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影片的开篇，我们就拍了一个超级宝宝的故事。
0: 对，开始我在想，哎，怎么有点像 X 战警这种，就是好像是这个觉醒的一个异能者啊。
1: 对，我们把很多天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0: 对，
1: 还有超强的视觉、超强的记忆力，还有超强的听力，对吧？一个小孩子。
0: 对，
1: 那我想这一段拍出来，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
0: 嗯，
1: 然后我们再请大家思考，如果有钱就能像点菜一样买到这些超能力，那对我们社会来说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适合
1: 啊
0: 讨论一下。就说实话，我前几天跟我一个这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刚好还在讨论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不是在健身嘛，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做过这样子的基因上的那种，现在不是有一些那种团队，你其实就买一个那个包裹，
1: 对，
0: 你去就是采一下你的那个基因筛查，然后这个寄过去，他就会在 APP 当中可以看到一些你的这个分型。
1: 对，
0: 然后我就发现比如说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或者说控制饮食这件事上，我是属于最差配置。它里面有一个叫什么暴食基因，我相当于就是有那个暴食基因的全套。而且呢，我对甜味不敏感，对咸味不敏感，然后呢就是吃碳水会胖，吃那个油会胖，反正就是所有的在容易发胖这件事情上，对我来说就是我终身是要和食欲去对抗的。然后我那个朋友呢，因为我们是从小的同学嘛，就他小时候就很瘦，然后后面这个也花了很大的时间才稍微这个吃胖一点，果然看到他的那个基因的那个打开，就是全部就是一颗星，就是味觉也不是很敏感，然后呢吃糖也没事儿，吃那个饱和脂肪也没有事儿。然后我当时就说，哎呀，你这套东西我要是能花点钱
1: 买
0: 过来，我算一下，可能哪怕出个5万-10万的我可能都能接受。
1: 对，
0: 你想就是即使是一个成年人，只是从就是控制饮食这个角度，我也能够看到就是人和人之间它有很大的这个差异，而且我确实如果有这个技术，
1: 嗯，
0: 它能用到我自己身上，而且它安全的话，我可能是会心动的。
1: 我相信都会心动。就比如说我们摄影师大圣，对吧？他怎么吃都不胖，
0: 嗯，
1: 这一点就让我非常的羡慕，非常的羡慕你。
0: 聊完我可以可以。
1: 就假设你有一天能够出售你的基因数据，对吧？因为这是可能是你的专利数据，我们把你的这点数据复制到我的身上，那我也就吃什么吃不胖了，那我就可以大快朵颐，想吃什么吃什么，
0: 是
1: 太爽了。
0: 这一定是一个市场巨大的，
1: 对，
0: 少说这个100亿的市场规模吧，
1: 这市场规模太大了，这比吃什么药都管用，对吧？
0: 对对。
1: 但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深度的思考，
0: 嗯，
1: 就是你知道我们团队在创作这部剧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纠结就两个词，就该不该阻止胚胎编辑技术应用到健康人身上，和能不能阻止胚胎技术应用到健康人身上。
0: 你这个健康人指的是就是他还是一个胚胎的状态？
1: 对，
0: 我们现在不讨论所谓的就是成体治疗，就是不是说成年人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改造？
1: 就成年人肯定是后一步，成年人的改造那个就更科幻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在可见的当中可能是做不到的。
0: 先讨论的是胚胎的部分。
1: 对，胚胎相对来说是技术上最容易做到的。
0: 嗯，
1: 因为你只要改了一个胚胎的基因，它长大以后就整个都改了。
0: 对，
1: 而我们成年人，因为我们身体中的细胞一直在复制，一直在复制，你很难做到一次性改掉所有的吧？
0: 对，
1: 这一点技术上是非常难的啊。所以我们讨论的都是胚胎那个基因编辑嘛，所以我们整个团队一直都在辩论和纠结这件事情。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该不该阻止，基本上我们讨论的人都能达成共识，我们觉得该，因为这太可怕了，有各种你想象不到的后果，什么社会阶层的固化，
0: 对
1: 对吧？不平等啊，各种。
0: 最容易想到的其实就是不平等这个事情。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后面它有无数的可以想象的，就是所谓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新人和旧人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差异。强者越强，马太效应等等等等。
1: 对啊，甚至我们都亲手造出了一个不是我们人类的物种都是有可能。
0: 对，
1: 你这个发展下去，你不知道造出的是一个人类还是一个恶魔还是一个怪胎啊。
0: 对，
1: 所以这项技术该不该阻止，必然是该。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都觉得很恐怖。
0: 但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边界的问题。我记得好像很多年前我们有一个活动，当时还讨论过就是类似于脑机接口。
1: 对，
0: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其实聊到后面也会有类似的，比如说我们说人工耳蜗，它一定是造福世界的。然后你说脑机接口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你让自己开始往 这种超能力、超于自然能力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该不该去禁止？其实我们说对于胚胎的这种操作也会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家族遗传病，在旧有的技术背景下，可能他们就不可能存活后代，或者说这个后代只要生下来，他一定比如说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甚至没法长大。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去获得这样子的医疗干预的权利？
1: 首先就是用于治疗疾病方面，那这个我相信全世界都没有太大的争议，包括现在欧洲也批准了用于治疗疾病的，
0: 对，
1: 用于治疗罕见病的，对吧？但是我们讨论的是能不能用在健康。
0: 对，这个事情其实它的点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最严重的疾病，那么再往后一点，你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基因，我就是很难控制住食欲的，我如果不去斗争，我就很容易把自己吃成一个大胖子。大家看我现在好像这个体型还行，但我其实是每天都在和食欲做斗争的结果。那如果说我哪天意志力崩溃了，我把自己吃成300斤了，那我对健康也有风险啊。那我有没有权利对我的假设当中的后代，
1: 是的，
0: 我把这个基因给敲掉了？
1: 对，你的这些思考，我们当时团队在开编剧会的时候全部都讨论过。我们觉得它的这个边界，就是治疗和增强的这个边界，真的是没有一条红线的。
0: 对，
1: 甚至近视眼算不算呢？
0: 对啊，你想我们现在肥胖是疾病啊，
1: 对啊，
0: 近视那毫无疑问也是疾病啊，
1: 也是疾病啊。
0: 对，
1: 但是啊，你不能往后推演，你往后推演，你还是会觉得很恐怖的，对吧？但是真正让我们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讨论，我们人类到底能不能阻止？就哪怕我们制定再严苛的法律，我们哪怕在社会的医学伦理再达成高度的一致，我们最终能不能阻止这项技术的发展？
0: 就你的意思是有一点点像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人工智能。
1: 对，
0: 就虽然说其实从伦理层面也一直在讨论，
1: 一直在讨论
0: 要不要 AGI，然后 AGI 如果到了会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科幻电影已经脑洞了无数次了。
1: 对，
0: 但架不住现在的这个
1: 技术超前发展，
0: 超前发展，而且你禁了也没有用，肯定还会有地方他会比如说偷偷的搞啊，或者说是一鸣惊人啊，等等等等。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因然和实然之间的巨大的一个鸿沟。当我们跟科学家也好，跟各种不同的人谈论应不应该的时候，我感觉大家都倾向于必须要限制啊，他不说阻止啊，就必须要限制。但是当我们一旦问到，那你觉得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限制住它的发展，那所有人都犹豫了。因为你就做一个最可怕的一个想象，就假如我们周边有某个国家，他们法律允许在我们这个国家搞基因编辑，就在健康人身上做基因编辑的实验，没有伦理禁忌，你们都到我们这边来搞吧。
0: 啊，那
1: 我们以后生出来的后代对吧？
0: 很多的不单单是他们自己国家，我相信肯定会有所谓的医疗旅游或者是生殖旅游
1: 啊，
0: 跑到那儿去做。
1: 对啊，那你说假如周边的一个国家，他们的后代都比我们更高更快更强，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
0: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竞争的这种
1: 对啊，这是一个博弈啊，这是就是说你做到最极端的假设就是这样的一个假设，这有点像是禁止核武器，有点像嘛，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有点像的，你有大家都觉得对人类来说不是好事儿，但是我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
0: 这个有点毛骨悚然啊。然后你这次整个的这个筹备，看了那么多的资料，跟那么多专家学者聊完之后，
1: 对，
0: 就是你觉得人类现在具备把超级宝宝编辑出来的能力了吗？
1: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现在肯定还是没有这个能力，
0: 现在还没有，
1: 就现在还是没有。哪怕你听到再多的传言，比如说之前有人说马斯克的孩子是被编辑过的，然后几乎每年都有这样多的传言，但是我跟目前的各个，包括跟院士我也聊这个问题，就他们都是一致认为现在肯定还不具备。假如说我是在中国已经是这块领域的大拿了，包括华大我是最好的公司了，我们都觉得这项技术还是遥不可及的，那我相信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够把它真正做出来。但是大家都不怀疑，就只要我们如果啊就没有伦理上的禁忌，撒开了往前走的话，那么这项技术肯定是能做出来。只是说现在我们因为各种伦理的限制，这块的技术的朝这个方向，就朝人的这个方向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医学伦理的禁忌嘛。
0: 对。但是就是可能距离我们所有的技术全部成熟，可以去做到精准的操作胚胎，
1: 对，
0: 定制胚胎，其实已经很近。
1: 我们有时候甚至都很难说它是近还是远。因为是这样子的，第一， 我们现在对人体每一个基因的了解大概还只能到3%到5%这样的一个程度。
0: 哦，了解的还不够。
1: 就我们人体20000多个基因，22000到25000个基因，连有多少个基因都还没搞清楚，各种数字都是很模糊的。每一个基因是怎么调控我们人体的性状的，不同的基因的组合有什么不同的作用，光对这个我们现在的了解还只有3%到5%。
0: 嗯，
1: 但问题是技术的发展不是线性的。
0: 对，你还要考虑现
1: 在
0: 人工智能
1: 的帮助之下，你现在是3%到5%，很有可能一夜之间就全部搞懂了。
0: 嗯，
1: 就跟那个 AlphaFold， 你说我们测定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0: 对，
1: 我们过去大概20年我们才测定了不到1000个吧，但是 AlphaFold 2一出来，一夜之间1亿多个就被测定完了啊。包括我们人类基因组计划，90年搞人类基因组计划，我们搞了2年，耗资了大概至少几千万美元，
0: 对，
1: 我们才测出人的基因组系列。现在呢，现在的技术1天可以测200个，
0: 嗯，
1: 过去要10年做一个，我们现在1天200个，就是这种代际的这个差异。所以你说我们现在搞懂了3%到5%，很有可能未来一个人工智能一夜之间就全部给你搞清楚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也不确定，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但你也不确定它是一定能不能。好，第二步鸿沟才是编辑，你先得了解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去做编辑。那编辑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块可能会更快，就是现在，就是说包括我们前天我在深圳做首映的时候，华大集团的 CEO 尹烨老师也来了嘛，他也是这块科普的大拿。
0: 对，
1: 我当时现场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现在我们对基因编辑技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他说我这么跟你说吧，以我们华大现在的能力，可以一次性的修改10到15次方个，他说的是细胞还是碱基对，我忘了、
0: 他说的是次方，
1: 对，次方，就是一次性我给你打入那么多个病毒进去，就是现在所有基因编辑的修改不是用病毒来做的吗、
0: 对对对，
1: 他说我可以做到一次性我给你注入10的15次方个病毒进去，
0: 这个数字我都反应不过来，
1: 我也反应不过来是多少、就几十万亿吧，大概这样的
0: 一个
1: 数字，
0: 对，就一定是一个万亿级的，
1: 对，
0: 嗯，
1: 要么是我听错了，要么是他说错了，反正很恐怖的一个数字。当然我们现在闲聊啊，我们也没法核实、但是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至少在他看来，就是一次性修改我们人体很多很多个细胞，目前在技术上都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0: 这个的话，因为就是我们前面在聊的那个，就是可能感觉上我原来以为会更科幻的，就所谓的成体治疗，就哪怕是我自己有一些遗传上的这种缺陷，
1: 对，
0: 或者就是前面说到的像我的这个暴食基因，
1: 对，
0: 可能在有生之年也能够一次性打10的15次方的这个病毒到身上去，以后一夜之间而且变成像摄像老师那样怎么吃都不会胖的体质了。
1: 或者呢他有个方法，就是把你送到那个维持身体的那个就高级的那个真空舱里头，然后一次性的把你身上的这些细胞都杀死，然后再把你那些造血一个干细胞给它编辑完了以后再扔进去，然后你就要修复了。这都是难以想象，但是它确实都是技术路径上是。
0: 我感觉上个世纪对于很多生命科学在21世纪会怎么样发展的一些想象，
1: 对，
0: 现在好像确实是越来越近了。
1: 对，所以我作为2026年推出一部《生命密码》这样的一部电影来说的话，我一定要拍这些比较科幻的、比较未来的东西。我不能只停留在中学教科书上把那些知识给讲清楚，当然那些是必不可少的，我要讲。但是我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块的话，我是觉得就显得这部片子层次低了一点。
0: 如果说我是要完全合规的，比如说是这个让它成为一个成熟的医疗技术，那么在现行的这个伦理约束的这个框架下，其实有好几步是会被卡死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操作，因为你在哪怕在动物身上，你在猴身上得到验证，但是尤其是从这个智力的层面，或者是这种大脑的这个层面，你不在真正的人上面去做，其实是没有办法推广的，或者说你没有办法论证它的绝对安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还能限制，但架不住。
1: 架不住地下黑产，
0: 哎，
1: 架不住有一些其他国家，一些小国，
0: 对，或者就是可能它是一个就所谓的就是完全地下的一个组织，他想去这样操作。
1: 而且呢，科学家的观点也是不一致的，就是我可以说啊，主流的科学家都认为这个东西应该违反了伦理经济，必须要限制。但是其实也有少部分一些科学家，他们认为他们做的是正义的事业，就是他们别人看他们是基因黑客。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人类的未来谋出路。
0: 这个倒是可以稍稍延伸一下，这个倒是我个人可能还比较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尤其是像你看这个最近又开始去绕月了，对吧？然后我们自己其实走向月球的步伐2030年之前这个基本上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么人类文明必然要开始向地球以外的星球去 进军了。
1: 是，
0: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幻也都会去讨论，就是当我

0: 真的在月球或者是在火星开始定居，甚至开始有下一代的时候，从下一代怎么样去健康的长大的这个角度，是必然要对它进行完整的基因的星球化的改造，或者说是
1: 星际物种的改造。
0: 对，星际物种的改造。然后甚至说这一步，你如果要让人类文明往太空去走的话，
1: 对，
0: 可能这项技术是必不可
1: 必不可少
0: 缺的。对对对，必不可少。
1: 所以确实有很多科学家是持这样的观点。我在创作《生命密码》的剧本的时候，我反复看了奈飞出的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非自然选择，就是 unnatural selection， 达尔文叫自然选择，它叫非自然选择。它这部纪录片拍的就是世界上的一个庞大的地下基因黑客组织，他们就叫非自然选择组织，就是他们有，他们甚至有他们自己的出版物，有他们的大会，就他们坚信的道理就是我们必须要去研究怎么改造人的基因来适应未来的各种。
0: 这是一个纪录片还是一个电视剧？
1: 一个纪录片。
0: 纪录片，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组织。
1: 真实存在的组织，他们游走在法律和那个什么的边缘，
0: 这挺毛骨悚然的。
1: 对，看了以后真的让我感慨万千，就是我让我知道了原来这个科学界也有另一面，并不是所有的生物学家生命科学家都是义正言辞的站在这一边。其实你就说前段时间那个闹出负面新闻的那个教授，我们就不点他的名字了。
0: 对对对，
1: 去年年底的时候不是也有新闻，他说在美国要继续搞重新开始想研究嘛。那他至少就是一个不认同现在的科学伦理经济的，
0: 就可能觉得反而限制了技术的发展，
1: 对，
0: 把自己的手脚绑住了。
1: 是的，你要知道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在创作剧本的时候，我跟一些生命科学家聊，跟各路科学家聊，当我提到就是有些科学家可能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有一些我的采访对象他们会很愤怒，他们会觉得我这样子的想法是非常不对的。就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说，怎么能不优先把科学伦理放在第一位？那种感觉就是让我觉得呢，就是它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真的就有不同的观点。就我真的很想推荐他去看奈飞的这部纪录片。但是呢，我又觉得向他推荐这部纪录片是对他的一种严重的冒犯。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也是很小心翼翼的在创作剧本的时候要采访各种人。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把真实的这个世界给他表达出来。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美术课交作业，小明，你画的是什么？
4: 公共场合吸烟，
3: 明明就是张白纸，没有画呀。
4: 烟抽完了，人也熏跑了呗。
3: 为了你和他人的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高地，加速度推进产业向未来。
7: 自从2025年初会扭秧歌的机器人通过央视春晚走红以来啊，在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上可以说是亮点频出，跳舞、骑车、打拳、翻跟头，仿佛都快成为人形机器人的标配了。那么实际上，人形机器人不仅长得像人，还跟人一样，在参加工作或者是完成任务之前，也要经历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其实以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前沿产业，近年来在浦东得到重点的关注和强势布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以人形机器人产业为具体的案例，来看看浦东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和经验思考。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刘宇飞先生，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小刚先生。首先还是要请教一下二位，为什么要创办一个机器人学校？
8: 首先我们还是面向于人形机器人产业。